0: 讲一个跳闸嘛啦吼，趣味趣味啊啦。嗯，我会记啊，十几年前我去印度佚佗嘛，哎，我那导游就甲我讲诶，真正足合本诶哦。直接看到迄个印度阿三吼，那么斯文的啊，然后又长得很帅，虽然皮肤黑了点，但是迄个心思风度。才知道原来伊做导游是应该咧做身体健康诶啦吼，因为伊敢若是捌做过国会，毋知啥物官诶秘书啦，所以你看真的那个谈吐是不一样的啦吼。好啊，因为伊揣了足好诶啊，最后一天我们要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哦？大家拢个谢谢啦，感谢之意啊，对啊。当然，咱嘛免不了嘛，爱改讲一个谢谢哈，阿要那个感谢，我来讲哈，好嘛。如果以后你到台湾旅游，还是去台湾的时候，你可以找我，我得有我迄个联络方式可以的对哈，你可以来找我，然后我带你去吃火锅，安尼。我也台湾大家切到几国家，有时我，你也知人印度人吼，拢用手哩哩，啊，你要请人吃火锅，你话找不得啊嘞。当然那是一句玩笑话，伊嘛听得懂嘞。你唔看看你话家己本身切到几国家嘞？哦，你来台湾，我请你来台，你如果来台湾，我请你去吃火锅，台湾的火锅很好吃啊嘞。哦，大家切到几国家，啊，所以我唔知伊讲，哎，那是一句玩笑话。可是没有想到这两天看到那个吼，一个网络的影片，真叫抛一个印度啊吼，用手哦，用手动作低啦吼，家己手动作低，用手夹米啦。米是烧烫烫，那是汤米哦，个米大米哦，用手咧夹米啦吼，我笑一下要死啊！伊个手一下动作，一两。迄个食指甲中指安尼合起来，我那有先一支滴掉啦吼。竟然是用镜头啊咧糊面咧食面，哦，我笑一下要死啊！啊，你刚才伊表情上趣味的是安那伊表情啦吼，伊安尼另外一支手吼银条的，哦，啊，迄个另外一支手硬面伫咧食，迄个表情吼，感觉讲面是真好食，但是呢，烧到就要往生去。烫到快往生，你还行啊？你看播这样一个影片，也可以引起网友哈，很就是网友就是大量的讨论的哈。有人是笑家己国家，啊，有人讲，看一些应该发生的地点是在日本呐，好像在吃拉面呐哈。啊，所以就有一些人哈，就是说，什么用手吃拉面？那印度的朋友，请你不要亵渎日本的文化跟礼仪啦哈。我就在想讲，啊，这嘛是因的文化啊，那在尊重文化嘛。你讲入境随俗是没有错啦，啊，无定人因真正有因宗教禁忌的是袂使亚弟还是亚沙会对不对哈？哎呀，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吧。啊，就有人讲。迄、那个日本人是讲究卫生诶，所以一定会请你使用餐具或者是迄个滴，啊，若无也叫你把位置，因为这样会把细菌传播到座位、桌子、把手等等地方。你们也很奇怪嘞，那个拉面那么烫，他那个手下去也已经消毒了，好吗？怎么会有细菌呢？嘿，会不会想太多？好啦，反正哦的，我感觉这影片就博君一笑啦啊，确实是真的，他是用手去用手的去，就去勾面起来吃的呢，真的是安尼。所以有人讲忍不住哈、哦，大战那个咱东方人拿筷子哈、哦，真是最伟大的发明啦哈、哦、，KD 是最伟大的发明啦啊，所以我就想讲。看似好像拿筷子，因为咱大家拢咧徛伫咧食恁硬菜有诶无诶哈，恁硬物件，咱自细汉硬甲大汉的，所以咱咧操作去相对是足自然的嘛，再自然不过了，对不对哈？上面要举低，来甲我举手一下，对吧？举低也袂晓啊，对，他个小都扒落去啊咧。甚至我们拿筷子的姿势都很讲究呢，是不是啊？你像像我伫记诶小时候，哦，我举的时阵一支镜头，机顶面，阮老爸拢对迄个读个小卷仔拢扒落呢。伊讲举的姿势有够歹看，袂当镜头机天顶啦， 无礼貌啦，我们爸是安尼讲啦，吼。啊，所以说那个都是小时候习惯要改正啦。像咱今麦咧亚弟真的是足自然的，唔过你来去叫阿多啊亚弟，无定因哪个客客咧。所以人讲熟练，人讲熟能生巧，就是这个道理啦，吼。啊，今麦我讲我看到，这印度人。食面无用滴，我才想讲，哎、欸，啊，若无咱用亲了，比如恁逐工咧拢叫人夹滴，啊，使用滴，恁敢咋滴下分？知不知道？筷子小问可大了呢。逐工起起一箱滴滴咧食物件，啊，拢唔咋滴下分咯。要讲一下，大家来听看卖哈。好，来，其实，迄、那个传统的滴标准的长度七寸六分，七寸。就是代表咱做人的七情六欲啦，吼，七寸就是咱的七情六欲啦，喜怒哀乐爱恶欲啦，喜怒哀惧爱恶欲，哦，有这七欲哦，代表是七欲哦。啊，六分呢？六分的，咧讲咱做人吼，爱知影怎择啦，守分度量啊，就是爱怎择啦，心靠一。贪嗔痴，所以讲古早人把人生的哲学就融入餐具。提出咱食饭的时阵，要创啥？爱控制咱的情绪。食饭的时阵，心平气和。你食饭的时阵，那乌白想，还是气噗噗伫咧食饭，绝对袂消化，你的胃肠绝对歹。你知无？安尼是毋是做小运的？对啊。哥再来哦，咱使用滴叶菜其实是一个杠杆原理。想要把食物想象成一个重物，咱你的大头乌啊，甲实在是视力点嘛。你可能家己你家己去家己今仔家己的时阵，小可观察一下，大头乌啊，甲实在是视力点，中在甲无明在是支点，就是支撑点。只要咱镜头啊角度啦正确，就会当轻轻松松把各种食物拢给捏起来。透过着这个反复练习的动作，会当安怎？会当刺激着咱大脑神经，会当促进着咱手甲脑的协调。哦，这么学问这么高哦，对，就是安尼。所以你唔通看伊逐个咧动滴。你动地还阁怎动啊？扭捏的扭捏的，表示讲你的头壳吼也袂歹。啊，你动嘛是咧刺激着咱脑筋呢，较袂有阿淡啊恐惧力去呢。哦，你看这学问多大呢？啊，你敢知？好啦，唔知就大家讲来听看卖。哥再来哈，有人送地可以送筷子吗？当然可以呀、啊。有人卖送鞋啊，送鞋有人禁忌啦哈。送筷子当然可以呀、啊，尤其你那是。情侣互赠的对啦齁，代表就是叫做双宿双妻啦。啊，那是结婚丧礼哦，结婚丧礼，该互相看到人有当些拍手礼无哈，就是讲送给宾客的哈，有时候也会送筷子。啊，这筷子代表什么？婚礼上滴就是快升贵子的意思哦，这意义真好哈。啊，再来，咱咧用滴绝对唔通三长两短呢。三长两短呢，好，就是咱猪若无平长，吼，无平长，咱就唔通用呢，唔通无平长的猪，你也放伫桌顶面呢，吼，啊无就遐一支遐一支，豆腐无相机，吼，得费点一滴就好啊啦，吼，啊，就揣无伫啊，只剩一支，还迄种小剩一支，也是迄种个铁，一个茶一个铁啊，一个塑胶一个铁，啊，你啊无我得豆腐两支，安尼就用个只啦。没事情哈，真的，所以讲，就是低波杯等咱慢慢慢用哈，阿哥再来，唔当东拿一只，西拿一只，这东西不吉利的现象哦，不吉利的现象。再来在食饭的时阵，咱袂当用低鸡巴人哦，那是很没有礼貌的，安尼怎样嘛？哦，所以你看，吃用个筷子吃饭，礼数嘛才侪呢，啊，学问嘛才侪呢，哈、哦，所以讲，该怎么办啦？嘿啦，啊，都 唔捌无要紧啦，啊，咱就线上吼，送唔捌的讲互阿君知啦，啊，阿君捌的讲互恁知啦，啊，大家就是拢伫这个节目当中学着一挂物件嘛，哈，教学相长啦，好不好哈？好啦，用滴好文字带来哈，谢谢，感谢收听节目是咪咪阿七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来。今麦要来安排这首咱春花啊，说，哎呦，春花是今仔礼拜
1: 五六，
0: 安尼今仔又伫厝哦。春花你有伫厝吼？啊，若有伫厝，我今仔要甲你播这首《广东花》。

0: 这个耳鸣吼是感染的，还是肺损无好造成的哈？啊，来来来，那个郭伟霆郭医师来讲我聆听。
1: 那像那个郭医师，你是耳鼻喉的
2: 专，我是耳鼻喉加加医科，
1: 加医科这是专门科的嘛？不然呢，咱讲的这耳鸣的部分哦，到底是它是细菌感染呢，还是因为血液循环不好？
2: 大部分拢是耳仔的神经受怕电啦，
1: 受怕电哦。
2: 对啊，你讲细菌感染嘛，有的人是感冒完，或者讲我之前捌拄着 COVID-19， 或者流感过了，啊，伊病毒走去个耳仔去。但是大部分自发性，就是讲自然的迄个像耳仔的机哈，拢是。甲会所有关系，
1: 会所关系。
2: 哦，你坐会了，你遐因为耳啊遐是足足油的神经，甲足油的血管，哈、嗯。所以呢，为什么耳鸣要食这个银杏？就是因为银杏就是咱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定讲也在甲咱的血细条的血管哈，甲咱拍好通，就是和咱的营养，我都照一甲咱的耳啊去。大概是安尼，所以呢，耳鸣就做拢嘛登记咧食，哦，有人咧食，耳啊就较袂安尼叽叽叫，甚至耳鸣若无处理，有诶较落边会眩晕，就是安尼，吼、满空全金条，要抓无半条，啊，坐玲珑安尼，是哈，啊，若讲拄着安尼，一般阮会甚至用注射来注银杏。
1: 哦，好，
2: 是这是我较专门科的所在。
0: 所以，做下就贵啊呢，你一下这讲做一件2000呢。那是咱毋捌做过啦，而且阿姐咧讲，做真贵呢。啊，所以到尾安尼，我不如就讲阿君的真心来食就好啊。唔过要食阿君的真心来啃哦，因为一支2000，你唔敢逐工啊做啦吼，可能医生也袂建议你逐工做啦。啊，你真心一罐2000块九十粒，你买等你得逐工食呢，这扛食扛住，佫无啥相像啊。食你得逐工食，一工就三粒。哦，啊，分配伫个三顿，咱人讲就一顿一粒嘛，哈，啊，空腹来甲食上好吸收。食一阵嘛了后，来啊，阮来进，主要我讲进广告哈。食一阵嘛了后，咱的健康支持教的迄个情形，真正一阵，食一阵。不过我甲你讲，你当然你要食的时候，你嘛加食一两工，吼，都兴趣起来问我，啊，我要食两工啊嘞，啊嘛是要咧记呢，哦，都无圣诞歌。你想无嘛？食一礼拜对不对？食无两工三工，你当作西药随吹落去，啊，就随像迄蚊仔水啊喷落，就随爬起跳呢啦。要像西药遐几年啦，对不对啊？你准吼，你讲你去西医遐看啦吼，去看医生，伊也是开即落个诶产品来食啦。伊嘛会甲你讲，叫你爱食几工的啦，伊也爱开几工的粉互你食啦。无可能讲随食就随改善啦，都无圣诞过。咱食产品也有这個观念。伊一直吹，但是伊会了了吹，伊毋是讲一困落来吹过。啊，但是时间也袂解久，安尼用心讲，伊个力度，这真正厉害，就是力度袂解久。你像三工一礼拜话，都拢感觉啊。啊，你若讲你规身躯的血路要跑通，迄就咪一礼拜的时间啊，迄毋是一礼拜讲会起来的。你规身躯的啊，无定你自少年较紧啊。对吧？啊，规身块血路要甲你尽拍尽通，你算要花时间，你一礼拜起来呀，对不对啊？所以食一礼拜嘛，免问啊。你想无甲我食三个月一适度，啊，我来甲讲一下阿姐，你食第二罐，就感觉啊，还好。我阿姐敲电话来给我，甲我讲哦，阿君，我听你的迄人客话拢讲哦，食一罐都感觉啊，我已经食两罐，佫无感觉啊。我讲啊，你迄旧年的病症啊，所以会较恶嘛，较慢淡薄啊。我讲你唔能放弃哦，迄第二关吼，都已经伫要爬过啊哦。你搁啊站一关啊，第三关，第三个解释度，我定讲三个解释度，你关站啊都无共啊哦。嘿，你唔能半途而废哦。结果人我讲了，人又听呢，伊只第三关搁站了吼。哦来就敲电话甲我讲，阿君真正站在第三关差足济，我讲假讲的，啊，伊就了了解顺了了解拍嘛，啊，第三关拄啊好，一个速度拄啊好是上好，人讲 timing 啊，上完美的时间呐、啊，所以讲规身躯会火咯，吼、哦，咱会当第三个月来个泡通，比咧食三个较好呢，话你安尼食要一档两档啊，嘛是要过底下吧，对不对啊？有吧？我拢食个无信心，到尾来改我一罐精英，食个喙笑目笑足侪哦。所以无管一罐精英咧穿啊吼，所以咧拍迄 又湿湿的，像头毛似的细条的，咧爬咧窜上紧，上有力，足厉害。有只大家学了个特技吼，叫特技啦，对啦。耳啊拢叽叽叫，
2: 我见正病就是正病的耳啊，起来变变起来拢疼。
0: 哦，减疼减叽就对啦。
2: 啊，拢对医生嘿，拢对医生，医生药啊吃，药啊那放都不疼。
0: 哦，安尼哦。
2: 我听咱的节目了，我尽量拖咧自己吃。
0: 嗯嗯嗯。
2: 我买来个手。
0: 嗯。
2: 这两行我拢对的。
0: 啊，怎啊改成你今日记记记这经营了？
2: 对对，我完全就到今物就安尼来十多年，我完全无断。
0: 嗯嗯。啊，这拢爱感谢咱乡亲的，比如吼，恁的良心见证啊，吼，我都讲不能吃好药，看人家吃啥，当然清灾。啊，恁讲一句啊，看人阿公讲一百句。啊，看你有起来讲，有起来起来做这个分享。你看，都我今天咧讲山卡人，就卡来咧问啊嘛，吼、哦，已经要来接啊嘛。啊，因为你有开嘴咧讲咧推荐人听上个信心哦，啊，这德力公司各个十几档诶这个老公司啊吼、哦，所以人这就是拢有信用诶，啊，食好诶太多家，啊，所以由南到北，由北到南咧食真香诶人真正有够侪侪就对啊啦。这款产品足许多呢，足清呢。足侪人知诶咧，哦，真正入去游览车顶咧佚佗，哦，啊咧七讲八讲，买讲着阿君介绍这款精英咧，哦，真的哈、哦，所以咱规身躯诶这个血路，行到对，咱就要甲串到对，拍到对，通到对，好、哦，咱就是唔通食老来带一卡一手，这上要紧。真正诶真，幸运诶幸，得力诶精英，去到药房购买，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的啊，老机啊，老阿公不爱飘头，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得去。多下乡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给你服务高富上济，这里边客气，讲得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看两遍哈，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晚的相亲呢，比如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8 33238，福建街门的相亲呢，比如直播的专线66660023 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谁？安娜嘞，素贞姐，素贞姐，
3: 哎，阿哥嘞，
0: 哎，什么代志嘞？你心机爱关啦？你心机爱关啦？这啊？素贞姐，心机关起，我无叽叽叫
3: 哦。
0: 对哦，嘿，爱食三顿哈，一顿是了啊，空白的。
3: 啊，食空白的。
0: 哟，食空白上好吸收哦。
3: 啊，一盖食一粒。
0: 对，啊，叫三顿食，嘿。
3: 嗯。
0: 叫三顿食，一讲三粒，我就讲三粒分配伫个三顿啦。安尼听有无？啊，空白食哈。
3: 空白一盖食一粒是哦。
0: 我讲一讲三粒分配伫三顿，阿咪一顿一粒呢啦，阿就空白食啦，阿叫三顿食咪一讲三粒呢。
3: 你
0: 现
3: 在讲什么饮食？
0: 哎，
3: 我讲我袂经营嘞。
0: 哎，
3: 我讲应该讲饮食。
0: 啊，我这款产品的品牌的名啦，就是白白咱拢女人，为什么你叫徐素贞，我叫杨丽君呐、啊？
3: 哎、欸，啊我一次买五瓶
0: 嘞。啊好，好啊，好啊，哎、嗯，但是讲白白拢是金星，但是我这款金，我这款白白拢是金星，我这款金星的名叫金星，哎、欸，好、哦，安、哦、尼听好无、哦？
3: 我今麦食饱会使食无？
0: 食饱当然嘛是会使食，袂记食你着甲补充落，袂紧啦。因为这是迄个一味药啊，吼，一味药较袂去解胃啦，含迄个西药无相像啦。嗯，
3: 他怕个戆啦，
0: 他怕个戆。嘿嘿，安尼食经营一杯重呢，
3: 安尼吼，
0: 要一杯重呢，哎，好，啊，还过来食哈，啊，食了轻松，还起来分享哦，唔能按多哦，哈。好，再再，来来，等下等来，以上广告，甲接去接去，伊要点歌哈，谢谢。来，阿咱继续过来甲安排着这歌曲哈，来，我要听什么歌？你们点的歌我都还完了呢。红粉的故乡，好，来来，甲咱说点播歌曲哈，来，来到点收听，到着。

看这有空安无？啊，咱来讲迄个对花芬兰啦，有一对老红公婆啊，伫个园林咧挽草时阵，伫个草坡啊，雄雄怎啊，抡一只粉丝青出来，对迄个阿伯枕头怎啊夹落去？哇，你知粉丝青咧作动呢？诶，伫咱台湾嘛算五大毒蛇之一嘛，对无哈？啊，因为毒性发作很快啊，真紧啊！迄阿伯咧夹落去呢，一支枕头啊，咧整歪歪啊吼，整到翻乌呢，啊人总昏去，你知无啦？即嘛，即个查某老的吼，看老公快不行啦，啊不行啊！你敢知记？伊用我伊迄个脑海来想过，就是武侠小说内底所演的迄出啊吼，但是阿嘴的一个。迄、那个会数出来，这样可以吗？来，咱即摆听节目只的阿爸阿母兄弟姊妹啊，你觉得这个动作可以吗？我老婆讲还是有人觉得可以嘞，正确答案是不可以啦，袂使你啦，空阿妹的呀。好啦，啊，第一时阵去着急嘛，啊，所以。你得，咱讲理智线会断掉，人家得急的时阵会失去理智掉啊！哦啊，所以伊脑海来闪过就是武侠片演的哦，即老都是阿家爹孙阿嘴来解火速出来，呸！安尼就好啊，人就醒起来。那是咧演戏，你看的。熟悉你阿咧做你的面，我来无去，你知影无？你讲啊讲啊！即话哦，你咧阿伯了，我去我现嘛，赶紧的，就是送去病院急救啦吼。好，你家在是无代志。但是过顿讲话冇代志，嘿，过顿讲这阿妈感觉讲我嘴开麻麻啦吼，啊来规身躯怎啊拢无力徛袂起来安尼，我来昏去啦。结果厝人赶紧甲送去迄个病院的急诊室吼，哦，即马医生一看我来差点啊昏去，阿妈昏去，医生看见我也差点啊昏去，了解原因才知影讲，原来阿妈就是用嘴去漱迄个血啦。蛇毒的神经毒素、哦、蛇毒的神经毒素是直接透过阿嬷的口腔，因为咱嘴其实拢心讲拢加加减减有破空咧，咱是唔知影咧呢。哦，包括误会啊，还是讲口腔清洁不当，都会有一些所谓的咱讲这牙周病咧，迄阵拢有空嘴咧。啊，所以讲医生就是落尾就了解啊，这个阿嬷就是。输迄口毒血，伊迄下毒的神经毒素，就是透过着咱即个嘴的黏膜啊，吼有破空，啊去用微血管甲吸收去啊啦，甲吸收去啊。所以讲电视男主角输，那是输完毒血，吼啊配掉第一蛋糕，继续打架，继续个相拍。你讲现实中的我们哦，只要你嘴巴有一点点破皮，或者是攻击黏膜吸收，就是直接。用毒了啦，啊、所以医生讲，那是搁较晚一步，再晚一步的对，搁较晚一点啊。这对翁阿婆真正是同年同月同日一起赴黄泉呐吼，去验到遐报道啊。所以说这个虽然是发生伫对岸吼，但是咱台湾因为热啊，草坡嘛侪，尤其当下恁喜欢爬山。去山顶踏青，拢有米一寡有诶无你毋知影哦，所以说，咱若去爬山，拢会教咱诶乡亲，比如举一支登山拐嘛好啦吼。为啥咱咧行诶时阵，啊着咱拉者拉者拉者？为虾米？为虾米专家要教咱安尼？打草惊蛇啊，山顶溜足多诶啊，吼、哦、啊，所以讲，你若咧行咧，啊去一支登山拐吼，主要支撑嘛啊。哦搁再来拉来拉来的时阵，一个打草惊蛇，其实恁咧惊溜溜嘛，足惊恁的呢，嘿，伊会尽量无爱，可能接受着伊的溜，伊的蛇去啦，蛇走去啦，还是安尼。啊，所以咱伊人呐是叫溜家着的几率嘛是有诶，毋是无诶哦，啊，两较早大迄较增加哦，啊后边还真要一片草坡啊，你敢知影？溜蛇等个蛇几摆弯刀呢？我刚才我都还袂惊这里啊！
回来加加加加喷惊哦！真的啊，咱算上话者，今天听节目讲，哦，我啥唔惊，我上惊嘿！啊，我都唔惊这嘞、個，哎、回来就讲蛇里面除了惊啊喷惊呢，啊，伊敢那无毒的啦，我阮老爸敢那捌啦。嘿，我老爸讲，哎、欸，这应该是臭车尾啊啦，嘿啦，臭车尾辛苦都一个比例，啊，臭车尾，我老爸还佫较厉害，我老爸是徒手抓抓蛇呢，我老爸敢那啥拢唔惊嘞，我出家了去，我老爸了去也在咧佚佗嘞，嘿，伊拢制作了去呢，你也得着制作呢，爱留意也是徒手用徒手抓的呢，伊无叫消防队的来你安尼，因为你也得我单对个个单对草埔去啊，晓，唔是该。煮牛汤来吃，无啦，我嘛唔敢吃诶啦。有，所以讲遇到这种事情，也有可能，就是讲像咱今天讲这個，有可能以后或许谁会遇到也不一定呢。上灾对不？啊，所以如果若是遇到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尝试要搞，千万唔通用嘴去诉毒哦。好，啊是讲揢刀啊挂开胸口放血哦。迄、那个医生讲啊，通通拢是加速投胎的致命操作哦。伊讲万不易啦，真正家庭的孙保持冷静，不要离开现场。啊，那无法多行的孙会记哩。那有咱平常比如迄矿泉水，清洗矿泉水就清水哈，要先冲洗伤口。然后挂手机啊，挂手表啊，这拢先包包起来，因为伊会肿嘛。如果来家己手里呢，哦，啊你伊咱这物件拢包了，伊会肿。啊你啊肿起来吼，伊就怎缩个呀嘛，会卡死啊。所以拢先包包起来，然后呢？咱尽人人都有手机，阿公阿妈恁身躯边嘛，拢出门嘛是拢有手机对无？用手机啊，把迄只鸟的长相翕落来，是啥物种鸟？有咩种鸟？伊的血亲吼无相像哦。啊，你啊翕落来了后，哦，就是爱赶紧翕，也看迄个119嘛，哈、哦，119来也是110拢会使哩啦，哈、哦，就是爱先敲电话叫人来救，啊，然后把迄个鸟。的长相翕落来，去到北医，好医生急诊处的医生，马上看就马上知道这爱住哪种血清啊，速度会较紧，所以越快当然越好啊！要不毒入攻心的话，反正都抓起来嘞，上美湖的屋嘞，慢来减少哈。好啦，但是阿公，迄老人公婆感情嘛真好啦。诶，查某老诶也无想着讲吼，即落去伊安尼输落去会死未吼？拿感情来救老伴一命安尼啦，所以人讲这个感情比急救知识还要真啦、啊，这真正是真的真爱，这个就是真爱没有错哈。但是真爱的是真爱的，用错地方也会把这个爱变成遗憾啦。所以讲，咱迄个下一摆看电视。咱是说，若有看到啊，老伫遐戆戆看的时，咱来个提醒吼，要顺便给他更新一下，讲嘿，安尼是唔对的啦，啥物牙嘴落去遐竖起来，嘿，死都有嘞，好老的嘛知影，哦，也要教育一下啦，好不好哈？看咱用今朝比如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来，首先听节目是秘密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的，我是阿君的来。安排这首呢，这是咱苏生姐独家点播的歌曲《一夜情》，来，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过来甲伊进广告啊。
1: 就迄种本地会讲啊，啊，即马变成袂讲啊。
0: 你较早安怎讲？
1: 我三不五时啊，都会讲啊，拢听袂知，我得安拢搁倒。
0: 啊，你遐是讲，唔是听吼？
1: 唔是唔是，
0: 就是甲咱三日说安尼就对。
1: 我是
0: 安尼。哦，这足济人真正就是袂听三日说啊，唔知要安怎啊？医生，互医生检查，医生啊找无
1: 找无症状啊？
0: 找无症呢？啥无症呢？
1: 啊，我得过去诊所啊，去包药啊来吃啊，煎嘛是同款。
0: 嘛是同款哦。
1: 系啊
0: 系啊。食真香，即摆食一个素食啊吼。
1: 有啊。
0: 薛大哥，
2: 我是别人煮的，我爸爸啦。
0: 爸爸咯，食了安怎？
2: 哦，食只面啊，做叉干啊，食全米啊，全国正好，食拢做好。
0: 食拢做好。
2: 哎，啊，食个只面哦，我吃食了三日冬啦。
0: 今天食几冬啊？从我咧介绍开始食。
2: 我就开始食。好、哦，我去日本佚佗哦。啊，因阿公啊，说他讲啊，惊袂啦。
0: 惊你惊无去。
2: 就坐台讲，我咪人无食只面，免煮好。
0: 嗯，那食只面免惊，惊无去嘿。你看，食精英拢会笑到呢，真系老诶！我只只听咧讲，拢天天真欢喜。我只只看看，真系老咧食精英诶，拢会笑到呢，拢足够惊诶啦！啊，吃伊有啷吃足够济啦！出侪老甲我讲，阿君，我较早坐较远诶，有啷吃我是爱佚佗啊，我毋要坐有啷吃坐较远，但是我会怣咧，晕车咧，会晕车吼。结果人真凶，安尼，逐工食，逐工食，食到迄老翁起来，甲我讲啊，不知不觉吼，新车的情形总消失去啦。吼，哎呦，你血若老的，你的循环若好，咱的血液当中的氧气有够啊，嘿，戆的氧气无够啊，哟，啊，拢伫密闭空间呐、啊，恁的，即摆游览车唔比咱较早，咱较早拢有开，会当互你开窗仔门，迄落透空气呢，即摆是拢目睭睭的，对不对？吼啊！啊，密闭空间哈济人，啊，氧气当然无够，行车去弯弯路啊，我行车是免不了的。诶，人家食真食到出名的呢，四界对人拍拍照拢无问题啊呢，就算落海四界讲对人拍拍照拢无问题啊呢。所以咱就是，伊个若要上车进前吼，做者咱只只哦，遐要游览嘛，要上车进前的进行哦，慢慢的阿君讲一顿一点两点，甲踢落去啦，甲踢两粒啊啦。佚佗规个精神拢就好啦。啊，袂安尼行车车啦，有啊，袂安尼吼，安动动啦，够好诶！哦，真正厉害啦！所以足侪咱食咧，一路只阿爸阿母啊，咱只兄弟姊妹啊，真行食较进啦，安尼改善，规个身躯安尼疗能改善了，后拢唔甘放咧，足侪拢唔甘放，到即拢砍咧砍咧，要来叫你讲哦啊，食好啊啊，袂有迄个情形啊吼，啊安尼我来甲停，足侪拢袂爱停，拢唔甘停，阿妈唔敢停。因为阿公有跟你讲过，砍嘞砍嘞，忙甲我停。敢讲你停，特别过来找你呢，对不对？食老唔是你命灵魂，迄、那个筋络歹，循环歹啊。食好得个砍嘞砍嘞，唔好停哦。你一天啊念一顿起来，哦，变成一天食两粒，安尼一罐就食去半位去啊。醒醒啊，砍嘞砍嘞啊，唔通来切落皮时阵变水时，再来后悔就白付啊你，好、哦、是不是？来。真正的真，行人的行，道理的真行。一罐两千块九十粒，去到夜晚各位爱看，咱坐起对面，老大老囝老员工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会管得起。多花箱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付上济，唔免客气哦。讲定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来看两遍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好来个二七九。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朋友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安排着这首《喜乐牛》的。

啊，这老的嘛是真正咧狗逼。啊，左囝，安尼就甲问一下看，血压牛袂？啊，药啊吃袂？安尼既然塞撇，我多摆徛咧，我这浮出去安尼啦。啊，我这老的性地真歹个。这昨哦，代志发生是安尼，昨咱住台南有一个迄个我阿公啦，因为伊早头啊吼有中风过，伊去是脑充血呢，所以讲虽然恢复是恢复哦，啊你甲顾是迄个左囝啦，哦啊左囝吼，左囝较贴心呢，迄是左囝要甲伊顾呢，后生是唔呢，你空暗呢真正，所以你若有照顾着这个中风的长辈，听上都拢会知影，那是一场长期抗争哦，哈，长期抗战哦，哈，所以讲这左囝为着老爸身体，大家我那神经拢变就硬嘞，哈，啊是不是就是啊查询者讲啊，你许饮食控制无啊，哈，啊你药有吃无啊，准时吃无啊，啊血压无流无啊，啊大家吼就是拢会开念这啦，开启左囝的呐，透早起床的开启碎碎念的那个关心模式，拢会问嘛，啊你血压无流啊，啊你伊的饮食控制无啊你。以后吃无，有准时吃无？阿公总使拼呢，哎，使拼呢？可能啦，我咧想啦，资本吼是大不乱，大不正吼，啊，即马吼煞袂上红，当做囡仔咧管吼，有点仔压杂个。老人嘛有自尊的啦，想讲我即马当做囡仔咧，伫咧看台吼，迄心情真正是活累的，无唔对啦，嘿啊！阿总你自信断掉呢，我含昨天玩乱了，大家来阿门，大家阿门来玩啦！老诶，你身体卡真歹啦！左家关心你呢，啊伊嘛早关心，啊毋过就是，安尼逐工拢是念遐，伊同伊个恶习啊。你敢知影迄个？我倒摆徛咧吼，滚滚滚滚吼，油门吹诶，我这离家出走咧，车从桥倒摆从扑出去，你敢知影？扑出去了点？哦，好笑啊！这左囝拢讲我像生囝、卡手机啥拢也唔甲我接，唔啥货安尼啦。总爱伫等到下晡三点吼，哦，啊个唔转来，左囝就着急啊！我紧来走去了，台南三分局的迄个成功派出所遐，去找警察大人啊啦吼。警察大人就开始调阅这附近的一挂监视器安尼吼，啊，一路追踪，哎，迄个发现，找着啊，找着啊！发现这阿公吼，伫个安南区一路往安平方向，因为伊这咧开车一路拢有迄个监视器嘛，哦，啊，就会当知影讲伊按什么方向徛去嘛，吼。所以监视器一个查了，发现我阿公就对这安南区一路吼往安平方向安尼伫徛去就对啦，差不多过差不多点外钟吧，哦，

0: 就是伫个迄个周边路附近迄个运动公园的迄个椅仔顶，看到阿公一个人坐伫遐舒舒，哈，伫遐吐下海啦。阿公，你坐遐创啥？迄、那个警察大人吹着吼，就去个查证人家问啊啦。啊，你遮创啥？阿公讲，啊，我勒心情无好啦，出来行行的啦。就记得咧无？无啦，我心情无好，我出来行行的啦，安尼啦。啊，即摆一个警察就说伊啊，我伫坐，我咧坐咧阿公的边啊，含伊开讲啊吼，啊顺便甲偷伊开啦。啊，我那个你啊甲讲，哎呦，这警察伯伯也是很忙了啦，嘛是爱做心理医生呢，哼。警察伯伯也讲，阿伯啊，我讲吼，啊恁祖囝遮啰嗦吼，就是唔敢你破病呢。我呀，即久唔敢破病，阿伯吼听一下就两了啦。真的啦，伊若唔是唔敢你破病，伊该念要创卡啦。阿伯，安尼咁对，晓啦。遐别人伊敢去遐念，对唔对啊？袂嘛，哎呦，你是老爸啊，啊唔敢你破病啊，嘿啊，啊所以会甲你。问看你食袂吼？哎，有食啥？啊，你牛血牛无？哎，牛血阿爸，因为你有痛风过啊，你一定爱早暗上无嘛，爱早暗拢牛一遍啊，啊，佮爱记录数据无人，下一摆你也要回诊医生，要哪知影讲你有控制了，无控制落来，对无？做验了你那是对的啊，嘿啊，啊伊爱准时食啊，唔通安尼半食半休啊，安尼袂使啊，安尼病嘛控制袂好势啊，晓？啊，所以。你是老爸唔敢啊，别人伊较唔起来念。哦，就安尼讲讲了，阿爸吼，落卵啊啦，你落卵啊，气嘛消啊，即马来早间接到通知，吼、哦，扑来啊，吼啦，迄个快速筛检会嘿吼，赶紧的来到迄个现场，看到阿爸坐伫遐，吼、哦，目屎流目屎滴，看到早间吼，安尼我那是唔敢啦，嘿啦。啊，就看左肩去嘛，消啊！这啊，警察大人都已经甲讲消一半，去看到左肩，真正去拢消伊啊，人家无去啊，没不生气啦，不生气啦吼、哦，乖乖等左肩回去啊。所以讲，有当下吼，哎，老人负气离家吼，有时候哎，应该是无想要承认家己老啊，还是讲我破病啊，因买哭穷啦，系买哭穷这个问题啦。所以有当下听起来足烦的，你大家拢念念遐，拢该交代遐代志，可是恁有想着讲？嘿，祖囝还是后生，还是厝内人，是我那惊失去你呢，也是害怕失去你，才会这样念你呢。这凡事无定，是我足济人哦，家庭个一伤呢，唔是讲一阿伯尔呢，对不对？嘿啦，乖乖出药就对。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你来笑谁？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2: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世代，在今年七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副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世代做连结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哎，谢谢，感谢好听的本歌。其他老虎鲁萨多，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的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不要狗眼看人低啦。嗯，有时候吼，咱得想嘞，想啥？想讲吼，本身来做业务的，为什么伫那个圈哦，人家可以成为销冠哈？销冠是意思什么意思？销冠就是销售冠军呐。所以除了说销售冠军，他可能就是你讲讲人伊的销售美感哦，就是咱肛门比人较好。例如啊，我觉得有时候看人的角度嘛，爱无相像；对待人客的态度嘛，爱无相像。真的不一样。你像那个什么，这比如一般现在这房仲哈，他的业绩就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哈，像我有一个朋友就跟他讲过。哦，就伊看一个建案，阿姨咧甲我讲，讲阿君，你有要看无？我讲，嘛是会使哩啦，安尼啦吼。然后伊讲哦，你若要去吼，你爱穿较笔直哦。伊，我做随性的啦嘿，我做随性的。你爱穿做笔直哦，你爱穿较笔直。你吼爱穿水水啊，然后吼管带甲吊起来。啊，然后吼，迄、那个。车甲开去，安尼就对了。我讲看一个厝，敢得爱安尼嘛？伊阿公，我讲，伊迄个建来遐收屋小姐，较现些死人。我为虾米？伊讲啊，我迄工啊，就是凊彩穿穿去看呀，系啊，莫插小我呢。我正想要笑，我莫插小伊。啊，伊讲，系啊。伊会看穿差呢，看你穿安尼，怎看你无呢？哎，有可能，伊甲我报迄个建南，就是可能价钱不是很便宜啦。价钱是不便宜啊，一般因为伊是大楼嘛，哈啊，然后伊平数是大的嘛，平数大，所以一定是不便宜啦。哎，讲哦，你敢知影？看你开的车，看你穿差，好，伊就差别待遇哦。甚至甲伊讲，你搞预约无，无你看厝哦。哦，阿娘喂，安尼哦，哎，做认识的吼，有。阿叔讲，妈，那像你安尼，我无爱迄落厝，较侪死人，对不对？厝较倒价啦，有啦。今无钱呢，你今无钱啊，买厝，那空暗嘞。我讲咁对，今无钱呢，你今无钱买厝，进厝一大堆呢，拢伫遐起棒啊，你敢知影？哎呀，今日无钱要买厝，就是这样。我听你讲，哪里无兴趣啊，无爱去啊。所以我讲，这朋友伊咧做伊是我那房仲吼，我咧卖厝，但是现在伊会当做销冠，我感觉真的有他的一套啊。而且我感觉伊对人客态度非常的好，伊袂看人大细目咧做生意，真的啊。我讲伊今仔日吼。伊若讲讲啊，要进口价好，要一间五几啊千万的厝好，伊今仔若真正落地啊，好无够深，伊敢行入来吗？恁较唔用这逻辑遐想啦，较要用以貌取人，看人个清差，对人客的差别待遇要安尼做啦，对不对啊？我问你真正，伊嘛知影讲这入面拢是白装的，你袂白装的，伊落地啦无够深，伊会行入去吗？你当作伊去遐写百货公司哦，百货公司唔说伊来遮甲你看，来甲你看爽的哦，无可能啦、啊！迄敢行入来，就是人那底有够深啦。你们恁那空口的台湾的隐形富豪，真正是恐怖侪呢。过去台湾讲，过去当时古话讲台湾是阴卡巴，遐好嘢人游玩滴诶，无消息，可能那个财产都是翻倍的，所以隐形富豪。非常的多，你唔通看人无目，隐形富豪嘛无一定，就是爱规身躯穿西装，甲领大规身躯的珠光宝气，也是名牌，也是爱开什么跑车、开名车，不一定呢，真正是不一定。很多隐现在叫做隐形富豪，你看不出来好的人啊，啊无现在讲就是隐形富豪啦，以前叫好的人，但是你看不出来好的人，因为他们太低调了，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口袋有多深。嘛，空暗空暗，真正。所以我讲，我这朋友人咧，人写那边厝比较冠军，牛啦。伊比两个咧
每两个人来分享啦。你讲郭书记，伊就是一个27岁的霸气少东啦，吼。伊讲有一天某一假日，伊讲有一个同事，咧就是接待一位才27岁的少年家啊，27岁少年家啊，对。一个人来看厝，啊，穿甲真正足简单嘞，破落衫配一个休闲裤呢，这有穿钓鱼装无有啊，吼。就破落衫休闲裤。啊，来看一栋价值3000万的独栋别墅，看完了后，伊讲爱等于看厝的人参详。这个甲介绍的朋友，心肝来 OS 讲，哼，伊都无钱买卖，无钱卖卖嘛，无伊都无毛鸡去鸡大班，哈，这少年，这贵的别种厝你买起吗？心里的心内 OS 就是安尼啊。咁对，唔对，所以三天后，这同事就爱我这朋友陪去一间工厂拜访一位人客，可能人客过来工厂讲吼，是准备可能要签约啦，伊讲有看嘛啊，啊，咁厝人参详，可能 OK 啦。这时阵才讲，人是工厂的第二代呢。虽然少年家啊，但是介破信呢。平时啊，都是伫个自家工厂吼咧上班啦，算头家囝就对啦吼。系啊，啊买这间厝，阁毋是因要大呢。这间厝拄啊伫工厂个边啊，买这间厝就是要予高级干部当宿舍个啦。就是予员工毋免辛勤，毋免辛苦通勤。啊，所以讲，这体贴员工的第二代以后啦，话伊当家的时候哈，这手下骹人一定真幸福的啦。所以讲，伫因的努力之下啦，哈，这间厝当然是顺利交屋了。当时嘛，交一个值得尊敬的年轻企业家朋友，所以这企业家以后要买厝，佫催你啊，是不是啊？无朋友买厝介绍乎你啊？你也辛苦嘛，生理拢是安尼教来的，对不对？那咧做生理看人大细腹的呢，这空暗呢，这真正恐怖啊，扯屁股啦，扯我唔好就是安尼讲，对不对？哦，是啊。啊，这好佳哉，就是这表友陪去吼，啊，人去讲的技巧好啦，技巧好啦，啊，然后对人佫足客气的啦，啊，所以人佮真正正讲生理吼，你看。顺利签落来，那无对伊反势，迄天迄个态度反势，这个头家见袂见敢买都有嘞，对不对？嘿呀、啊！哎呦，故事二啦，嘛是狗眼看人低啦，是另外一个亲戚吼，小孩啦，嘛袂用小孩30岁啊，嘛袂当讲小孩啊吼。我那算讲头家见啦，我厝咧开工厂的啦，这个少年的嘛很朴素啦。做破事的啦，迄身上吼无半项明白啦，拢无，无半项明白啦。有一天吼开车伫路林吼，啊，去方向看到一块建地正在出售，啊，伊就想讲有兴趣嘛，吼，啊，总去看房顶面无留对方的电话，吼，伊就总啊敲电话，对方讲来介绍啦，啊，对方来了看。啊、这少年家啊，建地呢，阁不是弄地呢，所以看一个少年家啊，叫来要甲我讲要地的代志，看伊无棒啊，嘛是看伊无棒诶，真正随便糊弄啦，哟，想讲这可能原来咧问爽诶尔啦嘿，啊当这个少年家啊要甲讨，甲这个房仲讲要讨伊个真实资料诶时，就是这土地的资料，土地资料时。对方竟然看伊少年呐，这买袂起的，这来咧看爽的呐，竟然予伊总甲拒绝，所以这真正就是人咧讲叫做狗眼看人低啦。这个少年呐吼，因为这是阮这朋友的亲戚嘛吼，亲戚囡仔啊，就是咧开工厂，然后伊讲这个囡仔吼，虽然少年，每一单公司分配予伊，就是配合，就是。分好伊的薪水，就是发好伊薪水，甲配好伊的红利就对了啦。独立买下迄块土地，绰绰有余呢。哇，安尼薪水年终要求过嘞，安尼
一年当的当火杯机得绰绰有余，啊嘛恐怖嘞，那个不是什么数字哈，对不对？是呀、啊，啊，所以讲落尾手，这个爸爸就总啊打电话，反正比如讲，你瞧一下啦。你瞧瞧，我讲阮囝去啊看地公啊，要爱土地资料啥有诶无？无伊啦，看阮囝无呢？嘿，哎呀，讲起真好听，你去瞧瞧好啊，好啦。后来吼，这朋友，阮这朋友出名，真的也是圆满，圆满甲伊诶土地处理好啊，就对啦吼。后来人找建筑师伫顶面，规个就是去白装，啊，要让囡仔住，啊，即马刚刚起好啊嘛，拢已经住伫内底，欢欢喜喜。所以讲，我这个朋友说，在不动产这高价、高总价的行业，这嘛是高价行业了哈。伊家己讲的哦，隐形富豪，其实比例高得惊人。哎，伊讲其实隐形富豪伫咱台湾，真。迄个唔是报者讲，咱台湾进目前有30,000,000存款的，唔知几万人啊！我数据怎看甲袂记哩？迄、那个数据嘛是有够恐怖的咧！伫世界我咧排名有掉的呢。你知咱台湾人话话有钱就好啊，30,000,000有够普遍的呢。所以越来越去的，迄拢无爱红知啦。所以伊个，我这表来讲，哦，其实我告诉你，那个隐形富豪比例是真的很惊人。所以一接触有滴个遐隐形富豪吼，伊家己讲诶，其实因的作风拢是非常低调，然后低调又务实的，迄种诶作风的对啦。所以讲真正手握大笔资金的实力派，就是互你看袂出来。尤其家己嘛讲哦，尤其中南部，传产家族。或者是工厂第二代，往往拢是不修边幅的，也都是足有钱的哦。但是出门一条短裤、一双塑料袜，啊，佮兼抱着槟榔，开一只货车去看土地人，伊讲足侪侪哈。啊，就南部的较台味啊，对不对？正港的台湾人嘛，吼。穿短裤，穿一只水泥板，分两包的包的，分包的包的，或者几个去看土地。你当作去一路看土地，拢是迄个穿西装干领带哦，并没有好吗？所以真正实力往往藏在你看不见的资产负债表里面呐，不是穿在心上的明白啦。所以永远不要用外表去预设别人的口袋的深度啦，吼。这我拢经验谈啦，吼。恁山上有人咧卖厝的无？有人咧做生意的无？哈？有人咧做业务的无？受用啦，好不好？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比比且公布版号恁山，大家来一回哇，谢谢你。来，咱继续来安排这首，也是日本歌啦。这首歌叫啥？阿欧伊三百块的款来，到底想听多少？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苹果真爱食，双向平衡，一支灵芝效力上佳好。你讲，在咱这个天地之间，有真侪这个中药非常多，甚至讲青草有诶无？这些植物哈，植物疗效的会当做个双向平衡诶。近目前看，都干那灵芝有这个有这個本事尔。所以你看，连咱的郭威廷医师也很推崇平常时啊，用灵芝来保养身体是足好足好的哦。
1: 在咱的科学认证哈，你讲到这灵芝它具双向平衡，
2: 是
1: 双向平衡到底是什么意思？
2: 简单来讲哈，以灵芝的这个多糖体哈，不但是也在活化咱的这个免疫系统平衡，以主要是调节。就是讲，那咱简单都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讲咱西药的食拢是用地。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好，你。糖血压管以后你吃嘞降血压，
1: 是
2: 啊，糖分管伊吃嘞，互你降糖分，胆固醇管吃嘞，互你降胆固醇。
1: 但是这样物件，
2: 对无？第一个是无吃，无吃一个牙卡。第二个是安怎呢？就是讲你若降，那吃一个伤过量，降一个伤低，对这样物件，其实你的血压、胆固醇、糖分，其实身体来要有基础。那你捌听过讲有个人低血糖，就变青瓜头壳都光，都爱个吃糖啊？是安怎呢？因为伊可能用药啊降了伤低啊，所以呢，西药有这个坏处，西药是第一个是跟它治标无治本。你若讲无固定咧食，无乖乖啊食，伊可能就这个无稳定。第二个就是讲，当你用了食了伤多的时阵，因为有的像我们都着和大家做参考来讲，我们都着讲迄个医生哈，伊本来八十几公斤的时阵，食药啊一天是食四粒半，啊，但是呢，因为你会多肌少症。伊怎慢慢啊变较瘦，结果伊迄个药啊拢无变，就是伊照四粒半呢一直食，结果伊三到六十公斤嘛是食四粒半的时阵，伊怎迄个糖分甲血压降起来煞伤低，但是问题是因为伫咧因遐，伊要去看一届医生拢是三个月照一届，所以伊大概去医生拢问讲。阿伯啊，哦，好势好势，有哦，大家拢，咱拢足高意的吼，咱的患者拢真高意，啊高意，哦，拢有哦有，啊拢照这个药啊开，结果来到我家时阵，啊哎呦，你糖分正常，咱的血糖是100，伊刚刚剩40几，哦，较紧较紧，伊药内底有迄个甲降糖有关系，我拢看甲提掉，才解决伊的问题。
1: 是，
2: 所以药啊吼，是药三分毒，所以呢，咱也是靠这个灵芝，上面叫双向，就是讲伊和你解决呢。未管，该低卖好伤低，就是咱普通是单向的压制，伊是双向的调节，好你稳定，但是佫未造成讲身体伤管伤低，产生这个身体的刺激，这就是多糖体的好处。尤其是讲像这个咱滴不管是三军中医啦，吼，还是讲台大啦、荣总，拢证实讲这个多糖体呢，伊伫咧身体内底，好。尤其是像咱大家在讲一寡吼，比如癌症的患者，你治疗过程当中，足适合吼来做这个咱的这个细胞的保护，以双向保护咱的好的细胞，来减少这个坏的细胞，就是这个癌细胞继续个生，所以是不是也双向的就？这也在恭喜上天赐予咱人类的礼物哈、所以呢，抗癌养生以这个双向，就是以最大最大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特。
0: 安尼听有吼，西医用地的啦，灵芝用通的啦，所以地地到到尾地袂掉，就崩伊啦，就参像大禹治水，恁知影吼？大禹治水啊，用塌的塌到到尾，毋是溃堤，爱用疏通的，就解决水患啦。咱的身躯原来是，咱的身躯会更吼，嘛差不多是这个道理啦。嘛，差不多是这道理啦。所以唔通用地，咱用通诶，啊灵芝来个食就好诶。所以听个食来，你本身，我讲双向平衡，就是迄、那个未伤悬，也未伤低。所以听个食来，恁本身那是有慢性病诶人，除了医生开好你诶药啊，你爱按时食， 你灵芝哪会当平常时啊甲咖喱做茶啉？对于你爱慢性病，诶，这个调节是足好的，袂伤悬，也袂伤侪，也袂伤低。啊，佮再来伊多糖体有机者，这就是保养抗体上好的物件。你若有抗体，你有抵抗力，咱人就较袂啰嗦，较不容易生病。咱是讲坦白的，所以你看医生嘛讲啊，你们要多吃一些能量食物啦，增强你们的抗体啦。就是食了对咱这个免疫军队有作用的物件。啊，伊叫咱食这，就是要减少生病嘛。哦，你讲卖讲这个生歹物，干那食一个卖点不时的咧感冒拍卡像，咱是不就啊该记得啦？对不对？就是安尼讲唔是，更何况灵芝对生歹物这方面的调节，古早啊，伊个本草甘木，一切啊拢有讲过。现代的迄个科学医学，嘛咧讲灵芝对咱身体哦咧防止这个歹物的方面嘛是真好啊。所以讲古早人讲叫做灵芝是上药治未病嘛，吼治未病就是还未发生的病来才是上好的。你唔通甲真正吼歹物来生的时阵。才是有灵芝啦，迄个头壳大心啦，咱讲坦白，讲坦白啦。所以你逐工啦，想咧食这灵芝，歹物也别来小吹啦，咱讲坦白啦吼。所以来，迄、那个灵菇精哈，逐工得个泡，逐工得个啉，趁钱免分医生。去到药房来，吹门，头家，恁个有迄个欢龙超跑无？应该话无啊，话还佫有啦吼。吹门，那客两组4000块，得个欢龙超跑佫个。搁甲拖转来，吼、哦！迄粉红超跑，咱咧做收纳箱，也是要做购物车，拢足可以的吼。要去外面买一寡啥物货吼，囥东囥西，安尼甲拖转来盖好势，吼、哦！也是讲伫厝的，加客挂单厝的，咱就收一寡过期的衫裤，有诶无诶嘛，足好势，做收纳箱足赞的哦，足好用的，用途足多诶。好、哦、来，两阿姑，你讲两组都有啊？嘿啊！迄、那个灵菇精就一盒吼，阮即摆讲组啦，因为你一组内底就两罐啦。阮较早讲罐嘛，因为就是甲一罐，阮就讲罐嘛。啊，即摆就是一盒分做两罐啦。阮若讲一组，你着迄边两组就是4000块，啊，4000块你着是会当甲摕一只粉红超跑。那是迄、那个药房要有，你着甲摕转来，嘿，摕转来通去用，要用个有就对吼。好，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便拄好行动不便。爱服务高富商，这边客气哦，讲定义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给我们乡亲那边，当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那边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

这嘛是拆，拆几个拆药单啦。嗯，啊来拆看哦，实在真正目睭也是爱上暗的啦。啊来讲这个啦，这个例啦，日薪哦，来一工吼，日薪是3300，请来咧看破病的老爸，啊竟然，要拆几拆药单，唔是请来咧看老爸，啊无闲啦。嗯，应该是请来咧佚佗的吧。若要讲起来，这个只人讲正讲引狼入室呢，引狼入室什么意思？也就是讲，一天3300，吼、哦，什么概念？咱个想看嘛，等下一礼拜，吼、哦，咱得喷掉23100块了。啊，所以说请这我了。你要想看，一天爱安尼，予伊，佫无包含讲也我买菜的钱呢。等到过年过节啊，哦，薪水佫直接翻倍计算呢。我、哦、这福利真好。所以讲，你来计算啦，一个月吼，原来要逼近10万块的收入的，你敢知？原来要逼近10万块的开销，就是讲请的啦，吼，请这个主家就对。算啦，一个月逼近10万块的开销啦。啊，对真侪台湾双薪家庭来讲吼，那要讲起，我那是客家底的血汗钱吼，血汗钱啦，汇款钱咧帮长辈一路续命就对啦。啊，所以这个雇主就叫做阿米啊啦，阿米啊为着要让破病的老爸下当吼，一路。较舒服的哈，所以就是听人讲按摩，摩叫迄个越南啦，吼，就是摩叫迄个外籍看护来过袂上钱啦，爱请台湾的啦，所以请台湾一定较贵啊，遐个讲对不对？所以嘛，有透过中介吼，我那请就一名65岁姓吴看护安尼啦。啊，拄开始哦，这名看护吼，就是这個大姐，看起来脚手也真流利啦，态度也真好啦。啊，就是因为吼。一支嘴，我那好累累啦，太好好个嘞。哎安尼吼，有在听讲个阿米啊，那大家吼，哦啊，真正搞对对，啊真正搞高，有诶无诶吼，一支嘴我那为山为水个去去行个，你敢知？从我变成阿米，从我阿姐安尼请伊来告阮老爸安尼安尼对安尼对安尼，我最高一个吼，告三单，想知影？这真正是恶梦个开始。主本老爸吼，家己会惊咯，但即三单来，煞。一个无讲如果如何哦，身体直线下滑，直线下滑，最后变成无法度，行个行，总共拢倒一边床倒欠欠，上盖夸张个倒欠欠就算了，迄后壁一大片的褥疮，你做一个专业看护，你可以看甲一看甲迄个病人，看这片生褥疮呢，你也知影哦，阿碧也咧讲哦，伊迄。大概换药啊，变成伊迄纱布嘛吼，看咧伤口都大做伙啊嘛，黏做伙啊，所以你大概换药啊，你是不是爱去把迄个纱布搁掠落来，变成看跟屁的迄个皮搁做伙搁掠一摆落来？吼、哦，安尼啊喂，我若想着我已经袂真讨厌，一个健康的人都受不了了，更何况哦是一个老人安尼就对啊啦吼。所以家属讲看到真正是心肝的智慧，但是这个查某吼，这个看吼老心仔仔。伊讲，伊你们烦恼啦，这一阵嘛就好啊，啊，这家己安怎安怎，或者或个意思是足够过安尼就对啦吼。后来这阵唔是讲伤口乱搞而已哦，连食落去物件都是慢性磨砂。明明啊，因老爸都糖尿病，吼、哦、爱洗身，根本一寡高钠食物特别价值。伊既然几乎天天泡面吃吼，用泡面落来给这老人吃，随随便便打发老人一餐来就对。阿米也输底下好伊个加菜金哦，根本伊本来加菜金就希望讲啊，你个加买一寡啥物较营养、啥物较补品，阮老爸食对不对？结果你敢知影？根本就没有，完全去摕加价钱摕去买伊爱食个高级水果，就是拿雇主的钱呐、啊，把自己养得白白胖胖的掉啊啦！哦，真的哦，有小骨头嘞。结果吼、哦，因这個老爸哦，饲到真正是皮包骨嘞。我说到底是请到什么魔鬼啦？那也安尼啦，所以一直到吼，阿米尔主播都唔知，因为这个好啊，做威啊，那后来就是因为厝边头尾你甲头讲，你讲你要注意哦，记得看吼，安怎安怎都安怎得着，好才知影讲这个到底有多扯。伊讲哦，真正足艰苦，就是完全的信任，我来是无情的对待。就为了着高薪的看咯，一天24点钟下班，竟然落尾手查开，才竟然知影讲。伊只要过三点钟至4点钟呢，啊，
啊，剩时间呢？伊毋是二十四点钟，甲你过条条哦，过三点钟、四点钟，剩来二十点钟一对。答案是新北市的地下赌，诶，地下赌场，去地下赌场跋筊，爱公奖。大家拢就是安尼讲，安尼三更半暝哦，甚至听讲可以养这个高利贷啦。反正吼，都跋筊伊欢喜啊，爽啊，等伊厝吼，再凊彩用只牛奶啦、泡面吼，啊，混老爸食安尼尔啦。真正是无法无天，对不对？是啊，竟然搁趁阿美啊因无伫个时阵，老人困去啊，直接甲伊遐迄落跋筊遐朋友、猪朋狗友带回来，开趴聚赌，一群人伫客厅食酒、食酒、开讲、开讲吼，吵到厝边啊。受不了再来抗议，啊！这写足好大胆嘞！啊，伊真正拢唔惊人厝边，伊拢唔惊人厝边的迄落哦，会倒哦，哦，这真正有影目中无人啊，都对嘞，吼，有影吼，都是安尼，所以抓袂包这伙人啦。反正摕头家的钱，困头家的厝啦，顺便搁变成私人招待所，安尼就对了哈。所以简直把那个雇主的家当成什么 VIP 的包厢，直直看得到。所以阮。要过来哦，伊即马跋筊是毋是一空乌人人欠人娇笑嘛？吼，一空乌人人动起了歪脑筋，什么歪脑筋？开始五鬼搬运，就是甲阿美啊，因兜借贷的物件，锅碗瓢盆啥物货吼，拢会当卖就卖，会当包就包，真的就是这样。哦，是不是就是一个阿美啊，发现讲伊有网购一挂包裹，啊是安那看那红布。打开就是裂，拆开的这个痕迹啦。一直到有一天阿美啊，感觉讲奇怪，我香奈儿，我迄爱马仕包包是用坑里底啊，可能细节悄悄无。结果竟然伫因的阳台发现讲已经被分装打包了啦。准备这话啦，是讲趁头家无伫，顺便摕去卖啊啦，要摕去卖啊啦。所以讲，我原来请的不是一个看好，是一个物流大师。把这个厝的迄名牌包、高级衣物什么打包啊，藏伫个阳台、单台，加迄落头家无伫个，吼，规箱、规箱、规袋、规车、车车走，安尼就对了。变成头家是伊私人的提款机跟免税店安尼啦，吼。所以落尾就发现了后，就有客人就摊牌啊，就甲逼啊，吼啊逼了后，伊佫讲，迄你家己吼手机无去啦，是你家己物件无去，家己包一包佮藏伫遐，袂记一日乱我安尼就对啊，安尼，伊讲，这个话你也讲会出来，你也才能坐安尼去嘞，安尼连伊袂使呢，出手真正对阿美啊，嘴巴总甲伸落去，你敢知影？呵呵，有够气啊！你敢知影？偷客物件又杀老人哦，然后佫剧毒，最后佫甲动手拍头家，这样唔免甲咪客气，直接报警提告，直接报警提告。哦，所以讲，你看，咱你开一个月十万块血汗钱，请来不是白衣天使，是请一个吸血鬼，是请一个会巴人的瘟神呢。所以你讲吼，这个年头，当时你也想想，安分守己，安尼的，规规矩矩，咱赚钱，绝对定赚输人啦。咱个骗食拐干，安尼一工，安尼赚一工啊，看伊安尼赚一个月啊，事实有影吼。所以讲，这种当然，你讲人设崩坏，无职业道德看吼，你这职业干呐，传开以后是无头路啦。咱用什么讲啦？这各官到尾一定是原来是看伊唔知安怎判，应该是就是讲伫一些判决当中，当然我们不知道怎么判呐，但是我觉得应该罪责也不轻的，因为虐待老人呢，对不对哈？是啊，阿哥再来，这种的啦，职业干传开也是无人敢甲请啦，也是无头路啦，对不对？所以我咧有阵时想讲吼，人咧做天咧看，这种人我看是甲拖去用关吼，关阿互伊伫个迄落食边钱饭牢里面慢慢来行迄个阴债啦，安尼看吼，但是。良心才会发现袂啦，啊无靠！我讲人车侪钱，你叫你顾老人，你顾敢顾安尼啦？你伤过咸啊吧？对不对？啊，是讲啊，人了爸爸种，只有比起百有人啦。咱善良的人，未去想讲世间有种人啦。啊，就是活生生就遇到了啊，对不对？吼，所以讲你老老实正讲，要请看吼，照顾厝的老人，真正目睭是要白好金啦。唔通干那听，唔通咱人唔通拢干那要听好话啦。这是一个人的吼，歹在的所在，拢要听好话。啊，当着迄个敖讲话、话三话四的，你真正真正好甲真正团团转，你真的被唬得团团转。上好是安那，拜托厝边啊，你那厝边啊吼，你影吼，原来你讲厝整夜监视器，
主持人生气是爱头前呢，为你整先先试气吼，伊原来会当甲你过呢，真的吗？我现在。装监视器爱偷偷装啦，你若真正是明咧装，伊知你监视器装伫对，伊若要甲你掠台，你的路人伊计计计是甲你塞去边啊监视器翕袂到的所在，甲你零点尔，啊，毋是同款，对不对？上好吼，就是厝边头尾啦，啊，拍好关系，啊，小可小可硬的，无定定影出着一些端倪啦，吼，安尼知吼，好啦。啊！所收听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句呢？来望你在三期，这是蔡小虎，蔡小虎所演唱的歌曲。来，咱大家点收听啊，到这。

讲你叫医生开药给你吃，因为你那疗程那么长，你真的跟我

讲这个问题给伊听，哦，讲我，你通甲我开给我吃安尼，好不好？哈，哎，安尼做哈，好，谢谢，拜拜，拜拜。

0: 哎，谢谢，感谢。你要看了，外面的那是要冲啥回来？哦，好好。哇，这个天吹哪里烤地地吼，恁官要爱吃哦，尤其恁若做工课是迄落安尼三更半暝，得爱三班轮的吼，迄人要夹起，官火要夹起吼，吹打吹烤吹臭，迄真正是无在调，困无在调，即甚至我来讲，你困来困了好势，你也感觉你困困袂落眠，即你也感觉无胃口。好，啊那万不一个，咱的关细胞小歹，咱的迄个修复的能力更歹的，到尾咱关爱定要歹起身。对，知影痛啊，又搁受较大伤啊，又我无神经无听经，知影痛拢是介严重诶。所以咱肝药他肝拢是爱先食开空食开炖诶。你唔通唔只是搞哩搞来洗歹面诶时阵，吼、哦，你着肝来搓白白诶时阵，还是洗歹面诶时阵，才来问我啊阿公，那肝药吼来吃敢进来吃敢过会赴？你问我这个问题，我敢甲你断音啊吗？是毋是啊？我就讲医生，要甲你开一个刀，就叫你吃切克素啊！你即摆已经生歹命啊！吼，一粒肝平甲打去啊！你再来讲啊，我真食肝药来救，敢会赴？谁敢甲你当因啊？你要叫谁甲你背书？你是要叫谁甲你背书啦？家己的身体，家己的性命爱顾，像这样你做波转，人拢怎样接？为什么等唔怎样接啊？
1: 回他刚，因为我是做那个两天早班两天晚班的、嗯、保全的啦，这样转换吼比较睡得着啦，肝火也不会太旺这样子、嗯、
2: 你之前会不会有口干舌燥的问题？
1: 会，大概一个月多有改善、嗯、
2: 吃一个月就改善了、
0: 啊、所以嘴打嘴口嘴打嘴口嘴草是不是一定是一个红灯信号啊？哈，嘴打嘴口嘴草的是一定，迄个红灯信号已经出来了啦。啊，但是有的人更唔怎惊呢？真的，我跟你讲，嘴打嘴口嘴草，迄就是红灯信号，但嘛是真侪人唔怎惊呢？真的呀、啊。所以你做什么工课？人做保全，人啊吃，你做保全，你啥唔怎样吃？人伫阿君咧，正伫阿君，吼，算讲阿君八点到十点的节目，正伫咧听阿君节目，工程界朋友嘛较多假呢，真正有够多咧，做陶醉做肉的，吼啊，这油菜的，水电的，吼啥货玻璃，哈，啊，佮有啥货啊？哦，足多的啦，正工程界咧听阿君节目足多，啊，人拢怎样吃？为什么拢怎样吃？为什么你都唔这样吃？你可能只透早七早八早落工课场，你就是乌油透气油先再较讲。为什么你要照头家己？身体也歹，伊要哪趁钱？莫惊要嫁人饲你啦，哈，想较远的啦，官要来吃啦，要来顾啦，甲咱官吼，迄个顾好好，咱就有亏人通好啊趁钱啦。官要为他干，咱卫生署白书许可为二号的。咱不是来路不清不楚，表示不清不楚的幽灵产品，真正一粒一粒世界最准的这款怪味他干，吃得到，看让你高到换一只，来不人吃，吃好不人知，金得利怪味他干，这款200粒，2800块，这款200粒，2800块，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记名，抓开店名。老的老家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啥物管得去。多少乡内边多少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搞好，像这免客气哦。讲电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嘛空空之七九五之七九0800-279-279系二七九甲卡两边。落节目嘛是甲卡一支，24点钟拢有专人个做接听。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子生。咱妈要看咱乡亲了，比如说 goodbye 啊，节目全部有着得力的林高金、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王冠耀、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 QMB、活力敏素啊，列兵手、老的老家喝酱子料理多比店合赞助提供诶。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谢谢爱情几时空，可能大家 say goodbye 啊，再见，拜拜。
4: 国 季集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我更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10: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了收得奖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呀呀呀呀！来哟、哦，今天星期五了，晴又比哦。
0: 对哦、哎，这个放暑假的第一个周末哈、嗯哦，这小周末，小周末。哎，第三哦，这高雄市已经足多人哦。哎，我就看足多人讲哇，高雄今仔日这温呐，还是讲去对啦，
1: 轻轨啦，
0: 百货公司啦，
1: 百货公司啦，
0: 还是讲哦，靠老的所在拢一堆人、嗯、哦，就是暑假到啦、嗯，暑假到
1: 了。对嘞，昨天哦，那去吼、哦。那个要吃饭啊！啊，这间餐厅有预约啊？没有，没有位置喽。搁、嗯、换一间讲啊，有预约吗？没有，那没有位置喽。吼、哦，惊死人！我想讲，哎、欸，啊，今天不是拜四年呢？哦，还、啊、是拜四啊？不是周末？怎么人啊那么多？餐厅生意那么好，每一家都好好，平常就很好啊，这现在更好。不给他讲暑假了，暑假了，吼吼。
0: 对啊，确实啊，
1: 放暑假哈、嗯
0: 哦。对啊。
1: 欸、但是在高雄可能这个周末是更那个啦齁，因为好有很多大型的活动齁，大型的活动，所以说好，包括外国的外地来的齁，更多人会更多齁，所以说难怪啊，哎干嘛去到对的嘎嘎滚啊呢齁。不过在这先提醒咱听众朋友，天气方面齁、哦啊，天气方面有一点不太友善哦，吼，真的呢，有一个台风呢，能够熊劲阴暗吼，今天晚上就会升级变成强台哦，强台哦，吼、嗯，强台哦，吼、哦，这个台风叫做巴威哈、哦，巴威哈、嗯哦，哎呦，吓死人！最快今天晚上呢，今天晚上就会哈、哦，这个好、哦、形成哈、哦，变成一个强台。这是根据美国呢联合台风警报中心预估、嗯，这个巴威台风伊的这个强度可以达到至少135级，嘿，要讲级爱级，135级。哦，135级啦，哦，这是这样的一个高峰值的对哈、哦嗯。那也有一寡的哈，这个代表这个巴威台风，依照目前美国的联合台风警报中心的这个预估，这个巴威台风也强度哈、哦，可能会比那个135级更高哦，更高。嗯嗯中心气压、啊，中心气压、啊、可以到哈、哦，可以降到什么883毫巴啦，这啊，而且就所以讲，也用一句简单的话形容，叫做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怪兽。嗯哦，那这样听起来是有一点哈、哦、怕怕的哈。嗯嗯所以哦，伊个七级风哦，目前这个台风呢，依照目前的预估哦，它的 size 足大诶 ，size 很大哈、哦。七级风暴风半径可以达到350公里，等于可以横扫整个台湾的对啊。如果好进、嗯哦、来台湾的话哈、嗯哦嗯，那十级风的暴风半径呢，也伫120公里的范围内哈，120公里画圆圈，你看多可怕哈、哦。所以一定首先爱做好完善的各种的防台准备哦。
0: 没错啦哈、哦嗯，不管台风有没有进来。就做好防台准备就对了，
1: 进来的几率蛮大的哈、哦。根据咱的这个啊、我们国内的这个气象专家，这个讲这个巴威呢，哈、哦，台风伊是由轻度台风增强到中度台风，哦、大概呢用了18个小时，从轻度转到中度，哈、哦，属于爆发性增强，哦、所以上新的这个咱家的国内气象以前，哈、哦，中度这个巴威台风属于中度，今天晚上有可能，哈、哦，会发展，哈、哦，到伊今仔夜晚可能会发展成变成强烈台风，好、哦，从轻度。转到中度然后再演变到这个强烈台风，这是圣婴年的典型就是今年是也是个圣婴年哈典型， 大而强的台风，所以可预估这个台风是大而强，未来有挑战的今年四月份的新乐克台风所创下的风王记录，风王记录就是60一秒钟60米，一秒钟负风速60米的，对，那这个八威台风有可能会这个创下这个新乐克台风的风王记录哈。预估这个八威今嘛朝西北西前进哦，第五天啊哈，今嘛已经到琉球东南方的海面啦哈，这到了琉球东南方，不是咱的琉球，咱是小琉球，日本的琉球东南方海面哈。雄心各国的模式呢，模拟都显示讲五天了后，这个八威台风也持续用西北西，然后转向的西北哈，那就会逼近台湾东边的海面哈。那因为路径今嘛个不稳。而且 有逐渐扩大哈，诶，这种诶情形，所以具体诶发展呢啊，持续观察当中哈。
0: 不管怎么样，做好防台准备啦。那咱打完红台，挡你东吴哈，所以这个台风来势汹汹啊，但是也不用太紧张啦。
1: 那因为今年哈，有可能会圣婴年会有那个有时候会有圣婴现象哦，圣婴现象有时候就是会走比较极端哦，所以大家还是好时时刻刻。做好防台，
0: 没有错，没有错。像这个周末做好防台准备比较重要哈。除了这个哦，米家修修的，还是讲这个水坑清清的啊，能做就是这样子。
1: 门窗哦，派去的各种的哈，哎呀，修理理的色色，
0: 也当领导的防水，然后过去有淹过水的哈，的所在哈，防水板就赶快先拿出来洗一洗，防水袋、防水袋、防水板哦，先准备好，有备无患。台风没什么好怕的。
1: 好。接下来呢，关心2026世足赛啦。
0: 哇，世足赛今天真的是精彩齁，一到这个32强齁的时候，就是场场都是淘汰赛，场场都精彩。今天也是赶快有三场比赛齁，三场16强的32强的淘汰赛齁。第一场是西班牙对上奥地利齁，这个南欧的强权齁，西班牙大军给他以3-0的分数击败了奥地利，顺利进入16强。哇，西班牙赢得看起来是吹口哨骑脚踏车放双手放双手骑脚踏车就轻松的啦，西班牙3-0赢奥地利。
1: 所以西班牙也晋级了
0: 哦。他担心了，这刚才那一场葡萄牙对克罗埃西亚这一场真的就是杀到应该可以说杀到最后一秒钟才分出胜负哦。这个葡萄牙最后以2-1赢了克罗埃西亚。为什么这场比赛这精彩呢？因为克罗埃西亚在最后伤停补时的时候最后一次进攻踢进了一球，本来是2-1的分数，踢进这一球之后哇2-2，但是呢人生就是一个 but， 这个裁判去看有没有越位，用这么因为有那科技可以检视嘛，叫 VAR， 这个米家去看有没有这个踢球的时候有没有越位，结果裁判去看完之后啊拍谁齁，这个把球踢进去的那个人之前就有人越位了，所以越位在先，这球进球不算。比赛就结束了看完差不多再过一两分钟比赛就结束了，所以最后葡萄牙是以2-1进入了16强，淘汰了克罗埃西亚，而且 C 罗也人生也第一次踢进淘汰赛的第一颗球了，给他 C 罗也有进球了 ，C 罗也有进球，
1: 有进球，
0: 对对对对对啊！接下来一场比赛还没开始等一下，稍晚的11点就是瑞士跟这个阿尔及利亚的比赛，
1: 瑞士跟阿尔及利亚
0: 对所以今天的三场比赛呢，我们逼掉明天就剩下最后的2场比赛明天是阿根廷早上6点，哇，这个条件别人明天虽然是周末可以起个大早来看一下这个阿根廷对上维德角，梅西又出战然后最后一场32强的比赛是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对上非洲的强权加纳如果明天早上如果这比赛踢完的话32强就全部的结束，然后就正式进入下周的16啊不对哦礼拜 拜天，礼拜天，礼拜天凌晨就是十
1: 开始
0: 十六强，
1: 十六强要踢踢哈。
0: 对对对对。
1: 好，所以这样子，目前呢进入十六强的告保前为止是巴西、巴拉圭、加拿大、挪威、墨西哥、比利时、美国、法国，哈、哦，阿、啊、个摩洛哥咱都讲过嘛，摩洛哥、哦、英国、西班牙还有葡萄牙。那等一下还有瑞士对上阿尔及利亚啦，哈、
0: 哦。所以接下来对手已经确定了、哦，今天赢球的葡萄牙跟西班牙双牙，好、哦，下一场比赛就要正式碰头了。哇，这个梅西碰，不是梅西，C 罗碰到西班牙，哦，这场哦，这场仗硬仗哦。然后美国，咱咱就一进入十六强的美国，就碰到比利时，好、哦，碰到比利时，哇，很精彩，很精彩哦。

0: 好，来进入暑假哈，这个已经展开了哈，这个两个月的这个暑假啊、一开始呢哦，好像啊，这应该全国很多县市呢，特别是六都哈啊，都有这个青春专案哈，来根据我所知，这是行政院所推动的暑期保护青少年的青春专案哈，
1: 嗯，需要啊，
0: 对对啊，各管局诶，政府家己去执行哈，去执行安尼，因为暑假啊，一个囡啊哈，读册囡啊，有当时啊，他可能一个暑假对他改变很大哦。
1: 对啊，误入歧途可能就是一个暑假时间的事情。
0: 两个月哦，可能他会啊变得很成熟啊，去打工哦，啊就也赚了钱啊，去游学哦，回来哦就大大不一样啊，也有可能在这段时间交了坏朋友，哎，啊是伊家己本身本来就坏哦，反正就是这样哇，就变成功哇，一个暑假过了哈，哦这个孩子已经堕落了，已经哦拉不回来了，所以说嗯，不要说这个青春期两个月，诶，暑假放假不上课，真的对孩子的影响，足惊啊！做家长的真啊足惊啊！暑假个这哈，个暑假想哦好啊，暑假放松啊，唔免上课，唔免打工啊咧，赶着早起啦，接送小孩上下课啦吼。但是相对厉害工，你要啊让他啊，你要知道安排他好、啊、这个，或者是让他啊，你要去关心工暑假一些安怎咧咧了安排伊的日子伊的生活吼。啊啊，咱举例高雄市政府呢，这昨天伊的开始的专割用去执行的哈，这个扩大，从七月一号开始哈，扩大扫荡林检勤务哈，这动员高雄市的警察局、各分局以及外勤警察队，还有市府的跨局处的联合稽查小组，总共动员749个人。哦，包括咱讲有勤务的吼，哦，市警局的啊，有这个吼什么扫荡林检小组的，但巴拉巴拉加起来749个人吼，展开威力扫荡吼。那去哪里扫荡呢？吼，这个目标都是啊，先设定在啊，这个以净化成长环境、预防被害哈、预防被害还有防治犯罪三大主轴，来维护青少年暑期期间的安全哈、所以针对的青少年的这个放假期间，较容易会出入的，好一寡这比较呢，它比较不是那么单纯的环境，比如像 KTV、像电子游戏场、像网咖啊、视听场所，还有其他的娱乐休闲场所，加强联合稽查、公共安全稽查等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吧，哈。好，对，这几个所在啦，吼，这几个地方啊，电子游戏场啦，网咖啦，视听歌唱场所啦，哦啊 KTV 啦，吼，好在。等等哈、
1: 哦，就是这些比较容易哈、龙蛇杂处的这些场所啦、尤其是未成年的这些、弟弟妹妹，他们放暑假时候，你哪可不可以打工、去了解、未成年就不能、当然是不能打工，但是哪可以对不对啊？最好还是关心一下。
0: 就出来讲，出来来唱歌啦 ，KTV 啊，你讲好啊，唱歌啊，没有。啊、去 KTV 之后呢、在里面唱歌、会不会有其中有闲杂人、这个混入在其中，利用这暑假引诱这个、这个青年学子啦，比如说啊吸毒啦，啊是什么啦、
1: 所以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像我甲领导孙啊，是领导囝吼，这安排
0: 提醒
1: 安排这暑假的活动啊，真假这大人要特别关心、你可以说不一定要去什么参加什么夏令营啊，是讲那边暑假先修班，然后处理，我干嘛我。就好的公司，你哪个处理我的这行李，有在做生意，在忙的时候，其实可以叫小朋友来帮忙一下。我咱阿公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探亲，无简单，卖回大刚哦，快点出来的哦，玩手机哦，滑平板，小孩子就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你还有这些精力哦，有地方去把它发泄掉嘛，不然不然你哪公快点出，大刚底下生手机啊，生平板，人都暖的呀，这样子哦。
0: 还有就是讲青少年底这类暑假期间比较会进出的，就是讲生水的所在，戏水的地方哈、这个也会。特别加强啊，这类安全宣导哈，防范危险戏水区域跟溺水事故哈，这类比较有发生过的地方哈，让青少年能够在暑假内哈，这个玩水的时候哈，也能够安全然后健康的度过这个暑。

0: 像追星呢，好，我来看哈，有一个这个心理咨询精神咨询师哈，啊，伊的咧讲的这个疾病哈，就是最近啊，这个发生在郭台铭身上的哈，这个好职业小三哈，这个代志职业的啦，职业小三哈。啊，其实呢，郭台铭啊，以这类神秘的女球友，其实说实在也不是那么神秘啦，吼，只是说新闻媒体还没有把它扒出。爬出来之前当然就是神秘啦齁，对。好，这个媒体的报道是说啊，已经有14次两个人齁，这个就带回住处啊，是说在他私下啊，除了打球以外各有私下的相处啦齁。那基于怎样怎样这一单不知啦齁，就大概媒体的报道也就是这样啦齁。外面有拍到的就大家就看得到啊齁。啊，里面没拍到的当然齁不知道啦齁。谁也没办法去乱评断齁。好嘞，不是讲这个哈，我都要讲这一个心理精神咨询师哈，伊讲了这个郭台铭这一个小三哈，伊讲伊本身的伊家的工作上啦哈，好，很多常常来找他做心理咨询呢，他发现现在真的有很多。专门的，你别讲职业的，还是讲专业的哈？专业讲专业，敢那较好听啦，职业的啦哈。有人真的是很好，经常的有一种惯性的哈，喜欢去当小三哦。嗯，哎，一共以咨询的客人当中，从咨询的事故当中发生，伊都有感觉啊哈。所以最近佮听到这个郭台铭的这个啊这个例子嘛，啊加上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一个郭台铭这个女球友哈，好像本身从一开始都是刻意佮你刻意安排接近啊郭董的哈。嗯嗯。查讲郭董拢有咧拍球，啊去对只球场，好啊一礼拜拢几工，啊拢对一工，然后他就是有意无意的，当然啦、啊，知道他打球打高尔夫球啊，你就去打听他打高尔夫球在哪个球场，好、啊、去安排偶遇。哦、然后他打球、哦、我就跟着我去学打球，然后以崇拜的姿态呢说、哦、打得好好、哦、我现在才刚开始、哦、郭董我什么时候打到这样、哦、一辈子都不可能啊、哦、郭董多多指教好来啊，知道他喜欢啊谈健康，啊谈事业，谈投资，哦啊，那我就跟你谈那个，吼、哦，拢去探听好啊，对。所以哦，其实很多职业小三都是安内。
1: 可是、哦，但是换个角度讲，他也知道能力呀、啊欸。你这也不其实，你换个角度，你不要先不要说什么小三，不要牵扯到道德、啊我觉得成年人还讲道德就有点太虚伪了。那、你看这做业务也是啊，你哪公被吹捷狼 K， 你是不是要针对
0: 投其所好、啊？
1: 投其所好，而且他中间的这个努力呢，哈、嗯，练球的努力，那研读这个财经啊，是讲、能够跟你上郭董不是随便的人、你只要随便说哦，你好帅哦，你好崇拜、他。
0: 你没有，啊、人得一步一步来啊。
1: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是说，你如果把换成哦，你要去经营一个大客户的话、其实是相当成功的。哎，就不要讲道德。
0: 哦，所以讲哦，这个心理咨询师伊就直接讲啊，伊讲哦，其实啊。有谁、就是郭董的老婆曾心怡的好朋友，就是101董事长贾永杰嘛，共一共，其实这个就像诈骗哦，诈骗啊。那这个心理咨询师也分析，也尴尬在马西，一共现在有很多诈骗，其实像这种情形的也是一种诈骗，就是一种刻意安排去给你接近，好、就刻意的，那是很刻意，好、一次的偶遇，两次偶遇哈、然后得去给你查。你的行踪对不、哦？你去对一间餐厅吃饭，你去对一间咖啡厅吃饭，你拜鬼去对，你拜鬼去对、真的，伊讲哦，这真的就是像诈骗、真的就是诈骗，就是情感诈骗。还加起讲，他可能只是为了要他的人际关系、他的人脉，或者是哈、反正有太多嘛哦，巴拉巴拉哦就这样子。所以讲，伊讲基本上像这样哈，就是诈骗。你说很多职业小三，其实就是等于诈骗。 骗哦，因为伊是刻意去接做的嘛，我刻意去接触这个人，我刻意哈啊，我的团一定嘛，一定不是贪图什么好处，就是贪图金钱，贪图什么，一定是安尼嘛吼。所以呢，这个咨询师呢，吼，伊讲哦，其实在伊家的咨询工作当中，他发现现在很多人乐于当职业小三。
1: 那换过台了，为什么？郭董会，我就说，你说其他人就先不讲嘛。郭台铭他就不台湾首富，就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有那么容易被骗吗？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嘛，这个就是。然后他旁边，包括他旁边的
0: 你讲的骗，他不是说骗，
1: 对啊，
0: 他是有的人是讲好嘛，我嘛知影讲你刻意来接近我的，啊，我都吼，啊，我嘛讲哈拉哈拉跟你安尼嘛，
1: 你说有人在这边啊，在网络上就要想要急着赚钱，然后去贪心，然后被诈骗，我干嘛那个很可恶？但是我想，郭台铭全台湾最有钱的人。
0: 他
1: 没有痴呆，也没有傻，而且还有很多行为能力很强，而且他旁边的法务、保镖，他哪有那么容易被骗？
0: 今天只是说他们两个有这样的互动，
1: 对啊，
0: 没有人说他骗了多少钱。
1: 我没有说被，所以我说
0: 这
1: 个對
0: 你为什么一直说郭台铭那么好骗吗？
1: 不是，我说。
0: 啊，那有十个囡啊，我来塞塞奶奶，十个人就很单纯了啦，没有那么、
1: 没有啦，
0: 没有那么复杂啦。
1: 郭台铭没有被骗啦，你都一就是这个被骗
0: 啊，伊都是用安尼吼，男的
1: 就叫被骗，
0: 他那个就是刻意的，叫做刻意的接近啦吼。好 啊，当然啦，你
1: 就是业务争取嘛。我觉得叫做业务争取，
0: 你要去认识一些名人啊，名人大概有行踪拢可以当探听啊，无你就请来的真心。进社去探打听去，甲你先去甲你的吼拍精算就好啊。
1: 这刚刚当中咧，咧催促赶快嘛，伊嘛先去探听啊，去去站电头啊，去这个去这个管理室去跟这个管理员打好关系，怎样讲对这个要储备备。我干嘛这等于摘掉了？我觉得这，而且人家曾经理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讲啊，都是在旁边这一些
0: 啊，已经离家出走了，
1: 人家都处理好了，哎呀。
0: 好啦，这个事情当然齁，当然的目的是什么的，这咱不重要啦齁，或许郭台铭他也知道说啊，人家来献殷勤齁，我也乐得有人献殷勤，但是如果说你来献殷勤哦 ,OK, 啊，但是要从他身上捞到多少好处呢，这就另当别论啦齁，对不齁，那我郭董爽，我打一杆进洞我就可以给 carry 50万啦，对不对啊，如果你把我齁这个齁迷汤灌得很爽的话，我出手大方一点也没什么。
1: 对啊，对，所以这不是拉好，就是郭台铭愿意给啊。
0: 所以这个心理咨询师的供啊，一共齁一共那个一次的偶遇齁，那是偶遇，那二次再偶遇，三次偶遇齁，当然伊不是在攻击郭台铭这个小三啊，已经人家爬出来，他过去的是一家很有名，咱国内很有名的舞厅齁，舞厅听说都是在舞厅齁，在舞厅上班工作的啊，后来大概因为跳舞的关系有认识一些有钱人，开始慢慢就变成就是做人家小三啦齁，啊，就是这样啊，好，一个没有了就换一个，换齁，这所以说他懂得去怎么去抓住这个男人的人性啦齁。好来啊，所以说齁偶遇，所以齁这一直提醒大家啦齁，真正偶遇一次偶遇 ,OK, 咱日常生活当中啦齁，来我跟听众朋友说，日常生活当中咱啦出去底下咧踅街啦，出去对位啦，出去铁佗去创啥啦，去活动啦齁，你没卖公不认识的人啦，你要碰到一个认识的人有时候都很难碰到，怎么会有不认识的人这么巧，一次两次三次偶遇都会偶遇，你喝咖啡啊，肚子里哎哟过当诶，你啊在这喝咖啡哦，哎哟过当诶，你啊来这哦吃饭哦，啊这都好哦，一次哦偶遇哦，一次 OK, 二次小花干嘛，诶刚才有一点啊齁，真正吃都好，三次四次这个就不简单了齁，而且碰到的时候都会刻意来跟你攀谈齁，齁，那这样以及这位心理咨询师也是说齁奉劝所有已婚的人啦齁，你就要注意这种齁 不期而遇的偶遇，如果次数频繁的话，你得爱有戒心、
1: 啊、一个巴掌打不响啊！他在那个郭台铭在开股东会时，不是打，那我今天上面请一个什么？刚刚在身高一点的小邓丽君哦，没
0: 专业些，
1: 对啊，
0: 专业的股东呢，
1: 那个也是
0: 就专、业股东，
1: 然后也是哦，也是
0: 职业股东哎、
1: 哦，也不是也是哦，也不是
0: 他得去献花好、啊，你看啊，所以得些啊，
1: 哎，郭台铭也就是也是意思一下、哎，这个东西叫我们回到哈，我们说真的啦，我们不要讲道德啦，不要讲说人家心机多心机，你为什么郭台铭会需要75岁？4000多亿，我还是重复，75岁，4000多亿的身价，最新又重回台湾的首富的排名。他人生什么东西？除了总统没选上嘛，啊，他什么生意没有做过，什么钱没有赚过，什么样的大场面大风大浪哈，把心机没有看过啊？为什么会到75岁的时候，我需要这样一个50岁？那么一般人看起来算是跟他太太比起来哈，是比较其貌不扬的，为什么？我们知道为什么、哦、真的对他一定是他心里有一个需要被肯定的时候的这个地方、嗯嗯、所以为什么那南球国家他要公要警察嘛，说啊你打刚出门打开后市农工商就不赢，你要遇到认识的人就很困难。那为什么诈骗集团齁，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诈骗集团在骗人的时候很可恶，可是去理解到被骗的那个人的时候，为什么说啊好像他都一直站在齁诈骗集团的这个角度去讲话，为什么？其实就是陪伴嘛。我说诈骗集团早上中午晚上都照三餐跟你问齁，当然他背后的目的地是不好的，可是被骗的那个人他知不知道他不太对劲，隐隐约约知道了，但是他是需要，人都是需要齁，尤其是退休啊或上年纪都是需要被关注被肯定齁，然后被问候的这样子。这个其实就是很大的，我们说商，不要说商机啦，就是说人的需求啊。
0: 我们等一下再来说齁，广告之后让家来讲齁，其实郭董这几年呢齁心理上齁他还是真的有缺一块啦齁，虽然是首富齁，等一下我们再说。
1: 咱进攻个，
0: 好来，谢谢。
1: 你的铃声。
0: 得力酸乳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狗护理元素。
1: 咱进广告吼，来护理元素加贺来分享，听听看。
2: 迄个困拢困未起啊！我害怕卡你讲食五粒的迄个安眠药哈，我从护理研究的第二代啊出来了，我都啊提来食，哎，稳定迄个血压。啊，即马我迄个困药啊，先改甲剩两粒，后尾啊改掉。护理研究第二代出来嘛哈，我买来食少一个月，后尾啊改掉。助力神经失调足艰苦。啊，我即马打改甲剩一粒。
0: 爱困你了，爱困你改掉。
3: 假护理员是，我头发哦，差不多二十个月才安尼一改，啊，这个他妈两个月了，也无法白头发出来哦，是那个护理员是的关系吧？
1: 赞呐、啊，就是吃护理元素的关系哈、哦。你看他摸哦，哎，当然呢又可以长出黑头发来。我相信这对白头发很多的人来说，就大就大爱困觉嘛。但是你呵呵啊困，然后你困眠呵，你新发出来他摸，竟然会是黑色的。这里边跟你他摸，在裸战的几件代志。所以困眠对咱人体来讲是很重要。再次重申很重要，咱人下半人生下半场要过得健康过得好，其实就不外乎是三点啦，三个字：吃、睡跟练、哦、吃的吃好的东西，吃原型食物，睡咱头来讲过嘛，好好啊困，和身体哦，在这个该修补的时间，你好好去修补你身体的组织，好好的睡。练的话呢，我们那嘛常常在讲重量训练，不用很重哦。你打工哦，我去菜市买物件、干物件、揢物件，出去行动，安尼就算有训练掉。吃、睡、练，哦，吃很重要，睡很重要，练的话尽量去练。所以护理元素可搭配上安尼。得力酸乳钙粉，钙会当吼补充吼你一些骨质疏松、流失的骨质，护理元素都搭配下去之后，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钙给锁住，不会让它流失的速度变快。这对咱人来讲最重要，尤其过45岁以后，这个钙质流失的速度 跟你的荷尔蒙有关系，荷尔蒙衰退，钙质流失的速度就会变快，尤其是女性朋友哈，这类女性荷尔蒙缺，钙质流失的速度就会更快。所以护理元素跟搭配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哈，强强组合，一个美国啊，一个日本，每日强强组合，酸哦钙粉护理元素，东西有帮买，几点有帮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4: Ay Jalisco, Jalisco, Jalisco, tú tienes tu novia, es Guadalajara。
0: 好来哦，郭台铭的2019年跟2023年哈，有啊两度呢哈，这个燃起了他的总统梦哈，对吧？啊，但是连续都受到哈这个挫折，
1: 未尽之志啦。
0: 2019年，因为某个政客的大嘴巴哈，去泄露了一些林志玲的隐私哈。好，就是过去后来的人就说啊，为什么郭台铭啊那时候不是啊杀林志玲杀啊，后来为什么没有跟他齁
1: 齁啊，就是是为了这个原因他就不选是
0: 啊，不是啦，就是人就说可能郭台铭有说林志玲他不要，他没有选林志玲安尼啦齁，
1: 那跟他选总统
0: 啊人就干嘛说认为郭台铭这样子没有保守那个秘密，有一点不道德啊那啦，哎呀，就是可能这样啊，这样让人家觉得也观感不好啊那吼，所以特别登记在之前一天以前呢踩刹车了吼，所以2019年那一次是因为这样啊，啊2023年那一次呢本来是要跟迄个白嘛，要跟柯文哲合嘛，对不？两个不是在金门哦，阿哥底
1: 下啊，对。
0: 金门 N 几处对吧？哈，哎，结果呢，在金门花前月下谈这个跟啊这个白河，结果呢，邓来波瓦顾呢，结果呢，人咧蓝白河，武汉肺炎蓝白河。
1: 哦，对，我有点忘记啊，对
0: 啊，所以呢，所以他又这一次的总统大梦呢，又真的哈，又受到挫折。
1: 后来又独立
0: 没有啦，
1: 他后来有去
0: 就退出啦，
1: 没有，他自己有联署啦，我印象就签没
0: 联署嘛，啊联署啊联署跟红公在作假，很多哈都根本弄不好，就这样，就所以啦，
1: 商界的强人、啊、
0: 搞到真正不好看啦、
1: 啊、政治的素人，
0: 对呀、啊，
1: 2019年那一次哦。林志玲我觉得那个理由是借口，应该是那个时候可能被中国那边给劝退了、嗯、因为说那蔡英文跟韩国瑜在选嘛、嗯、印象很深刻，韩、嗯、国瑜在选，那也、嗯、他们也不希望把这个韩国瑜的票给分掉、嗯、所以劝退郭台铭、嗯嗯、
0: 不管怎样就是这2019年跟2023年的两次总统梦受到的这个挫折、嗯、所以说人说那段时间其实这个郭台铭老婆曾馨莹是很不开心的，他也很不支持伊要去从政，很不支持，甚至在那个时阵啊，因为不开心到就啊有一点离家出走啊，那就对了、哦、就是啊不管你啦哦啊，反正我就我讲坑你坑没听，我都无多，我嘛无多，跟你安怎？
1: 对啊，
0: 好、哦，所以那时候传出讲曾馨莹离家出走哦。好来齁，所以讲政治跌了个大跤齁，后来呢安怎呢齁，透过这两本啊这总统梦碎了，郭台铭他其实他想要回到鸿海齁、嗯、他想重回鸿海齁，不过呢齁哇齁，他要重回鸿海呢又受到挫折齁。嗯他本来是要班书回调重掌鸿海，但是呢赫然发现呢外资呢齁，这个外资齁，这个大这种大公司
1: 一定大股东啊，
0: 对啊，外资嘛、嗯、外资老早就铁了心齁，要挺现在的
1: 刘扬伟啊，
0: 刘扬伟齁，就现在的董事长刘扬伟啊，甚至呢齁坊间有人在那齁盛传说郭董企图要安插他的女儿跟第一任老婆生的郭小玲齁，被安插安照镜齁挤进董事会的对齁、嗯嗯、但是最后却吃了刘扬伟的闭门羹齁、嗯、
1: 就刘扬伟董事长他专业经理的、
0: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很好啊，我觉得这样很好啊，让鸿海从一个哦人质的这个公司变成一个、就是专业经理人的公司，所以才蒸蒸日上嘛。
0: 所以呢，哈，这一场角力赛呢，就延烧到2023年，鸿海股东大会时阵，郭台铭名下持股呢全面技术性弃权，哈，
1: 哦，都无被打，
0: 对，无
1: 有一点就是生气气的啦，
0: 哎，对啊，
1: 但是股数没有外资多啊，
0: 哎，对啊。他都是给技术性的弃权哈，就不投，拒绝投给刘扬伟的对吧哈？但是刘扬伟依旧以压倒性的票数呢，稳坐大位哈，是安内罗啊，是安内罗来哈。那郭小玲的是郭台铭早间郭小玲名下两间公司更加的底，今年的年底的彻底全部出清鸿海的持股，好来，所以讲吼，在郭台铭在面临这一股接二连三，应该讲是接二连三的失意啦。吼，想要选总统，阿妈开足侪钱呀，吼，阿两遍，而且还两次，吼，都是连门槛都进不了，吼。啊来，啊再来，啊想要班师回朝，被重掌鸿海，又碰到吼这样的哦这个挫折，吼，所以讲对于郭台铭来讲，这是吼这接连的失意个窘。所以呢，这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外人自然很容易趁虚而入，为他，所以这不足为奇啦，说实在的，不足为奇，其实我都觉得这没什么事情啦，我觉得这没什么事情，真心赢也不用太难过啦，说实在啦，难免会生气气，但是不用太难过啊，网络都有人说真心赢怎么还不离婚，这些人怎么还不离婚，哦，离婚了可以是不是把他财产拿一半哦，啊，那你就错了。那么有钱人哦，
1: 在这个资产保护
0: 老早就有婚前协议啊，签好了。
1: 所以我们不要用普通人的视角来看超级富豪，那会显得
0: 干嘛要离婚？
1: 不是啦，那会显得很有趣啦，哦，自己的认知就你卖用家底普通人顶低跨这种顶级的超级富豪，而且好处是，你看。郭台铭不管事之后，你说他选两次总统花多少钱？那个好啦，你一次都花10亿好了。嗯，对来讲是三八几。
0: 对啊，
1: 因为伊无去管这个鸿海的事情，他没有重新掌大位，让刘扬伟再好好的去把鸿海吼，哦，给治理起来。你看这两年什么好，这两年什么好事？鸿海的股价，郭台铭以前那这党主丢学生就说，我有总是有总算有一天我要带鸿海的股价上200，就算鸿海。股价然后有一点，因为鸿海一尊啊，然后毛山道士啊，虽然替这 iPhone 制造代工啊，但是 iPhone 其实 Apple 其实就可以啦。苹果对供应链，尤其是库克，他对供应链的利润，他是抓得很死哦，所以他固定哦，虽然每年都很鸿海都出了很多的 iPhone 的手机，但是他那个利润其实都一直拉不上去，所以那时候鸿海股价都一直没办法叮当嘛。但是刘扬伟执政之后，掌权之后，哇，可能就哦的内部的改组啦，还有所谓的产业的这个升级等等，哇，你看做到了 AI 的这个大爆发商机，鸿海股价在非后郭台铭时代真的站上200。我要讲什么？郭台铭这几年一直在
0: 这几年他就什么？
1: 他翘卡
0: 出去，他就是首富。
1: 对 啊
0: 所以讲我结论，我来讲，
1: 没有
0: 对一个男人来讲，他首富，他很有钱呐，啊，很有钱呐，啊。那钱有钱没有权哦，所以钱跟权，田中别有，你想想看哪一个最个中比较重
1: 要？没有啊，所以我说，就不要替他担心他钱的事情啊。我老公一哈，去年2025年，好像就领的股利就快100亿的，100亿呢，啊，一天3000万，
0: 钱不是问题啦，
1: 对啦，啊，
0: 钱都不是重点啦，
1: 啊，所以你不要说，欸，啊，怕郭台铭被骗钱哦，
0: 谁没有没有人
1: 不是啦，我说有人有人说，哎呀，郭台铭
0: 那也得退换
1: 啊，对啊，然后就教教红粉自己，对不对，啊，就一堆齁一堆齁，可能一辈子郭台铭一天的收入都赚不到的人，就替他烦恼说，哎呦，那个他这个他可能会被骗钱，不用替他烦恼，人家就是
0: 没这么简单啦，
1: 人家就是
0: 没有了，这
1: 教教红粉知己，
0: 基本这个代志从头到尾没有人说郭台铭会被骗钱呐，啊，这个是没有。
1: 对，那曾庆干嘛叫他离婚？ 啊、对，不是有一些
0: 啊，的网络你就知道，网络拢有一挂人咧讲、
1: 啊，所以就是有人，
0: 哎、哦，迄、欸、都是拢阿未结婚的人啦，阿未结婚的人拢足讲足简单的，就敢那无家己无囝的人咧讲啊，哎、欸，囡仔若想个安怎安怎，就讲都比较简单哦。所以讲啊，有人我看网络迄会讲安尼的人，一定是较年轻的哈，或还没结婚的讲啊，他哦这样子，老公这样子还不离婚，干嘛要离婚啊？哎、啊，他个派去的离婚好，所以讲
1: 有六亿干嘛？
0: 钱甲款，你看郭台铭他这两年虽然鸿海他也无法重回啊，这个掌控鸿海哦啊，总统梦也没有了啊，但是他还是首富啊，但是首富他还是他就心里还是缺一块哈、哦，所以哈、哦、这个问题我想到，那我个人的想到结论，我也感觉讲钱甲款哈，这个对男人来讲，当然两个都要有，但是如果两个两个。好，不能让你选两个的时候，我在想哈，可能还是权
1: 钱
0: 款、
1: 啊、款
0: 吧。
1: 啊、你不没有款，有什么
0: 款？我人家重款呐、啊。
1: 你有款什么老？你
0: 啊，你有钱呐、啊？无款。你今仔好，你有钱，但是你拢无款。
1: 你有款，你当哪个？美国总统，
0: 嗯，
1: 上者，
0: 嗯，
1: 这辈当全世界最有权力的男人、嗯、当八年。然、嗯、后、啊、你一个老 CEO 老板，除非你一直在管这间公司，你没有把它，你是一直是家族企业，你没有把它上市上柜嘛？现在上市上柜，你。今天没有有一旦是外部来治理的话，专业经理人来治理的话，就是不是很。
0: 所以就是说，今天如果钱跟权两个让你二选一，你现在你都用啊。就像郭台铭啊，他那么有钱，他为什么一直要去选总统？你看他某嘛，干嘛不必要啊？那一直要去算，那一直要算，
1: 啊、对，有钱无聊啦。
0: 啊，你今嘛无款啊？你今嘛无款啊？你也不是鸿海董事长，你嘛无做总统啊？所以，但是你够足有钱的，你够首富啊？但是安尼你又够有啥无满足？你又讲我欠款，无我欠人教我婆，教我儿女，教我欣赏啊，教我赞美啊。
1: 那你就每天去发钱。就每天就对不对过爸爸对不对
0: 现在人没叫过爸爸现在人叫那个啥黄仁勋、啊、黄爸爸仁勋爸爸、啊、来了进广告啦、嗯、
1: 对啊
0: 进广告
1: 还是但是换一个角度讲、欸、郭董他自己至少身体健康才有办法去、哦、身体健康他是没有才没办法打球然后享受交的粉红红粉知己然后又上媒体我看一下他说不定媒体在报他是开心的哦我这就是说
0: 我又有名了、啊、
1: 我有被看到
0: 我不只是首富我还是风云人物
1: 很多的长辈的孤独的原因就是没有人理他了、这个才是实话、我觉得尤其他又是那么风光过的人、嗯哦啊、没有人理他就是会想要 找人去理他
0: 好了进攻格其实、哦、各种人都是这样啦、哦、有时候在 发表的时候、哦、有时候就是、看会 可能会随着你自己的状况这样、哦嗯、昨天我才看到一个是最好笑的、嗯、那应该是一个医生啦他就说、啊、这几天大家都在讨论郭台铭、啊、他就说啊，我跟你讲啦，75岁啊啦，是会当种啥啦？这个医生哦，所以哦，这个医生讲，伊讲75岁啊啦，是会当种啥啦？啊，恁大家唔要讨论个，对啊，75岁啊，吼、哦，尿泡刷真多啊，干哪吼尿尿？那你刚不是讲男人老了会有三大吗？
1: 嗯、
0: 其中一大则绝对是射物线肿大的。好、哦，好、哦，医生讲，那个医生说了哈，伊、讲大家都不用讨论啦，75岁啊，能干什么？嘿，哎，那苏鹏家里都哈就不干快啦哈。
1: 对啊，
0: 他起码好你的生活啦哈，那、哦、不是讲一定安怎怎、嗯，因苏鹏伊来的伊其实他是有。锌的成分哈，南瓜子树一本身就是丰富的锌，这锌肝胆共都是一种类似的是男性荷尔蒙，哦，等同男性荷尔蒙。 所以说这种比你什么动物啦什么海鲜类的什么荷尔蒙或药物荷尔蒙来说都是更好更安全的啊，不会影响到成功为人家那种补充那种什么海鲜啊鹅啊啥荷哦说这假料的包线男性荷尔蒙，但是另外一种可能会造成你的这个胆固醇的升高
1: 对啊对啊对
0: 啊，所以植物性是最好也最安全的也最温和的真的，所以说本来吃苏鹏是为了要放尿，不要这样整天哭哭要放尿，要放没三滴，不放尿到要死，这人生这样哪有趣味，哪有意义，欢喜有影，吃苏鹏，吃苏鹏，这顺带啦，先刷的，吃苏鹏先解决你，要放放不出来，要哭没目屎，整天滴滴答答，放没三滴，不放你又插插滴，这种的情形你不改善，你的臭男老男人的味道就出来啊！吃苏鹏哦，吃苏鹏，吃了你个安尼吼哦，放尿顺顺顺，人拢清芳起来，出门口拢古龙水个喷嘞，那有影那有臭老男人。
1: 其实男性朋友嘛是有所谓的会有更年期的问题，但是伊的速度袂像女性朋友较紧嘛。但是男性的更年期的症状其实跟女性也差不多，你心情嘛袂。袂无好，但是男性就是安尼，伊感觉讲啊，我可能是最近较忝嘛，较疲劳，工作压力较大。其实吼，这个是有人过45岁之后，男性的荷尔蒙的衰退的程度，其实也比我们想象中的还来得大。所以喝喝阿波吼，男性不用喝喝阿波，就咱的苏鹏，加拿大进口的苏鹏，也让你重新找回到那种过去的那种自信、快乐。健康还有活力，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
0: 一句话，吃苏鹏就对了啦，谢谢。好，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5: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来感谢喽。

0: 只有说姓吴，大师级的建筑师，而且呢，伊本身伫真侪大学拢有担任的讲师，伫台中在台中有好几起吼，伫迄个这个大楼吼，这个是大楼知名的案件吼，包括七期吼，七期台中七期足侪吼，这个盖得很漂亮吼，盖得很好的大楼吼，啊，个有诶公司诶集团总部吼，大学宿舍。大型度假村等等都是由这位大师级的姓吴的建筑师也团队负责设计，就是建造了好多栋知名的大楼，但也不知道怎样，不知道为什么原因竟然会在昨天一大早坠楼身亡，
1: 不知道是意外还是
0: 对啊
1: 另外的原因，
0: 对啊。

0: 啊、来呀、啊，也是偶像啊，
1: 啊
0: 偶像魅力无穷啊，哈。
2: 好了、啊，
0: 哎、啊，在国外哈、嗯，在国外哦，我偶像哦，追星哦，哦，偶像对不对？好了，人了、哦嗯，哦，一生当中难免呐、啊，都会有一些疯狂的追星，阿喜公武追逐的偶像哈、哦。
2: 嗯，
0: 有没有偶像？我是没有偶像，好啊，就不知道了哈啊！但是很多人都会有，而且不同阶段，可能你所追逐的这个偶像，可能就会不一样哈。好来啊，当一般来讲，名人啊，或者是明星、嗯、啊，明星有很多种啊，比如说运动明星也是明星啊，不是说艺人、歌手，好啊，拍电影也不只是这样哈、
2: 嗯。
0: 国外有一个有一个富豪，他本身呢，好62岁，一是一个科技投资。人、哦、科技投资人的对，那最近呢，他花了，哪要给换算成台币，差600多万哈，600多万买了一个墓地，墓地，哈、哦，墓地，
2: 嗯嗯嗯，
0: 好、哦，600几万买一个墓地，啊，伊本身现在才62岁，啊，伊讲这个墓地是要留在伊身后，好、哦，他自己要葬在这里哈、哦，啊，人讲那个墓地，那个墓地哈、哦，一位呐，照讲是几十万啊，都买一丢啊，伊为什么要开个600几万呢、啊？所以重点就是在这里。啊，他就是一定要在这个的旁边，哦，哦，旁边有一个墓，哦，旁边已经有一个墓，人已经那个种地呀，哦，啊，他就是一定要埋在他的旁边，哦，
2: 谁的埋在谁
0: 啊？那个人就是他，好、哦，生前的时候。他就一直崇拜的偶像，非常崇拜的偶像哈啊，生前只是崇拜的偶像，也接近不了，也不能干什么。但是一想一想哈，哦，虽然这个偶像已经过世了，但是他想一想，哪一天他过世之后，他也想要葬在他旁边。哦，生前不能在一起，死后埋在隔壁，也圆了他的追逐偶像梦啊！来，谁呢？你猜猜看，哦，已经死了，那个旁边那个墓是死了很已经有一段时间的哈。
2: 猫王，猫王，
0: 猫王哦哦
2: ，Michael Jackson。
0: 我讲买这个墓地的人是一个科技投资人哈，62岁，目前62岁哈。好，
2: 嗯，不知道。
0: 隔壁那个墓。蒙的埋藏埋的就是玛丽莲梦露，他花了台币六，本来几十万可以买得到，他花了600多万，好，指定要在玛丽莲梦露的旁边，好，好来，那个就是他未来的蒙的啦，哦，要圆他生前哦没有办法跟玛丽莲梦露在一起。哎，一共哦，他真的好喜欢哦，好欣赏玛丽莲梦露哈，他真的很喜欢哦，哦，所以哦，一共他是也是一个哈、哦、喜欢追星哦，反复观看偶像电影的人，所以玛丽莲梦露的电影一直看，反复看到已经是哦入了迷，才成功哈、哦，所以一共明知这人已经过身这么久啊，但是他说他对玛丽莲梦露的感情跟喜爱是超越生死，哦，是啊，所以讲你要讲那玛丽莲梦露今嘛那滴嘞。哎，几岁啊？哎，
2: 他就不会不喜欢他了啦。
0: 超越生死了，哦，
2: 他还活着就哈嘛。玛丽莲梦露现在几岁？我查一下。
0: 玛丽莲梦露哈，1926年哈，哎，我靠嘛哈，
2: 好，就100岁啊。今年2026啦，
0: 1926年出生呢，啊，1962年过世哎，哦，1962年过世哦，安尼嘛过身几年啊？哎，
2: 超过半世纪啊！
0: 哇，对呢，
2: 加字啊，
0: 对啊，1926年今嘛那个滴嘞，一百回
2: 啊，
0: 一百回，
2: 嗯，他
0: 刚好
2: 他就不会想要葬在他旁边。
0: 他记得永远是他最美丽的时候嘛，因为。所以说玛丽莲梦露过世的时候几岁齁，咱来看看齁， 他是1926年嘛，啊，1962年过世的，62减26多少？
2: 哎，30几岁就过世了，
0: 30几岁啊，30几岁的贵姓，30几岁是，当然他还是很年轻，
2: 青春正盛，
0: 对啊，
2: 哦，对啊，所以还是啊，追青春、啊。
0: 玛丽莲梦露
2: 休息一下，别来讲些空
0: 间。玛丽莲梦露怎么死的？等一下再说。
1: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6分局分局长钟成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That girl's gonna make me fall。咱都要讲吼，这个玛丽莲梦露吼，玛丽莲梦露啦吼。玛丽莲梦露呢，她过世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了哈。如果还在，她到今年刚好是100岁、嗯，
0: 百岁人类，
1: 百岁诞辰哈。哎，刚过没多久，6月1号哈，好是她的冥诞的了哈、嗯。另外哈，刚好这么巧，今年还有一个人的是，就7月1号，跟玛丽莲梦露，玛丽莲梦露是6月1号。嗯哦啊，另外这个名人他是7月1号，是一月啊名旦哦哦，讲名旦就代表这个人已经过世了哦，而且他是过世30年了，就是
0: 谁啊？
1: 戴安娜王妃啊、嗯，所以哦，戴安娜王妃过世到今年刚好30年、嗯、所以好，有一寡啊，这个有关于他的一些回忆录啦，阿是讲哦，这等于是为他做边那个哦，为做他的冥诞哦，哎、欸，冥诞的话已经过了，就是他的逝世30周年啦，哦，因给你被委婚，8月31号，戴安娜王妃的法国哦，在法国那个过世哦，就是在法国的、就是1997年8月31号，就是那一天哦，嗯，所以他到今年8月31号，刚好是他过世30周年。那戴安这个玛丽莲梦露是到今年他刚好过世哦，我们讲他的是刚好是他的100岁冥诞哈，刚过7月份呀。对，咱都要讲哦，那玛丽莲梦露到底是怎么过世的哈？哦
0: 对啊，他是，过世已经很难年轻了，不到40岁的时候。
1: 对啊，30几岁哈、嗯。这个玛丽莲梦露哈，他的过世呢，真的是有很多的讲法啦哈，我就只公馆啦，但是这应该是被保守起来的秘密哈，比保守的秘密都对啊啦哈。好，来戴安娜哈，不是戴安娜啦，玛丽莲梦露哈，伊是1962年8月5号，8月5号被发现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加州洛杉矶的住所，享年36岁，
0: 年轻哦。
1: 最后洛杉矶的验尸官裁定他是急性巴比妥中毒。急性巴比妥中毒被列为，后来就把它列为可能自杀、哦、可能不是说自杀，把它列为自杀是可能自杀、哦、啊，有很多警探包括洛杉矶警察局到达死亡现场的第一个、哦、对，第一个到达死亡现场的警官叫做杰克克莱斯蒙、哦，他就认为玛丽莲梦露是被谋杀的，
0: 有可能啊，
1: 因为他是第一个到现场的，嗯，哦，一个有经验的警官大概啪啦啪啦啪啦啪啪这样哦，现场哦看一看，哦，他就对他的死亡是有疑点的哈、哦。那美国司法部门个并不对任何人提出任何谋杀罪的指控哈、哦，嗯，所以玛丽莲梦露之死呢，成为很争议的著名的阴谋论之一哈，哦，跟、嗯、谁、哦、暗杀了甘乃迪哦？啊，那玛丽莲梦露呢？又是、嗯、是被是自杀的，还是被啊、被干掉的？嗯、哦，这个这一直都有这个好、哦、有阴谋论呐。其实好、哦、应该不是自杀啦哈、哦、啊，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讲伊了，就是啊，这安眠药过量，然、哦、后就是咱都讲
0: 安眠药过量也是也
1: 巴比妥、
0: 啊、也是可以这个啊，这个。CIA 啊，是讲啊 ，CIA 的暗杀手法也可以啊，特工的暗杀手法也可以让你好像安眠药过量，那中共也是一堆哦，就是坠楼。
1: 所以代表玛丽莲梦露之死牵扯到太有高。 高层哈，哎、嗯，有
0: 对、啊、这但是这是阴谋论啊，我们先
1: 对啊，啊什么到目前都没有任何的那个嘛，所以说
0: 就看到时候对有没有这种像那种
1: 危机版我
0: 解密档案、啊、
1: 解密档案危机解密，
0: 你另外像这个过去人讲吼，这个 UFO UAP 哈、嗯，是什么啊？这个美国政府都说啊，这什么气象气球啦，然后或者是什么大气的这种、嗯、反射啦，根本不是真的，嗯、就也是这几年才解密嘛，陆陆续续解密、嗯、
1: 啊？为什么？为什么？如果幽浮外星人为什么不给知道呢？
0: 哎、啊，对了，难
1: 为什么不公布？
0: 对，为什么不公布？其实我有几个点，第一个。那讲吼人类啦，还是讲美国啦？讲美国跟幽浮接触的哈时间点，密切接触的时间点，差不多是七十几年前开始，就是罗斯威尔飞碟事件之后。那大家想讲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冷战时代。冷战时代，冷战时代的时候，你若讲这个代志哈，公布出来的话，会造成哈国际上的很多政治的这个动荡，这第一个政治的因素嘛。再来。其实、哦、这个东西也是更多人更在乎的宗教因素。嗯，那如果我们大家等下大家拜神啦、啊、佛啦、阿弥陀佛啦、阿拉啦、哦耶稣啦，如果最后他根本不是圣经上所写的，或者信仰上所写的这种东西的话，而是外星人的话，这些人的信仰会崩溃呢？人其实是如果信仰有信仰的话，人会很坚强。但是你的信仰崩溃，他会不相信啊，选择不相信啊，就跟诈骗集团啊，说啊这是骗你的啊、哦，我不相信。为什么？因为他如果哈、哦，他如果过去一直相信的东西，如果不是真的，人家跟你讲不是真的，会崩溃了。那心理上的状态就会受不了。其实，所以美国政府是考量到这个政治的问题跟宗教信仰的问题。嗯，对啊，这才是那个、啊，因为而且宗教信仰又牵扯掉太多的利益啦，嗯、对不对？教会组织哈、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利益啦，最终还是利益的问题。
1: 好，那讲到这个，1962年哈、哦，这个玛丽莲梦露过世的那一年哈、哦，这玛丽莲梦露到底是怎么死的哈、哦？玛丽莲梦露一段那个所在是在那个美国加州的洛杉矶，他住的那一区就是洛杉矶著名的富人区齁，好亚人住的所在齁。听说玛丽莲梦露他平常齁睡觉都很早齁，他很早睡觉齁。啊，女管家呢齁，那一天就是他被发现过世那一天，也女管家呢准备齁要入睡的时候，发现说玛丽莲梦露的房间怎么灯还亮着？哎呦，照平常来讲，这个时间他已经关灯，哦哦困啊。奇怪，怎么好、哦、女主人今天房间灯还亮着？所以他就有一点好奇，所以这个女管家呢，伊就转来去玛丽莲梦露的房间，把他敲敲门，哈、哦，结果一直都没有得到回答，灯都还亮着啊。他平常睡觉不会开灯啊。但是敲门敲房门又没人来应声啊啊，所以呢，这个女管家她就觉得很怀疑，所以就转咧谁位外口去，谁位迄个窗啊门边吼，好、哦、窗户吼、哦，走到窗户旁边，透过窗帘的缝隙，好、哦，窗啊门你哩揪起来，好、哦，个安那揪的拢给干够一个旁，她就透过这个窗帘的缝隙，就看到玛丽莲梦露已经是躺在床上。但是他的脸是趴着的，好、哦、趴着，然后压着枕头。他的脸是趴着压着枕头，一动也不动哈、哦。而且呢，手哈、哦、手里还紧紧握着哈、哦、电话。好、哦，手个提电话哦哈、哦，啊，就代表他可能。他前面还在拿着电话讲电话啊，怎么会就这样的整个人就趴在床上哈、嗯？所以迎接女管家的感觉讲代志唔对不对，马上就打电话哈，找来了玛丽莲梦露的啊、这个平常都固定在看病的两个医生，靠医生哈。结果这个医生呢，就很快就赶来到玛丽莲梦露的住宅，破房门而入。好，两个医生看到玛丽莲梦露的情形，大吃一惊。然后呢，就讲出那一句话：“啊，死了。”哎，就这样。好，先接电话。 好来哈，谢谢哈，就好，电话断掉，就这样。那医生就说啊，死了哦。与其说玛丽莲梦露死亡，不如说玛丽莲梦露应该是安然的睡去了。哎，好，人是安尼讲，他看起来好像很舒适的，跟他从人安尼困个就很熟睡安尼，就像一个睡着的啊，睡着的孩子，唯一有。啊，这不赶快的，就是说他是没有呼吸，但是他看起来就像睡着，
0: 就安乐死的样子啦。嗯、
1: 对, 对啊，所以说、嗯、这医生、哦、就来到现场，看到这种情形，就、嗯、就判定他就是已经死亡了、哦嗯、死亡、哦、后来这种情形，那当然要报警啊。
0: 对啊，对啊，
1: 所以在衍生，咱都在讲诶，嗯、哦、这不是由那个洛杉矶警方来、嗯啊啊啊、第一个来到现场的警方。他就是没有办法认同公玛丽莲梦露是自杀，嗯嗯，因按那个现场的状况、嗯，哎呀，
2: 嗯，
0: 被自杀了，嗯，
1: 啊 对, 对, 对, 对啊，可能就是被自杀，嗯，哎，也有可能被自杀，哎呀，对吧、啊？所以哦，员工哦，这个现场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完美的自杀现场、啊、完美的自杀现场、哦、现场因为没有什么打斗、哦、你说、哦、有人跟你要跟你害跟你你跟玩家相打还是在那里挣扎还是什么都没有啊、哦、没有打斗的痕迹啊，玛丽莲梦露死亡又很平静，人家说睡得很熟睡、哦、不像是被人害死的、哦嗯啊、散落一地的安眠药又放在床头的药瓶、嗯哦、似乎也在告诉世人玛丽莲梦露是死于自杀、啊、有安眠药。那问他医生呢、啊？他医生平常他有没有吃安眠药的习惯、嗯、可能是有、哦嗯、可能他有在吃安眠药。那至于他是不是安眠药，好的，这罗贝后来难度我够嘛，哦，这后来公布出来是他巴比妥这个用药过量嘛，就是安眠药过量嘛，哦，但是这个安眠药过量是真的他自己吃那么多，还是那只是刚好遇到人家阿美尼尔的故意加工，伊的阿美尼尔加工。
0: 你看，大家想在那个冷战时代啊、哦，没、嗯、有政府的权力是控制的权力比我们想象的大的很多了、嗯嗯。你即便是美国哈，滥公民主自由的国家，我到讲哦，就是讲的UFO 在解密的时候，当初很多人的是讲这种哈，这类 UFO 的这个目击者啊，引起上报，毛垮的去上报啊，但是最后都会被哈，在那个网络媒体还没很发达的时代。都会变成说啊，发现者哈，用舆论哦，公共舆论的力量来说啊，这个发现者他的脑袋有问题啦，他精神不正常啦，他可能从平常有什么样的哦，那疯狂的行为，所以他讲的话，他先抹黑你这个人的人格之后，以不关于公信啊，你也干嘛跟我爱笑，我被讲了，在那个网络还没很发达的时代，但是随着哈，咱慢慢的，包括咱他要讲就讲嘛。他说实在，他要用 CIA 还是用政府的特工去把他干掉，弄成一个自杀的现场，还是用假造啊？过去玛丽莲梦露可能是就诊或是拿药的病例，那个很简单呐、啊。嗯，
1: 所以说、哦、这个警探他为什么怀疑呢？因为一公自杀的现场状况看来是非常完美，吼、哦，就讲啦，哇、哦，啊，就涂骹阁有落迄落安眠药啊，吼、哦，啊，伊个眠床头诶桌啊顶阁有一罐安眠药啊，就是你就是那么完美，就是安尼吼，就讲啦，像讲有诶人伊明明伊就台西人，他可能是杀死凶手，吼、哦、啊，但是因为伊事先有安排，所以讲到时候他被怀疑被调查的时候，哦，伊拢清清楚楚一五一十拢会当甲伊讲，哦，吼、哦，这个啊命案发生的前后时间。你咧创啊？你伫队咧创啊？几点几分咧创啥？啊！你咧看电视、看电影，你看电影剧情啥？他都可以讲得太清清楚楚，那个叫做太完美了。呵呵呵，一般的人无咧记个咧代志，记个这么完整哈、哦、啊！所以越是凶手哈、哦、啊，越是伊的事先有安排好啊。所以讲，哎、欸，那个调查的时阵，他被怀疑被调查的时候，他讲出来都很完美哦。哦，几点干什么？几点做什么？做什么？有不在场证明，上面都很完美哦。啊，所以玛丽莲梦露死亡的时候，现场 就是你说他是吃安眠药自杀死的，看起来现场又是很完美的自杀现场啊，就是太完美了哦。而且搁一点的是安怎呢？哈，洛杉矶警方很快哦就公布他的死因调查结果，很快哦。然后呢，就说啊，服用巴比妥哦，这个酸盐跟水化氢醛过量，很快没有任何的质疑，他是个大明星呢，哦，就这样很快就公布了哦，就说啊，伊都是安尼是啊，都很快的，就是哦，大家就不用多想了，人家都已经公布就这样子哦。啊，现场又是太完美的自杀现场 ，OK， 所以哦，一点都看不出来哪里有被谋杀、被暗杀啊，被谋杀、暗杀那个脸脸啊呀 啊，很惊恐哦，或者是房间有打斗的痕迹、有挣扎的痕迹都没有，看是安眠药又很清楚的让你看到撒了一地，
0: 所以就跟他的人生一样嘛，即便过世哈，也像哈一场哦精心的剧本所写的
1: 哈，没想到他过世50年之后，竟然有一位科技人哈，科技投资，竟然花了钱砸了钱哈，买在玛丽莲墓的墓地的旁边，说他百年以后他要跟他哦，这个哦，哎，老师啥哦，圆梦哦，这一场超越生死的哦，有情啊。

哎呦，世足对了，现在在踢的瑞士跟阿尔及利亚哈，瑞士哦，哎、欸。哇，现在1-0领先齁，这南这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嗯。嗯

0: 来利用咧吼世足赛期间咧吼，咱也有一寡吼比较不常接触到的国家呢，先煞就啊，甲听众朋友介绍，包括咱之前呢啊，我们有介绍的维德角啦，还有什么
1: 波赫、波斯尼亚，对，那大概较陌生的国家。
0: 现在呢，世足赛现在正进行中的瑞士跟阿尔及利亚哈，瑞士大家熟悉啦哈，阿尔及利亚也不是很陌生，但是我特别介绍一下，阿尔及利亚它全名叫做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人民民主共和国，通称叫阿尔及利亚，它是在北非哦，它是北非哦，也是北非，
1: 非洲国家。
0: 奇怪，我对北非还真印象很好，北非哦，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一个半总统制的共和国。半一半的半总统制的共和国，也首都呢哈，它的首都最大的城市叫阿尔及尔哈啊，阿尔及利亚哈这个国家呢，它的国土呢北边呢是地中海哦，原来就是都有地中海，难怪哈。好来，北边就是地中海，东边是利比亚，还有突尼西亚哦。好，那东南跟南部的部分呢，分别的尼日跟马利，还有毛利塔尼亚接壤，西部跟摩洛哥相连哦，难怪哈。阿尔及利亚的陆地面积呢，是非洲国家最大的。哎呀，阿尔及利亚的陆地面积啦，陆地面积是非洲国家最大的，也是地中海国家跟阿拉伯国家之冠，所以也土地面积是全球排在第十名第十位，很大
1: 哦，第十名，
0: 对啊，对啊，对啊，真的是哦。

0: 咱这个目前哈，这个为七月才开始哈，在高雄啊民族路啊立慈义博物馆展出的这个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哈，哦有好多人在问呢哈，我就在他们讲啊，我住台中会不会来台中展啊？我在新北会不会在接下来来台北新北展出哈？啊，也有人说哦，那很值得看呢。很多人说以为哦，甚至很多人以为说啊，那是一个复制哈。就是复制版，但是不是我们这个是真机的哈、哦。好来哈、哦，绝对不是复制，也不是什么的哦。所以说哦，有人说哦，那真难得哈、哦，非常难得哈、哦。这有这样的哈、哦，这个毕卡索晚年87岁的时候，好、哦、在法国南部这个木法这里所在哦，这完成的哦，这29幅好、哦、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啊，在高雄哦，目前来讲哈、哦，目前没有规划。别的展出的这个地点，好，目前来共只有在高雄市民族路的立慈义博物馆。
1: 对，即日起到9月底哈、嗯，这里哈，台南的立慈义博物馆展出哦、嗯嗯，啊，欢迎南全台湾的朋友哈，海内外的朋友都来我们的这个立慈义博物馆参观、嗯嗯，只要哈。不用一个，然后一个便当的价格，
0: 一个便当的钱，
1: 一个便当的价格哈、嗯，你难得能欣赏到这个这个毕卡索，他哈、嗯、晚年哈也是集他的生涯之大全哦，不管在绘画技术啦、人的成熟度啦，而且供想象力上集大全的这个这个绘画像，所以欢迎哦，100块，好100块啊，然后就是在来我们立慈义博物馆，即日起到9月底，欢迎来参观哦，
0: 是的。

0: 好嘞，谢谢。咱这点真久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都叫咱有卡断线的朋友哈，那请再重播喽哈。卡咱现场哈，现场的直接就现场 call in 喽，0800-775599。好，全国齁这个面积齁占地面积最大最大达到14000坪的 Casco 齁，好，在高雄的亚湾区呢已经盛大开幕了齁。哎呀，我跟你说啊，你说你朋友再去齁，说诶今天去这间啊亚湾区 Casco 就提早开店呢，不一定的开门啊。
1: 哎，对啊对啊对啊，
0: 不一定的开门。因
1: 应可能要去因应这个人潮齁，那所以提早开门齁，就让这个全台湾的这种好事多的粉丝去朝圣一下第一间嘛齁，因为长期这也是第一家台全台第一家在高雄好事多中华店齁，然后画上了一个据点齁，但是它是搬家而已，搬去这个全台湾现在最大的好事多，而且这个好事多我觉得很最大最大特色，独掉全台最大以外齁，它也是全台湾唯一一个齁临海的好事多，一边呀，吼，你咧开车要入的时阵，你得快点，足水高雄的港口的这个美景，哎、哦欸，啊，而且这个停车场是它是露天的、哦，因为有一些这个、停车场是在地下的嘛，啊，这个停车场是在露天的，我都看人爱车开起了要，哎呦，到这边哈，先欣赏一下美丽的海港风光，然后再去快乐的 shopping。
0: 它停车场听说大概可以停到1000辆的汽车。车啦哈，汽车大概几千架啦啊，那个机车也是哦。等一下，咱来讲扑克兰朋友今一早诶、欸，他是厂商之一啦哈，哦，所以讲我一早就去，结果跟他们分享看到好事多哈，亚湾店哦，卖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Hello，
2: 哎，叔公你好，
0: 哎、你好，嘿，
2: 哎，你讲那个博物馆呀。
0: 你那看这个
1: 毕卡索展
0: 诶画展吼是100块的，
1: 一百块。
0: 啊，你那个新刷要看咱的立慈义博物馆的慈义展吼、嗯，那这样子两样都看的话，400块的上。
1: 对，
2: 100块，
0: 对，那400块会当看两个吼，
2: OK，
0: 好，谢谢，
1: 欢迎来参观，
0: 欢迎啊，嗯。
1: 因为这好事多面积很大嘛，那所以以这来的货，这类货品哦，就是千奇百怪都有。啊，我讨论别人哥传来一个雄心的吼，因为大面积，你得当哦，扛这类物件，足大足大物件的货品展示。大概咱家讲好事多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吼。他最新传来的啊，可能。其中没有看过，他传来两台哈雷的重机，哦，这是哈雷重机啊，哈雷重机一台是什么？有一台是150万的哈雷重机，哈，黑色的啊，另外一台是86万，但是呢，这个还不是这间好事多卖的体积最大的东西，吼、一个船吼，稍早一个船就更大。哇，这上面物件，看讲，你不是去好事多吗？啊，你才跑去这个外太空，有点像人家要去这个游乐园玩的那种外太空太空舱。这嘛是这间好事多在卖哈，这种叫做露营舱啊，露营舱啊，这个舱有多大呢？哦，这一间哦，一直懂在卖哈，里面有什么？一室一厅一卫一厨哈。啊，那
0: 一房一厅啊，一间卫生间啊，各个一个厨房啊，那啦，
1: 一室一厅一卫
0: 一卫一厨
1: 啊，内含这个什么卫浴设备，那个厨房中岛台哈，然后内嵌式冷气、热水器哈啊，然后这独房来带五的啊，料理台跟收纳柜，总重量哦，这个太空舱的总重量。十栋，
0: 简单讲就是卖厝的对啊啦，厝转去都会改伊迄落拆落的一间厝啊，
1: 就行动的房子就对了。售价呢，哦，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位数，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加西人哦，
0: 200多万，
1: 这间厝哈，这间
0: 好事多最高售价品，
1: 两百 20万、嗯哦，而且这个还不含、
0: 喜欢吗？
1: 不含运费哦。
0: 哎、欸，里面可以进去参观吗？那个房子啊，太空舱房子里，
1: 不知道，应该是可以吧？哎、应该是可以。买啊，买200块的米缸，搁不让看。220万，
0: 真的会有人买吗？好、哦，或许哦。哦，有的人讲，我去露营，还是我做要做民宿，还是啥？
1: 对啊，
0: 还是讲我拄啊有一块地啊，我旧厝要卡掉，要顶起，哎，唔免啊，要去，即马要找工来去外嘛，外南的，哎，归去都要这样、嗯。
1: 对，嗯、这个可能你若讲要做露营地啦，嗯、啊，露营地比较好，高档露营地，哎、欸，花个200多万，你也免个请人来甲你去对不？你买个现成的，嗯。啊、然后要两三个话，你等要排列组合，刚刚乐高积木赶快，好接受，什么都有，什么都不奇怪。哎、哦，而、啊、且、啊、这个好事多，我刚才冇看到那卖什么、嗯、榴莲，嗯嗯、整颗的
0: 榴莲哦，榴莲是。好了，来看我那个马来西亚黑山刺不？哎黑刺啦，黑刺啦，不是猫山王啊，黑刺个比猫山王更加高档哦，好、啊、了，那我条件比如说昨天你们节目中有提到，现在天气很热，荷兰也是哈啊伊不讲哦，咱长武介绍讲到底是可不装冷气是装什么可以啊、这个降温哈啊，伊讲麻烦咱个讲一遍，伊讲忘了我们讲。地冷啊，叫地冷哈。嗯，好、哦，这个有的人较冷的所在哈，比较寒冷地带，有的因咧厝拢会伫地板下做用迄个管路嘛哈、哦，有一个那水管的管路安尼，好、哦、安在那个地板底下，然后就是透过那个热水进啊那个管路啊，就冬天的时候地板踩起来就暖暖的啊，这叫做地暖。啊，那热天这叫做地冷，赶快嘛原理赶快就是透过那个地板底下的管路哈，好、哦，你一定爱在这厝咧。这中风的时阵，你都要安装啊，啊，然后就是输进来的，热天输进来的是冷水哈、哦，所以踩起来地板就会冰冰凉凉的，那叫做地冷啊、哦。嗯，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0: ，Hello。
2: 我做问题，就是讲，拄只讲那些博物馆啊，
0: 哈，博物馆哦，博物馆怎样？
1: 哦，
2: 博物馆，现在更新障碍有优惠不？
0: 诶、欸、啊有有哦有嘿，
1: 我们确定一下好不好？我们先确定一下。
0: 嗯、但是那个慈义博物馆的有呀，在身心障碍有优惠，但是那个毕卡索的毕卡索因为只有100块，
1: 对，就100块，
0: 就100块而已。
1: 毕、欸、卡索那个展那个、嗯嗯，对对对，那100块哈。嗯，
2: 黑人历史博物馆是有优惠不？
1: 有博物馆有身心障碍票啊，
0: 有
1: 啊，但是这个毕卡索特展哈、嗯，它就是100块啊、嗯，就固同一票价，哎、嗯，
2: 哎、
0: 啊，啊，你那两行拢看的时阵啊，等于你个迄、那个啊原本的博物馆的票价个加50块的好啊，嘿。嗯，就这样子哦，这个加50块啊，你那单独看是这类、個、单啊，毕卡索单独看是100块哈、哦、啊，如果你跟利兹博物馆一起参观的话，好、哦，利兹博物馆的票价再加50块就可以了哈、哦。
1: 对嘛，我对听众朋友传简讯来问讲，哎、欸嗯，博物馆的这个住址啊，地址啦，啊、嗯，也地址在高雄区左营区哈，民族一路926号，高雄市左营区民主一路926号，就是我们立慈义博物馆的地址。好，所以欢迎大家来利用这个周末暑假一直到九月底都有这个很棒的特展哦，毕卡索生晚年的登峰造极之作啊。嗯嗯

0: 喜怒哀乐我。
1: 哎，你好，嘿 ，Hello。
2: 就姑娘你好，
1: 嘿，
3: 哎，你好。
2: 哎，较早万里连木路街的橄榄地哦，都有人分我钱呢。
1: 真的跟他没输，跟他没输，第一手消息的，真的嘿，哎，来你好，嘿 ，Hello， 嘿，喂，大声一点哦，嘿，
4: 刷卡，
1: 请讲嘿。

0: 来的哟，
1: 你好，你好。
2: 啊，伯哥啊，
3: 嗨，是。
2: 来的哟，我不好意思啊，我请问你哈，
3: 嘿嘿嘿，
2: 我想要叫一个养生好。
3: 来，算看。
0: 口音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
1: 那个淑君哦。
0: 淑君，淑君哦，你收音机，喂喂，收音机禁止嘞，收音机禁止嘞。

0: 天我听你说那个有一些国家跟我们不友善，旅行要注意啊，那中国会不会？中国安全吗？
1: 你如果认为安全，你就去啦。哎呀、啊，这，哎呀、啊，啊，那些咱讲的讲啊，现在不让就是不承认我们的护照，你去遐也给你遣返的。那些国家他是、
0: 哦、他去厦门嘞，就从金门过去厦门，就是厦门嘞，
2: 没问题啦，其实没有问题啦。嗯、我跟你讲，一般人他根本不管你啦，我们又不是什么什么，对啦，对啦。
0: 谢谢你、
1: 哦，好，谢谢。
2: 正常的旅游啊，工作啦、念书那个都没有关系。
1: 没有，那昨天还前天讲是说肯亚啦哈，肯亚啦哈，一最近就是有变成说。持台湾护照的，因为他们说就是不承认啦。
2: 中国的普通人要交流，伊、嗯、就无得插只嘴啊啦、嗯！你就去，就不要讲政治的东西。你做你就去玩嘛。
1: 你不是个大人物，
2: 我们都不是什么咖啦，哎、啦，你就去人、对啊，对啊，去你就不要讲、
1: 啊。但是，
2: 你如果想去就去。
1: 但是咱长讲还是因为现在有这种现象，
2: 對啊對啊對啊、
1: 那你就选择不要去那些地方 啊，免得洗稿伊无甲你先认迄个护照，无爱互你去，你都个也要个钱。烦的麻烦啊，哦，对不？北照刚哎，吼，
2: 对啊，对啊，哦、
1: 就咱张贡好像就是来肯亚嘛，吼，是非洲的肯亚，吼、嗯，好，谢谢，吼。
2: 台湾人没有那么傻。我最近看到一个网红，他就是真的，他是在网络上流量没有很大，但是也算是中小型的这个网红。伊嘛讲，他去参加很特别哦，参加中国的旅行团。啊，这类中国旅行团，就是咱常常在听讲，现在中国就是有什么公安、文宣部什么有组织的邀请，好、哦，请台湾人免费招待台湾人去中国玩。啊，他把他整个流程拍下来。有没有讲到统战的东西？绝对有嘛！以这的，他就绝对是要那个要统战嘛。但是他会那么大拉拉的吗？他比较像是一个那个软性的，因为这类网红其实一马打完心嘛，你就说好，我真的就想要去看你搞什么鬼。因为我们通常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啊，像那种比较大咖的，像馆长去那个是把这个统战讲的都很夸张。你觉得中国的中宣部看到馆长这样子替中国宣传，他会开心吗？不会、因为这个是很烂的宣传、因为台湾他们去攻耶，所以他就是这个小网红就跟着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宣部的旅行团去参加免费去蹭一次啊，结果哦，他们有时候操作的齁、操作的方式跟加右楼啊，那个右楼呢，
1: 因为
2: 那就
1: 做很久了，
2: 他叫右罗，怎么右罗？他刚开始他也不会跟你说什么哦，我们就是要什么同意啊，干嘛哦？他就是带你去玩，去介绍嘛。哎，就讲哇，今嘛中国这个硬体建设啊，发展啊，好棒，好棒棒哦！哦，基础建设啦，或者是桥梁盖得多好啊，这个是事实。我们要承认，中国的基建真的是。很强，但是那刚刚基建背后后面可能负债很多，这个我们也知道。但是伊北公后面他欠了一堆钱嘛，伊北公哇，这基建呢、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呐、可能国外都盖不成了，中国就盖成，中国好棒棒。但是伊东北跟你讲吼，你要回去台湾，你的影片要怎么做替我们宣传？但是呢，吼、他会在这个非官方时间哦，这个领导友会非官方时间在跟台湾的网红在聊天的时候，
1: 有意无意、
2: 对，等下呢，他软性的有意无意的、而且不是第一天第二天好像跟你混了有点熟之后，才会慢慢的哦，跟你说啊，我们去哦，啊，两岸一家亲啊、有时候在影片上都替我们说点好话，
1: 好，
2: 差不多讲这样子，
1: 好
2: ，你反正你刚导，
1: 弄好。你好，你好，
3: 你好，
1: 哎，
3: 我想要请教哦，在 U 啊，要怎讲话？
2: 来刷卡。

0: 咱来甲听众朋友讲啦，有一个足特别的体验吼，这个叫做台铁便当体验店呐吼，伫凤山全国哟吼，凤山车站开卖啦吼，哦，就这样拢去排队呢，要抢限量的便当吼。在现场呢，就是有台铁各式各样的便当哦，啊，你可以来体验啊，它也有很多哦，很多让你啊在观赏的啊，你也可以在那边买便当啊，买到各式各样台铁便当，你也可以买了在那边吃便当哈、哦。好来哦，台铁哈、哦，台铁一个，所以难怪人讲被铁路耽误的便当店了。因为卖经营台铁来做便当啊，被铁路耽误的便当店、
1: 啊。这个便当，这个便当博物馆没开幕时候，台铁董事长有来，
0: 对啊，
1: 就骄傲哎，
0: 对，
1: 伊就讲啥呢？伊就讲哦，2024年哦，一归你哦，台铁便当的营业额，7亿。
0: 然后8.76亿，好不好？一年一年的哈、
1: 哦、啊，对啊，说去年呐、啊，我说去年快要到9亿了。
0: 哦、去年对，去年8.76亿。
1: 对啊，对啊，对啊，8.76亿。
0: 光卖便当哦，哦，
1: 所以台铁本业是了钱，
0: 对啊，
1: 但是亏本弄的叹气，所以这金鸡母呢，
0: 听讲金鸡母呢去体验呢，弄台铁的便当呢就追呢，后来阿哥今嘛有新推出一个，来等一下说，来你好，嘿 ，hello。
2: 有，我请问你，你关油啊，甲福利民宿，啊，甲一般的情形。
3: 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
0: 好，谢谢，对，嘿，没错，再见哦。好，谢谢。
3: 从我心里跳出来。
0: 好来，这个哈、哦，这个有便当体验店哈、哦，这个便当体验店啊，今嘛推出一种新的叫琥珀蛮香便当，琥珀蛮香麻鱼便当哈、哦，哦，但是这每一天含量干那30分呢呀，哈、哦，好来，所以如果大家要去体验呐、啊哦、要去体验台铁便当哈、哦，凤山高雄凤山车站 A 栋哦，在 A 栋哦 ，A 栋这一栋哦，哈、哦。哦，体验店底家哦，啊，你要体验去那边吃便当，看你要这个、买这个便当还是吃那个便当。
1: 哎、欸，足恐怖呢、欸！来，恁接电话来，你好，
0: 你好，来你好，你好，再见哈、哦，你好，好，谢谢。
1: 今年卖便当的当卖价被高压，这个是很夸张的，因为一个便当100块，100块，那卖几个便当？10000000才，我看我来算一下哈、哦。
0: 好，所以讲哦，这个便当体验店哦，只有到7月5号呢。啊，每一天贩售限量50份的经典款怀旧排骨菜饭干盒便当哦，像传统诶，这我诶便当客也是干盒的那个怀旧排骨哦，这个便当哦，你看，这个便当顶头诶，迄、那个这啥酸菜哦、咸菜安尼铺甲满满满，还有雪里红，哦，看了还我拢想要去买一粒，但是无法度吼、哦。好，来你好。喂，你好。
4: 你好，建萌姐，咱食咱的钙油含钙粉配常温的，还是温开水？
0: 都可以哈。
1: 哦，来算出来哦，台铁哦，一年差不多可以卖到950万个便当了，平均一天哦25800个便当，吓死人了，一天卖20000几个便当，
0: 全国啊。
1: 然后呢，如果用换成小时的话，哈，一个小时是卖超过1000个，每分钟就有18个台铁便当被吃掉，
0: 被铁路耽误的便当店、啊，
1: 一年卖便当卖到被搞要吓死人、哦，这真的是太厉害了。真的
0: 好
1: 下烂、
0: 哦、有五谷蛋素便当、哦、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传统的干盒、哦哦、这类、個排骨、哦、酸菜便当、哦、还有新开发的、哦琥珀蛮香便当、哦、但是都限量、大家去凤山车站 A 栋、哦、去那边、哦、
1: 对啊、台铁的这类、哦、董事会也是说当然看财务报表时、看起来说这票、没票啊，
0: 规气铁路修修的来卖，
1: 没啦，没当然
0: 他都开玩笑，当然当然是不可能。
1: 人客就是这个坐车的人客安尼哦，啊，顺便一粒便当，台湾人真的是太厉害了。
5: 你这个不客气，你好，嗯，你讲红山台铁便当，啊，有包括卖迄个气鸭肉无？
1: 去了就知道，
0: 啊、你看看就知
1: 去了就知道，
0: 知
1: 谢谢。去了就知道。你好，
0: 君伯杰，哎，
6: 主持人，各位听众，你讲台铁便当哦，唔当为着安尼讲好，生意真好，伊内拢顶我看拢无出水，顶伊无出水，无是我食歹经营。
0: 好了，谢谢哈，因为他都是在火车站卖嘛。哦，我想到咱上早、较早、较早坐火车的时阵，到这個。拢嘛，伫迄个停车到迄个什么车站的月台啊，啊月台才有咧卖特便当熟食有啊，哇！仆街你无经历过迄个年代，然后便当熟食有啊。
1: 我有去那个火车停，以前我去那个芙蓉的时候啦，就是芙蓉海水浴场的时候，不是就是往那个东北角迄个方向去，有啊，那个还有在，但是伊的是车哇靠，就是卖这个
0: 卖小贩底月台月台上卖啊。
1: 我的记忆就是这样，芙蓉便当啊，他们基本上现在芙蓉地方便当嘛无啊。
0: 啊，即马都伫车站，得用买便当啊！你即马去车站，哪要坐车？所以就这样吼，像那个哦，像我高雄那个诶，的左营新左营哦，台铁跟高铁都一起同一个车站站体来对嘛？啊，所以有的人都会讲诶，要坐高铁啊，跑去就去买台铁便当呵呵。大家就是比较喜欢怀旧的台铁便当。
1: 说在台铁便当，我喜欢嘛是买台铁便当，台铁便当它我觉得高渣比啦，就简单呢，
0: 也是。安怎呢？伊也是吼腌制了后，吼，排骨先腌制，有腌制了后，
1: 加去
0: 咯，那无再炸，是炸下去炸，啊，炸了之后再卤，啊呢，
1: 对啊，阿哥吼，阿哥这卤
0: 能，
1: 阿哥酸菜，
0: 哎，咸菜，
1: 阿一挂各类菜，
0: 哎，阿一挂，
1: 这台湾味啊，
0: 哦，就下饭的咧，吼，哦，你来啥？好啊，所以你去红山车站去看啦，哈，每天限量，可能爱较早去的，
1: 就不用了，我就去台铁买便当，就左营高铁站走那边，
0: 随便有车站的，哎。哦，爱较大站的靠那边，而且伊这便当吼，台铁便当其实一个有分哦，分讲倒位啊做哦，啊有人食个就来行，拢知影讲哪里做，可能有的是基隆的哈，位基隆的租房处，
1: 哎、
0: 啊

0: 然后啊，妈妈就讲啊，来恁高雄啊，恁阿叔去啊吼，啊坐火车啊，然后就。好、哦、买便当，不过好、哦、买便当啊，在车上吃哦，哎多哎，这等于跟咱咱这么坐无人机同款啦，坐无人机伫无人机顶用飞机餐同款啦，而且是商务舱等级的啊，所以迄、那个年代伫迄个年代，哎、欸，你就现在是多幸福诶。然后啊，便当啊，咧扭扭啊，食咸咸啊，食慢慢啊，食啊，食食食火车那食个看个吼，已经哎塞个一个，啊，你感觉就像个太空城啊，感觉成咧。外面外一个太空外的城市啊呢啊就知影啊高雄高啊高雄高啊哎就像太空城的呀、啊、我妈妈就讲哎恁阿叔就伫遮上班啦、啊、吼、哦、就是较早中油啊都已经买台积电了哦哎因为拢啊就像太空城哇因为也有足侪迄个炼油的迄个什么那个管线呐啊是啥人啊那很多很多那看起来晚上点灯真的很像外太空的太空城哦太空城我妈妈就讲啊高啊高雄高啊恁阿叔就伫遮上班。来你好
1: 来咱看到0800-7755990800-775599
0: 你都不是要讲啥
1: 没有啊
0: 嗯没有吗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Hello， 小滚宝根 ，Hello。
2: 这问题吼，
1: 是，
2: 但恁买钙粉、钙油，唔知变哪只？
1: 来刷卡，给你服务。
0: 今仔日拢在问，要安怎食的吼？刷卡来吼。

0: 咱有听众讲哦，伊传讯息来跟咱讲，伊讲我有朋友，伊家己是咧开海鲜餐厅。五月份我含伊去宜兰吼佚佗，啊车呢吼，车拄啊到开到台北车站的时阵，伊随冲落去吼，去买一个代替的便当。
1: 是哦，
0: 家己开海鲜餐厅，还是要吃台铁便当。
1: 这个就是家乡味了，记忆中的味道。你哪讲这台铁？你哪讲这米饼啊？人都不爱加。
0: 所以袂使变，
1: 袂当袂当变呐。
0: 真的，真的袂使变哦。
1: 对对对，计小列当 key， 但是味道不能变。
0: 后来好像那个盒子有变了啦，便当盒有变了。
1: 味道不要变呐，就是尤其那个卤排骨的味道哈，还有酸菜的味道。
0: 我唔知今卖便当伊是用啥，可能我也是用纸盒啊。前有进前好像有用那个什么碟胚啊哈，看那哈，还有竹片呢，竹片的便当盒哦。啊，现在可能都是纸盒吧。哦啊，早期的是一类啊，这啥啊，铁盒子便当盒，啊，一阵啊，大家啊，佮较无这种啊，替阿爸做的便当客啊，所以就很稀罕，可能有人食食了，讲抢断去哈，也爱回收吧，哈，系啊，来你好，
1: 你好，
2: 这
1: 过来
2: 你不食点泡茶慢慢啦，
0: 迄个来甲你冲茶迄个。
2: 哎
0: 呀，哦，迄较无印象了，食便当较有印象啊。
2: 较早你也坐火车去哩，也先背后哩。
0: 哦，
2: 啊，你来啉沙要搁跑，也搁
0: 改。哎呦，啊，那么都跟你讲，做成即马坐无人机啊，赶快呐。哦，啊，食便当的做成即马无人机顶用飞机餐呐。
2: 啊，看到还有五在跑。
0: 谢谢哈。啊，所以以前搭火车吃便当，现这个就等同现在。坐飞机吃飞机餐一样哦，哎呀所以时代在变哦，你看哦，想起来真的是，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I came to your land, a stranger, you made me feel. 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恁两个有够厉害。其实吼，一种代替的人在倒。
0: 好，谢谢。时间的关系，咱时间到啊，吼，拍摄哈，好，谢谢。阿生滚大滚，没事的。阿来，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韧带，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4: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
7: 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1: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中站边，正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今上是 46,564.40 点，下跌 179.76 点，成交量是 7,387.49 亿元。电动市场是 442.98 点，上涨 3.47 点，成交量是 2,046.66 亿元。随着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超过 5%， 台指夜盘下挫938点，台股间早盘走势疲弱，一度是跌破46000点关卡，在电子股跌势收敛，传统产业跟金融股走强，大盘跌幅明显缩小，指数重新登上46000点之上。中联的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质苯胼比超标，台中市食安处今天公布了福寿实业福茂油脂的下游业者的油品流向，包括星级的酒店、连锁咖啡厅，还有知名的食品厂等224家的业者，合计将会回收5747公斤的油品。立法院教育跟文化委员会在昨天审查文化部115年度的预算时，文化部影音串流平台台湾 Plus 遭到立委罗志强质疑预算执行不彰，而且屡传负面的事件。文化部长李远对此坦言，确实是一个灾难，相关说法引起讨论。会后李远受访时澄清，这是一种比较文学性的描述，重点还是要回归到制度解决问题。而立委罗志强也质疑文化部台湾 Plus 的执行争议，包括预算宏大、收益甚微，还发生一些负面事件，提案要将台湾 Plus 10亿元的预算列减2000万元，冻结5亿元。多次点名台湾的美国总统川普继周三宣称，台湾在亚利桑那州新建中的晶圆厂规模将要扩大一倍，礼拜四又对美国媒体宣称，台湾几乎是拿走了100%晶片产业，但是在关税措施之下，晶片商正在从台湾迁回美国。川普也宣称，在他任期结束之前，将会有40%-60%的晶片制造会落脚在美国。伊朗联合军事指挥部今天警告，所有通过霍姆兹海峡的油轮都必须要遵循伊朗批准的航线，否则将会面临强烈的回应。此举也令霍姆兹海峡紧张局势再度升高。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在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温度部分，西半部高温33-36度，基隆以及东半部32-33度，台北盆地跟中南部内陆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局部地区36-38度。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民众外出做好防晒。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在目前是中度台风。未来有可能会增强为这个比较强烈的台风，目前中央气象署还在注意中。而原来位在南海的热带性低气压增强为10号的轻度台风梅沙，目前对台湾没有比较直接的影响。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热热的天，佩玲要在空中跟听众朋友来这一波啊，好，大家平安。然后天气这么热，如果你只想在家里吹冷气的话呢，哈、啊，收到电费啊，透卡进。然后这两天大家比较要关注了，除了是热热的天以外呢，还有呢，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以及十号台风梅沙，现在还有一个可能是对。还没形成，呵呵，好，先不要讲，先来关心一下了哈。最近这个巴威哈，大家比较担心说它会不会发展成为强台呢？目前有一些的气象专家预估，可能在下个礼拜四逼近。五跟六影响最剧烈，所以如果说你在下个礼拜，也就是呢，十号、十一号。诶，对，10号11号有一些相关的规划活动的话，你自己要千万小心。那有可能到了12号它就脱离了，所以目前的状况是这样。那为什么大家会预测说这个巴威呢可能来势汹汹？最主要是因为今年是圣婴年，圣婴年有时候台风是这样子，可大可小，但是它如果遇到呢，它在海面上吸饱了水汽，它就会变成强而大的台风。今年就是担心这样，因为如果是的话，它有可能就会挑战今年四月那个新乐克创下风王的记录。风王的记录是多少？每秒60公尺的速度哦，好哦，希望它不要造成台湾的灾害了哈，也希望风调雨顺，不可能，但是上无你卖自。就是好雨成灾，我觉得这个大家比较头痛。你看光上一波吧，那个米克拉台风没有进来，但是它的致灾性好雨就让很多我们的农损都农田有所损失，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对，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做好防范，不管是家中一些该清淤的地方，农田也是一样了哈，那这样子才可以避免损失，其他我们就只好希望它可以转向了哈。那夏天炎热呢，大家除了在家吹冷气，很多人都想泡在游泳池里面消消暑，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有时候明明呢，在上完就是要游泳之前才刚去上完厕所，结果一泡到水里面，想要放油呢。我今天看了这篇报道，一定要跟大家分享。根据英国卫报，他说这是人体浸泡在水中出现正常的生理反应，我们叫做什么呢？浸泡尿感。那最主要就是人在比较低温的时候呢，我们的人体会启动一系列的调节机制，最后呢就使得我们的肾脏增加尿液生成，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想要变瘦，而且这个过程事实上是对我们的心脏有一个保护的作用。其实我们在游泳的时候，人体的皮肤它不会从游泳池中吸收水分，那浸泡冷水中没多久就想尿尿，其实是身体的一种调节机制。在美国的波尔州立大学，他们有一个人体机能的实验室，他们就做了实验。当人体进入低温的时候，为了要维持核心的温度，皮肤血管会收缩，那一旦收缩的话，会使我们的血液从四肢输送到我们的躯干。当血液同时流向胸腔的时候，我们心肺的受气就会受到刺激，这时候就会让我们身体误以为，哎，我们的体液过多，那脑下垂体就会减少抗利尿激素的分泌，那也使我们的肾脏减少水分再吸收，这时候呢啊，想要变瘦啊而且另外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心脏也会分泌一种叫做心房利纳肽，这是一种荷尔蒙，它是具有扩张血管、降低血压的作用。那这个作用是干嘛呢？就增加水分的排出，也可以恢复体内液体的平衡。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人体真的很精密，连上厕所哦，专家学者都会当公鸡头好哦，所以也建议啦齁，目前很多人讲说，对啊，如果我一进到那个游泳池就会有这种浸泡尿感的话怎么办呢？专家说目前没有明确的方法，只要进入水中，这种浸泡尿感熊本兽的机制就会来，怎么办？就去上啊。以前我小的时候都会安排游泳课嘛，然后你知道我妈那时候，我记得她就跟我讲，哈 Q
去收水，讲嘿呀，今仔日有迄游泳课哦，然后他就会讲说，吼，拢泡在尿里面，我就问了他，你这是什么意思？嘿，那是去收水的时阵，想要放尿，啊，你若无起来放，啊，不是拢放在那个游泳池吗？我当时就讲说，你欧北共。可是有没有可能有些人真的会这样？有可能。所以为什么有些那种游泳池的水都氯很重，就是你要过滤消毒啦，那这样大家呢，对，就是游起来比较安心，然后也不会一直闻到不该闻的味道。不过我是建议大家，你真的想要有尿意的话，你就赶快去上厕所吧。好，那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对，在空中跟大家来最伴，想跟佩玲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安排这首歌曲由旺福所演唱的《我下流》。

好哦，世足赛呢进入到第二轮的 PK 之后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起来看足球比赛呢？最近这一场呢，很多人也觉得他们两个很厉害，就葡萄牙的跟克罗埃西亚啦齁，他们是今天在世界杯足球赛精彩的一个对决，然后补上场的是那个拉莫斯，在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就是头锤破网，就帮助葡萄牙以2-1险胜晋级16强。不过这一场为什么大家这么样的津津乐道，最主要是因为传奇老将C罗跟摩迪赛后是相拥致意。大家知道齁，年龄这件事呢真的是不是只是一把杀猪刀，我觉得运动员来讲就是一个体力的模考。那41岁的球星C罗罗纳度跟克罗埃西亚40岁的摩迪，就是莫德里奇，两个人呢都在这一场里面，对，就是一起队友，诶，不是哦，是彼此的战友，对呀、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嘛，对不对？那最后当然是以葡萄牙他们胜出，但是40岁了，有可能他们这一场踢完之后两个都要退休了，所以最后两个人就是相拥，就觉得对彼此珍惜。我觉得运动员是这样啦，虽然我们在战场上面呢是彼此要竞争，可是私底下大家感情都很好。我看了一下呢，就是在 FIFA 他们有去做了一个世界杯足球进球王，其中呢像梅西大家知道嘛，姆巴佩也知道，然后像凯恩，那另外像C罗，甚至于包括像凯恩那个比利，对，那我跟你讲真的，你要踢进一球没有这么简单呢。那以进球王现在第一名是阿根廷的梅西，他总共进球数是19球。这一届有没有出赛？有，他39岁。姆巴佩就比较年轻一点，法国他进球18球。所以今年的金靴奖，上一届吧，我记得是梅西拿走。那这一届会不会有姆巴佩？我觉得有待看，真的有待看。那至于说呢，像C罗这一次呢，只有踢total 只有进11球，所以可能还有待加强。那目前呢在 FIFA 呢，他们做了一个相关的应该说是整理，然后确定已经晋级16强的队伍包括地主队加拿大，还有5度夺冠的巴西，还有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跟美国。那16强确定呢会有一些的比赛，像7月5号的话就有两场，加拿大对上摩洛哥，然后巴拉圭对上法国，那6号的话是礼拜一嘛，就是巴西对上挪威，然后英格兰对上墨西哥，那7月7号的话比利时对上美国，所以到时候谁能胜出，最后谁能进入八强，哈，我跟你讲会越来越精彩。可是那个民众真的很疯狂，你知道有一些的民众已经疯狂到影响到那些球员们他们的休息时间。大家知道这个足球，你看整场120分钟，没你休困的呢，好啦，就算他们就是有那种3分钟休息补水时间，也是很累的啊，所以球员都需要非常充足的睡眠。那你知道只要是自己的队获胜之后呢，他们都很高兴，欢欣鼓舞啊，底下滴滴擦滴滴擦啊，本人都没休困哦。所以有一些的球员就跟 FIFA 反映说，可不可以控制一下这些球迷们的行为，你自己如果不知节制的话，最后呢，对，我不知道啦，我觉得 FIFA 可能也没无法可管吧，真的无法可管，当然四年一次，所以也难怪球员们这么样的兴奋。好，安排这首歌曲《胜利的能量》。

0: 刚胸好不时间，
1: 听众朋友都很希望每天都可以健康，也可以美丽，然后甚至于呢，别人都说哦，你好年轻哦。可是呢，当我们的营养素，尤其是维生素 C， 如果你补不够的话，哈，你金甲哈就会惨兮兮。佩玲今天特别要为大家来推荐我们的金石维生素 C 锭。说到这个维生素 C 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说呢你是这种感冒咳嗽的话呢，医生常常都会跟你说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跟维生素 C， 这样呢感冒就可以赶快好了齁。那维生素 C 齁，冰凶席毒掉诶，但好咱呢抵抗自由基，然后产生抗氧化诶作用。一瓜熊盖主要呢，维生素 C 还可以参与呢神经传导物质的合成，来减轻咱的压力，还有疲劳紧张的感觉。它为什么可以在我们感冒的时候呢，让我们比较快复原呢？最主要是它活化了免疫系统，促进了 T 细胞跟 B 细胞的成熟。那是说我们的 T 细胞跟 B 细胞比较强的话呢，就可以来对抗细菌或是病毒啦。所以最近听众朋友，你如果觉得哪熬稍微烧烧，会感觉特别感冒啊，甚至于好像快得病了，或是不小心已经得到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维生素 C， 尤其呢你在预防的话呢效果更好。根据国民健康署因为这几个参考啦，就是说规孩子到大人大家都爱来补充这个维生素 C。 从出生到12岁的话，维生素 C 每天呢大概是40到80毫克，如果是13岁以上100毫克，那一般成年人的话呢就是100到120。那如果说呢你平常很爱吃蔬菜水果，上限不要超过2000毫克。所以一般来讲，如果你要摄取到100到这个150或200的话呢，通常都要吃到三份蔬菜两份水果，拳头大小，这样就可以补充到丰富的维生素 C。 金石维生素 C 锭，我们是跟国内的国立大学呢做产学合作，来制作这种长效缓释型齁，还有这种高单位含量的维他命 C 啦。每一颗的含量咱都有120毫克的 C，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是冰箱是一天吃一粒就好啦齁。那一天一颗的话呢，可以补充到每天的维生素 C 1呢，还具有抗氧化跟促进胶原蛋白形成这样的一个好处。所以它一盒里面呢有30颗，听众朋友只要一天吃一颗就可以了齁。因为维生素 C 是我们人体没有办法自己制造的，所以一定要借由外来的补充来帮助我们身体呢抗氧化跟抗自由基的运转是比较好一点点的啦。金石维他命 C 锭呢，它一瓶原本呢是980块，一罐原本呢是980块，现在哈有一个优惠，我们有一个优惠，三盒的话是990元。如果家中人比较多的话，佩玲建议大家可以买我们的六盒组，六盒组的话是1980，每一瓶我们都有30颗，一天吃一颗的话，一瓶可以吃一个月哦，真的是非常的划算。想要来享受优惠，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选网络的话，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会当为大家来服务。希望用我们的金石维他命 C 锭帮大家的防护力呢，架起金钟罩，铁布衫。以上广告。
2: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昨天佩玲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呢，那个致癌沙拉油的风暴。我昨天回到家看到新闻吓一跳，不是只是一般的业者，很多的知名的餐厅也好，厂商都中招。台中市食安处昨天公布问题油品增加到18个品项，22个批号，流向224家的通路，包括王品、联华、广达香、桂冠、美食家、普丰、老协珍跟康达盛通，还有大买家、金华酒店以及路易莎、真鲜跟贵族四家。那还有一些是流向学校，目前查起来的话，像以台北市教育局大概有20个学校都有用吧，所以有很多的地方政府就在头很大，他说连国家认证的油品都出问题，那食安谁来把关？事实上因为这一次本来是讲说他们大概只有那个苯胼比超标4倍，那目前验出来的话不是只有苯胼比哦，包括那个苯胼葱还有苯胼银葱哦，这些都有超标。我要跟听众们讲一下，其实以国内的食药署，他们对于这种就是有一些的致癌物质超标的，我们是抓的比较严格，我们真的抓的比日本还严格。所以你会发现之前食药署都有提到，你在日本药妆买的一些东西来到台湾不一定过关哦，你如果在那帮路边我就给你扣起来，是这个意思。那目前啊，这一次昨天我还讲说是厂商自行去跟食药署讲说啊，我们这批有问题，就没有想到不是他们自己讲的呢，是有那种吹哨者。以前大部分吹哨者呢都是他们厂里面自己的员工，比如说啊，跨北的鬼啊，都给你压压出来哈。不过这一次不是，这一次呢是应该算是中联的下游厂商。对，它叫南桥，南桥食品、南桥石化，对，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那这家厂商他们有跟中联也是买了一些油，结果呢他们就把这些油品，因为你要知道你买了油品并不表示它是 OK 的哦，所以他们又把这个油品拿去再验，就自主管理了，就在委外去做检验，结果没想到就验出了苯胼比超标，然后他们在通知中联说，您这油有问题哦，那你们要不要拿去再验一次？那因为第一次中联自己验的时候都说啊没有问题啦，所以才卖给你们啊。结果南桥提醒他们之后，他们再验才说啊，真假不合，没有合格，没合格怎么办？赶快通报食药署。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形呢，才让民众去发现说啊，不是食药署有一些那种油品商自主检验这样的一个机制吗？的确是这样子。事实上呢，因为油品业者透露了，其实像这种苯胼比这种东西它不太可能是添加，应该是原料污染。那这一次出包是中联的疏忽，可能要检视是不是设备有问题，或者是机器条件设定跑掉，所以才会让他那个苯胼比超标之后你又不敢敢这样就害呀。那当然了，卫福部食药署有强调了，业者必须针对原料、半成品或成品实施每半年或每一批次加强的检验机制，如果违法的话3万到300万元罚锾。每一次出事都这样说，很可怕。为什么呢？他如果出一次错啊，那种东西又是大家每天都要吃的话怎么办呢？那我觉得这次比较值得检讨的是上游业者，他不是没有自主检验啊，问题在哪里啊？我检验归检验，我就没有发现有问题呀，反而是下游业者基于自身品质的要求，他们在委托第三方检验才意外揪出致癌物质超标。换言之，如果南桥也没发现，大家是不是就这样给他默默吃下去了呢？是不是？对，所以有时候相同的产品不同的检验结果，竟然是抽验的方式、检查的能力、检验的项目还是品质管理出了问题。我是认为啦，卫福部跟厂商都一定要厘清，而且对外说明任何一个环节。对啊，政府有规范，做有规范，刚我不是念了吗？就业者要自主管理，每半年每批次至少都要强制检验，如果没有的话3万到300万，我的法条有没有
灾难？有，一旦有事，我得跟你讲，我有讲哦。啊，不是这样子啊，应该是说，你既然有法规在那，业者是不是实际上有事做到？还有，他在检查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自我检查出来？那目前根据规定，然后就资本额超过3000万有工厂登记，他们是每半年或是每批次强制检验一次。如果说你发现异常，再向主管机关通报，就像这一次一样。可是现在看起来，半年一次抽验，显然很难反映那种产品本身品质的问题。如果说它是那种销量很大的话，半年才验一次呢，嘿，啊，你有其中一个批次跳过两过有问题，啊，不是大家给衰吗？所以任何一个环节真的都不能有任何的失误了哈。那不过我真的要再次强调说，我们国内的食药署是对于这种食安的东西，我们是比较严格，我们是比其他国家都严格哦。那所以现在呢，我是认为说有可能食安单位啦齁，可能要介入抽验。怎么说，现在是业者自主，可是像这一次中联根本就没有检验到，反而是南桥去帮他验出来，提醒他们，他们才去跟食药署通报说我们有问题。所以如果说食药署他们在这次事件之后，他们也有一个机制，其实现在检验人力本来就已经很欠缺，可是民众的食安是不可以妥协的。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那个宝林茶是邦克列酸的，对啊对啊，你如果没检查到怎么办呢？最害怕是说它有一些的像这种油品的东西，它是滴水穿石，然后就每天都要吃，然后不管说是自家用的或是说像他们外食的部分，甚至于说我们做成一些食品的东西都一样，它就是滴水穿石，一天吃不安怎，但是每天吃你就会安怎。所以有一些的毒物专家也特别提醒大家，目前像这种苯偏芘它是没有什么特效药的哦，它本来就是一种环境污染，环境污染也不是说你这是石油才有，就是你吃的油不是那个，包括工厂的废气、汽车的废气都有可能会苯偏芘。啊，熊盖毒是安怎？你那假荤在烟草里面也会有苯偏芘哈，所以这次是因为我们基于食安要求他们下降。那如果一旦说呢，你吃到苯偏芘的话，因为它是一种脂溶性的化合物，它在人体的半衰期是 46.5 小时，你大概经过 46.5 小时，你会代谢到一半，再经过 46.5 小时，你大概减去另外一半，慢慢代谢。多吃一些蔬菜水果，新鲜的，可以把我们身体里面这种脂溶性的苯偏芘从肠胃道里面排除哈，所以大家不用紧张，但是你要有知识跟尝试，这样呢，你就可以在平常我们如果吃一些不该吃的东西的时候，你就要怎么样把它代谢掉，那这样就可以维持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

行政院呢在昨天有通过一个劳退纯旧制度的劳工呢自愿提缴跟提前结清退休金的方案齁。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本身你如果说你是选择那种劳退旧制的话，有可能到了你退休那一天呢，对，你就要整个结清之后再去加入新制，或是说呢你的雇主要重新再聘嘛，对不对齁。不过呢现在行政院是希望说，诶，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劳资协商之后把你现有旧制的钱存到新制去。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说呢，政府现在都会用劳退基金去代操，代操的意思就说他去到做股票，你如果说退休以后呢你就可以多多少钱。可是现在大概针对新制有这样，旧制的话也是有啦，只是说有可能员工要去掌握的话比较没有这么直接，甚至于说有一些如果你要转的话没有办法直接转。所以目前的话呢，就是劳退升级旧制劳工最快月底七月份你就可以呢把它转衔过去，可是你要经过劳资协商哦。那有一些老板他不喜欢把那种旧制的直接转到新制去，为什么啊？不是我们自己的权益吗？因为有一些公司他光靠劳退旧制基金投入的分配金额，他就不用再额外提拨准备金到旧制账户。现在老板大概了每个大提 6%， 我们自己劳工自提 6%， 然后老板还要自提 6%， 这样 12%， 你在退休的时候才有那100万200万微薄的退休金。对，那当然如果说呢他用你以前旧制钱的话，诶，他就不用再另外提拨嘛，对不对？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所以啦，雇主可能会倾向了，就是旧制退休金继续放在账户让政府帮忙赚收益。但是我是认为说，就是什么东西都是要讨论，政府有这样的美意，企业要不要做，还是员工要了解，了解完之后你就可以去讲说，诶，我现在已经60岁了，我要退休啊，那我原先旧制的钱可不可以转到新制去，然后呢未来我要退的话呢，因为我有旧制我有新制，那这样我那一大笔比较多钱，是这种概念哈。那目前如果真的可以顺利转衔过去的话，新方案大概有 11.5 万人会因而受惠。

0: 好，这个月有好多听众朋友利用我们的优惠，就是买1800元就省下180元来订我们的高鲜包。事实上呢，我们的高鲜包哈，最近有这贼狼哈，在这个季节其实非常实用。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精选20多种的谷麦，还有呢16种的蔬果精华，我们还独家添加了米香颗粒，所以大家呢泡完之后，你会觉得有这关。就是有咀嚼感，咀嚼感的话呢，对，就会让大家有饱足感。那它最厉害的就是高纤低卡，每包只有135大卡，奶素买当家啦齁。所以不管齁，听众朋友你若是三顿久，就有些人太忙，忙到没有时间吃饭的话，或是说呢你嘴馋想吃零食，甚至于饮食不均衡，那建议听众朋友都可以利用我们这一包的高纤包补足自己的膳食纤维。尤其我们里面呢还有这种黑芝麻、银杏果、黑豆跟紫心甘薯，都可以让大家呢添加到好的膳食纤维。如果想订购的话，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的话，0800-603-603齁，陪你一旦我听这种朋友快点给订起来。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佩林。
1: 佩林，我叫那个高纤包
0: 啊，你买
1: 6盒齁，
0: 大洲六 K 啊，哈，它原本是2080，那我们这个月买1800，为你省下180元，所以就变成1900块。啊，传到给你寄过，谢谢哦。
1: 好，拜拜，
0: 拜拜。喂，你好，我佩林。
2: 我要订高纤包。
0: 好，你要订高纤包呀？好啊。
2: 嘿，大组的。
0: 大组6盒，原本是2080，减掉180，变成1900块。
2: 好，可以。
0: OK，
2: 可以，
0: 好，谢谢你了，哈。OK，
2: 好，
0: 拜拜。朋友对我们的高纤。

0: 跟硒酵母以外，还有五种的养生精华跟六种的高纤蔬果，另外还有十种的综合维他命。所以为什么叫它全方位的补体营养素都是安呢？所以如果你有乳糖不耐症的话，喝这种就很适合。那甚至于呢，也是全方位全年龄层。如果平常和大家有这个补体营养素，再加上我们的高纤包，一百分加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家中长辈然后他的肠胃吸收不好，甚至有一些慢性病要补充的话，佩玲都建议听众朋友可以把高纤包再加上我们这个全方位的补体营养素，那这样就可以让我们长辈呢喝得健康以外呢，又可以让他全方位的补充到营养素。这个月在我们陪你歌网的优惠是，只要是满1800元就为大家省下180元，3600省下360元，买越多省越多，大家都可以上网自己去超级搭一搭。不会使用网络的朋友，0800-603-603，0800-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陪您给到我条件朋友来好不？希望用陪你购网的好商品帮助大家身体健康。以上广告。
1: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2: All day, all night。24小时陪伴您。
0: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来分享您的好心情，可以利用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0800-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好啦，提醒大家，如果没有找到佩玲的话，你就留话好不好？那这样的话呢，对，会为大家来回电，谢谢大家的体谅咯。好，最近呢有很多人都很想要去外面拍拍照，因为夏天来了嘛，对不对？那我不晓得大家习不习惯呢，在外面呢，诶，会戴太阳眼镜。我觉得现在太阳炙热真的很需要，就算你不到外面去，你每天在家里面看电脑看手机，你觉得你的眼睛干不动会掉呢？现代人因为每天呢长时间使用电脑手机，眼睛暴露在蓝光跟紫外线下面的时间大幅增加。虽然光线是人类看不见的地方，但是蓝光跟紫外线却对我们的眼睛造成伤害。所以之前我有特别提醒大家，你要利用那种20-20-20法则来保护你的视力。比如说20分钟你就要休息，看那个20公尺以外，对不对？然后呢，这样让你的眼睛可以稍微休息。那当然更重要就是我们在使用电脑或手机的时候，不要距离眼睛太近，你要保持适当的距离，才可以减少蓝光的伤害。电脑的话，你最起码保持40公分以上，手机跟平板最不都要30公分以上。如果你在工作上面必须要长时间的盯着电脑萤幕，也要让眼睛适度休息。所以当然小孩子如果未成年的话，我不建议大家，顶多啦齁，如果说是10岁以下的话，1天1小时，你别说你要去上班，然后你说手机要等候你，你要怎么算就怎么算，怎么看不行哦。等到他一开学之后你就再惨嘛，因为那个眼睛就不过关啦齁。那当然现在外面因为紫外线很强，所以大家都会买一个太阳眼镜。我今天看到这个也可以跟大家来提醒，眼科医师是说了，不要选择那个越黑的越好。通常了，医生建议说选择黄色太阳眼镜是比黑色的还要好，除非你是在那种雪地或海上，因为阳光一照在白色的雪或是海面上那个水上面，它紫外线就会反射嘛，对不对？这时候你要佩戴那种比较浓的太阳眼镜，你的视野会变得比较舒服。但是如果平常的话，浅黄色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呢浅黄色太阳眼镜它会吸收紫外线的蓝紫色的光线，就不会让我们的视野变得太暗，而且呢也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啦齁。所以最近如果说长辈，我真的建议要去选择一个比较，也不是买贵的，是要有品牌的一些太阳眼镜。因为有些 阿公阿嬷都很习惯去菜市啊青菜买买的，他如果没有做的比较好的话，我觉得他那样的一个眼镜的品质，有可能你戴上去你会觉得好像有遮光，但事实上他没有，那过滤不了呢那种 UVA 跟 UVB

0: B 的话，五颗磷更会造成你眼睛的不舒服。当然除了戴太阳眼镜选择比较浅色以外，你外出最好呢就是要戴个帽子，那我觉得这样遮光性会比较好一点。希望大家呢，你暑假期间自己要去玩还是要带孩子去玩，都可以把自己的双眼照顾好。好，第二小时继续开讲，需要配林好不0800-603-6。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你的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好哦，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琳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0003-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琳会带我听众朋友来，好不？如果我没有接到的话，听众朋友就留话好不好？好，那建议大家可以从七点以后一直到晚上十一点之前。那因为如果那个时间可能同事在忙的话，没关系，你就多打几次，好，谢谢大家的体谅。大家很害怕呢，都是在聊聊啊，会得到那个阿兹海默症。我今天看到一个日本的医生，他特别提到一件事，他说事实上阿兹海默症就是大脑的糖尿病什么？哎呦，基本上了哈，这是在日本的九州哈，他们有一个大学里面，他们就针对附近一些社区的居民，就在福冈的九山町，大概有8400多人做一些他们生活习惯跟一些像这种失智症的一个调查，结果他们就发现说，哦，一旦你的身体没有糖尿病的话，有可能哈，你得到失智症是比别人减少了2倍到4倍。人会吃老吼，这是难免的，但是你如果吃老了后你有糖分，20-30年之后罹患失智症的比例真的会比正常人增加2到4倍。为什么呢？熊盖主要因为糖尿病，它会促进我们脑部动脉的硬化。因为糖尿病，如果没有管制好的话，你会发现整个血管都不是这么流畅。那当然，一旦动脉硬化的话，就会提高我们脑中中风的风险，也容易比较容易罹患那种血管性的失智症。所以，如果说呢，你饭后持续高血糖的话，它会产生一些氧化的压力，形肌会。因为糖类它燃烧的时候会产生一个那个糖化的终极产物嘛，齁。那那个终极产物它是有害的物质。比较可怕的是有些在糖尿病前期的时候它的葡萄糖难耐受，也就是说准葡萄糖患者，那它在未来得到失智症的风险也会比较高一些。甚至于说呢，最近有一些研究发现，然后阿兹海默症跟胰岛素的分泌是息息相关，因为大脑的神经细胞它的能量来源几乎都是糖分，没有用到脂肪，所以脑神经细胞为了要摄取糖分，它需要胰岛素。那糖分呢，它是由包围着神经细胞并维持它功能的神经胶细胞来负责摄取。那当然这个神经胶细胞的话，顾名思义啦，它原本只是负责填充支撑我们神经细胞空间的一个功能，可是呢它对我们的大脑却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一旦说呢，当我们的这种神经胶细胞不够的话，它有可能呢就会造成我们的大脑在运转没有这么样的一个自由自在啦，齁。那所以也要建议听众朋友说，平常如果说你要避免自己得到阿兹海默症的话呢，有一些专家就建议大家平常在饮食上面你要多吃一些鱼类、蔬菜、水果跟大豆。举例好了，像要多吃一些低胆固醇还要富含 DHA 跟 EPA 的鱼类，像青鱼、沙丁鱼跟秋刀鱼，里面呢它的胆固醇很低，可是它 DHA 跟 EPA 就非常丰富。那还有像大豆制品，大豆制品呢最主要是因为可以降低我们胆固醇还有中性脂肪的功能。像日本很喜欢吃纳豆，纳豆里面的纳豆激酶它就可以溶解造成血栓主要的一些纤维蛋白，我们就是贝塔类淀粉，好，把它溶解。只是在台湾有很多人比较不喜欢纳豆那个味道，滴滴啦滴滴啦滴滴啦，呵呵，拉个哥哥安那个吃对哈。那另外还有像绿色蔬菜，绿色蔬菜呢它最主要摄取它的维生素跟多酚，因为呢这两样都是抗氧化的营养素，可以来降低因为活性氧造成我们神经细胞的损伤。还有像水果类、莓果类、海藻跟坚果类也都很有效。我最近在夏天吧，很喜欢吃那种凉拌的海苔，也不是海苔，它应该算是什么呢？就是海带，
对，凉拌海带，我觉得在夏天吃超好吃的。对，而且呢，反正就是配饭嘛，感觉还不错。那日本人他们的饮食本来呢，就像那种纳豆啦，或者什么沙丁鱼、青鱼、秋刀鱼，都是他们的主食，对不对？那么自古就有呢，一汁一菜。什么意思？就是一碟酱菜一碗饭一碗味噌汤的说法，就是说你吃了吃简单，人家说就是粗饱跟那种欧美文化的饱食不一样哦。欧美只要他们吃的话都很 heavy 很大份，对不对？那个汉堡都要最大份的，然后甚至于你可以去吃那种 buffet， 其实吃老了我们不吃那么多，但是呢我们的身体因为还需要营养分，所以也会建议大家呢可以用这种一汁一菜，好，那这样的一个概念就让我们慢慢吃，但是营养均衡之后呢，既可以降低呢我们那种中性脂肪，然后也可以提高呢我们大脑呢那种神经胶原的一个运作，这样呢就可以减少失智的风险。好，所以最近如果呢在夏天大家要吃的话，可不可以吃美食？当然可以，但是呢对，也是要维持呢饮食的均衡，维持大脑正常的运作。

0: 娜桑，就等待的可大赛，已满呢，进广告喽。
1: 根据国健署呢，他们做一个统计哈，就是目前呢，维生素 D 是台湾人最缺的营养素之一。其实维生素 D 呢，它是我们身体必要的一种营养素，然后它会经由我们肝肾的转化，变成呢这个谷化三醇，进入我们血液循环之后呢，就可以调节钙跟磷的吸收。所以有很多呢，这种骨科医师都会建议，比如说有一些骨质疏松，都是骨质疏松的病症，你如果有你欠钙时阵呢，吃钙的同时也要补充 D， 因为呢加入 D 之后，它就可以来促进我们骨骼的生长跟重构，最重要可以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一般民众如果维生素 D 缺乏的话，有可能像这种三高的疾病，甚至于呢像有一些关节炎气喘的状况也会比较明显。当然呢，如果你平常要来吸收这种维生素 D 的话，你可以藉由晒太阳或是吃一些深海鱼来增加。如果说要摄取的话，平均一个成人大概50岁以上的话，大概以10微克，10微克是多少呢？就400 IU， 这是国际单位。可是长辈齁，由于他的免疫力比较差，所以对于这种钙质跟维生素 D 的需求就相对高，那建议每一天可以从饮食中来补充到这个维生素 D， 可以达到25微克，25微克的话差不多是达到800到 1000 IU 这样的一个国际单位。目前在台湾齁，75%，75%呢，我们每天维生素 D 的摄取都是不足，包括你很少晒太阳的人，或是呢你是上夜班的人，平常就日晒很少，啊，还有呢就是你是饮食不均衡的，像外食族或素食，甚至呢你是像年长者的话，因为它自然合成率比较低，所以都要建议听众朋友呢，平常在补钙的同时，最好也可以来补充呢我们的维生素 D。 金石维生素 D2，它的原料是来自加拿大的酵母大厂，就是拉米。它不但是100%的天然酵母，而且呢，加菜嘛会当加金石维生素 D2。它除了里面有 D 以外呢，那我们还独家添加了呢 SOD 哈，这个我们叫做小麦蛋白。那为了让这个小麦蛋白呢，它可以让我们的人体好吸收，我们还特别呢用这种独家的包埋技术，把这个小麦蛋白直接包埋起来，然后呢大家在吃的时候就可以直接送到我们的胃，避免被胃酸来破坏。那当然这么好的产品，它也通过很多的严格把关，包括呢在国内的 SGS 以外哦，还有呢像欧盟的安全功能认证 EFSA， 跟国际的 ISO 9001，还有呢50001，此外还包括像清真跟这个 COSA 的认证全部都有，所以真的听众朋友吃了会安心。金石维生素 D2 呢，我们一盒有30颗，每一颗都有800 IU， 一组三盒呢只要1280，一天一颗的话呢，我们一组三盒就可以吃3个月。听众朋友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去订购，网络订购勾选佩妮主持，感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您一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希望用金石维生素 D2 帮助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健康专卖店。
1: 我是佩玲，你的口中跟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吼。好，前两天呢，有一个妈妈吼来跟佩玲聊到呢，更年期到了吼，真的好像很多东西都不舒服，尤其吼除了困眠慢以外呢，对骨质疏松的问题呢，也非常的伤脑筋吼。今天佩玲要跟大家来讲吼，其实女性的荷尔蒙为30岁以后哦。每十年会下降 15%， 所以会逐渐减少，一直到你停经为止。女性荷尔蒙为什么对这个女性朋友这么重要呢？大家可以发现，当我们看到少女的时候，你会发现哇，皮肤真的很光泽，这样春红春红。等到35岁，我们的荷尔蒙开始慢慢下降的时候，我们的皮肤就开始没有光泽，以外呢也开始要有腰痕了。那到了49岁，就是接近停经期呢，女性荷尔蒙持续下降的话，第一个呢，我们没有办法生育以外呢，我们可能所有雌激素的保护呢都因而下降。一旦呢我们的荷尔蒙失调了后，第一个比较容易看到的停经嘛，第二个呢就是情绪不稳定，然后还有呢就是皮肤老化，另外还有像卵巢会进入早衰期，甚至于呢会有一些失眠或骨质疏松的状况。所以在这里佩玲要特别来给听众朋友来提供十个中医师提醒大家要养成十个好习惯，你就可以避免呢当当你50岁荷尔蒙开始无啊，那怎么办呢？对，让自己的身心还是可以维持在一个平衡。平常呢，中医师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黑色的食物，或是补肾的一些这个药材。黑食物像什么呢？像欧麻啊、欧豆啊、欧蔗、欧宝剂，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呢，我们可以用食疗的方式来帮助大家提供我们的肾气啦，齁。然后如果说在黑色的中药材里面，像枸杞、山药、当归，齁，或是像豆丁，齁。不过我建议啦，齁，药还是三分毒。听众朋友，你如果要吃这个的话，还是要经由医师的建议会比较好。第二个呢，平常呢，咱伫咧食不中爱给食瓜有植物性雌激素的食物，比如说像黄豆制品、豆腐啦、豆干啦、豆奶啦，还有山药、芝麻、亚麻籽中都有植物的雌激素。这个对于女性的更年期的前期哦，哈，如果你刚开始停经的时候，你会有些不舒服，它会有一些缓解作用。它也可以来降低呢我们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然后在坊间有很多那种雌激素植物性的大豆异黄酮，我建议这个部分还是要经过医师的建议跟询问再来使用是比较好。那卖欧贝甘迪加。那第三个好习惯是什么？荷尔蒙的补充疗法。女性荷尔蒙流失程度比较严重呢，它会出现什么热潮红、盗汗这些更年期的症状。那当然一般如果用西医的话呢，都会建议大家直接用这种荷尔蒙的补充疗法。不过呢，这种疗法有好有坏啦，齁，就是讲如果你要用的话不要超过5年。因为如果你若是有得到这种淋巴、子宫内膜癌或是呢肝脏疾病、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你都不太适合用这种方式哦，齁，所以一定要经过医生评估。那第四个呢，一定要避免一些错误的饮食习惯。停经之后，很多妇女都开始撸来撸短裤，不管你再怎么样的节制，我跟你讲，每一年大概 0.5 公斤的速度往上增长。当然啦，肥胖也会造成我们荷尔蒙失调，熊盖猪咬结的观音。那当然有些人为了要减重只吃青菜不吃肉，餐餐都是水煮的食物，甚至于完全避开油脂。或许你在初期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的成效，但是齁完全没有油脂，故搞得你就会形成你的荷尔蒙失调。因为蛋白质跟胆固醇它是合成荷尔蒙很主要的一个原料，如果你只吃蔬菜水果，那就是错误的一个减重方式，诶，第苏兰的女性荷尔蒙呢它制造会减少，然后呢体重可能呢还没有减成功，你就会发现我怎么像老太婆一样，然后头发一直掉，心肌萎筋也不来啊。如果你真的只有吃蔬菜水果的话，因为有些人是吃素啊，我觉得 OK 哦， 但是你要摄取好油，比如说像橄榄油、亚麻仁油，或是说像核桃、坚果，这些都含有非常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像国外不是他们也都这样吃吗？吃沙拉就把那个橄榄油淋下去，撒一点芝麻，放一点坚果，几把荤，很棒，对不对？这样既可以补充到好的油脂，也不会让大家的荷尔蒙失调。所以台湾朋友你哪公讲到料啊，我们说我们没有女性荷尔蒙啦，也不需要吃到什么啊，没有没有，你还是要吃好的油脂。因为好的油脂你如果摄取太少的话呢，列阿丹玛，你的头脑以后慢慢就痴呆了。嗯，好，第五个习惯是什么呢？减少环境荷尔蒙。我觉得有点难，为什么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环境荷尔蒙到处都是，比如说塑胶袋啊、免洗餐具、杀虫剂、女生化妆品，对不对？啊，还有呢，加工的食物，多多少少都有环境荷尔蒙。最好是买啦，自己炸滴啦，还是公炸一些餐具齁。那你慢慢的减少，身体也不会一直跟你抗议啦齁。那平常要多喝一些白开水、新鲜的蔬菜水果，还有规律的运动。良好的排便习惯，你有没有发现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但是如果你一天不去做这些事情，你就会发现今天没有上厕所，没有便便，怪怪，然后呢汗流不出来，我觉得也是一种困扰，尤其在夏天。把人去外面走一下，哪刮到三地，我都没有流汗呢，你还在庆幸说哈哈，你看我都不会流汗。我跟你讲，你的循环代谢是有很大问题的，一定要让它流汗，知道吗？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呢环境荷尔蒙可以把它排除体外。那除了这五个以外还有什么呢？休蛋佩林给大家来讲。
2: 阿叔广告，进广告。
1: 是的，要跟大家做回来够健康，增强自己免疫力以外呢，还有要消除大家的疲劳呢，都爱用我们的金石低基金。最近这几天就不用打电话来问，然后我们的基金为什么跟别人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严选呢，这种不用抗生素呢，90天足龄的台湾放山土鸡去做低制。你家呢，它整只鸡要淬炼成为低基金，也不那么简单呢。它是整只鸡哦，在密闭的容器中用日本精粹的技术，然后呢用这种蒸汽方式滴出鸡的精华哈。所以呢，一爱这比点金12个小时，用高压萃取的方式把这个鸡汁完全留住，慢慢的叮，慢慢的叮啦哈。所以听众朋友哈，在喝了这个鸡精会发现，哦，怎么那么顺口，没这个鸡啊很，我们在滴完鸡精之后还要呢用这种16层的过滤技术呢把多余的油脂给过掉，只喝到营养，不喝到多余的油、零胆固醇，所以心态不负担。为什么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很习惯在这个季节来喝鸡精？在我们的这种金石低基金里面，它有这种氨基酸，它是构成我们蛋白质最基本的一个要素。蛋白质呢，又跟我们的生长发育、伤口修复、免疫细胞、激素跟荷尔蒙的制造拢是有关系。平常时你的身体是较虚的人，或是说呢，像小朋友要长大的话，佩林建议大家可以用这种低基金来做一些调整啊。那我们这包低基金呢，它有个非常棒的地方，不用冰，常温就可以保存，跟以前你冰在冷冻口差很多，撕开来非常方便，直接啉。甚至于像有些人会用低基金去蒸蛋，嘛盖好食呢。你像阮这低基金呢，一个挂保证，什么款的保证呢？通过 ISO 呢22000，这是食品安全管理系统的认证。还有呢 HACCP 哈，跟 ISO 9001这嘛是挂保证的啦哈。起码阮有一个优惠的方案哈。原本呢，它一组十包1980，起码呢你买三组3K 啊哈，总共30包。3680，等于是直接帮大家打六折。所以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订购。阿里那边要使用帮罗0800-603-603，空吧空口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希望用金石低基金帮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金麦郎盖当修哈，但是呢，女生会遇到一个坎，哪一个坎？就是50岁之后，我们就会停经。停经之后，你会发现哦，没有女性荷尔蒙的保护，身体呢好像坠楼一样，骨质疏松，晚上睡不着，常常盗汗哈，心瓜比薄菜，什么问题都来了。所以佩玲今天特别跟大家来聊到说哈，我们如果说呢要到更年期才去注意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有点慢。平常我们从年轻时候就要开始注意，因为30岁之后呢，我们的荷尔蒙的分泌就会慢慢下降。所以以前我们不是有讲吗？你若讲吼，到50岁够一当谁干，给你拍拍手，给你放烟火，真的很强，表示你的卵子很健康，对不对哈？那医师建议说，我们平常避免荷尔蒙流失或失调造成我们身体不舒服，第一个可以多多补充一些黑色食物，第二个呢要适量摄取含植物性的雌激素的食物，比如说山药或黄豆，第三个呢荷尔蒙补充疗法要经过医师的建议才可以来用，不要自己乱用，第四个呢避免错误的减重饮食，有的人减重的时候不吃油，不是，你要吃好油，不是不吃油，好不好？这样的话才可以让自己可以顺利把体重控制下来。第五个呢，就是要减少环境荷尔蒙，因为环境荷尔蒙接触太多的话呢，其实我们整个人身体都会开始慢慢的摆嗨，会慢性发炎，然后平常要多喝水，然后排汗排尿排便都可以帮助我们把环境荷尔蒙排泄出去。那第六个是什么呢？要保护我们的瓜中，因为肝脏它是代谢雌激素跟环境荷尔蒙很重要的一个器官，当我们的瓜中，我们的肝脏它解毒功能不好的时候，就不可以把雌激素分解不好的代谢产物呢把它排出去，那慢慢的它就会产生什么呢？子宫肌瘤，都在你的子宫里面积累，或是有这种乳房纤维囊肿啊，故搞的它会造成什么乳癌、子宫内膜异位这些妇科的疾病。如果要保护肝脏的话，一定第一不能喝酒，多吃些青菜，比如说菠菜、白灵啊，还是说花椰菜、大蒜、柑橘类都有护肝的效果啦，那也可以帮助我们肝脏解毒修复，当然也可以使我们的荷尔蒙有好的代谢。那第七个是什么呢？一定要把你的压力释放。其实呢，压力也会让我们的荷尔蒙失调，尤其呢，像这个胆固醇，除了含有这种性荷尔蒙之外，也会合成呢，像腺上皮质醇。其实这个皮质醇哦，就是跟压力有关的荷尔蒙一起派诶。等到你压力大的时阵，你这种皮质醇就会越分泌越多哈。那如果你要来减少这样的一个皮质醇的话呢，熊盖主要就是要让自己放轻松。你可以去爬山，你可以去读书，你也可以去冥想。你也可以腹式呼吸，要不你买一张唱歌，自己唱自己听，别去应用别人啊，你也不错啊。我跟你讲，唱歌是最好活化大脑跟让自己心情放松好方法，不妨可以多去唱歌。第八个是什么呢？适度的运动还有伸展瑜伽，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以前我们讲说运动的人他会分泌多巴胺，可是这种多巴胺是好的多巴胺，也有那种坏的多巴胺哦。比如说有些人打电动也会分泌多巴胺，可是那个就不好，它就会让你上瘾。然后伸展瑜伽的话，比如或许啦，你平常没有常常做运动，可是如果你偶尔弯弯腰或是呢往后仰一下，把两手张开，你会发现突然之间我们的胸就开阔了，对不对？所以这种呢伸展或是运动的话，它都可以让我们身体的循环代谢变得比较好一点，也会来平衡我们的荷尔蒙。如果你真的都不会做这些的话，不去走咯，不管是快走、慢跑、骑脚踏车，其实都不错，就是要让我们的肌肉有运动到，稍微流汗一下，这样就好了。第九个是什么？要有充足的睡眠，一定不能熬夜。如果你常常有这种熬夜或睡眠不足情形的人呢，我跟你讲，你的荷尔蒙失调的状况非常严重，因为你荷尔蒙一旦失调，它就会抑制我们的排卵，会造成怎样？我们的月经，我们的月经不规则，长期如果作息紊乱的话呢，你的肝火会很旺，时常呢越来越睡不着，爱点点感觉很烦呢， 然后会有这种经痛或乱经的情形，那就是你的肝火太旺了。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我们肝胆运行的时间，请大家一定要睡觉好不好，不要这样做暗公叫少年会做齁，老的时阵你家己的吃苦。那最后呢，医师是教大家可以来运用四个主要的穴道，包括涌泉穴、肾关穴、气海穴跟关元穴。齁，这个呢我就不在这边教，大家可以直接上网去 Google， 然后看在哪边，这样按下去，对，就会让我们觉得哦啊放松。对，我自己每次压那个涌泉穴，就脚底中间那个地方，你知道吗，哦，每次压完之后我都觉得特别翁心气啊，因为就是很痛啊，你如果压力很大的话，按到那个中间脚掌正中心按下去，哦，真的超痛的。如果你是完全没感觉的话啊，给你拍拍手，哦，你身体很健康哦，哦好，今天佩琳在这部中跟大家来讲到，这个女性维持荷尔蒙可以源源不绝，甚至于更年期的时候你也不用太担心的十个方法，满满听众朋友平常是要自己较注意的，这样子的话不管什么期其实我们都可以安然度过。

0: 感想服务时间。
1: 长辈讲到料熬点点高丢筋，尤其有时候冷气或电风扇吹多的时候，晚上好点点好丢筋都给压起来。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呢你是这种早晚抽筋，有可能是因为呢我们的肌肉收缩不太稳定，那就要建议大家可以多补充一些钙、镁、钾、锰跟钠。不过你抽筋的状况如果很严重的话，我建议先去给医生做检查，因为它不是单纯只有缺乏一些电解质，还有其他问题，那你就要去给医生做检查。这个月只要在陪你购网满1800元就为大家省180元。像金石力钙一组原本是三瓶1980就变成1800块。那如果你是买两组的话呢，原本是3960省下360就变3600块。买越多省越多。当然不是只有钙了，包括高纤胞、叶黄素冻、芬多精皂跟雪莉旺都可以享受折扣。想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佩玲可以为大家一同来省钱。喂你好，我佩玲。
2: 金石力钙在哪里？
1: 大哥，我们现在金石力钙本来一组三罐1980，减100变成1800块，千百块。
2: 一组几罐没？
1: 三罐。
2: 安尼两组啦，总偌济？
1: 3600块。啊，你食阮迄个钙敢有改善？
2: 未救紧就好啦，是做啦。
1: 好，安尼我就传好给你寄过，谢谢哦。
2: 好好好，
1: 拜拜。喂，你好，我是佩玲。
3: 我想要问一下你那个金石力钙。
1: 哎、欸，金石力钙，嘿。
3: 对呀、啊，我想说最近那个脚膝盖比较没有力了，跑楼梯，想说来吃看看这样子。
1: 你有没有去给医生做检查呢？
3: 很久没去，好几年前。
1: 所以
3: 想说。现在吃看看
1: 跟你讲一个概念，就女生就年过50之后，就是我们的更年期以后，我们的钙质流失会比较快一点点。
3: 对啊，
1: 那平常我们事实上是可以藉由饮食当中去做补充，包括喝牛奶、吃小鱼干。
3: 有有，那个每天都在。
1: 对，但是呢有时候呢它虽然是天然食物，有时候我们吃的量不够多，它也没办法吸收。
3: 对啊，
1: 那
3: 就是每天我去运动啦，只是说最近好像觉得爬楼梯膝盖有点吃力这样子，
1: 有点吃力就对了哈、
3: 嗯嗯。
1: 好，我们这组钙它的原料是从日本的 Okinawa 冲绳来的，
3: 它是天然的嘛，对不对？
1: 它是天然的，它就是我们那个、珊瑚去研磨、化，就里面钙、镁、钾、锰、铁，就这几个元素。对，
3: 你那个是胶囊型的吗？
1: 它是一颗胶囊型的，没有错。
3: 那怎么吃呢？
1: 如果你要吃的话，一天就是三颗，不要超过三颗。
3: 饭前饭后都没关系，
1: 如果你的胃没有不舒服的话，饭前饭后都没有关系。
3: 哦哦，
1: 对，那你要补充的话，你就是三餐吃，一颗一颗慢慢吃。
3: 先记一组，
1: 我们这个月的优惠就是满1800，然后为你减180，所以盖三瓶的话，原本1980就变成1800块。
3: 好，
1: 准备好帮
3: 你
1: 送过去，谢谢，拜拜。
3: 好，谢谢，
1: 拜拜。好，感谢听众朋友对陪你购网呢还有佩玲的支持了齁。最近呢这个大家真的是认真给他订起来。哈哈，每个月在陪你购网我们都有不同的优惠齁。尤其我发现最近订钙的朋友还蛮多的。我先讲一下我们这个钙呢，它是天然钙。市面上的钙非常多种，有碳酸钙，有柠檬酸钙，有珍珠钙，有牛奶钙，那我们就是珊瑚钙。珊瑚钙呢它就是利用珊瑚研磨而成，所以它是100%的纯钙，吸收率非常好。一般我们一天根据国健署建议，熊博拢爱挤1000毫克的钙的吸收。那当然天然食物是熊钙好，但是今晚我做这中辈哈，牙口不好，再加上饮食没有这么大量，加不高然后，所以以钙质的补充就会缺乏。那钙不是只有呢让我们的牙齿跟我们的骨头可以勇敢，甚至我们肌脉存救还有我们心脏会跳动，都需要呢这种钙跟镁它去做一个协助。那尤其有些人晚上就拍楼宾，那钙加镁就会让大家肌肉放松，晚上就会比较好入睡。那上不好不让你丢筋这么严重。那如果要吃钙的话就要吃天然的。金石力钙每一颗里面都有500毫克。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补充的话就是一天三颗。一瓶里面有90颗，所以一瓶就可以吃一个月，三瓶就可以吃三个月。 这个月只要满1800就为大家省下180，所以一组原本1980就变成1800块。如果你买两组，原本3960减掉360就变成3600块，所以买越多省越多。想订购的话，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为大家省钱以外，也跟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
4: 佩玲哈，我请问一下，那个钙还有优惠？
1: 钙温金嘛，这个月它是满1800减180，所以你若讲一组1980减800，变1800块。
4: 啊，那我订一组好了。好，谢谢啊。
1: 哦，谢谢你了，拜拜。
4: 好，拜拜。
1: 把握机会，一起来省钱。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哦，好哦，每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我不晓得大家呢是不是最近看到那个赛事都觉得血脉膨胀。我在想，我透过电视荧幕都可以感觉现场那种欢声雷动的感觉。哎，90分钟每一次传球、射门、进球，都可能牵动几百万名球员的球迷的情绪。所以足球场上不是只是场上竞技，它更是一种凝聚国家向心力跟荣誉感的重要时刻，真的，每次看到他们那个被 PK 掉的国家，他们觉得哦，怎么那么落寞？可是呢，赢的国家就觉得，你看我们就是这么棒。那尤其今年度的世界杯更是首度从32队扩编到48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啦齁。所以有很多人如果能够挤进那八强或16强，真的一件荣誉。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台湾呢？啊，台湾那也不给他。哎呀，那安内呢？我看了一下哈，这是根据世界足球总会，也就是 FIFA， 他们公布2026年男子足球世界排名，台湾现在第几名？你知道吗？174名，跟亚洲第一名、世界17名的日本，还有亚洲第二、世界22名的伊朗。哦，我们174，金奖差足多啦齁。那就算了齁，像韩国他们是排名32，跟91名的中国，我们也有很大段的距离啊，真的看不到车尾灯啦。可是齁，大家有没有想过，有时候当公喜呀，我娘咪啊，会挖机不灵呀。我跟你说，以前台湾也有曾经一度哦，我们有一段非常辉煌的足球历史，哪一年？1950年、1960年，事实上这段期间，我们真的有一段足球的黄金年代。没有听过，对不对？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1948年的伦敦奥运跟1960年的罗马奥运，中华民国都曾经派足球队、男子足球队去参加比赛。那这三届的奥运，当然我们连首轮都没有去踢破了齁。那可是最起码你可以进入到那个奥运的舞台，就表示我们当时的足球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啊。那不过整个蜕变在哪里？就是1960年，在那个罗马奥运的当下呢，就是有一个那个我们的足球选手叫莫振华，他也踢进了中华民国足球史上奥运第一颗球，吼，真的是一个代表作，真的是一个代表作。可是随着在1970年，因为我们就退出了联合国嘛，吼，那所有的代表制度都改变，再加上国际的政治局势的变化，所以呢，我们当时在国际上要立足，要去参加比赛，不要干单，金甲不要干单。可是这个是国际局势的部分，但如果你真的够强的话，我相信啦，吼，你一旦踢出一个局面，人家也是会邀请你。不过呢，我们现在来反观，在国内我们的足球文化，对，其实足球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运动，也是观看人数最多的体育赛事之一。那在台湾，足球始终没有融入真正大众的生活。有时候当我们四年一度的足球赛，大家在那加油加油加油，好棒哦，进球，很开心，结果呢，世界杯一结束，这份热情慢慢就消退，下次，对，四年之后再来一次。所以相较呢，像我们跟职棒或是篮球赛的话，大家谈足球，有啦，我发现只有下注啦，真的，我觉得有可能是跟台湾足球人才断层有非常大的关系。要培养足球人才，不是说你要比赛再来，你一定要从小就开始培养。可是大部分的孩子会断在哪里？他要去比如说是去进入到职场之后，他发现踢足球很难让他赚钱，连维生都没有办法，我跟你讲，他就会选择放弃。所以未来了，如果说台湾要培养这样的足球人才，政府以外企业学校大概都要共同投入。更重要，我们现在有一个奥运金牌的部长李阳部长，加油，希望下次我们也可以去参加足球比赛咯。好，想要陪您好不 0800-603-603， 平安快乐，拜。
1: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 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的老鸡鸭欧菜布给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管制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管制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耳朵犹如小金城，昼夜绿灿夜星星。将军将军主帅定兴宁，不动干戈定太平。世间人求求道学学问也好，做代志修行拢共款，那亲像咧固守圣贤咧，咱啊拢爱时时小心注意，防范敌人的侵袭。世间人，咱有六根：眼、耳、鼻、舌、身、心。六根啊，去拄着六尘，所以目睭爱看美色，耳孔爱听好听的，鼻啊爱闻好闻的，身体爱舒适的感觉，舌啊爱食好食，连咱的心灵都希望会当伫这世间有种种的享受。这是咱身心的敌人，咱啊爱固守好。一个将军如果会当控制规个部队，才会当来帮助战争会当成功。人啊爱做自己的主帅，要如何控制咱的六根，让咱伫生活当中未受到六尘的诱惑，产生着错误的判断。人生在世啊，人爱撇离着贪、嗔、痴，这是咱人生的过程最重要的毒素，也是修身养性最重要的关键。人生在世，不管是顺境也是逆境，咱爱予咱的六根听从着咱的命令，做正确的代志，讲正确的话，如此自我尊重、自我肯定、自我坚持、自我规划，凡事才会当照正道而行，战胜着一切，会当平安舒适，照着咱的目标理想来前进。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也请你要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的，陈律师来听这条蔡信娟所唱的《难忘的爱人》，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来去咱新北市的青春山海线，来深澳铁路骑卡达车。不单单的来到这个所在的一时啊嘞，就真水真漂亮啊！真嘞，伫热天当中，暗时啊冇开放哦。啊，到底这个青春山海线，来加这个骑着铁道自行车是虾米款的感觉嘞？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对着陈老师吼，今仔日来到新北深澳吼，你当中吼来到咱新北深澳吼，尤其伫热天当中会当规划着山海一日游吼。日时啊时阵吼，升起闻名遐迩的水九金吼，漫步伫即个黄金山城当中吼。水晶酒是咱新北瑞芳三个聚落水南洞金瓜石扛着九份吼，号称是水晶谷水晶酒吼，水晶谷啊，所以咧，不单单咧，来个新北瑞芳水南洞金瓜石够九份吼，你去时啊，就当佚佗，佚佗几工啊，吼，无打紧。这个所在咧，过去伊是淘金的繁华之地。吼，竟变成着一挂矿业文化山城，甚至咧依山傍海，有足水足漂亮的景观，含着丰富的人文历史。伫即个水南洞当中，吼，水南洞当中咧有壮观的即个矿业遗迹，吼，十三层吼，即个选炼厂遗址，包括着阴阳海、黄金瀑布，包括联动国小。来到金瓜石咧，这所在咧气氛非常的淳朴。有东亚第一金山的美称，所以咧，这所在有黄金博物馆，有金瓜石神社，有旗塘老街，也个有这个六坑斜坡索道。那个九份咧更加是好耍吼，这个怀旧的山城吼，因为电影包括着动画哦，当中咧爆红吼，所以来个九份老街啦、阿妹茶楼啦、不厌亭啦，这都免陈老师加讲哦，绝对咧拢是真赞真好的风景名胜哦吼。啊，今仔日哦，难得来到这吼，日时啊吼，咱来水晶谷吼，咱来水晶酒吼。啊，暗时啊咧，日头吼，过后啊吼，日头过后的时阵咧，咱来深澳渔港吃海产，好不好？哎呦，真赞咧，有影吼！深澳渔港吃海产了吼，可以当去超人气的景点水豚岩欣赏点吼，大自然的这个鬼斧神工哦。哎呦，像是兴顶金龙湖呢，对啊，大哥大姐吼，当中的时阵吼，其实咧，咱这个象，咱听众朋友吼，大哥大姐吼，伫象鼻岩这个所在。过去象鼻是不是去要落下来，对不？啊，到尾啊嘞，精气重生，变成着水豚军演吼，非常特别哦。哎呦，啊这样哦，深澳的再发现吼，等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你也发现了讲，哎呦，真古锥，啊当中的时阵吼，过去啦吼，深澳的这个象鼻演是不是怎塌陷去呀？啊，引起着真侪人来看象鼻岩，无通看，袂当合照啊！吼，较早你有看象鼻岩合照的吼，这拢是真珍贵哦！吼，甚至有民众讲，啊，个咱个橡皮粘倒等于吼，唔过咧，当然是无可能啦！吼，啊，原本的象鼻岩哦，伊是一座海蚀拱门，吼，啊，经过着数万年的侵蚀诞生呢。啊，这个侵蚀现象奇景吼，随着时间的推移吼，大海修等于啊，啊，无想到哦，象鼻岩的原址吼，竟然呢变成了一只水豚，哎哟，啊一只水豚君吼，啊没伫石头顶管真古锥呢，所以呢竟然变作呢水豚岩吼，真古锥吼，有机会你拢会当去看卖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去时啊来水晶谷吼，中岛吼去深澳渔港吃海产。吼，啊，海山食了吼，去水豚岩吼，去看怪的古早象鼻岩吼，啊，暗时啊咧，咱咧就是来到咱这个今仔日的重点吼，带着大哥大姐来深澳吼，来只骑卡达车吼，哦，啊，真赞咧，深加暗时啊咧，有影吼，沿线吼，其实深澳这所在吼，这个深澳铁道自行车道吼，规个灯光艺术全面升级，搭着着九大主题灯区，为着八斗子站出发。会当咧兴建着浪漫的爱心的这个星星之海，也阁有水母造型的星海七境，甚至咧阁有流光溢彩的这个时光隧道。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里，发现着讲，哇，真赞呢！不但咧暗时啊咧，阁同款咧，光彩夺目吼，甚至咧配合着日时啊，遮尼侪行程吼，会当讲咧，佚佗甲真欢喜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咧，找机会咧，拢会当咧规划行程吼，好好啊来到这所在游赏吼。啊，这吼当中咧，其实
这个青春山海线深澳铁道自行车吼，伊咧是有暑假限定的，就是为着七月到八月底两个月时间浪漫登场吼。暗时啊时阵呢，会加开着夜间营运班次，所以咧为着五点半以后一直到八点半吼，拢各有营运的这个啊呐。这个安尼当中开放吼，和民众咧会当咧来参与吼。这当中的时阵咧，找机会暗时啊吼，咱咧嘛来青春山海线哦，打卡打车哦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单流数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车里的机长接过来嘿，空不空空。77335555 0800773355，对着邓律师来听这条阿杰来所唱的什么好最爱，刷卡做你家的服务，等你车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天真浪漫的女性，拿来失恋，伊所流的目屎，也毋是下晡时的西北风，也毋是醉倒醉啦。心是乱，怎样你甘知？亲像我这款二三十度的男性，拿来失恋是何等的痛苦呢？大概对手的女性也敢唔知啦。只有用酒解消着心内，只有打着一罐二十五度的米酒头啊。配着三角银的土豆油，来介绍着我肠仔肚的悲哀了。

在女性的薄情，也加讲阮男性是菜花香。金钱的魔力所迷，将着一生所爱的人来甲伊放生。

像这款的女性，若是来给男性来给她放下，什么人要替她动情，什么人要替她流目屎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支。这生活当中有真多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可能未来你是一个人住，对吧？哦，因为阿强是，这是世界的趋势哈，所以大哥大姐有可能，这个，比如讲，伫未来，吼、哦，老翁老母也无得咧啊，可能你就是家己一个人住。啊，伫家己一个人住的范畴当中，大哥大姐上惊的就是安那，万一啦破病、艰苦、病痛，无人知，是不是？那呢，我来讲一个案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思考哈。哎、哦、呀、啊，有一个李阿姨哈，哎、哦、呀、啊，当中呢，伊无结婚，啊，家己一个人住，所以无结婚嘛，无生囝嘛。啊，当中身体吼无爽快，来看医生，哦，啊，医生呢，针对着伊身体的健康状况，甲这李阿姨报告，好、哦，啊，当中的时阵呢。可能呢，爱这个就是决定是不是要手术，爱李阿姨的这个同意书顶管签名。啊，这时阵哦，李阿姨本身伊就想着一件代志呢。今仔日是好，刚才我阁清楚呢，我要手术，我家己会当签同意书呢。啊，我正家己一人住，啊，万一我突然间有一天我伫厝昏倒。我伫厝内底昏倒，啊，身躯边无人，啊，就算讲有人发现啊，叫救护车去到病院，啊，什么人要甲我签同意书啊？大哥啊，大姐啊，什么人要甲李阿姨签同意书？万一伊也伫厝内底昏倒，吼、哦，伊咧即个伫昏迷昏倒的时阵。伊家己无多签同意书的时阵，啊，这要如何是好？因为李阿姨伊也无结婚，嘛无生囝，在这种的状况之下的时阵，身体也万一艰苦病痛，尤其是昏迷的时阵，什么人要来替伊签同意书呢？啊，这个、问题吼、哦，嘛，乎真侪人在生活当中呢，可能呢。会产生到一个困扰吼，是不是？系啊，医生敢会当甲你签？袂当吼，医生甲你签，医生爱甲你负责任嘛。当然嘞，医生伊嘛唔敢甲你签嘛。吼啊，唔过亲人也无伫身躯边，啊，佮加上着你可能昏迷不测啊。安尼这个时阵呢，这个时阵呢，如果你有一挂即个身体艰苦病痛，可能需要开刀的部分，那是紧急的时阵，那咧医生要安怎甲你救？医生要安怎甲你救？来，陈药师甲你报告一下吼，大哥大姐唔免烦恼吼。一个人如果家己一人大，做些大哥大姐，可能会烦恼一件事。烦恼什么事？啊，万一我突然间身体破病啊！啊，送去病院，那呢，甚至昏迷不醒，安尼病院敢会甲我救？病院一定会甲你救，是安怎？啊，无人甲我签同意书呢？啊，那呢要如何是好？这医疗法有规定，病院拄着情况危急的病人，必须爱先提供着必要的急救，袂当因为。找无到任何人来签同意书，就拖延救治。像是今仔念这句、念这个医疗法，你听，大哥大姐，你就了解啊，哈。所以，病院如果拄到紧急、危急的病人，必须爱先提供着必要的急救，袂当因为找无任何人签同意书。就拖延救治，这个人紧急送阿病，伊就是紧甲你救。不管有人签同意书，无人签同意书，伊拢爱赶紧甲你救，袂当拖延救治。吼、哦，医生上重要的就是要救你嘛，唔是要找人签名。所以，如果你身躯边无亲人，
还是向阳亲人，可能无伫台湾，你的后生祖囝伫外国，你的亲人伫外国，那呢，你嘛袂因此失去着被救治的权利。简单来讲，就算讲你的亲人无伫身躯边，无人签同意书，拄着紧急的状况的时阵，吼，那呢咧，医生咧嘛爱选择先甲你救。吼，啊，第二。如果有亲戚朋友、亲戚还是朋友先到咧，买单替本人签手术同意书。这问题就是复杂，袂得讲啊，病人救回来的时阵咧，吼、哦，比如讲医生甲你急救，医生做的就是急救嘛，对不？所以维持你喘气，维持你心脏跳，吼、哦，先甲你止血。唔过你个昏迷，这对医生会当做的部分，就是先甲你紧急救治。紧急救治也讲有脑血、止血，吼、哦，无喘气，赶紧落你喘气；心脏无跳，赶紧落你跳。这就是伊爱甲你救的。啊，来要安那手术，要插管无？吼、哦，啊，要治疗到什么程度？这个时阵，就不是赶紧要救命嘛？这时阵就是爱研究治疗方针啊嘛，这时阵就爱恁亲属，吼、哦，还是患者本身来做决定啊嘛。今仔听说讲我听众朋友听的时阵，就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咱来思考，咱一个人紧急的时阵昏迷啊，送去病院，对不？那呢，维持你的心脏跳动，维持你的喘气，让你。这个紧急的一些症状做紧急的处理，老会给你指挥。不过进一步，嘿，比如说是不是需要做 高风险的手术？高风险的手术来说，这手术有可能会翘伊哦，有风险哦，哦，啊，这得爱恁同意哦，对不？啊，是不是长期爱插管？这可能拢爱亲属的同意。啊，这种的状况之下呢？因为病人可能够昏迷，那安尼咧，当然咧，这个时阵咧，吼、哦，都真重要啊，吼、哦，系啊，真重要啊。啊，真重要的时阵，就是讲，啊，医生要安怎来判断？好，比如讲李阿姨，吼、哦，李阿姨，伊心脏停伊啊，伊无喘气啊，去甲病院医生赶紧咧，哦，甚至甲倒夜克膜，是不是？老会甲你指挥，对不？嘿，啊，接下来咧，爱手术的部分咧，吼、哦，爱插管的部分咧，吼、哦，要做治疗的部分咧，要做治疗部分，当然医生都爱参考啊嘛。啊，医生会参考啥？第一，先为病人自主权利法。比如讲，你有签病主法，但有书甲你讲过啊，吼、哦，病主法等于你有交钱。你有交钱靠遵守，较早签名无交钱的拢无遵守吼，哎呀，因为伊的权利无够，吼、哦，病主法的病人自主权利法，吼、哦，你有交钱，拜托医生，佮带一个见证人，拜托医生，甲你注明的，这叫做病主法，病人自主权利法。那呢，当你陷入着末期，还是不可逆的昏迷，还是永久的植物人。啊，是极重度的失智，啊，是一挂法定的重症，你会当选择是不是要维持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含着人工喂食。这单的书体这部讲过几啊道啊，所以我讲重点无你听咧吼。病主法以上重要的精神，就是第一，患者你有签，你签的时阵，医生会甲你解释清楚，什么是病主法，因为你要交钱嘛。吼、哦，啊，另外说，我较早咧，较早迄个签的，就讲，这一挂什么放弃急救医疗的，无交钱的嘿，伊的效率无够，效率不足，所以拢个爱补签一个病主法，吼、哦，所以你较早过去，你签的一挂这个放弃急救医疗的，吼、哦，同意书，遐的效率是无够的，吼、哦，你必须就是爱交钱，吼、哦，去。医生做一个这个咨询，吼、哦，然后这个有证人陪你去，啊，签病主法，安尼可以当确保着，万一
你未来陷入末期，也是不可逆的昏迷。什么叫做不可逆的昏迷？就是未醒啊！医生判断你这未醒啊，好、哦，也是永久的植物人，也是极重度的失智，无法度恢复啊，好、哦，也是一挂其他法定的重症。这种的状况就是讲，医生判断这个人伊咧无法度阁恢复啊，甚至用着维持生命的治疗，也是人工喂食，只是暂时维持伊的生命而已，并无法度予伊重新恢复啊。啊，伫这种的状况，你是要倒伫眠床，倒呼吸器，用人工喂食？你敢有要选择这個？如果无爱，你会当有自主的权利。连讲咧，你咧会当放弃这个无效的医疗，就是已经救未回来啊！我咧讲的愈简单啊嘛吼，这个人救未回来啊，只会当用机器啊维持生命咧，吼、哦，这个人救未回来啊，伊昏迷无可能会醒啊，吼、哦，甚至伊动静无法度恢复啊，吼、哦，啊，这时阵伊倒伫眠床，就是无法度个清醒恢复啊时阵呐，吼、哦，这个时阵咧。医生呢，你家己有权利会当选择。我无爱这种的维持生命的治疗，我无爱人工喂食，这就是病主法。好、哦，详细医生个会讲我你听。好、哦，安尼我讲听众朋友了解。好、哦，第一，医生会看你有签病主法无？好、哦，病人自主权利法。好、哦，来第二，医生会阁进一步去查询这个人是不是有医疗委任代理人，就是万一你。昏迷不测，也是无法度讲话，也是无法度表达。什么意思？就是讲，今仔日如果你知影讲，我家己可能有失智症啊，我家己咧可能无法度表达清楚啊。好、哦，我家己咧可能咧，万一我昏迷不测，也是我产生着心肌梗塞，也是产生着中风，突然间离出昏迷的时阵，那安呢？医生？是不是会当找我的医疗委任代理人？好、哦、啊，医疗委任代理人当然呢，你呢就是先爱去找嘛，就是指定一位成年人有行为能力，了解到你的价值观的人，会当来替你好、哦、委托医生。好、哦、啊，这个拢是法律的部分，拢是个爱去这个呐。会当讲，就是先去这个注明，好、哦、了解意思哈，哎、哦，先去注明。啊，第三点，当然呢，够一个就是意定监护，哈、哦，意定监护来讲，咱探咱清楚的时阵，好、哦，看到信任的人，信任的人来讲，我信这个人信得过，啊，我去办公证，好、哦，啊，未来我拄到失地，好、哦，当中的时阵呢。伊咧就当担任着咱的监护人，好、哦，而且经由法院做监护的宣告，好、哦，爱法院做监护的宣告，好、哦，啊，这当中这人会当替你决定，好、哦，啊，讲到这时阵，听众朋友讲，哦，陈老师，听起来那像淡薄啊麻烦呢，好、哦，无唔对吼，哎呀，因为你的生命要替你决定，你的生命唔是小事，所以。除了你家己会当决定以外，要委托别人，这当然呢，拢是需要法院吼的认定，吼、哦，这是真重要的一件事，吼、哦，了解意思吼。那呢，咱都等下李阿姨，李阿姨想为了讲啥，要替我签同意书，是不是？万一我昏迷啊，伊也无生囝，也无嫁翁，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伫紧急的状况之下。那安尼，伊要安那签同意书，这当中呢，就是像陈老师讲的，吼、哦，你是不是吼、哦，就是像伫生活当中，吼、哦，找你的朋友，找看有朋友无，吼、哦，还是找亲戚无，吼、哦，会当呢，伫经过着法院，吼、哦，经过着这个，就是这个，这个政府的认定。吼、哦，是合法的，吼、哦，诶，方式来替你做决定，
吼、哦、来替你做决定。啊，这件事可能爱提早做，这件事提早做就是讲，咱只要食老火啊，有当下跋倒落昏迷去，甚至梗塞、中风去、失智去，咱什么时准备出什么代志，唔知呀，对不？啊，伫咱要搁清楚的时阵，咱会当指定，好、哦、清楚先指定。啊，你清楚的时阵指定，伊指示你。万一无清楚的时阵，伊才会当启动嘛。就是万一我拢清楚啊，我拢无代志啊，我清楚好好啊，无代志。那呢，这个监护的动作，伊都无启动嘛。无启动，讲病主法是伫你昏迷啊，还是进入到伊的条件了才会启动嘛？对不？啊，医疗委任代理人，吼、哦，医疗委任代理人讲，这个、人是会当决定你的医疗呢。叫做医疗委任代理人的，万一我破病昏迷失智的时阵，伊会当代替我做医疗的决定，叫做医疗委任代理人。啊，来，个节的是法定的监护人，监护人的讲，伊会当替你做所有决定，包括你的财产，吼、哦，经过着法院的宣告做决定。啊，这当中呢，拢爱进一步，吼、哦，进一步，搁看着律师，吼、哦。当中呢，吼、哦，当中佫做进一步的研究，吼、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哦，系啊，啊，只有病主法，病主法就是讲，病主法你会当直接找医生去病院，你找医生，吼、哦，针对着你，如果未来陷入着末期，吼、哦，不可逆的昏迷，永久的植物人，你我讲较简单的就是安尼啦，你昏迷无可能佫醒啊。啊，是你已经变成永久植物人啊，啊，是你激动住的失智啊，吼、哦，已经咧生命危机啊。安尼这时阵，但有说问你，你可要到迄个生命维持器，还是要用迄个鼻胃管来维持无？另外，像说迄我无爱，已经变成永久植物人啊，倒伫遐爱伫维持有啥物意义？我无爱，啊，你都爱去签病主法，好、哦、啊，不可逆的昏迷袂阁醒啊，医生判断袂阁醒啊。啊，倒伫眠床顶，你的亲人也艰苦，啊，你也艰苦，对不？啊，归去，互你一个呐，诶，照你的意思去做，是不是？吼、哦，安尼我讲起来就没有了解。啊，这叫病主法，就是你病人自己可以决定的。伊什么时阵启动，就是进入着这条件的时开始启动。啊，你健康伊就袂啊，因为你健康你自由自在啊。那呢，这病主法伊就袂启动，只有等到这个时阵当前。而且符合到伊个条件的时阵，开始启动，了解意思哈？嘿，对，来第二，像阿多丹尼所在讲的，你会当指定医疗威廉的代理人呢？这人哪负责医疗呢？如果医疗的部分，伊会当替我签同意书，伊会当替我做决定，伊哪负责医疗的呢？好、哦，啊，另外一个就是叫做法定监护人嘛，好、哦，宣告这个意定监护嘛，对，这人包括着我的财产，好、哦。我的所有存款、财产、我的厝、房地，吼，拢会当帮助我来做决定，吼，爱叫做意定监护人，吼，安尼差别伫遮，吼，啊，所以你会当委托医疗的部分尔，就是这个人的医疗部分，伊替我做决定，你嘛会当即个找着意定监护人，吼，当中所有代志，伊来替我做决定，我安尼了解吼，对身躯边无亲人的时阵，身躯边。无你，即个就是直系的亲属的时阵，吼、哦，那呢，你呢，对当呢，经由着法律来替你执行这个问题，好不好？我安尼简单甲大个大姐台上表报告。后来陈老师吼，广告一下，广告一下，他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最近热天，足侪人心肌梗塞、中风、心肌梗塞足侪哈。像哈多啊，伊媒体咧报道诶，有即、這个诶，即、這个台大吼、医学院的院长吼、当中呢，嘛是因为心肌梗塞吼，肺梗塞掉诶。两小时，连医生心脏肺梗都塞掉诶，都会中风哦。我最近实在一个。急诊室的医生，阿姨最近嘛中风，心肌梗塞，最近嘛心肌梗塞。啊，现在安尼，医生家己也心肌梗塞，来大哥大姐啊，等下说甲您报告哟。其实真正就是讲，啊，生活当中，我得注意血压、血油、血糖，三高注意以后，药啊有咧吃，安尼都未塌掉呀。其实无遮尼简单，咱的血更做歹过。会更不好过的原因，就是长期的压力、歹困、高超烦、身躯拢会影响到你的血压，影响到你血更的健康。人伫少年的时阵吼，你有荷尔蒙保护无事。不过一旦咱人生50岁过，开始荷尔蒙对着血更的保护能力歹去的时阵，血更的硬化就真紧，身躯的代谢就。愈来愈歹，真侪人50岁过来，发现着愈来愈后大苦。本来50岁进前也无血压、血油、血糖的问题，结果迄、那个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拢伫差不多50岁左右，都一项一项来啊。啊，是那较早袂进呢，表示你的血更健康，你身躯的代谢拢变歹。人生伫50岁了后。你要把血更够健康，血路够通，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因为它牵涉到你在未来的时阵，是不是会当这个生活自由自在？万一来心肌梗塞、中风，都不是简单的代志啊，是不是？对啊，啊，所以你也看卖吼，只要是讲我听众朋友听，你就知影讲，啊，你家想一个问题，吼。这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也想讲，生活当中吼，这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无？大哥大姐，咱拢了解到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吼，请老师来跟你思考一下。你也看，这个吴明贤院长吼，伊进前欧卡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贤欧卡吼，已经心脏拢停伊啊，心肺功能停止去啊，好加在进咧渐渐咧恢复啊。吼、哦，渐渐咧恢复啊，吼，哎呀，啊，这当中的时阵实在是做阿弥陀佛的代志，吼、哦，啊，伊家己本身是医生，你有发现到伊伫进前，伊就是忧心着台湾的医疗环境，忧心着台湾的医疗环境，所以真侪人可能你平常时你家己医生会啊会有会疼，伊拢嘛会注意啊，该食药啊伊嘛食药啊，家己医生伊当然拢会注意啊，是不是？啊，是啊，那个心肌梗塞、压力、困眠，陈老师感觉压力就是一个重点。啊，真的人你脱不开生活压力，因为你爱上班啊，你生活压力啊、环境啊，吼、哦，这个各种人生吼、哦、有真侪压力，时时咧救治你。啊，在这种的状况之下，你要保护你的血管，你一件足重要的代志爱做，什么代志？就是血管的健康的营养爱较高。你用消失想让我血管的健康营养爱较高，喉外血管较袂发炎，喉外血管较袂硬化，喉外血会较清，血较袂流，喉外血更较袂卡油卡伤。这就是近现代人一个重要的课题。因为消失甲听众朋友讲哦，近的人高超烦无大劲，生活压力阁真大。好，甚至困眠的品质阁无好，伫只种种的状况之下，真容易有你的血管塌掉的，中风、心肌梗塞的人一大堆。啊，你讲只要是哪里平常时爱营养爱保养咯，只要是感觉讲，确实伫三顿当中，咱要当营养食较有够，真困难。三顿当中，你要食较当营养拢食有够，真困难。你讲啊，欧米伽三真好，吼、哦，亚麻仁油酸真好。吼、哦，啊，甚至咧，卵磷脂真好，
吼、哦，叶黄素 PPLS 真好，维生素 A、C、E、B 群真好，各种的营养你要食到有够真困难。啊，如果今仔日有一罐专业的营养帮助，和咱听众朋友五十岁开始，和你这公路内底未卡油、未卡香，和你这公路会软 Q， 和你这公路内底未定义、未硬气，有弹性，和你这公路会轻，吼、哦，内底咧较未油壳壳、油落落，是不是你？得减一份健康的威胁，对不？好，那呢，我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生活当中你有食足侪保养品啊？用常识，我啦保养，我食药啊就好啊。大哥啊，大姐啊，药啊咧控制血压、血油、血糖。啊，你一寡健康的营养，清除咱体内毒素、自由基。你啊看最近新闻事件咧报的，连油有无？有的油啊，哎呀，一寡不良的油。油脂内底就容易产生着毒素、毒素，迄种会刺激血管的发炎。PM 2.5 空气，空气你也输啊，空气 PM 2.5 会刺激血管发炎，是不是？生活当中做者加工的制品，才拢会导致着你身躯血管发炎。血管是发炎，尤其少年无感觉，食老都有感觉。食老了后，血管就容易硬、容易硬、容易无弹性，影响你的血压、血油、血糖。所以，唔是我食药啊来控制你。要安怎维持着一个健康的血管、的弹性、伊的健康、的这个程度，是我食到一个重要健康的重要的课题。那呢，超市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超市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这款大三通打破铁也无得吹，而且呢，品质非常赞，人人真娱乐。做些大哥大姐食了轻松了灵，即公路未卡油、未卡香，公路内底这个安那会软 Q。而且咧，和你的公路较袂定义硬去，和你只公路咧会疏通，所以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陈老师，食你介绍的大三通了，哦，一罐大三通，看下阮较早食一堆，有影无？大三通有上好的纳豆激酶，你有咧食纳豆激酶无？有吼，纳豆激酶真好，过来大三通有植物性的欧米伽。

0: 的主宰，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这罐大三通它的配方、它的效果，包括它的价钱都是非常公道，而且非常品质非常赞的。啊，像孙妈妈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白白开钱当然你要吃最好的，是不是？白白开钱当然你要找最赞的。但是所谓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1200块，1200块不单单保护咱的老大哥老大姐，和你食到健康有底底，佫足重要的一件药理。大哥大姐有咧食丹尼索的大三通，你会发现到一件事，不但咧精神体态继续轻松，行路继续好行，行路继续大步，暗时也继续好困，人咧轻松了灵。真侪老大哥老大姐因为循环歹，就脚麻手臂、脚酸手软、脚手无力，吼、哦，脚底安尼烧烧、按按、擦擦。甚至咧，手咧拢麻麻无力，甚至阿妈赶紧硬食硬食，头壳戆恰恰，啊，即个拢你循环歹所引起的相关症状。啊，循环歹容易心脏脱掉的，容易大脑脱掉的，未来阁容易失智。啊，既然你伫生活当中，你有咧食一寡保养品，那呢，陈老师做先困甲你建议，当然选一罐上好上赞的。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伊是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伊咧有纳豆激酶，有 Omega 三，有银杏精华，有虾红素，有卵磷脂 DHA、EPA、叶黄素 PPLS， 有维生素 A、C， 一个十九个 T 质，够丰富的 B 群。虾米人对得到？食这罐，吼、哦、大条细条拢会通。食公路会软 Q， 公路袂卡油袂卡伤，公路较袂脱掉的，食了较健康，精神体力够十足，好不？请你会记哩，但你说的大三通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行，食老尾健康。你感觉我最近啊，脚手拢安尼麻，拢无力。我最近吼，行路行袂久，行袂远。啊，我最近即、这个安尼吼，感觉吼，安尼头壳拢安尼戆恰恰。啊，我最近感觉阿妈滚筋安尼硬食硬食。啊，我感觉我最近拢阳气无够，暗时啊做歹困。啊，我最近吼，感觉循环做歹，人咧安尼袂轻松袂自在，逐工神叨叨能叨叨，你莫等。等下你即个血路循环去要脱掉的，造成的问题。你咧是影响到你规世人诶，你袂当无小心注意，好不好？所以咧，大哥啊，大姐啊，身体健康，你爱用着物件来保养。咱爱知影一点，就讲好。我既然要找一罐保养品来保养，我当然爱找上好上赞诶。但你说大三通，绝对是你最好诶健康选择，请你会记哩。好，大三通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行，0800-77-33-55。0800-77-33-55，大三通早时啊一粒，暗时啊一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只有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行，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啊！好、哦，咱哦时间先到电台工商的，像陈老师咧甲大哥大姐报告来讲。真个人，搁较好食诶吼，都千山万水去食，啊，结果咧食甲伤大苦，食甲坏了，啊，较来食药啊。毋过你爱了解着，药啊咧控制你诶血液、血油、血糖以外，你血管会软 Q 无？血管有卡油卡伤无？血管有弹性无？血管会疏通无？血会清无？这当中嘛是爱营养保养诶。所以人啊，虽然歹，脚麻手臂，吼、哦，做者大个大姊，高血压、糖尿病，结果咧。脚的神经就病变，脚就烧烧、擦擦、麻麻，甚至咧行路行袂久、行袂远，这拢是循环歹所引起，好不？来，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刷卡助理解服务电台机。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明啊，我看你、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

0: 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街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嘉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咱伫生活当中，常常听到人什么人心肌梗塞，什么人中风，所以危机时时咧发现哦，不管是热天啊、寒天，像今仔日陈律师甲大家大家听众朋友提醒，啊，用陈老师啊，三高的问题，拢咧看医生咧食药啊，药啊控制，伊是一个正常的维持嘛，对不？唔过保养啊，我记一个咧，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就知影吼。哎、哦、呀、欸，你甲想一个，想一个重要问题，一台汽车，哦，你一台汽车来，是不是？你派去换零件，啊，唔过咧，你咧平常时时间到啊无保养，这台车真紧就派，人嘛同款嘛。啊，养生保养是靠三顿的营养保养，这是真重要的代志，所以。大哥大姐吼、哦，生活当中，只要是拢甲恁提醒，有当时啊，针对着咱台湾人有的人食甲伤大颗，较早少年大颗可能感觉讲阿都好好啊，无啥物代志，甚至检查嘛无啥物大问题。不过慢慢啊，五十岁过了后，咱如果要甲这个身体血管维持又好，大颗就是一个重要的威胁。但就是在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过哦，你思考一下，靠人一个人，比如讲食咖要100公斤，结果伊血油、血糖、血压检查拢正常，啊是安怎？因为伊拢食药啊控制嘛。我讲了解哦，嘿，啊伊食咖80到90公斤、100公斤，结果伊血油、血糖检查拢正常。啊，这当中呢，用药啊硬滴落来，啊，这种现象伊会产生什么问题？天气的变化、饮食的变化，有当时啊心情的变化，所以形容可能运动啦、生气啦，啊是天气黏咪热、黏咪寒啦，哎，伊身体会更的歹呀，得脱掉的，因为药啊是维持尔嘛，啊，咱没有咱一个健康的身体。比如咱的血管靠弹性，血管较袂阻弹，这营养保养是真重要。啊，这血管过了有好无好，你胃底看会出来。来，请师甲你报告一下吼。比如讲，有的人开始脚手会麻，脚手会擦。比如糖尿病，长期拢有咧控制血糖啊，结果引起着咱脚底的血管，就容易引起着神经的病变。所以真济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伊就讲啊，我脚底拢会麻麻、擦擦、高血压的烧、烧烧、冷冷，各种的感觉，啊，这叫做神经的感觉嘛。对脚底神经伊感觉的，爱、啊、感觉的有正常无？无正常，因为真济听众朋友讲，超市我吼脚底吼骨骨会滑，啊，不过脚底打打啊，是安内骨骨。什么原因？就是神经传给你的信号传了不正确。有人说我脚底烧烧，结果摸下脚底冷冷。啊，是怎样？我脚底神经传达不正确，因为脚底循环歹。啊，这种的现象，就得到你走路走久，脚就会酸；走不多久，脚就酸，就软，就无力，就袂行。阿妈滚筋常常硬僵硬僵，头壳常常晕晕晕晕。脚手常常麻痹，人拢感觉足无体力、足无元气，暗时足歹困，这就是相对的道理啦。吼、哦，但你说讲阿姐，我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来了解的讲，连医生都心肌梗塞啊，更何况是一般人。所以长期拢困无好，压力大，搞超烦，伤大苦，吼、哦，各种的阴面，唔是单单看医生食药啊，尔养生保养嘛是真重要的哦。好不？比如咱食老些健康的生活。你咧预防阻击心肌梗塞、中风、失智、失能，这是未来一个足重要的课题。啊，即个心血管的问题，你就是要为血管过去。血管食一寡有健康、有营养，和血管的能 Q， 血管循环较袂脱掉的，血路循环会通。那安尼，才当配合着医生的治疗，让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吼、哦，陈律师嘛知影，足侪听众朋友大个大姐，你有食足侪保养品。
有的在通末梢循环的，有的在通大条血管的，有的在清血油的，有的咧，这个当中的时阵咧，可能咧，咧帮助你血管咧，会较能吸的，吼、哦、各种的营养。啊，你既然有要保养血管啊，你先那做就会顾，大条细条拢甲顾通，清血清到，吼血管会能吸。先那做就会顾，甲顾好顾健康，你讲是不是？吼、哦。后来，小时赶紧的吼，把时间、把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口音电话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口音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 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哦，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口音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后来台中的赵大姐在问，台中市大肚区的赵大姐在问哦，用词要是鹰嘴豆的是血磷脂嘛？有人安尼讲，啊，咱台湾过鸡心刀，吼、哦、啊，到底这个鹰嘴豆买回来对还不对？因为陈老师建议吼、哦，赵大姐吼、哦，你网络，因为我正伫空中我讲哦，真歹甲你讲，吼、哦、啊你网络你著拍鹰嘴豆，你看网络的相片生做啥物款？鹰嘴豆通常就是伊那像鹰嘴咧安尼小块尖尖，吼、哦，伊咧那像老鹰的嘴高高尖尖安尼有无？吼、哦，所以侧面看啊小块尔啦，唔是足大个足尖的，唔是小块尖尖尔，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嘿啊，了解吼、哦。啊，用啊，乔说，我到底买了对唔对？因为有当时啊，你买血磷脂，吼、哦，某人讲鹰嘴豆，有诶，你去买鹰嘴豆，伊就来讲这个血磷脂，吼、哦，啊，咱台湾叫鸡心刀，啊，某人讲血磷脂，啊，毋过乔说唔知讲，大姐你买了对唔对？吼、哦、啊，所以可能你去网络看一下，啊，是讲搁可以一寡五个行吼，五个行当中搁敢问一下，看你买了对还唔对？因为超市无看到，好、哦、了解意思哈，系、哦、啊。啊，基本上来讲，赵大姐讲超市，啊，因嘴豆做甜的，啊，这甜的就对了，因为因嘴豆开始真甜，开始真甜哈。啊，真甜要哪煮？来，我甲赵大姐报告，因嘴豆一定爱浸，好、哦、爱浸，好、哦、差不多爱浸12点钟，浸甲涨两倍多，就涨两倍多，所以爱三杯清水。一定要浸12点钟，你就今仔要去睏，你就甲浸诶，再时起来就会当煮啊。大部分是安尼，你要睏进前，你就甲浸，再时起来就会当煮，电锅就会当撇开啊。吼、哦，你系伫电锅买当，好、哦、了解意思吼、哦。三杯水，吼、哦、三杯的水，伊涨起来差不多本来两杯多，啊两杯多你要哪比？你有你留一粒青啊，卖浸诶啊，留一粒青啊，下底啊留一粒啊。吼、哦，留一粒吧。啊，涨起来的时阵，你看青做比较啊，吼、哦，两倍大左右，吼、哦，基本上都会动啊。吼、哦，啊，要煮的时阵，浸的水爱加利用大，吼、哦，啊，佮重新佮加水，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基本上来讲，吼、哦，这个要煮的时阵，水就是爱淹过头啊，水爱淹过头啊，外高两倍水，跳起来就烂烂啦。吼、哦，如果你佮要煮我较烂的，吼、哦。两杯水跳起来了后，你阁用一杯水阁甲煮一下，还是甲吸一下，伊就会烂。了解意思吼？了解吼？基本上电锅就是安尼。啊，如果加速咯，就是煮滚了后烧火，吼、哦、烧火爱滚半点钟以上。吼、哦，了解意思吼？嘿、哦，水分袂当打的哟。吼、哦，电锅较方便啦。吼、哦，电锅较方便。吼、哦，基本上来讲，就是电锅吼、哦、啊水淹过头啊，嘿啊然后外锅两杯水吼。哦啊，沉起来了，可以翕一下啦。吼、哦，沉起来了，嘿，伊小我迄、那个你甲踏踏，
吼，塔塔啊，会翕一个。啊，你也爱较暖的，你得搁一杯水，搁啊加煮一道，吼、哦。两杯水煮了，你也要爱较暖的，有诶大哥大姐食较暖的，你得搁一杯水搁落去煮一道，基本上都会冻。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哈，系、哦、啊。啊，龙超市啊，到底我买的是雪莲子，是不是因最多？真歹讲，因为陈老师无看到，吼、哦、啊，所以你可能得网络家己看，因最多的先做。你网络看的有啊，网络拍图片的有啊，哦，叫少年来甲你找嘛，我找你看，哦，啊，因最多先做安尼，小看伊嘴，哦，尖尖，哦，嘴尖尖安尼，哦，无尖啦，要小看这个就是像因嘴安尼啦，鹰嘴安尼啦，哦，基本上来讲的话啊，吼、哦，咱你也看过一道，你也看过一道，你就真好分辨啦，哦，阿亮，只要是啊，我买到底是对啊唔对？但有书真歹甲你讲，因为我无看到嘛，所以吼、哦，赵大姐，你可能就是即个网络相片，家己个对一下，吼、哦，了解意思吼、哦。网络的相片，家己个对一下看卖，吼、哦，基本上来讲，应该是袂唔对啦，吼、哦，我感觉讲应该是袂唔对啦，吼、哦，基本上来讲，系啊，伊就是一粒圆圆安尼，啊，小可伫伊嘴的所在，小可有一个小锅安尼，系啊，对啊，吼、哦，你看一下就知影，吼、哦。那大粒豆啊吼，大粒豆啊，爱小可嘴，伊毋是尖啊，无甲尖尖啊，小可有一个嘴安尼啊，嘿啊，只豆啊顶完小可有一个嘴安尼，嘴角安尼咧，吼、哦，基本上来讲就是安尼，吼、哦，爱蛋白质钙丰富，纤维素嘛钙丰富，一旦补充的大个大只，蛋白质不足，吼、哦，安尼了解哈，吼、哦，甲大姐讲者，后来请师哥看者来，嘿，好，台北。台中拍摄，台中北区的庄大姐咧问，即几工啊，脚底浮肿，脚后底含大骨母会直疼，吼、哦，因为你脚底浮肿啊，吼、哦、啊，伊讲只要是啊，我食血流顺来通诶，敢无关系，吼、哦，血流顺来通诶，未导致着你诶脚浮肿，未，吼、哦，啊是安那脚底浮肿，最近有几下人安尼哦，啊是安怎吼，等下苏甲恁报告一下吼、哦，最近有几下人脚筋发炎，吼、哦、啊！脚筋发炎，通常脚筋发炎是一脚，因为你无可能两只脚的脚筋做伙发炎嘛。所以你若大哥大姐吼，陈老师麻烦恁一件事，恁入来，比如讲脚安怎，是手安怎，比如讲正脚、倒脚啊，一只脚、两只脚，恁来讲个清楚。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啦，吼、哦，哎，恁入来到底是一只脚？有问题要甲助理讲，你是一只脚还是两只脚？吼、哦，你对一个所在你无爽快，对一个所在未舒适，你爱讲个清楚。有当时你讲脚有两只呢，啊两只你是一只啊两只，啊你是正脚倒脚，对不？吼、哦，手嘛同款嘛。所以恁比如讲目睭吼，啊目睭一类还是两类，吼、哦，恁会爱讲个清楚。啊助理以下单有说询，请示的较好判断。啊，你像庄大姐讲，啊脚底不正。如果是脚筋的问题，脚筋的问题通常是一只脚尔，一只脚尔。对你最近你筋去伤着，筋去受伤，筋去受伤，比如讲你屈啦，吼屈伤久的，屈咧涂骹屈伤久啊，一只脚动轻脚，结果脚底筋去伤着，筋去发炎，都可能就变成这个面现象，所以规只脚就肿起来，吼啊，就一只脚尔，了解意思吼？啊，如果两只脚咧，两只脚大部分咧，可能都有水肿。啊，是安内水肿，可能咧，你最近咧，比如讲啊，你汗流较少，吼、哦，啊，你循环较歹，啊，你坐伤久，吼、哦，啊，你肌少症，那安尼可能你咧两只脚都会肿肿。庄大姐，陈老师讲安尼了解意思吼，吼、哦，陈老师讲你了解意思吼、哦，基本上来讲，你就是要先判断一只脚还是两只脚？啊，用小说我一只脚肿尔，爱对一只脚受伤啊，脚底筋受伤。啊，筋受伤可能你最近屈啊，吼屈伤久，吼坐伤久，吼，啊是你屈咧揢物件时阵，筋去伤着、拽着、闹着，啊是运动的时阵，所以导致着这个脚肿。啊，用阿小说啊，如果脚筋受伤，肿起来要安那？通常看一下医生诶。食一下消炎药，食一工两工，伊就好呀。好、哦，用超市爱会当食消炎的呢，因为你这叫急性的发炎。
急性的发炎，那安尼你食一下消炎的，伊就较紧，吼、哦，对，一工两工伊就好去啊。对，急性的发炎造成着一支脚底脚筋的浮肿，啊，看一下骨科医生的，啊，食一下消炎止疼药啊，佮一工两工伊就好去啊。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感觉袂痛袂肿啊，你就莫佮食。因为消炎止疼药啊，伊咧缓解症状，啊，毋过咧，你也感觉袂解痛，也是慢慢啊好啊，吼、哦，会当忍受啊，你就当免食，好、哦，了解意思吼、哦，了解，吼、哦，啊来，因为你讲脚后底含大拇指拢会擦疼嘛，吼、哦，大拇指的擦有可能是因为你脚肿起来，吼、哦，脚肿起来的时阵导致着神经吼传导产生问题。安尼了解意思吼，系啊，脚后跟含着大拇指，看你是脚踝去拽着，筋去拽着，吼，还是足底筋膜去伤着，有可能。所以陈律师建议你一支脚，你就是看医生。啊，两支脚咧，两小时，我两支脚拢正正咧，可能着椎症，椎症着爱抬脚，啊，着爱运动垫脚尖，双手滑边，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伊着慢慢啊好。唔过，陈老师看起来，庄大姐你应该是一支脚，吼、哦，所以你一支脚的脚后底，含着大拇指的擦疼，吼、哦，应该是一支脚，可能是一支脚的脚踝，还是脚筋，因为肿起来的关系，导致着大拇指的擦，因为你肿起来嘛，肿起来了，大拇指的神经可能呢会受到压迫，啊，伊的擦擦，吼、哦，啊，上主要就是你这个脚后跟，哦，你的脚后跟会疼嘛，对不？是不是脚后跟？看疼是疼对一个所在，疼迄个所在可能就发炎。好、哦，安尼了解哈，庄大姐，好、哦，简单甲你报告的哈、哦。啊，你食血药出来，通个伊袂影响，请你放心。好、哦，啊，先看一下骨科医生。如果一支脚就先看骨科医生，两支脚拢肿，最肿。比如讲，我做运动，垫脚尖放啊，垫脚尖放啊，做运动了伊就消伊啊。好、哦，还是放药了伊就较消啊。啊，你基本上就是你可能最近坐较久，好、哦，无运动。吼、哦，阿姆哥，只要是感觉庄大姐，你应该是一支脚，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后来，陈大姐咧问，桃园的陈大姐咧问，用只要是妈妈手会当食固筋骨的中药未？吼、哦，阿、啊、要看什么科？妈妈手就是拢看，照你讲是，咱一般来讲啊是看骨科啦，啊有的人咧伊会靠啊神经内科啦，吼、哦，啊只要是。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讲基本上来讲吼，陈老师吼拢希望咱听众朋友，咱大哥大姐有无？系啊，你本身吼伫生活当中的时阵，足侪人拢是做下去，就是做甲尾啊，做甲身躯的筋骨拢出问题去，吼、哦。所以咱咧针对着这位大姐有无？吼、哦，这位大姐伊咧讲的，伊讲我看者。这样是华姐啊，当华姐哦，陈大姐，桃园的陈大姐哈，哎、哦、呀、啊，桃园陈大姐在讲，伊讲，只要是啊，这方面会当看什么科，基本上来讲啦，好、哦，先看骨科，好、哦，还是复健科，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先看骨科还是复健科，好、哦，啊，妈妈手是什么原因？我先给你解释一下好啊，好、哦，先啊，妈妈，因为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爱了解的讲，我今仔日。我是安那会造成着这个问题，啊是虾米原因？啊，我要安那保养，伫未来吼、哦，要安那调理，这才是重要的关键嘛。妈妈说，就是咱医学上讲的狭窄性的腱鞘炎。好、哦，狭窄性的腱鞘炎，伊主要的原因就是大拇指边仔的肌腱，大拇指边仔的肌腱，你长期咧抱囡仔的时阵。吼、哦，也是咧做工课时阵，长期用着这肌腱，伊长期一直发炎，一直发炎，一直发炎，一直发炎，发炎到尾啊，这个肌腱这个所在变硬、变硬、变硬去，变硬、变硬、变硬去。啊，种情况是哪呢？食固筋骨的中药，就是要筋诶软 Q， 或者个筋较袂发炎，或者筋较袂硬。所以咧，妈妈手当中的时阵咧，你咧，就是第一食固筋骨的中药，绝对是对的。吼、哦，安尼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哦。啊来第二，做这样我超市啊妈妈所要做啥物复健，基本上去复健科，伊可能咧用着迄个电流刺激，吼、哦、电流刺激，唔过但有时感觉效果真有限，吼、哦。啊来第二咧，可能咧会用一挂即个就是深层的热敷，
吼，一挂热能热敷吼，超音波的生成热敷安尼吼。啊来，第三就是用震波，把你的筋变硬变软，用震波吼来把你筋变硬变硬来给它准。啊，这震波可能你得爱自费，啊一个爱几啊千，吼啊第二可能你爱做足侪道，爱做足侪道。啊，林超市啊那安尼，我来吃固筋骨的中药，是不是会较紧？绝对较紧。因为固筋骨的中药就是咧，甲你通筋串骨，和你的筋骨的疗灵的嘛。所以陈老师感觉讲，食固筋骨的中药，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吼、哦，固筋骨的中药食了后，你筋骨会疗灵。啊，然后你咧、家己咧，诶，就是来做复健的运动。复健师会教你做，吼、哦，复健师会教你做，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你家己买当做来，你甲大拇指，你有另外一支手有无？吼、哦，啊，甲大拇指包起来。嘿，包起来，嘿，啊，慢慢啊，慢慢啊，慢慢啊，慢慢啊，围着大拇指的，甲凹弯落来，嘿，往着小指的方向甲凹弯落来，会阿未？嘿，大拇指，嘿，对，咱用另外一个手甲包起来，妈妈手嘛，啊，这个手则甲包起来，吼、哦，包起来了对无？吼、哦，嘿，咱着改慢，慢过小拇指加，嘿，对，改扭紧扭扭的啦，基本上都是扭紧扭扭的。好、哦、了解意思吼，嘿，啊来，嘛有人吼、哦，伫大拇指，吼、哦，牵着四支针头啊，吼，嘿啊，当中呢，你五支针头啊，怎啊甲套的？套一个橡皮筋，你的大条的橡皮筋有无？大条的橡皮筋，嘿，啊你甲套一条啊，套伫遐卖互落去，两条三条拢会动啊，套伫，套伫五支针头啊套咧，好，啊，咱手是毋是？手是毋是五支针头啊？加套一个橡皮筋对无？剃开放落来，剃开放落来，剃开放落来，嘿，跳陈老师的意思吼。你比如讲，你妈妈手嘛，妈妈手，啊，你五支针头啊，加有无？五支针头，啊，你啊套一个橡皮筋，橡皮筋有大细条嘛，好啊，找适合的来套，套伫针头顶管好，啊，手针头啊剃开，张开，啊，搁揪动来，张开，搁揪动来，张开，搁揪动来，基本上就是活动这个筋呐、啊。把这个筋呐、啊，吼、哦，帮助伊卖变硬、变软、变硬啦、啊。吼、哦，安尼了解，啊，这就是活动啊。这个、活动，因为筋呐、啊、关节啊，愈无叮当、愈无活动，伊愈紧歹。筋也是关节，比如讲足底筋膜炎，比如50斤就是爱扭嘛，顺迄个壁安尼扭起嚟嘛，对不？啊，足底筋膜炎就爱慢嘛，所以你坐伫眠床用一个毛巾，吼、哦，上下剩落地就爱慢嘛，对不？啊。50斤就是爱春嘛，春落顶嘛，顺便春落顶嘛。啊，妈妈说咧，妈妈说就是爱编嘛，就是家你这个筋的所在，另外一只手甲包起来，大拇指甲包起来，吼、哦，家你这个筋的会编嘛，编落零嘛，是不是？啊，你福建师拢会教你做，吼、哦，啊，你啊平常时，比如讲平常时，你就甲套一条橡皮筋，五支针啦，用用的时候，等下坐的时阵，你就。套一个橡皮筋，啊，五支针头剃开放落来，剃开放开，剃落来放开，剃开放落来，安尼训练这条筋，让伊较灵的安尼，这拢有帮助，吼、哦。啊，基本上，陈老师感觉就是食固筋骨的中药，让伊筋骨较了灵的，你就会较舒服，好不好？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哈。好、哦，迄、哦、做阻力运动啊，吼、哦，迄较早拢做海气的，较早拢做些妇女朋友拢是做。做家事啦，做工课啦，抱囡仔啦，做东做西吼，做甲迄手筋拢常常发炎嘛，手筋拢常常发炎，啊发炎了后，你长期发炎，做些发炎啊，吼啊休困一下，过工较好啊，啊得逐工啉奶，啉奶，啉奶，啊啉奶到尾啊，伊就变硬去，变硬去，啊所以咧，就造成着你要揢物件啦，啊是要活动啦，都无方便啦，原因伫遮。吼、哦，这筋长期啊用，常常咧发炎，伊就变硬、变软、变硬。你啊看王建民咧投球，有无？王建民咧投球，吼、哦，啊，这个手拢常常爱投球、投球、投球，投到尾啊，这筋呢，就发炎啊。所以你看，投手、投球诶，投手落来拢爱先包一个冰敷诶，这个护肩有无？伊若投球落来了，顶管都爱赶紧冰敷先啦。予伊较袂发炎啊，因为无练功就会反癫反癫。练功啊，以后退休了，这个手筋骨这所在可能就拢这个啦运动伤害啊嘛，就拢运动伤害啊。啊，人就是安尼啊。啊，问题是
比如讲做妈妈的人啊，抱囡仔啦，扫涂骹啦，做东做西做家事做袂了，阁有时间，但咪啊慢慢啊冰敷啊，慢慢啊保养，足侪人嘛拢无法度。啊，所以咧，拢嘛做到尾啊，拢带伤带病，足侪筋骨病都是安尼带来。好、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一个了解，好不好、哦？好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咱的助理，0800 77 33 55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敢有人啊爱爬山啊，爱钓鱼啦，吼、哦，甚至咧爱一寡户外活动，有无？有吼，只要随便甲你提醒一件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咱来注意一件事，你伫户外活动的时阵，你会拄到一个问题，就是日头的照射，进日头进来哦。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只要是甲你提醒哦，进入日头进来哦。啊，日头进来什么意思？就是日头安尼照，你也照，提早和你白来讲，提早和你白来讲。我一个朋友吼，最近四十几岁呢，要手术白来讲。我讲你嘛，拜托诶，你四十几岁在咧手术白来讲，结果我这个朋友安怎你阿妹啊？伊做爱钓鱼啊，伊做爱钓鱼啊，所以伊定定吼去钓鱼。啊！咧钓鱼的时阵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咧钓鱼有当时爱滴毛啊嘛，啊日头照射嘛，啊有滴哦，伊个滴个大顶毛啊哦，有滴哦。啊，伊讲陈老师，我有滴毛啊呢？我讲我知影你有滴毛啊，啊问题是，你也知影一点，迄日头照射伫水，会反射入来你的目睭啊，会反射入来你的目睭啊。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爱了解的讲，日头光线照射伫水，为涂骹，也是为水中会反射去你的目睭。简单来讲，比如讲你伫爬山去雪山有无？或者爬山顶悬落雪的所在，迄种该挂墨镜，是安怎？陈老师甲恁讲吼，恁来思考一下吼，哎呀，因为你有迄紫外线吼，会伤害目睭的，即个目镜话拢会变色，对无？我的目镜，你一挂近视的目镜吼，会当用来变色的，吼、哦、对不？爱变色的时阵，就是有侦测到一挂紫外线的时阵，伊就变色嘛，敢是安尼讲，对不？啊，你也看哦，嘿吼、哦，就算讲你有地帽啊，吼、哦、啊，你有挂目镜，你去到雪地有无？落雪，嘿拢会折射，涂骹吼，嘿雪地拢会折射日光，嘿目镜拢乌噜噜。简单来讲。紫外线愈强的所在，你会变成的目镜，迄个愈乌。简单讲就是安尼嘛，是不是安尼讲？对嘛？啊，像是要提醒你来讲，目镜的保护真重要，眼镜的保护。啊，我的朋友伊本身无近视，啊，伊去钓鱼啊，伊就是拢戴帽啊，戴帽啊，啊帽啊，伊个戴真大顶哦。佮唔过伊无想到讲，原来光线经由着海面，吼、哦、照射灯啊时阵，目睭会紧歹去。四十几岁呢，目睭都白来，将要手术啦。啊，较早阁有，就是做穑人啊，大哥大姐，农田咧做穑吼，做侪人拢滴即个草帽啊，有无？哎呀，滴草帽啊，哎啊，像是阮有滴帽啊，够要紧。大哥啊，大姐啊，但你说来讲有要紧，因为除了滴帽以外，你伫日头骹咧做穑的人，不管你做啥物工课，日头骹咧运动。啊，是日头卡大太阳底下的做事的人，保护目睭真重要。保护目睭就是光线经由着涂卡，伊会反射起目睭。简单讲，如果你爱运动的人，你爱运动的人，啊是你爱这个就是做工课的人，伫日头卡做工课的人，啊是日头卡运动的人，请你一定要保护你的目睭，因为进日头出来。啊，这吼真侪人吼拢提早白内障，提早白内障啊！提早白内障一个重要的原因，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生活当中出门的时阵无去注意到，无去注意到日头照射。有人爱骑脚踏车，有人爱滑雪，有人爱耍水，有人爱钓鱼，有人爱爬山，有人爱做工课。啊，这个紫外线伊会悄悄的煮熟你的水晶体。伊会把你的水晶体煮熟去，煮熟去，吼、哦！你像陈老师，我有近视嘛？我有近视，啊，我目镜皮伊就是主动拄到紫外线的时候，伊就变乌嘛，对，变乌嘛。我当时啊吼，拢会起起啊看嘛，我看吼，真个紫外线强啊，无强吼。我目镜拔过来一看就知影，哦，变遮尔乌，表示遮附近的紫外线足强。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啊，吼、哦。哎呀、啊，所以有当时啊，你会当啊，无啊，
吼啊目镜，吼、哦、这是一个进防止紫外线照射你目睭，因为咱毋是少年家啊嘛，咱就是爱家己小心注意。啊，我甲恁报告的吼、哦，尤其伫关山顶关，关山顶关的紫外线比着平地的紫外线搁较强，强每50%。因为关山顶关地空气稀薄，啊，大气层的过滤紫外线的能力变弱。大气层的讲，咱的大气层的过滤紫外线嘛，啊，这紫外线对皮肤、对目睭拢会伤害。了解吼、哦，对皮肤、对目睭拢会伤害。简单来讲，晒日的时候你要有防 UV， 就是防止紫外线的。有当时啊，晒日的时阵，一寡防 UV 的，防止你皮肤紫外线照射过头去。照射过头去，吼、哦！啊，来第二，先说来讲的，保护你的目睭，保护你的目睭嘛真重要，吼、哦！了解意思吼，嘿、哦！啊来，你也看卖哦，关山3000公尺顶关的关山，因为关山顶关，吼、哦，伊紫外线的比平地阁关尾50%，吼、哦！啊，水面的反射，水面，水面的反射，所以我的朋友会钓鱼有无？吼、哦，水面。阳光也直接反射到眼睛，目睭嘛爱顾。好、哦、啊，滑雪啊是滑水、雪地，好、哦、也反射率高达80%，80%，就是白白你伫雪地落雪的所在，好、哦、落雪的所在，看到草地，好、哦、那呢草地、雪地会加草地80%。加80%，所以你也去下雪的所在，或落雪的所在，一定要挂墨镜的。像是跟你讲，落雪的所在，有滴一定要挂墨镜，护目镜最重要。好、哦，了解意思吼、哦。甚至有当时啊，你去落雪时，你莫凊彩挂一个墨镜哦。我跟你讲哦，有诶吼，甚至爱挂着就是专业的护目镜，因为一般的。保护的护目镜哦，可能要阁无法度防止着伫雪山你去滑雪的时阵，雪山顶悬哦对目睭的伤害。啊，这拢是真重要的，好不好？啊，简单来讲，吼、哦，生活当中你可能你会假期你去耍水啊，因为假期你可能有当时啊休假嘛，啊，你会去浮潜，你会去沙滩，你会去海水的所在，对不？啊，你会记哩海水反射。哦、海水反射还是山上、哦、的紫外线他们真都很强，保护你的眼睛很重要。但是我给你提醒的就是说，生活当中除了地无爱以外，除了地无爱以外、哦、保护你的眼睛，眼睛很容易你的水晶体会被这个紫外线煮熟去，煮熟去就要两千煮熟去怎么白下去，就变白落去啊！吼、哦，爱小心注意，好不好？安尼超叔讲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千万爱注意，因为日头吼，日头紫外线当咧强的时阵，大约伫差不多在时啊9点到下晡3点，这个时间9点到下晡3点，避免伫外口吼、哦，因为迄紫外线当强嘛，迄紫外线。九点到下晡3点这个阶段，先避免伫日头下吼，也咧做工课、做事。有当时啊，比如讲你伫外口的时间照日的当中，那咧请你帽啊、看着眼镜、配鼻拢爱配合照，保护你的目睭。吼、哦，安尼我讲，听众朋友简单一个概念。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较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啊，大哥啊，大姐啊，咱吼、哦、人生50岁过，你爱有方家己食到目睭看无，对不？吼、哦，咱爱有方家己食老的时阵，目睭看无。我看足济大哥大姐，慢慢啊，食老岁啊，因会当四界去佚佗，甚至咧游山玩水，目睭拢真好。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陈老师来问恁一件事吼，你来思考一下，好不好？有的大哥大姐，伊食老啊，食到80岁、90岁，伊目睭阁真好。啊，是安那因的目睭会遮尼好？
什么原因？来，我给您报告，看远，您有发现对无？戴装卡的，戴装卡，装卡视野较宽嘛，还是戴山顶？戴山顶，戴装卡，你戴的所在较广阔，目睭较好，对无？啊，你啊，逐天伫厝内看电视的，进电脑看手机啊，目睭真歹。有影哦，常常咧看近的，你生活当中你常常咧看近的，目睭会真歹。啊，是安那来？陈教授讲互恁听，目睭吼要看近，伊即粒圆圆的球爱向两边边扭个边，扭成橄榄球。我咧讲听众朋友来了解意思啊吼，目睭是圆的嘛，对无？吼、哦，啊你看远的时阵，伊就变圆的，就足轻松。啊！你看近的时阵，伊就爱向两边边扭，扭啊扁，即个圆球爱扭成橄榄球，嘿，咱两边的肌肉会甲扭。啊！你近的较看有，所以小朋友伫学校，老师拢讲，下课小朋友全部出去，不要待在教室，就是要小朋友去看远的，眼睛休息一下，因为一节课小朋友一节课40分钟。四十分钟上了，目睭已经真乌棒，真四十分钟啊。所以爱有你目睭休困，老师拢会甲小朋友赶出去外口，互因去走爬爬走走的。然后20分钟了，回来教室继续上课，目睭得到看远的了，回来目睭就真舒服。小朋友较袂近视，现在真诶小朋友拢近视呀？虾米原因？因为小朋友拢看近无看远啊。你也看。一寡住伫山顶，也是住伫较广阔吼平地的所在，较广阔的所在，较宽广的所在，小朋友拢无近视，啥无近视？啊，因为拢看远的啊，看远是目睭上舒服的。所以我是安那个大哥大姐提醒讲，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有家己有时间出门去看远的，哦，原因伫遮。啊，来第二件事，你要了解着。咱要保护目睭，就是爱接触大自然，去大自然当中看远的物件，目睭较会舒服。如果你规工伫厝内，目睭咧歹就真紧，因为目睭拢一直来扭掉的，那就一粒气球，拢硬扭硬扭，扭到尾啊视网膜就容易破坏，视网膜就容易歹，目睭咧帮助循环就不良，甚至咧目睭咧诶当中咧就容易打生涩老目油，原因就伫遮，好、哦。咱会当讲，眼睛最好的保护就是看远的地方，互伊舒服舒适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吼、哦，啊，大哥大姐，如果你无方便出门，你逐工拢伫厝内，那呢，你有发现了一件事无？目睭容易歹，目睭容易歹吼，暗时啊阁歹困，敢是安尼？对嘛？所以生活当中，咱要保护目睭，就是第一方法爱对，第二保养爱对。那呢，目睭歹的人要咱来保养，食中药上好。永超市，我是爱食中药，我来食叶黄素敢无好？这问题足古锥，我讲给你听。咱来了解点吼，真侪大人一直用叶黄素给囡仔食对无？好、哦，叶黄素是目睭视神经的营养嘛？敢不是？对无？不过咱来了解，小朋友是爱近视。小朋友很多不是营养不够，小朋友是怎样近视，看近不看远，我都跟他说的，他都看近的，所以山顶的小朋友，山顶的小朋友他目睭都好好不近视，山下小朋友都在室内在打电动看手机，所以小朋友的近视越来越严重，是不是这样说？对吗、哦、所以小朋友他欠缺的不是叶黄素，哦，我讲你也了解啊，因为咧，小朋友伊目睭上重要咧，是大自然嘛，吼、哦、去大自然看远诶。啊，来第二，有诶小朋友，你要改保养目睭，那咧足重要一个重点，第一就是互伊睏好好，第二目油分泌正常，第三目睭伊需要诶，咱目睭咱诶视神经诶血流循环爱通。所以陈教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尤其囡仔咧考试咧读册，逐天咧看册咧看册咧看册，阿公阿嬷会炖一碗中药，中药诶顾目睭诶药膳，
和鸡腿、排骨和笋仁。笋仁，你咪甲阿嬷讲一句诶，阿嬷，你逐工饭后吼炖一碗鸡腿当我食吼，我最近食了目睭足好呢，我看清哦，叫做清楚呢，暗时还咧困哦，搁足好困呢。因为陈老师甲咱大哥大姐提醒，孙仔吼，伊当期用看物件目睭疲劳，伊毋是目睭的叶黄素无够哦。伊看册看到目睭疲劳，伊毋是叶黄素无够，伊是目睭疲劳，目睭的循环歹，目睭打涩，目睭的水分无去。所以，如果恁家的囡仔要考试、要读册，当期你发现到你的小朋友，恁家的小朋友目睭安尼打涩流目油，甚至安尼下雨流目屎。甚至咧，目睭安尼打酸涩，容易疲劳，容易即个安那，即个目睭咧容易发炎。伫即种个状况之下，我提醒你一点：要甲囡仔顾目睭，中药上好。啊，陈老师有一罐足好个中药，就是咱介绍个狐狸金。狐狸金是纯正中药，第一有营养。你要爱个叶黄素、PPLS、维生素 A、玉米黄子，伫中药材内底都有啊。枸杞、菊花内底都叶黄素、PPLS、玉米黄子、维生素 A。简单来讲，第一，陈老师的狐狸金有营养；第二，有保养。因为狐狸金伊十几种的中药材，吼、哦，伊咧帮助你，吼、哦，让你的目睭循环较好，让你的目睭咧，即、这个分泌较正常，目睭袂焦、袂酸、袂涩，保护你的目睭。啊，来第三有调养。伊甲你的身体调养好，互你的水分流较会调，暗时也较好困。所以真济大人摕陈药师介绍狐狸金炖鸡腿汤互囡仔啉，囡仔吼啉这鸡腿汤，第一食着蛋白质，鸡腿有蛋白质；第二陈药师的狐狸金，互你咱小朋友有无？哎呀，32颗，哎，32颗，吼、哦、啊炖一碗汤，一工啉一道就好，吼、哦、炖一碗鸡腿汤互小朋友啉，哎。点点的小朋友暗时也较好困，目睭较金动，目睭得到真好的帮助。过来，陈老师讲，你的先生拢咧加班，爱进电脑，工程师，逐工咧看电脑，是不是？用啊，阮先生逐工吼，伊工程师赚足侪钱，啊，逐工拢爱看电脑，电脑一直进，增加目睭足疲劳，暗时也足歹困，因为电脑光一直照嘛。你的后生早起常常咧看电脑的。伊电脑光啊，迄光足光呢？电脑光足光，爱伫照目睭，一直照目睭，保护目睭。你无发现着长期看电脑、看电视，目睭足够打涩的吗？啊，目睭足忝、足疲劳的吗？啊，你这种的现象，你无中药敢有够力？所以你炖一碗鸡腿汤，饭后互先生啉。吼、哦，先生常常咧看电脑，咧真电脑的人，伊咧工作一工坐伫办公桌爱坐8点钟，8点钟拢伫电脑头前。你的后生祖囝上班坐伫电脑头前坐8点钟，8点钟拢伫电脑头前，你当然免甲顾一下目睭的呢。摕陈药师的狐狸金，陈药师狐狸金内底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就是你要爱叶黄素、PPLS、玉米黄子，拢伫中药材内底的话，伊够调养、保养，狐狸目睭袂焦、袂酸、袂涩，狐狸目睭咧，得到好的帮助，伊话顾你较好困，火气较袂大，身体较健康，目睭较金动。所以这罐狐狸金是一兼二个足好的一罐好产品，来包括着咱老大哥、老大姐上重要。食老啊，目睭要用较久的，有的大哥大姐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吼、哦，大哥大姐目睭手术过白内障啊，手术过白内障啊，是不是？啊，白内障手术了，目睭足够打湿流目油，目睭足惊光足畏光，真侪听众朋友。目睭手术过白内障了，目睭缩惊光做畏光，目睭缩个打湿流目油，目睭袂当看伤记咧，暗时啊佫

0: 你有黄斑部病变，你有青光眼，你有白内障，你更加爱注意你目睭的保养，是不是？那你要有保养、有营养、有调养，陈老师介绍给你金，是你做好顾目睭，让你目睭袂干、袂酸、袂涩、袂流目油，让你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用、较久，让你暗时啊较好睏，让你较袂搞火气。做好的一罐纯正中药，一罐嘛卡1800块。好、哦，啊，尤其陈老师来讲，中药味丸伊会当炖鸡腿汤，做方便。客前我讲。下一支鸡腿，水淹过鸡腿，吼、哦，然后嘞，火力金，吼、哦，火力金，吼、哦，你会记哩，吼、哦，咱嘞32至36粒，吼、哦，36颗，36粒，吼、哦，下落瓦工内底，啊，水淹过鸡腿，嘿，炖起来足好啉，大人囡仔足爱啉，吼、哦，大人囡仔足爱啉，嘿，要炖排骨麦当，食素的人，食素的人，你炖乌豆啊，吼、哦，啊是乌蒙尼，啊是豆腐，拢会当。好不好？但是说火力金真好，真赞，品质好，效果好，价值公道，人人学乐。但是说个阿你讲一道，顾目睭唔是单单营养尔，顾目睭是爱营养、爱保养、调养。所以真侪人，像但是说讲的，你要给囡仔食叶黄素，那呢？但是说要甲你讲，但是说火力金内底伊都囡仔伊需要营养、保养、调养拢有，伫中药材内底都有啊。枸杞菊花内底都叶黄素、PPOS、维生素 A， 完整做完整的营养，而且是天然的营养。唔过我要甲你讲，囡仔目睭会歹，是因为伊拢看近的，无看远的，所以伊唔是叶黄素无够，囡仔是目睭伤忝、伤疲劳，目睭目油伤大涩，所以用中药来调养，顾囡仔目睭才是正确的。了解吼？真侪小台湾人拢就是讲，我囡仔食叶黄素，囡仔目睭就会好啊。其实陈老师来讲无够，囡仔意思也是促进伊目油的分泌，因为拢看近的嘛，看侪看近的嘛，啊，伊目睭较袂忝，较袂疲劳，互伊较好睏。所以用陈老师介绍，互你金来炖鸡腿汤，互囡仔啉。吼、哦，你咧两三工啊炖一碗，伊就会动啊。囡仔唔免逐工食，伊两三工炖一碗，囡仔就食较足健康啊，好不好？啊，大人佫食了如何？陈老师互你金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唯一专线。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啊，刷卡好拢得刷。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电话继续靠通找助理，陈律师免付费的专线24点钟拢为你服务。啊，咱听绿色和平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哎呀，恁拢会当随时敲电话甲助理讲，了解意思哦。恁听重播吼，不要紧，恁的问题恁甲助理讲，只要是隔天节目当中拢会甲恁回答，好不好？好，啊，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电话继续敲，吼、哦，咱食老啊，目睭一定爱顾，目睭看有，食老较自由较自在哈。落节目找助理哦，0800-77-33-55。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我跟流行，
5: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
5: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坚，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为主要知道0476614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初三，过了到五月十九哈，今天拜五哦，赶快热哈，这不是热，这是火烧波呢哈，哦，今天热哈，一直热，得听讲啦，那较无遐热淡薄哈，得。后礼拜二啦，后礼拜二吼，可能靠一挂风啦吼，啊个挂一挂雨吼，拜二吼，一个拜三啦，后礼拜三可能爱到后礼拜二个五六天这种三十八度，唔是三十三度，唔是三十五度，是三十八度吼，哦，真正热个话要吼，大家保重。今日拜五，我看我啦真侪车，真侪人吼，咧放假咧，这拜五迄个车辆甲人闹咧出来吼，咱来上下班的人就上知啦。那平常顺顺啊，迄个时间到公司吼，那变拜五哇，你来看咧。车啦，人啦，就表示讲真侪人放假，带囡仔唔知要对啦吼。哇，热个呢，迄话讲，哦，那看下这個天气吼，就无想要出门啊，属实有影啦。那真正较袂感情，就唔通出门吼，种天气吼。啊，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警方伫台南一位民宿吼，也即嘛算别庄啦吼，苏平庄吼，掠着听讲集团吼是甲对呢，一个澳门真有名一个跋筊集团结合啦。而且澳门这个跋筊集团吼，听讲有部分不合法的所在，哦，澳门吼掠真严吼，啊，就四界比吼，嘛比外口啊，伫外国啊吼，准备过来台湾，秘伫台南啦，台南吼，掠啊，什么叫做咧跋惊倒人？我讲奇怪咧，伊个集团伫澳门交警嘛，为什么？会伫外国吼，搁在设点啦吼，就像讲伫台湾那对啦吼。啊，到底边啊包外讲手机啊，一支手机啊吼，都会当跋筊啦。大家唔知，真正有影，即跋筊的吼，小个厉害。一支手机啊吼，我就有带条你的即个什么信用卡啦吼，还是你的钱啦，什么话啦吼，扣着啦。你先甲我绑绑个了，都绑伫我这所在，你甲我拨，啊，我就有带条扣着你的钱啦。就安尼啦，哇，真厉害吼！讲入去，你也着伫做去嘛，做去着拜山吼，你也着总共两百个内面，甲看迄个小波啊，台湾集团甲澳门合作，澳门的交警一个集团合作的吼，这段时间甲那跋筊钱吼，差不多几百亿啦，你看偌爱跋倒，惊倒人。唔是几百万呢，唔是几千万，唔是几亿呢，是几百亿呢吼！哇，惊到人吼！听讲集团澳门个跋筊集团吼，叫做德进吼，德进吼，德进集团吼，听讲不只有名，当然伊嘛合法个所在，无就袂讲伫澳门叫做迄个跋筊集团嘛吼，迄、那个伊本身咧做，就咧叫交警嘛。听讲澳门最近咧扫起来非法个。跋筊方向吼，你当然有迄个合法的部分，就是你申请交警遐什么跋筊台啊啦，或者好，但是有个项目申请无过吼，伊嘛照做啊，照做非法啦，一非法人绝对掠，啊无法度，这个跋筊集团叫做德进集团吼，伊就行咧地下室，地下室地下啦，伫暗中吼，用手机啊，就会当伫迄个网络顶管跋筊的吼啊。外国上歹掠嘛，吼、哦！你我这个集团伫澳门，但是我若分去外国，还是本来有啦，对啦，吼，台湾吼，台湾吼，就较客代理啦，吼。听讲这集团伫台湾这个代理吼，就姓林啦，姓林就是员外，我讲嘛真厉害啦。有在就甲澳门，我若不加大件的，一个迄、那个交警吼，卡西诺迄种集团吼。会当代理台湾吼，姓林，搁在林顺店吼，到合作以后，今年打开始，迄位讲哦，啊，今年到即马嘛，甲六个月尔呢，那营业吼，六个月吼，即马七月初嘛吼，六个月吼，你甲看偌厉害，尤其吼，今年吼，拄拄啊，六月底吼，开始迄、那个世界杯骹球吼，惊到人签呢。咧签迄个卡球吼，是真正有够嫩的哈！尤其趁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卡球赛咧签到吼，哦，力不破。啊，伊这地下我你也唔知啦吼。伊阵是台南市一间稻田厝别庄啦，人讲民宿其实别庄吼，稻田厝吼，都加这个期房啦。过来透过汇钱啦，有诶无不发吼，包括帮你诶，甲你绑你迄个这口罩啦，包括信用卡吼，你拨我唔惊无钱人开收啦。你们讲我一支手机砸咧吼，杀了我白波啊，跋输得我走咧，你是忙动作安尼，这种跋筊集团吼是无简单啦哈。但是警方得进步，申请搜索表，伫做去拜山啊，查公里对啊，到台南一间别庄吼民宿吼，这个所在透天厝，因为真正人伫遐啦，哇，安尼总共八个人吼，其中吼阁有真济外国人士咧。等于这个集团未放心，伊调工派因的人吼，到外国人士吼来台湾才地定到底啦吼。啊，台湾这边就是姓林的带头，甲代理吼，这个不法集团嘛吼，当场了就总共八个人嘛，
包括台湾人，包括迄、那个集团所派过来外国的干部吼，好，内面哦，什么机台、电脑、主机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都、就是人迄个标准的叫做电脑顶管诶，拨叫签到吼，迄、那个方式吼，好，都去吹啊吹，当然上较重要，就是要吹啥咧校报啊，校报的证据啊。有诶讲奇怪，伫做歹诶人开放校报啊，这种证据咧，啊你无用校报也未使，毋是惊人念俩。校报啊，这个物件吼，就是要交代啊，大家到时要遐分嘛。而且毋是讲读书咧吼，这都你到时阵则拨交钱，都大家要遐分吼，就是安尼。毋则抄啊抄去抄着，这本校报啊吼，惊倒人吼。那这半年哦，这半年安尼签到吼，差不多几百亿呢。你看，差不多几百亿个这个跋筊钱吼，这短时间，因为上个主要是啥呢？咧签迄个卡球啦，偌济人咧签卡球啦，有问路个啦，知影讲这种当手机啊、电脑跋筊这吼，签卡球哈，啊卡球真正有影足趣味啦，干那看书也着足趣味啊吼，咧踢卡球世界杯底吼，四年一遍嘛，啊来个有跋，你来个有跋个人吼，哦，迄、那个努力都差不多。一个心肝吼，伫咧看讲，我博这堆赢吼，我阁博分数咧，博赢一分赢两分啦，哇，我当只一万块都赚要几十万六十倍呢，这种博叫做人做一人去拼这嘛哈，内面小铺啊好啊，安尼登记甲一两撮撮，偌济当时吼签偌济啦，话无一大堆啦吼，结果转小组当然这我对一寡较专业的人士嘛，伊这里博叫洗钱吼，绝对有一个足够算数。迄个专业的人员吼，甲看，这半年来吼，这个集团，尤其是最近这个世界杯卡球咧签到吼，伫个电脑不发咧签到吼，敢若经过集团啦，澳门这个交警伫台湾设立这吼，差不多几百亿，几百亿啦。真，我讲啊，要签卡球这个运动彩更掉，敢咪当签当然会使啊，有合法的啊，得咱的迄个运彩啊。咱的运动彩券就是呀，咱的运动彩券是要签卡球啊。你即马世界杯有世界杯卡球签到吼，啊，平常时啊吼，就一挂职业，你一定爱签职业的，职业的棒球赛啦、篮球赛啦、什么赛吼，这种会当互你签到这运动彩券嘛吼。啊，咱台湾有合法的，就是咱政府落去办的叫做运动彩券嘛吼。当然咱签这個，有人讲啊，这個、可能较算一定的啊。这绝对较好算啊！伊个倍数啥物话拢无同款，而且伊博啊，迄个方式佫加足快吼。我唔是干啦，会互你博输赢啦，会当博赢几分，会当博哪样，会当博讲迄个因吼，迄、那个球吼，要进攻个球吼，到过一场内面踢几粒，我都甚物博数拢有啦。啊，是唔是这场人掉红牌啦、红牌啦，啥物啊？这种这博啊，当然大家博这啊，博这种叫做较趣味的这种叫做地下的交警啦吼，啊，这个拢伫手机啊啦，连电脑都唔免。你伫外口边吼，上班时间就当博咧，这种手机啊吼，你只要安装因的 A P P， 这咱唔知，都爱伊互伊。你家参加了，伊有一个口罩，免啊扣钱吼，啊，还是绑一张信用卡，内面是唔是有钱吼，不管。伊甲你看一下哦，这张信用卡有效的啦，有效的信用卡就表示我会入进嘛。你今日甲签十万，我有在条位信用卡甲你扣十万嘛吼。啊，那无就绑一个口罩，你这口罩内面吼有偌侪钱伫遐吼，甲你绑掉咧，绑掉以后，你甲我拨为手机顶款拨这个 A P P 拨了，赢当然我好你，伊绝对好你哦。这交警，你茫看这交警，交警不是诈骗集团，交警是不好的交警，伊真正会好你，你博交钱，但是输较济啦，啊输伊就直接为你绑伫我这口罩，是用来扣钱吼、哦，哇，真系吼、哦，即马人掠这吼、哦，就是拢甲诈骗集团绑做伙嘛，因为你绝对洗钱呀，啊即马洗钱做是相当大做，因为为着要防止这诈骗集团，所以讲洗钱的。罪行吼，拢一直去修改嘛，一直修改吼好。那这个数目啦吼，人律师加一寡做过检察官经验的吼，来讲，那这个数目差不多几百亿吼，有可能带头迄个啦，上少十年起跳啦，哇，
洗钱税即嘛是台湾话算一个真大罪，因为伊为着要对付后边遐个诈骗集团吼，伊绝对有洗钱税，所以讲你只要洗钱，你也着伊罪拢正重啦。啊，这绝对有洗钱啊！无你几百亿个钱走去倒啊？你无可能欠银行呢，无可能呢，这是乌钱嘛？你欠银行钱一堆来吼，你就着别坑，伊这就是洗钱啊！洗钱就着用这个步骤吼，哇，啥咯吼啊！这个是地下签到啦，啊地下签到，咁是这个俩绝对唔是这个啦，地下签到吼，即马一个同款，咱即马咧讲话时间就底下咧播啦，足济团的啦，有够济团吼，拢种这个是地下用迄个手机啊电脑，啊其实手机啊上方便啦吼，绑一个因的 A P P 吼，啊就上班来当播。啊，去便所买当播啊，什么时阵买当播？半暝困未起买当播。我讲播叫变啊滚掉啦，那真正播叫你输赢吼，半暝都拢无咧困啊啦，可怜啦。台南吼，延长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多多使用0800-8689999。

0: 我哦，我迄个皮肤拢了，我叫要个七八档啊，
1: 啊拢
0: 变热啦，就叫个安尼咯。啊，我他讲哦，我之前去年哦，拄啊甲食哦，啊甲今年哦，拢袂痒安尼。
2: 哎，拢无要紧，肝药哎，拢无要紧。
1: 哦，袂要紧。
2: 啊，伊顶摆检查讲肝指数介悬吼。
1: 哦哦。
2: 啊，我叫伊食迄都要一罐嘞，人伊好起来哩。
1: 安尼哦。
2: 嗯嗯。
1: 哦，
2: 食。
1: 为他讲哦。
2: 也
1: 哇！哦，安尼啊，哦，你讲仙姑哈，摇白象啦哈，那不如听听咧，目屎过几过呢，足奇怪。啊，嘴也无去夹着听咧破工啦哈，啊，扑火啦哈，迄个肝呢，肝火哈，就是拉伤，就是毒啦。啊，拢是肝这个所在，应该处理无处理，都爱甲大夸大笑。人肝胆医师定定咧甲咱讲一寡迄个医学常识哈，肝好无？特效药，肝这个物件足奇怪，这个器官吼，它没有特效药，但是肝会当帮助的物件，搁是啥呢？改倒三工排这拉伤，咱的维他肝吼，上高倒加倒手，就是把这个肝拉伤吼，赶紧甲排出来吼，肝得清气得用起来，肝若清气得用起来吼，维他肝三顿食外口啦，有咧食酒。应受酒精啦吼，那不如逐工做工过农药肥料、塑胶化学啊，什么加工厂绝对污染啊吼，啊无做也袂使啊。咱逐工都要较清啦。有一种人爱注意，就是暗时啊固定困袂着，顶下班困袂车，你吼肝拢比别人较歹，你家己唔知尔吼。为他讲，逐工都要顾，咱肝咧个倒病拉伤吼，唔是初十五，是逐工都要个倒病，伊肝的拉伤逐工都来啦。你讲我也无去污染的所在，无去做工过工厂，所以我会讲，你干那平常吼，食三顿吼，吸空气都有拉伤入去体内呢。空气当中就是你目睭看无尔吼，维他干、维他干、香菇、摇白酒啦，有诶无诶，一颗一粒吼，安尼斑斑点点吼，奇怪咧，看安尼迄个肝啦，未清气，代谢就是变拉伤嘛，已经无够力啦吼，得甲倒甲倒手，维他干皮肤吼。是肝一个真大的表现啦，肝啦，家你无拄好时吼，皮肤都摇白上啦，七八几个几下吼，啊，会摇来到地火锅安尼破皮吼，维他肝，指定房指名，家你买维他肝，咱的外口写一个三，这两三的三，祝贺您吼，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苗栗电话呢判决一个案件，到苗栗一个33岁妈妈吼，因阿妹甲伊离婚啦，结果为着报复，拢差不多安尼，不管查甫的、做翁的、做爸爸的吼，还是做妈妈的啦吼，那家己心理无正常啦。那讲到离婚吼，离婚大人的代志，结果吼报复就是对付囡仔，这个是咧互大人艰苦，就是安尼啦。这是上歹上歹行为吼，因为着报应咱这边，伊早讲因当家这个囡仔阿公阿妈嘛，这边哦足疼两个孙，一个9岁后生，搁一个当差不多多济诶查囝吼，总用枕头，家己无死，真正拢死呢，有够凶。当然，家己有那自杀无成嘛。即摆已经出来吼，这个妈妈，等于你昨甲心伴，你一个妈妈，啊，家己疼巴肚生个囡仔吼，你安尼，甲太好死吼，这是足严重个胎儿童个罪嘛哈，甲判关30年，一定爱关30年就对啦。无甲判死刑吼，都一定爱伫笼仔内关30年，哇，真正重啦。啊，这个妈妈这个少年太太吼，伊是跟人伫过年尔啦，过年吼，讲着讲要离婚啦。啊，囡仔到底啥物人东西？爸爸这边较有办事，我咧想啦，就是安尼吼。到这两个囡仔有可能到要离婚，到伫爸爸这边啦哈。所以讲这个生活女主，到这个妈妈相当无心情啊。伫过年时会吼，拄拄清明年假，啊，这个爸爸吼讲，吼这两个囡仔吼，伫阿公阿妈因兜大一个，啊，无娶到哟吼，好，啊，当然妈妈伊绝对唔敢讲啥啊，清明囡仔无读册年假吼，就伫阿公阿妈家吼，好，啊，这个妈妈吼，一个年假结束了，甲娶这个9岁后生啦，9岁后生。结果迄个多济吼，无甲娶到咧吼，结果唔知讲，这个妈妈，当然开始人很不舒服嘛，要甲我离婚，两个囡仔阿条条啦吼，相当不满吼，准要带囡仔，做伙死吼，过计差不多无几工，这个囡仔去娶到咧多济个啦吼，娶到来以后，趁两个囡仔困眠眠，有人讲吼。其中这个九岁是过掉3年啦，上无差不多3年嘛，反正嘛个3-4年啦吼。你如果无用药啊好食，伊会甲你反抗啦，绝对反抗啊！迄一个囡仔，尤其是迄、那个国小3-4岁囡仔吼，你真正枕头要甲休息无啊简单呢。你怎讲人无愧要死迄、那个人力量吼，安、怎样吼好，拢无顶无当啊，连反抗都无。所以讲俗话人讲，这有可能吼，就是。好，食什么药啊啦？吼，准枕头该休息嘛。两个全部拢，这个拢死吼好。啊，死了，这个妈妈摕水果刀啊，后挂毋棍啦，挂手果皮啦，吼，剁胸肝啦，剁三刀啦，准备自杀。结果当天下晡，就是这个爸爸回来啦。爸爸回来，虽然讲要离婚是咧讲尔，阿伯真正离，嘛是赶快去回来厝嘛。才发现讲三个刀关关。两个囡仔已经免疫死亡，啊！这个囡仔妈妈吼是啊，佫小可有几枚啊。虽然毒三刀，我咧讲啦，那毒刀啊，家己起来抬家己吼，拢顾袂深啦，唔才救着嘛。虽然抬三刀顾颔棍啦吼，拄用胸坎啦吼，小可袂吼准救着，救着以后治疗，这当然好得爱发班啦。抬死两个囡仔大代志啦，那法官开始开庭。检察官调查完全无唔对，这个免上调查啦。啊，这个妈妈话总讲啊，都代志经过总讲吼，你面对家己婚姻的变化，这是大人的代志，你无寻求正常的靠管道啦。你做人妈妈的人呢，一般来讲啦，做妈妈较袂做这个代志呢。结果你做人妈妈的人吼，唔知讲两个囡仔拢是跳巴肚生吼，啊，囡仔吼，一个9岁，啊，一个已经。一个已经9岁嘛，一个多济吼。你安尼趁囡仔咧困的时阵，用枕头硬去休息，迄是偌艰苦啦。
啊，这一定无人捌话，一个比较吼，就是安尼。虽然你家己有闹自杀啦，太阳棍啦、手骨妹啦吼，但是自杀无死。不管哪讲，你这吼、哦，其实实在袂当搁再做人啦。你做一个妈妈人做安尼，但是吼、哦，这看起来吼、哦，都个性有淡薄啊可怜啦。就是安尼啦，唔只无甲判死刑嘛，咱甲判一个三十年啦。有人讲三十年就等于死刑啊啦。而且这个三十年，人法官、甲检察官这边才有写吼，这三十年才关甲打，无甲你判死刑，甲你合并两条罪，两个囡仔性命嘛，三十年吼，都要关甲打吼，才当出来吼。当然我咧想，这当出来啦。二三十年嘛，这个妈妈吼，马卡不差不多三十岁嘛，二十几岁要三十岁吼，差不多啊，你也三十年嘛，差不多六十通啊，差不多啦吼。唉，真系，咱长毛报爸爸啊，都做爸爸的吼，为了保护胎囡仔啦吼，五岁囡仔一点吼好。啊，这个妈妈，所以我咧讲吼，那翁仔某感情出问题，发生婚姻的问题吼。而且有的不管查甫查某呢，不管做爸爸做妈妈，拢会做这个步。啊，这个步，伊唔是咧讨厌囡仔哦，伊是咧讨厌对方大人，都翁仔某，甚至嘛甲太太一边后头厝哦，还是翁这边的大家官啦吼，伊就是为着要保护大人，伊唔是讨厌囡仔，但是出手拢家囡仔，囡仔就较袂甲人小恩啦，囡仔袂反抗啦，尤其幼咪咪的囡仔，就是安尼，所以讲大人真害啦。迄囡仔当咧成长吼，一个生命你甲看咧，打出世吼，一个教会，一个打道者，结果你安尼用你种手段，家己生命慢掉啦，啊，拢恁大人的代志啦，结果拢找囡仔拄笑啦，真害吼。唔敢法官虽然甲你可怜啦，但是吼，我那话侪乱聊啦吼，准家己判一个三十年，而且是一定个关卡打三十年啦。唔茫阁做这种戆代志啦，啊，真系吼！苗栗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内无详细，会记你多多使用0800-8689999。

0: 在睡就没想说我们倒了在睡哦，都这样十十五，啊，人有感觉说像这地没有了，
1: 较开哦，
0: 较开了，
1: 较开哦，
0: 好啦，这药好，
1: 会差很多呢，
0: 啊，不然我啦，这先到十一点的时候哦，心肝头就在等在吃了，我这五十几档啊，我这带五十几档啊，
1: 哎呦，你说你吃我们的 Q&B 啦，
0: 有啊，吃你的，那个半罐的吃不了啊，
1: 哦、
0: 啊叫啥东西？我来洗身，迄个菜都无食。
1: 对，
0: 啊，佮食你个经营了哦，经营啊，食啊，拢两行配在食咧。
1: 安尼介好啊，安尼介好啊。哦，你讲即马拢继续开啊，心脏继续开啊，
0: 哈。有啊，就从迄心脏无啦，到迄时间就得咧压啦哦。
1: 哦，得咧压，
0: 就佮咧压啦，啊，就得要佮变清肝啦。
1: 哎呦，好，安尼
0: 啊。啊，即马食你即个半罐不了啊。安
1: 尼好。
2: 这个这是有症状啊嘛，这个是额外症啦吼，啊人吼，哇、哦、你穿平平穿啦吼，这都应该卖好热安尼钓，上厉害的人就是安尼。这人艰苦呢，迄艰苦该有当时啊吼，哦，准唔知要米对吼，穿平平啦吼，啊行两步楼梯爬两层啦，然后啊一个心肝团扎闷闷闷吼，咱啊事先也要甲顾吼，都靠无这个代志发生啦。事先都要甲顾，咱才讲人食到这个会。上规身躯上高提迄个器官，到这个胖脯啊，差不多自有生命开始，就一直砰砰砰，逐工都啪啪啪吼。美国专家叫做 QMB 上高补充者，甲你修理，就像迄个眼镜啦、莫打啦吼，逐工都砰砰砰吼好。咱个磨练骨吼，你就袂去脑骨啊，你等下脑骨要来整理嘛会使啊，但是就继续大功夫吼。那呢，美国增加佮的 QMB， 那身躯有要进行的做伙，进行就贿赂啦。通，唔只两个做伙佮的心血管嘛，医生上鼓励，特别顾身体，就按两个做伙佮的心血管做伙吼，较无危险哦吼。尤其老大人啊，指定有房子名，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医生广告。

好，当咱的现任行政院长吼，有出来公布一个算好消息啦吼，到明年开始这公共教育要个起薪水吼，我讲差不多一两年拢会起薪水，这个有啥物大消息？但是即个薪水调整就是起啦，起薪水就军公教嘛，军公教吼薪水吼，听讲起比以前较济小寡啦吼，以前那么2%、3%啦吼，就是你即马现主席本身趴数吼好，即个吼上起要4%啦，后起甲6%、7%外啦吼，即、這个起薪水吼，所以昨一个宣布了。啥呢？人去访问吼，都一寡只公务人员嘛吼，上基层的哦，上基层的公务人员，伊讲，那所有加薪水，咧公务人员一年、两年拢会加一个薪水差不多啦吼，上济未到过三年嘛，加薪水吼，伊讲就即个加薪水加一个，大家上感觉。我讲啊，阮咧，阮这民间的叫我讲给大家听啦，你公务人员不加济啊？那一个国家里面的公务人员不只多，好，公务人员加薪水，伊薪水薪水较有，你外口买买物件，咱的民生的经济就继续挖，到迄个钱嘛，你有薪水，大家就较好做生意买物件，较敢买物件啦吼。你一般的民生吼，都民间企业啦吼，你就会增加，啊增加当然头家，我生意袂歹，我来给你加薪啦。讲这就是这个联动嘛。就是安尼啊！你有当时像个啊，这个一盆水吼，你这边叮当迄个泡哇，就压过来规面汤吼。就是唔只讲为什么你去看人咧调整政府单位调整，拢调整迄个公务人员吼，就迄个军工教吼。你军工教调整，当然民间的企业无一定讲对你调整啦，吼、哦，无一定啦。这为了生意好歹啦，歹工你也袂当个多强啦。我头家也无啥趁钱吼，就差不多按照你搬倒去哩。但是你军工教啦加薪，而且加一个程度，才有感觉即个薪水加了改成有较济淡薄吼。伊钱水较歪，伊外口平咧买物件较加呗，所以讲百工百业嘛，绝对会增加啊。我今日先估薪水较有啊，公务人员我不加济啊，转到公务人员，我今日外口买物件，啥我较加呗吼。民间的企业伊绝对有来成长，啊你成长来当然头家我那会啦吼。啊，就是安尼，唔像讲拿一个军工教的加薪水吼，经济吼，就是浮动啦，就是较好淡薄啦吼。你问他讲，无啦，阮头家不管公公搞咧加薪水吼，啊，生意较好淡薄吼，伊嘛袂可能加薪，还是恁咧？一半经的时间无唔对啦吼，即有头家都安尼，白24个干吼，啊，你变来讲，不一般来讲，头家拢拢较就是怎样办事啦？公司要做生意，要继续生存。员工买老会掉啦，啊，事实就是安尼啊，所以你人来小块咧普通的薪吼，哎，生理是真有较好，就是因为外口边大家其他的这个薪水有较歪吼，有较济淡薄吼，较敢买物件，啊，咱敏感企业的人或者做生理的人吼，经济成长吼，人拢会普通吼，所以讲拢作为带动啦吼，啊，即个这个公共搞加薪为明年。明年开始吼，但是部分一寡搁在另外加迄个什么的主管啦吼，加级为这个月7月就开始啊呢，为这个月7月吼，都有一寡这个主管加寡在迄个主管这个加级啦，什么鬼啦，为这个月开始吼，但是一般公务人员甲公共教吼，到明年吼，明年这个中加啦吼，迄个薪水中调薪就对啦吼，当然其他的民间企业绝对有劳福利啦。你生意较好啊，啊，奖金另外较济啦吼。即马真侪民间企业拢是用这个绩效制度嘛吼。啊，你今仔日那公共个遐大骗人吼，伊那薪水较有当个客钱出来买物件啦。啊，大家一般吼都拢一直成长吼，因为钱最济吼，就是国家有趁钱，还要加薪水，加公务人员吼。啊，卖讲啥，干来讲台湾。台湾的股票被看5万点啊！这吼，较早连想都唔敢想啦。人想讲奇怪，台湾的股票较有可能即马4万几点呢？台湾的股票被变去5万点呢？这是天文数字。
股票吼、哦、是咧反映这个团队这个

真好哈。不过这个消息哈，就是明年迄个观光搞加薪水吼都已经定案，而且即个观光搞国家所搞的薪水吼是有史以来上有感觉，就是加一个哦。我个性薪水加未少安尼啦吼，啊，好大家睇现场电话0800-8068-999，咱稍等第二点钟空电话交接，接到都使用，甲抄起0800-8068-999，稍等，咱再去继续。

0: 广播公司人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今天开低走高，加权指数早盘是灌破46000点关卡，最低来到45880.69点。随着传产股走强，电子股跌势收敛，大盘由黑翻红，中场收在46780.62点，上涨36.46点，成交值是新台币1兆155.7亿元。台股本周累计上涨2208.86点。中选会委员依中央选举委员组织法规定，必须要设置9个人到11个人，但目前只有8位。立法院今天下午表决行政院补提名的行政院前参事沈淑菲、律师蔡维哲、法务部政务次长黄谋信3位中选会委员名单，不过蓝白依旧投下不同意票，3个人依旧遭到封杀。台中中联油脂生产大豆沙拉油被验出了一级致癌物苯胼比超标，1300公吨油品已经流入泰山、福寿、福茂等下游业者，遍及各地，查出中联4月第一次检验结果合格，下游业者自行再验，6月才发现不合格。对此，台中市食安处处长傅琼慧分析，可能跟制程温度过高、黄豆原料的风险都必须要一一厘清。内政部国土署间表示，今年9月将要开放受理自购跟修缮住宅贷款利率补贴，并且适用新修正的住宅补贴对象一定所得以及财产标准，预估受惠数可以达到6000户。台中市政府在昨天邀集美国在台协会 AIT 举办无人载具产业论坛，市长卢秀燕兼表示，论坛展现台美双方共同打造无人机产业决心以及情谊，双方会紧密合作，同时也会深化联系与交流。六月豪雨灾损扩大，彰化县沿海养殖的文蛤近期是大量暴毙，经过

县府农业处出估受害面积500公顷，损害率达到80%，造成养殖渔民血本无归。县长王惠美跟立委陈素月都要求中央的渔业署能够从简从宽从速，将文蛤纳入现金救助的范围，协助养殖户可以渡过难关。 县道151线是往避暑胜地溪头山林溪鹿之谷园区必经的道路，夏天假日车潮众多，南投县警察局竹山分局在重要路口布钢，也在鹿之谷园区路段弹性疏导，以及在溪头实施满场分流的机制。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仍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央气象署下午对全台包括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跟高雄市、宜兰县等11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周休二日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多云到晴，只有在台东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各地 地的温度，北部、中部跟南部都是26到36度，东半部26到32度。而9号台风巴威的结构正在持续增强，未来几天之内它的强度可能会增强，中央气象署提醒民众也要特别的留心。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0: 咱等下现场电话0800-8689999，来先开听一下来，喂。
1: 喂，请问恁家敢是有咧卖贵宾的产品？
0: 咱这是电台，咱这有做的产品，你若较好拍卡像唱片，这个咱的活力民宿啊，哦，咱有一个。
1: 对啦，迄种的呢。我比喻伊个食物件啊，食物过敏的啦，有无？会使
0: 无？哦，迄个食咱的肝药啊，迄都无同款，迄都爱食肝药维他干。
1: 爱食肝药。
0: 爱食维他干啊，吼。
1: 迄个呢，迄种些牛奶呐，是蛋呐，是
0: 个。对，你若知影安尼，咱就较卖食迄个呢，迄就是体质呢。
1: 啊，无你这活力民宿这些食些。
0: 活力民宿是嘛，就咧食这改变迄个，咱咧活力民宿是益生菌嘛，吼、哦，益生菌吼、哦，伊一寡哦人较够对物件有较敏感的吼，啊较够拍较上较够便秘啦，这种侪啦哈，哦。无
1: 迄种的啦，唔是安尼啦。
0: 不要紧哈，哈，不要紧，咱加听一下哈。啊，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哈，那有任何需要商品介绍啦哈，无清楚所在哈，多多转个抄个，啊，别咱真电话个抄个，买卡都有哈，0800-8689999哈，一旦多多使用。

健康专修做进展哈，有俩集团跟上狼抓集团啦，哇，真好优秀！狼抓集团那人叫控制掉了哈，这都教育补助呢，这大刚都多强的创造爱集团咯，专门做啥呢？就是诱拐外国的入住，尤其东南亚哈，泰国啦、越南啦、缅甸啦哈，这哈来台湾哈。啊！甲你控制掉了以后，就叫你逐天创啥，我讲创啥，啊，拢做囡仔，甲你骗来台湾了吼，讲啥物咧，偌勤苦的工过啦吼，啊，佫趁钱吼，就叫你接人客啊，就逼你落海啦，应招啦吼，好，救到以后，其中一名缅甸啦，缅甸的做囡仔吼，来台湾用观光嘛，伊即拢用观光的名义吼。到你城那边，东南亚吼，那边的做囡仔吼，来台湾哇，这工课好轻松吼，结果来到变营销吼，迄、那个招人客吼，转眼小到你要求到的时阵，这做囡仔已经规身躯皮皮刷，什么话咧？就是感染啦。伊这一工招人客吼，讲上侪接十五个啦，有人讲啊，口罩免穿，惊死人！你甲看，这口罩假吼。人警察个叫到的时吼，这个缅甸的做囡仔吼，已经倒里面从白天袂动啦，规身躯全全感染啦，迄个细菌啦，就是伤济人、伤济病吼，安尼查甫人吼，啊都阿查都阿查吼，都别个无同款人吼，完全都阿别细星期就过来啊吼，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开诶病，就是伊病出来嘛，安尼。用白都白出来吼，准这个报警查了吼，干嘛用拍死？我讲这拍死呢？这真正人抓集团拍死，你也找无证据，啥呢？啊，这个人吼，伫台湾都无身份啦，都完全唔知讲走去倒去吼，就是安尼啦。而且你也着，这个案件总共十八个啦。台湾这边的这个人抓集团配合黑道嘛，黑道吼，安尼总共十八个吼，全部起诉，伫差不多一年外前。半暝的时间，当时这个越南女子，不是越南啦，缅甸啦，缅甸的女子吼，已经忍耐袂住啊，用白用空的，人已经规身躯全病啊咧，伊在感染啊，你知影讲迄个细菌感染伫咧下身的所在，人吼皮皮准无大劲吼，安尼黏咪寒黏咪热安尼恶，艰苦甲吼，迄种细菌感染吼，啊白出来吼，规身躯皮皮出准肿出来啦，啊伫迄、那个。路边嘛吼，拄啊一间西门啦，拄啊撞到啥咧？警察车咧巡逻啦，好加载。这若先去互掠到，然后一声就惨啊啦。结果阵病出来先伫头前路尔，到挖角拄啊撞到一台警察车巡逻吼，好一直下手，人拢要徛袂住啊嘛，人已经皮皮抓，规身躯细菌感染咧，吼阵下手。啊，警察看讲机会唔对，三更半暝吼，啊，开一个查某囡仔咧，看起来较像先去有病，啊，就真正有病啊。啊！只下手吼，总归甲关心看卖，甲知影讲，原来这条代志遐大条啦！哇！啊！这里警方开始通知爆料吼，检察官做成转小组嘛，甲这里做因的先生去病院，医生讲哦，这差一步就死啊呢！这细菌感染就是安尼啊，细菌感染你今日无用药，无水解治疗吼，一个都白血，一个都。人吼，完全全部白血球吼，啊，就死啊啦，就是安尼啦吼。而且证实，这个做囡仔是越南的做囡仔啦吼。好，就是因为用观光的方式留下台。好，我先讲到这啦。我讲你敢知？我咧想这做囡仔知，足侪人知，足侪人知，但是伊甘愿要做这個，但是迄种妄想。伊想讲，我做这一工接一个人客，两个人客，啊，我就有钱通赚吼。啊，来台湾观光三个月，我若做这应招也无差啊，对不对？啊，做三个月啊吼，观光的时间吼，啊，我若一工接一个人客，两个人客吼，啊，我就有钱通赚吼，会当赚一批钱回去嘛吼。伊唔知影讲一个人客，两个人客，一工叫你接十五个人客啦，连裤都免穿啦，哇，真害吼。治疗的期间。这个做囡仔吼，都是被害嘛。逐工硬逼逼个条做人家，连休困都不休困，一工都上少拢差不多十二个啦。一工都十个、十二个，上少接过十五个啦。
所以讲治病吼，人安尼小可清醒俩吼，就是人讲讲讲啊吧，已经生命要无呀，细菌感染吼，下身的所在，一个帮人小可较好淡薄用药甲治疗了吼，查甫医生要甲过来甲看身躯吼，吼惊一个险死。迄就是已经严重到，即可能要足久的时间啦，反正嘛，佮带一世人啦，即、這个主因啦吼。连查甫医生，伊佮讲我是医生吼、哦，我要甲你看对身体身躯对吼，唔敢就是唔敢。查甫人要佮吸着身躯都唔敢，就是一直惊死啦。迄就是做应召这段时间，那转眼小组检察官指挥开始了伊即个调查吼，佮总调查18个嘛吼，为对呢？要找证件吼，有迄个连续手机啊啦，伊个手机啊能够找出来，当时散布这个广告，拢伫外国，拢看会到，就是越南啦、泰国啦、啊缅甸啦吼，即几个所在上济啦吼，伊个生活较无好，连印尼嘛有，但是问题是较白吧，人拢讲较白吧淡薄吼，这个查甫人较爱吼，迄、那个应召女郎吼，到越南、缅甸啊，甲泰国北边啦，安尼啦吼。印尼的吼，听讲陪我有个人较无爱啦吼。我是听讲安尼啦，听讲因为印尼的人普遍来讲，做伊拢陪我较乌嘛吼，是安尼吼。伊检察官个看这转小刀，手机啊顶悬，伊讲我就是看这来的啦，就是咱台湾这边发这个连锁的广告，伊咧专门拢要迄边看，拢写落去啊。写因迄边的机，咱台湾人看无啊？迄种迄、那个顶悬的机吼，都薪水有够悬，而且可能机票吼来回甲你包啦。你吼唔免拍可能机票吼，啊来台湾了吼，阮予你一个足轻松的工作吼，都赚一笔钱吼。啊变哪里吧？用关公的名机，用关公的名机入来吼。好，工作因啊，我甲你讲，卖讲工作因啊。咱台湾人嘛足多啦，查甫，我咧讲扎钱，缅甸对柬埔寨，我咧 KK 园区阿伯去用弄破的先吼，伊嘛是做广告啊，伊广告讲啊，我只工过足紧张吼，啊，飞轮机票我甲你包啦吼，啊，你过来遮找一个头路吼，过到就是伫咧 KK 园区，好用诈骗，甲你控制掉来关房间，无大劲，那做到无内容，我甲你留器官啦，啊，较早嘛用骗过啊。啊！咱台湾这边来骗这個，骗这个租因啊，东南亚一边租因啊，吼，泰国、缅甸、越南吼，过来台湾这个所在都在竞价，但是当然不爱跟你讲供应交啊，薪水高啦，包机票啦，吼，用观光的名义吼来吼，到三个月到一届观光三个月吼，啊，就会当赚一笔钱转吼，啊，这少年租因啊，吼，跟他喊鬼话来台湾，受害租因啊，你把台湾一样吼都收起来了，这种赶快的步骤。咱台湾当时去用骗去柬埔寨的 KK 园区嘛，同款，落火人机到乱甲你接，其实唔是甲你接，就是要甲压人啊啦。想迄秘书干那讲，哦，我落火人机到有人甲我接咧，唔是对啦，有人甲你接咧要压人，料证件什么物件，甲你收留掉咧吼，就甲你讲，我要做什么工作，你做伊呐，那唔卖吼，就跌就降啦，就安尼啦。那么伫车顶就讲啊，就是。你今仔日所有的机票有诶无诶吼，到遮，我已经开450,000啊啦。你都要用身躯来行啦，啊，你得应招啊，就是安尼好。那么，人家看目前台湾吼，伫东南亚的缅甸啦，缅甸的做伊啦吼，上侪礼拜台湾做这个工作，嘿，有一个明仔嘛要来，我讲我大家听为虾米？所以我讲有钱使贵诶无啊，缅甸人咧个调查。年收入就是一年的薪水，不是一个月哦。平均那在缅甸一年的收入，差不多合台币40,000-50,000啦。我讲这是咱一个月的钱嘞，咱台湾一个月的薪水就差不多40,000-50,000。我是比咧平均啦吼，平均吼来讲吼好，但是缅甸都要一年啦。缅甸的那边遐收入差不多一年靠40,000-50,000吼，就是安尼，唔只。就是安尼，被逼来吼，你要等伊不要紧啦，我绝对找你会到。你若不爱做，等伊，我要甲你摕450,000，450,000来缅甸的迄、那个，大刚无食无穿啊，闲五年啦，闲五年的薪水，台湾吼是一年都差不多啊嘛吼，那这个薪水吼，所以讲你去看，迄、那个差别就是安尼啊。
唔知哪里讲吼，哇，这有诶讲诶薪水，伊嘛当然讲真正，啊，但是伊讲嘛真正呀。但是你唔知讲你要做什么工作，好，这做伊那起先先上去新北三点波，就是因即马了着去做啦。当然，这有其他所在啦。这种应招团吼，尤其外国的，唔是干那一个人抓集团去做尔啦，伊是了集团。但是这个有其他啦，人工属性吼。那么这做伊那得因这个身体。这个两百四，这个吼感染，这个吼都是伊先去往上去新北的三点波啦。啊，伊说拢甲你租套房一间嘛，租伫套房这所在，无困房间哦。虽然一间别墅，个啦，哦，真好呢。个人房客，伊就是要你伫这个房间睡处的所在接人家啦吼。平均逐工打初步开始吼，差不多伫一个六个至八个啦。过来愈来愈增加你的习惯啦吼，相关吼。甲你做甲十五个啦，一工十五个，有诶讲惊死人，啊，就是惊死人啊！唔像有诶咧讲笑讲，啊，这规工裤拢免穿，啊，都内裤外裤拢免穿啦，都一工都倒面整，拢底下叫人家倒啊！伊若做人家这种修理吼，全部拢辛苦去人做一段修理嘛，修理啊吼，伊甲客官啊，互你讲，这是要营销，这官员是要互你食饭诶啦。就是让你赚这，结果因咧接人客所有钱全部拢，这个人做一份客好了哈。好，那么伫这个今年哈三月人小可有咧消息哈，这哈爱赶紧去找哈，啊准开始找有诶无诶一寡情报啦，到底比都唔知呀，唔知哈，就是唔知就是迄边人啥咧，迄个这个。我伫缅甸即做囡仔，用白硬扛硬白，冒着生命危险，即来去有人做一顿杀掉吼，无先等到警察到阮死个啦。结果你甲看人家看讲，这夭寿啦！迄做囡仔接人家接家呢吼，已经差不多差点嘛要死啊吼，已经规身躯感染啦，伊这细菌啊感染就是规身躯啊啦。随纤维下身开始感染了，就规身躯啊吼，就是毋则开始动用迄个专案小组嘛。暗中检查看之后吼，当时要走集团吼，走集团伫新北三重埔集团、人抓集团吼，出动偌济警察130个啦，这像我震惊呢。当时即个专案小组检查官开始召集的时吼，是130个警察拢全有武装啦，安尼。顺利抓到，总共人抓集团，总共18个查某拢有啦，吼，台湾人吼，后青后倒啦，有无一大堆啦，吼好。结果落去家门内面吼，总共有9个查囡仔啦，总共9个查囡仔吼。迄毛写小单，因为这你个安那样要人交代到底接几个人去？9个查囡仔吼，差不多无一个月吼，接差不多要到几百个啦。九个查囡仔吼，犯一超过啦，内面的迄个婆仔吼，什么人什么人接几个人去吼，甲看，伊内面我九个查囡仔，拢是缅甸的，清一色，拢是缅甸的查囡仔，九个查囡仔吼，底下应招吼，一个月只了几啊百个人去啦，安尼人就甲算平均嘛，哇，惊倒人，啊你九个查囡仔吼，几啊百个人去吼，一工平均差不多上起码拢爱做8个、10个，后做甲15个啦。我讲免得发炎，就是安尼讲啊。你本来发炎，就是有细菌，伊绝对无用药，你无带你看医生啦。你凊彩食药无效，这种细菌感染这个物件吼，伫迄个下身的所在，得绝对要用迄、那个人医生先抗生素什么食来药啊落去头嘛。你唔是讲凊彩食药的，啊你凊彩食一个消炎药啊吼，继续做，要看什么医生，就是安尼，唔只人性命都要保卫啦，哇！惊死人！就是啊，最近人发动吼，专案小组吼，得到消息了，已经前差不多2个月前、3个月前都在调查嘛，调查这个案件吼，啊，调查甲看吼，你甲看，干那无偌久的时间，得来一抓吼，有一批租囡仔去因城里来吼，直接做应招吼，差不多几千万呢，就是这应招就团这人抓集团啦，人抓集团吼。做囡仔接人客所赚的钱几千万啦，拢无咧分因的啦。当然有啊，有迄个都分几千块啊，都未输。敢那讲，你总赚的钱一个月，反正嘛，甲接人客接尾几十万吼，拢管的，甲算的吼，差不多一个月吼，才会不管集团吼，都人抓集团
叫价应价的，几千万拢因收去啦。你甲看这偌要收就好啦。你讲做歹吼，嘛在个人性命咧，啊这伊也无咧顾性命。我甲你讲，这俩性命无，你也找无人咧。是安那，这个无身份啊，这礼拜台湾都用观光的名义吼，都根本都无，唔是台湾人嘛。伊若真正甲你安怎样吼，人若无名，甲你起地点你也唔知啦，真正唔知。伊无身份，无人会报失踪啦。没找人啊，哇，恐怖可怜哦！啊，这个是生活问题啦。所以我咧讲，为什么台湾太遐侪东南亚的人哦，伊若变来台湾过了吼，伊安那白安那扛，无说嘛，伊就要搁转来台湾吃头路啦。台湾现在吃头路，搁乎你卖讲四五万一个月啦吼，迄是正常啦。咱的即马目前迄个拿外口变吼，这个拿卡。普通淡薄吼，好，你搁较低层淡薄，一个月你三万块就好啦。咱的最低薪资啦，两万八至三万嘛吼。做凊彩工过，一年都要到30万啦，一年都要伫缅甸一年都4万块至5万块代表，伊这个换做代表嘛吼。伫缅甸你安那做生意，安那食头路都普通正常安尼吼，一年的收入，一年年收入吼，差不多4万至5万，因为平均嘛。啊，咱平均即马达最低薪资一年吼，都差不多跌30几万啦。我讲上低哦，我讲这是属性。有个人讲无啦，人讲最低薪资伫个差不多伫个3万块的美金，都差不多要到90几万、100万啦。迄是咧讲，咱即马社会上啊，佫不只济，无超过30000块的工贵啦。吼，你甲比就好啊。你甲比的上低，一个月差不多伫2万8至3万嘛。那目前台湾的薪水一个月是安尼吼，你要比上低的吼，那一年来讲够30万，伫缅甸一年都啊未超过5万啦。一年哦，你看因的当然因的物资就相当俗啊，物资俗啊，这个生活就较简单啦，就是安尼，唔知。哪怕吃过甜的啦，都哪怕台湾来现在的做一两遍了，伊就說哦，安那扛都要扛过台湾，就是安尼，足好生存。但是咱台湾人家己本身都无爱惜家己的扛过，想要去外国，啊，就讲做猪啊，做诈骗，啊，做甲无法度就去用尿器官，哇，这吼就是大家都有做歹代志所在啦。这最近来掠到黑道吼。一个人抓集团吼，你看外要求哇，所以讲这在做这种这吼，实在有够无人性了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再多多使用。

0: 对，安尼叫大伯，我即摆我八十几岁啊。
1: 安尼哦。嘿，
0: 啊，我即摆吼，去甲伊讲，伊讲安尼，你怎个摊位互我啦？伊讲你即罐你食看卖呢，你先挂断食，啊，食了来晒，你甲过来挂食。
1: 哦，安尼。
0: 啊，你边边得亲啦，这边得开个开药房
1: 啊。哎，盖好阿妈。
0: 哎呀啦，哎呀啦。
1: 哎，盖好阿妈。
0: 啊，我只阿勇叫我食两粒啦。
1: 哦，对对对。
0: 啊，食鹰爪啊嘛。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我问我阿姐食寿司，甲伊食是，我阿姐无食。
1: 哎，这寿司无无，迄种寿司嘞。
0: 是哦，伊就甲我讲无事啦。
1: 迄完全熟悉
0: 的，阮爸面熟悉的就甲我讲安
1: 尼。迄完全熟悉的，你放心
0: 啊。讲这些的啊，我是拢有咧食你的经营的。
1: 好，安尼好。
0: 加迄个香菇精是你
1: 问。爱加食一下，迄心脏加较舒服哦哈。
0: 有啊，我暂时食咧吼。
1: 嗯
0: 嗯嗯。加食食落去困，哦，困就困起来。
1: 嗯。
0: 哦，佫一个继续开挖咧啦。
1: 安尼哦。哦哦哦。
0: 开挖头，我一下拢开咧无。
1: 安尼哦。
0: 安尼皮肤安尼疼，安尼伫这里，这宁波的这里啦。
1: 好好，对对对对对。
0: 心中是不是也是有啦？
1: 大部分拢是安尼，嘿，大部分是安尼。
0: 我就是我，我甲食看卖咧。
1: 好好好。
0: 一只困困一困起，继续看我啦。
1: 哎呦，好加载，好
0: 加载。啊，当下再去甲食安尼啦，我当地个阮老公啦。
1: 好安尼哈。
0: 嘿，啊，阮都两个老大社会了。
1: 好加载，你 Q&B 哈，嗯，真正真好。
0: 真正袂歹啦，只要安尼，食起。
1: 美国进口这款个的 Q&B。白白杂杂吼，啊人吼，平平转平平转吼，那不多哦，个像石头底条条，啊要穿出去无轻松，都要竖一个大龟转吼，一到咱的美国进口 QMB 上个国家啦，这个碰布啊吼，人伫美国卖了相当好，就是伊真有效，迄、那个效果真好吼。你看大家拢知影讲，那这个所在，诶、欸，个像甲以前无啥同款，家己上知嘛吼，穿贵卖边金毛吼。啊，就袂轻松哦，吼！啊，若无当定定白白杂杂，尤其暗时倒一边床，上有感觉，准像个石头准跌伫胸下吼。啊，若你是头吼，哦，安尼行两步啊，楼梯变两层，喘平平吼。在咱的美国进口个 QMB 指定房指名加食好功能会恢复啦。迄就像个眼镜吼，加晒要二三十年啊，吼，迄眼镜吼。你看，安尼买两个啊吼，加模拟牛一个，加尖一个，哎、欸，又过继续会当使十年、十五年，咱人诶，这个所在吼，你看，逐工都伫遐胖胖胖吼，比年龄胖较久啦吼。咱诶，美国进口去诶，美专门对有只，即个胖布啊吼，伊是规身骨诶总数量，这若好人吼，都加做保障，健康啦，安怎样啦，退休啦，有诶无诶吼，都较无问题啦吼。若无吼，为遮拢先开始啦。规身躯上个牵力就是遮心无好，即、这个心袂更好。美国进口 QMB 那有要进行的朋友就做伙食哦吼，即个的心血管都爱做伙，过了较实在哦哈。到美国进口的 QMB 甲进行迄个血路通通通吼，安尼上拄好吼。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德。

囡仔拢咧放暑假，啊，大家拢伫厝吼。今仔中昼，家人信义区厝内面一个15岁高中生嘛，15岁高中生吼，啊，放暑假，甲朋友讲电话款啦，讲甲足大声，好安尼，欢喜也是笑啊，不足大声吼。按阿姐嘛放暑假，因阿姐高中三年啦，因阿姐高中三年吼，甲讲卡细声。有当时啊，兄弟姊妹就是安尼吼，拢平平，即个差不多10外岁啊吼，哦，大家拢脾气真歹吼，啊，讲就讲个话个鬼处境吼，哦，较细声的吼，好，啊，即个国中的我若无认输呢，安怎我讲电话袂使，好，啊，即个阿姐，你讲电话，啊，你讲电话伤大声，叫你较细声也袂听，即个阿姐吼，毋是甲讲尔甲念尔的吼，准走去灶骹揢菜都得个聊啊呢。哇！你个乖，即卖囡仔惊死人。这个少年的15岁，这个吼，准惊一个准用走走水附近因阿姨啦，底下咧开店吼，去找因外公啦，可能是外家外头厝，迄个后头厝伫附近吼，妈妈后头厝吼，警察才赶紧教育加。这个15岁少年去送病嘛吼，天天也无生命危险嘛，可能手骨也对啦吼。啊，当然这个阿姐虽然。讲18岁可能未满啦吼，就是买我18岁吼，即个我来发班的哈。啊，这台小弟话，你甲看吼，暑假伫厝，不管迄阿嬷也是爱顾囡来讲吼，也是读册较正常啦，对啦，囡仔读册上正常，啊，这休落休寒都一定爱休个咧吼。伫差不多七点嘛，下晡时间七点吼，一个小人去用台小骨哇啊，包括。迄、那个卡车片话留着吼，我那会使使呢，赶紧准拼出来吼，准走去阿姨的店嘛。啊，阿姨这个所在的妈妈也头住吼，外公也伫遐，哦，赶紧得甲报警，才送去病院吼。好在伊天天也无代志嘛。结果落去家问，就是因阿姐啦，因阿姐甲抬啦，无什么原因啦，就是阿姐甲小弟拢放暑假伫厝内面啦。啊，这个阿姐吼，就听这个小弟讲电话，哦，讲个变变叫大细声啦。啊，这囡仔就是安尼啊，迄有当时啊，囡仔的性情吼，那放暑假啊，甲同学咧讲，哦，啊，讲个欢喜的时阵大细声，阿姐个话，个较细声的，这小弟嘛不落，啊，讲电话袂使，哇，就两个绝对冤家啊，阿姐甲小弟冤家，唔知讲这个阿姐讲你袂听，哦，你个啊大声，伊阵终于走个客栈，这就扑来咧。卡车边手骨哦，不搞会噻，但这15岁钟惊一个，真正惊到了。咱两个小妹安怎样？你去揢刀啦，伊安怎想嘛想袂到啊！阿姐揢刀甲抬，惊一个淹死。忍耐，好个在当少年15岁吼，忍耐去互抬骨那刀，手骨卡车边阵走出去，走出去到阿姨有开间店的附近吼。内面外公嘛伫遐嘛，啊外公看我，啊你甲规身骨火晒晒，总管报救我家送去病，伊甲讲出来吼，就是因阿姐也无走啊，因阿姐抬这小弟了，伫厝内面啊个人真生气吼，啊警察到位，我那先甲安达啦啊菜刀吼先甲收起吼，通知两个人的爸母伫地咧上班啦，所以讲爸母无伫厝，上惊就是安尼啦，放暑假放寒假吼，大人就上惊这啦。你边啊啦无大人吼，两个爸阿母一定爱上班呐、啊。但是这两个个免讲，免想过啊咧，啊一个15岁，一个18岁啊咧，嘛免想过。但是问题是啊个囡仔跳啊吼，上惊那大人无伫厝的时候，哇，真咯吼，囡仔吼都是安尼未听话吼，阿边阿讲，到这个时间都囡仔都唱呱呱，也伫姊妹都是安尼诶，你搞我话，啊我讲电话袂使掉，就是安尼讲啊。啊，讲一个电话较大声是安尼吼，啊，你大家想讲，啊，都大家小妹，你一句来一句去，较会知影讲这个阿姐走去走去，菜刀甲撩啦，较真正吼，有诶爸母讲，阿妈较紧开下打棒尔啦，打棒甲过2个月咧啦，哇，大家真忍耐咧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叫
1: 维他
0: 干吼，食三罐大罐，但先是要一罐四，一罐来饲嘛。
1: 嘿嘿嘿。
0: 啊，食三罐大罐的，我要大组的啦。
1: 嘿嘿嘿。
0: 啊，要向高精，啊要整形啦。
1: 好、哦。
0: 我开要到2万。
1: 好、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关键手机嘛呢？
0: 降落啊呢？
1: 降落呀。
0: 好，等。等我、哦、去看报告吼、哦，比较正常啊呢。
1: 哎呦，好加载嘿，真正好用啦，真正好用
0: 嘿。哎呦，哎，他讲真正好用啦，
1: 真好用吼、哦。哦，你讲你本来管到八三哦。
0: 嘿，八三嘞，啊，怎正常啊，算四十几呢。
1: 哎呦，好，真好，真好吼。
0: 哎、哦、啦，好，等医生讲，啊，上面十三，我讲无啦，啊，我无。我唔敢甲讲。
1: 安尼
0: 吼。迄疫苗啊，吼，奇疫苗吼。
1: 啊好。
0: 大包
1: 呢？安尼哈，
0: 系啊，我食，但先是买细罐来饲嘛。
1: 哦，
0: 染掉我就买细罐来。
1: 嗯，
0: 买大多的啊，买三罐一万块嘛。
1: 哦，
0: 嘿，啊，佮买上高精
1: 啊，
0: 三罐一万
1: 块。
0: 好，嘿，啊，我食精型的啦。
1: 好安尼哈，
0: 啊，拢套用高精来配啦。
1: 嗯，
0: 我勒讲遐紧哈。
1: 哦，嘿。
0: 你讲讲就半当的咧。
1: 嗯，但是这有当时个人体质啦。啊，可能你吼无介重，你吼轻轻啊尔，吼、哦，就是讲你干那一项啦，迄有人身躯的毛病是
0: 不哪项？好，但有几下好啦。
1: 哦，
0: 啊，迄个，我啊，你食甲种蒜啦，
1: 好安尼，
0: 甲种蒜也好啊。
1: 哎呦，好，真好，真好，
0: 真
1: 好，
0: 嘿。啊，食经营也好咧，
1: 有
0: 啊，头壳也袂丢啊咧。
1: 安尼哈，
0: 哎呀，
1: 好好安尼。
0: 我最近无食经营，头壳都丢咧。
1: 安尼哦。
0: 嗯、
1: 哦，头壳拢丢，安尼哈。
0: 哎呀，丢断嘞。
1: 好安尼哈，啊，食一两。
0: 哎，都别丢诶，安尼嘞。
1: 好，啊，食一两，食什么别丢啊？
0: 哎呀，这些也经营。
1: 好别哦，哦，
0: 感恩啦。
1: 恭喜哦，恭喜哦，恭喜哈，
0: 恭喜。买好药啊。
2: 恁的肝药叫做维他根，没有丢。这支乎你上信用吼，连肝胆胰素都学了的肝药啊啦，会救人的肝药叫做维他根。今日买维他根，哎，维他根正白甲看一下吼，咱的外口写一个沙。这两三个三吼，维他肝吼，肝个等五脏之首，所以讲这个大姐啊吼，你甲看，伊不但肝好起来吼，连脏腑其他甲看，哎，大项都哎，拢医生甲检查，这个这个拢有咧检查的，检查身体的习惯，这改好啊，改好吼，维他肝呐，那肝无好吼，有一个所在。人吼、哦、是皮肤，这个白上起，我生生有无是几拍几拍几啊几啊，有诶那皮肤安尼绝对生个抹药，搁抹袂好，迄就是肝内面的垃圾啦吼，爱甲摒出来啦。上个甲肝倒甲倒手，摒垃圾着咱维他肝吼，大家都学了维他肝吼，指定网址名，皮肤摇白上啦吼，目屎过规个嘴定咧破空啦，脑底吼，尤其咧暗时啊，迄脑底毋是无食地，都不是打，迄着肝火就是毒啦。维他肝，上高甲肝退下来垃圾吼，人就清气，就较袂乌白生生有诶无啦哈。维他肝指定方剂名，若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着，买好着哈，唔通开冤枉钱吼，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皮肤白上掉，尤其热人吼，这个安尼，人讲吼，关七十就好吼，结果关七十嘞吼，哦，身躯在那龟巴龟巴，你甲食那维他根啦，迄条身躯吼，迄个关较无在条代谢，代谢下诶，有诶无诶吼，就变做安尼吼，维他根你来食吼，阿妈你咧问讲，那迄个拍白边的咱的活力民宿，你听我的话，足好用的物件。囡仔吼，厝内面囡仔大人，你讲恁倒过来啦，爱着体质啦吼。但是当改变的呢，会当改减少足济吼，到咱的活力民宿，生活的活，活力的力，过敏的敏，食素素吼，什么话呢？唱唱唱，伊讲我阮倒过来的，那会再时啊出房间问了，唱唱要几百个，爱着活力民宿，生活的活，活力的力。过敏的病，食素迄个素吼，那无上侪卡来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这段经时间要告讲吼，那有要告防护一挂产品有帮补充的，这个电话要抄起啦，啊别唔抄起吼，要卡到0800-8689999，后边是390800-8689999哈，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听个七点的朋友小等，咱再个继续。

0: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

0: 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嗨，来收前来听众的朋友，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又得你林国晶、得你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你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咱来个听歌，听唔免惊。

你潘小姐一嫁哦，一嫁是啦，一嫁哦，啊好娶哦，嫁贵，八面哇，够好娶十家四哦，看要用多少拢随在你哦，啊潘七啊十步人哦，哎呀，等下给你看爬起来十步对，哦，哎，若未记你溜，怎啊未记你用对一步哦？所以咱爬起来做爬未对哦。嗯，爬起来十步，一爱前机阴暗，三好大四少年哦，我看卖啊。水桥答案哦，嗯，一爱水，二爱暗，哦，一前机暗，三水四少年哦，五好出六干归哦。

想要就放电掉了哈，把爬起来十波蛋爱听，那足久无听这首歌哈，好，大家阿曼大家好，按机电话服务哈，海牛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哈，这个呀水火无情，男输啊，男输男女啊哈，今日传出着这个溺水哈的意外哈，潜水哈，潜水的意外，啊，这个潜水这个十波人一起来了后，怎啊失去着生命迹象呢？诶，那像这潜水夫病吼，上一病即马咧急救，今日下晡呢，奇怪吼，即、这个台东诶、南苏啦吼，小琉球啦、绿岛啦吼，我拢即马咱台湾离岛上个老个咧因暑假吼，台湾啊着那像出国同款啦吼，坐船去坐飞机去安尼吼，安尼，即、这个南苏今日下晡传出即件吼潜水啊吼诶意外，而且查甫诶参加即深潜哦，深潜咧排氧气迄类吼。累了后，那就疑似哦，在潜水夫兵的竞争哦。阿伯呀，伊抓当来在缓定哦，了后突然间人抓唔知人诶，而且呈现到院前哦，即、这个心肺功能停止呢，恶卡呢，诶情形哦，哦，今日跟上一男士诶卫生所抢救安尼，才多少呢？四点外呢？因为这个患者哦，伊来个卫生所的时阵已经无生命迹象呢，哦啊，但是医护人员即马阁尽力甲救。哦，看下怎救起来袂安尼吼？因为南苏的医疗资源有限呐、啊。哦，后续是毋是安排我送来咱台湾本岛吼、哦，来接受这高压氧吼，等等进一步治疗。哦，这都爱看这患者的情形吼，甲、哦、医疗评估看安怎。这今日发生的这件代志吼，哦，啊，过来日本的囡仔即马嘛是放暑假，东南亚拢放暑假吼，吼、哦、放暑假。这个十岁囡仔吼，在日本的。上课的时间哦，半途啊，讲要去便所，啊，尾仔就拢找无人啊，安尼失踪24点钟，这个警消哦，尾仔伫瀑布遐去找着这人啊，死呀，人啊死呀，这日本九川哦，日本的石川县哦，小松市发生危险的代志，这个管理的小松哦，特教学校，这他国小5年10岁囡仔哦。6月30日上课到一半，教老师讲伊要去便所，啊离开教室了后就无倒转来，哦，那那种人间蒸发。尾啊，警消甲这搜救人员哦，长达整整几工诶，海陆空哦，大规模咧寻咧找。隔伫7月7日哦，会知啊，伫咧距离学校差不多1公里哦，而且瀑布去找着这个囡仔，上一病都无好言，有无？嘿啊！这个校校长赖川真司啊，已经公开向家属啊，个社会大众啊致歉安尼。啊，这个、小松市这个十岁囡仔，伊读特教学校5年，啊，伊失踪的当天原本伫教室内底咧上课，下早11点外，伊甲老师讲伊要便所，落尾就家一个匆忙吼，就离开教室啦安尼。但这查甫囡一直拢无倒当来，老师感觉唔对哦。马上转学校哦，展开转校咧找人，但拢无看见啊！囡仔压只，我无看，一直到中昼12点，学校有听附近的这住户咧讲哦，看到一个囡仔出现伫学校附近哦，这观光的景点咧吼，12瀑布啦，啊，所以这个通报警消，这个警消报案了，伫7月7日下早5点外，全面哦展开着咧找行动。哦，啊，警消啦、消防的啦，甲搜救犬哦，迅速伫咧来到这个瀑布的现场，因为这个学校吼，伊坐落于这个市中心才要8公里的山区啦，所以四周围吼，草坡啊、草啊、山林足侪啦吼，安尼啦，啊，这个、警察带这个搜救犬来拼，用这个搜寻这个热点哦，搜定伫学校南边啦，啊，这个搜救人员伫咧山路两边哦。日头卡无，安尼背背咧草啊，唔敢咧背，安那背那叫这囡仔名，一直到下仔啊吼，11点外，哦，才伫这12瀑布的下游发现这囡仔，啊，大量的搜救人员吼，落尾携带这救生的装备吼，来个现场，可惜这查甫囡仔救起已经死去啊，哦，紧急送去病院，双脚不治啊呢，哎呀，囡仔家己走出头无，嘿啊，热啊，家己走出头啊。就讲男生就偷开车无吼，啊，就偷开车，这泰国这食食啦，这俩，啊，
这个泰国11岁囡仔放暑假偷开车，开皮卡呢，多大呢？开皮卡呢？啊，这个时路上多一对吼，这个灰熊哦，僧侣啊，因要朝圣的队伍，用一个对着爱行，行足长的，爱甲弄死83个受伤。你来看这会食哪位？因这僧侣嘛，哎，行路行几排啊，行几排？因为即马是暑假的期间嘛，阿舅拢即马咧放暑假嘛，热嘛吼。阿舅等即马，泰国嘛热甲咧嘛吼，泰国是一年四季拢热。而这暑假期间，厝里对这个未成年的囡仔吼爱注意啊。泰国这个东北吼，这个穆达汉福，一名个11岁查甫囡仔，趁老爸老母无注意，竟然偷摕锁匙，甲老爸老母这台皮卡的货车甲开上路，哦，结果咧高速。速度足紧，去弄到路边哦，因为一旁哦朝圣的僧侣的这队伍，8个很死，13个受伤，现场一片狼藉，这引发泰国哦全国上下的关注。这个佛教立国的泰国，哦，这个、僧侣拥有哦足崇高的社会地位。那么这场车祸夺走了足侪僧侣的性命哦，8个很死，13个受伤。好，引起泰国社会吼高度的重视。根据了解，代志发生拢总有35个僧侣，佮有5名吼世俗一些信徒来组成一个吼朝圣的队伍。因都沿着这个穆达汉福的一个吼道路咧进行徒步吼游行，啊佮上经啦。那么一名德国西甲的这个僧侣，伊就讲：我看到一个查甫囡仔吼开了一台皮卡的货车。往阮这边冲过来，迄个时阵，我的嘴吼还搁咧念吼冥想的心咒，想袂到这个皮卡的货车瞬间就来个眼前啊，完全无减速哦，直直甲弄过来安尼哦。这个警方在咧讲，这5个僧侣吼，这个车祸当场死去，哦啊，另外3个僧侣送医病院抢救了，宣告不治。啊，当地卫生部门吼冲。充分吼、哦，这13名伤者吼轻重伤吼，安尼部分伤者拢还未脱离险境哦，罹难的人数恐敢搁会增加哦。你甲看这就是那侪，这个穆达汉福警察局吼在咧讲，这个肇事的驾驶是一个11岁特殊儿童，代志发生之前，伊无经过老爸老母允准，伊就大主大意甲厝里这皮卡的货车开走。而且伊行驶将近要10公里了后，彻底失控，哦，佮酿成哦这严重死伤哦车祸的悲剧。你啊看，这敢想袂到？想袂到吼？嘿啊，讲讲即个放假者吼，啊，兴趣起啦，应该是骑脚踏车哦，来骑乌托邦，啊来换骑开车，所以细汉头板不断头牵牛有影吼，嘿啊，你会要尝试啊，安尼啊。啊，有诶，即卖暑假吼，像我今仔日吼，我今日食过饱，即卖落饱呢，只裤头溜啊，绑一粒起来呢，我食落饱，我今日条你要食好做饱诶，我今仔日吼，是因我中昼素食的便当，阁有剩1/3啦，我食乌米啦吼，乌米吼啊菜，啊即卖4点落节目，当然食还袂饱，你食遐等下是袂饱吼，啊所以我昨下去红旗啊。我本来就想讲，今日要红旗行行，安尼啦吼。啊，去红旗啊，啊，我着食3粒迄落啊，迄落肉丸，炊的肉丸。啊，我想讲甲头家人开讲，因为因孙啊，迄个国小1年尔，要升2年，才7岁尔嘛吼。来啊，斗收桌顶，我讲哦，啊，袂歹呢，啊，有孙啊来斗收桌顶啊吼。啊，我讲啊，偌大汉，伊讲哎，要读国语的，要读小二啊啦，安尼啊，嘿。迄个讲外孙啊，查囝的，啊，人若食饱好，伊就爱贴斗手腕，讲呐，后生囝即毛通斗脚斗手，讲嘿啊，迄生理囝艰苦啊，我应该哪知影啥物叫拜六礼拜？我讲啊，恁咧做生理拜六礼拜，假日挂过日都恁上无用，嘿啊，啊生理囝就是爱对我安尼做啊，应该我的囝嘛拢对我安尼做，我后日上面咧放假，上面咧周休二日，嘛是拢安尼做。我啊，即马囡仔个袂歹嘞，个要做，
我讲下早我昨去买鱼仔，迄面凹凸凸样个啊，迄那食做拢，食叫出来做拢凹凸凸讲。你这个红旗啊呢？哎，卖鱼啊，两三点都爱起来啊呢？迄比平常时读这个贴面用吓掉啦。这若生理囝无法度啦，生理囝难免拢啦放假拢爱倒坐，无通休困啦，对不对？哎呀，哎囡仔在泡，哎国小一年就出来倒洗碗无？啊，我那菜旗啊，迄个嘛只国小才一年，迄个洗碗嘞，我伫遐看阿娘，你洗碗哪无看，我无看，俺哪看？你做我敢食，洗碗，囡仔你洗碗，咱讲就爱温淡哦，无拉散啦，爱温淡无拉散安尼啦，系啦，囡仔都咧洗碗，都即马那暑假拢出来，我讲我遐卖金的金店的孙仔，把咱帮因阿妈卖金，讲要讨你公金，啊买都要地基主的有无？伊拢白好啊，就提予你啊。我讲有生有倒卡倒手，系啊，有生有倒卡倒手对啦。啊，即卖人有诶都拢唔生，啊，咱这都多有生。我讲阮兜诶两个嘛拢唔生钱啊，嘛唔生啊。伊讲应该吼，伊讲因新妇啊吼，因新妇生两个拢查某囝啦。因新妇只我生一个查某尔啦。啊，人家讲你搁生一个较有伴啦。伊甲佫生，我吼伊是因为人家讲伊甲生，伊讲嘿。我即卖袂佫叫我恁囡仔生囝，因为即个社会无法咱安全感啦。伊讲讲对啦，伊讲对啦，讲也对啦，讲有生就好啊。我甲伊目讲，甲讲爱有伴，唔免有伴，有伴会下，有伴也袂下咧，咧冤家都济，我对唔对？嘿啊！啊，我讲这个社会，互咱无安全感啦。有生倒啊，应该我会爱因生，我即马袂。等到伊若要阁生，等到我会烦恼，吓对唔对？你像即马我暗时要载阮天顶个，出去我都拢想，到底要出去唔出去，拢会烦恼，拄着这毒者呢。我安尼，你包括阮新妇啊。阮新妇八月要中国佚佗，我想买阮，我想买阮添丁个去。因咧在阮新妇甲因遐好朋友姊妹啊，伴，因姊妹伴是规家伙也要去个，啊招伊要去话，讲好无要带添丁个去。我想要讲你去倒，你家己去，算我欢迎添丁个莫去。我家己我是讲，我家己乌白想讲，迄莫互厉害无啊？你家己咧带，然后一个无说伊在咧中国咧掠囡仔介济呢，我会烦恼。我想伊若我甲问讲，你若是？三天是平常时啊，拜六礼拜有假两天，拜六礼拜嘞，好无吼？拜礼拜天天老爸伫厝，伊会带囡仔，吼啊！我讲三天我出来读册啊，啊，我出来下课啊，吼啊！若下晡就像六点八点来搞我做节目三天尔，人伊来阮乖乖伫遐坐三天尔，啊！若暗时转伊，若放西药，伊若把灯会换，啊！伫后放西药，老师会换，好对不对？我想要甲阮新妇讲，唔卖我去，啊是讲啊！你想想我坐人个台湾去啊，你佚佗？但咱都安尼想咯，卖啊！我想你去倒啦，你生活欢喜无？你家己吼，也要顾佚佗吼，啊要有这囡仔安尼，我惊唔好啦，吼，惊你顾袂到遐呢啦，是咱家己安尼想啊吼。吓，做囡仔到家跳进像这高阳这个，阿娘话早样落单啊，早样肾脆皮啊，我甲因查囡肾脆皮哇，今日这高阳卖披萨，这个无铁掌教育无，有无？吓啊，人叫伊铁拳教育、铁掌教育安尼，啊惊人看。你个生查囡仔，人怎报警呢？迄头家讲，会失的，伊暂停不爱营业啊啦。伊讲伊单亲啦，嘿啦，伊单亲啦。即、這个高雄凤山啦，迄昨下晡吼，人来报案，讲一个披萨店的即个内底吼，那像女员工去互头家扇嘴巴啦，人报警嘛，吼啊警察来甲现场处理，落尾应该调查，即、這个对头家吼为对即个无成年的查某囝施教啦。啊！这检方来检视这查囡仔手哦，有够红够肿啦，啊，但无明显的外伤啦。这查囡仔有甲这个警察讲哦，嘴甲红红是因为拄啊食火龙果的，哈哈，是真难假呀！伊讲嘴甲红红是拄啊食火龙果的吼。落尾这头家就着发一篇文章道歉啦，哦，讲暂停营业啦。啊，左囝嘛留言讲哦，我是无感觉讲无爽快啦吼，没有感到不适啦。啊，这警方吼要来依照相关的规定来收集市政吼，依法办理。啊，这个做人老爸也七岁，伊讲这个途径哦，这个所在哦啊报案，这是姓老杂波人也七岁，伊讲伊经过这个所在就听到店内吼大细声嚷，而且还看一个杂波人吼。甚至查囡来欺骗，爱烦恼对方遭受着伤害，伊马上甲录影起来报警。
啊，警察落尾来找这个同事，来找这查某囡仔当事，这查某囡仔。哦，啊，经过家了解了后，哦，这个查某囡仔就是这个家爸，这是爸爸啦，三八岁啦，安尼。啊，双方因为做工课吼，发生口角，你有看，伊在上课嘛？啊，即马无上课啦，要斗三工嘛，有无？啊，斗三工，老百姓地就无好嘛吼。呀，啊，这个考量当事人也未成年呐，所以已经依照规定吼、完成儿少保护通报安尼，吼、而且持续来关怀落尾这情形。这个、警察呼吁吼，任何形式的暴力的行为拢袂当，拢不可处啦。这个、家庭的管教法爱采取理性的沟通，啊，人个囡仔大人大人个先去配，囡仔拢有尊严的啦，对不对吼？迄囡仔有尊严的，你搁伫生理场。你怕查某囡仔生气配哦？你这老爸我做个啊，千万关，安尼千万唔当用暴力吼、来处理这冲突啦吼、以免处罚哦。而且对未成年的查某囡仔吼，会惊离是谁吼，会身心造成伤害安尼。啊，这件代志引起到网络讨论哦，某店家留负评哦，你万免甲留差评，伊是对因查囡仔面讲物件做了歹食啥物啊吼。而且这披萨店头家今仔日。哦，伊就伫脸书回息的啦。哦，伊表示讲影片当中的查某诶女性是伊查某囝，大汉查某囝啦。伊讲伊家己是单身单亲的爸爸，伊一个人爱饲两个查某囝。啊，过去一直拢采取像咧较严格管教，哦，像拍大汉的啦。伊甲查囝算拍大汉的吼，较严格管教吼。但是伊讲哦，唔管啥物原因动手应该拢唔对啦。除了甲社会大众。回事咧，嘛表示会为家己的管教行为负责，同时会继续赚钱饲这两个囡仔啦。都对啊，你唔通去怕啦。囡仔拢有尊严，我尽管我的囡仔，我也讲去伊来去公共场所跋倒伊，还是物件，因着我袂甲拍，伊也咪挑剔啊。咱叫咱归爱面对，嘛见因着咱捡起来，都咱来叫阿姨来甲咱切切的，啊无咱因着咪爱咱来捡起来，咱叫人来切。按破的物件，咱捡起来，咱叫人来清理。免讲唔敢用刀，唔偏无做你走，袂当安尼啊！我有话，我讲，我讲足一摆，人去食物件，看咧老母带囡仔吼，啊囡仔咧哭，伊就甲爸，佮哭，你佮敢哭？啊佮阿爸佮讲叫伊哭，你娘我甲伊爸，我看你会哭袂？啊哭，我叫你哈，我甲伊爸，你佮你哭，你咪点你佮爸？啊这老母有问题哦，老母有问题啊！你一甲爸，一甲爸，甲念。啊！叫伊卖考，你甲念伊甲爸。啊！伫这大众迄种大众广大庭广众之下吼，大家咧食物件，你咧看你咧拍囡仔呢？我足想要尖落来，我来讲，拍囡仔，囡仔拢是有迄落。我拍过囡仔吧，有一摆吼，迄阵在台中世贸中心遐，啊，因为咧困，啊咧困中昼啊，吼，拢咧困中昼。啊，即马囡仔就带来去佚佗，啊，我看囡仔无看囡仔，哦，我足惊。结果回来而已，我用三斤讲哦，谁啦？伊一摆讲我听，阿介伊个唔敢，哦，我讲你十骂伊未听，十讲伊未惊，你讲一介，甲即马是按在那，不然个记你我甲讲一介，伊拢过去，我讲你会记哩，谁啦？要甲伊讲较大，因为要甲妈妈讲，走去佚佗，我讲一条阿龙厉害，胖起你嘞，对不对？嘿啊，会讲一介，永远都会记你介，所以你十骂无效。前面像咧念经咧念小，叫做念小卡一点吼。你若接讲伊未惊，接念未听，接讲未惊。你一摆讲话清少清少，后摆伊就唔敢。因为伊就会记我甲讲一摆。提三斤讲足听的呢，对不对？啊，讲话惊怎后摆袂当安尼走，袂当兄弟姊妹带出来走去佚佗，那是足危险的代志，袂当。安尼佗，对吧？因这放暑假吼。希望这囡仔大家平平安安、安顺顺利利，安尼快快乐乐、欢喜哦，来过这暑假安尼较好啦，好不吼？嘿啦，啊，咱若咧做生意，囡仔拢会家己身躯边啦。虽然囡仔面凹面臭，目镜但咱看会到伊啦。哈哈，无话囡仔，老爸老母上班咧看袂到，嘛是烦恼吼。来，咱来听这首歌，爬起来十步。

0: 啊，有法度，
1: 啊，无法度，啊，你个钱存落边头啊，对不对？讲个亲情卖计较吼，啊，聘金存个够，汤嘛好讲哦。提前来讲啦，好啦，我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哦。
2: 我听你的节目都听头两档啊，
1: 哦，听两档
2: 啊，我听你的时阵啊，吼，感觉条条敢那有改善。
1: 食啥物啊？
2: 迄个迄罐真香，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是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今麦退休啊，都用这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1: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2: 啊，都拢戆，拢穿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先等，经用看安尼啦。
1: 嗯嗯嗯。
2: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1: 哇，这久哦。
2: 嘿。
1: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2: 啊，都注射红款，注射红款安尼哈。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 OK。啊，就是临时临了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啊，无食几天，我拢冻未掉安尼。
1: 爱食几天，戆爱食几天
2: 啊？嘿啊，啊无食都袂使哩，安尼啊，啊无都讲干拢会吐安尼。
1: 哦，晕眩较严重哦。
2: 对啊，啊靠不了，我转从胃管开始食你的，今年食了食了第十罐，我今年吼，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6罐安尼。嘿，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全拢各项用过。
1: 哦，谢谢第一季咱的钱。
2: 啊，介绍我的同事把4、5个，我拢带去关。
1: 你真正买食别个戆啊呢？
2: 最近炒的拢改当一届安尼。
1: 哦，一个春一届呢，无像定定安尼啦吼。
2: 每阵啊，拢炒着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安尼。我食你今年食个地震尾，我十一罐来只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食4、5罐，食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拢一直听你咧播，咧播。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安尼啦，
1: 安尼啦吼，
2: 啊，等阁继续到耐心阁个食个哈，即届我阁过一届啦。
1: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朋友讲伊，迄个月来凤10多担的，安尼你就相信吼。诶，月来凤讲听10多担的，这啊像你听30-40担，哦，拢听30-40担哦。
2: 啊，所以你的物件吼，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民国增加协力万，我把拢
1: 关。哦，迄做伙物件，迄做伙物件，嘿，做伙。
2: 啊，迄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1: 啊，个做伙你咪做简单咧，疼身体。
2: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吼，我听先吼，我有改善。
1: 安尼谢谢，啊，不祝贺你，祝你幸福，谢谢你哟嘿。
2: 谢谢你，
1: 互相祝福啊，谢谢啊。嗯，我到你公司看偌好，你若信用就减艰苦。啊，无迄戆着足艰苦啊！哦，你用手忙，他家戆，哎，话戆啊，坐救护车呢。
3: 我拢食真香。
1: 啊，你怎样解顾着无？
3: 有。
1: 怎样啦？
3: 嘿，顾头壳较袂戆。
1: 啊，无你也讲带他家戆安尼哦。
3: 哎，我嘛会戆甲会吐呢。
1: 哦，你安尼的哦。
3: 嗯，去挂急诊的啊。
1: 哦哟，迄种迄在牙大戆，迄戆啊拢袂做工课，足可怜。
3: 我旧年拢食迄啰真香甲甘油啊。
1: 啊，就无咧戆啊吼。
3: 嗯，啊，我搁灌香菇精啦。
1: 哦，真够好，啊，咱一项一项款啊，再通好啊，吼。
3: 真香哦。
1: 嘿啊。
3: 我食两粒，食两顿。
1: 哦，啊，你看你话你都够有地话，你不看吼。
3: 两顿4粒，哎，啊，香菇精出在我啉。
1: 哦，都好，有够好，主要你啉解好，家己顾较快活，人来甲你顾咧啦。
3: 嘿啊，我都想讲，你拢讲家己2000块开呀，去开2-3万块。
1: 啊，这讨厌都对咩？无你唔捌看人咧开3万块哟。
3: 捌啦。
1: 都对咩？
3: 我老母就去开呀。
1: 你老母开偌济？
3: 我老母开2万呢。
1: 你甲看2万，咱家来开看偌好。
3: 哎呀，开5、6单嘞
1: 哦。哎呦，你甲看拢赚钱，哎，袂当断的呢，逐单伊逐个月爱互人的呢。
4: 对啊，迄个食迄。银杏甲雪梨王哦，这里重上好，我就是安尼食好伊呢。
1: 头啊是安怎样讲？讲一下。
4: 啊，就安尼吐，掰开的吐，拢袂使叮当哦，夭寿哦，像咧啊，所以吼，我怎啊好啊气对吧？银杏你哩个食，啊雪梨王你哩个挂，总好伊呢。啊，我一个信徒，我不讲你听，逐礼拜第一中客挂急诊，就是这个镜头啊，哦，食到今麦好势个。啊，耶稣姐啊，感谢你哦，无你我就死啊我。啊，叮当的吐，叮当的吐，拢袂使叮当。我吐个肠啊，肠肚变啊骨安尼，吐个白点啊，变啊骨拢袂放心。真正这种镜头吼，注射对哇，真正无效，我持续一届啊，无法度。
1: 嗯，啊，真香足够啦
4: 你。你家管啊，真香你家食啦。
1: 做会好。
5: 这真香，你有望，两行对咧食得足好啊。
1: 啊是安怎好你来知？
5: 啊，我就是安尼啊。
1: 你安那？
5: 迄个内耳不平衡啊。
1: 对啊，梅尼尔氏症啊。
5: 对哇。
1: 你往安尼哦。
5: 哎呀，我几啊年啊呢？
1: 带几啊当安尼哦？
5: 哦，诶，五六年
1: 啊，会安那，
5: 啊，都往落去较去刮一阵，
1: 啊，是哦，
5: 拢涂呢，啊，目睭袂顶，袂使，迄个头壳袂使动呢，一直涂呢，啊，目睭闭袂紧呢，啊，即马食食的都哪牛诶。
1: 加加钱都感觉噶啦吼，
5: 用个人顾问，
1: 都感觉
5: 啦。几个过来就掉
1: 啊，掉啦，安尼就掉啊啦吼。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戆先够。叫这个戆，唔是破病，是无营养素吼。好，啊那这个血路循环，血塞未去大脑，引起戆，你食感冒药水无效。啊那因血路循环无过，你丢丢断，你食消炎的止疼药无效。你就要给他泡好过，才好，要对病母，对病母，对他的筋，对筋给他泡，给他泡好过，才会轻松快活，不然那个病母常常有一天你的中风，因为他在那里，他在那里，这病母站起来，我说，我们都觉得孙元母就脚麻手臂，但是如果站在医生他们看，孙元母不是脚麻手臂这么简单，那个脚麻，他这病，不然破了这样，敢疼不疼，吃进前，有要轻松疗灵有手爱存有步有脚行有路，什么带一家一手啊，请你来底下顾啊，家己袂疼，还佫开一个三四万块来你顾，卖啦倒兵做。哦，医生我讲，落底下地防止马筋会行会走就好，好吧吼，祝大家勇行嘿。得力进行哦，这九十点两千块，在这生人啊疼胃狂行，你无少全部所应该这是治疗效果真好啦，食会好就治疗效果做有几好吼。咱咧政府真正国家起去吧，啊这食会好就治疗效果。哦，目屎血栓酸有障碍，伊咧食目屎血栓酸障碍，所以治疗好好吼。咱、哦、个产品真正做，你也食通人甲恁学到吼。啊，那即个因为血无够，营养无够，食也食无甲遐，怎啊引起着你头壳晕眩呢？脚尾皮皮出来，脚尾恁叽叽的，脚底硬软软的，迄个食雪梨旺，迄钙骨用足简单吼、哦。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个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这款是24小时乱当卡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24小时乱当卡。要去地关唔知影，无方便出门拢需要服务的，哦，我的服务做上钱吼。第一个就是咱的经销药房送。第二个咱的乌鸟栽植片送，安尼好吧吼，或者你用家电话卡通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制造浪漫。

这座浪漫啊，这首歌哈，哎，为安在做这座浪漫的安尼吼，你惊喜哇哈，哎，爱是得路 ，I love you， 哎，日本的樱花妹嘛喊讲 I love you，I得路哈，这个七十外岁去哦，这个二十通岁的查囡仔，骗干安尼幸存呢，哦，幸存，啊，钱拢压好伊。日本横滨啊，有口喊嘛吼？横滨一个，这个啊，噶啦二十二岁，这查囡啊，叫广仲果音，伊涉嫌利用着这通讯的软体啊，来设下温柔的陷阱，吼，照着讲爱是得路吼，顶顶只甜言的蜜语，来骗一个七十通位的先生，吼，骗一个真正幸存呢。这个二十二岁，看伊走这边，伊就走这边；看伊走倒边，伊走倒边，叫伊徛咧，唔敢久咧呢。吼、哦，彻底生存，足侪个人汇钱，吼，这个二十二岁吼，这个广重果音呐、啊、吼，伊个名是广东的广吼，啊，重量的重吼，啊，水果的果，啊，音乐的音，吼、哦，广重广的果音安尼，落尾才快讲啊，你娘我贵啊！嘿哦，老剑仙去哦，又去骗你啦！哦，啊，怎啊甲抓起来？啊，要上这個警察车进前，这个二十二岁查囡怎抬头看镜头？哦，伊目睭迄个眼神超杀！哦，怎引起网友热议啦？吼、哦，日本的媒体讲，这查囡仔对去年的八月甲今年的二月，伫个交朋友的软体吼。啊，实在一个三年前死某啦，哦，这个七十通话的先生，啊，来成功吼、哦，来赢到对方的好感，啊，个爱意啦，嘿吼、哦，应该人可能嘛，较袂讲爱是得路吧，哦，啊，这怎样，哦，逐天就甲爱是得路挂伫个嘴安尼吼，哦，啊，怎袂记哩死某艰苦安尼啦吼。哦安尼，尾啊，就用需要研究所要报名哦，才假的借口哦来骗伊的钱，拢总42万的日票啦吼。哦，日票即马阁下跌呢，而且刚已经来个16块，讲今日阁跌呢吼。哦，你若买日票要赚钱多了，但你若买日票的，若要去新加坡买起来，要去日本佚佗，你嘛无影安那赚钱，啥？因为通膨足大的哦。到警方进一步调查了，更加发现，这个查某囡仔当时还有诈骗其他的查甫人哦，哦，两支卡打七八只船哦吼，哦，疑似就有着布下着安尼恋爱陷阱，拢总吼啊得手200万的一票，哦，即马咧扩大调查当中啊吼，讲好骗啦，啊，这个深受受害这个70几个先生，伊就狠心，伊就说法吼。伊直呼吼，以为这次不一样啦。70岁这受害者吼，伊讲一般迄种吼，敢若会讲甜言蜜语的吼，想办法要甲查甫人的钱怪走的方法嘞。大家应该足紧着看破卡手，但即摆足无同款嘞。我当下真正完全都无对伊起疑心啦。我感觉伊的温柔体贴吼，吼啊，真正打动着我的心肝意安尼。啊，这个、受害70几岁先生讲哦，这个查某囡仔营造出哦高学历、优秀的形象，见面了啊，发现伊是知名国立大学的学生，啊，看起来足巧的哦，而且甲伊咧开讲是一件足快乐的代志。哦，后来伊阁搬出着家己哦，咧讲伊我家己的身世足坎坷的啊，讲老爸老母过用去了后，留足侪债务啦。可用地下钱庄借150万的日票安尼啦，嗯，啊，不过这个先生伊就讲吼，伊把曾经有带这查某囡仔吼，啊，甲伊两个好朋友见面哦，吼，甲这個先生好朋友见面哦，迄个时阮朋友咧一看就感觉安尼无对等呢，就甲警告讲哦，你这世纪，你这可能爱情陷阱啦，你70几岁、22岁那可能要来嫁你吼，啊，但是迄个时阵带吼。在恋爱当热恋当中，人讲听无嘛？吼、哦，伊足无奈讲哦，迄个时阵我的感情已经全部拢投入去啊，我真正足爱伊的安尼啦。吼、哦，啊，这个受害的先生，
因某三年前过往去了后，伊为着要找一个当做食饭的，吼、哦、啊有讲话对象，啊佚佗无一个伴，吼、哦、哎，转伊转下载这個交友的软体，伫个旧年的三月，这个七十几岁先生伊就伫个交友吼交朋友网络顶关，吼、哦、去收了这查某囡仔回信啦，啊两个人迅速吼、哦、就建立起这个联络安尼。而且伫咧同一年，哦，因都三月十三嘛吼，五月头一摆有见面呢。这个期间，这查某囡仔不断的发送哦，充满着爱意的讯息，和这七十通话吼，坠入爱河呢。当当两个人的关系哦，日益加深，哦，愈来愈深，感情愈来愈好。啊，这查某囡仔开始哦，就传向就是讲对不起，哦，什么嘛事呢？哦，啊！我你即马该当调一寡钱寄乎我妈，安尼就即之类遮个话啦。哦，啊！伊要考研究所哦，所以爱报名费啦。向即个先生吼、哦，要摕四万的日票，落尾阁陆续伊要学费啦，吼、哦，入学金啦，吼、哦，各种的名目要求伊汇钱啦。落尾前前后差不多汇四十二万的日票，安尼，啊！伊先伊拢无怀疑哦。伊拢全部照办，因为他把他捧在手心啦，嘿啦，伊讲啥拢听啦。啊，这查某囡仔买啦吼，伊甚至向这个先生哦，谎称自己丢感情进咧大院啦吼，啊，这要发大条啊啦吼，要死啊，开个大条安尼吼安尼。伊企图要取得昂贵的大院的费用，后尾佫挑你，就假做家己是妈妈吼，假做伊是家己的妈妈。哦，向这个神社发送讯息，讲家己已经要过用去啊！吼、哦，仪式就是要跳船断绝往来啦。啊，这个神社这个时阵才惊了，才醒起来吼，伊该甲警察报案。啊，这个、警察报案了后，就开始甲调查了，甲逮捕。啊，这昨天有抓到了后，对这个罪行啊，吼、哦，伊供认不讳，伊承认伊家己根本都无拍算要考啥物研究所啦。所以这先生就讲，这摆吼之所以会站出来报警，就是无希望阁有下一个受害者出现，啊，不过无可能。啥讲？因为咱日本嘛是刚好咱进入老年化的社会啊，而且咱个提早进入啊。啊，老年化的社会就是拢家己大较济啊，咱就是家己大。哦，咱遐囡仔当时有用无用，咱也唔知。哦，咱那个回来，伊也无甲咱回，也无无移读，有无？你规天来看我，伊当时要移读，伊当时要甲我移读安尼，逐天来紧紧咧看伊来啊，啊，所以你会寂寞咩？结果换一个人主动来催你，主动来安慰你，主动来鼓励你，主动来甲你嘘寒问暖安尼，你会欢喜无？你会足欢喜啊？对啊，咱就希望有人关心嘛，对不对？嘿啊，所以伊讲即摆会徛出来，就是希望即个吼，伊有来阻止伊，吼啊，因为即个查囡食到甜啦，伊就去骗第二个，骗第三个。虽然阿公伊感觉有较含，但是伊咧想讲，我即卖举动至少会当个未来的受害者提早拯救出来吧，吼，系啊。因为像我今仔日，我昨都已经买唔到网站，我昨都是伫陪你购物网，但是迄唔是咱的公司的陪你，迄是假的诈骗，伊用咱的商标诶，用咱的 logo 吼，咱是陪你购物网，阿姨陪你了，伊用一个英语，好安尼。啊，我想，哎、欸，遐咧卖虾啊，哦，用六斤虾啊，吼，六斤虾啊，甲咱背一斤虾啊，尔，啊，足珍贵，啊，足好食，啊，三包九啊九，吼，三包吼，吼，三包九八九安尼，啊，我想，哎、啊，阮公司啊，我怎个，我下载，唔免，我怎个买，好、哦，甲买啊，人超商领货，甲提钱，好加在是安尼，好加在我无用信用卡，好加在我无用信用卡，无我含信用卡合同安拢做出去啊。我昨下用个超商领超商取货个提现金得，啊，因为我昨暝想着无啥对档，我昨下见人家迄截图吼，和阮的这个节目电台主管，我讲你帮我查看，这是咱敢是咱公司的陪你购物网。伊讲我明仔来上班，我甲你问。结果伊来上班了，伊陪你购物网甲阮节目部是两个做伙嘛吼，我都同一个办公室。应该问讲这毋是，这是诈骗的，这是假。吼，惊死你啊！看，含我头。看无讲，迄 logo 是阮俩是，看阮家己阮公司我看无，你甲看这内涵。哦，伊讲这是假，这是诈骗，这毋是。而且我达拄啊，佮咧看录手机啊，佮看到即马诈骗佮出来，你莫笑想讲水蜜桃足俗个，迄即马一个网络我甲留言，我甲讲哦，
这个价钱是不正常的。我这个这个我们讲这种价钱是不可能的。伊讲安那，伊讲八粒大粒的吼，300块唔免运费，骗鬼。叫一大人去问嘞，哎呦啊！你讲迄八粒是偌斤啊？偌安尼咧问，迄一看你老咧食水果人，咱知就假呀。像我顶礼拜去清境，我去无虾，我那伫清境买，甲我无虾买差无大偌大粒哦，差加一丝算了。加无三两啦，我坦白讲就是安尼啦，加无三两啦。好，伊一日要到200呢，200桶伊也因呢。伫个清境啊，你若去清境，个青青草原落来，遐无得食饭，后尾嘛食饭。啊，对面无人，人咧卖水蜜桃呀，啊，你卖菜哇遐，迄一日200块呢。啊，怎个落来无啥，因无啥几百个嘛，几百拢咧卖菜，搁卖水果嘛吼。怎个买？我你这安那卖？伊讲哦，你若6粒吼，唔系讲偌济，讲你若我该装几箱个。

0: 热，安尼爬了热热重哦。恁恁这人真正，我都看袂过，我甲留言讲，这个计才是无可能的。我应该讲你是诈骗啦，吼，我应该讲啊对吼。佮做一人了啊，这种人吼，伊会用足侪网站。你像阮的陪你哥啊吼，伊迄歹人迄哦，伊用两个，伊用两个陪你哥。啊，我不讲奇怪，陪你哥那可能十一个按赞，十一人追踪呢。佮第二个陪你哥，两个人按赞，两个人追踪呢。伊啊，一直开网络啊，一直一开啊，一直开个总是会钓到人去哩，安尼啊，够恐怖的。我看了水蜜桃，我真够气。你当作农民是戆人呢？你当作水蜜桃，一担哦，一担啊，收一盖尔呢？你大粒八粒的大粒，八粒八粒，阮三百个免运费。你甲看这個，吼、哦，其实有影够恐怖的。我讲啊，诈骗甲食大粒，这政府无能尔啦。对不对？讲啊，整个政府无灵啦，就是安尼尔啦。我插你啥物洞诶？非替我啥物洞？你就是人看就是安尼。你只酒，你毒酒啊，遮尔啊济，咧毒啊遮好买。啊，诈骗啊，遮尔啊济，拢像无代志啊。我要骗就骗安尼啊。含我伫外头来甲咱台湾都求咱的警察，你看气死未啊？真正哦，所以哦，人人自保啦，对不对？那无就保咱百姓的健康、财产安全，咱就爱保护家己啦。我要交电台广告，广告了才继续咱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2: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首歌单位唱的吼，我最爱的人就是你。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好、哦、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完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即马就来找第三个可能嘛，因为第一个可能已经无成立吧，第二个可能嘛无成立吧。即马就第三个可能找林庆波，哦，啊，伊家爷某两个上亲密嘛，啊，感情上好嘛，哦，啊，伊要入来厝，有锁匙啊，对不？伊随时让入来，但是因老婆讲林庆波已经两公前就来高雄出差啊啦，哦，啊，伊无伫个厝啦，啊，所以即个警察伊把来调阅的吼，即、这个水利公司。哦，一只台小火车吼，要落来高雄，小火车，哎，确实伊落来高雄 ，GPS 是无知影吼，伊落来高雄，伊无等于桃园啦。所以甲讲哦，这个因在咧想想诶，因为这个红赛又无在场嘛，那么伊即间厝干三个人俩，因就来针对对个大家，哦，伊有可能林女士，啊，因为林女士的身体状况足好嘛，是不是？嘿呀、啊。啊，这唯一有机会的人，那个唯一，吼、哦，无经过这个核实证词的，阿、啊、爸是得因大家啊，对不对？所以这调查的重点就转向啊，林美红，得对因大家，好、哦，因得对这调查做讲一句话：如果凶手那是伫这栋厝内底的话啦，哦，那如果敢往伫这栋厝内底话，那么单玉林的案件正式进入到啦新的阶段。一个在受害者的处当中啊，哦，寻找真相的这个阶段，因就想就是林美芳嘛，哎呀，啊，所以王志明有要求吼、哦，这个扩大 DNA 分析，诶，比对所有血样啊，吼、哦，啊，因只有对这个调查组讲一句话：如果凶手就是伫这间厝内底的话，一个曾经失去一切，就剩一个囡仔。作为伊生命中心的查某人，哦，第二就是安那，就是这林女士嘛，因为伊的身体状况足好个呀，啊，对厝的这个妹妹哥哥了若指掌嘛，这上重要是啥物？伊的时间，伊有时间哦，来看110了后嘞，来清理现场，所以从此。这个调查的重点完全转向林美芳，所谓证据对不符的这证词啊，吼、哦，佮伊衫裤顶管的汽油味，哦，佮空的这塑胶袋的汤啊，拢开始具有不同的意义啊。但是警方赶快保持沉默，因袂怕钱惊伊，因知影吼、哦，在这种的案件当中啊，袂当赶紧会弄破案。啊，所以这个组长啊，吼，伊要求扩大 DNA。然后要比对嘛，哦啊，所以讲，这个生物痕迹甲四周的地区，啊个购买的历史，哦，要这汽油嘛吼，啊个来找出更加侪证据啊。因个对于这个调查组讲一句话嘛吼，如果凶手哪个伫这栋厝内底的话啊，咱必须要让伊家己露出来，唔通食紧弄破嘛，唔通怕青惊伊。而咱是爱靠着伊家己的这证词当作矛盾啦。这个单有灵的案件正式进入嘛吼，这个受害者处理，这个处真相的阶段啦，对啊。伫遮所有人哦，本来当作人是无阿囝，但调查渐渐排除吼，这个外部的假线索啊啦。这个审讯室内底所有灯光啊吼，拢聚集伫一个人的身上，林美芳，60岁。一个台湾的查某人，也是受害者陈玉玲的翁婿林庆波的亲生老母吼、哦。啊，为着要来理解这件案件，吼、哦，心理的专家认为，必须要对这个老母吼、哦、的心理来开始询问。一个曾经失去一切，即马咧加存一个囡仔，来做着伊生命当中的中心、的重要的一个人，的这个查某人，当侬这个中心去分享去。哦、被分享了，伊个反应就哪像一个吼，足惊，
足惊叫世间哦抹灭。所以林美芳伫1963年出世伫个越南胡志明市，伊嘛是印尼人呢，20岁结婚，1991年对翁婿吼以担保移民的身份啊来台湾，哎，伊无伊家己嘛是印尼的人啊吼，安尼啊定居桃园，啊，食起初几年啊生活真歹过啦，因伫一间即个桃园哦越南的小吃店哦，我咧做厨房啦。啊，翁婿咧做空调吼，诶，维修诶工人啦。啊，两个人无足侪朋友吼，啊，中文讲了嘛无介好啦。啊，所以因诶世界就拢靠伫咧一件代志吼，因大汉囝林庆宝啦，哦，台来台湾外地嘛吼。2005年，伊翁婿吼林先生因癌症过用期诶时阵啦，迄个时阵庆宝才14岁，对迄辈开始，伊诶生活当中就一个目的，就是后生。爱有后生成才，好伊唔通袂记了老母的温情。30多年来，庆宝是伊的一切啊！伊当时哦爱做两份工课，吼欠长内多，靠他伫这桃园市中坜吼清波家吼买一间小间的厝。啊，所以甲讲，然后总是吼对厝边隔壁讲，我无需要任何人，我只要吼我的囝吼成功就好。伫台湾生活30多年吼，塑造了伊足独立的嘛。这自律嘛，个节俭到极致的个性，伊坚信哦，一个唯一的公式就是啥物呢？有钱才有价值。伫一个曾经足艰难趁食的这查某人心内底啊，所有的一切，甚至包括感情，拢会当用忠诚甲感恩哦来回报。所以因此，当侬庆宝啊，去娶一个来自越南。一兄弟的查某囡仔善食，未晓讲中文，再来台湾无几个月，越南查某囡仔，伊认为哦，这是一种的侮辱呢。有偌尔优秀到偌水的查某囡仔，这济查某囡仔，台湾查某囡仔伊唔娶，为什么要娶迄个越南的？伊对厝边隔壁讲，伫个眼中啊，这个新妇玉玲啊，唔嘛吼低于低人一等啦，低人一等啦。迄竟然是夺走伊后生哦，专属爱哦，诶，抢夺者啦！哦，所以青埔的特区的民众咧讲哦，迄自从玉玲搬入来了后啊，这个林女士变啊更加吼性地做歹，伊控制着吼上介小的小块的代志，对电锅啦，对拍衫的方式啦，甚至甲新妇卖胭脂的薪水啦，这个玉玲。伊做了越南的家乡菜，伊嫌味伤重啦，无符合台湾人的口味啦，鱼露有够臭的啦。有人买鱼露会大声吗？迄个物件臭死哦，规间厝拢有够臭的臭。有人甲结婚的婚纱照挂伫客厅，伊就讲吼，我迄无结掉啦，歹七岁啦，这厝是我的啦。岛南虽然讲唔是做大声甲歹啥物款。但是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拢渐渐吼将这玉玲推向孤立啦。啊，所以玉玲提出的要求吼，要去教堂学中文啦，吼啊，更方便沟通的时阵，伊就按冷冷啊吼，该回答啦。伊甲讲学啥会啊？当初甲翁顾好，就是你的工课啦。学啥会啊？啊，对熟悉的人来讲。这只是做典型的传统打家的这严格啦，但是对这犯罪心理学家来讲，这就是这后生查囡占有症吼，的最早吼，的这表现啦。哦，这是一种依赖障碍，老母将后生看作吼，家己生命的延伸啦，无接受任何形式吼，而且分离啦。这个台湾大学心理学的一个教授啦，哦，这个博士，伊在研究这个案件的档案了后，伊写了讲，林美芳并非因为仇恨杀人，而是出于恐惧，伊对失去权利、失去爱、甲失去生命意义的惊吓啦，让伊行动哦，那像会自卫同款嘛，要保护家己嘛，那在甲厝边隔壁咧开讲当中，伊定在咧讲呢。这个林美芳常讲，好，我饲囝吼，饲20多年啦，啊，即马伊个某才来呢，
无到半年呢，就想要甲伊带出去住呢。啊，如果阮囝若甲我放杀的，我甲你讲啦，我善罢不休啦，我甲你讲。迄时阵听到人，拢只是感觉伊咧怨叹尔，啥物人嘛想袂到，竟然是犯罪前的宣言啦。林家的家庭的矛盾哦，并非来自财产甲遗产，而是来自悲哀的权利啦。哦，所以讲对林女士来讲啊，这个爱的意味着互抢去啦。当这个玉玲提出要找出要搬出去住的时阵，伊认为迄就是咧背叛啊啦。这厝是我的名呢，要安那会当搬走去啦？伊伫最后一届冤家当中啊，伫伊思维的体系内底，囝是伊唯一会当控制的物件，对饮食、穿衫、甲生活习惯，伊拢干涉，毋是因为奉献。还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有权利。这个犯罪的分析师啊，认为他的行为并非一时的冲动哦，这是多年来累积哦，他占有的心理，佮加上心腹来自比较低社会的这个阶层，他所感受到的地位被下降的感觉，文化的差异，佮更加和矛盾哦，佮更加严重啦。但是陈玉玲是一个温柔。啊，话足少的，通常伊拢选择吞论啦，伊袂甲应啦。林女士的直率讲话吼，拢大刀的啦，足爱讲的啦，足爱控制的啦。这个玉玲有当点点，并非没有让他产生同情哦，等到会刚刚哦受到了挑战，安那，我念你句啊，你应听哦，啊，你无回答我一下，你看轻我呢？玉玲的个人的日记吼，当中有一点吼值得注意的细节，在案发后，他给我发现到吼一下日记嘛，安尼，因为大家无介意我，但是我很努力的，吼，我不爱和这个庆报为难，哦，只要有翁在我的身躯边，哦，我拢会当忍受啦，但是这都是庆报选择了我点点，哦。无阿母也无阿老母啦，所以这个林女士才明白这是伊的胜利啦。伊无搁再将这玉玲当作是媳妇，伊是把玉玲当作是对手哦。伫个犯罪学当中，这个林美芳伊是属于啦绝对控制型的母权，这种的人性哦，的人格啊偏执，希望周围的一切拢爱顺从伊啊。伊讲啥拢爱听啥啦，当伊感觉被威胁的时阵，因袂正面甲你攻击哦，因会利用权力、甲情感、罪恶感、佮目屎、佮牺牲来说别人啊，哦，咱个情绪勒索啦吼、哦。当这种的权力啊失去作用的时阵啊，因就容易转向毁灭性的行为哦，哦。好，以重新来确立家己的这个地位啦。所以伫个调查档案当中，这个侦察队的队长伊就记录吼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这个美感。这个案发的侦查案，林女士甲这个教堂吼的一个好朋友打电话，伊讲哦。那个小姑娘哦，要搬走啊啦！伊想要甲庆宝爸带走啦，我袂让伊两个搬出去的啦。因朋友以为伊只是咧抱怨尔，也无报警啦。第二天下载啊，陈玉玲就死啊啦。这个心理分析显示，这个、作案的动机啊，唔是金钱，嘛唔是感情。是对他已经被取代的权利啦。当玉玲走入了这对母子的生活的时阵，林女士感觉家己被排挤在外，哦，不再是中心啊啦，哦，也不再被需要啦。对一个独自生活吼，这个二十年的老母来讲，迄嘛讲是伤心。迄嘛讲是伤害呢，迄更加是身份的丧失。安那讲，细汉母仔囝
大汉变某的囝，伊就是惊安尼啦。所以伫咧心理学当中，这种的状态被称为身份崩溃。哦，有的人哦会陷入忧郁。啊，那林女士伊选择啊相反的反应，有人是点点接受，唔是，伊采取极端的行动来夺回家己的位置啦。这个犯罪学专家，伊就认为，这个林女士的杀人的行为，并非唔是一时的冲动哦。伊这哦，伊这是文化甲心理矛盾长期累积的结果啦。这个台湾的老母带着这个旧思维，会生活在现代的社会啦。伊无愿意接受家里是一个自然的分离，断了爱搬去讲啊，大丛树啊，大丛搬位，囡仔断搬家嘛，对不对？伊无多接受啊，嘿呀、啊！啊，这在亚洲的文化当中，母爱哦被视为神圣啊，啊，就是安尼。所以当当伊被转化为权力的时阵啊，迄就变甲足危险的啦，嘿啦！林女士相信家己咧保护这个家庭。要把孩子留在做一段，但是事实上他算毁掉了一切啦。在家庭的谋杀案当中暴露的这个犯罪的本质不是这个作案的行为，而是随后的逻辑。这在桃园中立青埔特区案，桃园的这个刑警大队重建了2024年5月14号暗下仔啊，哦，这个杀人的事件吼，诶，整个的事件应该重整起来。哦，因就咧讲这件代志啊，哦，每一分啊，每一个行为，结果显示，这并非单纯的冲动，而且行为，这是一个规个系列吼，经过设计计算，冷酷冷酷，而且有意识的吼。来清除痕迹的这个行为哦，伊有谋杀的，这是谋杀的哦。由这60岁的林美芳女士哦，伊来实施。下早啊8:30命运的早晨开始。迄天的下早啊，林庆宝早早离开因家，前往高雄去出差，距离桃园250公里远啦。哦，我一段路嘞，唔哦，桃园个高雄。这个、车库的这个摄影机显示，伊匆匆抱了一下妻子，好，然后就匆忙上车去了。这是怪清雨村吼，有人甲安上啊门口，啊对讲你会记得食中昼顿哦，哦安尼，啊门就关起来啊，迄是伊最后一摆活的啦。差不多暗时啊，下早啊8:35，等有人入去灶卡呢，我咧清理早顿了，后再晚饭的时阵啊，这个时阵呢。林美芳坐在七桌顶，伊就冷冷来观察着这新妇背后，厝里拢无人知影。迄个时阵，林女士伫灶卡藏了一支哦，这个三公斤伫个附近哦，加油站买来哦，5公升的这个汽油桶啊啦。啊，这个时阵呢，伊就看伊新妇咧洗碗的背后，8:40开始冤家。根据调查组重建的时间的模型哦。这个、争吵完结差不多是8:40开始完结，哦，啊，这个、完结了后，主题人讲我的玉玲，伊想要租厝，要搬出去住，伊的口气做平静的，伊想要家己的空间呐。啊，大家哦，拢会等来看妈妈你啦，但是伫林女士心内咧，这句话是一种威胁啦，我后生要放杀我啦，这几个月以来吼。好，我就安尼下骨袂软少的情绪，都爆发起来。伊就对桌顶大个瞪话：“你爱去对，你去啦！你莫想要搞阮囝带走啦！”这时阵，陈玉玲话想要离开的时阵，伊怎行入储藏室啊？这个时阵呢，伊怎把这汽油桶摕出来，我甲开开，直接倒伫个地板。8:45，威胁着这个行为来转变，变成杀人啦！这汽油味哦，哦，规间厝的灶卡啦！啊，这玉玲惊一下，倒退，佫叽叽叫啦！伊讲妈妈，你要创啥货？妈妈，你要创啥货？这个大家甲应讲哦，如果你若想要走，
我把一切都烧掉。这个家里面什么人都不用想要离开我。经过现场的类比，倒出来的汽油量差不多 1.2 公升。刚好可以产生的浓烈的这个气味，可以让这个头脚帮都打米。这个有人一试图要走到楼顶，还要卡110，但是那卡刷骨头，那地板的气油流出来骨头一转整个厝内这样啦。厝内了在一瞬间的林女士的他就打开这个灶卡的拖，他就拿一支20公分长啊，伊伫厝用几啊担啊吼，剁鱼剁肉吼，而且菜刀起来了。这个时阵呢，少年的查某囡仔伊就倒伫个客厅嘛，伊就要走去打电话给咱厝头啊吼，咱厝头。根据法医的资料，医生确认阿妈棍顶管有12个刀伤啊。这个刀伤的方向呢，对正边甲倒边。平均的深度差不多 1.5 公分，这个表明凶手在激动当中连续出刀，而且他没有塞进家庭来，每一刀都是试图要让这个受害者让他怕，让他点点，并不是一直一刀就要他死，他是要吓怕他，让他怕，但是表现出来愤怒和恐惧的交织的这个状态啦。无到三分钟内底，陈玉玲因为急性失血啊，全死亡去啊。伊的身体呢，倒翘翘，伊的倒正手呢是翘翘起来，伊的头毛呢拢擘着血，目睭呢还佫金金，然后唔完客。8:50清都现场的这个阶段，这个陈玉玲断开了网，断开啊。这个大家呢，伊全活蹲一个涂骹。穿会穿好，今天就穿的，但是怕怕只能持续几十秒而已，他就紧的紧起来，像这类似的案件当中，这就是犯罪心理转变的时候，当他凶手意识到行为已经发生，而且开始处理后果的时候，他就站起来直接走到洗衣房，他就拿了这个湿纸巾和一条白色的面巾，他就擦涂骹的血迹，特别是灶骹加这门把，这四周围，所以当当法医用这紫外线给他扫描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一条差不多 1.2 公尺长的模糊的血迹，流下来这蛋白质的痕迹，落尾的他就换衫，这个抹灰的衫，这个灰色的碰洗衫，他就把它放在垃圾桶里面，同样一件粉色的这个塑胶手套，我开始在切这个地板，所有这些都被扔进了这个后边的这个粪扫桶里面啦。是啦，在这个区域的土落尾的经过检测，含有这个碳氢化合物跟这个桶里面剩的这个汽油桶样本都是同样的开始抽丝剥茧了嘛，就在说了嘛，就是这个做大家嘛，他把那个肉云抬死了，他打开窗子门，打开了排油烟机，他把这个气味要把他用出来，他重新摆出来倒了椅子，哪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啦。当当他看到这个时间啦，在9:10的时候，他知道他需要马上离开现场来制造不在场的这个证明啦，所以呢，伊就这个时阵伊就第9:15的制造不在场证明嘛，这个青埔特区这个监视器内底有记录到林女士伊在银色的这个轿车，在下仔9:15的时阵驶离开车库，一切慢慢成型啊，对不对？伊个手机个 GPS 资料显示，即、这个信号向中立个即东南亚，而且商店街刷叮当底下，这个新著名个市场离因岛差不多5公里啦。嘿，好，咱即卖来讲
抽丝剥茧，伊是偌年啊去，偌年啊去，伊差不多下早九点三十分，伊伫遐哦买一支刀啊，哦，啊，搁鱼啊竿，啊，搁鱼露，这哦拢是伊哦定定买的物件，伊四常拢来遮款物件。这个店主张丽华女士后来做证讲，啊我，啊毋过伊先来甲我买吼，迄讲话拢正常呢，啊无感觉讲惊吓，啊无感觉神神呢，所以当当咧检查着市场的这摄影像的时阵，摄影像的时阵，警方看到伊出现伫个画面当中，哦，神情都平静的，啊物件买买六钱。甚至搁加这个吼收银员吼，啊，就祝他们，啊节日快乐呢，啊有讲有笑，差不多伫个十点四十五分的时阵，伊离开了市场啦，顺便哦去一间这小杂货店哦去买纸巾。所谓证人哦拢证实，伊就哪像一个日常来买物件人，啊无惊吓，啊无紧张，啊无变唱歌，啊无失常。拢总无啦，好啊。对外人来讲，伊拢足正常诶。咱讲啊，遮，咱马仔来听，听看伊安那咧无正常啦。咱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是曾心梅伊所唱诶《心》。

0: 嗯，那么大家讲王杰平哈，好来，我要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好，咱的八兆元 Q&B。
1: 以前啊，听你的电台讲什么 QN 吼、哦，啊心食心脏的，啊我咧困哦，困哦拢会动，啊心脏动会动的安尼跳，啊我是讲啊无管你讲食心脏的遐，啊行行的行的阴性遐，啊食食看卖，诶拢袂有有，啊我就是讲啊老的五十几年，我食啊感觉是食较进来，讲感觉有够好，啊咱若较无去找医生，
0: 哦对，
1: 安尼是咪就介好啊？
0: 有呀，有食有补。
1: 啊！我讲半暝啊，咧困啊，心脏动嘞动嘞，我讲啊，无关灯啊，食看卖，哎，拢好呢。
0: 嘿，对，欠电呢。
1: 动啊，过来，我就加伊关来食保养安尼，食 Q 的加银杏加蓝莓安尼，真真嘞，心脏动嘞动嘞哦，哎，加伊食有效呢。含银杏加迄落 Q 的加蓝莓啊，泡过先加啉，
0: 比较
1: 有效的啦。恁得啊去关下，我甲恁报好啊。
0: 好，谢谢你，祝贺你。要分享安尼哦，
2: 对，
0: 好啊，你先讲啊。
2: 我用迄个 Q10 吼、哦，啊，阮囡仔食活力敏素药，啊，惠利翁、苹果精，吼，啊，搁一个维他跟阮头阿咧食。恁那五大天条我是安尼食的。
0: 哦，啊，有顾着就对话啦。食好，啊，顾身体顾勇健吼。
2: 哦，就是足勇健，才感谢恁当的甲你。感谢感谢，有闲来阮家佚佗。
0: 好，来这里来过客呢。
2: 嘿，阮家有种山啊奶子，来阮家食奶子。
0: 即马大出乌叶仔吼。
2: Yes。
0: 哦，对，过客乌叶仔上出名吼。
2: 嘿，我来讲邀请你来食奶子，食山啊。
0: 谢谢你邀请落来哩，吼。
2: 哦，未免客气，
0: 谢
2: 谢，
0: 祝贺你，
2: 大家愉快。
0: 好，拜拜。
2: 好，拜拜。
0: 不会欠你。
3: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的啦。
0: 食有食这配料有较好安尼。
3: 有啦，啊拢甲高调安尼。
0: 哦，啊你是来欠的是安那？
3: 安尼感觉呢，现在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就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3: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
4: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但最近食阵就是点打心脏啊，啊嘛有一打啊，讲话真会食心脏啊，
0: 哦急心
4: 啊，足好喘的，足好喘的。啊，我呢打囝有看德国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拢无稀罕。
0: 安尼哦，
4: 落尾听到恁的节目了，我拢准备一罐来食啊，会食啊，俺只食较准啊。啊，我打囝就看我窗家呢，我这个一打啊点打就真会食心脏啊。
0: 好安尼哦，
4: 我打囝要德国我食，我。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4: 啊，我落尾第一件叫做恁，你一罐来食看卖啊。今仔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等从恁从我这人都正常个，你来看吼。
4: 系啊，啊，所以讲，就主要有只天气无啥少，就我来食早，但无通食早。
0: 好，变拢保养个尔。
4: 哎，对，所以恁迄听众啦，就加轻症来食，有来在。
0: 哎呦，谢谢你！哎呦，你去到公调高站，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
4: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是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呐。
4: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就做来在食，就食食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4: 你今日我食一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只要食几多，你拢无等下回程。我讲我来食一罐食好之后，我就拢无等下啊。这个医生个正阿点早看，等医生讲会在底开。
0: 啊，
4: 医生问我讲我食啥，我讲我食 Q 的。你讲安尼哦，我讲医生阿 Q 的在，在。
0: 在。哇！你这卖笑笑代表你的健康啦，谢谢你。
4: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祝你
5: 是爱去总结进，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他听一听都说啊好啊，准办事的，爱去买来吃。
0: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5: 伊讲系四百尊话俾伊啊，伊就个伊就个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个囡仔知。结果买啊，伊就讲哎，因个囡仔讲干妈讲嘿。啊，这阵嘛那不点了，在弄急诊呐、啊。
0: 哦，
5: 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这个说你去听那个 BB 啊，求那一个吗？都错哎。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0: 啊。哦，是哦。那结果姐妹没有住在一起，都有在听微微笑广播网。
5: 哎、对。
0: 本来旧年人安怎样？
6: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咧叫救护车啊。
0: 哦，你拢坐救护车
6: 啊？系啊，未讲未只有讲啊。
0: 哎呦，安尼咁。
6: 严重心脏颠倒啊，搁迄血管萎缩。
0: 有啊，
6: 食酒诶，食得好去，
0: 好怎救起来？
6: 即卖嘿，啊无本来嘛未煮饭，
0: 无力
6: 啊，未行。食酒诶，啊食侪吼，拄食侪怎啊？即卖会煮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0: 哦，迄个勇敢起来呀。
6: 嘿啊，
0: 啊怎听咱电台讲怎听到安尼吼？
6: 听到怎去买来食？
0: 哦，啊怎救了一命？
6: 啊食侪即卖吼，即卖怎用起来呀？
0: 心脏较定定啊吼。
6: 血压心脏加嘞，摕去照，照就讲心脏正常啊。
0: 恢复正常啊，袂像应该用拍摄用
6: 这等。叫救护车啦，哇，来、哦、啦，看救护车对阮家来风头要带我啊啦，哦、我阮查囝甲讲，阮妈妈即摆咧讲话较大声，较好啊。
0: 谢谢。啊，等像我爸讲话就大啦啦，啊，等啊像我爸讲话就大声，啊，就是安尼吼。像等像我爸，你较知哦，原来足简单。那讲简单足简单，你无做嘛，搞你来平平喘，对不对？嘿哦，无等啦。啊，那有叫医生做检查是上解爱吼，叫医生去专科、心脏科医生，爱甲顺顺甲看看嘞。咱嘛希望讲无安怎啊，医生讲啊，无安怎嘞，无安怎都只婆婆菜。哎，妈妈讲啊，都我都足艰苦，医生甲讲都无安怎，我无都只足艰苦吼。等下充电吼，充电充啊啦，足快活，呵，足用行，免讲行冤枉路，阿咪食甲济油啊，油也无电啊，吼。叫做八兆元 QNB， 这180粒2800块饭食饱，饭食饱水食，就像咧充手机啊，遮简单哦，像咧充你的轿车遮简单，就像咧充你奥多巴遮简单，无电袂行啦，咱人嘛是同款啦，无电嘛袂快活啦吼。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卡到咱的0800-33-55。99哦，二啊四小时都要打卡，0800-33-55-99哈，0800-33-55-99，谢谢，听过你有答，爱你一万年。

这就是咱今年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伫这个2026七月初一，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呐，非常极具代表性哈，而且我画展，这转到29幅，而且画，你们知道那个时阵吼，伊这幅伊几画几岁开始画？那个时阵毕卡索87岁，伊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吼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吼，伊这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艺术看无要紧啦。想要来看一个毕卡索吼，其他个人拢无敢话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我这伫1969年87岁毕卡索吼，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新的上稿，而且画材、这包装纸。瓦令子啦，咱讲的这个搞抓帮啦，搞抓帮啦吼，吼，咧包装这搞抓帮啊，伊怎激发着伊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吼，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这原本是平凡无奇啊，搞抓帮尔，吼，变成着伊要即时创作一个媒介。毕卡索伊直接用着无透明吼，而且水彩来个画图啦，完成了这29幅吼。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嘛浓缩的哦，这毕卡索伊一生艺术，哦，而且中波这诶完美的呈现，更加融合哦，这个立体派、超现实的主义，而且伊拼贴式哦诶视觉去解构一个手法。专心的诠释哦，历史人物各文学的角色啦，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嘞，一个著名石板画家，伊在1969年佮1972年的这期间呐吼，佮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主要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完整保留了因原本的笔触，这个色彩的层次，吼，各这瓦宁值啊，咱讲搞抓帮啊，而且特色吼，而且肌理，好，这个规个系列哦，变成了毕卡索以晚年做交手、做交手，而且具有足高度哦，共同创作精神的重要的作品。爱来看，丽池艺博物馆哈，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若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伫美国吼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个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哦，重要馆藏于了对，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主要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啊，那丽池艺博物馆所展出的这个版本呢，就是一书人珍藏的编号哦，就编号了，这是完整29幅哦，全套的作品，唔嘛讲保存作完整的，这更加保留着原始出版的包装刻章的，也有出版的邮票。够邮戳流通的记录啦，所以完整来见证哦，这个作品也够也出版，够以流通跟收藏的历史的这一页，所有历史的轨迹啦，如此完整而且是原貌保存的状态，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现在刚刚到暑假的档期，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咱的囡仔会当伫咧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还有天马行空的创作力啦。这特别适合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七月七日哦，加九月三十。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十点，加下晡的五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丽池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在国际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这都值得来看，因为全世界三套呢，一套就伫咱丽池博物馆吼，哎，咱有29件呢，那就不简单，这是全世界毕卡索，但是全世界吼，伊就用画面，只能讲就搞抓帮手走吼，随意作画，趣味幽默又风趣，拢伫只内底。哦，你把伊咧寄的过程当中，也是正品嘛，拢是正品，所以邮戳、也邮票、甲也纸箱拢保存个完整。来看，来看，来阮公司看，就伫阮民族一路吼，公司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吼、哦，来个通看吼、哦，啊，阮的宝岛湾可能食物件，食小食恁拢总有吼、哦，欢迎大家小酒来佚佗哈。

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谷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谐路英雄车口，是转药房和谐路顶和谐车牌阿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拉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秀爽弟兄你好。
2: 哎，小姐。
0: 哎，我是爽，你好。
2: 加三片。
0: 三片我接了。哎，给姐姐，好，谢谢。来哟，苏南哥，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咱们跟咱们友帮，咖喱妹，拢会当个卡里拜吼，还是咱们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嗨，先生你好，我真平宋大姐、哦。
0: 你好，你好，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你跟你哥哥合唱的歌
0: 啊！啊，什么名拢好呢？
3: 嘿，
0: 好、哦、好，等下就给你吹哈。
3: 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拜拜，来，你好，你好，
4: 秀山，
0: 哎、欸，
4: 大富，
0: 哎、欸，
4: 秀山，我拢有给你看了。
0: 哦，我知啦，当然，我们陈大姐呢？
4: 有啦，还讲刀啦，莫个讲刀啦个。
0: 好，要听什么歌？哎、欸。哦、你电话摇好，你电话摇好啦，你电话摇好者，拜托个嘿。
4: 还有无？
0: 好来，要听什么歌嘿？
4: 对你怀念特别多。
0: 好，等你吹哈。
4: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哈、哦，
4: 爱你啊、
0: 哦，好，拜拜，谢谢你，拜拜。来，弟兄你好。
5: 来，秀爽好，点歌。
0: 咱这几位。
5: 我台中西屯，姓罗。
0: 西屯啊，罗姓呢？要听什么歌？
5: 到顶。
0: 到顶好，等你吹哈。好、哦、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0: 是好，你好，咱在注意。
6: 你我听出我声。
0: 啊。
6: 你我听出我声。
0: 你阿伯名字差，你电话、啊、你电话介差。
6: 我做大姐啊。
0: 你掌握电嘛，别衰电么哈。
6: 阿内哦。
0: 嘿，拍摄哈。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还是你好，咱在注意。
7: 你好，我高客杨大姐。
0: 哦，杨大姐。
7: 哎，我要点情深深。
0: 情深深呢？哦好。
7: 好。
0: 啊，我那个报，我甲倒唱的咁好。
7: 好啊，会使啊。
0: 啊，是要听歌听。
7: 会使啊，会使啊。
0: 好，好，好，好，大两百，谢谢。来哟，那边个点歌可以当卡里拜哟。来，你好，你好，你好。
8: 你好。
0: 嗨，你好。
8: 我想要点歌。
0: 好，来，咱这注意。
8: 我到南投西屯。
0: 南投的陈大姐要听什么歌？
8: 流浪天涯的山呀，唔爱。
0: 啊，你要听我跟阮哥唱的呢？
8: 哎、欸，
0: 好。我给你播我跟阮哥唱的，好唔好？
8: 好啊，好啊。
0: 好好好，等下给你播哈。
8: 好好好，好谢谢。
0: 没不客气，好，再见，拜拜。
8: 拜拜。
0: 好来，要。个点歌的人，可以当我看见啊，要点歌可能爱先停一下好啊，来最后几位，你好，你好，嗨，
9: 嗨，嗨，电话
0: 电话聊好，咱这几位，
9: 我老的，
0: 伊个多一代老的老先，
9: 安南姑，
0: 来要听什么歌？
9: 一生只爱你一个。
0: 好，大娘白，好，再见，哦、拜拜，谢谢。啊，来，对不起，那边电光先停者，咱即马拜拜了啊，拍摄，谢谢。先跟咱报告汽油，讲有可能会降三角至四角。咱那么咱即马讲的是一个哈，每礼拜礼拜一下晡五点要公告为主哦。啊，汽油降三角至四角的，未歹的是呢，有咧降价就好，有降价较好哈。另外跟咱报告，咱大家关心是这个风台哦。其实呢，梅沙哦，应该是对咱台湾没有影响了。它已经在那个它的位置是朝向于中国。那么呢，咱可欢乐是这个这个另外这个叫巴威这个哦，看它的图形，我看图形看跟气象局下不讲呢，气象局讲是有点偏北哈，那么可能会这个直接到那个什么会往那个Okinawa 那个方向去啊呢啦，哥我个看方向，刚才为台湾来呢，哎呀，最好是不要啊，最好是不要进来啦哈，那么呢，讲哦，我看一个，一件哦，下出来是讲对。 在咱台湾这方面来讲哦，真正是天气的开始变化是后礼拜拜三开始，后礼拜拜三开始啊，后礼拜拜五拜六诶，是不是为台湾来无啊？最好是不要啊，那是下个礼拜五哦，应该是直扑台湾的。嘛，我刚刚看也图形有那个可能性，你们知？但是气象局爱看也公告为主了哈，所以呢，希望卖来啊，因为伊这么是。在关岛东南东方呢，沿海抗衡的所在，以后变化多端，就是这个八位一变化很大。那么基本是伊的养胖的是伫海顶面点着，哎，伊在吸那个水汽，一直蹬，一直蹬，一直蹬。所以呢，咱上惊是惊到台湾附近的时阵，哦，迄水汽呢很大呢，那就惨了。所以啊，当然咱喝冰啊，开始注意哦。讲后日拜拜开始，哎，关心的风台动向呢，做好的什么呢？黄台的准备哦，跟咱报告。来哟，有一个国家哦。咱台湾人去啊，绝对也受不了。我唔知道，因为我唔捌去过法国吼，我唔知道因的餐厅是唔是有开冷气无？可是法国人是不开冷气呢，哈？阿贝罗西，真的，他们在六月份的时候呢，你敢知道因罗西偌济人？你敢知道？2000几个人，哈？啊，为什么不要开冷气？不知道。他们那个国家的人很奇怪哦，因为很多人几乎都是家里没有开冷气，不是买不起啊，不是哦。那么当然是因为他们的习惯的问题，可能不知道现在已经哦，整个地球都暖化了，怎么可能会没有热？那可能没热啦，一定热啊呀！啊，所以我们家拢定个，咱那边建议恁一定爱去开冷气，卖去热掉，嘿热掉哦，真麻烦，你们知？尤其是老人家，尤其是有慢性病的，那个都是很麻烦的事情哦，吼！而且严重个地点上心脏衰竭。那就会再见，就会没救，哇，这个就很麻烦，所以希望好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那么再来就是跟咱报告，这个是哪里呢？因为独家讲的法国是2000多个人死亡在六月份呢，六月份呢，啊，怎么会这么的可怕呢？阿哥，咱是不是热天做食凉面，对不对？结果我对凉面无讲够有兴趣，我个较无啦吼。但是，那么如果是咱咧喝冰的凉面，你爱放伫伫这种冰箱里面啊，对不对？爱放伫一种冷藏的内底面。如果是放人个面，你别人为人放伫外口咧。如果是超过2点钟咧，哦，安尼讲不好哦。最好是唔过人会摆伫外口咧卖。也嘛，肉嘛摆超过2点钟啊，对不吼？所以呢，讲建议喝冰呢，如果是食未完，沙拉、水果，爱用保鲜膜呢，甲包起来，然后放进去那个冰箱里面，免得呢到时细菌哦，越来越多就不好了。所以呢，讲哦，爱放了几度，你们知？咱的冰箱伫四度遐较好，因为安尼哦，会当延缓这细菌的繁殖啊。一个变质的地方吼，所以你老买到一种那个这个凉面呢，你来较紧食啊，无你来先冰起来，不要说到时候我出了问题，我告诉你，食这出问题，人面啊，你拉肚子，那就不好了。来呀、啊！天哪，不想睡，恁个卡哩拜！我来先来改一部，这个稍等我一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啊，
10: 你好，
0: 嘿，我先生你好，嘿，
10: 你好，
0: 嗨，你好。
10: 你叫我黄妈妈了。
0: 好，好，
10: 是。要叫回，
0: 要叫回，我来接接线呢、啊。

0: 你干啦哦。那么这首歌是罗时丰跟林淑荣所唱的哦。诶，都在是我甲阮哥哥所唱的哈。那么这是咱的这个宋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我让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贤，你秀贤小姐，你好，
0: 你好，
1: 我是连线陈，我住伫梅岭，
0: 好，是你好，
1: 一个，
0: 系，
1: 喂喂，嘿，产品服务一个，
0: 哦，产品服务一个来，嘿，你讲起来，
1: 你的诺诺皮羊最好用咧，
0: 哦，安尼好，
1: 系啊，我嘛是香港卡啊，较好去啊，
0: 哦，
1: 啊，我伫呼吁咱这听众吼，
0: 别
1: 挂香港卡吼，爱持续安尼挂，
0: 爱系列摆了定啦，
1: 嘿嘿，对对对，我就是头啊吼，我讲挂啊挂了，讲休困。
0: 哎呦，
1: 我刚刚感觉够热起来，啊，加来加持续改播，就今天播好呀。
0: 好，对了，啊，我这个，哎，困在台西安西的摆了，对对。
1: 啊，
0: 那就感动小宝大哥，谢谢，感恩你哦哈，好，谢谢。哎，你好。
2: 喂，
0: 来啊，你打叫关小姐来。
2: 我关起了。
0: 好好，你好，你好，
2: 哟，哇哦，
0: 嘿，
2: 要搞的见证呐。
0: 我来生病了，不进来，阿三感谢你来，你讲嘿。
2: 我吼，迄皮肤安上规半年，拢都用着钱吼。啊，食像讲拍成八道，哎，肝有毒的款哦。食一罐解毒药，我食一个食了也够上。啊，我听你咧广告，我就去买迄、那
0: 個，嘿，买迄呢？
2: 哈，你买迄买
0: 就买。哦，陪你上，暖暖皮痒啦。
2: 啊啊，我一说啊，无了就水好溜溜。
0: 哦。
2: 啊，无啊，你吼，你管伊，我食过啊，去你食。
0: 哦，
2: 食迄阶段，啊，食过去，也是够上。
0: 哦，安尼哩。
2: 哎呀，啊，昨午我先去买两组，一组文件，一组提车。
0: 安尼好。
2: 哎呀，我今晚我问。
0: 安尼，阿三，你来跟咱倒小杯呢哈。好，完掉哈。好，谢谢。没有，那你用尴尬啦，算了，是进老瓜搞上啊，皮肤问题让我给来搞不啊？那么皮痒。转结段是拢个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空一座，咱要抹的有安尼哦，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只有两色哦，那先抹抹是个塔粉两色哦，莫袂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阿抹好的给咱倒小杯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张丹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咱那该吹冷气，咱那个吹啦。啊，无啦，真是人无呆呀，对不对？无你要热掉哦。哎，哦，嘿热掉，我都照讲哦，会伤到心脏哦，而且个会伤到对，会伤到咱的肝哦，哎，拢是无好哦，吼。如果是你有这个现象，你可能是去掉刷，去掉刷。那么呢，这种状况就是讲有，我看见哦，有人安尼啦。去外口啊，入来来对面是吹冷气啊，吼！啊，那变头壳疼啊，那也安尼，一个小姐就是安尼，吼！外口日头够大，有这个36度、37度呢，吼！已经较紧了，入去办公室内底有够凉，吼，够好安尼。可是啊，那无偌久那变成哦，头壳疼，头壳晕，四肢酸疼无力啊，惨嘛，搁拉肚子，哈！啊，这种的是啥？一动作是热感嘛，热盖感冒也会哦，吼，热到会感冒也是会的哦，吼，哎，但是啊，伊最大问题是虾米？现在伊走去啊，这个入去办公室内底，随较紧啉啥？啉凉茶，凉茶冰茶啦，啊，你想看安尼看，当你着较袂热袂啦，哇，结果惨嘛呢，真有伊叫做啥呢？热衰，热唔是热衰竭啦，伊叫做。中医讲讲叫做阴暑的时候，食冰气热掉哈，食冰会热掉吼。啊，所以咱人啊，因为咱体内你伫外口热，啊，你拢无流汗，结果你紧走去冷气房咧，当然啦，未流汗嘛。啊，佮是马上灌冷水，这冰水一灌落去了呢，咱人个体温是马上降落来，咱体内哦，体内温度哦，准变成原底要流出的汗无流啊，哇！成变性的啥？伊这个会为咱的这个冷气呢，会为皮肤，会为伊个消化器官，整造成呢热，咱的腹内会热哦，因为你无透过流汗和散热嘛。结果呢，外口叫做寒气啊，风暑寒热暑，寒呐、啊、就是冷，因为外口有吹冷气，啊，成变性的呢，巴肚会疼。 啊，是哦，所以你那是外口吼，伫外口热热，马上入去厝内底吹冷气，不要紧，但是不要喝冰的，上好是啉一般的白茶。那么叫你啉温的，你可能有问题啦，啉白茶就可以啊。无你那是哦，真正是有像咱对只讲的这种情形去热掉，叫做因素呢，那么呢可能就会变成咱对只讲的我都听。甚至个有人是安怎上吐下泻，你毋知影？讲哦，有一对爸母带囡仔去看医生，赶紧看是，因为因去华联佚佗了呢，马上这个小孩子啊，哇，惨啊！伊个小孩子上吐下泻，头壳疼呢，结果是原来是有咱拄则讲的因素，就是像咱讲的情形。哦，去佚佗，较紧的外口热热，较紧的内底面哦，去食冰。去饭店来这加冰个加冰水，就像了对了啊！哦，所以呢，上个是热热入面，卖水加冰诶，先啉一个凉茶，然后再来等一个休一个，再来加冰诶，安尼较袂起哦。那你讲叫做因素啊，哈，因咩啦？会热掉安尼啦。来呀、啊，这个是因为调个温度啊，靠什么点在？散热的是靠流汗，啊，你体内本来会热。你热你无好，你敢那感觉哦，食冰了准备热对不对？可是你身体内体面的热度啊，无散热出去，啊，所以当然的感官搁伫体内啊，所以咱得要特别注意哦。再来搁有一个是虾米种呢？咱那个甲咱报告好朋友，你们知即马今日新闻的报啥？安东啊喂，这么多呢？是什么很多？小朋友近视近视啦！今日新闻报出来，咱的一些报道。台湾的小学四年级的囡仔呢，平均两个人够一样近视啊？那也安呢？因为即马小朋友吼，因有手机啊，啊，因有迄个群组啊。自己同学群组的赖啊，啊，就来来来去啊，叮咚叮咚。然后呢，因为小朋友看手机啊，时间过多，算超过时间，所以当然，咱那个朋友你也给恁到囡仔交代，爱个注意。上好是卖回大底，中也卖底，伊个为囡仔是安尼啦，惊死大人骂啦。哎，等整个房间无爱开电话，当作是咧困安尼啦，结果是咧耍手机啊，面接不会看起来吼，还是为了看起来，啊那光都无出去啊。这种的上恐怖，这种的目睭滴着近视的机会更悬以外，甚至可能还滴会得到啥提早白内障。因为咱这白这个光啊，就是靠啥水晶体给咱挡嘞。啊，水晶体是跟啥有关系？跟白内障啊。所以咱囡仔有人提早白内障，就是因为安内关系啊。迄、那个看手机啊，看伤过久啊，吼。那么咱过去拢讲高度近视差不多是600度对不？拍摄，今麦改哦，改500度。真的，你敢有感觉这囡仔啦近视度足悬的人吼？你莫讲囡仔大人嘛，同款近视度介短，你有感觉目睭介悬啦吼？伊目睭是咪突突？为什么突突？啊，得突突，整片像突突镜一样。然后，咱的目睭近视啥物？玻璃体更大，你整变成目睭近愈大。然后引起的眼压过高，所以只要高度近视的人，会拢比别人较容易得啥青光眼。啊！的眼压过高啊，目睭的压力，目睭的血压太高了啊！吼，超过20，伊就伤过悬啊！所以恁来教恁兜的囡仔交代吼，目睭来稍微休息啊。尤其吼，佮有甚至呢，为人吼，倒伫碰一看，啊，倒伫眠床看，啊，甚物处处对不对？啊，叫做处处呢，阿伯斜视呗，斜什么叫斜视？斜视的是哦，你看拢处处啊。啊，结果呢，那个近视度就无同啊，正率甲倒率可能会差真济，这就是倒咧看册，倒咧看手机啊。一般来讲，都较容易斜视，就是会大小，因为近视度的大小率就对啊啦。安尼对囡仔感觉不好，这样是不平均，这样唔好哈。所以甲咱提醒好朋友，你要注意到恁到囡仔一个，啊，你家己本身嘛要注意一下哦。你唔好一边拉面囡仔，一边家己手机啊，底下哩滑一哩滑。您有看过这个荧幕？是妈妈底下哩滑手机啊！哎呦，你啊，免惊啊！你忙个耍手机啊！哈，你忙耍啊，家己一直滑手机啊！啊，你讲你这个妈妈，你安尼一直滑手机，你免恁惊卖玩手机，恁惊敢听了？听袂到啊！阿母啊，你家己咧滑手机耶，所以家己要做以身作则。来哟，我要来给你唱歌咧，对你怀念特别多。咱的刀郎， 当我来嘛，陈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我无请于天咯、哦、吼。这首歌主唱是于天，啊，我给你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对你怀念特别多。

0: 对你怀念特别多。哎，继续挂朱全郎是于天哦哈。这个是我们的刀郎们陈大姐说点名哦，对不起呢，我不吃瓜吃啊，一路和于天 QK 姐于天辛苦啊，他也蛮辛苦的呢，也爱叫过一个李亚平呐、啊。因老婆啊啊说有一点失智呢，然后呢他本身也有癌症呢，射物腺癌啊，当然是有控制啊齁啊，还好他那个宝贝儿子啊现在变得有像样了哦，你、欸、越来越乖了哦，越来越过家庭啊，你啦，所以啊他媳妇也很不错的齁，所以南宫朗齁假老来当后面想后成于天胜假老齁也给他变作乖。哇，当然他走到政治里，走入去政治呢，也处拢伊个了了了去啊，所以呢，每讲诶这个心酸都不一样哈，我们也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来哟，我拢定甲咱那边记得讲哦，希望好朋友呢，大家拢种身体健康，食愈老身体愈健康，卖得着慢性病上好啦，啊无咧。假老那这个排名的，有人讲啊，我那假老这排名三高四高拢总有呵呵呵，啊，你是安那顾身体，你是安那顾家己的身体，顾个三高四高拢有安尼，安尼当然就是你要检讨嘛。咱别人无，为什么你有？啊，就是伊买的无代无是有慢性病嘛，绝对是有原因的嘛。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拢定讲哦，你讲干嘛？我直接讲这句话，唔得着慢性病啦。哦，咱人的无代无是得着慢性病未？不会，慢性病就是长期慢慢的来的病，叫做慢性病。一旦是慢性病，就是无法度长期，包括高血压啦，包括腰酸管，包括慢性腰椎病，包括我今麦要讲啥糖尿病，拢未长期。哎呦，手术啊，无呢，我有去有医生看，医生讲我免去食药啊呢，好好，免食药，家己恭喜哦吼。但是啊，你爱强气无？爱，既然个是慢性病，就是爱强气一世人。啊，我都免食药，那得搁呛嘴。啊，无你甲试食，你著甘蔗食看卖啊个。好好，上好是卖啦吼。迄若一试落去了啊，唔免一杯，干那半杯，歹势，你血糖马上压关。哈，啊，唔是好啊，免食药吗？歹势，袂当紧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一定爱有一个觉悟，爱甲家己讲。通常咱那是有糖尿病人，大部分一定有高血压，大部分啊。把气血去高血压拢有，甚至呢，你也比别人较容易得啥肝包油，而且有糖尿病的人有高血压以外呢，绝对你尤其会比人较歹，一定会较歹，袂较好。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尼，你敢会当去乱食其他的物件吗？敢会当去加食其他的？比如讲啊，我要增高哦，就算我感觉我痛血路无，医生讲血路无，我要去加来个食一个通血啦，敢会当？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不能急。有时啊，咱的慢性病就是简单讲，慢性病就是慢慢啊来病，伊就是乎你急袂，急不得，袂当急吧，袂当讲啊，我要食通血咯，较紧个血咯，甲通啊，干我都通，无通无大劲的，佮造成啥？你的血伤过清，通血咯食伤济，血伤过清，你有一讲啦，有开有空嘴，还是开刀呢？歹势，你的血常用粗的哦，到时也袂止血。所以呢，咱人一定要观念健康。别人讲啊，我都糖尿病哦，啊，慢性病了，毋是绝症啊，无毋对。但是你爱啥？爱开始了解我什么物件会当食，我什么物件袂当食。啊，我将来若是食是无控制，我会得到什么病发症？因为我听讲啊，糖尿病上惊是惊啥？伊无可怕啦，伊是可怕的病发症。爱通常的病发症上侪是啥？《西游记》啊，无咱台湾你看《西游记》。平均两个人的是有一人是什么种原因来糖尿病来的，所以可见啊，你就是血糖控制了无好，可见你就是血压你个控制了无好，才引起的腰椎或者肾丝球过滤力开一直降低，而且不只是一直降低，无定的搞不好怎么变成癌细腰椎，所以这种是有连带关系无？有，所以我听讲过，咱两个五脏六腑是连环相扣的，是相辅又相成，但是伊嘛是休克啊。虽然就是爱家己知影，啊，当然咱会甲恁建议，恁来卡来，咱会甲恁讲啊，你管物件袂当食，做你拢是好意，甲你建议你卖食较好。既然甲袂当食物件，啊，要叫你食较少的，你敢有可能食较少？一般拢无可能，一般拢会食较好，无爱食。 譬如讲哦，食金龟就好啊，金龟该当食，照理讲是不可以。啊，那我也跟你讲，食较少的，要么你敢有可能食较少吗？没，一般咱拢没，咱拢会食到哦。啊，这个龟半食到了，所以呢，包括含鸡血哇，你嘛是上个是卖价，但是你若要食较少的，只要你家己有饱，会当讲食较少的，像我呢，我无糖尿病，要么我哦，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啊，我那是食腰果，一定是食三粒至五粒。我无糖尿病哦，唔过我会控制我家己食物件，因为咱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目睭视网啊病变、空气糜烂、西药剂，包括高血压、包括中风，上个大问题七成拢是跟啥有关系？食，拢跟食食有关系。啊，袂当食，当然我做你的希望你卖食较好。啊，你若有饱哦，你家己有把握，会当食较少的。吼、哦，譬如讲，你会当从我对只讲的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安尼你个食袂要紧。安尼绝对袂牙会疼，但是咱无可能讲，啊！你逐天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难道无其他物件当食吗？还有啦，啊！既然啦，咱定讲过啊吼，咱尽量卖好家己的啊，咱的病引起的并发症，所以咱一旦卖食是上好。啊，对啊，咱讲的呀，因为咱吃啥拢是跟啥食是有关系。所以呢，啊，那你后边我定讲个这话东西啊，讲个再讲啦。啊，所以你来干嘛讲啊？就说你讲过啊，我听个做烦的啦。啊，侬叫阮身边唔当食啦。哎呦呀，啊，我就是那无提醒你哦。你唔知有人个在食玉米啦、黄贝啦、啊黄贝粉啦、玉米粉啦，可以吃吗？啊，有糖尿病可以吃吗？哎，不可以吃呢。所以呢，啊，那么你袂当，你袂当讲啊，因为我是老人，我唔捌。跟他讲这句话，阿、啊、咱的身体得一旦软容易哦，阿、啊、你一旦我比较呢，一旦软叫，无可能啦。那你身体袂，因为你是老大人，因为你唔慢啊，所以你食什么拢比较紧，迄点都愈严重。所以你唔好定来甲家己哦，讲啊，我就可怜我食个这年老啊，什么都袂当食啊，我是老人啊，啊我什么都袂向啊，啊我唔捌啦，啊唔捌的当然唔捌食了都无代志嘛，歹势。感官食了有代志，袂当食，有那是感官袂当食吼。所以咱无甲家己找借口，咱来家己为了健康，咱得爱注意。唔盲讲咱唔捌，无讲咱老啊，老哦，捌的，那是老呢，巧的人介济。无甲家己讲到哦，食老什么拢袂晓，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讲吼。爱想讲，咱就是袂晓，才会饿啊，对不对？无教人什么代志当中会晓吗？对不？什么都要学啊！食到老，学到老，安尼就对啊哩。哪里好？你好，
1: 哎，师傅，好呀，好。
0: 哎，是，我先生你好嘿。
1: 哎，我来给请问一下
0: 吼。好呗
1: 嘿。我来给恁买迄个食降糖血糖的
0: 吼。哦，你等一下，我叫人听一下来。你先接接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亲情情情，哇！这主持人什么人袂记啊？啊，都就是我甲大吴所请的哈。啊，来继续关系咱这谁点的呢？咱的杨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谢谢。来，你好啊，来，你好，你好。
1: 喂，秀爽。
0: 哟。
1: 嘿、hey, ，我本来做见证。
0: 哦，来哦，生病了不知嘞，来请讲来。
1: 啊，对，下早去病院提报告嘛。
0: 哦，检查身体哦。
1: 嘿、hey, ，啊，规张拢乌呀嘞。
0: 啊，拢正常哦。
1: 嘿嘿嘿。
0: 啊，那阿伯是啊，那较早是无正常、哦。
1: 较早两公斤，迄个尿酸较悬啊，十四啊。
0: 啊，较悬。
1: 嘿、hey, 哦，啊，这拢干么正常啊？四点八嘞。
0: 哦，四点八哦。
1: 嘿、hey, ，
0: 我查者哦。
1: 对啊，阿慧腾本钱高啊你呀。
0: 好、哦。
1: 哎、欸，这拢好啊！
0: 今麦拢九十二呢，
1: 嘿，
0: 啊，较早是偌悬啊？
1: 较早那两百块。
0: 哦，哇，以前有
1: 干。哎、欸、呀，啊，进本哦，一百三十。
0: 啊，本哦，啊，标准呢？
1: 哎、欸，啊，糖化血色是5.7。
0: 哎、哦、呦，啊贵，啊不，以前我这样。
1: 好、哦，以前没讲出来。
0: 我以前有错一条。
1: 太讲啊！吼、哦，有啊，以前跟你检查检药啊，去跟那个啥
0: 检药啊。好、哦，以前检药啊。好，大嫂，你安尼继续看嘞看，我、哦、你吃了更好呢。哟，阿你继续看嘞看嘞哟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
0: 欸，我先生你好嘿。
2: 哎、欸，听什么？
0: 没有。
2: 我跟你讲啊。
0: 哦。
2: 我这边我来跟你讲，我吃四粒了吼。
0: 哦。
2: 我已经吃介久啊，长期回诊，你知道。
0: 好、哦。
2: 啊，说变血糖都剩70了，阿那边喏。
0: 阿伯，你即马请医生给你减油啊！啊、哦，一磅啊，你70呢？安尼请医生减油啊！啊，咱嘞吼，甲改两顿安尼啦，嘿，好医生减哈！哦，你安尼改好啊啦！呵呵呵，阿伯安尼知吼，好谢谢。你好，你好。
3: 你好哈、
0: 哦。我秀才，你好。
3: 秀才，你好。
0: 喂，你好嘿。
3: 哎，我欲来请教者
0: 哈。好、哦、呗，你讲下来。
3: 我嘛，我咧甲你使用个三片。
0: 哦，三片不减好，谢谢。
3: 嘿，
0: 嗯、
3: 啊吼，
0: 嗯
3: 嗯，我有改善啊。
0: 哦、
3: 我本来血糖吼，伫个饭前吼，拢200-300。
0: 啊，
3: 我有注胰岛素。
0: 啊，你用注的哦？
3: 我注过减食。
0: 啊，安尼较严重的人呢？
3: 唔过，迄时阵我是注的时阵有降落来啦。
0: 哦。
3: 啊，唔过就是即马吼，我感觉我食药药拢食无啥会行。
0: 医生药拢减袂落安尼哦。
3: 系啊，啊不然我食你的三顺金宝食。
0: 哦。
3: 食
0: 三片
3: 的。我得20天呢。我的血糖就降下来95呢，
0: 较大声小话，
3: 95，
0: 这是饭前哦，
3: 无饭后，
0: 饭后有安尼查者，
3: 系啊，
0: 哦检查啦吼，安尼你后摆就教咱来甲看咧看咧安尼，系啊系啊，有咧你讲够济啊，咱来甲看咧看咧改两顿安尼啊，好好继续看咧哈，好谢谢，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喂，
0: 哎、啊，我秀爽，你好，你好，
4: 秀倩，
0: 哟，哎呦，
4: 我来做健检，
0: 哦，来生病了不知嘞、欸，你大姐，谢谢，嘿，
4: 我头家上礼拜去验哦，
0: 哦，
4: 讲158啦，啊，进前验是拢200+啦，
0: 啊，啊，食了有
4: 降，啊，今麦即回吼，
0: 嘿，
4: 昨个验讲54啦。不啊，84。
0: 哦哦，安尼标准啊呢，
4: 嘿、
0: 欸，哦，安尼计标准来本钱吗？
4: 伊嘿啊，要袂食饭去。
0: 哦，安尼看嘛，饭前对啦，安尼标准啊。
4: 嘿啊，啊食了真好
0: 啊。哦，以前有讲安尼该好无？
4: 嘿啊，啊我。
0: 哦，安尼感谢李大嫂，哎、欸，咱的魔道的大嫂哈、哦，谢谢你哈，好，感恩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拢客气，给咱鼓励，大家拢赶快拢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都免烦恼，免怀疑哈。咱这款金啊，大家吃了有够好，因为咱这款金啊是有龟仙姑给你过透透身份的，所以我才会讲吃一罐低的五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看我们吃个这一罐那一罐，吃个哦宠物呢，吃个贵量呢，那么再吃完这种啊这，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曲纳豆，所以啊，嘟嘟膏药可可放个就买去放过了，解药人来弄个寄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哦。那么咱来看这个解两顿，啊，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柜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只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咱两点，一边一管上一点，边两管上两点，两点那有增加 保温瓶，希望大家啉温的茶呢。啊，咱用上好材质，用三一六的不锈钢的 stainless 的，可是医疗级的哦。两点送一支咱的保温瓶，那么咱贵重金有帮我，啊有帮老婆现在请有帮，搞阮公司叫回哦。真好，记甲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分电话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秀山，
0: 没有。
5: 啊，请教你哈、
0: 哦。没有，请讲下来。
5: 那条血糖哦，这袂好势啊呢。
0: 哦，伤悬哦，来先个接接哦。嗨，蛋姐，谢谢。哎，你好。
6: 你叫秀山是？
0: 是，我秀山呢。阿三，你好。
6: 啊，我安尼找电话，找到你。
0: 找电话哦，没啦，我的电话是好记呢。啊，嘿，阿姆你好呢。
6: 你是得袂？哈，食糖分的你有对不对？
0: 哦，我拢有啦，我叫来听来。啊，先个接招，嗨，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呢，我最爱唱这首歌呢，叫《东伯利嘎瓦》。东伯利在哪里？在乌萨卡，大阪哈。啊，我来个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这首歌不是沙拉面糕啊，是阿伯那句呢唱沙拉面糕啊。啊，不过这首歌是歌名叫做《东摩里糕》啊。啊，那样呢是不一样的哈。哎，大阪人哈，大阪的人呢，较大辣辣，较大辣辣，就是讲哦，个性开了，那个傻大姐跟傻大哥的个性哈，那么他们在讲话很直，较直啦。啊，嘛比较起来较袂啊那。金那是讲讲话较优秀的是虾米呢？京都的人，京都 Q 的啊，那是咱台湾哦。人讲台湾的文化是哪里？台南，台南吗？啊，那阮高雄是哦，较粗犷啊。啊，那台北是较现代，台北跟新北啊，那然后大约是这样子，然后跟日本也是差不多，每个乡市哦不大一样哈。好，来，你好，你好。
1: 哎、欸，你好，
0: 是你好，嘿，
1: 是吗？
0: 嘿，是你好，嘿。
1: 我做更清洁。
0: 我来三片服务姐来，就讲下来。
1: 三片服务姐，我讲哦，哎，阿雅多那有无吼？我本来你食两罐哦，佮无做问题，按怎要放弃啊？到尾唔重视，可能食好，我怎继续食？食第五罐就做问题啊？
0: 做问题？
1: 我做好困啊，
0: 做好困哦。
1: 我食到即摆第七罐啊。
0: 哦，
1: 阿雅多那真正。一样好用
0: 啊，所以要有耐心，对不对？嘿
1: 啊，一定要有耐心吃，
0: 要有耐心。
1: 你起码三种我拢吃啦。
0: 哦，
1: 三种全部我也吃啦。
0: 哦，感谢感谢。
1: 啊，个另外一种
0: 盖过节
1: 我也吃啦。
0: 好，安尼好，安尼好，好。感谢大哥。
1: 我本来未行，即摆嘛是会行，我即摆三种拢吃。
0: 好，安尼好，阿姐跟阮道小宝啦哈。安尼来看你哦，大哥谢谢，感恩你，感恩你嘿。好，阿拢盖两顿啦哈。谢谢。来哟、哦，你讲起，
2: 要来做见证。
0: 我来身边都不记得，来你讲起，你讲啊。
2: 我就是拢最近在拢好，拢无啥啦。
0: 哈，
2: 拢好，拢无啥，拢好起。
0: 什么好起啊？
2: 卡嘛好起啊。
0: 卡、哦。
2: 卡啦，目睭啦。
0: 啊，你讲食钙过紧。
2: 有拢拢，我食。
0: 三线肩膀嘛有。
2: 甲关过我就关啦。
0: 好好好好，阿桑你是食三线肩膀甲钙过紧呢？
2: 嗯。
0: 哦，阿舅妈卡
2: 不卡？我是干来唱四站唱八的线咯。
0: 安尼你看嘛，你有高血压不？我跟来了解起来。好，好来二线哦。打上这边来，谢谢。来，你好。
3: 你好。
0: 哟。
3: 我还不是现在。
0: 哦，什么代志？嘿。
3: 我目睭生鱼点点哈。
0: 哦，好好好，生鱼哦。
3: 啊，今年拢已经卡到五年了。
0: 哦，安尼计多片啊呢？
3: 我本来要去说，怎么讲讲讲，
0: 我无片无姐。啊，你有搞照镜吗？
3: 有啊，我当搞照镜
0: 哦。哦哦，安尼哦。
3: 手术啦。
0: 哦安尼哦，哦。
3: 我已经十几年前去挂一届啊。
0: 哦，迄种也够生嘞嘿。
3: 啊，怎么哦？
0: 我建议来三片完毕，大哥，你今嘛来出门的时尽量日头先要买挂目镜卡。还拢甲拍个头有关系呢？系啊，所以啊，就你若生了伤过大片，砍掉你会真看无，你不知？系啊，我保重啊，好，谢谢。来哟，咱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会记哦，是爱食咱这罐三线金宝呢，食这罐就对啊啦。啊，咱来广东来食，无敢来听。那么，咱来骨头关节筋络要甲你照顾，食咱这罐钙过剂。三线金宝甲钙过剂，这两罐是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爱广东来食，叫做黄金派当。那么，如果是呢，咱困眠无欠少，喉咙甲甲阿雅德纳。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见老官，告几位个无啊 ？No No 皮羊，而且呢，假好不好，再给咱道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电话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咱人吃饭紧，一大颗，阿好恁有，我今嘛要问咱的好朋友，一句话哈，来请进门。困眠卡好人开大颗，还是困眠不好人开大颗？给您报告，困眠不好人的大哭，哈啊为什么？这有原因嘛？就是因为呢，而且哦，今仔个一个新的医学报道是虾米？我之前是不是拢甲咱那个兵讲哦？恁尽量若要困的时阵，唔要开电话，无咱这脑会叫骗你啦。那你脑当作是你时阵不爱困安尼啦？你看咱人做一个研究报告呢，迄个检查用30岁到74岁人平均追踪几单互恁有？5.7、5.7当的结果啊，对中这困眠无好人啊，竟然5当来得体重增加偌济， 五公斤的人有17%哇！哈，安尼哦，所以体内增加这么高，而且个也 BMI 呢吼，个增加啥13%，所以可见咱睡眠也无好，讲哦，甲电费开电费嘛有关系。所以呢，当然咱的好朋友呢，啊过来哦，睡眠也无好，来愈睡袂起啊。那么咱的好朋友，你若这个开电费呢，当然你若讲半暝要去便所一下吼，爱开电费，这是一定爱哦吼。你唔好用摸黑的，用摸的去呢危险。但是咱若是要睡的时阵，爱甲关电费。其实咱睡眠无好，影响唔是干那头壳，因为咱人咧睡啊，会当帮助咱消毒脑。20%氧气会当帮助伊呢，会当消毒疲劳。但是如果是呢，咱若睏眠无好，毋是干那闹，佮包括咱捌定讲过，包括牙坏去啊，恁敢有感觉？还睏眠也无得牙坏去啊呢？会啦，喙齿话得葡萄腺，来牙的胃坏，啊来牙的肝坏，目睭涩，你敢有感觉睏眠无好，目睭得涩？恁脑呢头壳得疼，尤其是疼哩头壳中心哦。啊，睏眠也无牙坏去，佮牙的啥？心梗坏到心跳加速。血压的欠管，啊，血糖也会下来，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再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谢谢。到底那么这乔又跟庄正凯说请问哦，喜人姐赖先说店名哦，来谢谢。来立贺你好，好立贺。
1: 哎，是傅小姐你好，
0: 是立贺。
1: 好，我你爱安有单得啦，够好用的。
0: 三片我不接。哦，阿那好。
1: 哎，我这一罐较紧呢，他十多年拢变袂困，一暗时拢困无三点钟久。
0: 哦，阿即马有较好困无？
1: 即马个真好困，天我困，即主动等困，爱困吼，即足即精神足好，迄种袂晓我袂晓讲。
0: 袂感觉讲安尼疲劳啦吼。
1: 嘿啦，阿真轻松安。
0: 好好好。
1: 啊，迄个啊，有时啊困去要听你个节目，拢准袂当。困困了唔当听。
0: 冇紧冇紧，阿生诶，啊困较好紧啊，嘿困了八较紧哈。好，感谢你好，阿个改两顿哈。好，感恩哦，谢谢。原来你好，你好，
2: 喂，秀山哈，
0: 哟，嘿，
2: 哎，我要请教你吼，
0: 好呗，嘿，
2: 我有给你灌迄阿亚多那
0: 特别
2: 困的哈，我食一罐未了都，都小可一困的，啊，即卖老骨再灌会当讲，
0: 嗯，
2: 日日，阿三
0: 你，
2: 无
0: 啦，你即卖先嚼真好困啊，要减则减，
2: 哦，嚼好困，
0: 嚼好困哦，再改一点，好不好？哈，
2: 好好好，
0: 阿你知哦，嘿，阿你困，今日我较好困啊，哈。啊，无紧啊，无紧，甲改，伊个那较好只改啦哈，唔要讲时改哦，好，唔要急无哈，那只阿扁那好哦哈，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哎，先生你好。
0: 哎，阿你讲你食了那好来嘿。
3: 我哎哎。哎呦，多那吼，食困的吼，真好用嘞。
0: 啊，食了那好。
3: 我十几年拢困未，拢食爱困了，尾也食你的哎呦多那，即卖拢免食爱困了，拢该自动会困啊。
0: 哎呦，哦，自动好困了对啦吼。
3: 哇，自动好困嘞。
0: 哇，该好该好，你说好，安尼你个啊，该两顿要紧。好，感谢，哎，大嫂，谢谢你，感恩你哈。没有，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明清明清啊，忙啊忙天忙地，都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去边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苋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香哦。咱这罐来钓的有哦，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干、银杏果干、胖红呢，啊个灰粉。帮了，或者补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冒天然的抗氧化剂，或者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冒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或者那会特别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啊，冒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或者人特别疲劳，所以阿达妈硬讲硬讲，记得拿来拿拜呢，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的是假。阿雅德那，上个先来当个家，三千钱不做一家哦。啊，当然咱听讲过，咱这困眠是当变紧，有人较紧啊，有人较慢啊呢哦。啊，咱啊别人食好，咱嘛食好，只是讲较紧个较慢啊呢呢啊。虽然唔急，继续食。阿扁哪只也哪好个哦吼。那么咱登记拢有干物呢？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底下再抓起来挂出来个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哪里？上一罐的点数嘛你也给捞起来啊！吃好吃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嘿，你好。来，我先生，你好，嘿。
4: 潘姐，你今这个咪广告广告卖电台，你啊，你好。
0: 对哇，你有卡哩吧？嘿，啥贵数吗？嘿。
4: 当时对唔对？
0: 对啦，嘿，啥贵数？
4: 我请教你哦，你有讲卖奖呢？吃定情剂，
0: 不是定情剂啦，大哥，你来困的啦嘿，来先个这条，哎，不是，我这不是药啊，不是定情剂嘿，好来好，谢谢。来哟，如果想要收听这波人歌，另外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咱的下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那是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观映照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马坑拢会当个转下波的三点到五点的100.2.5 102.5收听。调频的下播三点到五点，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咱人冲动啊，是一个魔鬼，你唔知？人若冲动生气的脾气若无好的时阵呢，我拢听讲过人吼，会情绪歹时阵，唔好去决定代志，无你一定会错误。 你到尾你一定会后悔。真正是有真济人嘛是安尼呢，因为生气，冤家生气啦，哇，太某太翁啊，拢嘛有呢。啊，讲我伫美国的阿拉斯加有一个故事啊，吼，啊，有一对少年翁啊某呢，因老婆啊，煞因为难产啊，生囝亡先去。那囡仔呢，当然有话了，不过因老公呢，即马要工作，也要顾囡仔，有时间啊。嘿，查甫人无闲袂过来吼，那么但是佫找无到适合的保姆佮顾因这个囡仔，所以呢，伊阵训练一只狗，回迄只狗有够乖，有够聪明，有够听话，会当帮伊照顾伊的儿子与小孩子。啊，有一天呢，这个先生呐、啊，伊呀出外，想讲佮平常时同款都有狗在佮照顾，啊，唔过去做工课呢，离因住的所在真远，怎变成迄暝无多东西倒来？当个套在一只挂灯来，啊挂灯来时阵啊，咦奇怪呢？迄只狗啊吼，听到主人的声呢，摇尾啊出来改迎接。可是看到这只狗规身躯规嘴拢总是血，吼、哦！一只拍开房间门一个看，哎呦，啊那到处吼拢总是血，啊伊个囝吼佫无伫眠床，哈、啊！这下哦。伊是整一个歹念头起来，讲根本是这只狗啊，兽性大发，把因囝食掉去啊！好，一个生气吼，较紧来举一台一支菜刀呢，把这只狗啊给杀死啊！又杀死啊！那么第一呢，因为当伊想讲因囝，又这只狗啊食去啊，爱得伊得生气，啊，过来个悲伤的时阵呢，诶，那听到囡仔在哭一声，诶。已经看到因囝为眠床卡爬出来，哇！这个翁啊，感觉奇怪，哈、啊？那安呢？无怪，伊只有看到这只狗啊吼，诶，尸体骨看吼，这只狗的脚、后腿哦，有一块肉无去啊。那又入来要入来进前哦，就看到门的阿边面有一只野狼的尸体，啊！伊家想想，原来啊，这只狗啊，就是要救这个小主人啊，救这野狼吼，嘎嘎！而且一个竟然误会个台死安尼啦，安尼你看，安尼有冲崩无？虽然讲冲崩啊，是一个魔鬼，是一个陷阱，而且会乎你堕落你的啥，堕落迄种地界内底呢？所以，一时的冲崩会乎你呢，付出了真惨痛的，真惨。惨重的啥？一大忌念怎样？何里哦？后悔一世人啊，爱一世人的后悔，吼、哦！结果这个人后悔无？后悔。所以呢，这是吼、哦，你也想呢？咱定定有些咱，无唔对，人拢有脾气啦，啊，生气的时阵嘛是会啦吼，会加嘛生气。但是啊，我感觉咱无都控制家己的脾气的时阵呢，上好是安尼，暂时卖讲话，阿卖决定代志。先离开冤家的现场，等到较冷静，才倒转来好好讲话就好啊。哦，曾有一个故事，讲是一个信徒啦，啊，伊吼、哦、去请示伊的师父啊，师父啊，我吼、哦、天生的脾气真歹呢，我是要哪改当改过来？吼、哦，啊，这师父就甲问讲，你是安那天生呐、啊？啊，无你嘛揢出来，我看你是安那天生，我才帮你改掉啊。伊讲，这信徒讲无啦。即马无呢？当下我那拄着代志，我迄个天生的脾气就来啊，伊就会走出来啊。好，阿师傅就甲讲，啊那是即马甲无，你得爱拄着状况的时阵才会出现。你奈你才会跟人冤家，啊这是你家己制造出来的。你奈当下讲伊是爸母和你的天生的，你奈当下这过错拢杀我爸母，安尼对爸母无公平。吼，所以咱无迄个天生脾气就不好。其实人的脾气，人的情绪。拢是安那拄着，咱无法度控制下来，还是有些伟人是啥想啦，想啊伟人原底的真够发脾气，真够搞劲呐，小块代志啊咧生气啊，啊那去有人我想该讨厌一种人，迄生气哦，搞劲的时阵伊拢唔讲话，你敢问看你是咧生气啥，伊嘛唔跟你讲，啊哼安尼啊，哦这种人我觉得，哦真的。我要是我这算脾气还不错的人，我真的动一不了。我是干嘛这种人？我觉得不好。你有话就直讲啊，就讲出来啊。你为什么生气啊？啊，你是生什么人的气啊？无变成规来对人拢一个乌烟瘴气，拢我你影响到。所以咱来把话说清楚，讲明白。生气你才卖讲话，当个无生气才讲话哦。 来呀、啊，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讲啊，咱做参考。啊，无你有无看小小的案件？有出这一种的兄弟姐妹为了财产冤家啊，讲袂下呢，来了怕了，我的得了牙了的抬了，安懂啊喂，大爷抬小弟，小弟抬大爷，拢总有无有？翁抬某，某抬翁的有无有？啊，个囝抬老爸老母的无有？为了小块钱呢，你也看卖啊？这种人不是禽兽无是虾米啊？已经从咱对他讲啊，已经丧失失去的伊的啥本性啊，已经变成魔鬼啊！所以当然也做出的魔鬼的代志，迄种的阿伯面伊的后悔啊！所以咱人生气，唔要决定代志哦哈。来，我先来个唱这首歌，这个是什么歌了？我先来个唱歌哈，我个唱这首《自由》，自由这首歌是黄诗婷唱的哈，我来改唱哈。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哟，来，谢谢。

0: 谢谢自由，继续挂住墙是黄诗婷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呢，都讲咱都讲到这个天气呢，外口真正有够热，35、36、37度，哇！结果你入去马上冲去冷气房呢，当然啦，咱的冷气房大约拢是一般拢20，上好是26度比较较好。那么咱人的身体会血压，会对着咱的生理时间，会在时啊通常较悬，所以我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会在时啊卖凝血压。暗时要睏以前呢，较低。我是感觉你若要尿血压呢，买暗的时阵落去尿较好。那么咱去时嘛，对着咱活动啦，啊是你工作压力啦，啊是你有运动的时阵呢，咱的血压会对着变化。啊，温度呢愈悬，外靠温度愈悬，咱的血管的扩张。啊，那入去冷气房呢，血管的旧瓦来会收缩。所以呢，咱台湾的天气就是高温的时阵呢，外靠上。嘛是有40度呀，啊，冷气干那26度，为啷个开到24度呢？安尼你变成啥物呢？变成就是按热天，外靠热天，啊，你走入去，伊个房间内底变寒天，哇，啊那安尼？那么这10几度的清差呢，当然也影响到咱的自律神经，所以本底是调节血压也不错的，变成也就会乱你啊。一乱就是讲，外靠热热啊，啊，你入去来这边个凉个冷，冷气凉，啊，过来为人个甚至呢，个食冰水，甚至个个食冰落去了，像我对只讲的因素啊，会热掉，啊，咱有讲哦，热掉对伤的对心脏，因为你本地离外靠会流汗嘛，啊，你突然间入去房间来底，还是办公室来这边呢？冷啊，吹冷气冷啊，过来个兼食冰水，个兼食冰呢，你就变成呢未流汗啊，未流汗，你原底伫外口扎入来，体内迄个热，身躯内底烧度呢，伊煞无法度散热，因为你未流汗嘛，怎变成无法度透过流汗散热呢？安尼怎变成啥？那你内底面呢，无得散热，个拄着冷个冷缩热胀，个肩溃个关系，你个血压就会出问题。这种个人会容易得着啥物呢？冷气病会猝死，所以你无动作不要紧，你也感觉头壳戆无，人个神经无那无，吼、哦、啊，都是爱注意啊呢。你有可能是体咱个血压啊，这个甲心跳变化无稳定个关系，就是出出入入，连咪外靠连咪内底关系呢。所以咱个好朋友唔要大量灌冰水啊！你敢知人个？冰冷淡，有咧卖啥？卖冰水，迄时拢买有迄拖拉库司机老大只。啊，咱一般人啊，伫厝内底会当啉着温的茶呢。我是较建议恁啉茶。那无啉温的嘛，上无至少啉白茶就可以啊。咱热天流汗侪，相对咱放尿就少，但是不要忘记了，啉茶量拢总共款，一定就是爱啉一公斤啊，有30cc 的水。咱咧会较袂黏贴。你唔要当作热天特别中风，歹势。热天嘛，因为你水啉无够。会中风啊！过来哦，咱当然，咱平常时除了是爱注意安尼以外，为人吼啊，热天呢，惊啥？惊热症，不爱去运动，不可以哦。有哪爱运动，一天上无至少运动30分钟。啊，过来，我定个人建议啥？逆卡位，为什么呢？因为咱人的第二心脏的卡，不要忽略掉咱的卡的第二心脏呢，更重要呢。所以你若发觉到，比如讲哦，吼，伊的手哦，拢。铺青筋足大条，啊！你的脚嘛铺青筋足大条，啊！过来你感觉奇怪哦吼，迄个种，咱的颔骨那种生一挂烂伤疤，嘛白呢？这个所在呢，近年白皮哦，这病人近年上生得上烂伤疤，甚至还有抽筋的人，那么你得要心理准备呢，你的臂膀得上心肌梗塞。会得到老花摆袂出去，中风的机会比人较悬。虽然有时照镜爱看一下，上好是安尼啦，爱照一下，无唔对啦。啊，不过你嘛爱看一下，你无动作不要紧呢。咱人哦，唔是讲干老大人的中风呢，我听讲过啊。一生当中卖去拄到中风，唔是老人才会呢。其实老大人颠倒开牛血啊，阿妈开会注意的啥啉茶，啊，少年人拢啉啥饮料，可口啉啦。啊！前天的新闻阁报了一个小姐哦，咧做业务，干那拢啉饮料啦，啉到也尤其出问题无打紧啦，啊，过来咧也会啊管安尼啊？为什么？我爱得压力大，压力大，啊，阁个口口啊啉饮料， 哇，这真的是哦，这对伊身体感冒无好，所以无怪伊血压悬。所以你若感觉香港爸爸走路会喘，颔骨啊紧的安的，咱的好朋友呢，当然你得爱注意啊。只要香港那爸爸有闷闷的，你得爱上，伊相信咱秀爽给你建议的呢，按牛血压，按牛只心跳，咱的血压保持60-80以内，心跳爱保持60-100以内，三酸甘油保持105以内，啊胆固醇爱保持200以内哦。喂喂喂，你好。
1: 这心脏要吃什么？
0: 心脏哦，哦，那个叫叫医生哦。

玲，你就要乖乖，一切艰苦就要忍耐。是着阿娘来去找妈咪，阿玲。

0: 谢谢刘荣天爱三兄妹，那么这是我高文哥唱的哦，高文哥哥哈、啊、那么这是我看见后是我们的那个陈大姐收电苗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宾哥你好，
1: 你好，秀山哦，哦，我这三千都不吃三四罐了
0: 哦，
1: 啊，我要请教你哦，啊，对迄个心中心律不整，有哪有好呀？
0: 我山顶袂当安尼讲咧，
1: 啊，
0: 你有食了有差无？
1: 啊，是心中想看有哪安尼啦？
0: 啊，那得掉啊你！哎，大哥你买咧果子啊，就是啊你嘿，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哈。呵，感谢你好，谢谢。哎，我秀山你好，你好，喂你好，
2: 秀山。
0: 有，
2: 我跟你问为你啦，我以为吼，
0: 好，
2: 真两年啊吼，
0: 嗯嗯，哎阿三谢谢你，
2: 我以为吼，是了心中较无，
0: 我来三片都不接，
2: 拢会崩吼，啊现在较微啊，我大概三片全部只能再是只能念，
0: 吼，
2: 啊因是就是念啊安尼太，
0: 阿三我无啦，只因只只能念啦，其实小气那里都是小朋友个，哎你爱只能念哈，哎爱能念能念不哈，呵，谢谢。你好，你好。
3: 哎，秀嫂，小姐，你好。
0: 哦，你好。
3: 我跟你跟那个助理哦，
0: 嘿，
3: 感谢你啊。
0: 哦。
3: 我打电话，他讲没有讲有改善哦，我改善足多哦。
0: 安尼好，跟你问好啦。
3: 哎，他讲没讲。
0: 好，安尼好。
3: 也心脏没错。
0: 好。
3: 也是那个哦，较早浓流是目睭哦。
0: 嘿。
3: 像个影即个未啊，还无较早就都爱外演呢。
0: 好，安尼好。
3: 即个好搞我啦。
0: 好，安尼哦，谢
3: 谢。哎，
0: 嘿。
3: 哎，我真是有时候拿三星就报，要接来要搁叫两关。
0: 我隔壁你来上线个姐姐，哎，林子大哥，你想等一下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三你好，
0: 小弟好，嘿。
4: 我感恩你。
0: 没有。
4: 我食你个姐姐，还要去姜个哦，做
0: 哈
4: 心脏个姜啊，去叫叫免姜。
0: 哈？你是讲本地是爱增姜啊？
4: 哎呀。
0: 啊，叫医生检查过，唔免安尼哦。
4: 无得，马下都住落呀！啊，
0: 紧
4: 少少到尾也着讲免讲，
0: 免装安尼哦。
4: 嘿，
0: 哦，啊，阿三好，我头下听无。安尼我了解，哦，安尼好呢，哦，安尼身体好，好，安尼继续看呢，我哩食了解好了，对，医生过唔免啦吼。哦，好，安尼好，啊，食起来注意哦，哈，好，谢谢。好，
5: 嗯，我小细说，
0: 啊，我小说你好起来，
5: 好。我正日干食麦。
0: 好，阿哥别爱你，来啊，先接接哦。好，谢谢，感谢，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喂，好来，先，好，你好，嘿，来。
6: 小三小姐，
0: 你讲要讲讲嘞，今时都叫卡来哈。
6: 我来跟你做见证。
0: 来，产品都不记得，来，请讲的来讲重点。
6: 我这三箱进步哈。
0: 好。
6: 阿哥，迄个叫做阿廖多纳哈。
0: 好。
6: 啊，今我头壳未戆啊。
0: 哦，
6: 哎呀，大家我拢去上眼关啦。
0: 好，安尼好，马健，咱上镜也帮关得好啊。好，大哥，谢谢你哈。好，谢谢。马健，那个盖两灯哈。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讲好个在广告在买东西，就咱这款三省金宝，所以我拢讲过啊，咱这款真爱广东个食啦，真正个这样一人食个食好，绝对是原因让大家食好，唔只个在广啊，所以食一款第二个款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呢，你唔要跟他听你爱广东个食哦，我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哎呀，咱呢红旗纳豆呢，咱这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啊，吃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膏药，口口放个就买去放几下膏药，弄个去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啊，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我咧干木鸟鱼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底咱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316的保温瓶哦。五点是咱的这个四季毯、四季毯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要给留起来。十五点是西瓜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可是大鸡37公分的哦。会记呢？假贺嫁给咱道修伯一雄，公哥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哦，秀爽你好，你好，
7: 哎，秀仙吗？
0: 哎，是我秀仙，你好嘿。
7: 啊，你好，我要请教一下哈，比如说那个胆固醇哈，卡米勒还有三甘油脂是一样的意思吗？
0: 不讲，三酸甘油跟胆固醇不讲嘿。
7: 哦，因为 我这次去体检嘛，哈，三三甘油脂比较偏高，它正常值是200，
0: 没啦，正常是85啦，唔对唔对，三酸甘油是85。
7: 哎，哎呀，
0: 胆固醇这是200，胆固醇是200。
7: 哇，那我
0: 那我请人家帮你切接，嘿，等一下等一下，来线接接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8: 小姐，
0: 嗨，
8: 请问一下哈，
0: 不敢当。
8: 哎，三。三酸甘油脂哈，
0: 嘿嘿嘿，
8: 啊管哈，安尼是要食啥？
0: 哦，你有哪呢哦？来哦，先接着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你用我的，咱那个唱这《Tokyo Kakurenbo》来，《Kakurenbo》就是捉迷藏。来，听我唱歌，阿兰莫兰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叫卡库连波，卡库连波就是这个捉迷藏。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伊念到的迄、那个新竹区盖这所在呢，我几乎都有去过，呵呵，因为我拢靠有去，较接去的东京啦、啊、吼。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拜，咱的现场的客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人有双脚，有盖只动物是四脚，对不对？他们都是蹄的，有蹄的。或这个，比如讲马啦、牛啦、这个斑马啦，这些都是有蹄的。那么呢，咱人是五只五只镜头啊，五只脚，嘛手嘛是五只啊。为了什么呢？因为咱人哎，你敢知咱这人啊，减一只镜头啊，脚，迄走路都不一样了呢。所以呢，咱平常时啊，咱的脚，而且你的脚哦，一定要保持啥呢？保持有个抓力啊。所以咱平常时呢，哎，养成一个习惯，我拢建议好朋友呢，你呢，多多做脚踏板，多多用脚踏板哦，打脚底，会当刺激到咱的脚，一拢总有六十几个穴道，因为咱的脚的穴道介重要，拢连串的，甲咱的内脏拢有连带关系。咱的脚不只是安尼尔，你爱点来搞。咱要讲啊，咱咧讲就是讲，你要定来甲咱的脚底运动，安尼咱的脚才有力。因为咱人老会先老，胃得先老，胃脚先老。所以你若头烦恼白头毛，烦恼哦，喙齿咧油呢，你倒不如烦恼你的脚看会行路呗。因为脚也袂行路，较食力啦，对不对？虽然讲咱人一定会骨质疏松。阿姆哥啊，咱总是爱注意，因为咱的脚若够用呢，你看免到时啊，我。咱别人咧跋倒骨折，你是粉碎性骨折，佮必然较严重。粉碎性骨折是骨脆去呢，迄无多你去接的是安怎呢？迄是爱用架梯啊，你唔知？所以咱人规双脚，咱规双骨的重量记在咱伫咱的脚，即双脚，咱50%即体诶种骨头呢，诶重量拢几乎拢是咱即双脚。所以咱的脚哦，介重要啦！啊，你拢无要叮当，无要运动，无你嘛爬起来行一下，垫着，卖坐几工的哦，上无嘛是爱留个动一下。那么，除了是咱的骨头介重要以外，当然咱定讲话，咱最近较讲的啥，较接讲的是腱子吧。因为咱的腱子吧，唔是讲哦，我要搞生肉就生肉呢。你那大颗，当然你会生肉，因为你有加了脂肪的物件。但是不要忘记哦，吼！咱人大颗粒啊，无要运动嘞，照常会增，反而颠倒会增加咱的脚的负担。因为咱的脚本底是，比方这人60公斤，只是胖60公斤呀。啊，你哦100公斤嘞，哦，安尼加40公斤嘞，你的脚袂食烂嘛？会哦，吼！所以咱要把脚顾好，就是呢，尽量卖伤过大颗。一个来就是咱平常时爱训练爱运动，和咱的脚腱子吧，有啦，就是爱透过运动走路30分钟。一个来从我顶下讲爱做内卡位，会当帮助咱腱子吧有啦。除了是运动会当帮助腱子吧有啦，介重要以外，其实咱来补充啥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哦。佮加上的，咱内底有 D3，佮有钙质，这三项物件，佮透过的你有运动，才会当形成的腱子吧肌肉。啊，咱人的肌肉是啥？当然啦，介重要呢。咱肌肉是咱的抗发炎的钢手呢。咱的肌肉呐有够，你较袂得着肌少症呢，较袂伊个无代无一点啊跋倒呢。啊，无你到时袂行路边，要靠谁来照顾？啊，那么咱的腱子吧呐减少呢？肺部的增加，那么当然到时咱的肌酸酐的啥会提高，会从变成哦，人是0.5到1.5，啊你变成是1.5超过了，所以变成你有些功能，我来影响特别 A， 所以你唔要看腱子吧减少，腱子吧减少，甲有些的功能有哪有关系呢？咱咧讲，这个肝主筋呐，啊心主骨嘛，对不对？啊，咱咧腰椎的甲骨头有关系，所以你若腰椎无好人，你有感觉无定来腰酸背痛，可、就是甲这有关系啊。虽然平常时的保养有重要无，介重要呢。你刚才咱人咧运动吼，我有讲过，咱人运动的时阵会产生的乳酸，啊，这个乳酸咧靠啥？靠腰椎个人过滤。啊，你那是哦，啊，你运动完了，你无甲食。一般的白茶，你去啉冰茶，还是啉饮料呢？等到这个乳酸的排不出去，到时你会得到啥？运动型、运动型的痛风就会这样子呢。 好，所以呢，你要看乳酸跟啥有关系，跟腰肌有关系。所以咱人运动嘛，介重要，啊，咱保养嘛，介重要。所以我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咱四十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绝对唔要贫端，大家拢爱补。啊，你看，你也感觉讲啊，我是补完倒去，当然嘛，补骨头来对去。那你骨头就是欠着钙质，叫做骨质疏松，伊是一个慢性病。啊，咱的电话你感觉疼是这个关节150位关节疼，这叫做急性的关节炎，退化性的关节炎。啊，咱的关节炎那些你来疼，你就是爱先看医生。但是骨质疏松，你就是爱补充钙质加蛋白质以外，因为咱一天补充钙质偌济，1200mg到1500mg哟。所以听我的讲来，真正是咱的补充钙质钙重要，无你袂惊咯，会惊咯，甲袂惊咯，甲你补有咧保养有差无？有，有食有惊去啊，有相应嘛是有保庇哦。那你好，你好，
1: 喂，
0: 还是我秀爽你好，
1: 你秀爽，
0: 还是你好，
1: 哈，我这边来叫一罐钙高。
0: 好，三，来接接一线哦，阿姆丹姐，谢谢。

0: 好来，谢谢一心敬爱你一个。那么这首歌是江蕙跟安云红说起的，好，让这刘先生点名来，谢谢。
1: 乖，我开始在吃，啊吃了啊未一罐的哦，啊我听九个月啊呢。
0: 哦，啊你怎么当这呢呢？
1: 这个卡头哦，
0: 拜
1: 卡拜九个月
0: 啊
1: 呢。
0: 啊，啊你怎么当罐来这呢呢？
1: 要吃这个料那个罐啊，
0: 好好好，
1: 长男今天去咯，查足这样啦。
0: 安尼好，
1: 他可以话啦。
0: 好，安尼好，
1: 谢谢啦。
0: 好，继续加油哈，大姐。哎，继续看你哦。有较快活了吼，好，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丹你好，你好，海威你好，
2: 是啥？
0: 哟，阿伯你好嘿。
2: 我正食药啊，老腿爬起嚟啊呢。
0: 哦，生病了不治嘞，哦，会当爬。
2: 拢爬一山一山呐。
0: 啊，今麦会当爬老腿啊？
2: 哎，啊，今麦都我拢福建三东啊，啊，今麦。
0: 好好好。
2: 人足济，我都爬老腿，就能走走起嚟啊。
0: 阿伯，好，你做有耐心咩呢？
2: 啊。
0: 我感觉阿伯你做有耐心嘛。你的人更有耐心，
2: 爱心的好多，
0: 对啦，
2: 爱乐啊，
0: 阿伯当机吧，对不对哈？嘿啦，阿伯安尼就对我哩，阿哩阿伯你走路要注意哦，哈，唔好跌倒哦，哈，阿伯中哦，谢谢，阿你好你好，
3: 哎，谢谢，
0: 哟，
3: 我来讲一下，我晚上
0: 来身边的问，
3: 哎，身边的检查含，
0: 哎，检查身体哦，
3: 哦，系啊，脚破八行哦。
0: 你讲你跟恁老公去检查身体对不
3: 对？
0: 嗯，啊两个拢好呢。
3: 啊，三啊，个食三项，
0: 好，
3: 该过是
0: 三线金箔、阿雅德纳，哦，好棒哦。
3: 啊，这检查阿妹是当的呢，我食鲨鱼罐啊呢。
0: 哎呀，谢谢啦。啊，身体
3: 可以过一罐两三罐。
0: 不要紧啦，交天公告进来打扫。嘿，阿妹，好阿保重哦。嗨，阿家伯们好哈。哦，阿弥陀佛，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秀山。
0: 嘿，是，你好。
4: 哎，我台中姓林。
0: 嘿，哦。
4: 我要甲你说说吼。
0: 嘿，什么故事？
4: 我食你的。
0: 嘿。
4: 今麦脚骨袂酸酸叫啊。
0: 哦，来生病我不记得。哦，好好，阿弥陀佛。
4: 哎呀，
0: 食我的钙骨精呢。
4: 哎呀，
0: 好好好。
4: 食一礼拜我都袂啊，我。
0: 阿弥，你较紧呢。阿弥，再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哦，大哥不懂啊，好，谢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小西你好。
5: 你姓啥呀？
0: 哟，是，我是你好，嘿。
5: 哦，这是讲在做见证
0: 了。哦，来身边，感谢你讲重点来，你讲啥啦？嘿。
5: 我手哦，
0: 嘿，
5: 也未起哦，啊，过外过呀，啊，这里有一只手也起啊。
0: 哦吼吼吼，安尼哦，哦好，嗯嗯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甲盖两顿哈，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哎，秀爽，谢谢，
0: 没不客气哈，
6: 谢谢，我不改见证一下，
0: 哦来身边我不记得，哎，
6: 无啦，不改见证啦，
0: 好好来你讲系啦，
6: 系啦，哦我改买迄个盖锅一个吼，
0: 好好好，
6: 哦食得足好诶，我都食一罐，不过来买呢，
0: 好，
6: 不过来大号也买，
0: 啊是安那好嘿，
6: 我本来吼只做遐吼第四百加第五百有歪去，我有去。去照 X 光，我唔知讲甲先去予医生看情形安怎，到来买对吧？
0: 吼，
6: 啊食一罐，啊就安尼，即马哦好真济呢。
0: 哦，安尼好。
6: 哦，啊我嘛搁灌两组迄个诺诺皮氧。
0: 哦，皮氧吼，好。
6: 啊，不过来甲关。
0: 好，好，把今日情形放关了，好哈。好，感谢大嫂，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啊，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观察咱骨头需要的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免食钙两行，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的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有咱建筑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哦，所以咱要补充钙质要食咱这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来，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钙两顿。上好像小朋友在登过的期间囡啊，哎，好可以吃几粒吃早的可以哦哈。啊，咱来一当上好个价，三千钱不追价。 盖过一盖三千节目技能馆是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派档。哎，啊，你若困眠无欠缺的喉咙问个噶阿雅德纳，陪我上的人香港卡肾气进老关搞成个无啊 ？No No 皮痒，会记哦，食好无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啊，一箱广告，等下节目很长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啊，我秀爽，你好。
7: 秀爽哦。
0: 喂，嘿。
7: 我改食了啊，啊，麻烦你搁加上啦。
0: 好，哦，各位你来一箱哦。哎，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喂。
0: 哎，你好。嗨。
8: 你电台哦。
0: 嘿，是电台对，嘿，你好。
8: 你那个买买那个啥，靠不上钱。
0: 哦，来接接线咯，嗨，谢谢。来，我们的时间的关系，虽然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那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么你那边找我去上卡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叫卡哈。啊，来，那么其他时间咱无卡哦。感谢咱的好朋友，来，谢谢。我想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请恁做的动作，恁有做无？有达工做无？唔好三做四休困啦，安尼效果无好啦。比如讲提肛滑，比如讲内卡位，啊，比如讲脚打一个脚踏板，脚打这个打脚底。啊，过来就是咱最近长了开始给咱建议啥？起穴道，起按一个按摩穴道啊，按是按摩是起穴道哦哈。这样当中呢，希望好朋友呢，为着你的健康，对你有帮助，你爱做，唔好平淡。如果那是含这样简单的代志，你都没耐心继续做啊，安尼要做什么好，对不对？安尼做什么你嘛未认真啊？何况讲是顾你家的身体，你都不认真啊。所以咱当然就是哦，上个简单的咱就是爱做，对咱的身体有帮助的，阿兰就是爱做，然后希望大家有在做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上课顺利，谢谢。

0: 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妈一百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护理部有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护理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护理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七月初四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温度上低25度，上高加35度，热哈。古历是5月20日，明仔日无适合立柱、安乡、芥川，嘛无适合探病。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啊！这薪水呢，咱有讲到嘛哈？讲军公教呢，明年薪水应该是调整会增加啦。啊，是3%呢，还是4%呢？哦，或者是几%啊？啊，即卖呢，行政院长统计了明年度咱军公教台务方面的一个调整方案。啊，今年7月初开始哦，就即卖咯。我7月初开始的时候呢，伊的专业加级。主管的加级，哦，这定额呢，拢增加2000块，就这先调就对了哈。然后明年的整体以即卖薪水做基础，结果呢增加4%，明年度阁增加4%，哦，所以这一旦讲是两阶段的加薪哦。哦，人事总处是安尼讲哈，伊讲啊，就是希望讲，和基层的人员针对啊。这个加薪的更加有感觉，所以应该有72万人会当享受这个加薪啊，因为即卖呢，一寡呢公告人员辞职的真多呢。好，咱过去讲啊，这军公告哇，这那个是铁饭碗啊，即卖状况呢，敢那无啥讲哈。所以那呢，行政院人事总处的副人事长，伊讲啊，政府呢，咱是先透过。定额多定额的提悬的专业的加级，甲主管加级，就是讲你有一挂专业，还是你是主管方面呢？来给你加级，这呢7月初就开始啊，啊就开始啊，好啊，所以薪水呢，安尼薪酬就增加了，然后以这个增加的基础，每年结果以这个基础啊，各增加4%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呢，这边安尼薪个换算起来呢，基层最悬会当有9.98%。主管的上最当有11.56%，也这种薪水的增加，哦，所以一定要你讲啦，哈，伊讲咱主要的精神咧，都呢，啊，咱就是要强化照顾咱基层的这些人员，嘛鼓励伊啊来做主管，哎，不是大家拢希望讲先去做主管吗？哦，做主管的大责任呢，爱邓英娜呢，哦，出代志你就有代志呢。啊，上好是安怎呢？啊，做较少诶，就较袂犯错嘛，不做不错哦。所以这心态呢，是不是应该做一挂调整？啊，过来要提升咱公家部门薪水方面的竞争力。啊，要竞争，我薪水袂歹啊。啊，你会当来做公务人员呐、啊，公告人员呐、啊，啊，无意外嘛。啊，伊袂来做军公教安尼先哈，过来。以明年来讲，明年的一挂呢，初等考试啦、普考啦、高等考试这3级，啊，你那考掉你来做公告人员者，啊，伊的起薪，那是初等考试是38,300，那是普考是46,700，那是高等考试呢起薪是59,400，好，安尼是呢，就比啊一般大学生毕业了。切头路，迄、那个薪水差不多是36,000块来讲，和你考掉公务人员，哎呦，比因一般大学生毕业了薪水较悬，就是要吸引因来就对了哈。当然，针对这个薪水的调整啦，一定有做一个说明。头一点，咱台湾的经济成长率，那个全世界，而且主要经济体比起来呢，咱的经济体是袂歹嘛，咱的经济成长是好的嘛。我说应该加军工搞加薪嘛，啊，另外就是讲物件愈来愈贵嘛，吼、哦，所以消费者物价指数呢持续咧压嘛。第三点，一般老百姓、一般公司的薪水啊，敢那有咧增加嘛？啊，咧增加的时候，确实讲咱军工搞拢无增加的时候呢，大家就较不爱做，甚至会离开啊。啊，咱即马台湾的真欠工、真欠人呢。哦，劳动人口嘛欠，哦，甚至啊，这种啊专业的工程师啦，有无？哦，等等的嘛，非常的欠啊。
啊，你本身的公告人员呐，卡叔讲的这种的薪水娘娘，两面伊嘛早起啊，台积电啊，类似安尼事啊。所以呢，咱希望讲经济有成长，啊，税金有收入，哎，照顾因的对哈，就是讲希望提高这薪水，将人才留落来了，啊，甚至找人才入来，来带动呢啊，整个。哦，薪水的成长嘛是因素之一哈，所以呢，伊就是开始啊，即、这个、本身呢，专业的加级啦，主管的加级啦，拢呢提悬2000块，啊，这是即马就开始了，啊，所以明年度呢，佫增加4%起来，安尼是哈、哦。当然啦、啊，即、这个全国公务人员协会理事长是安尼讲哈，用啊特别的啊，合约政府，哎、啊、哎，调薪来调薪，啊，这边呢，会当讲总算啦哈，有一个回应安尼是哈，过来就是那是教育方面呢，教育方面呢是感觉讲这款的调薪嘛是阿个想个保守，哦，是不是一旦呢改善老师就当留落来，啊，行政人员呢就一旦较卖流失，伊讲那这款的一条件之下，啊，可能嘛，啊一。意思说可能嘛，不是说真强的力会当留下来了。

啊，另外一个报道啦，哈，咱嘛和大家啊听到这声音，这是一个咱中央部会，属于呢高阶级的公务人员。啊，伊咧讲，因为咱希望讲给你加薪呐、啊，希望你留落来啊。哦，伊讲想要将人才留落来，当然加薪，啊，这爱做。另外就是讲，伊工作的环境，啊，应该呢要有所呢调整，啊，营造一个良善的这种环境。啊，尤其咱即马台湾啊，坦白讲哈，这政治的啊干扰太侪咧，哦，所以公务人员真歹做。对不对？这个所在，执政的啊，可能是国民党，哦，啊，然后这个呢，啊是啊民进党，啊是中央是国民党，啊是民进党，啊地方了就啊，所以呢，这种啊，伊就叫你安怎啊，叫你安怎嘛，对不对哈、哦？所以你那是讲本身是不政治的，即系政府官员，迄个不会讲啊，你就迄个党派来哈、啊。但是我是啊，公务人员呢，我是事务官呢，啊事务官呢，嗯。哦，叫你安怎，你就安怎啊！所以公务人员呢，到尾啊，有的就安怎呢？安尼歹势啊！你甲签签的，因啊等等，我袂做啊！诶，变安尼是，哦，甚至地方也同款呐。哦，像台北市、新北市，伊讲这两个大都市呢，尤其严重。哦，差不多主管的每工拢等因呐，因有人要离职，有人要离职。哦，所以不只讲啊，薪水多啊少了哈，主要就是讲有的看袂到未来。国家上部分啊，顶面呢，今日安尼决定，阿明啊，你个安尼决定，啊，是讲国家顶面呢，交代你安怎？哦，啊，所以目标呢无明确，啊，阁有一挂民意代表，哦，我是民意代表，等下叫你安怎，叫你安怎呢？是吼，要求这啦，要求那啦，啊，你要求伊可能，迄、那个要求会造成你啊违反规定呢。好、哦、啊，不卡贝啊嘞，出代志是你的哈、哦，所以这也是真困扰啦。是不是啊？我第一线就做到要死，不是讲惊做代志，是做了真侪无意义的代志，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呢，还佫一寡福利方面呢，嘛是愈来愈减少啊。所以这两年呢，因为啊，台北股市啊，哦，经济较好的嘛哈，所以呢，你民间的科技公司啦，还是讲专业的投顾公司啦，啊，去遐做呢，薪水拢比较悬，嘛无太多讲的这些困扰，所以伊就离开了嘛。啊，再见，我不会做这个。啊，伊就离开安尼先哈。过来来讲啊，咱讲这油啊有问题，吃了会低感的。这是中联油资公司，油资公司呢6月30，伊家己通报的。哦、啊，就是讲伊啊所生产的大豆沙拉油，检查出来有一级的低感的物件。啊，叫做呢苯并芘这个物件哈，超过标准一个4倍。哦，啊，这工厂在咱家嘛，好、哦，所以台中市的食安处，你7月初下令全面停工，初二公布头一波，啊、哦，福寿实业啦、福茂油脂啦，这两间下手的业者，伊这油，啊、哦，处理到位，啊，拢总供应的是224间的业者，回收回来5747公斤，啊，第一波呢，丢掉的哈，是真出名的联华食品、桂冠食品，包括啊一级的精华酒店，好、啊，咱点了看到的咖啡店，这路易莎咖啡，马龙的名单起来，啊，各管区政府呢，包括四大超商开始查，开始查，开始查哈、啊，其中呢，台北市、新北市有57间的学校。不用的这种油，哦，所以这传出去啊，真正真恐怖。啊，台中的食安处是讲，中联油资公司呢，一通报，就是讲今年的4月初8，初九、初十出货，哦，产品的配方是几号、几号、几号安尼先验出来，超过标准，拢总1300公吨。有啊，福茂的，有啊，福寿的，有啊，泰山的。啊、哦，咱讲呢是14项的产品，啊，冇讲15项的产品，冇讲20项的产品，但起码呢，啊，食安署所讲的是18项的产品，啊，流出去啊，流出去啊，哈，啊，福茂这边呢，有供应到138斤的业者，福寿呢有供应86斤的业者，啊，真侪拢足出名的嘛，
联华食品、路易莎、桂冠、精华，吼、哦，这东西真出名。啊，即马回收，好、哦、回收。啊，这个代志啊，通报是啊，四月初八、初九、初十这边啊，啊，今日当时啊，今日七月啊呢，哦，这当中呢，这时间你个是安怎？吼、哦，即马大家可能买追究啦。也安心吼，啊，即马落去查哈，比如王品，王品就讲我来波清查，你高雄甲屏东十八个门市只，或者是讲咧有这种啊，青花椒的麻椒锅底，啊，是讲万仙呢，伊只属于做沙茶酱，吼、哦，等等安尼先啦哈，啊，就路易莎先咧讲，伊讲阮查库存，原料拢无使用，一切安全，啊。好，当然这是一讲的哈。啊，老学真是讲啊，我这用来做什么啊？用什么呢？什么米汉堡啦？啊，这等等啊，我回收啊。啊，莲花是讲呢，经过清查呢，一个呢，换修而且使用的产品呢，一个两行啦。啊，一行是什么关的本团呐、啊？个另外一行是什么本团呐、啊？啊，这是冷冻的，啊，有通知讲啊，收落来啊。啊，精华也该说是讲有啦。但是阮对外的餐厅无用，是干那员工的餐厅有咧用、哦，所以这个业者讲的，就是照安尼写，但是不是都是真正安尼是，大家心内嘛是加油加油啊！啊，过来是新北市有三间，啊、哦，各级有自立厨房的学校，包括两间是团膳，哦，团膳业者供应三十几间学校。好、哦、啊，即马你啊，阿个偌侪油啊，用无啊呢？库存拢无啊，表示拢食诶学生诶巴肚底啊嘛，是不是？啊，恁彰化彰化即毛查，啊，讲咧，咱彰化县营养午餐的业者，并无使用到这三斤诶油，好、哦，那真正你就加菜哈，所南投啦，啊，所彰化啦，所嘉义啦，好，等等咧，到底查了安怎？即马就是赶紧呢回报回来，安尼是哈。后来咱两米呢再过来讲，为什么四个，然后即马是七个，是不是哈？过来就是讲，原来一切的代志啊，哦是下手，我物件出去啊嘛，下手一边个检验的时阵发觉到问题，再个报位顶手来呢。啊那下手那边呢无个检验的时阵呢，啊即就继续咧做。啊，继续在吃，啊，咱台湾人就继续在代言。哦，所以这啊当中呢，真正好好追究一下。啊，过来咱来讲税金哈，财政部公布了113年度综合所得税一申报嘛哈，初步核定呢啊，一个统计。啊，去年呐、啊，因为所得啊，你无所得啊，你无收入啊，无所得啊，是零，安尼是唔免纳税金的。这个几户呢？整体户数是316万户。啊，但是啊，我这高所得呢？啊，高所得免纳税金，用因呢真够做一寡，跟他讲捐款呐，啊是医疗费用啦、啊，哦、啊，就是讲会用理财啦。有人讲啊是撇税，冇人讲是逃税啦。啊，就是讲你都收你遐多，为什么你免纳税金呢？是不是好啊？所以呢，这是免纳税，跟它明显的增加呢，有四号，一几年的所得超过2000万，但是伊要纳的税金是免。好、啊，另外一方面呢，一年的收入10万块以下，这就免纳税金啦。啊，这种的户数呢，增加16000户，表示讲低收入户的增加。所以结论财政部这边哈，所以你个看起来就是讲，咱台湾呢，好野山呢，愈有咧愈严重。这样的是哈，啊，综合所得税是啥物？就是各类所得扣除了一个免税额，啊是各项的扣除额，你要你存偌济嘛？存偌济了后，再来看你多一级，安尼是。哦，当然你若无所得，就是唔免纳是零。哦，所以去年呢。所得的增加是零的，唔免纳税金的户数呢是316万5000户嘛。
啊，那比顶一年112年来讲，佫增加了15000户。占到咱纳税，纳税咱偌济户数的纳税呢？698200户。所以免纳税占总数的45.3%，安尼是吼。所以你佮看起吼，一年的所得200万以上的免纳税呢，就来到634万户，634户。啊，比顶一年诶，诶，即种啊333户呢，成长了呢将近90%。伊一年的所得200万以上，但是免纳税，只有600几户呢，600几户。啊，收入呢超过1000万呢，然后伊免纳税啊，只有7户。其中呢2000万以上拢免纳税，有4户。比顶一年佫增加了2户安尼是哈，好啦，这是一个统计数字出来啦。当然每一户的情况呢，佮每一户无同的啦，无同的哈。但你若讲从整体所有报税，佮分作呢20分，上头前的5分5%啦哈。平均所得是来到655万，上低迄个5%，平均的所得敢若42000块。哦，头前的5%甲后边的5%差几倍呢？差133倍。啊，过来就是讲一寡钱转入海外，也是吓到基金会。好、哦，安尼是吼，伊讲啊，即个好业人呢，即马上普遍呢，避税方式就是我来吓一个基金会，啊，即、基金会钱甲落去遐，哦，敢那是好业人的小金库，啊，会当避税，啊，将钱呢转入海外去。好、哦，咱下面来讲一条哈，就钱呢转入海外，转去倒位上最，哦，倒一个所在呢，哦，台湾钱一去上最，啊，咱下面呢嘛，给大家做一个报告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雍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红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变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丁啊，拍摄之类的。
0: 嗨，你请讲。我
5: 甲你问者较清楚嘞
0: 吼。好，请讲。
5: 你讲。那食话，他跟甲个香菇煎斗阵食，啊！你讲照三顿食呀？
0: 对，你即马吼食保养的维他干一顿食一粒就好啊，哈！啊，菱菇精本来有咧食，就是食一包就好啊，哈！
5: 我是有咧食菱菇精啦。
0: 对，啊，斗阵食就好啊。
5: 斗阵食，我想讲哦，
0: 系
5: 你讲三顿。一顿一粒一粒吓，
0: 嘿对。
5: 啊，我是讲哦，会斗阵哦，我有咧食高血压的药啊啦。
0: 是，无要紧啦。无你着啊，早起苓果精甲维他干吼，就是同款照安尼食。啊，你中昼吼维他干的先卖食，无要紧啦。
5: 中昼卖食，无要紧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啊，有咧保养安尼就好啊，吼。
5: 哦，啊啊，暗时食一粒。
0: 嘿。
5: 啊，下早时时食一粒，
0: 哎，对对对，吼、
5: 哦。啊啊，若讲食两粒，早时食两粒。
0: 哦，安尼上好啊。
5: 安尼上好，啊，暗时食一粒，只是讲暗时两粒，啊，早时时一粒，安尼是都是很较好。
0: 早起两粒，暗时一粒。
5: 哦，早起是两粒，暗时一粒。
0: 对对对，哈、
5: 哦。好，
0: 谢谢哦。好。
5: 啊，你讲食素食的会食你啦？
0: 当然会当食，迄、那个成分是枯枝草，迄无任何动物性的物质哦，哈。
5: 好好好，拍谢拍谢，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啊，你好。
0: 嗨，
6: 请教你啊。
0: 请讲啊。
6: 啊，我去那个南投公园，我上去咧外国街做三椒街好。
0: 是。
6: 迄、那个。迄、那个食，迄、那个你讲一顿爱食两粒啥？
0: 来，三椒是白色的哦，哈。
6: 哈，对对对。
0: 提两粒哈。
6: 嗯。
0: 啊，外骨是一头青的，一头白哦，哈。
6: 哎哎哎，对了。一边嘛色的，一包白。
0: 嘿，对，哎嘛提两粒哦，哈。
6: 啊。
0: 食饭前十五分钟哈。
6: 嗯。
0: 两粒两粒拢斗阵食。哦，啊食。
6: 叫啥顿食啥？
0: 嘿，叫啥顿食哈？
6: 哦，哎、欸、呀，食食食偌久，食会感觉讲会反疼，差不多
0: 久。可能啊，那是讲解到神经较严重的情况呢，现食当天还是第二天就会淡薄啊反疼。
6: 嗯，还爱听偌久？
0: 你跌愈深，听愈久。哦，
6: 爱听一礼拜无？
0: 有到两三天啊啦。好呀！有较严重，当然拖到一礼拜哦，吼。
6: 啊，我无要紧，我都加啉奶啦。
0: 对，爱活动。
6: 我加啉奶，我无要紧啦。
0: 好，啊，赶快来活动，袂当我听住，咱唔敢叮当哦，吼。
6: 我嘛是，你听嘛是往拜往行啦。
0: 啊，对，安尼上好，安尼上好，哈。
6: 好，继续我食。
0: 嘿，三顿食哈。
6: 好，安尼继续食，爱食食了偌久？
0: 你即马那是底较深的、较严重的，爱食六礼拜至八礼拜。
6: 八礼拜三
0: 天，对，吼、哦，啊，你即马过回来先开始顺顺啊，食照起工食，伊会愈来愈进步。
6: 我即马食几啊工啊啦。
0: 好，安尼好，照起工食就好，
6: 吼、哦。继续食袂紧啦，哈、
0: 哦。啊，安心食，哈、哦。
6: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
6: 谢谢，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啊，亮啊，拍姐，我在路卡。
0: 好，是。
7: 啊，我你这要久啊，讲食拢唔差，讲。
0: 啊，买什么买这么久啊？
7: 我老爱在故乡啊。
0: 好、哦、是故乡啊，林国正爱加嘞，因为故乡要气也未通哈、哦。林国正，
7: 他一家十万年了。
0: 对， 啊，气未通啊，就疼。哦，
7: 你是我牙齿呀。
0: 嘿，啊，你即马三椒瓦骨啦，甲苓果精来加咧食哦，哈。
7: 好
0: 好好，拜拜，拜拜。好啦，咱讲啊，筋骨啊，筋骨，各筋骨啊，食三椒，食瓦骨。三椒呢，和咱的206骨头爱钉，钉在自然嘛。好、哦，瓦骨呢，就是爱和咱的关节呢，会当啊骨相增加，爱当增在。好、哦，所以咱们蹲式啦，要按腰啦，啊、哦，要做一挂动作呢，才当轻松啊，还是吃瓦骨。但起码呢，阿公阿妈的状况呢，阿个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讲过去我把受伤啊，真久啊。啊，真久啊！啊，你久啊，受伤的所在呢，会安怎呢？一气都未通嘛。啊，咱讲呢，不通则痛，哦，不通则痛啊。所以你个泡通啊，通了就不痛，是不是哈、啊？所以有骨伤的所在呢，咱吃三椒吃瓦骨，赶快你缓疼哦。哦啊，安尼嘛好，好你知讲你都一气未通啦。哎呀，这个所在就是当初时几十年前受伤的所在一丢啊。哦啊、所以这个所在呢，三椒瓦骨的各筋骨的那个生骨，生骨上的过程当中，那么需要将这气给杀个筋，杀个筋了，痛啊就未疼嘛。啊、哦，所以苓果精呢一定要加到顶哈、哦，尤其一开始的时候呢，苓果精加一组，加两组安尼先哈，将伊杀个筋了呢，以后啊，咱这个人当恢复的速度当然就一个较紧嘛。好、哦、啊，苓果精甲三椒瓦骨呢，到顶食，唔免分开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啊，澳门的胶条嘛，啊、哦，非常的出名哈。这澳门呢，真出名的博彩集团叫做呢德进这个集团啊。即嘛世界杯卡球比赛，大家拢知影，这是全世界上大的一条胶啦。啊，运动比赛嘛，什么人赢，我得一边赢，啊，你得一边赢。啊，有当那买小输啊，对不对啊？我这队人赢吼，啊，你也请我，啊，还是安怎哈？啊，但是呢，真正的钱落去播呢，这是上大场的啦。全世界偌济国家的队伍拢来这拼输赢，而且要做假，这是真困难做假，因为这牵涉到国家的名声，所以这呢绝对是大输赢哈。好啦，啊，所以呢，这个澳洲啊，澳门这集团叫做德进呐，伊来咱台南家。咧一间民宿加合作机房啊，提供线上的一挂博弈下注，佮套计到地下汇款嘛，将一挂钱呢诶洗出去啊。台南警方的昨日俩人啊，这主演员叫做林俊德啊，以及呢这集团呢啊，这澳门的集团咯吼，内面的当属呢姓苏，叫苏应平，拢总俩八人啦。即嘛所了解呢，这钱项的出入吧。啊，不法博弈的金额啊，超过新台币100亿以上，吓死人呢！哦，不是3-5亿，是100亿以上哈。即、哦、卖当然是组织犯罪啦、跋筊啦、洗钱啦啊，这些班当中哈、哦。好啦，所以这个德进集团是澳门真出名的种博彩机构。啊，即卖澳门啊，这几年抓真凶。哦，俩真牛毛，一个啊，咱台湾呢啊，明星的红赛啊嘛，真出名嘛，是被抓起来哦，被啊判刑啊的时候，好啦，所以这个案呢是跨境的犯罪嘛，警方的处理非常复杂嘛，哦，所以说来爱落去啊清查，哦，钱都已来了，安怎的时候啊，目前的设备是拢个扣起啊，啊，这呢都要交予科技人员来做呢，以科技的一个啊分析案的时候。啊，律师是咧讲，伊讲啊，这种网络跋筊犯罪，实际上拢套计一点个一点，一点个一点的代理，嘛利用人头户咧出力嘛，啊，套计地下汇款嘛，哦，所以这呢真正哈，要经过落去查，嘛相当的复杂案的事，这当然是啊，哦，伊你种这种大家拢真好的人，才有法度布这摊啦哈、啊，所以这电脑设备啦、小白等等，咱拢查掉。拢查到啊！啊，那苏应平呢？伊是这个澳门集团的当属，啊，伊顶面一个头家，顶面这个头家叫做陈龙炼。陈龙炼呢，大家可能较唔知，但是咱台湾的一个艺人叫做安以轩哦，安以轩个一个大好野人啊，就是这个陈龙炼啊。陈龙炼咧布什么呢？伊就是啊，咧胶场内面咧咧包场的，啊，你好野人来播嘛，啊，播几项的出力啦。哦，啊是等死啦！哎、欸，伊后边呢，家你屁股啊，啊就这钱就丢了哈！你赚种钱啊，真正真赚钱，真正真赚钱，实在真侪人啊！一旦讲伊建立一个啊博彩帝国，啊刷到呢啊就做房地产啊做就丢了哈！但是澳门呢，这几年我抓呢，抓了这陈龙炼呢嘛，去澳门这边啊，家抓起，啊本来初级犯人个判刑14年。后来上诉，上诉了后呢，最后的判决是13年，啊，13年、哦、所以今嘛所了解呢，澳门这边情况呢，敢那有，啊、哦，敢那有较收敛一点嘛，好，过来讲个诈骗，台中这新闻，台中这有一位太太，哦，准备要设定啊70万澳元，澳洲的澳元哈，那安尼先70万台票。2500万哦，要做海外约定的一个转销，给我这条钱啊，就约定啊，转销去到位按的时候，好啦，讲要买啊海外进口的利用的五金，啊，这不是一点啊钱呢，2500万呢，哦，所以警方到现场呢来了解，啊，了解呢个车门啦，车门，哎呀，这要个到位买啦，好、哦、什么样的事哈，嘛、啊、请教就讲你这户头。回去对方嘛，哦，啊，不个了解一下， 这个户头呢，竟然跟虚拟货币的平台有关系。这虚拟货币就是水钱啊，来捧钱啊，诶，各种平台呢有关联性，表示什么？表示这位太太已经啊，去用砍去啊，啊，被诈骗安尼是吼，后来这钱也未花出去啊，是不是啊？赶紧的给说明。哦，坦白讲，这种水闹起的吼，你要讲到伊真正的清醒啊，嘛都要非常有耐心啦。但是咱这警察先生嘛，真正真有耐心哈。这张佩仪啊，周雨辰这特别个按了个赞啦哈。啊，先来个关心啊，这条钱要用得到啦哈、哦。我这钱哦，要害我要买一寡的五金哦，这是黑款啊。这派人拢介意安怎讲啊啦？是不是哦？安尼哦，啊你搞到多一个工厂啊，多一个公司啊，是不是啊？你安怎采购安怎买卖啊？是不是啊？订单呢？啊你订单我看一下哈，啊一挂记录。但是啊，这位太太为头到尾都无到正式的合约，你要讲买啊做物件，你无合约，啊不你个订系无？哦订系公文，哦啊是讲一挂呢什么记录没有？啊讲未清楚，当然讲未清楚，一代志啊就是对方那个诈骗嘛。哦，这一条钱当然真大钱，好啊，过来啊！你即马要回到啊，回这个哦，回这个校号是不？啊，我看一下啊，然后个了解一下，哎呀，不对呢，不对呢，这校号呢本身呢，跟虚拟货币相关的这种有所牵连，有所牵连。好、啊，所以呢开始啊，讲给伊听，讲几下你啦，哦、啊，多谢代志啊，喏，多谢的。阿妹啊，这个太太，这淡薄啊清醒啊。阿伯啊，地家就讲，哎呦，你可能有去用骗去呢哈，你就是去用骗去，不是可能去用骗去啊，那是哈。这条钱有留落来未？家宅哈，这条钱有留落来啊。过来讲的是一个前一段时间啊，真出名。啊，这人咧讲骗，结果呢，咱海顺署金门这边的查缉队，阿弟啊，就这个人被判刑呢，八年六个月啊，叫做黄克诚。有人称呼伊是潮牌大亨，哦，伊五十万的代价，要创啥？要坐汤啊嘛，要走啊！透过人抓集团的安排，咧路上接人，海路出境五十万，啊，这黄克诚哈，专案呢啊，专案都抓到嘛，啊，抓到要来呢偷渡坐汤啊，不止伊呢，啊，个五爷，啊，五爷呢啊，偷渡集团的成员通通抓起来，这违反国安法。啊，有关法啊！啊，这是今年的算古历啦，正月初六，咱金门海巡队只，哦、啊，咧做安全检查嘛。诶、欸，啊，这只船，啊，这船长呢，用家己的船哦，哦，安内感觉呢怪怪，啊，甲查落去，查落这只船呢，内面那有敢那下面啊一个秘密的仓库安尼是啦哈，啊，然后就拍开就一个呀。黄克诚呐、啊，黄克诚呢，手机啊，嗰个设备啊，飞行模式，各种家己的一个手，甲迄个顶面的坎，冇、哦、迄、那个门坎，甲锁掉、甲拔掉安尼先啊，迄、那个穿仓盖啦，何里要拍开困难？那真正查个只来，有可能冇拍开嘛？啊，这个犯罪集团呢，嘛是进入组织咯。听讲呢，台湾呐、啊、金门呐、啊、福建呐安尼先，哦，出的这条路线。啊，分工的真有哦，早前接受的人做户头在收钱啊，陆地上的运送，然后仓的度，包括海上船只运送，拢总是安怎呢？一条线，而且互相之间单线联络啊，袂当叫名，拢是匿名称呼啊，好厉害哈、哦！啊，本身呢，其实这个黄克诚呢。伊就是真出名的品牌哈，叫做VF by GCDC 啊，这潮牌，这咱是可能较无了解啊。伊啊非法赎金啊，骗真侪钱啊，骗侪钱了呢，后头要走嘛，要走哈。伊本身呢嘛，比前后叫做台湾的叫做番禺龙头啊，伊比判刑是九年六个月。哇，关一档啊，所以就要走，要算啊，那些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讲诈骗的啊，这派人哈、啊。所以，咱有一个台湾民间反诈骗协会，举办一个啊，叫做呢打诈要有感 伊做诈骗呢，啊，你个抓起来，啊，抓起来了呢，哦，你无感觉讲啊，抓起来了，到尾伊嘛是继续做诈骗呢，哦，话讲判伤轻啦，有本官就免乖嘛，咁是安尼，哦，即马才有呢，咁要加重，所以呢，因啊。啊，建议讲应该安怎呢？啊，像新加坡啊呢，掠到这呢，用竖的鞭刑，诶，鞭刑一个就好啊，一个落去卡层你就开啊，真系会逼咯。啊，第二个你就烂啦，讲实在，真厉害哈、哦。所以伊爱会惊嘛。哦，所以是不是这做公道？啊，发布一个记者会，你有同意无？哦，用这种鞭刑。针对啊诈骗的抓到，就是变成落去安尼哈。结果呢，超过七成三个人同意。哦，七成，那超过六成就惊死人啊！七成，点三 percent 度，哎，同意安尼是啦哈。所以协会理事长是咧讲，伊讲民调呢，就显示讲大家针对这诈骗呢，真正是认为讲这影响太大太大了。为人呢，伊老本都是这样。啊，骗家呢爱自杀，规家遐自杀安尼是吼，所以呢，这个李署长咧讲，这几年诈骗呢，啊，已经组织化、集团化、跨境化，有无？哦，甲国外诈骗咧结合呢，啊，骗你投资，啊，还是讲今仔个咧交朋友，还是讲买什么物件，啊，甚至啊，检察官是假的，警察是假的，过来虚拟货币咧安尼洗钱，你甲想看卖讲，这是规个大组织。啊，手法一定呢，换新换新，唔是讲单一的刑事案件啦，所以影响到家庭的安定、社会信任度嘛无，国家的治理的能力嘛，互大家质疑啊。哦，你政府是有在调处理也无啦，遮侪年啊，干那讲爱加偌侪钱落去，才会当来安怎？啊，但是呢，被骗的嘛遮侪，哦，所以因是认为讲啊，这是一个重大公共安全的问题嘛。啊，真侪人失去的，唔是干那金钱，可能退休金无去啊，可能是看病的钱，可能是囡仔教育的钱，哦，所以种种的这些钱呢，拢会造成因啊，真大真大的啊，生活影响，甚至想袂开自杀的嘛有嘛，哦，所以有84.7%的人支持讲，针对这诈骗，啊是对囡仔虐待，啊是性侵害这种啊，拢应该呢会当啊。思考这种变形的，缩落去啊，可以卡成开花安尼是。哦，啊，甚至有89.6%的人认为讲，卡说讲你政府讲安尼袂用的，伊有人权呐、啊。哦，安尼是袂用的，哦，安尼宪法呢无法度通过啊，所以咱袂当用变形，因为你伤害到人的身体。啊，那安尼，请你政府呢甲阮讲，你有啥物别种办法会当呢阻止这代志发生，或者人会惊？啊，你若无办法，国公咧，既然不这个未通，哦，这可能大家啊，这种啊讨论的声音咪较大啦，咁是安尼哈。所以认为讲，你也甲老百姓讲，你若唔敢用这种鞭刑，安尼你要用什么制度，和犯罪人付出了呢？伊应该付出的代价，嘛，和被害者会当得到的正义，和老百姓重新相信我咱的政府，包括咱的法律。啊，若无吃，是不是受苦？啊，用这个鞭刑啊！你得利林果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吃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吃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煮啊，一起哦，三焦钙瓦骨煮啊，三顿吃，这嘛无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袂
1: 好
4: 吼，
1: 三
4: 招较
1: 好，
4: 用得较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那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果然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个骨骼健康。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骨头、喙齿，伊是修炼的哦，修炼的哈、哦，这是咱身躯的一个结构嘛，所以中医咧讲啊，伊讲啊，咱的喙齿是咱骨头的一个衍生，跟咱的头毛是咱的肺的一个表现，这拢是连带关系安尼先哈。所以即马食三焦，和咱骨头顶，当然喙齿嘛用啊。啊，真侪老大人咧，伊即马要做喙齿啊，无论是讲啊要做牙套也好啦，啊做牙齿啦，是要植牙啦哈、啊。哎呀，医生一看看，伊讲哦，你这样的是吼，爱先安那爱先培养一下。啊，培养咧，除了讲医生甲你安怎呢？啊，甲你补嘛。哦、啊，你的齿花先安怎呢？内面先补骨。为什么补骨？这知啊。哦、啊，过来你，甲你讲，你加补充钙质有无？哦，主要就是讲，让咱规个气组呢，会当较在，较在了呢，哦，才有法度好好替你来做牙齿，也是来正喙齿啦。哦，所以这段时间呢，你三焦呢，当然要买来吃，而且三顿吃，哦，三顿吃，哦，伊可能叫你啊，这个刚才讲先，安尼过一段时间了，要安怎做，后续再来做，就是这个原因啦。哦、所以你三焦即马当然是三顿食，一顿爱食两粒哈。以上广告，谢谢。我来咱电台刚上，刚上顿来讲啊，台中昨呢，有一个论坛，哈、哦，针对的是无人机，哈、哦，无人机，咱也咪讲哈，待会见。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7334。

0: 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旁，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带对面。福伦药局在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在永丰南路和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在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在中山路三角公园旁，另外一间信辉药局在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台架区是信昌药局在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在合府路菜市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在教后路的后里车牌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在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讲的是发生在台中，这台中市政府跟美国的在台协会呢，昨天在台中市举行了一个论坛，叫做无人机，现在无人机呢，真厉害，你看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的这战争啊，无人机会当讲是主干呢，而且乌克兰呢过去去用拍个安尼先啊，会当规个国家呢安尼，去对方拍个烂糊糊，伊即马发展这无人机啊，非常的厉害啊，讲乌克兰即马伊的人口当中超过100万人呢，每天都在生产无人机，当这数字是不是咱唔知影，但是乌克兰的无人机真正有够多呢，因为呢战争嘛。这种实际，现在做出来这无人机有效无效，马上就知影，马上就知影，所以的技术呢不断的进步，你看美国跟伊朗，在战的时候，伊朗的无人机也很厉害，所以有一些中东这边的国家，去有伊朗的无人机这样打到打到，所以那些国家呢来拜托乌克兰你也来跟我倒三天一下，看看来对付对方，乌克兰这边派专家呢去跟波斯湾那些好野人的国家，去跟他说怎么来应付，所以有无形之间乌克兰这边也结交很多朋友呢，也有那些国家都好野人哦，所以乌克兰呢现在这段时间以来呢，除了欧洲这边呢钱有跟他倒三天，因为欧洲家呢，嘛希望乌克兰呢唔通输啦。因为乌克兰的战书呢，俄罗斯的瓦莱啊呢，俄罗斯的瓦莱边啊都是欧洲这些国家呢，这欧洲的国家呢是坦白讲吼，嘛是惊呢啊，所以乌克兰你头前你也知呀吼，所以欧洲即嘛，美国较不爱斗三江的时候呢，欧洲的一寡资源确实冇例外乌克兰。国家上乌克兰即嘛呢，哇，无人机啊，真厉害。做个会当外销呢，会当趁钱做外销啊！过来呢，现代战争真正甲过去完全无同款啊！在战场当中，现代科技包括空中的卫星啊，这种结合落来了未来呢可能的战争是机器人哦。所以未来的状况呢，甲即马也是咱过去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拢你老百姓冲头前，唔惊死的，这种啊常用啊，这可能无同啊，可能无同。好啦，这是咱台湾这边，咱卖讲遐尼复杂，干那讲这个行业，哪一当发展出来，而且当啊，趁钱做生意的啊，佮加上咱台湾的 AI 这厉害，是不是哈？所以呢，这是台湾跟美国头一边共同举办的。在咱台中家哈，所以台中市长呢，这边呢，麦当公司有一个发挥真大的这个功能啦哈。好啦，这个美国跟台湾这经济伙伴关系呀， AIT 这处长安怎讲呢？用从为即马这个篇章开始，为台中开始，不止创造了呢生意，包括安怎呢，吃头路的机会嘛，加真多嘛，而且更加替台湾提供了安全保障。用无虾米比啊，将台湾呢变作一个充满了无人机的，无论是咧空中、咧水面，甚至咧地下，台湾呢变作一个虾米呢？变作一个胖箱，胖啦、充满了无人机的胖箱的时候呢，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绝对呢有效吓阻，一只虎，一只狮瓦来，你还可以当该安怎个对抗啦？是不是啊？但是啊，一个胖箱的胖拢背出来了，你唯一的办法就是紧走。我顶落来个顶死啊！所以今嘛俄罗斯呢，上大的困扰就是在家。乌克兰呢？乌克兰没有那个俄罗斯战呐、差伤多啊！但是伊今嘛无人机一直来一直来，甚至飞较多呢，飞到呢超过几啊千公里，来到呢本身的厉害，这是会当讲是。俄罗斯也较来地啊呢，甚至莫斯科伊嘛飞入来，甲你变加呢，即嘛俄罗斯一挂一种炼油的啦、油厂啦，即个呢，可以炸加呢。俄罗斯是咧
生产石油咧卖石油赚钱的国家呢，即马呢国内限制用油。哦啊，所以你了解讲，即马真正有真大的变化了哈。好啦，虽然讲到转来哈，台中市长嘛表示，用咱中部呢无人机的生产也好，制作也好，啊是讲研发也好，哦，咱这五大产业链呢，咱家拢有。哦，所以咱生产的这量嘛非常的相当啊。哦，所以希望讲中央呢啊，即马无论是执政党也好，在野党也好，何拢是讲哇，咱都爱发挥，哦爱安怎做，即马就卡咧钱啦。啊，执政党你讲这钱落去爱用特别医生，但是在野党就是我钱啊，和你特别医生，我无得监督你，如果提起啊，提起选举啊，提起杨网军啊嘛，所以伊就歪。哦，所以即马是卡咧钱，但是有一个共识就是讲，咱来发展无人机嘛。哦，所以希望讲呢，这资源会当为中台湾的为主安的先哈。哦，所以这个论坛呢，除了咱官方的代表有中彰投，咱这无人机的产业冇来，美国的无人机的业者冇来呢。哦，这已经啊，公告一个相当啊了哈。所以呢，这个处长啊，美国这 AIT 的处长伊讲啊，我天天来台中啊。哦啊，台湾跟美国这都是经济伙伴关系嘛哈，所以呢。A 一个呢啊，篇章就是为这开始。哦，啊，咱即马伙伴关系咧 ，AI 这边啊，真明显嘛。啊，另外台积电去那边，对不对啊？辉达啊，这个海外中秋的人家啊，你是哈。所以一讲啊，差不多每一项，要来推动美国科技的这个成绩当中，拢有一粒台湾的晶片的里面，上少一粒。啊，尤其啊，啊，辉达咧台北嘅这种啊研发中心，台积电咧亚利桑那州，啊，晶圆厂等等啊，就是哈。所以讲啊，咱头一个发展就机器人，加具身 AI， 啊，然后就是安怎要导入自动化，要加速美国嘅再工业化，这发展落去对美国绝对也真大嘅帮助。第三点，伊讲啊，唔是干那有生意通做呢，佮会当改变呢整个嘅这个规则。啊，伊嘛讲到，为乌克兰甲中东的战场，咱看到讲，咱徛咧历史的一个转变的所在，这转折点呐、啊。哦，以无人机咧已经安怎咧，是起码乌克兰呢真重点的战争的战术的工具。哦，所以你军队呢，哦，确实讲，你有真大的无人机的生产能力，其实伊咧讲乌克兰哈，伊、哦、讲啊，你就以小博大。对不对啊？哦，我跟他胖，这胖呢，规个放出去了，你真正你会惊，你爱走啊，你先哈。所以啊，这处长表示啊，台湾的科技的实力，包括台湾的生产的能力，绝对真正呢真有机会，也比作是台湾的一个世代代表性的产业。啊，因为这不是，这不可能自然发生啊。就刚才讲四十年前。咱咧发展半导体，然后一直到今日，吼、哦，一旦啊开花结果嘛，啊、哦，伊讲未来呢，这无人机唔是干咧空中尔，咧海面呢，啊，咧海底安尼先吼，所以讲啊，美国非常期待甲台湾呢，一旦斗阵，要、哦、做这方面呢，发挥发展安尼先吼，好啦，所以呢，这个包括人才也好，技术也好，啊，是讲制造的生态链，啊，种。啊，这边拢讲到了哈，伊讲啊，无什么比从台湾甲变做一个空中水面水底，拢是无人机的种膨胀，这当讲非常有力的吓阻作用安尼先哈。所以今日呢，嘛有一条的新闻就是讲，哦，这个李焕英长韩国瑜啊，日前是不是去美国访问？哦，访问啊，讲真多，但是当中有一点。啊！美国希望讲恁台湾呐、啊，一定要发展无人机啊！而且你爱安怎？哎，做愈多愈好，做愈多愈好，安尼是袂当做无够，哎，做愈多愈好。哦，啊！你即马要搞美国买无人机啊？可能时间上啊，啊，会较定大。哦，因为家己要用啊，啊，过来呢，啊，哎，顾家顾遐呢是啊，吼、哦，所以呢，冇参加李伟讲呀。用美国讲啊，恁台湾一定要发展无人机啦，而且这量一定要有够啦。哦，因即马看出来嘛，你要提升的这不对称的作战。苏联吼是全世界第二强的，乌克兰是全世界第几强的，排在后边。
哦啊，安尼震落去了，竟然震四五年啊！你个想看卖？咱台湾世界排名吼，以武器军队来讲，咱是排咧头前的呢。哦，虽然输韩国啦，但是咱唔是像乌克兰是排咧后边后边的所在呢。哦，所以咱来发展起来呢，一定到一个上当啦吼。但是战争呢，总是可怕的嘛。哦，虽然他都要讲着讲，哎呦。哦，即嘛呢，台北股市哦，大家安尼哦，跟那呢真谈啊，真虾米安尼先吼。但是咱讲的是美国媒体一个报道，讲的是咱台湾，用带着呢中国对咱台湾的一挂军事也好，政治也好，一压力，所以愈来愈侪咱台湾的一挂好野人呢，将资产呢刷出去，直接点名新加坡。哦，伊讲就是要分散掉呢这种地区政治的风险。哦，当年有这个访问啊，记者去访问啊，哈，这个好野人，那个好野人哈，而且你为什么变来做呢？啊，某些企业头家咧讲，用提前来布局海外呢，啊，并不是讲不我不爱台湾，不是安尼是，但是咱嘛无希望，哦，像看到乌克兰安尼哈，就是讲跟他难民赶快咧逃难呐，而且逃难呢，当然你一无所有安尼是，哦，所以这媒体呢。伊访问了八台湾人，好、哦、八台湾人，哦，就是好厉害。个人访问了二十名律师，包括呢有私人银行一些头家，包括有一寡呢资产管理的顾问，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认为讲两岸紧张的状况嘛是安尼先，所以有必要呢爱提早保护因的财产。啊、哦，真侪人对2027年呀、啊。啊，干那呢是中国建军109年啊，所以可能安怎呢是啊。后来访问这些人呢，当然拢会讲一篇，啊，拢讲一篇啊，我是安怎，我用爸爸的教啊，怎做讲一篇啊，或者啊记者听呢是啊。但是啊，地点呢，较大多数拢是咧新加坡。新加坡呢政治稳定，啊，税金呢税负低。过来湾里的一挂政治风险的地区，所以新加坡今麦已经代替香港啊呢，香港的地位啊，包括钱行的里边啊，今麦的香港不行啊，啊，拢变做咧新加坡这边安尼来哈，所以呢，今麦呢，数字啊冒出来啊，差不多是三年来，台湾咱咧新加坡这边的一挂呢，资产、大约新台币10条4000亿。已经超过香港的9条6000亿啊！房地产无算哦，干那资产哦，哦，所以了解啊。咱台湾的银行当然真厉害啊，知影讲有这款的生意通好做啊。嚯、哦，包括呢，台湾银行啦、中国信托啦、富邦啦、国泰啦、台新啦，哦，针对这方面的客户呢，哦，伊咪当提供呢，真好的服务啊，安尼先啦。好，后来咱讲到回来，咱食这油啊。啊，这油呢啊，加了地感呢，啊，叫做苯并芘啊，这个名呢，唔知安怎念哈、啊。不过伊这都是一种啊，多环芳香烃，好、啊、碳氢化合物安尼型号。我来起码呢，咱知影是一项。不过今日呢，佮写出来讲验出来不止一项，啊，佮有三种呢，嘛是地感的物件。哇，这些呢？啊，要安怎处理哈？啊，所以咱特别呢了解医生安怎讲。哦、啊，这种叫做 VAP 呀、啊，这种啊毒品，超过啊不，卖讲毒品哈，诶、啊，低咖的物件哈，超过标准4倍，啊，1300公吨哦、啊，去泰山啦、啊、福寿啦、啊、福茂啦、啊，哦、啊，而且日制作的日期啦、啊，什么为什么拖这久啊？啊，这个媒体啊在咧处理啊，好啊，所以呢，已经吃咧不多底啊嘛。啊！记者去访问这专家，啊，吃到这要安怎的时候，好了，专家呢，大部专家讲的哈，伊讲这种的物件，目前呢，并无任何的解毒剂，无药啊就丢了。嗯，啊那安尼中毒上病呢，有嘛无药啊好利用啊？啊那已经吃了，伊讲啊，安尼吃呢，建议加吃一挂青菜水果。哦，看呢可以。代谢较紧的安尼先，好，这是林口长庚这边的主任讲的。用这沙拉油，伊咧生产的时候呢，爱温度真高嘛，
啊，所以温度这么高的当中，就跟咱的寄物件，有无？温度是真高哈，所以呢，寄物件的时候呢，高温会产生呢多环芳香烃。哦，其中上个毒的，就是这种的啊，苯并芘这個，安尼是哈、哦。所以啊，食药署这边的规范就是讲，一味产品，你产生制作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标准嘛，这个成分。未当超过 2.0 ppb 嘛，啊，这边盐就是 8.1 啊，超过四倍啊，哦，所以戆戆啊吃，啊戆戆啊吃，长期间接受呢，啊、哦，会安怎会生癌嘛？哦，所以这种的成分嘛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定是一级的。会致癌的物件安尼是好，所以长期间呢戆戆啊吃，戆戆啊吃，吃到变了致癌，啊，这嘛不止这项。讲啊，另外三种嘛，超过标准的。啊，这嘛是咱讲的多环芳香烃这方面的化合物。啊，这三种是属于二级的、二 B 的。啊，那他都要讲的迄项，啊，迄项是真严重嘛，无意外。啊，你是吼，只是讲啊，这苯并芘这种物件，在咱身骨内面，伊的半衰期是46点钟，代表呢，经过46点钟了。伊咧咱人的身骨啊，会减少一半的量啦。啊，那咧完全要处理，啊，就要差不多4至5个半衰期，46点钟，搁加4倍5倍的时间呢，啊，安尼先啊，才会代谢。啊，所以你若是逐工安尼咧补充入去，卖讲补充就吃入去了，你伊免啊散开呢，干是安尼先好。过来就是讲呢，本身呢，伊这是安尼。丁就走，甲下手去，下手来到南桥，南桥这边呢，属于顶面中年的下手就是南桥。南桥通知讲，哎、欸，我这检验的数字伤悬呢，哦，所以中年这边呢，啊，再个赶紧呢，个检查，啊，个检查了后呢，哎、欸，真正是安尼先，哦，所以南桥呢，车里是表示讲，阮绝对唔是讲啊。哦，跟他吹哨者呢，挑工要个安怎，唔是安尼是？哦，我嘛唔敢讲，我发现这个问题，我跟他真了不起嘛，唔是安尼是？哦，所以表示讲，因为我用到中联这边的油嘛，啊，这是我下面我生产自己的产品的一个原料啊。哦，所以原料呢来，我就是有自己上检验的证书啊。啊，四个时候呢，发觉就讲啊，这唔对呢，哇，这标准真的这悬啊！所以我们算是透过中间商啊，这生意人跟中联那边反映说你这边来这样是哦，诶，这标准收管哦，而且呢为了慎重这南桥呢搁上第三方搁做检验，证实说啊这样不对，然后我们就不敢用了、啊、所以中联这边、啊、是表示说我们是、啊、6月29收到第三方的检验报告，然后我们就马上24点钟，我们就报一顶名去啊，嘛通知下面的遐公司啊，所以时间上呢，这安尼先啊拖刷去啊，但是你讲你家己报的，唔是你家己检验出来呢，是南桥这边检验出来报一滴下去，安尼你家己做检验的时候，你为什么唔知呀？甲下面去人检验出来再跟你讲，你再做搁做检验，哦，这当中。啊，有什么人无讲实在话无？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8 68，咱来听歌。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0: 讲我食十二旺感觉好足济啦。
1: 十二旺，脚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2: 十二旺，困起七点钟。
3: 十二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计拢发出来啊。
0: 十二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4: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5: 雪莉旺囡仔吼，我头毛结足暗的呢，啊，皮肤嘛结足水的呢。
0: 食的雪莉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嘛吼，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6: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你的化妆品。我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7: 哎，你好，阿亮先生。
6: 嗨，你好。
7: 哎，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要请教你哈。
6: 阿公啊。
7: 像迄雪莉旺甲。三椒盖好，甘用当食食。
6: 雪莉旺甲三椒盖好呢，会当斗阵食。照我讲的量食袂冲突。
7: 哦，安尼吼。
6: 嘿。
7: 那我阁请问你者，安那陈黑讲，糯糯底烧散，甲迄雪莉旺爱隔半小时甲会杀你。
6: 上好隔半点钟以上。
7: 哦半哦以上吼。
6: 嘿，好唔好
7: 哈？哦，安那我请教你者，安那陈黑来讲，糯糯甲迄个。哇 ，good， 爱隔多久？
6: 哎嘛，半点钟以上。
7: 半点钟以上啊！
6: 对，嘿，安尼较好啦，
7: 啊、哦。哦，如果那是讲哇，安尼哇 good 啦，甲雪莉旺嘛是爱隔半小时以上。
6: 哇 good 呢，甲雪莉旺呢，唔免隔开。
7: 免隔开吗？
6: 哎，唔免唔免。
7: 哎，等你一三到点子啊？
6: 对，因为咱雪莉旺是食品。
7: 哦。
6: 哎，哦啊，但是 no no 是药品哦，伊是中药哦。
7: 哦
6: 所以袂当半开较好安尼是，虽然袂冲突啦吼。
7: 啊，如果那我来讲，雪莉旺啊，三椒甲瓦骨三个可以当这些。
6: 哦，可以，
7: 可以呀，
6: 可以可以。
7: 哦，
6: 安心吃啊，好，
7: 好，谢谢你哦，
6: 拜拜拜拜
7: 拜拜拜。
6: 好啦，真多这方面的电话，哈，说阿亮啊呢，像咱林国晶、雪莉旺。三椒瓦骨、啊、包括咱的糯糯维他干呢，给大家呀、啊、做一个较详细的说明哈。糯糯糯糯用于低烧散，天气真热，但是呢，糯糯用于低烧散效率真大。啊，照你讲是不是应该呢？啊，秋天啊啦，寒天啊呢，啊，细胞问题少症呢会较多呢，但为什么热天这糯糯一个效这大呢？啊，这看下到呢，咱前几年啊，这武汉肺炎，咱台湾人呢，针对到肺部的损伤呢，绝对有关联性。啊，过来呢，这种过敏少啊，非常之大。啊，尤其啊，这嘛热天是热天，但温差真大，所以阿亮啊，看这个销售的报告，哎，这暖暖啊个小只大，啊这啊这当然拢有相关性哈。啊，这暖暖用于低烧散，伊本身是中药。药分啦、啊，哦，既然是药品，哦，甲这个食甲彼个食，当然卡无遐尼适合，哦，真正无时间，那袂冲突，甲你食，当然是无遐紧啦。但是，咱希望讲也是照规定，哈、啊，啊，就是甲咱的产品隔开半点钟，啊，隔开半点钟，哈、啊，这是 no no 用于低烧散嘛，哈、啊。啊！那林国金跟雪莉旺呢？哦，这做阿公阿妈，咱来听做朋友来讲哈。林国金跟雪莉旺这种是食品，哦，食品都是咱日常咧食的，安尼是哦。所以呢，林国金跟雪莉旺两行相波起现呢，斗阵食上介好哦。但是雪莉旺呢，本身啊，针对胃肠较不好的，胃气较大的啊，你啉了开始嘴大啦。啊，开嘴大，所以呢，卡叔讲，咱啊胃肠无好，啊，咱就呢食饭饱，啊，再来啉雪梨汪，啊，泡个玻璃，啊，甚至掺一点啊柠檬，较好吸收哦。哦，啊，啉雪梨汪呢，就是卖啉茶米茶，好、啊，煎熬时间呐、啊，好卖啉茶米茶，啊，这是雪梨汪，咱来注意安尼先。哦、啊，啊，雪梨汪甲林国金到底食上好啊？好、哦、上好，好、哦，过来三椒甲瓦骨。 三椒甲瓦棍呢，两项斗阵才是上好的。啊，因为咱的瓦棍，伊除了讲甲咱身骨上骨力关节以外，伊咧身体作用的时候呢，会当帮助咱身骨吸收钙质，你知嘛？哦，真系真好对啊！哦，所以鼓励咱三椒瓦棍呢，哪拢有咧食，斗阵食。但是你要拍日头，拍日头帮助身骨呢，对三椒吸收。啊，两项呢，食饭前就会当食，啊，康心就会当食，一上胃肠胃当然不要，食饭前就会当食。过来这两项拢是素食的，因为咱真侪食素食的阿公阿妈，哎呀，筋骨拢较歹，啊，筋骨拢较歹，吼、啊，所以呢，那三椒瓦骨会当来补足，还是较理想的，好、啊，较理想的。另外呢，真侪肝的问题咧，食咱的维他肝，对不对啊？啊，维他肝过肝啊，绝对是非常好的。现在热天啊，维他肝的消受呢，也更加大哈。啊，维他肝呢，伊咧过肝的同时呢，咱是不是咱的肝会充足？咱的肝会也更加理想嘛？这大家知影嘛？因为肝细胞的再生啊，肝会充足会更加好咯。所以雪梨旺甲维他肝呢，会当斗阵食嘛？当然的，当地吃呢非常好，啊、哦，非常好哈、哦。所以呢，确实讲咱食的产品。有这项有那项哈，阿力顾身体，当然拢真好。你若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打电话问阿亮啊。阿亮啊，了解你的状况，甲你做一个上好的建议，将咱的身体啊，拢甲顾好，用用用安尼先好。啊，因为呢，这段时间以来，呢，天气啊，啊，真热，真热，啊，真热，真热，真热，真够流汗哦，流汗哦。啊，所以你真热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哦，啊，心中乒乓菜安尼先？哦、所以你会啉啊，你会食咱的苓果精，和咱的心气充足，对不对？但是咱的肝吼，咱老的肝是咱的心之液，固心无唔对，但是你的精力不足，所以真够老肝，天气热真够老肝，你血里往爱加到苓果精哦，安尼先才过了周转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公播网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主要呢，美国总统川普哈，伊对咱台湾呐、啊，真正是思思念念，尤其啊，针对咱台积电呢，伊常常呢，想到想到，就个讲起安尼先哈。川普总统七月初一呢，又个呢，讲到咱台积电。啊，讲是全世界上大间的啊晶圆厂安尼是哈，而且咧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呢，哎呀，咧合唱，咧合唱，伊讲啊，这台积电呢，嘟嘟啊个宣布啊，佮要将这规模呢，佮来扩大一倍，咧美国的投资安尼哈，所以讲啊，真有可能哦，哦我即马做总统，哦你我呢做总统下令进行呢，咱美国的晶片啊，可能全世界市占率。会当提悬到50%，啊，等于从咱的市场呢一半呢，刷回美国去安尼是啦哈。好啦，这方面呢，记者问台积电，台积电点点啊，无讲话哈，迄、啊、不是我讲的，迄是川普讲的啊。咱的经济部长呢，长是安尼讲，伊讲台积电吼，咧咱台湾咧规划也好啦，啊，即马已经咧兴建也好啦，差不多16座厂啦。所以咱台湾的这方面的生产的产能呢，全世界咱第一嘛。美国要去安怎起，嘛无可能起到这个量啊。哦，所以咧去年的三月初，川普跟咱台积电的党诶魏哲家，哦共同宣布咧美国的总统府啊，宣布讲台积电将对美国新增加呢投资1000亿的美金嘛，啊本来有讲650亿美金，搁加落去啊。所以准啊呢，那总量算起来是1650亿美金嘛，啊、哦，所以川普呢，你一挂场合来对伊家己的灌醉，你知吗？1650亿，伊尾也阁讲2000亿嘛，后来甚至讲啊3000亿美金吼，凡是实在伊讲的啦。但台积电咱遮呢拢点点，啊、哦，咱也无需要甲伊讲啊，伊讲的是无影啊，啥物，咱嘛无需要讲遐，是不是啊？而且呢，咱的经济部导心书。统计台积电申请对美国投资200亿的美金嘛，这就是讲咱的亚利桑那州遮12寸的迄个厂，包括先进封装厂，哦，你要学设备啊，要建厂啊，咱需要资金嘛，是有核准嘛，啊，这嘛是咱第六次核准的台积电对美国公司啊这边的投资，哦，嘛表示讲你对美国的投资啊。啊，即嘛速度各方面冇咧较紧咧，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这呢，其实啊，以川普来讲，川普讲你看，哦，安尼咱会当加真侪食头路的机会，这当然咧啊。啊，就这太棒了。虽然这工厂即嘛还未开始启用，安尼是哈。所以呢，川普是表示讲，未来一年呀，伊这新的厂呢，就开始哦、一厂开始启用嘛。是不是啊？所以台湾的这些工厂对美国的投资是在增加的，所以咱的工作的增加，吼，咱什么增加，吼，用啊，到时咱就当占50%的晶片的市场安尼是哈。所以经济部呢，针对这方面的讲法，绝对会做出一挂解说啦。因为一挂人的认为讲，哇，这挂拢去有美国的抢抢去啊，啊，咱家都安怎安尼是哈。实际上呢，经济部讲到。台积电吼，伊这晶圆厂为新竹啊，为中科，为嘉义恒区，然后到南科啊，加高雄的南子园区，拢总有16座的晶圆厂，包括先进封装厂，唔是咧规划，就是咧兴建啦。哦，所以美国要做到这个程度，吼、哦，遐真久真久的安尼是啦。哦，所以伊美国总统呢，当然伊爱讲这话，因为伊要选举啊嘛。哦，伊爱和大家知影讲，你看哦，我推美国呢啊，贡献遐尼多安尼是。但是针对移民政策方面呢，这川普总统呢，伊就是感觉呢真好。哦，一挂人呢走去美国生囝，啊是来美国生了变美国人，啊这囡仔变美国人了，就享受美国的种种的福利，干毋是呢？哦，所以禁止。啊、哦，禁止这，禁止那，安心。但是美国最高法院，你6月30日的时候呢，裁定讲，川普总统你无权利
啊，来北大掉呢？你美国出事囡仔公民权，你美国啊，其实卖讲别个国家，台湾嘛同款啊。台湾真侪咧，大把多啊么？哎，赶紧的机票买，好、啊、安排呢。去美国生囡仔，哦啊，后来是中国，中国人更加侪，哦啊，一条龙的服务哦。安排你去美国啦，大都会啦，有人接待啦，然后呢，釜山区啦，什么啊，生囡仔，就是要有囡仔变美国人嘛，干不是安尼？哦啊，所以呢，过去咱台湾，其实台湾嘛是安尼是，卖讲生囡仔啦，敢读书条，过去咧读书，哦，阮迄阵啊定来讲诶，来台大，去美国，哦，所以同学呢，有一半以上都买咧美国，今麦我接侪人咧美国诶，但今麦美国遐同学啊，后悔真侪啊。啊！我问我大学的同学 Michael， 我 Michael 啊，我看一寡报道吼，哦，你那美国食毒的呀、啊？啊，你街啊路安尼咧行啦，啊，你啥物有影无影？用嘿啊，都咧加州啊，用嘿啊，啊，无咱台湾人咧遐有厝哦，即马美国是安怎？伊伫去抢哦，抢偌侪钱以下无做哦。哎，安那呢？哦啊，那只乱呀嘿啊，啊个康厝咧遐。哦啊，回来台湾，然后遐厝有人入去住哦，入去住。啊，你袂那个挂哦，我哪有这种代志用嘿啊？哦，所以你料想袂到代志啊，你认为讲较好的美国，敢那甲你想的无啥共哦。哦啊，即马就是讲，你川普总统要限制这种啊，来美国生囝呢，然后就公民权呢，袂当对不对啊？袂当呢，结果呢，最后反而讲你无这个权利。你这无这权利啊，无这权利呢？等于讲啊，川普总统想要推动的啊，针对移民方面的限制，才变作是未通咯。所以你嘛呢，另外个想一个办法，好，想一个办法就是讲，无安尼禁止大不多的入来咱美国，啊，禁止外国的孕妇啊入境安尼是呐。结果呢，川普包括身边的人认为讲，安尼这条会通哦。我这条通哦，是不是安尼死呢？会当呢，防止大把多的离开美国生囡啊，安尼死呢哈。但是啊，这移民中心是咧讲，其实咱嘛目前并无禁止讲大把多的离开美国呢。啊，你若感觉伊是大把多的，啊，确实你有权利啊，卖签证给伊就对了。好、哦，所以伊要离开，你会当问伊，你有大把多无？哦，有心无？哦，伊若甲你骗。哦，安尼是就是诈欺，诈欺也当个关照哦，哦啊，甚至你英文袂当入来哦，所以伊就想尽办法啦，想尽办法哈、哦。其实呢，每一年大约有2万件至2万6千件，就是去啊旅游，然后去啊生囡仔。好、哦、啊，美国咧2025年呀、啊，拢总出世的人口是360万人嘛。啊、你这只几件娘娘啊！但是啊，因针对这方面啊，绝对后续啊，个部署，就是啊，你袂当咧，大不多来只事件，然后变美国人啊，你是啊哈。过来咱来讲的是日本甲印度啊，日本的首相去印度访问啊，印度的目的，请求日本的首相是美丽的妹妹啊，然后呢，日本的首相。高氏啊，清河的目的讲啊，阮阿兄哈、啊，所以表示什么？表示两个国家呢是密切合作，啊，密切合作啊，所以是日本首相呢为2023年以来头一遍访问印度啦，啊，双方面合作的，当然会针对什么？针对中国吧，啊，所以日本政府是表示讲，针对中国问题啊，两个国家就是日本跟印度有共识。啊、印度呢，伊本身嘛是四方安全对话的会员之一，啊，就是 QUAD， 啊，所以这四个国家呢是一个结合的团体嘛，啊，所以高氏呢已经访问了美国，访问了澳洲，是不是哈？啊，所以印度呢也未访问，所以这边的当讲是将于这个团体里面每一位啊四方安全对话，日本、美国、印度、甲澳洲就丢了，啊，所以日本呢隆重访问去啊。啊，访问过了呢，啊，当然有一个相当的结合，啊，要来对付的是中国嘛，吼、哦。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止了一只，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只要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吼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以前吃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吃看吃肝歹无哈，早上吃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维他干是肝油啊，啊，咱也知啊，咱身躯啊要来解毒，毒素物件入去，啊，咱必须要甲代谢出去，代谢出去就是靠你的肝嘛。维他干的成分是科技草，科技草的实验报告，包括呢临床的一挂效率来讲，就是解毒真强真强的肝油啊。好，啊，咱即卖呢也如果呢看下到呢加的这个油。会来生癌，哦，专家讲呢，这无药啊，通好医，爱靠你的什么？靠你的肝，靠你的肝呢去处理啊，去排毒啊那些哈，所以过肝呢，确实啦是非常非常要紧，因为咱什么物件加落去有毒，哦，你唔知影嘛？好啦，过肝你啊，要过肝啦哈，你食维他干，啊，绝对会当甲你过肝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五零高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三焦钙粉。不清楚、不了解呢，就打电话来。啊，咱现场叫三线电话。另外下晡的四点半至五点半。阿亮啊，买来就接电话哈，买当迄个时阵卡来找我哈。感谢你的收听，塞欧娜娜，拜拜。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了收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朴根。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呀呀呀呀！来哟，今天星期五了，晴又比哦。
0: 对啊，哦，这个就是放暑假的第一个周末哈，这小周末，小周末。第三哦，这高雄市已经足多人哦。我就看足多人讲，哇，高雄今仔日节温啦，还是讲去对啦，
1: 轻轨啦，
0: 百货公司啦，
1: 百货公司啦，
0: 还是讲哦，靠老的所在拢一堆人，就是暑假到啦，暑假到。
1: 对嘞，昨天哦，那去吼。我都要吃饭啊！啊，这间餐厅有预约啊？没有，没有位置喽。搁换一间讲啊，有预约吗？没有，那没有位置喽。吼，惊死人！我是讲，啊，今天不是拜四年呢？哦，啊，是拜四啊，不是周末啊？怎么人啊那么多？餐厅生意那么好，每一家都好好，平常就很好啊，这现在更好。不给他讲暑假了，暑假了，吼吼，
0: 对啊，确实啊，
1: 放暑假哈、
0: 对啊。
1: 但是在高雄，可能这一个周末是更那个。因为有很多大型的活动，大型的活动，所以说好，包括外国的外地来的更多人会更多，所以说难怪啊，干嘛去到对的嘎嘎滚啊呢，不过底下先提起咱听众朋友，天气方面天气方面有一点不太友善哦，吼，真的呢，有一个台风呢，能够熊进阴暗，今天晚上就会升级变成强台哦。强台哦，吼，强台哦，吼，这个台风叫做巴威，吼，巴威，吼，哎呦，吓死人！最快今天晚上呢，今天晚上就会，吼，这个，好形成，吼，变成一个强台。这是根据美国呢联合台风警报中心预估，这个巴威台风伊的这个强度可以达到至少135级。嘿，要讲折爱折，135折，吼，135折啦，吼，这是这样的一个高峰值的掉，吼。那也有一寡的吼，这因为这个是代表这个巴威台风，依照目前美国的联合台风警报中心的这个预估，这个巴威台风也强度哈，可能会比那个135级更高哦，更高。中心气压、中心气压可以到哈，哦，可以降到什么883毫巴了。这啊，而且就所以讲，也用一句简单的话形容，叫做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怪兽。那这样听起来是有一点怕怕的哈。伊个七级风吼，目前这个台风呢，依照目前的预估吼，它的 size 足大诶 ，size 很大吼。七级风暴风半径可以达到350公里，等于可以横扫整个台湾的对啊。如果好进来台湾的话吼，那十级风的暴风半径呢，也伫120公里的范围内吼，120公里画圆圈，你看多可怕吼。所以一定首先爱做好完善的各种的防台准备哦。
0: 没错啦吼，不管台风有没有进来。就做好防台准备就对了，
1: 进来的几率蛮大的哦。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个气象专家姐讲，讲这个巴威呢，台风伊是由轻度台风增强到中度台风，大概呢用了18个小时，从轻度转到中度，哈，属于爆发性增强，所以上新的这个咱家的国内气象以前中度这个巴威台风属于中度，今天晚上有可能会发展哈，到伊个那沿岸可能会发展成变成强烈台风，从轻度转到中度，然后再演变到这个强烈台风，这是圣婴年的典型，就是今年也是个圣婴年的典型， 大而强的台风，所以可预估这个台风是大而强，未来有挑战的今年四月份的新乐克台风所创下的风王纪录，风王纪录就是60一秒钟60米，一秒钟负风速60米的，对，那这个八威台风有可能会这个创下这个新乐克台风的风王纪录。预估这个八威现在朝西北西前进，第五天了，现在已经到琉球东南方的海面了，这到了琉球东南方，不是我们的琉球，我们是小琉球，日本的琉球东南方海面，雄心各国的模式呢，模拟都显示说五天之后这个八威台风也持续用西北西，然后转向的西北，那就会逼近台湾东边的海面，那由于路径现在不稳，而且有逐渐扩大哈，诶，这种诶情形，所以具体诶发展呢啊，持续观察当中哈。对，
0: 嗯，不管怎么样，做好防台准备啦。啊，对，咱台湾洪台当年拢有哈，所以这个台风来势汹汹啊，但是也不用太紧张啦。哎呀，
1: 那因为今年哈，有可能会圣婴年会有那个有时候会有圣婴现象哦，圣婴现象有时候就是会走比较极端哦，所以供大家还是好时时刻刻。做好防台准备，
0: 没有错，没有错。像这个周末做好防台准备比较重要哈。除了这个哦，米家修修诶，还是讲这个水坑清清诶啊，能做就是这样子。
1: 门窗哦，派去的各种诶吼，哎呀，修理理诶，设设
0: 诶，还有领导咧防水，然后过去有淹过水诶哈，啊的诶所在哈，防水板就是赶快先拿出来洗一洗，防水袋、防水袋、防水板哦，先准备好，有备无患。嗯嗯，台风没什么好怕的。
1: 好。接下来呢，关心2026世足赛啦。
0: 哎，哇，世足赛今天真的是精彩哦！
1: 精彩哦！
0: 一到这个32强哦的时候，就是场场都是淘汰赛，场场都精彩。今天给马西赶快有3场比赛哦，3场16强的啊，32强的淘汰赛哦。第一场是西班牙对上奥地利哈，这个南欧的强权哦，西班牙大军。给他以3-0的分数击败了奥地利，顺利进入16强。哇，西班牙赢得看起来是吹口哨、骑脚踏车、放双手，放双手、骑脚踏车，足轻松的啦。西班牙3-0哦，赢奥地利。
1: 嗯，所以西班牙也晋级了
0: 哦。嗯，哦，担心哦，这刚才那一场葡萄牙对克罗埃西亚这一场，真的就是杀到，应该可以说杀到最后一秒钟才分出胜负哈。这个葡萄牙最后以2-1赢了克罗埃西亚。为什么这场比赛加精彩呢？因为克罗埃西亚在最后伤停补时的时候啊，最后一次进攻踢进了一球，本来是2-1的分数，踢进这一球之后哇，2-2。但是呢，人生就是一个 but， 这个裁判去看有没有越位，用现在因为有那科技可以检视嘛，叫 VAR， 这个米加去看有没有这个踢球的时候有没有越位，结果裁判去看完之后啊，拍谁哈，这个把球踢进去的那个人之前就有人越位了，所以越位在先，这球进球不算。啊，比赛就结束了啊！看完差不多再过一两分钟，比赛就结束了。所以最后葡萄牙是以2-1哈，2-1哈进入了16强，淘汰了克罗埃西亚，而且 C 罗哈也人生也第一次踢进淘汰赛的第一颗球呢。其他 C 罗也有进球呢 ，C 罗也有进球，
1: 有进球。哎，
0: 对对对对对啊！接下来一场比赛还没开始哈，等于
1: 11点
0: 稍晚的11点钟哈，就是瑞士跟这个阿尔及利亚的。比赛，
1: 瑞士跟阿尔及利亚哈，
0: 对，所以今天的三场比赛呢，我们逼掉啊，明天就剩下最后的2场比赛哦，明天是阿根廷早上6点，哇，这个条件别人哈，明天虽然是周末，可以起个大早来看一下啊，这个阿根廷对上维德角，梅西又出战，然后最后一场32强的比赛是哥伦比亚哈，哥伦比亚对上非洲的强权加纳啊，如果明天早上如果这比赛踢完的话32强就全部结束，然后就正式进入下周的16啊，不对哦，礼拜 拜天，礼拜天，礼拜天凌晨就是十
1: 开始
0: 十六强，
1: 十六强
0: 踢对对对对。
1: 好，所以这样子，目前呢进入十六强的，到目前为止是巴西、巴拉圭、加拿大、挪威、墨西哥、比利时、美国、法国，哈、哦，阿个摩洛哥咱都讲过嘛，摩洛哥、哦、英国、西班牙还有葡萄牙，那等一下还有瑞士对上阿尔及利亚啦，哈、
0: 哦。所以接下来对手已经确定了，嗯，今天赢球的葡萄牙跟西班牙双牙，嗯，好、哦，下一场比赛就要正式碰头了，嗯、哇，这个梅西碰，不是梅西，C 罗碰到西班牙，嗯。哦，这场哦，这场仗硬仗哦、嗯，然后美国，那、嗯、咱就一进入十六强的美国就碰到金、嗯、比利时，好、哦哎、碰到比利时、哎、哇，很精彩，很精彩哦。哎

0: 好，来进入暑假哈，这个已经展开了哈，这个两个月的这个暑假一开始呢好像这应该全国很多县市呢，特别是六都哈都有这个青春专案哈，来根据我所知，这是行政院所推动的暑期保护青少年的青春专案哈，
1: 需要啊，
0: 对啊对啊，各管区诶政府家己去执行哈，去执行安尼，因为暑假那一个囡啊哈，读册囡啊，有当时啊，他可能一个暑假对他改变很大哦。
1: 对啊，误入歧途可能就是一个暑假的时间的事情。
0: 两个月哦，可能他会变得很成熟啊，去打工哦，他就也赚了钱啊，去游学哦，回来哦就大大不一样啊，也有可能在这段时间交了坏朋友，哎，啊是伊家己本身本来就坏哦，反正就是这样哇，就变这工哇，一个暑假过了哦，这个孩子已经堕落了，已经拉不回来了，所以讲不要说这个青春期两个月，暑假放假不上课，真的对孩子的影响，足惊啊！做家长的真啊足惊啊！暑假个最好，个暑假想哦好啊，暑假放松啊，免上课，免打工啊咧，赶着早起啦，接送小孩上下课啦吼。但是相对厉害工，你要让他你要知道安排他好，这个或者是让他你要去关心工暑假一些安怎咧迄落安排伊的日子伊的生活吼。咱举例高雄市政府呢，这昨天伊的开始的专歌用去执行的哈，这个扩大，从七月一号开始哈，扩大扫荡林检勤务哈，这动员高雄区的警察局、各分局以及外勤警察队，还有市府的跨局处的联合稽查小组，总共动员749个人，哦，包括咱讲有勤务的哈，有市警局的，啊，有这个哈什么扫荡林检。小组的，但巴拉巴拉加起来749个人哈，展开威力扫荡哈。那去哪里扫荡呢？哈，这个目标都是先设定在这个以净化成长环境、预防被害哈、预防被害，还有防治犯罪三大主轴，来维护青少年暑期期间的安全哈。所以针对的青少年的这个放假期间，较容易会出入的，好一寡这個比较呢，它比较。不是那么单纯的环境，比如像 KTV， 像电子游戏场，像网咖啊，视听场所，还有其他的娱乐休闲场所，加强联合稽查、公共安全稽查等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吧，哈。好，对，这几个所在了哈，这几个地方啊，电子游戏场啦、网咖啦、视听歌唱场所啦，KTV 啦，好，再等等哈，
1: 就是这些比较容易哈、龙蛇杂处的这些场所啦，对、尤其这些未成年的这些弟弟妹妹，他们放暑假时候，你哪方面去打工啊？去了解、未成年就不能，当然是不能打工，但是哪边可以对不对啊？最好还是关心一下。
0: 就出来讲，出来来唱歌啦 ，KTV。啊，你讲好啊，唱歌啊，没有啊？去 KTV 之后呢，在里面唱歌，会不会有其中有闲杂人哈？这个混入在其中，利用这暑假引诱这个青年学子啦，比如说吸毒啦，是啥咪啦？
1: 所以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从个领导的孙啊，是领导的囝吼，就安排
0: 提醒
1: 安排这暑假的活动啊，真的这大人要特别关心。你可以说不一定要去什么参加什么夏令营啊，是讲那边暑假先去。班，两个处理，我刚刚我姐就喝的公司，你哪个处理？我在做生意，有在做生意，在忙的时候，其实可以叫小朋友来帮忙一下。那咱阿公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趁钱无简单，卖回逐工哦，搁伫厝内底哦玩手机滑平板，小孩子就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你还有这些精力有地方去把它发泄掉嘛，不然不然你哪讲搁伫厝，逐工底下生手机啊，生平板，人就烂底下，这样子哦。
0: 还有就是讲青少年伫这个暑假期间比较会进出的，就是讲生水的所在，戏水的地方这个也会。特别加强这个安全宣导哈，防范危险戏水区域跟溺水事故哈，这个比较有发生过的地方哈，让青少年能够在暑假呢哈，这个玩水的时候也能够安全然后健康的度过这个暑假。

0: 星呢、啊，我来看有一个这个心理咨询精神咨询师哈，啊，伊的来讲的这个疾病哈，就是最近啊，这个发生在郭台铭身上的哈，这个好职业小三哈，这个代志职业的啦，职业小三哈。啊，其实呢，郭台铭啊，以及嘞神秘的女球友，其实说实在也不是那么神秘啦，吼，只是讲新闻媒体还没有把它爬出来之前，当然就是神秘啦，吼，对，好，这个媒体的报道是讲啊，已经有14次两个人吼，这个啊就带回住处啊，是讲底他私下除了打球以外，各有私下的相处啦，吼，那至于怎样这单唔知啦，吼，就大概媒体的报道也就是这样啦，吼，外面有拍到的就大家就看得到啊，吼，啊里面没拍到的当然啊不知道啦，吼，谁也没办法去乱评断。好嘞，不是讲这个哈，我都要讲这个心理精神咨询师哈，一共的这个郭台铭这个小三哈，一共一本身的第一个的工作上了哈，好，很多常常来找他做心理咨询呢，他发现现在真的有很多专门的，你别讲职业的，还是讲专业的哈，专业讲专业，敢那较好听啦，职业的啦哈，有人真的是很好，经常的有一种惯性的哈，喜欢去当小三哦，一共以咨询的客人当中，从咨询的事故当中发生，伊都有感觉啊哈。所以最近佮听到这个郭台铭的这个啊这个例子嘛，啊加上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一个郭台铭这个女球友哈，好像本身从一开始都是刻意安排接近啊郭董的哈，咋讲郭董拢有咧拍球啊，去对只球场，好啊一礼拜拢几工啊，拢对一工，然后他就是有意无意的，当然啦、啊，知道他打球打高尔夫球啊，你就去打听他打高尔夫球在哪个球场，好去安排偶遇。然后他打球我就跟着我去学打球，然后以崇拜的姿态呢，说哦，打得好好哦，我现在才刚开始哦，郭董，我什么时候打到这样？哦，一辈子都不可能啊！哦、郭董多多指教。好来啊，知道他喜欢啊谈健康，谈事业，谈投资，哦啊，那我就跟你谈那个，哦，拢去探听好啊，对对。所以哦，其实很多职业小三都是安内。
1: 但是换个角度讲，他也知道能力啊。欸、你这个也不其实，你换个角度，你不要说什么小三，不要牵扯到道德啊、我觉得成年人还讲道德就有点太虚伪了。那就你看，这次做业务也是啊，你哪公被吹捷狼 K， 你是不是要针对
0: 投其所好、啊？
1: 投其所好，而且他中间的这个努力呢，哈、哦，练球的努力，那研读这个财经啊，是公能够跟你上郭董不是随便的人，你只要随便说哦，你好帅哦，你好崇拜他。
0: 当然没有，难得、
1: 啊、
0: 一步一步来啊！
1: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是说，你如果把换成你要去经营一个大客户的话、其实是相当成功的。就不要讲道德。
0: 所以讲哦，这个心理咨询师伊就直接讲啊，伊讲哦，其实啊。有谁、就是郭董的老婆曾馨妮的好朋友，就是101董事长贾永杰嘛，讲一共其实这个就像诈骗哦，诈骗啊，那这个心理咨询师也分析一刚刚在马西一共现在有很多诈骗，其实像这种情形的也是一种诈骗，就是一种刻意安排去给你接近哦，就刻意的，那是很刻意哦，一次的偶遇，两次偶遇哦，然后啊得去给你查你的行踪，对不？哦，你去对一间餐厅吃饭，你去对一间咖啡厅吃饭，你拜鬼去对哈、真的，一共哦，这真的就是像诈骗哈、真的就是诈骗，就是情感诈骗。还加起公，他可能只是为了要他的人际关系、他的人脉，或者是哈、反正有太多嘛哈，巴拉巴拉哈啊，就这样子。所以公，一共基本上像这样哈，就是诈骗。你说很多职业小三，其实就是等于诈骗。 骗哦，因为伊是刻意去接做的嘛，嗯、我刻意去接触这个人，我刻意哈啊，我的团一定嘛，一定不是贪图什么好处，就是贪图金钱，贪图什么，一定是安尼嘛吼。所以呢，这个咨询师呢，吼，伊讲哦，其实在伊家的咨询工作当中，他发现现在很多人乐于当职业小三。
1: 那换过台呀、啊？为什么？郭董会，我就说，你说其他人就先不讲嘛。嗯嗯、郭台铭他就不台湾首富，就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有那么容易被骗吗？嗯、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嘛，这个、啊、这个就是，然后他旁边包括他旁边的
0: 你讲的骗，他不是说骗，
1: 对啊，
0: 他是有的人是讲好嘛，我嘛知讲你刻意来接近我的，啊，我都啊都吼，啊，我嘛哈拉哈的跟你安尼嘛不好。
1: 所以有人在这边、嗯、啊，在网络上就要想要急着赚钱、嗯，然后去贪心，然后被诈骗、嗯。我根本那个很可恶。但是我想，郭台铭全台湾最有钱的人。
0: 他
1: 没有痴呆、嗯、也没有傻、嗯、而且还有很多行为能力很强，而且他旁边 的,、嗯、的法务、嗯、保镖、嗯、他哪有那么容易被骗、
0: 啊、今天只是说他们两个有这样的互动
1: 对,、啊 对, 啊、对，
0: 没有人说他骗了多少钱，
1: 我没有说被骗，所以
0: 对吗、
1: 这个、
0: 你为什么一直说郭台铭那么好骗吗？
1: 不是，我说郭台铭、
0: 啊、有
1: 十个
0: 孩子我来塞塞奶奶十个人就很单纯了啦，没有那么、
1: 没有啦，
0: 没有那么复杂啦，
1: 郭台铭没有被骗啦、啊哦、你都硬就是这个被骗
0: 啊，伊都是用安呢吼，男的
1: 就叫被骗，
0: 他那个就是刻意的，啊、叫做刻意的接近啦、啊、吼。好 啊, 啊，当然啦、啊，
1: 就是业务争取嘛。我觉得叫做业务争取。
0: 你要去认识一些名人啊，名人大概有行踪拢可以当探听啊，无、啊、你就请迄个征信社去探打听去，甲你先去甲你吼拍精算就好啊。
1: 就刚刚房仲咧哦。在找出同款嘛，伊嘛是要去探听啊，去要去站电头啊，去这个去这个管理室去跟这个管理员打好关系，知影讲对这间要出要变，哎，我干嘛这等摘掉了？我觉得这，而且人家曾庆玲从头到尾跟一句话都没有讲啊，都是在旁边这些，
0: 啊，已经离家出走了，
1: 人家都处理好了，哎呀。
0: 好啦，这个事情当然哈，当然的目的是什么的，这咱不重要啦哈、嗯。啊，或许郭台铭他也知道说啊，人家来献殷勤哈，啊我也乐得有人献殷勤，但是哦、如果说你来献殷勤哦 ，OK 啊，但是要从他身上捞到多少好处呢？这就另当别论啦，哦，对不？哦啊，那我郭董爽，我打一杆进洞，我就可以给 carry 50万啊，对不对？啊、如果你把我哈这个哈迷汤灌得很爽的话，我出手大方一点也没什么。
1: 对啊，所以这不是拉好，是郭台铭愿意给啊。
0: 所以这个心理咨询师也的供啊，一共哦，一共那个一次的偶遇哈，那是偶遇，那二次再偶遇，三次偶遇哈，当然伊唔是咧攻击郭台铭这个小三啊，已经人家爬出来，他过去的是啊，这一家很有名，咱国内很有名的舞厅哦，好舞厅，听说都是在舞厅，好在舞厅上班工作的啊，后来大概因为啊跳舞的关系，有认识一些有钱人，开始慢慢就变成啊，就是做人家小三啦哈，阿德。啊、好一个没有了就换一个换哈，这所以说他懂得去怎么去抓住这个男人的人性啊，好来，好来啊，所以说哈。偶遇，所以这一直提醒大家啦，吼，真正偶遇一次偶遇 ，OK， 咱日常生活当中啦，吼，来，我甲听众朋友讲，日常生活当中，咱呐出去底下咧踅街啦，出去对位啊，出去佚佗，去创啥啦，去活动啊，吼，你要卖公不认识的人呐、啊。你要碰到一个认识的人，有时候都很难碰到，怎么会有不认识的人这么巧？一次、两次、三次偶遇都会偶遇，一啉咖啡啊，都得你，哎呦，过当哎，你啊，伫只啉咖啡哦，哎呦，过当哎，你啊来只哦，食饭哦，啊，食拄好吼，一次哦偶遇哦，一次 OK， 二次哎，小花干嘛？哎，刚才有一点啊吼，真正食拄好，三次、四次，这个就不简单了吼。而且碰到的时候都会刻意来跟你攀谈哈，哦，那这样以及他这位心理咨询师也是讲哦啊，奉劝所有已婚的人呐、啊、哈，你就要注意这种哈。 不期而遇的偶遇，如果次数频繁的话，你得爱无戒心、
2: 啊、一个巴掌打不响啊！
1: 看在那些郭台铭在开股东会时，不是打？那我今天上面请在刚刚刚刚在身高一点的小邓丽君哦，没
0: 专业些哈，
1: 对啊，
0: 专业的股东
1: 呢，那个也是
0: 还专业股东
1: 哎，也是哦，也
0: 职业股东哎，
1: 也不是，也是偶，也不是偶，
0: 献花哈，你管他说。对的
1: 呀，哎，郭台铭也就是也是意思意思一下、啊，这个东西叫我们回到哈，我们说真的啦，我们不要讲道德啦，不要讲说人家心机多心机，你为什么郭台铭会需要75岁4000多亿？我还是重复，75岁4000多亿的身价，最新又重回台湾的首富的排名。他人生什么东西？除了总统没选上嘛，啊，他什么生意没有做过，什么钱没有赚过，什么样的大场面大风大浪哈，把心机没有看过啊？为什么会到75岁的时候，我需要这样一个50岁？那么一般人看起来算是跟他太太比起来哈，是比较其貌不扬的。为什么？我们知道为什么？真的，对，他一定是他心里有一个需要被肯定的时候的这个地方嘛、所以为什么南雄国家他要公要警察嘛，说啊你打刚出门打开后市农工商就不赢，你要遇到认识的人就很困难。那为什么诈骗集团齁，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诈骗集团在骗人的时候很可恶，可是去理解到被骗的那个人的时候，为什么说啊好像他都一直站在齁诈骗集团的这个角度去讲话，为什么？其实就是陪伴嘛。我讲，诈骗集团早上、中午、晚上都照三餐跟你问候。当然，他背后的目的地是不好的，可是被骗的那个人，他知不知道他不太对劲？隐隐约约知道了，但是他是需要，人都是需要哈，尤其是有退休啊或上年纪，都是需要被关注、被肯定哈，然后被问候的这样子。这个其实就是很大的，我们说商，不要说商机啦，就是说人的需求啊。
0: 我们等一下再来说哈，广告之后，大家来讲哈。其实郭董这几年呢，心理上哈，他还是真的有缺一块啦哈，虽然是首富哈。等一下我们再说。
1: 来进攻个不严肃，假贺来混样，听听看。
3: 伊个困了困未起啊，我害怕卡你讲食五粒的伊个安眠药啊。我从护理研究的第二代啊，出来了我都啊提来食。哎，稳定的血压，啊，起码我伊个困药啊，先改个剩两粒，后壁改掉。护理元素第二代出来嘛哈，我买来吃就一个月，后壁改掉。助力神经失调足艰苦。我即马打改甲剩一点。
0: 爱困药啊，爱困药改掉。
4: 假护理元素，我拖话哦，差不多一个月就安尼一改，啊，这个他妈两个月了，还无法被淘汰出来哦，是那个护理元素的关系吧？
1: 赞啦、就是吃护理元素的关系齁，你看他摸齁诶，当然又可以长出黑头发来，我相信这对白头发很多的人来说就大就大困觉嘛，但是你呵呵啊困，然后你困眠好，你心发出来他摸竟然会是黑色的，这里面跟你他摸这偌赞的一件代志，所以困眠对咱人体来讲是很重要，再次重申很重要。咱人下半人生下半场要过得健康过得好，其实就不外乎三点啦，三个字：吃、睡跟练哦。吃的吃好的物件，吃原型食物；睡，咱头来讲过嘛，好好啊困，和身体哦，伫这个该修补的时间，你好好去修补你身体的组织，好好的睡。练的话呢，我们咱嘛常常在讲。重量训练不用很重，你每天我去菜市买东西，挂东西，拿东西，出去行动，这样就算有训练到。吃、睡、练，吃很重要，睡很重要，练的话尽量去练。所以护理元素再搭配上我们的得力酸乌钙粉，钙会当吼补充吼你这个骨质疏松流失的骨质，护理元素都搭配下去之后，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钙给锁住，不会让它流失的速度变快。这对咱人来讲最重要，尤其过45岁以后，这个钙质流失的速度跟你的荷尔蒙有关系，荷尔蒙衰退，钙质流失的速度就会变快。尤其是女性朋友吼，这个 女性荷尔蒙缺钙质流失的速度就会更快，所以护理元素跟搭配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吼，强强组合，一个美国啊，一个日本，每日强强组合，酸哦钙粉护理元素，东西药房买，指定药房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哦，郭台铭的2019年哈，2019年跟2023年哈，有啊两度呢哈，这个燃起了他的总统梦哈，对吧？啊，但是连续都受到哈这个挫折，
1: 未尽之志啊。
0: 2019年因为某个政客的大嘴巴哈，去泄露了一些林志玲的隐私哈。好，就是过去后来的人就讲啊，为什么郭台铭啊那时候不是啊杀林志玲杀啊，后来为什么没有跟他哈？
1: 好、啊，就是是为了这个原因就不选是
0: 啊不是啦，就是人就讲可能郭台铭有讲林志玲啊，他不要他没有选林志玲安尼啦哈。
1: 啊，跟他选总统
0: 就人就干嘛讲认为郭台铭这样子没有保守那个秘密，有一点不道德啊那啦，哎呀，就是可能这样啊，这样让人家觉得也观感不好啊那吼，所以特别登记在之前一天以前呢踩刹车啦吼，所以2019年那一次是因为这样啊，啊，2023年那一次呢本来是要跟那个白嘛，要跟柯文哲合嘛，对不？两个不是在金门哦，
1: 啊
0: 个
1: 底下啊，对。
0: 在金门 N 几处对不？哈，哎，结果呢，在金门花前月下谈这个跟啊这个白河，结果呢，邓来波啊顾呢，哈，结果呢，人在蓝白河，武汉肺炎蓝白河。
1: 哦，对，我有点忘记啊、哦，对
0: 啊，所以呢，所以他又这一次的总统大梦呢，又真的哈、哦，又受到挫折。
1: 后来又。独立哎、
0: 欸，没有啦，
1: 他后来有去
0: 就退出啦，
1: 没有他自己有联署啦。我印象说前面
0: 联署嘛，啊
1: 联署，
0: 啊联署跟红公在作假，很多哈都根本弄不好，就这样就所以啦，
1: 商界的强人、啊、
0: 搞到真正不好看啦、
1: 啊，政治的素人，
0: 对呀、啊，
1: 2019年那一次哦。林志玲，我觉得那个理由是借口，应该是那个时候可能被中国那边给劝退了，因为说那蔡英文跟韩国也在选嘛，印象很深刻，韩国也在选，那也他们也不希望把这个韩国瑜的票给分掉，所以劝退郭台铭哈。
0: 不管怎样哈，就是这2019年跟2023年的两次总统梦哈，哦受到的这个挫折啊呢，哦所以讲哦，人讲那段时间呢，其实哈，这个郭台铭老婆曾馨莹是很不开心的，他也很不支持伊要去从政，很不支持。甚至第一个时阵啊，因为不开心到就啊，有一点离家出走啊，那都丢了哦，就是啊，不管你了哦，啊，反正我讲坑你坑没听，我都无多，我嘛无多，跟你安怎？
1: 对啊，
0: 好，所以那时候传出讲曾馨莹离家出走哦。好来哈，所以讲政治跌了个大跤哈。后来呢，安怎呢？哈，透过这两本啊，这个这总统梦碎掉，郭台铭他其实他想要回到鸿海，哈，他想重回鸿海哈。不过呢，哈，哇，哈，他要重回鸿海呢，又受到挫折哈。伊本来想要班书回调重掌鸿海，但是呢，赫然发现呢，外资呢，哈，这个外资哈，这个大这种大公司
1: 大股东啊，
0: 对啊，外资嘛，外资老早就铁了心哈，要挺现在的
1: 刘扬伟啊，
0: 刘扬伟哈，就现在的董事长刘扬伟啊，甚至呢，哈，坊间有人在咧哈盛传讲，郭董企图要安插伊的查某囝。好，跟第一任老婆生的郭小玲，哈，被安插安早嫁，哈，挤进董事会的掉，哈，但是最后却吃了刘扬伟的闭门羹，哈，
1: 就刘扬伟董事长，他专业经理的，
0: 哎，对。
1: 很好啊，我觉得这样很好啊，让鸿海从一个人质的这个公司变成一个就是专业经理人的公司，所以才蒸蒸日上嘛。
0: 所以呢，哈，这一场角力赛呢，就延烧到2023年。2023年鸿海股东大会期间，郭台铭名下持股呢，全面技术性弃权，哈，
1: 哦，都没被倒，
0: 对，
1: 有一点就是生气的啦，
0: 哎，对，哎呀，
1: 但是以股数没有外资多啊，
0: 哎，对啊，他都是给技术性的弃权，哈，就不投，拒绝投给刘扬伟的，对啊，哈，但是刘扬伟依旧以压倒性的票数呢，稳坐大位，哈，是安内罗啊，是安内罗来，哈，那郭小玲就是郭台铭，早讲郭小玲名下两间公司更加的底薪年。你得的彻底全部出清鸿海的持股，嗯，嘿， 好来，所以讲哈，在郭台铭在面临这一股接二连三，应该讲是接二连三的失意啦。嗯，哦，想要选总统，阿妈开足侪钱呀，哈，阿个两遍，而且还两次，哦，都是连门槛都进不了哈。啊来啊，再来啊，想要班师回朝，被重掌红海，又碰到哈这样的哦这个挫折哦，所以讲对于郭台铭来讲，这是哈这接连的失意个窘。所以呢，这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外人自然很容易趁虚而入，为他，所以这不足为奇啦，说实在的，不足为奇。其实我都觉得这没什么事啦，我觉得这没什么事，真心赢也不用太难过啦，说实在啦，难免会生气气，但是不用太难过。网络有人说真心赢怎么还不离婚，这些人怎么还不离婚，哦，离婚了可以是不是把他财产拿一半哦，啊，那你就错了。那么有钱人哦，
1: 在这个资产保护
0: 老早就有婚前协议啊，签好了。
1: 所以我们不要用普通人的视角来看超级富豪，那会显得
0: 干嘛要离婚？
1: 不是啦，那会显得很有趣啦，哦，自己的认知就你卖用家己普通人顶低看这种顶级的超级富豪，而且好处是，你看。郭台铭不管是之后，你说他选两次总统花多少钱？那个好啦，你一次都花十亿好了。嗯，对来讲是三八几。
0: 对啊，
1: 因为伊没去管这个鸿海的事情，他没有重新长大位，让刘扬伟再好好的去把鸿海好，哦，给治理起来。你看这两年什么好，这两年什么好事？鸿海的股价，嗯，郭台铭以前那这党主丢学生就说，我有总是有总算有一天我要带鸿海的股价上200，就算鸿海。股价狼有一点，因为鸿海的一尊啊，然后茅山道士啊，虽然替这 iPhone 制造代工啊，但是 iPhone 其实 Apple 其实就可以啦。欸，苹果对供应链，尤其是库克，他对供应链的利润，他是抓得很死哦，所以他固定哦，虽然每年都很鸿海都出了很多的 iPhone 的手机，但是他那个利润其实都一直拉不上去，所以那时候鸿海股价都一直没办法叮当嘛。但是刘扬伟执政之后，掌权之后，哇，可能就哦的内部的改组啦，还有所谓的产业的这个升级等等，哇，你看做到了 AI 的这个大爆发商机，鸿海股价在非后郭台。台铭时代真的站上200，和娃娃讲什么？郭台铭这几年一跌，
0: 这几年他就什么？
1: 他翘卡连嘴，
0: 他就是首富。
1: 对 啊，
0: 所以讲我结论，我来讲，
1: 没有
0: 对一个男人来讲，他首富，他很有钱呐，啊，很有钱呐，啊。那钱有钱没有权哦，所以钱跟权，他就别有你想想看哪一个最个重比较重
1: 要？没有啊，所以我说，就不要替他担心他钱的事情啊。我老公一哈，去年2025年好像就我领的股利就快100亿的，100亿呢，啊，一天3000万，
0: 钱不是问题啦，
1: 对啦，啊，
0: 钱都不是重点啦，
1: 啊，所以你不要说，欸，啊，怕郭台铭被骗钱哦，喔，
0: 没有没有人，
1: 不是啦，我说有人说，哎呀，郭台铭
0: 那也得退换
1: 啊，对啊，然后就教教红粉自己，对不对，啊，就一堆齁，一堆齁，可能一辈子郭台铭一天的收入都赚不到的人，去替他烦恼说，哎呦，那个他这个他可能会被骗钱，不用替他烦恼，人家就是
0: 没这么简单啦，
1: 人家就是
0: 没有了，这
1: 教教红粉知己，
0: 基本这个代志从头到尾没有人说郭台铭会被骗钱呐，这个是没有的。
1: 对，那曾静干嘛加离婚？
0: 啊，
1: 不是有一些
0: 啊的网络，你的知网络有一挂人来讲，
1: 所以就是有人，
0: 哎，哦，都是拢阿未结婚的人啦，阿未结婚的人拢就讲就简单嘞，都敢那无家己无见的人在讲啊，哎，囡仔啦，收个安怎安怎，都讲都比较简单哦。所以讲啊，有人我看网络，哎，讲啊，那人一定是看年轻的哈，或者还没结婚的，讲啊，他哦这样子，老公这样子还不离婚，干嘛要离婚啊？哎，他个坏去离婚好，所以说
1: 有6亿干嘛？
0: 钱加款，你看郭台铭他这两年虽然鸿海他也无法重回啊，这个掌控鸿海，哦啊，总统梦也没有了啊，但是他还是首富啊，但是首富他还是他就心里还是缺一块哈，所以哈，这个问题我想到，那我个人的想到结论，我也感觉讲钱加款哈，这个对男人来讲，当然两个都要有，但是如果两个，两个。好，不能让你选两个的时候， 我在想哈，可能还是权
1: 钱
0: 款款吧。
1: 你没有款，什么老
0: 款？我人家重款呐。
1: 你个款什么老？你
0: 啊，你有钱啦，无款。
1: 我讲你，
0: 你今仔好，你有钱，但是你拢无款。
1: 你有款，你啷个顾？美国总统，上济，这不会当全世界最有权力的男人当八年。然后你一个老 CEO 老板，除非你一直在管这间公司，你没有把它，你是一直是家族企业，你没有把它上市上柜嘛？现在上市上柜，你今天没有有一旦是外部来治理的话，专业经理人来治理的话，就是不是很，
0: 所以就是说，今天如果钱跟权两个让你二选一，你现在你都用啊。就像郭台铭啊，他那么有钱，他为什么一直要去选总统？另外，某嘛干嘛不必要啊？那一直别去算，那一直别算，
1: 对，對啊、有钱无聊啦。
0: 啊，你今嘛无款啊？你今嘛无款啊？你也不是鸿海董事长，你嘛无做总统啊？所以，但是你个足有钱的，你个首富啊？但是安尼你又有啥无满足？你又讲我欠款，无我欠人教我婆，教我儿女，教我欣赏啊，教我赞美啊。
1: 你就每天去发钱单，就每天就对不对？过爸爸对不对？
0: 现在人不叫郭爸爸，现在人叫那个啥，黄仁勋啊，黄爸爸，仁勋爸爸啊，来了，进广告啦，
1: 对啊，
0: 进广告，
1: 所以还是，但是换一个角度，郭董他自己至少身体健康，才有办法去身体健康，他是没有办法打球，然后享受交的粉红红粉知己，然后又上媒体，我看一下，他说不定媒体在报他是开心的哦，这就是说，
0: 我又有名了、啊，
1: 我有被看到，
0: 我不只是首富，我还是风云人物、啊、
1: 很多的长辈的孤独的原因就是没有人理他了，这个才是实话。我觉得，尤其他又是那么风光过的人，没有人理他，就是会想要找人去理他。

0: 咱进攻个。
1: 人都是安尼啦，吼，有时候在发表的时阵哦，有时候就是啊，看会可能会随着你自己的状况安尼吼。昨天我才看到一个是最好笑的，那应该是一个医生啦，伊就讲啊，这几天大家拢在讨论郭台铭的啊，伊就讲啊，我跟你讲啦，75岁啊啦，血当种下啦，这个医生哦。所以一个医生讲，伊讲75岁啊啦，是会当创啥啦啊？恁等下有没有讨论个？对啊，75岁啊，吼，尿泡刷真多啊，干哪吼尿尿？那你刚不是讲男人老了会有三大吗？嗯，其中一大则绝对是射物线肿大的。好，意思讲那个医生说了哈，伊讲大家都不用讨论啦，75岁啊，能干什么？嘿，哎呀，苏鹏家来的哈就不赶快啦哈，
0: 对，
1: 他起码好你的生活啦哈，那不是讲一定安怎啦？你苏鹏一来的，其实他是有锌的成分哈，南瓜子树一本身就是丰富的锌，这锌肝胆共都是一种类似的是咱男性荷尔蒙，好等同男性荷尔蒙。所以讲，这种比你什么动物啦、什么海鲜类的什么荷尔蒙或药物荷尔蒙来讲，都是更好哈、更安全的哈、不会影响到哦。成功为人吃那种补充那种什么海鲜啦、鹅啊、啥荷哦，讲这吃掉会补些男性荷尔蒙，但是另外一种可能会造成你的这个胆固醇的升高。
0: 对啊
1: ，所以植物锌是最好也最安全的，也最温和的
0: 哈。
1: 啊，真正的，所以讲本来吃苏鹏。是为着要放尿啊，卖安尼规工安尼，哭哭要放尿啊，要放无三滴，唔放涨甲要死吼！啊，这人生安尼哪有趣味，哪有意义吼？欢喜有影，食苏鹏吼，食苏鹏好啊，这顺带啦哈，先衰吼，食苏鹏先解决你咧，要放放未出来，要哭无目屎吼，个啊个，整天滴滴答答放无三滴，唔放你个插插滴吼。这种的情形你不改善，你的臭老男人的味道都出来啊！吃苏鹏哦，吃苏鹏，吃了你个安尼吼，哦，放尿顺，人拢清芳起来，出门口拢古龙水甲喷嘞，那有呀，那有臭老男人。
0: 其实男性朋友嘛是有所谓的会有更年期的问题，但是伊的速度袂像女性朋友较紧嘛。但是男性的更年期的症状其实跟女性也差不多，你心情嘛袂好，但是男性就是安尼，伊感觉讲啊，我可能是最近较忝嘛，较疲劳，工作压力较大。其实吼，这个是有人。过45岁之后，男性的荷尔蒙的衰退的程度，其实也比我们想象中的还来得大。所以喝喝阿波男性不用喝喝阿波，就咱的苏鹏、加拿大进口的苏鹏，也让你重新找回到那种过去的那种自信、快乐、健康，还有活力。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
1: 一句话，吃苏鹏就对了啦。
0: 以上广告，美的人生。
2: 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感谢喽。

0: 台中市西区内哈，今天昨天呢哈，这个早上四点多发生一起坠楼案件哈。问题是个这个坠楼的男性，他是姓吴哈，那不明原因从自家社区15楼坠落哈，当场身亡。后来根据了解，这个姓吴坠楼的男性，其实他是一个大师级的建筑师，哦，大师级的建筑师。
1: 哪一位哈？
0: 没有说名字啊，哎呀，姓吴，只有说姓吴，大师级的哈建筑师，而且呢，伊本身伫真侪大学拢有担任的讲师，伫台中哈，在台中有好几起哈，伫迄个这个大楼哈，这个是大楼知名的案件哈，包括七期台中七期足侪哈，这个盖得很漂亮哈，哦盖得很好的大楼哦，啊个有诶公司的集团总部哈，大学宿舍。大型度假村等等都是由这位大师级的姓吴的建筑师也团队负责设计，就是建造了好多栋知名的大楼，但也不知道怎样，不知道为什么原因竟然会在昨天一大早坠楼身亡，
1: 不知道是意外还是
0: 对啊
1: 另外的原因，
0: 对啊。

0: Americano。
1: 来呀、啊，也是偶像啊，偶像魅力无穷啊，哈。
2: 好了、啊
1: 嗯，在国外哈，在国外哦，我偶像哦，追星哦，哦，偶像对不对？好了，人了、哦嗯，一生当中难免呐、啊，都会有一些疯狂的追星，阿喜公武追逐的偶像哈、哦。
2: 嗯，
1: 有没有偶像？我是没有偶像，好啊，就不知道了哈、啊。但是很多人都会有，而且不同阶段，可能你所追逐的这个偶像，可能就会不一样哈。好来啊，当一般来讲，名人啊，或者是明星、嗯、啊，明星有很多种啊，比如说运动明星也是明星啊，不是讲艺人、歌手，好啊，拍电影也不只是这样哈、
2: 嗯。
1: 国外有一个富豪，他本身呢，好62岁，一是一个科技投资。科技投资人的对，那最近呢，他花了，哪要给换算成台币，差600多万哈，600多万买了一个墓地，墓地，墓地，
2: 嗯嗯嗯，
1: 好，600几万买一个墓地，啊，伊本身今嘛才62岁，啊，伊讲这个墓地是要留在伊身后，好，他自己要葬在这里哈，啊，人讲那个墓地，那个墓地哈，一位呐，照讲是几十万啊，都买一条啊，伊为什么要开个600几万呢、啊？所以重点就是在这里。啊，他就是一定要在这个的旁边，旁边有一个墓，旁边已经有一个墓，人已经那个种地呀，他就是一定要买在他的旁边，
2: 谁的买在谁
1: 啊？那个人就是他，生前的时候他就一直崇拜的偶像，非常崇拜的偶像，生前只是崇拜的偶像，也接近不了，也不能干什么，但是一想一想，虽然这个偶像已经过世了，但是他想一想，哪一天他过世之后，他也想要葬在他旁边，生前不能在一起，死后埋在隔壁，也圆了他的追逐偶像梦啊。来，谁呢？你猜猜看，已经死了，那个旁边那个墓是死了很已经有一段时间的哈。
2: 猫王
1: 哦
2: ，Michael Jackson。
1: 我讲买这个墓地的人是一个科技投资人哈，62岁，目前62岁哈。好，
2: 嗯，不知道。
1: 隔壁那个墓。蒙的埋的就是玛丽莲梦露，他花了台币六，本来几十万可以买得到，他花了600多万，好，指定要在玛丽莲梦露的旁边，好，好来，那个就是他未来的蒙的啦，要圆他生前哦，没有办法跟玛丽莲梦露在一起、啊。哎，一共哦，他真的好喜欢哦，好欣赏玛丽莲梦露哈、哦，他真的很喜欢哦，哦，所以哦，一共他是也是一个哈、哦、喜欢追星哦，反复观看偶像电影的人，所以玛丽莲梦露的电影一直看，反复看到已经是哦入了迷，才成功哈、哦，所以一共明知这人已经过身这么久啊，但是他说他对玛丽莲梦露的感情跟喜爱是超越生死，哦是啊，所以讲你要讲那玛丽莲梦露今嘛那滴嘞。哎，几岁啊？哎，
2: 他就不会不喜欢他了啦。
1: 超越生死了，
2: 他还活着就哈嘛。玛丽莲梦露现在几岁？我查一下。
1: 玛丽莲梦露哈，1926年哈。哎、欸，我靠嘛哈！
2: 好，就100岁啊，今年2026啦，
1: 1926年出生呢，啊，1962年过世哎、欸，哦，1962年过世哦，安尼嘛贵姓贵年啊？哎、欸，
2: 超过半世纪啊！
1: 哇，对呢，
2: 一家子啊，
1: 对啊，1926年今嘛哪个滴嘞？
2: 一百回啊，
1: 一百回。
2: 嗯，他
1: 刚好
2: 他就不会想要葬在他旁边
1: 他记得永远是他最美丽的时候嘛，因为他所以说玛丽莲梦露过世的时候几岁齁，咱来看看呀齁， 他是1926年嘛，啊1962年过世的，62减26多少，
2: 三十几岁就过世了，
1: 三十几岁啊，三十几岁的贵姓，三十几岁是，当然他还是很年轻
2: 青春正盛，
1: 对啊、哦、
2: 对啊，所以还是最青春、啊、
1: 玛丽莲梦露，
2: 休息一下，别来讲一下空间，
1: 玛丽莲梦露怎么死的，等一下再说。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高。
4: 别担心。

0: 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咱都讲吼，这个玛丽莲梦露吼，玛丽莲梦露啦哈。玛丽莲梦露呢，她过世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了哈。如果还在，她到今年刚好是100岁、嗯，
1: 百岁人类，
0: 百岁诞辰哈。哎，刚过没多久，6月1号哈，好是她的冥诞的对了哈。另外哈，刚好这么巧，今年还有一个人的是，就7月1号跟玛丽莲梦露，玛丽莲梦露是6月1号。嗯哦啊，另外这个名人他是7月1号，是一月啊冥诞哦哦，讲冥诞就代表这个人已经过世了哦，而且他是过世30年了，就是
1: 谁啊？
0: 戴安娜王妃啊、嗯，所以哦，戴安娜王妃过世到今年刚好30年、嗯嗯、所以好，有一寡啊，这里、個、有关于他的一些回忆录啦，阿喜公哦，这等于是为他做边那个哦，做他的冥诞哦，冥诞的话已经过了，嗯、就是他的逝世30周年啦哦，因给你被委婚8月31号，戴安娜王妃的法国哦，在法国那个过世哦，就是在法国，就是1997年8月31号，就是那一天哦。嗯，所以他到今年8月31号，刚好是他过世30周年。那戴安这个玛丽莲梦露是到今年他刚好过世哦，我们讲他的是刚好是他的100岁冥诞哈，刚过7月份呢。南都阿公哈，那玛丽莲梦露到底是怎么过世的哈？
2: 对啊，他是过世前很难年轻的，不到40岁的时候。
0: 对啊，30几岁哈。其实玛丽莲梦露哈，他的过世呢，真的是有很多的讲法啦哈，我就这公法啦，但是这应该是被保守起来的秘密哈，比保守的秘密就对啦哈。好，来戴安娜哈，不是戴安娜啦，玛丽莲梦露哈，伊是1962年8月5号，8月5号被发现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加州洛杉矶的住所，享年36岁，
1: 年轻哦。
0: 最后洛杉矶的验尸官裁定他是急性巴比妥中毒。急性巴比妥中毒被列为，后来就把它列为可能自杀哦，可能不是说自杀，把它列为自杀，是可能自杀哦。啊，有很多警探，包括洛杉矶警察局到达死亡现场的第一个哦，对，第一个到达死亡现场的警官叫做杰克克莱斯蒙哦。他就认为玛丽莲梦露是被谋杀的，
1: 有可能啊，
0: 因为他是第一个到现场的，一个有经验的警官大概啪啦啪啦啪啪啪这样现场看一看，他就对他的死亡是有疑点的。那美国司法部门并不对任何人提出任何谋杀罪的指控，所以玛丽莲梦露之死呢，成为很争议的著名的阴谋论之一哈，跟谁暗杀了甘乃迪哦？那玛丽莲梦露呢？又是是自杀的，还是被干掉的？哦，这个一直都有这个有阴谋论呐。其实应该不是自杀啦哦啊，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讲伊了这啥啊，这安眠药过量啊，就是咱都讲
1: 安眠药过量也是
0: 巴比妥
1: 也是可以这个啊，这个。CI 啊，是讲CI 的暗杀手法也可以啊，特工的暗杀手法也可以让你好像安眠药过量，那就丢工也是一堆就是坠楼。
0: 所以代表玛丽莲梦露之死牵扯到太有高层哈，有
1: 对啊，这但是这是阴谋论啊，我们先
0: 对啊，啊什么到目前都没有任何的那个嘛，所以讲
1: 就看到时候
0: 对
1: 有没有这种像那种
0: 危机版
1: 解密档案、
0: 解密档案、危机解密。
1: 你要像这贵客人讲吼，这个 UFO UAP 哈，是什么啊？这个美国政府都说啊，这什么气象气球啦，然后或者是什么大气的这种反射啦，根本不是真的，就也是这几年才解密嘛。陆 陆陆续续解密。
0: 那、啊、为什么？为什么如果幽浮外星人为什么不给知道呢？
1: 啊，对了，南南
0: 宫
1: 对为什么不公布？其实我有几个点，第一个，南宫吼人类啦，还是讲美国啦，讲美国跟幽浮接触的哈时间点，密切接触的时间点，差不多是七十几年前开始，就是罗斯威尔飞碟事件之后，那大家想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冷战时代。冷战时代的时候，你哪讲这件代志哈？公布出来的话，会造成哈国际上的很多政治的这个动荡，这第一个政治的因素嘛。再来，其实啊，这个东西也是更多人更在乎的宗教因素。
0: 嗯，
1: 那如果我们大家等下拜神啦、啊、佛啦、阿弥陀佛啦、阿拉啦、哦耶稣啦。如果最后他根本不是圣经上所写的，或者信仰上所写的这种东西的话，而是外星人的话，这些人的信仰会崩溃呢？人其实是如果信仰有信仰的话，人会很坚强，但是你的信仰崩溃，他会不相信呐、啊，选择不相信啊，就跟诈骗集团啊说啊这是骗你的哦，我不相信，为什么？因为他如果哈，他如果过去一直相信的东西，如果不是真的。人家跟你讲不是真的，会崩溃了。那心理上的状态就会受不了。其实，所以美国政府是考量到这个政治的问题跟宗教信仰的问题。
0: 嗯，
1: 对啊，这才是那个、啊，因为而且宗教信仰又牵扯掉太多的利益啦，对不对？教会组织哈、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利益啦，最终还是利益的问题。
0: 好，那讲到这个，1962年哈。啊、这个玛丽莲梦露过世的那一年哈，这玛丽莲梦露到底是怎么死的哈？玛丽莲梦露一大迄个所在是伫迄个美国加州的洛杉矶，他住的那一区就是洛杉矶著名的富人区哈，好野人住的所在哈。听讲玛丽莲梦露伊平常哦睡觉都很早，好、嗯，他很早睡觉哈。啊、女管家呢那一天就是她被发现过世那一天，也女管家呢准备要入睡的时候，发现说玛丽莲梦露的房间怎么灯还亮着、
1: 哎呦
0: 嗯、照平常来讲这个时间她已经关灯哦哦困
1: 了、
0: 欸、奇怪怎么、哦、女主人今天房间灯还亮着、嗯、所以她就有一点好奇，所以这个女管家呢她就转去玛丽莲梦露的房间、
1: 嗯、
0: 把她敲敲门、哦、结果一直都没有得到回答，灯都还亮着啊、
1: 嗯、
0: 她平常睡觉不会开灯啊，但是敲门敲房门又没人来应声 啊所以呢这个女管家她就觉得很怀疑、
1: 嗯、
0: 所以她就转到水位外面去，水位那个躺啊门边、嗯哦哦、窗户、哦、走到窗户旁边，透过窗帘的缝隙，好，唐阿蒙尼你揪起来，好，个安那揪的，拢给干够一个旁，他就透过这个窗帘的缝隙，就看到玛丽莲梦露已经是躺在床上，
1: 嗯、
0: 但是他的脸是趴着的。哦、趴着然后压着枕头、
1: 嗯、
0: 他的脸是趴着压着枕头一动也不动、嗯、而且呢手里还紧紧握着电话、
1: 嗯、
0: 手还拿电话、哦啊、就代表他可能他前面还在拿着电话讲电话啊，怎么会就这样的整个人就趴在床上哈、嗯？所以迎接女管家的感觉讲代志不对，马上就打电话哈，找来了玛丽莲梦露的这个平常都固定在看病的两个医生，靠医生哈。结果这个医生呢，就很快就赶来到玛丽莲梦露的住宅，破房门而入。好，两个医生看到玛丽莲梦露的情形，大吃一惊。然后呢，就讲出那一句话：“啊，死了。”哎，就这样。好，先接电话。好来，好，谢谢。就好，电话断掉，就这样。医生就说：“啊，死了。”哦，与其说玛丽莲梦露死亡，不如说玛丽莲梦露应该是安然的睡去了，嘿，哦，人是安尼讲，他看起来好像很舒适的，跟他像人安尼困个就很熟睡安尼，就像一个睡着的啊，睡着的孩子，唯一有一啊，这不赶快呢，就是讲他是没有呼吸， 但是他看起来就像睡着，
1: 就安乐死的样子啦。嗯、
0: 对啊，所以说、嗯、这医生哦，就来到现场看到这种情形，就判定他就是已经死亡了哈、死亡哈。后来这种情形，那当然要报警啊。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才衍生咱都在讲诶，这不是由那个洛杉矶警方来、第一个来到现场的警方，他就是没有办法认同公。玛丽莲梦露是自杀，因为按那个现场的状况，
3: 被自杀了，
0: 对啊，可能就是被自杀，也有可能被自杀，哎呀，对啊，所以哦，员工哦，这个现场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完美的自杀现场、完美的自杀现场哈、现场因为没有什么打斗哦，你讲哦，有人跟你要跟你害跟你了，你跟冤家相拍，还是底下咧挣扎，还是啥都没有啊？哦，没有打斗的痕迹。啊，玛丽莲梦露死亡又很平静，人讲啊，跟他困个很熟睡哈、不像是被人害死的哈、散落一地的安眠药又放在床头的药瓶，似乎也在告诉世人，玛丽莲梦露是死于自杀啊，有安眠药。那问他医生呢、他医生平常他有没有吃安眠药的习惯、可能是有哦、可能他有在吃安眠药。那至于他是不是安眠药，好的，这罗贝后来难度好够嘛？这后来公布出来是他巴比妥这个用药过量嘛，就是安眠药过量嘛，但是这个安眠药过量是真的他自己吃那么多，还是那只是刚好一到来讲安眠药的故意加工，一到安眠药加过量。
1: 那大家想在那个冷战时代啊、政府的权力是控制的权力比我们想象的大的很多啦、你即便起美国哈，滥公民主自由的国家，我到到公啊，德西公的UFO在解密的时候，当初很多人德西公这种哈，这类 UFO 的这个目击者啊，引起上报，毛垮的去上报啊，但是最后都会被哈，在那个网络媒体还没很没很没很发达的时代。都会变成说啊，发现者哈，用舆论哦，公共舆论的力量来说啊，这个发现者他的脑袋有问题啦，他精神不正常啦，他可能平常有什么样的哦，那疯狂的行为，所以他讲的话，他先抹黑你这个人的人格之后，以不关你公事啊，你也干嘛跟我爱笑，我被讲了，在那个网络还没很发达的时代，但是随着哈，咱慢慢的，跑花兰桃要共举重嘛。他说实在，他要用 CIA 啊，提供政府的特工去把他干掉，弄成一个自杀的现场啊，提供假造啊，过去玛丽莲梦露可能是就诊或是拿药的病例，那个很简单呐、
0: 所以讲哦，这个警探他为什么怀疑呢？因为一公自杀的现场状况看来是非常完美，哦，都讲啦，哇，啊，都涂骹阁有落迄落安眠药啊，吼，啊，伊个眠床头诶桌啊顶阁有一罐安眠药啊，就是你就是那么完美，就是安尼吼，都讲啦，纯讲有诶人伊明明伊都台西人，他可能是杀死凶手，吼啊，但是因为伊事先有安排，所以讲到时候他被怀疑被调查的时候，哦，伊拢清清楚楚一五一十拢会当甲伊讲，哦，吼，这个啊命案发生的前后时间。你咧创啊？你伫对咧创啊？几点几分咧创啥？啊！你咧看电视、看电影啊？你看的电影剧情啥？他都可以讲得太清清楚楚，那个叫做太完美了。一般的个人无咧记家的代志，记个这么完整哈啊！所以越是凶手哈啊，越是伊的事先有安排好啊。所以讲，那个调查的时阵，他被怀疑被调查的时候，他讲出来都很完美哦。哦，几点干什么？几点做什么？做什么？有不在场证明，上面都很完美哦。啊，所以玛丽莲梦露死亡的时候，现场就是你说他是吃安眠药自杀死的，看起来现场又是很完美的自杀现场哦。就是太完美了哦。而且搁一点的是安怎呢？哈，洛杉矶警方很快就公布他的死因调查结果。 很快哦，然后呢就说啊，服用巴比妥哦，这这个酸盐跟水化清泉过量，很快没有任何的质疑，他是个大明星嘞哈、哦，就这样很快就公布了哦，就说啊，伊都是安尼安尼是啊，都很快的，就是哦，大家就不用多想了，人家都已经公布就这样子哦，啊，现场又是太完美的自杀现场 ，OK， 嗯，所以。哦、一点都看不出来哪里有被是被谋杀被暗杀、啊、被谋杀暗杀那个脸脸啊呀 啊很惊恐、哦、或者是房间有打斗的痕迹有挣扎的痕迹都没有，但是安眠药又很清楚的让你看到撒了一地、
1: 所以就跟他的人生一样嘛、即便过世也像一场精心的剧本所写的
0: 好、嗯、没想到他过世五十年之后，竟然有一位科技人科技投资，竟然花了钱砸了钱
1: 买在哪？
0: 买在玛丽莲墓的墓地的旁边，说他百年以后，他要跟他这个叫啥圆梦这一场超越生死的友情

0: 常咧吼世足赛期间咧吼，咱也有一寡吼比较不常接触到的国家咧，先刷就啊，甲听众朋友介绍，包括咱之前咧啊，我们有介绍的维德角啦，还有什么
1: 波赫嘛，
0: 波赫
1: 波斯尼亚，对，那大概他陌生的国家。
0: 现在呢，世足赛现在正进行中的瑞士跟阿尔及利亚哈，瑞士大家熟悉啦哈，阿尔及利亚也不是很陌生，但是我特别介绍一下，阿尔及利亚它全名叫做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人民民主共和国，通称叫阿尔及利亚，它是在北非哦，它是北非哦，也是北非，
1: 非洲
0: 国家。奇怪，我对北非还真印象很好，北非哦，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一个半总统制的共和国。半总统制的共和国，也首都呢吼，它的首都最大的城市叫阿尔及尔吼，阿尔及利亚吼这个国家呢，它的国土呢北边呢是地中海哦，原来就是都有地中海，难怪吼。好来，北边就是地中海，东边是利比亚，还有突尼西亚哦。好，那东南跟南部的部分呢，分别的尼日跟马利，还有毛利塔尼亚接壤，西部跟摩洛哥相连哦，难怪吼。阿尔及利亚的陆地面积呢，是非洲国家最大的。哎呀，阿尔及利亚的陆地面积啦，陆地面积是非洲国家最大的，也是地中海国家跟阿拉伯国家之冠，所以也土地面积是全球排在第十名第十位，很大，
1: 第十名，
0: 对啊，对啊，对啊，真的是，

0: 咱这个目前哈，这个为七月才开始哈，在高雄啊民族路啊立慈义博物馆展出的这个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哈，哦有好多人在问呢哈，我就在他们说啊，我住台中会不会来台中展啊？我在新北会不会在接下来来台北新北展出哈？啊，也有人说哦，那很值得看呢。很多人说以为哦，甚至很多人以为说啊，那是一个复制哈。就是复制版，但是不是我们这个是真机的哈。好来哈，绝对不是复制，也不是什么的哦。所以说哦，有人说哦，那真难得哈，非常难得哈。这有这样的哈，这个毕卡索晚年87岁的时候，好在法国南部这个木法这里所在哦，这完成的哦，这29幅好想象中的人物肖像，那在高雄哦，目前来讲哈，目前没有规划别的展出的这个地点，好，目前来共只有在高雄市民族路的立慈义博物馆。
1: 对，即日起到9月底哈，这里哈，台南的立慈义博物馆展出哦，欢迎南全台湾的朋友哈，海内外的朋友都来我们的这个立慈义博物馆参观，只要哈不用一个便当的价格，
0: 一个便当的钱，
1: 一个便当的价格哈，你难得能欣赏到这个。毕卡索他哈晚年哈也是集他的生涯之大全哦，不管在绘画技术啦、人的成熟度啦，而且供想象力上集大全的这个绘画像，所以欢迎哦，100块啊，然后就是在来我们立慈义博物馆，即日起到9月底，欢迎来参观哦。
0: 是的。

0: 来谢谢咱几点整固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空空7755599。
0: 好，都叫咱有卡断线的朋友哈，那请再重播喽哈，卡咱现场哈，现场的直接就现场 call in 喽，0800-775599。好，全国哈，这个面积哈，占地面积最大最大，达到14000平的Costco 哈，好，在高雄的亚湾区呢，已经盛大开幕了哈。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讲恁朋友再去哈，讲哎，今那个这间啊亚湾区 Costco 就提早开店呢，8点的开门啊。
1: 哎，对啊，对啊，对啊，
0: 8点的开门。
1: 因应可能要去因应这个人潮哈，那所以提早开门哦，就让这个全台湾的这种考试多的粉丝去朝圣一下，第一间嘛啊，因为张吉这。也是第一家台全台第一家在高雄好事多中华店、然后画上了一个据点、但是它是搬家而已、搬去这个全台湾现在最大的好事多、而且这个好事多我觉得很最大最大特色独掉全台最大以外、它也是全台湾唯一一个临海的好事多、一边啊、你在开车要进去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很漂亮高雄的港口的这个美景、而且这个停车场是它是露天的、因为有一些这个、停车场是在地下的嘛啊，这个停车场是在露天的、我就看人家车开起来了哎呦就在旁边、先欣赏一下美丽的海港风光然后再去快乐的下便宜
0: 它停车场听说大概可以停到1000辆的汽车啦齁、汽车大概几千架啦啊那个机车也是齁、等一下咱来讲扑给来朋友今一早诶他、是厂商之一啦齁所以说我一早就去结果跟他们分享看到好事多齁亚湾店齁卖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Hello,
2: 就跟你好
0: 嘿、你好嘿
2: 诶你说博物馆你看
0: 你那看这个
1: 毕卡索展
0: 画展吼是100块等于
1: 100块。
0: 啊，你那个新刷要看咱的历瓷艺博物馆的瓷艺展吼、那这样子两样都看的话，400块等于啥呀？
1: 对，
2: 100块。
0: 对，那400块会当看两个吼，
2: OK，
0: 好，谢谢，
1: 欢迎来参观，
0: 欢迎，
1: 因为今天好事多面积很大嘛，那所以一进来的货，这类货品哦，就是千奇百怪都有。啊，我讨论别人哥传来一个雄心呢因为大面积，你得当哦，扛这类物件，足大足大物件的货品展示。大概咱家讲好事多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哈。他最新传来的啊，可能。其中没有看过，他传来两台哈雷的重机，哦，这是哈雷重机啊，哈雷重机一台是什么？有一台是150万的哈雷重机，哈，黑色的啊，另外一台是86万，但是呢，这个还不是这件好事多卖的体积最大的东西，一个船哈，稍早一个船就更大，哇，这上面米家，看讲，你不是去好事多吗？啊，你才跑去这个外太空，有点像人家要去这个游乐园玩的那种外太空太空舱。这嘛是这件好事多的呗，这种叫做露营舱啊。露营舱啊，这个舱有多大呢？这一间一栋那边里面有什么？一室一厅一卫一厨
0: 啊，那一房一厅啊，一间卫生间啊，各一个厨房啊，那啦，
1: 一室一厅一卫一卫一厨啊，内含这个什么卫浴设备，那厨房中岛台然后内嵌式冷气、热水器啊，然后这厨房来带有的啊，料理台跟收纳柜，总重量哦，这个太空舱的总重量。十栋，
0: 简单讲就是卖厝的对啊啦，厝登起都会改，迄落拆落的一间厝啊，
1: 就行动的房子就对了。售价呢，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位数哦，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加西人哦，
0: 200多万，
1: 这间厝哈，这间厝
0: 好事多最高售价品，
1: 两百 20万、嗯，而且这个还不含、
0: 這個、喜欢吗？
1: 不含运费哦。
0: 哎、欸，里面可以进去参观吗？那个房子啊，太空舱房子里，
1: 不知道，应该是可以吧？哎、应该是可以。买啊，买200块的米，敢搁不让看？220万，
0: 真的会有人买吗？哦，或许哦。哦，有的人讲，我去露营，还是我做要做民宿，还是啥？
1: 对啊，
0: 还是讲我拄啊有一块地啊，我旧厝要卡掉，要顶起，哎，唔免啊，要去，即马要找工来去外嘛，外难嘞，规气都要这样、
1: 個。嗯，对，这个可能你若讲要做露营地啦，啊，露营地要吼，啊，高档露营地，哎、欸，花个200多万，你也免个请人来甲你去对不？你买个现成的，嗯。啊、然后你要两三个话，你等于叫排列组合，刚刚乐高积木赶快，什么都有，什么都不奇怪、哎、哦。啊，这件好事多，我刚才冇夸掉嘞，卖什么榴莲？嗯嗯、整颗的
0: 榴莲哦，榴莲是。好了，来看我那个马来西亚黑山刺不？哎呀，黑刺啦，黑刺啦，不是猫山王啊，黑刺个比猫山王更加高档哦，啊，奶奶，我听众朋友讲，昨天你们节目中有提到，现在天气很热，荷兰也是哈，哦，伊讲，哦，咱长武介绍讲，到底是可不装冷气，是装什么可以啊、这个降温哈，啊，伊讲，麻烦咱个讲一遍，伊讲忘了，我们讲。地冷啊，叫地冷哈。嗯，好，这个有的人看另一个所在哈，比较寒冷地带，有的因咧厝拢会伫地板下做用迄个管路嘛哈，有一个那水管的管路安尼，好安在那个地板底下，然后就是透过那个热水进啊那个管路啊，就冬天的时候地板踩起来就暖暖的啊，这叫做地暖啊，那热天这叫做地冷，赶快嘛原理赶快就是透过那个地板底下的管路哈，好你一定爱在这厝咧。这中风的时阵，你都要安装啊，啊，然后就是输进来的，热天输进来的是冷水哈、哦，所以踩起来地板就会冰冰凉凉的，那叫做地冷哈、哦。嗯，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0: ，Hello，
1: 好，
2: 我
1: 这
2: 问题
0: 就是
2: 讲，拄只讲那些博物馆啊，
0: 哈，博物馆哦，博物馆怎样？
1: 哦，
2: 博物馆，而且现在更新装了有优惠不？
0: 哎、欸、啊有有哦有嘿，
1: 我们确定一下好不好？我们先确定一下、
0: 嗯。但是那个慈义博物馆的有在身心障碍有优惠，但是那个毕卡索因为只有100块，
1: 对，就100块，
0: 就100块而已、欸。
1: 毕卡索那个展那个、嗯嗯，对，那100块哈。嗯，
2: 现在立体博物馆是有优惠不？
1: 博物馆有身心障碍票啊，
0: 有
1: 啊，但是这个毕卡索特展哈、嗯，它就是100块啊、嗯，就顾同一票价，嘿，
2: 哎，
1: 同一票。
0: 啊，你那两行拢看的时阵啊，等于你个迄个啊原本的博物馆的票价个加50块的好啊，嘿。嗯，就这样子哦，这个加50块啊，你那单独看是这类、個、单啊，毕卡索单独看是100块哈、哦、啊，如果你跟利兹博物馆一起个参观的话，好、哦，利兹博物馆的票价再加50块就可以了哈、哦。
1: 对嘛，对，听众朋友传简讯来问讲，哎、欸嗯，博物馆的这个住址啊，地址啦，啊、嗯，也地址在高雄区左营区哈，民族一路926号，高雄市左营区民主一路926号，就是我们立慈义博物馆的地址。好，所以欢迎大家来利用这个周末暑假一直到九月底都有这个很棒的特展哦，毕卡索生晚年的登峰造极之作啊。嗯嗯

0: 爱了我。
1: 哎，你好，嘿 ，Hello，
2: 小姑娘你好，
1: 嘿，
3: 哎，你好。
2: 哎，较早万里连木路街的橄榄地哦，都有人分我钱呢。
1: 真的跟他没事，跟他没事，第一手消息的，真的哎，来你好，嘿 ，Hello， 嘿，喂，大声一点哦，嘿，
4: 刷卡，
1: 刷卡，请讲，嘿。

0: 是保留。
1: 来的哟，
2: 你好，你好。
3: 啊，不给啊，
2: 海西，
3: 哎呦，我不好意思啊，我请问你哈，
2: 哎哎哎，
3: 我怎么叫一个养生好？
2: 来算卦。
1: 口音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
1: 那个淑君哦，
0: 淑君，淑君哦，你收音机，喂喂，收音机金一个，收音机金一个。

0: 昨天我听你说那个有一些国家跟我们不友善，旅行要注意啊，那中国会不会？中国安全吗？
1: 你如果认为安全，你就去啦。哎呀、啊，这，哎呀、啊，啊，那些咱讲的讲，而且现在不让就是不承认我们的护照，你去遐也给你遣返呢。那些国家他是，
0: 他们去厦门呢，就从金门过去厦门，就是厦门呢。
2: 没问题啦，其实没有问题啦。嗯、我们、啊、我跟你讲，一般人他根本不管你啦。我们又不是什么什么，对啦，对啦。
0: 谢谢你、
1: 啊。好，谢谢。
2: 正常的旅游啊。工作啦、啊、念书那个都没有关系。
1: 没有，咱昨天也前天讲是说肯亚啦齁，肯亚啦齁，最近就是有变成说持台湾护照的，因为他们说就是不承认啦。
2: 中国的普通人要交流，伊就无咧插脚子啦。你就去就不要讲政治的东西，你做你就去玩嘛。
1: 你不是个大人物，
2: 我们都不是什么咖啦，哎啦，你就去那对啊对啊去，你就不要讲。
1: 但是
2: 你如果想去就去，
1: 但是咱长讲还是因为现在有这种现象，那你就选择不要去那些地方啊，免得洗稿伊不爱无甲你承认迄个护照，不爱互你去，你都个也个钱。烦的麻烦啊，哦，对不？北朝刚哎，哈，
2: 对啊，对啊，
1: 就咱张贡好像就是来肯亚嘛，哈，是非洲的肯亚，哈，好，谢谢哈。
2: 台湾人没有那么傻。我最近话我觉得一个网红，他就是真的，他是在网络上流量没有很大，但是也算是中小型的这个网红。他去参加很特别哦，参加中国的旅行团啊。这类中国旅行团就是咱常常在听讲，现在中国就是有什么公安、文宣部什么有组织的邀请，哦，请台湾人免费招待台湾人去中国玩啊。他把他整个流程拍下来。有没有讲到统战的东西？绝对有嘛！以这的，他就绝对是要那个要统战嘛。但是他会那么大辣辣的吗？他比较像是一个那个软性的，因为这类网红其实一马打完心嘛，你的功好，我真的就想要去看你搞什么鬼。因为我们通常我们都看到就是说啊，像那种比较大咖的，像馆长去那个是把这个统战讲的都很夸张。你觉得中国的中宣部看到馆长这样子替中国宣传，他会开心吗？不会，因为这个是很烂的宣传，因为台湾他们去攻，所以他就是这个小网红就跟着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宣部的旅行团去参加免费去蹭一次啊，结果哦，他们有时候操作的方式更加幼罗啊，那个幼罗呢？
1: 因为
2: 你那就
1: 做很久了，
2: 他叫幼罗，怎么幼罗？他刚开始他也不会跟你说什么哦，我们就是要什么同意啊，干嘛哦？他就是带你去玩，去介绍嘛，哎，就讲哇，今嘛中国这个硬体建设啊，发展啊，好棒，好棒棒哦，哦，基础建设啦，或者是桥梁盖得多好啊，这个是事实，我们要承认，中国的基建真的是。很强，但是那刚刚基建背后面可能负债很多，这个我们也知道。但是伊北公后面他欠了一堆钱嘛，伊北公哇，这基建啊，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呐、啊，可能国外都盖不成了，中国就盖成，中国好棒棒。但是伊东北跟你讲吼，你要回去台湾，你的影片要怎么做替我们宣传？但是呢，吼、哦，他会在这个非官方时间哦，这个领导友会非官方时间在跟台湾的网红在聊天的时候，
1: 有意无意、
2: 啊，哎、欸，对，等下呢，他软性的，有意无意的，而且不是第一天、第二天好像跟你混了有点熟之后，才会慢慢的哦，跟你讲啊，我们去哦，啊，两岸一家亲啊，哦，有时候在影片上都听我们说点好话，
1: 好，
2: 差不多讲这样子，
1: 好，
2: 反正你刚打，
1: 弄好。你好，你好，哎、嗯，你好，
3: 你好，
1: 哎，
3: 我喜欢请假哦，嗯，哎，带衣物啊，嗯，不要那讲话，
2: 来刷卡。

0: 来，咱来甲听众朋友讲啦，有一个足特别的体验吼，这个叫做台铁便当体验店呐吼，伫凤山全国哟吼，凤山车站开卖啦吼，哦，就这样拢去排队呢，要抢限量的便当吼。在现场呢，就是有台铁各式各样的便当吼，啊，你可以来体验啊，它也有很多哦，很多让你啊在观赏的啊，你也可以在那边买便当啊，买到各式各样台铁便当，你也可以买了在那边吃便当哈。好来哦，台铁哈，台铁一个，所以难怪人讲被铁路耽误的便当店呐，一定卖经营台铁来做便当啊，被铁路耽误的便当店。
1: 这个便当，这个便当博物馆被开幕时阵，台铁董事长有来，
0: 对啊，
1: 他就骄傲哎，
0: 对，
1: 伊就讲啥呢？伊就讲哦，2024年哦，一归你哦，台铁便当的营业额，7亿。
0: 然后8.76亿，好不好？一年一年的哈
1: 啊，对啊，说去年呐、啊，我说去年快要到9亿了。
0: 去年对，去年8.76亿。
1: 对啊，对啊，对，8.76亿。
0: 光卖便当哦，
1: 所以台铁本业是了钱，
0: 对 啊，
1: 但是课本弄得太紧，对，所以这金鸡母呢，
0: 听讲
1: 金鸡母呢
0: 去体验呢，弄台铁的便当呢就追呢，后来阿哥今嘛有新推出一个，来等一下说，来你好，嘿 ，hello。
2: 有，我请问你，伊个关油啊，甲福利民宿，啊甲伊关的情形。
3: 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
0: 好，谢谢，对，嘿，没错，再见哦，好，谢谢。
3: 从我心里跳出来。
0: 好来，这个有便当体验店哈，这个便当体验店啊，今毛推出一种新的叫琥珀蛮香便当，琥珀蛮香麻鱼便当哈，哦，但是这每一天含量跟他30分而已，好来，所以如果大家要去体验呐，哈，要去体验台铁便当哈，凤山高雄凤山车站 A 栋哦，在 A 栋哦 ，A 栋这一栋哦，哈，好体验店底家哦，啊，你要体验去那边吃便当，看你要这个买这个便当还是吃那个便当，
1: 哎，这恐怖呢，来，咱接电话来，你好，
0: 来你好。你好，再见哈。你好，好，谢谢。
1: 今年卖便当的当卖价被高压，这个是很夸张的。因为一个便当100块，100块，那卖几个便当？10000000才，我看我来算一下哈。
0: 好，所以讲哦，这个便当体验店哦，只有到7月5号呢。啊，每一天贩售限量50份的经典款怀旧排骨菜饭钢盒便当哦，上传统诶，这我诶便当客也是钢盒的那个怀旧排骨哦，这个便当哦，你看，这个便当顶头诶，迄个这啥酸菜哦，咸菜安尼铺甲满满满，还有雪里红，哦，看了还我拢想要去买一粒，但是无法度吼，啊，来你好。喂，你好。
4: 你好，建萌姐，咱食咱的钙油含钙粉配常温的，还是温开水？
0: 都可以哈。
1: 哦，来算出来哦，台铁哦，一年差不多可以卖到950万个便当了，平均一天哦25800个便当，吓死人了，一天卖20000几个便当，
0: 赚够啊！
1: 然后呢，如果用换成小时的话，哈，一个小时是卖超过1000个，每分钟就有18个台铁便当被吃掉，
0: 被铁路耽误的便当店、啊，
1: 一年卖便当卖到被搞要吓死人哦，这真的是太厉害了。哦、真的下烂、哦！
0: 哎呦，五谷蛋素便当哦，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传统的哦，钢盒哈、哦，这类、個、啊排骨哈、哦、酸菜便当哈、哦，还有新发明新开发的哈、哦嗯，琥珀蛮香便当哦，但是拢限量，大家去凤山车站 A 栋哈、去那边哈、
1: 对啊，台铁这类哈董事会啊是讲，当然看财务报表是啊，看起来讲啊这撇哦，没撇。
0: 啊，估计剃头修修的来呗。
1: 没啦，没当然。
0: 都开玩笑，当然，当然是不可能。
1: 人客就是对了，坐车的人客安尼啊，啊，顺耍一粒便当。台湾人真的是太厉害了。
5: 你这个不客气，你好。嗯，你讲那红山台铁便当，啊，有包括卖那个气鸭肉不？
1: 去了就知道，
0: 啊、你去看买就知，
1: 去了就知道，
0: 知道
1: 谢谢。去了就知道。
0: 你好，小军伯杰，
6: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你讲台铁便当哦，唔当为着安尼讲好，生意真好，伊内拢顶我看拢无出水，顶伊无出水，无是我食歹经营。
0: 好了，谢谢哈，因为他都是在火车站卖嘛。哦，我想到咱上早、较早、较早坐火车的时阵，到这個。那么第一的停车到那个什么车站的月台啊，啊月台才有在卖特便当寿司，哇！不过你无经历过那个年代，然后便当寿司，哇！
1: 我有去那个火车停，以前我去那个福隆的时候啦，就是福隆海水浴场的时候，不是就是往那个东北角那个红熊去，有啊，那个还有在、啊，但是一直是吃哇靠，就是卖这个
0: 卖小贩的月台，月台上卖啊。
1: 我的记忆就是这样，福隆便当啊，他们基本上现在福隆地方便当嘛没啊。
0: 啊，即马到底车站得用买便当啊！你即马去车站哪要坐车？所以就这样吼、哦，像那个哦，像我高雄那个哎的左营新左营哦，台铁跟高铁都一起同一个车站站体来对嘛？啊，所以有的人都会讲哎、要坐高铁啊，跑去就去买台铁便当，大家就是比较喜欢怀旧的台铁便当。
1: 说在台铁便当，我喜欢嘛是买台铁便当，台铁便当它我觉得高渣味啦，就简单呢，
0: 也是。安怎呢？伊也是吼腌制了后，吼，排骨先腌制，有腌制了
1: 后，
0: 那无再炸，去炸下去炸、啊，炸了之后再卤，安尼。
1: 对啊，阿哥吼，阿哥即卤
0: 卵，
1: 阿哥酸菜，
0: 哎，咸菜，
1: 一挂各类菜，
0: 哎，阿就
1: 这台湾味啊，
0: 哦，就下饭的咧，吼，哦，你啥好啊？所以你去红山车站去看啦，哈，每天限量，可能爱较早去的，
1: 就不用了，我就去台铁买便当，就左营高铁站走那边，
0: 随便有车站的，哎、欸，哦，爱较大站的靠有那边，而且一介便当吼，台铁便当其实一个有分哦，分讲倒位啊做哟，啊，有人食个就来，拢知讲哪里做，可能有的是基隆的哈，为基隆诶租房出来，
1: 央厨
0: 的，哎呀、啊，有的是在哦，比如说哦是桃园者诶，啊有高雄者诶哈，大家会比较说哪同样菜色会一样，但是做出来口味还是会有差，不太一样的。所以讲哦，哎，较早坐火车就是爱食便当哦，坐火车食便当是偌幸福的代志呢。较早我甲阮阿母吼坐火车，阿要来高雄哦，迄阵来高雄对象啦，阮阿叔伫遮哦，我有一个叔叔哈，就是在高雄哈，然后啊妈妈就讲啊来恁高雄啊恁阿叔遐吼啊坐火车啊，然后就。哦，买便当不过，哦，买便当啊，在车上吃哦，哎多，哎这等于跟咱咱即嘛坐无人机同款啦，坐无人机伫无人机顶用飞机餐同款啦，而且是商务舱等级的啊，所以迄、那个年代伫迄、那个年代，哎、欸，你就现在是多幸福诶。然后啊，便当啊，咧扭扭啊，食咸咸啊，食慢慢啊，食啊，食火车那食个看个吼，已经哎塞个一个，啊，你刚才就像个太空城呐、啊，刚才成了。外面外一个太空外的城市啊呢啊的怎样啊高雄高啊高雄高啊哎就是太空城的呀、啊、我妈妈的讲哎你哪接到底下上班呐、啊、吼、哦、就是哎较早中油啊都已经买台积电了哦哎因为拢啊就是太空城哇因为也有做这些炼油的迄个什么那个管线呐啊是啥呢啊那很多很多那看起来晚上点灯真的很像外太空的太空城哦太空城我妈妈的讲啊高啊高雄高啊你哪接到底下上班。来你好，
1: 来咱看到0800-775599-00-775599，
0: 你都还不是要讲啥？
1: 没有啊，
0: 没有吗？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好嘞，小军伯根 ，Hello。
5: 哎，这几年哈，
1: 是，
2: 咱买钙粉、钙油，唔知要安怎食。
1: 来刷卡，给你服务。
0: 今仔日拢在问要安怎食的吼，刷卡来吼。

0: 咱有听众讲哦，伊传讯息来跟咱讲，伊讲我有朋友，伊家己是咧开海鲜餐厅。五月份我含伊去宜兰吼佚佗，啊车呢吼，车拄啊到开到台北车站的时阵，伊随冲落去吼，去买一个代替的便当。
1: 是哦，
0: 家己开海鲜餐厅，还是要吃台铁便当。
1: 这个就是家乡味了，记忆中的味道。你哪讲这台铁？你哪讲这米饼啊？人都不爱加。
0: 所以袂使变，
1: 袂当袂当变呐。
0: 真的，真的袂使变哦。
1: 对对对，计小列当 key， 但是味道不能变。
0: 后来好像那个盒子有变了啦，便当盒有变了。
1: 味道不要变呐，然后就是尤其那个卤排骨的味道哈，还有酸菜的味道。
0: 我唔知今卖便当伊是用啥，可能我也是用纸盒啊。前有进前好像有用那个什么竹片啊哈，看到哈，还有竹片呢，竹片的便当盒哦。啊，现在可能都是纸盒吧。哦啊，早期的是一类啊，这啥啊，铁盒子便当盒，啊，一阵啊，大家啊个较无这种啊替阿爸做的便当客啊，所以就很稀罕，可能有人家家了讲抢等去哈，也爱回收一把哈，系啊，来你好，
1: 来你好，
2: 这过来你不吃点泡茶慢慢啊，
0: 哦，迄个来给你冲茶去啊。
2: 系啊，
0: 哦，迄较无印象啦，食便当较有印象啦。
2: 较早你啊坐火车去哩，伊也先去配合你。
0: 哦，
2: 啊你啊啉沙要搁泡，伊也搁
0: 改。哎呦，啊那无都跟你讲，就像即马坐无人机啊，同款呐。哦，啊食便当的就像即马无人机顶用飞机餐呐。
2: 啊，看到还有在泡。
0: 谢谢哈。啊，所以以前搭火车吃便当，现这个就等同现在。坐飞机吃飞机餐一样哦，哎呀，所以时代在变哦，你看，想起来真的是，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You made me feel 来，你好，嘿 ，Hello，
3: 嘿，你好，我恁两个有够厉害，
0: 其
3: 实吼，一种代替的诶，人在倒。
0: 好，谢谢，时间的关系，咱时间够啊，吼，拍摄哈，好，谢谢。的人生
1: 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

0: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

0: 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耳朵犹如小金城，昼夜绿灿也星星。将军将军主帅定兴宁，不动干戈定太平。世间人求求道学学问也好，做代志修行拢同款，那亲像咧固守圣城咧，咱啊拢爱时时小心注意，防范敌人的侵袭。世间人，咱有六根：眼、耳、鼻、舌、身、心。六根啊，去拄着六尘，所以目睭较爱看美色，耳孔较爱听好听的，鼻啊较爱鼻好鼻的，身体较爱舒适的感觉，舌啊较爱食好食，连咱的心灵都希望会当伫这世间有种种的享受。这是咱身心的敌人。咱啊爱固守而好。一个将军如果会当控制规个部队，才会当来帮助战争会当成功。人啊爱做自己的主帅，要如何控制咱的六根，让咱伫生活当中未受到六尘的诱惑，产生着错误的判断。人生在世啊，人爱撇离着贪、嗔、痴，这是咱人生的过程最重要的毒素，也是修身养性最重要的关键。人生在世，不管是顺境也是逆境，咱来和咱的六根听从着咱的命令，做正确的代志，讲正确的话，如此自我尊重、自我肯定、自我坚持、自我规划，凡事才会当照正道而行，战胜着一切，会当平安舒适，照着咱的目标理想来前进，你讲是不是呢？

歇睏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啊，请你爱加养一睏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蔡信娟所唱的《难忘的爱人》，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睏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来去咱新北市的青春山海线，来深澳铁路骑卡达车。不单单的来到这个所在的一时啊，就真水真漂亮啊！真的，在热天当中，暗时啊，冇开放哦。啊，到底这个青春山海线，来加这个骑着铁道自行车是虾米款的感觉嘞？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对着陈老师吼，今仔日来到新北深澳吼，你当中吼来到咱新北深澳吼，尤其伫热天当中会当规划着山海一日游吼。日时啊时阵吼，先去闻名遐迩的水九金吼，漫步伫即个黄金山城当中吼。水晶酒是咱新北瑞芳三个聚落水南洞金瓜石扛着九份吼，号称是水晶谷水晶酒吼，水晶谷啊，所以咧，不单单咧，大家新北瑞芳水南洞金瓜石够九份吼，你去时啊，就当七头七头归岗啊吼，无打紧。这个所在咧，过去伊是淘金的繁华之地。好，竟变成着一挂矿业文化山城，甚至咧依山傍海，有足水足漂亮的景观，看到丰富的人文历史。伫即个水南洞当中，哈，水南洞当中咧有壮观的即个矿业遗迹，哈，十三层悬是即个十三层哈，即个悬炼厂遗址，包括着阴阳海、黄金瀑布，包括联动国小。那个金瓜石咧，这所在咧气温非常的淳朴。有东亚第一金山的美称，所以咧，这所在有黄金博物馆，有金瓜石神社，有旗塘老街，也个有这个六坑斜坡索道。那个九份咧，更加是好胜哈。这个怀旧的山城哈，因为电影包括着动画哦，当中咧爆红哈，所以那个九份老街啦、阿妹茶楼啦、不厌亭啦，这都免陈老师给讲哦。绝对的，拢是真赞真好的风景名胜哦哈！啊，今仔日哦，咱就来到这吼，日时啊吼，咱来水晶谷吼，咱来水晶酒吼。啊，暗时啊嘞，日头吼，过后啊吼，日头过后的时阵呢，咱来深澳渔港吃海产，好不好？哎呦，真赞嘞，有影吼！深澳渔港吃海产了吼，可以当去超人气的景点水豚岩欣赏点吼，大自然的这个鬼斧神工哦，像是兄弟金龙湖呢，对啊，大哥大姐吼，当中的时阵吼，其实呢，咱这个象，咱听众朋友吼，大哥大姐吼，伫象鼻岩这个所在，过去象鼻是不是去要落下来，对不？啊，搞尾啊嘞，金起重生，变成着水豚军演吼，非常特别哦。哎呦，啊这哦，深奥会再发现吼，等下大哥大姐台中兵吼，你也发现了讲，哎呦，真古锥，当中的时阵吼，过去啦吼，深奥的这个象鼻岩是不是怎塌陷去啊？啊，引起着真侪人来看象鼻岩，无通看，袂当合照啊吼。较早你有看象鼻岩合照的吼，这拢是真珍贵哦吼，甚至有民众讲。啊，个当个橡皮粘倒转去吼，唔过咧，当然是无可能啦吼。啊，原本的象鼻岩吼，伊是一座海蚀拱门，吼啊，经过着数百年的侵蚀诞生呢。啊，这侵蚀现象奇景吼，随着时间的推移吼，大海修等于啊，啊，无想到哦，象鼻岩的原址吼，竟然咧变成了一只水豚。哎呦，啊，一只水豚君吼，没伫石头顶管真古锥呢，所以咧，真咧变作咧水豚岩吼，真古锥吼，有机会你拢会当去看卖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去时啊来水晶谷吼，中岛吼，去深澳渔港食海产吼，海产食了吼，去水豚岩吼，去看怪的古早象鼻岩吼，暗时啊咧，咱咧就是来到咱这个。今仔日的重点吼，带着大哥大姐来深澳吼，来遮骑卡达车吼。真赞呢，深加暗时啊呢，有影吼，沿线吼，其实深澳这个所在吼，这个深澳铁道自行车道吼，规个灯光艺术全面升级，搭着着九大主题灯区，为着八斗子站出发，会当来兴建着浪漫的爱心的这个星星之海。也够有水母造型的星海七境，甚至嘞够有流光溢彩的这个时光隧道。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家里，发现了讲，哇，真赞呢！不但呢，暗时啊嘞，搁赶快嘞，光彩夺目吼，甚至嘞配合着日时啊，家里侪兴点吼，当讲嘞，佚佗甲真欢喜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嘞，找机会嘞，拢会当嘞规划兴点吼，好好啊来到这所在游赏吼。啊，这吼当中嘞，其实。
这个青春山海线深澳铁道自行车吼，伊咧是有暑假限定的，就是为着七月到八月底两个月时间浪漫登场吼。暗时啊时阵咧会加开着夜间营运班次，所以咧为着五点半以后一直到八点半吼，拢各有营运的这个啊呐。这个安尼当中开放吼，和民众咧会当咧来参与吼。这当中的时阵咧，找机会暗时啊吼，咱咧买来青春山海线哦，打卡打车哦吼，趁这机会看别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单流数看别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车里的机长接过来嘿，空不空空。77335500 0800773355，对着邓老师来听这条阿杰来所唱的什么好最爱，刷卡做你家的服务，等你车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天真浪漫的女性，拿来失恋，伊所流的目屎，也毋是下晡时的西北雨，也毋是水倒水啦。男性是恋，怎样你敢知？亲像我这款二三十度的男性，拿来失恋是何等的痛苦呢？大概对手的女性也敢唔知啦。只有用酒介绍着心内，只有搭着一罐二十五度的米酒头啊，配着三角银的土豆酱，来介绍着我肠仔肚的悲哀啦。

不在女性的薄情，也加讲阮男性是菜花香。为钱为义，随时情变配，被着金钱的魔力所迷，将着一生所爱的人来甲伊放生。

亲像这款的女性，那是来给男性来给他放松，什么人要替动情，什么人要替流目屎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支。这生活当中有真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可能未来你是一个人住，对不？好、哦，用阿强是，这是世界的趋势哈，所以大哥大姐有可能，这个比如讲，伫未来，好、哦，老翁老婆也无得了呀，可能你就是家己一个人住。啊！伫家己一个人住诶范畴当中，大哥大姐上惊就是安那，万一啦破病、艰苦、病痛无人知，是不是？那呢，我来讲一个案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思考哈。哎、哦、呀、啊，有一个李阿姨哈，哎、哦、呀、啊，当中呢，伊无结婚，啊，家己一个人住，所以无结婚嘛，无生囝嘛，啊，当中。身体吼无爽快，来看医生，哦，啊，医生咧针对着伊身体诶健康状况，甲这李阿姨报告，好、哦，啊，当中的时阵咧，可能咧爱即个就是决定是不是要手术，爱李阿姨伫即个同意书顶管签名，啊，这时阵吼、哦，李阿姨伊本身伊就想着就。件代志呢？今仔日是好，刚才我阁清楚呢。我要手术，我家己会当签同意书呢。啊，我正家己一人住。啊，万一我突然间有一天我伫厝昏倒，我伫厝内底昏倒，啊，身躯边无人，啊，就算讲有人发现啊，叫救护车去到病院，啊，什么人要甲我签同意书啊？大哥啊，大姐啊，什么人要甲李阿姨签同意书？万一伊也伫厝内底昏倒，吼、哦，伊咧即个伫昏迷昏倒的时阵，伊家己无多签同意书的时阵，啊，这要如何是好？因为李阿姨伊也无结婚，嘛无生囝，伫这种的状况之下的时阵，身体也万一艰苦病痛。尤其是昏迷的时阵，什么人要来替伊签同意书呢？啊，这个问题吼、哦，嘛，吼真侪人伫生活当中呢，可能呢会产生着一个困扰吼、哦，是不是？系啊，医生敢会当甲你签？未当吼，医生甲你签，医生爱甲你负责任嘛？当然呢，医生伊嘛唔敢甲你签嘛，吼、哦、啊，唔过。亲人也无伫身躯边，啊，佮加上着你可能昏迷不测啊，安尼即个时阵呢，即、这个时阵呢，如果你有一寡即个身体艰苦病痛，可能需要开刀的部分，也是紧急的时阵，那咧医生要安怎甲你救？医生要安怎甲你救？来，陈药师甲你报告一下吼，大哥大姐唔免烦恼吼。一个人如果家己一人大做些大个大事，可能会烦恼一件事。烦恼什么事？啊，万一我突然间身体破病啊，啊送去病院，那安尼甚至昏迷不醒，安尼病院敢会甲我救？病院一定会甲你救，是安怎？啊，无人甲我签同意书呢？啊，那安尼要如何是好？这医疗法有规定，病院。拄到情况危急的病人，必须爱先提供着必要的急救，袂当因为找无到任何人来签同意书，就拖延救治。假使今仔念即句，念即个医疗法，你听，大哥大姐，你就了解啊，吼。所以，病院如果拄到紧急、危急，一病人必须爱先提供着必要的急救，袂当因为找无任何人签同意书，就拖延救治。即个人紧急送到病院，就是紧甲你救，不管有人签同意书，无人签同意书，伊拢爱赶紧甲你救，袂当拖延救治。吼、哦，医生上重要的就是要救你嘛，唔是要找人签名。所以，如果你身躯边无亲人，
还是向阳亲人，可能无伫台湾，你的后生祖囝伫外国，你的亲人伫外国，那呢，你嘛袂因此失去着被救治的权利。简单来讲，就算讲你的亲人无伫身躯边，无人签同意书，拄着紧急的状况的时阵，吼，那呢咧，医生咧嘛爱选择先甲你救。好、哦，啊，第二，如果有亲戚朋友、亲戚啊，还是朋友先到咧，买当替本人签手术同意书。这问题就是复杂的，就讲啊，病人救回来的时阵咧，好、哦，比如讲医生甲你急救，医生做的就是急救嘛，对不？所以维持你喘气，维持你心脏跳。好、哦，先给你机会，唔过你个昏迷，这对医生会当做的部分，就是先给你紧急救治。紧急救治也讲有脑血机会，好、哦，无喘气，赶紧落你喘气；心脏无跳，赶紧落你跳。这就是医爱给你救的。啊，来要安那手术，要插管无？好、哦，啊，要治疗到什么程度？这个时阵，就不是赶紧要救命嘛？这个时阵，就是爱研究治疗方针啊嘛？这个时阵，就爱恁亲属，吼、哦，还是患者本身来做决定啊嘛？今天请说，讲给听众朋友听的时阵，就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咱来思考，咱一个人紧急的时阵昏迷啊，送去病院，对不？那呢，维持你的心脏。跳动维持你的喘气，和你这个紧急的一挂症状做紧急的处理，老会给你机会。不过进一步，嘿，比如讲，是不是需要做高风险的手术？高风险的手术来讲，这手术有可能会翘位哦，有风险哦，哦，啊，这得爱恁同意哦，对不？啊，是不是长期爱插管？这可能拢爱亲属的同意。啊，这种的状况之下呢，因为病人可能够昏迷，那安尼呢，当然呢，这个时阵呢，吼、哦，都真重要啊，吼、哦，系啊，真重要啊。啊，真重要的时阵，就是讲，啊，医生要安那来判断。好，比如讲李阿姨，吼、哦，李阿姨，伊心脏停伊啊，伊无喘气啊，去甲病医生赶紧嘞，哦，甚至甲倒夜克膜。是不是老会给你机会，对不？嘿，啊，接下来呢？爱手术的部分呢？好、哦，爱插管的部分呢？好、哦，要做治疗的部分呢？要做治疗部分，当然医生都爱参考啊嘛。啊，医生会参考啥？第一，先为病人自主权利法。比如讲，你有签病主法，但有说跟你讲过啊，哈、哦，病主法等于你有交钱。你有交钱靠遵守，较早签名无交钱也拢无遵守哈，哎呀，因为伊个权利无够，吼、哦，病主法的病人自主权利法，吼、哦，你有交钱，拜托医生，佮揣一个见证人，拜托医生，甲你注明的这叫做病主法，病人自主权利法，那呢，当你陷入着末期，还是不可逆的昏迷，还是永久的植物人，还是极重度的失智。还是一挂法定的重症，你会当选择是不是要维持接受维持生命治疗，含着人工喂食。这单的书体这部讲过几下道啊，所以我讲重点无你听咧吼。病主法以上重要的精神，就是第一，患者你有签，你签的时阵，医生会甲你解释清楚什么是病主法，因为你要交钱嘛，吼、哦。啊，另外说，我较早咧。较早迄个签的，就讲，即一挂什么放弃急救医疗的，无交钱的嘿，伊的效率无够，效率不足，所以拢个爱补签一个病主法，哦，所以你较早过去，你签的一挂即个放弃急救医疗的，吼、哦，诶，同意书，遐的效率是无够的，吼、哦，你必须就是爱交钱，吼、哦，去医生。做一个这个咨询，吼、哦，然后这个有证人陪你去，啊签病主法，安尼可以当确保着，万一
你未来陷入末期，还是不可逆的昏迷？什么叫做不可逆的昏迷？就是未醒啊！医生判断你这未醒啊，好、哦，啊是永久的植物人，啊是极重度的失智，无法度恢复啊，好、哦，啊是一挂其他法定的重症，这种的状况就讲，医生判断这个人，伊咧无法度够恢复啊，甚至用到维持生命的治疗。啊，是人工喂食，只是暂时维持伊的生命而已，并无法度可以重新恢复啊！啊，伫这种的状况，你是要倒伫眠床，倒呼吸器，用人工喂食，你敢有要选择这個？如果无爱，你会当有自主的权利。连讲咧，你咧会当放弃这个无效的医疗，就是已经救袂当来啊！我安尼讲的愈简单了嘛，吼！这个人救袂回来啊！只会当用机器啊维持生命尔。吼、哦，这个人救袂回来啊！伊昏迷无可能会醒啊！吼、哦，甚至伊动静无法度恢复啊！吼、哦，啊，这时阵伊倒伫眠床，就是无法度个清醒恢复啊的时阵呐！吼、哦，这个时阵呢，医生呢，你家己有权利会当选择，我无爱这种的维持生命治疗，我无爱人工喂食，这就是病主法。好、哦，详细医生个会讲给你听。好、哦，安尼我讲听众朋友了解。好、哦，第一，医生会看你有签病主法无？好、哦，病人自主权利法。好、哦，来第二，医生会个进一步去查询这个人是不是有医疗委任代理人。就是万一你昏迷不测，还是无法度讲话，还是无法度表达，什么意思？就是讲今仔日。如果你知影讲，我家己可能有失智症啊，我家己咧可能无法度表达清楚啊，吼、哦，我家己咧可能咧，万一我昏迷不测，还是我产生着心肌梗塞，还是产生着中风，突然间离出昏迷的时阵，那安呢？医生是不是会当找我的医疗委任代理人？好、哦、啊，医疗委任代理人当然呢。你咧，就是先爱去催嘛，就是指定一位成年人有行为能力，了解到你的价值观的人，会当来替你，吼、哦、委托医生，吼、哦、啊，这个拢是法律的部分，拢是各爱去这个呐，会当讲就是先去这个注明，吼、哦、了解意思吼，哎、哦，先去注明。啊，第三点，当然咧。够一个就是意定监护，吼、哦，意定监护来讲，咱探咱清楚的时阵，吼、哦，看到信任的人，信任的人来讲，我信这个人信得过，啊，我去办公证，吼、哦，啊，未来我拄到失地，吼、哦，当中的时阵呢，伊咧就当担任着咱的监护人，吼、哦，啊，再经由法院做监护的宣告。哦，爱法医做监护的宣告，好、哦、啊，这当中这人会当替你决定，好、哦、啊，讲啊，这时阵听众朋友讲，哦，陈老师听起来那像淡薄啊麻烦呢，好、哦，无唔对哈，哎、哦、呀，因为你的生命要替你决定，你的生命唔是小事，所以除了你家己会当决定以外，要委托别人，这当然呢，拢是需要法院好的认定。好、哦、这是真重要的一件事。好、哦、了解意思齁。那呢咱都等来李阿姨。李阿姨是为了讲啥要替我签同意书。是不是万一我昏迷啊伊也无生囝也无嫁翁。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伫紧急的状况之下那呢伊要哪签同意书。这当中呢就是像陈老师讲的。齁、哦、你是不是齁、哦、就是像在生活当中，吼、哦，找你的朋友，找看有朋友无，吼、哦，还是找亲戚无，吼、哦，会当咧，伫经过着法院，吼、哦，经过着这个就是这个这个政府的认定，吼、哦，是合法的，吼、哦，的方式来替你做决定，
吼、哦、来替你做决定。啊，这件事可能爱提早做，这件事提早做就是讲，咱只要食老火啊，有当下跋倒落昏迷去，甚至梗塞、中风去、失智去，咱什么时准备出什么代志，唔知呀，对不？啊，伫咱要搁清楚的时阵，咱会当指定，好、哦、清楚先指定。啊，你清楚的时阵指定，伊只是你，万一无清楚的时阵，伊才会当启动嘛。就是万一我拢清楚啊，我拢无代志啊，我清楚好好啊，无代志，那呢这个监。这个监护的动作，伊都无启动嘛？无启动，会讲病主法是伫你昏迷啊，还是进入到伊的条件了开始启动嘛？对不？啊，医疗委任代理人，吼、哦，医疗委任代理人讲，这个、人是会当决定你的医疗呢，叫做医疗委任代理人的。万一我破病昏迷失智的时阵，伊会当代替我做医疗的决定，叫做医疗委任代理人。啊，来，够结的是法定的监护人，监护人的讲，也当替你做所有的决定，包括你的财产，吼、哦，经过着法院的宣告做决定。啊，这当中呢，拢爱进一步，吼、哦，进一步，搁看着律师，吼、哦，当中呢，吼、哦，当中搁做进一步的研究，吼、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哦，系啊。啊，只有病主法，病主法的讲，病主法你也当直接找医生去病院，你找医生。吼、哦，针对着你，如果未来陷入着末期，吼、哦，不可逆的昏迷，永久的植物人，你我讲较简单的就是安尼啦。你昏迷无可能搁醒啊，啊是你已经变成永久植物人啦，啊是你激动住的失智啊，吼、哦，已经咧生命危机啊。安尼这个时阵，但有说问你，你可要到迄个生命维持器？还是要用那个鼻胃管来喂食吗？你说啊，小帅我不爱，已经变成永久植物人了，倒在那里爱在喂食有什么意义？我不爱啊，你就要去签病主法、哦、啊，不可逆的昏迷不再醒了，医生判断不再醒了，啊，倒在眠床上，你的亲人也艰苦，啊，你也艰苦，对吧？啊，归去给你这个样子，照你的意思去做，是不是？这、哦、样我讲起来就没有了解。啊，这叫病主法，就是你病人自己可以决定的，伊什么时阵的启动，就是进入着这条件的时阵开始启动。啊，你健康伊就袂啊，因为你健康你自由自在啊。那那这病主法伊就袂启动，只有等到这个时阵当前，而且符合着伊的条件的时阵开始启动。了解意思哈？哎，对，来第二，像阿多丹尼所讲的，你会当指定医疗威廉的代理人了，这人哪负责医疗呢？如果医疗的部分，伊会当替我签同意书，伊会当替我做决定，伊当负责医疗的呢。好、哦，啊，另外一个就是叫做法定监护人嘛，好、哦，宣告这个意定监护嘛，对，这个、人包括着我的财产，好、哦，我的所有存款、财产、我的厝、房地，好、哦，拢会当帮助我来做决定，好、哦，爱叫做意定监护人，好、哦，安尼差别伫遮。好、哦、啊，所以你也当委托医疗的部分呢，就是这个人的医疗部分，伊替我做决定。你买当这个找到意定监护人，吼、哦，当中所有代志，伊来靠我做决定。我安尼了解吼、哦，对先夫边无亲人的时阵，先夫边无你这个就是直系的亲属的时阵，吼、哦，那呢，你呢，对当呢，经由着法律来替你执行这个问题，好不？我安尼简单甲大个大姐台上表报告。后来陈老师吼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最近热天很多人心肌梗塞，中风心肌梗塞很多齁，像刚才的媒体在报道的，有这个这个台大齁、医学院的院长齁、当中呢也是因为心肌梗塞齁、肺梗塞掉的。两次要是连医生心中肺梗塞塞掉的都会中风齁、我最近实在一个急诊室的医生阿姨最近嘛中风，心肌梗塞，最近嘛心肌梗塞。啊，现在安尼，医生家己也心肌梗塞、来，大哥大姐啊，等下说甲您报告哟、其实真正就是讲，啊，生活当中，我得注意血压、血油、血糖、三高注意以后，药啊有咧吃，安尼都未脱掉呀。其实无遮尼简单，咱的血更做歹过。会更不好过的原因就是长期的压力、歹睏、搞操烦，身躯拢会影响到你的血压，影响到你血更的健康。人伫少年的时阵吼，你有荷尔蒙保护无输。不过一旦咱人生五十岁过，开始荷尔蒙对着血更的保护能力歹去的时阵，血更的硬化就真紧，身躯的代谢就愈来愈歹，真侪人五十岁过啊，发现着愈来愈有大苦。本来五十岁进前也无血压、血油、血糖的问题，结果迄、那个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拢伫差不多五十岁左右，都一项一项来啊。啊，是那较早袂进呢，表示你的血更健康，你身躯的代谢拢变歹。人生伫五十岁了后，你要把血更够健康，血路够通，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因为它会牵涉到你在未来的时阵是不是会当这个生活自由自在。万一来心肌梗塞中风都不是简单的代志啊，是不是？对啊，啊，所以你也看卖吼，只要是讲我听众朋友听，你就知影讲，啊，你家想一个问题，吼、哦。这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也想讲，生活当中吼，这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无？大哥大姐，咱拢了解到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吼，乔师来跟你熟客者，你也看这个吴明贤院长吼，伊进前欧卡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贤欧卡吼，已经心脏拢停伊啊，心肺功能停止去啊，好加在进咧渐渐咧恢复啊。吼、哦，渐渐咧恢复啊，吼，哎呀，啊，这当中的时阵实在是做阿弥陀佛的代志，吼、哦，啊，伊家己本身是医生，你有发现到伊伫进前，伊就是忧心着台湾的医疗环境，忧心着台湾的医疗环境，所以真侪人可能你平常时你家己医生会啊会有会疼，伊拢嘛会注意啊，该食药啊伊嘛食药啊，家己医生伊当然拢会注意啊，是不是？啊，是啊，那个心肌梗塞、压力、困眠，主要是干嘛？压力就是一个重点。啊，真的人你脱不开生活压力，因为你爱上班啊，你生活压力啊、环境啊，吼、哦，这个各种人生吼、哦、有真侪压力，时时咧救治你。啊，在这种的状况之下，你要保护你的血管，你一件足重要的代志爱做，什么代志？就是血管的健康的营养爱较高。你用消失想让我血管的健康营养爱较高，喉外血管卡袂发炎，喉外血管卡袂硬化，喉外血会较清，血卡袂流，喉外血更卡袂卡油卡伤。这都是近现代人一个重要的课题。因为消失甲听众朋友讲哦，近的人搞超凡无大劲，生活压力阁真大，好、甚至困眠的品质阁无好，伫只种种的状况之下，真容易有你的血管塌掉的，中风、心肌梗塞的人一大堆。啊，你讲只要是哪呢？平常时爱营养爱保养咯，只要是干嘛讲？确实，伫三顿当中，咱要当营养食够有够，真困难。三顿当中，你要食较当营养拢食有够，真困难。你讲啊，欧米伽三真好，吼、哦，亚麻仁油酸真好。吼、哦，啊，甚至咧，卵磷脂真好， 吼、哦，叶黄素 PPLS 真好，维生素 A、C、E、B 群真好，各种的营养你要食到有够真困难。啊，如果今仔日有一罐专业的营养帮助，和咱听众朋友五十岁开始，和你这公路内底未卡油、未卡香，和你这公路会软 Q， 和你这公路内底未定义、未硬气，有弹性，和你这公路会轻，吼、哦，内底咧较未油壳壳、油落落，是不是你？得减一份健康的威胁，对不？好，那呢，我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生活当中你有食足侪保养品啊？用常识，我啦保养，我食药啊就好啊。大哥啊，大姐啊，药啊咧控制血压、血油、血糖。啊，你一挂健康的营养，清除咱体内毒素、自由基。你啊看最近新闻事件咧报的，连油有无？有的油啊，哎呀、啊，一挂不良的油。油脂内底就容易产生着毒素、毒素，迄种会刺激血管的发炎。PM 2.5 空气，空气你爱输啊，空气 PM 2.5 会刺激血管发炎，是不是？生活当中做者加工的制品，这拢会导致着你身躯血管发炎。血管是发炎，尤其少年无感觉，食老都有感觉，食老了血管就容易硬、容易硬、容易无弹性，影响你的血压、血油、血糖。所以，唔是我食药来控制呢。要怎维持到一个健康的血管的弹性，伊的健康的这个程度，是我食到一个重要健康的重要的课题。那呢，超市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超市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这款大三通打破铁也无得吹，而且呢，品质非常赞，人人真娱乐。做些大哥大姐食了轻松了灵，即公路未卡油未卡伤，公路内底即个安那会软 Q。而且咧，和你的公路较袂定义硬去，和你只公路咧会疏通，所以真侪听众朋友大个大种，陈老师，食你介绍的大三通了，哦，一罐大三通，看下阮较早食一堆，有影无？大三通有上好的纳豆激酶，你有咧食纳豆激酶无？有吼，纳豆激酶真好。过来，大三通有丰富植物性的欧米伽三，为着肌瘦油、琉璃聚油、亚麻仁油，吼、哦，大三通内底够银杏、银杏精华。过来，大三通内底有虾红素，吼、哦，咱嘞即个为着红枣萃取的虾红素，唔免太磷虾，吼、哦。过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单的时候，大三通有各种的营养，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维生素 A、C、E， 十九个铁质帮助你安血球的生成，和你有满满的氧气当输送跟利用，也够十九个锌，也够丰富的 B 群，所以是安怎？你食单的说大三通食了轻松了灵自由自在，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这罐大三通伊的配方、伊的效果，包括着伊的价钱，拢是非常公道，而且非常品质非常赞的。阿强孙马贝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白白开钱，当然你爱食上好的，是不是？白白开钱，当然你爱找上赞的。单的说的大三通美国进口一克啊，1200块。不单单保护咱的老大哥、老大姐，和你食到健康有底底，佮足重要的一件要理。大哥大姐有咧食单尿素的大三通，你会发现着一件事：不但咧精神体力继续轻松，行路继续好行，行路继续大步，暗时也继续好困，人咧轻松了灵。真侪老大哥、老大姐因为循环歹，着脚麻手臂、脚酸手软、脚手无力，吼、哦，脚底安尼烧烧、按按、擦擦。甚至咧，手咧拢麻麻无力，甚至阿妈关紧硬食硬食，头壳戆车车，啊，这都拢你循环脉所引起的相关症状。啊，循环脉容易心脏脱掉的，容易大脑脱掉的，未来阁容易失智。啊，既然你伫生活当中，你有咧食一挂保养品，那呢，陈老师做先困甲你建议，当然选一罐上好上赞的。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伊是专方位专健康专照顾。伊咧有纳豆激酶，有 Omega 三，有银杏精华，有虾红素，有卵磷脂 DHA、EPA、叶黄素 PPLS， 有维生素 A、C， 一个十九个铁质，够丰富的 B 群，虾米人对得到？食这罐，吼、哦、大条细条拢会通，食公路会软 Q， 公路未卡油未卡伤，公路较未塌掉的，食了较健康，精神体力够十足，好不？请你会记哩，但你说的大三通外口买未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行，食老尾健康。你感觉我最近啊，脚手拢安尼麻，拢无力。我最近吼，行路行袂久，行袂远。 啊，我最近这个安尼吼，感觉吼，安尼头壳拢安尼戆恰恰。啊，我最近感觉阿妈滚筋安尼硬夹硬夹。啊，我感觉我最近拢阳气无够，暗时啊做歹困。啊，我最近吼感觉循环做歹，人咧安尼未轻松未自在，逐工神叨叨两叨叨，你莫等，等下你这血路循环去要脱掉的，造成的问题，你咧是影响到你规世人的，你未当无小心注意。好不？所以咧，大哥啊，大姐啊，身体健康，你爱用着物件来保养。咱来知影一点，就讲好。我既然要找一罐保养品来保养，我当然爱找上好上赞的。但你说大三通，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请你也记哩，好。大三通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大三通早时啊一粒，暗时啊一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只有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啊！好、哦，咱哦时间先交电台工商的，像陈老师咧甲大哥大姐报告讲，真个人搁较好食的吼，都千山万水去食。啊，结果咧，食到伤大苦，食到坏了，啊，开来食药啊。唔过你爱了解着，药啊咧控制你的血液血有血糖以外，你血管会软 Q 无？血管有卡油卡伤无？血管有弹性无？血管会疏通无？血会清无？这当中嘛是爱营养保养的。所以人啊，虽然歹，卡麻手臂，哦，做些大哥大姐，高血压糖尿病，结果咧，卡的神经都病变，卡都烧烧、擦擦、麻麻，甚至咧。行路行未久，行未远，这拢是循环脉所引起的，好不？来，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刷卡助理解服务电台加讲一句啦，0800-77-33-55。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滂沱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保养品得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咱伫生活当中常常听到人什么人心肌梗塞，什么人中风，所以危机时时咧发现哦，不管是热天啊、寒天，就今仔日陈律师甲大个大姊听众朋友提醒，啊用陈老师啊三高的问题，拢咧看医生咧食药啊，药啊控制，伊是一个正常的维持嘛，对不？唔过保养啊，我记一个咧，听众朋友大个大姊就知影吼。哎、哦、呀、欸，你甲想一个，想一个重要问题，一台汽车，哦，你一台汽车来，是不是？你派去换零件，啊，唔过咧，你咧平常时时间到啊无保养，这台车真紧就派，人嘛同款嘛。啊，养生保养是靠三顿的营养保养，这是真重要的代志，所以。大哥大姐吼、哦，生活当中，只要是拢甲恁提醒，有当时啊，针对着咱台湾人为人食甲伤大颗，较早少年大颗可能感觉讲阿都好好啊，无啥物代志，甚至检查嘛无啥物大问题。不过慢慢啊，五十岁过了后，咱如果要甲这个身体血管维持又好，大颗就是一个重要的威胁。但就是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过，你思考一下，较有人一个人，比如说吃到要100公斤，结果他血油、血糖、血压检查都正常，啊是怎样？因为他都吃油啊控制嘛，我说了解哦，嘿，啊他吃到80-90公斤、100公斤，结果他血油、血糖检查都正常，啊，这当中呢，用油啊硬滴落来，啊，这种现象伊会产生什么问题？天气咧变化，饮食咧变化，有当时啊心情咧变化，所以形容可能运动啦、生气啦，还是天气黏咪热、黏咪寒啦，伊身体会更的歹呀，都塌掉的。因为油啊是维持尔嘛，啊，咱没有咱一个健康的身体。比如咱的血管靠弹性，血管较袂阻弹，这营养保养是真重要。啊，这血管过了有好无好，你胃底看会出来。来，请师甲你报告一下吼。比如讲，有的人开始脚手会麻，脚手会擦。比如糖尿病，长期拢有咧控制血糖啊，结果引起着咱脚底的血管，就容易引起着神经的病变。所以真侪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伊就讲啊，我脚底拢会麻麻、擦擦、高血压的烧、烧烧、冷冷，各种的感觉，啊，这叫做神经的感觉嘛。对脚底神经伊感觉的，爱、啊、感觉有正常无？无正常，因为真侪听众朋友讲，超市我吼脚底吼骨骨会滑，啊，唔过脚底打打啊，现在骨骨。什么原因？就是神经传给你的信号传了不正确。有人说我脚底烧烧，结果摸下脚底冷冷。啊，是怎样？我脚底神经传达不正确，因为脚底循环歹。啊，这种的现象，就得到你走路走久，脚就会酸；走不多久，脚就酸，就软，就无力，就袂行。阿妈关节常常硬僵硬僵。头壳常常晕晕晕晕，脚手常常麻痹，人拢感觉足无体力、足无元气，暗时足歹困，这就是相对的道理啦。吼、哦，但你说讲阿姐，我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来了解的讲，连医生都心肌梗塞啊，更何况是一般人。所以长期拢困无好，压力大，搞超烦，伤大苦，吼、哦，各种的阴面，唔是单单看医生食药啊，尔养生保养嘛是真重要的哦。好不？比如咱食老些健康的生活，你咧预防阻剂、心肌梗塞、中风、失智、失能，这是未来一个足重要的课题。啊，即个心血管的问题，你就是要为血管过去。血管食一寡有健康、有营养，和血管的能 Q， 血管循环较袂塌掉的，血路循环会通，那呢，才当配合着医生的治疗，和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吼、哦。但是说嘛，知影足侪听众朋友，大个大姊，你有食足侪保养品，
有的在通末梢循环的，有的在通大条血管的，有的在清血油的，有的咧，这个当中的时阵咧，可能咧，咧帮助你血管咧，较能吸的，吼、哦、各种的营养。啊，你既然有要保养血管啊，你先那么做就会顾，大条细条拢甲顾通，清血清到，吼血管会能吸。先那么做就会顾，甲顾好顾健康，你讲是不是？吼、哦。后来，小事赶紧的吼，把时间、把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口音电话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下条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口音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 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哦利用这部时间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 后来台中的 赵大姐在问台中市大都区的赵大姐在问永成要是鹰嘴豆就是血淋子嘛有人这样说我们台湾还加心刀、到底这个鹰嘴豆买回来对还不对因为陈老师建议吼、赵大姐吼、你网络，因为我正伫空中我讲吼、真歹甲你讲，吼、你网络你就拍鹰嘴豆，你看网络的相片写做啥物款？鹰嘴豆通常都是伊那像鹰嘴的安尼小块尖尖，吼、伊咧那像老鹰的嘴高高尖尖安尼有无？吼、所以侧面看也小块尔啦，唔是足大足尖的，唔是小块尖尖尔，吼、安尼了解意思吼。哎呀，了解吼！阿乔说，我到底买了对唔对？因为有当时啊，你买雪莲子，吼、哦，某人讲鹰嘴豆，有诶，你去买鹰嘴豆，伊就来讲这个雪莲子，吼、哦，咱台湾叫鸡心刀，某人讲雪莲子，不过乔说唔知讲，大姐你买了对唔对？吼、哦，所以可能你去网络看一下，还是讲搁可以一寡五个行吼，五个行当中搁敢问一下，看你买了对唔对？因为超市没看到，好、哦、了解意思哈，系、哦、啊。啊，基本上来讲，赵大姐讲超市，啊，鹰嘴豆做定的，啊，这定的就对了，因为鹰嘴豆开始真定，开始真定哈。啊，真定要哪煮？来，我甲赵大姐报告，鹰嘴豆一定爱浸，好、哦、爱浸，好、哦、差不多爱浸12点钟，浸甲涨两倍多，涨两倍多，所以爱三杯清水。一定要浸12点钟，你就今天要去睡，你就给浸的，再下起来就可以煮了，大部分是这样，你要睡之前，你就给浸，再下起来就可以煮，电锅就可以撇过了、哦、你那在电锅也可以、哦、了解意思、哦、三杯水、哦、三杯的水，它涨起来差不多本来两杯大、啊、两杯大你要怎么比，你留一粒青啊，不要浸的啊，留一粒青啊，那就要留一粒啊、哦老几粒吧，啊，涨起来的时阵，你看青做比较啊，吼、哦，两倍大左右，吼、哦，基本上都会动啊，吼、哦，啊，要煮的时阵，浸的水爱加利用大，吼、哦，啊，佮重新佮加水，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基本上来讲，吼、哦，这个要煮的时阵，水就是爱淹过头啊，水爱淹过头啊，外高两倍水，跳起来就暖暖啦，吼、哦，如果你佮要煮我较暖的，吼、哦。两杯水跳起来了后，你阁用一杯水阁甲煮一下，还是甲吸一下，伊就会暖。了解意思吼？了解吼？基本上电锅就是安尼。啊，如果加速咯，就是煮滚了烧火，吼、哦、烧火要滚半点钟以上。好、哦，了解意思吼？嘿，水分袂当打伊哦。吼、哦，电锅较方便啦。吼、哦，电锅较方便。吼、哦，基本上来讲，就是电锅吼、哦、啊水淹过头啊，嘿啊然后外锅两杯水吼。哦啊，沉起来了，可以吸一下啦。哦，沉起来了，嘿，伊小我迄、那个你甲踏踏，
吼，塔塔要翕一个，啊，你也爱较暖的，你得搁一杯水果啊，加煮一道，吼、哦，两杯水煮了，你也要爱较暖的，有的大哥大姐食较暖的，你得搁一杯水果来煮一道，基本上都会当，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哈，系、哦、啊，阿龙超市啊，到底我买的是雪莲子，是不是因最多，真歹讲，因为陈老师无看到。哦啊、所以你可能在网络自己看，因最多的写作你网络看的有啊，网络拍图片的有啊、哦、叫少年的自己找嘛，我找你看、哦啊、因最多的写作安尼小看伊嘴齁尖尖齁嘴尖尖安尼齁无尖啦，伊小看这个就是像因嘴安尼啦，因嘴安尼啦齁、哦、基本上来讲的话啊齁、哦、咱你也看过一道，你也看过一道，你就真好分辨啦。好、哦，阿亮，陈老师，啊，我买到底是对啊唔对？但有书真歹个，你讲，因为我无看到嘛，所以吼、哦，赵大姐，你可能就是即个网络相片，家己个对一下，好、哦、了解意思哈、哦。网络的相片，家己个对一下看卖，好、哦、啊，基本上来讲，应该是袂唔对啦。哦，我感觉讲应该是袂唔对啦。好、哦，基本上来讲，系啊，伊就是一粒圆圆安尼，啊小块伫。伊嘴的所在，即块有一个小锅啊，呢，系啊，对啊，吼、哦，你看一下就知影，吼、哦，那大粒豆啊，吼、哦，大粒豆啊，爱即块嘴，伊毋是尖啊，无甲尖尖啊，即块有一个嘴啊，呢，系啊，即豆啊，顶块即块有一个嘴啊，呢，嘴角啊，呢，呢，吼，基本上来讲就是安尼，吼、哦，爱蛋白质钙丰富，纤维素嘛，钙丰富，一旦补充的大只蛋白质不足，吼、哦，安尼了解哈，吼、哦，甲大姐讲者。后来陈老师个看一下来，好，台北，台中，拍摄台中北区的庄大姐咧问，即几工啊，脚底浮肿，脚后底含大骨母会直疼，好、哦，因为你脚底浮肿啊，好、哦、啊，伊讲陈老师啊，我食血路顺来通诶，敢无关系？好、哦，血路顺来通诶，未导致着你诶脚浮肿，未好。哦阿贤那脚底不正，最近有几个人安尼哦。阿贤喏吼，等下苏家林报告一下吼。最近有几个人脚筋发炎，吼、哦、啊脚筋发炎，通常脚筋发炎是一脚，因为你无可能两只脚的脚筋做伙发炎嘛。所以你若大哥大姐吼，等下苏麻烦恁一件事，恁入来，比如讲脚安怎，还是手安怎，比如讲正脚倒脚。一支脚、两支脚，恁来讲个清楚。我讲听着没有了解意思啦，哈。哎，恁入来到底是一支脚有问题，要甲助理讲，你是一支脚还是两支脚？吼、哦，恁对一个所在你无爽快，对一个所在袂舒适，你爱讲个清楚。有当时你讲脚有两支呢，啊两支你是一支啊两支，啊你是正脚倒脚，对无？吼、哦，手嘛同款嘛。所以恁比如讲目睭吼，啊目睭一类还是两类，吼、哦。你得爱讲个清楚，啊，助理以下单有说群，陈老师就较好判断。啊，你像庄大姐讲，啊，脚底不正，如果是脚筋的问题，脚筋的问题通常是一支脚尔，一支脚尔。对你最近你筋去伤着，筋去受伤，筋去受伤，比如讲你屈啦，吼屈伤久的，屈咧头壳屈伤久啊，一支脚动筋脚，结果脚底筋去伤着，筋去发炎。有可能的变成这面现象，做规支脚就肿起来，吼啊，就一支脚尔，了解意思吼。啊，如果两支脚咧，两支脚大部分咧可能都水肿，啊，啥来水肿？可能咧，你最近咧，比如讲啊，你汗流较少，吼啊，你循环较歹，啊，你坐伤久，吼啊，你肌少症，那安尼可能你咧两支脚都会肿肿。庄大姐，陈老师讲安尼了解意思哈，好、哦，陈老师讲你了解意思哈。基本上来讲，你就是要先判断一支脚还是两支脚。啊，用陈老师，我一支脚正呢，爱对一支脚受伤啊，脚底筋受伤。啊，筋受伤可能你最近屈啊，好屈伤久，好、哦、坐伤久，好、哦，还是你屈咧揢物件时阵，筋去伤着、拽着、闹着，还是运动的时阵，所以导致着这个脚正。啊，你阿超市啊，如果脚筋受伤，肿起来要安那？通常看一下医生诶，食一下消炎药，食一工两工伊就好呀。好、哦，用超市爱会当食消炎药呢，因为你这叫急性的发炎，
急性的发炎，那安尼你食一下消炎的伊就较紧，吼、哦，对，一工两工伊就好去啊。对，急性的发炎造成着一支脚底脚筋的浮肿，啊，看一下骨科医生的，啊，食一下消炎止疼药啊，佮一工两工伊就好去啊。好、哦，了解意思哦。感觉袂痛啊，袂肿啊，你就卖佮食。好、哦，因为消炎止疼药啊，伊咧缓解症状，啊，唔过咧，你也感觉袂介痛，也是慢慢啊好啊。好、哦，会当忍受啊，你就当免食。好、哦，了解意思哈、哦，了解。好、哦，啊来，因为你讲脚后底含大拇指拢会擦疼嘛。好、哦，大拇指的擦有可能是因为你脚肿起来，好、哦，脚肿起来的时阵，导致着神经好传导产生问题。安尼了解意思哈，系、哦、啊，脚后跟含着大拇指，看你是脚踝去拽掉，筋去拽掉，好、哦，还是足底筋膜去伤掉，有可能。所以陈律师建议你一支脚。你就是看医生啊，两支脚嘞，两只是，我两支脚拢正正嘞，可能得椎症，椎症得爱抬脚，啊得爱运动垫脚尖，双手滑边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伊得慢慢啊好。不过陈老师看起来，庄大姐你应该是一支脚，吼、哦，所以你一支脚的脚后底，含着大拇指的擦疼，吼、哦，应该是一支脚，可能是一支脚的脚踝，还是脚筋。因为肿起来的关系，导致着大拇指的擦，因为你肿起来嘛，肿起来了，大拇指的神经可能呢会受到压迫，啊，伊就擦擦，吼、哦，啊，上主要就是你这个脚后跟，哦，你的脚后跟会疼嘛，对不？是不是脚后跟？看疼是疼对一个所在，疼迄个所在可能就发炎，好、哦，安尼了解哈，庄、哦、大姐，好、哦，简单跟你报告的，哈、哦，啊，你食血栓来通的伊袂影响，请你放心。好、哦，啊，先看一下骨科医生。如果一支脚的先看骨科医生，两支脚拢肿，最肿。比如讲，我做运动，垫脚尖放啊，垫脚尖放啊，做运动了伊就消伊啊。好、哦，还是放药了伊就较消啊。啊，你基本上就是你可能最近坐较久，好、哦，无运动，好、哦，啊，唔过，只要是感觉庄大姐，你应该是一支脚，好、哦，安了解意思哈、哦。后来，陈大姐的门，桃园的陈大姐的门，用陈老师。妈妈所会当食固筋骨的中药未？好、哦，阿、啊、要看什么科？妈妈所就是拢看，照你讲是，咱一般来讲啊是看骨科啦，啊有的人呢伊会看啊神经内科啦，吼、哦。阿、啊、教师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讲基本上来讲吼、哦，教师吼拢希望咱听众朋友，咱大哥大姐有无？系啊。你本身吼、哦，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做侪人拢是做海气，做海气就是做甲尾啊，做甲尾啊，做甲身躯的筋骨拢出问题去，吼、哦。所以咱咧针对着这位大姐有无？吼、哦，这位大姐伊咧讲诶，伊讲诶，我看者，诶、教师看者啊，等我者。哦，陈大姐，桃园的陈大姐，吼、哦，系啊，桃园陈大姐咧讲，伊讲教师啊，这方面会当看啥物科？基本上来讲啦，吼，先看骨科，吼，还是复健科，吼，了解意思吼，先看骨科还是复健科，吼，啊，妈妈说是虾米原因，我先甲你解释一下好啊，吼，是那妈妈，因为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了解着讲，我今仔日我是那会造成着这个问题，啊是虾米原因，啊我要安那保养，伫未来，吼、哦、要安那调理，这才是重要的关键嘛，妈妈说就是咱医学上讲的。狭窄性的腱鞘炎，好、哦，狭窄性的腱鞘炎，伊主要原因就是大拇指边仔的肌腱，大拇指边仔肌腱，你长期咧抱囡仔时阵，吼、哦，还是咧做工课时阵，长期用着这肌腱，伊长期一直发炎，一直发炎，一直发炎，一直发炎，发炎到尾啊，这个肌腱这个所在变硬、变硬、变硬去，变硬、变硬、变硬去。啊，你像是哪呢？食固筋骨的中药，就是要让筋会软 Q， 或者个筋较袂发炎，或者筋较袂硬。所以咧，妈妈手当中的时阵咧，你咧，就是第一食固筋骨的中药绝对是对的。好、哦，安尼我讲你了解意思哈、哦。啊来第二，做这样我超市啊，妈妈手要做啥物复健，基本上去复健科，伊可能咧用着迄个电流刺激，好、哦、电流刺激，唔过。但有时感觉效果真有限，吼、哦！啊，来第二咧，可能咧会用一挂即个，就是深层的热敷，
吼，一挂热能热敷吼，超音波的生成热敷安尼吼。啊来，第三就是用震波，把你的筋变硬变软，用震波吼来把你筋变硬变硬来改准。啊，这震波可能你得爱煮沸，啊一个爱几啊千，吼啊第二可能你爱做足侪道，爱做足侪道。啊，林超市啊那安尼，我来吃固筋骨的中药，是不是会较紧？绝对较紧。因为固筋骨的中药就是咧，甲你通筋串骨，和你的筋骨的疗灵的嘛。所以陈老师感觉讲，食固筋骨的中药，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吼、哦，固筋骨的中药食了后，你筋骨会疗灵。啊，然后你咧、家己咧，诶，就是来做复健的运动。复健师会教你做，吼、哦，复健师会教你做，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你家己买当做来，你甲大拇指，你有另外一支手有无？吼、哦，啊，甲大拇指包起来。嘿，包起来，嘿，啊，慢慢啊，慢慢啊，慢慢啊，慢慢啊，围着大拇指的，甲凹弯落来，嘿，往着小指的方向甲凹弯落来，会阿未？嘿，大拇指，嘿，对，咱用另外一个手甲包起来，妈妈手嘛，啊，这个手则甲包起来，好、哦，包起来了对无？哈、哦，嘿，咱着改慢，慢过小拇指加，嘿，对，改扭紧扭扭的啦，基本上都是扭紧扭扭的。好、哦、了解意思齁、哦、嘿。啊来嘛有人齁、哦、伫大拇指齁看着四支镜头啊齁、哦、嘿啊当中呢你五支镜头啊怎样给他套一个橡皮筋。你的大条的橡皮筋有无大条的橡皮筋嘿啊你给他套一条啊套伫遐卖有落去。两条三条拢会动啊套伫套伫五支镜头啊套咧。好啊咱手是不是手是不是五支镜头啊加套一个橡皮筋对无剃开放落来，剃开放落来，剃开放落来，嘿，跳陈老师的意思吼。你比如讲，你妈妈手嘛，妈妈手，啊，你五支镜头啊，加有无？五支镜头，啊，你啊套一个橡皮筋，橡皮筋有大细条嘛，好啊，找适合的来套，套伫镜头顶管好，啊，手镜头啊，剃开，张开，啊，搁揪动来，张开，搁揪动来，张开，搁揪动来，基本上就是活动这个筋呐、啊。把这个筋啊齁帮助伊脉变硬变软变硬啊齁安尼了解啊这就是活动啊。这个活动因为筋啊关节啊都无叮当都无活动伊都筋派。筋啊是关节比如讲足底筋膜炎比如50斤就是爱扭嘛顺迄个壁安尼扭起嚟嘛对不啊足底筋膜炎就爱慢嘛所以你坐伫眠床用一个毛巾齁像个剩落地就爱慢嘛对不啊五十斤就是爱春嘛，春落顶嘛，顺便春落顶嘛。啊，妈妈说咧，妈妈说就是爱编嘛，就是家你这个筋的所在，另外一只手甲包起来，大拇指甲包起来，吼、哦，家你这个筋的会编嘛，编落零嘛，是不是？啊，你福建师拢会教你做，吼、哦，啊，你啊平常时，比如讲平常时，你就甲套一条橡皮筋，五支筋啦，用用的时候，特别坐的时候，你就。特解橡皮筋啊，五支筋啊，剃开放落来，剃开放开，剃落来放开，剃开放落来，安尼训练这条筋，让伊较灵的安尼，这拢有帮助，吼、哦、啊！基本上，陈老师感觉就是食固筋骨的中药，让伊筋骨较疗灵的，你就会较舒服，好吧？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哈。好、哦，迄、哦、做主力运动啊，好、哦，迄较早拢做海气的啦，较早拢做些妇女朋友拢是做。做家事啦，做工课啦，抱囡仔啦，做东做西吼，做甲迄手筋拢常常发炎嘛，手筋拢常常发炎，啊发炎了后，你长期发炎，做些发炎嘛，哦啊休困一下，过工较好啊，啊得逐工啉奶，啉奶，啉奶，啊啉奶到尾啊，伊就变硬去，变硬去，啊所以咧，就造成着你要揢物件啦，啊是要活动啦，都无方便啦，原因伫遮。好、哦，这筋长期啊用，常常咧发炎，伊就变硬、变软、变硬。你啊看王建民咧投球，有无？王建民咧投球，吼、哦、啊，这个手拢常常咧投球、投球、投球，投到尾啊，这筋呢，就发炎啊。所以你看咧投手、投球诶、投手落来，拢爱先包一个冰敷诶，这个护肩有无？伊若投球落来了，顶管都爱赶紧冰敷先啦。予伊较袂发炎啊，因为无练钢就会反电反硬。练钢啊，以后退休了，这个手筋骨这所在可能就拢这个啦运动伤害啊嘛，就拢运动伤害啊。啊，人就是安尼啊。啊，问题是，比如讲
做妈妈的人啊，抱囡仔啦，扫涂骹啦，做东做西做家事做袂了，阁有时间，但咪啊慢慢啊冰敷啊，慢慢啊保养，足侪人嘛拢无法度。啊，所以咧，拢嘛做到尾啊，拢带伤带病，足侪筋骨病都是安尼带来。好、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一个了解，好不好、哦？好来，休困者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敢有人啊爱爬山啊，爱钓鱼啦，吼、哦，甚至咧爱一寡户外活动，有无？有吼、哦，只要说要甲你提醒一件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哦，咱来注意一件事。你伫户外活动的时阵，你会拄到一个问题，就是日头的照射进日头进来哦。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只要是甲你提醒哦，进入日头进来哦。啊，日头进来什么意思？就是日头安尼照，你也照，提早和你白来讲，提早和你白来讲。我一个朋友吼、哦，最近40几岁呢，要手术白内障，我讲你嘛拜托诶，你40几岁在咧手术白内障，结果我这朋友安怎你阿妹啊，伊做爱钓鱼啊，伊做爱钓鱼啊，所以伊定定吼去钓鱼。啊咧钓鱼诶时阵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咧钓鱼有当时爱滴毛啊嘛，啊日头照射嘛，啊有滴哦，伊个滴诶大顶毛啊哦有滴哦，啊伊讲陈老师，我有滴毛啊呢。我讲，我知影你有地无啊？啊，问题是，你也知影一点，迄日头照射伫水，会反射入来你的目睭啊，会反射入来你的目睭啊。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爱了解的讲，日头光线照射伫水，为涂骹还是为水中会反射去你的目睭。简单来讲，比如讲，你伫爬山去雪山有无？或爬山顶悬落雪的所在，迄种该挂墨镜，是安怎？陈老师甲因讲吼，恁来思考一下吼，哎呀，因为你有迄紫外线吼，会伤害目睭的，即个目镜话拢会变色对无？有目镜，你一寡近视的目镜吼，会当用迄变色的，吼对无？爱变色的时阵，就是有侦测到一寡紫外线的时阵，伊就变色嘛。感谢安尼讲，对不？啊，你也看哦，嘿吼，就算讲你有地薄啊，吼，啊，你有挂目镜，你去到雪地有无？落雪，嘿，拢会折射，涂骹吼，嘿，雪地拢会折射日光，嘿，目镜拢乌噜噜。简单来讲，紫外线愈强的所在，你会变成个目镜，嘿，就愈乌。简单讲就是安尼嘛，是不是安尼讲？对嘛？啊，像是要提醒你来讲，目镜保护真重要。眼镜的保护啊！我的朋友伊本身无近视啊，伊去钓鱼啊，伊就是拢地薄啊，地薄啊，啊薄啊，伊个地真大点哦。佮唔过伊无想着讲，原来光线经由着海面吼照射灯啊时阵，目睭会紧歹去。40几岁呢，目睭都白来，将要手术啦。啊，较早佫有，就是做穑人啊，大哥大姐，农田咧做穑吼，做侪人拢地。即、这个草帽啊，有无？哎呀，地草帽啊！哎，阿强，就是阮有地帽啊，够要紧。大哥啊，大姐啊，但就说来讲有要紧，因为除了地帽以外，你伫日头骹咧做事的人，不管你做啥物工课，日头骹咧运动，还是日头骹大太阳底下咧做事的人，保护目睭真重要。保护目睭就是光线经由着涂骹，伊会反射起目睭。简单讲，如果你爱运动的人，你爱运动的人，还是你爱这个就是做工课的人，伫日头卡做工课的人，还是日头卡运动的人，请你一定爱保护你的目睭，因为进日头出来。啊，这吼真侪人吼拢提早白内障，提早白内障啊，提早白内障一个重要的原因，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生活当中。出门的时阵，无去注意到日头照射。有的人爱骑脚踏车，有的人爱滑雪，有的人爱耍水，有的人爱钓鱼，有的人爱爬山，有的人爱做工课。啊，这个紫外线也悄悄的煮熟你的水晶体，也把你的水晶体煮熟去。吼、哦，你就像是我有近视嘛，我有近视，啊，我目镜皮就是主动。拄到紫外线的时候，伊就变乌嘛，对，变乌嘛。我当时啊吼，拢会起起来看卖，我看吼，真个紫外线强啊，无强吼。我目镜拔过来一看就知影，哦，变遮尔乌，表示遮附近的紫外线足强。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啊吼，哎呀，所以有当时啊，你会当啊，无啊， 目镜，这是一个进防止紫外线照射你目睭，因为咱不是少年家嘛，咱就是要家己小心注意。我跟您报告的吼，尤其伫关山顶关，关山顶关的紫外线比着平地的紫外线更加强，强每50%。因为关山顶关地空气稀薄，大气层的过滤紫外线的能力变弱。大气层的讲，咱的大气层的过滤紫外线嘛，这紫外线对皮肤、对目睭拢会伤害。了解吼、哦，对皮肤、对目睭拢会伤害。简单来讲，晒日的时候你要防 UV， 就是防止紫外线的。有当时啊，晒日的时阵，一寡防 UV 的，防止你皮肤紫外线照射过头去，照射过头去。吼、哦，来第二，先说来讲的，保护你的目睭，保护你的目睭嘛真重要。好、哦，了解意思吼，嘿，来，你也看卖哦，关山3000公尺顶关的关山，因为关山顶关，吼、哦，伊紫外线的比平地个关尾50%，吼、哦，水面的反射，水面的反射，所以我的朋友会钓鱼有无？吼、哦，水面的阳光也直接反射到眼睛，目睭嘛爱顾，吼、哦，滑雪啊是滑水。雪地齁、哦、也反射率高达 80%。80%, 就是白白你的雪地落雪的所在。齁落雪的所在看到草地齁那、哦、呢草地雪地会给草地 80%。给 80%。所以你要去下雪的所在或落雪的所在一定要挂墨镜。只要是跟你讲落雪的所在有的一定要挂墨镜，护目镜最重要。好、哦，了解意思吼、哦。甚至有当时啊，你去落雪时，你莫凊彩挂一个墨镜哦。我跟你讲哦，有的吼、哦、甚至爱挂着就是专业的护目镜，因为一般的保护的护目镜哦，可能要阁无法度防止着伫雪山你去滑雪的时阵，雪山顶悬吼对目睭的伤害。这拢是真重要的。好不好、哦、简单来讲、哦、生活当中你可能你会假期你去省水啦，因为假期你可能有当时要休假嘛，你会去浮潜，你会去沙滩，你会去海水的所在，对不？你会记得海水反射、哦、海水反射还是山上、哦、的紫外线因进拢足强，保护你的目睭真重要。但是说来提醒的就是说生活当中除了地薄爱以外，除了地薄爱以外，吼、哦，保护你的目睭，目睭真容易，你的水晶体会被这个紫外线注射去，注射去的那种冷清注射去，怎啊白落去，就变白落去啊！吼、哦，爱小心注意，好不好？安尼超市讲了解意思哈，系、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千万爱注意，因为日头吼。哦日头紫外线当咧强的时阵，大约伫差不多在时啊9点到下晡3点，这个时间9点到下晡3点，片面伫外口吼，因为迄紫外线当强嘛，迄紫外线9点到下晡3点这个阶段时，片面伫日头卡吼，也咧做工课，做事有当时啊，比如讲你伫外口的时间照日的当中，那咧车里无啊看到。眼镜配鼻拢爱配有胶，保护你的目睭。好、哦，安尼我讲，听众朋友简单一个概念。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较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啊，大哥啊，大姐啊，咱吼、哦、人生50岁过，你爱有方家己食到目睭看无？对不？好、哦，咱爱有方家己。食老的时阵，目睭看无。我看作者大哥大姐，慢慢啊，食老岁啊，因会当四界去佚佗，甚至咧游山玩水，目睭拢真好。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陈老师来问恁一件事吼，你来思考一下，好不？有的大哥大姐，伊食老啊，食到80岁、90岁，伊目睭阁真好。阿霞那因的目睭会遮尼好， 什么原因？来，我给您报告，看远，您有发现对无？大庄卡的，大庄卡，庄卡视野较宽嘛，还是大山顶？大山顶，大庄卡，你大个所在较广阔，目睭较好，对无？啊，你啊，逐天伫厝内看电视的，进电脑看手机啊，目睭真歹。有影哦，常常咧看近的，你生活当中你常常咧看近的，目睭会真歹。啊，是安那来？陈教授讲互恁听。目睭吼，要看近，伊即粒圆圆的球爱向两边边扭个边，扭成橄榄球。我咧讲听众朋友来了解意思啊吼，目睭是圆的嘛，对无？吼、哦，啊你看远的时阵，伊就变圆的，就足轻松。啊！你看近的时阵，伊都爱向两边边扭，扭啊边，即个圆球爱扭成橄榄球，嘿，咱两边的肌肉会甲扭。啊！你近的较看有，所以小朋友伫学校，老师拢讲，下课小朋友全部出去，不要待在教室，就是要小朋友去看远的，眼睛休息一下，因为一节课小朋友一节课40分钟。四十分钟上了，目睭已经真乌棒，真40分钟啊！所以爱有你目睭休困，老师拢会甲小朋友赶出去外口，互因去走爬爬走走的。然后20分钟了，回来教室继续上课，目睭得到看远的了，回来目睭就真舒服。小朋友较袂近视，现在真个小朋友拢近视呀？什么原因？因为小朋友拢看近无看远啊！你也看。一寡住伫山顶，也是住伫较广阔吼平地的所在，较广阔的所在，较宽广的所在，小朋友拢无近视，啥无近视？啊，因为拢看远的啊，看远是目睭上舒服的。所以我是安那个大哥大姐提醒讲，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有家己有时间出门去看远的，哦，原因伫遮。啊，来第二件事，你也了解着。咱要保护目睭，就是爱接触大自然，去大自然当中看远的物件，目睭较会舒服。如果你规工伫厝内，目睭咧歹就真紧，因为目睭拢一直来扭掉的，那就一粒气球，拢硬扭硬扭，扭到尾啊，视网膜就容易破坏，视网膜就容易歹，目睭咧帮助循环就不良，甚至咧目睭咧诶当中咧就容易打生涩老目油，原因就伫遮，好、哦。咱会当讲，眼睛最好的保护就是看远的地方，互伊舒服舒适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吼、哦，啊，大哥大姐，如果你无方便出门，你逐天拢伫厝内，那恁你有发现着一件事无？目睭容易歹，目睭容易歹吼，暗时啊阁歹困，敢是安尼？对嘛？所以生活当中，咱要保护目睭，就是第一方法爱对，第二保养爱对。那呢，目睭歹人要咱来保养，食中药上好。永超市，我是爱食中药，我来食叶黄素敢无好？这问题足古锥，我讲给你听。咱来了解点吼，真侪大人一直用叶黄素给囡仔食对无？好、哦，叶黄素是目睭视神经的营养嘛？敢不是？对无？不过咱来了解，小朋友先爱近视。小朋友做侪毋是营养无够，小朋友是安那近视，看近无看远，我都甲因讲诶，伊拢看近诶，所以山顶诶小朋友，山顶诶小朋友，伊目睭拢好好无近视，山骹小朋友拢伫室内咧拍电动看手机啊，所以咧小朋友的近视愈来愈严重，是毋是安尼讲？对嘛？好、哦，所以咧小朋友伊欠缺的毋是叶黄素啊。哦，我讲你也了解啊，因为咧小朋友伊目睭上重要咧是大自然嘛，哦去大自然看远诶，啊来第二，有诶小朋友你要改保养目睭，那咧足重要一个重点，第一就是互伊睏好好，第二目油分泌正常，第三目睭伊需要诶咱目睭咱诶视神经诶血流循环爱通。所以陈律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尤其囡仔咧考试咧读册，逐工咧看册咧看册咧看册，阿公阿嬷会斟一碗中药，中药诶，顾目睭诶药膳， 和鸡腿、排骨和笋林。笋林，你咪甲阿嬷讲一句诶，阿嬷，你逐工饭后吼，点几碗鸡腿等我食吼，我最近食了目睭足好呢，我看清哦，叫做清楚呢，暗时阿咧困哦，佫足好困呢。因为陈老师甲咱大哥大姐提醒，孙仔吼，伊当其用看物件目睭疲劳，伊毋是目睭的叶黄素无够哦。伊看册看到目睭疲劳，伊毋是叶黄素无够，伊是目睭疲劳，目睭的循环歹，目睭打涩，目睭的水分无去。所以，如果恁家的囡仔要考试、要读册，当其你发现到你的小朋友，恁家的小朋友目睭安尼打涩流目油，甚至安尼下雨流目屎。甚至咧，目睭安尼打生涩，容易疲劳，容易即个安那，即个目睭咧容易发炎。伫即种个状况之下，我提醒你一点：要家囡仔顾目睭，中药上好。啊，陈老师有一罐足好个中药，就是咱介绍个狐狸金。狐狸金是纯正中药，第一有营养。你要爱叶黄素、PPLS、维生素 A、玉米黄子，伫中药材内底都有啊。枸杞、菊花内底都叶黄素、PPLS、玉米黄子、维生素 A。简单来讲，第一，陈老师的狐狸金有营养；第二，有保养。因为狐狸金伊十几种的中药材，吼、哦，伊咧帮助你，吼、哦，让你的目睭循环较好，让你的目睭咧，即、这个分泌较正常，目睭袂打、袂酸、袂涩，保护你的目睭。啊，来第三有调养。伊家你的身体调养好，和你的水分流较会调，暗时也较好困。所以真济大人摕陈药师介绍和你金炖鸡腿汤哦，囡仔啉。囡仔吼啉这鸡腿汤，第一食着蛋白质，鸡腿有蛋白质。第二，陈药师的和你金，和你咱小朋友有无？哎呀，32颗，嘿，32颗，吼、哦。啊，炖一碗汤，一工啉一道就好，吼、哦。炖一碗鸡腿汤哦，小朋友啉，点点的小朋友暗时啊较好困，目睭较金动，目睭得到真好的帮助。过来，陈老师讲，你的先生拢咧加班爱进电脑，工程师，逐工咧看电脑，是不是？用啊，阮先生逐工哦，伊工程师赚足侪钱啊，逐工拢爱看电脑，电脑一直进，增加目睭足疲劳，暗时啊足歹困，因为电脑光一直照嘛。你的后生早起啊，常常咧看电脑诶。伊电脑光啊，迄光足光呢？电脑光足光，爱滴照目睭，一滴照目睭，保护目睭。你无发现着长期看电脑、看电视，目睭足够打涩的吗？啊，目睭足忝、足疲劳的吗？啊，你这种的现象，你无中药敢有够力？所以你点上我鸡腿汤饭后，和先生啉。吼、哦，先生常常咧看电脑，咧真电脑的人，伊咧工作一工坐伫办公桌爱坐8点钟，8点钟拢伫电脑头前。你的后生早起上班坐伫电脑头前坐8点钟，8点钟拢伫电脑头前，你当然免甲顾一下目睭的呢。摕陈药师的狐狸金，陈药师狐狸金内底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就是你要爱叶黄素、PPLS、玉米黄子，拢伫中药材内底的话，伊够调养、保养，狐狸目睭袂打、袂酸、袂涩，狐狸目睭咧，得到好的帮助，伊话顾你较好困，火气较袂大，身体较健康，目睭较金动。所以这罐狐狸金是一减二个足好的一罐好产品，来包括着咱老大哥老大姐上重要。食老啊，目睭要用较久诶，我大哥大姐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吼、哦，大哥大姐目睭手术过白内障啊，手术过白内障啊，是不是？啊，白内障手术了，目睭足够打涩流目油，目睭足惊光足畏光，真侪听众朋友目睭手术过白内障了，目睭足惊光足畏光。目睭做个打湿流目油，目睭袂当看伤久，甚至咧暗时啊，佫做歹困。啊，针对着目睭的保养、营养、调养，当然是中药上好咯。吼、哦，啊，要找中药，陈老师介绍狐狸金是 GMP 纯正中药，袂伤肝、袂碍胃、袂伤腰子，大人囡仔拢会食一。来第二，陈老师狐狸金价钱公道，一罐1800块，1800块食一个月，食一个月非常的好。是不是？简单来讲，老大哥、老大姐不单单吃陈药师的狐狸金，你得到好的目睭的帮助，和你的目睭用较久。尤其你有手术过白内障的，尤其你有糖尿病，你有黄斑部病变，你有青光眼，你有白内障， 你更加爱注意你目睭的保养，是不是？那你要有保养、有营养、有调养，陈老师介绍给你金，是你做好顾目睭，让你目睭袂干、袂酸、袂涩、袂流目油，让你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用、较久，让你暗时啊较好睏，让你较袂搞火气。做好的一罐纯正中药，一罐嘛较1800块。好、哦，尤其陈老师来讲，中药味丸伊会当炖鸡腿汤，做方便。客前我讲。下一支鸡腿，水淹过鸡腿，吼、哦，然后嘞，火力金，吼、哦，火力金，吼、哦，你会记哩，吼、哦，咱嘞32至36粒，吼、哦，36颗，36粒，吼、哦，下落碗公内底，啊，水淹过鸡腿，嘿，炖起来做好啉，大人囡仔做爱啉，吼、哦，大人囡仔做爱啉，嘿，要炖排骨嘛会当，食素的人，你炖乌豆啊，吼、哦，还是乌毛呢，还是豆腐，拢会当。好不好？但你说火力金真好，真赞，品质好，效果好，价钱公道，人人娱乐。但你说个，你讲一道，顾目睭不是单单营养尔，顾目睭是爱营养、爱保养、调养。所以真侪人，像但你说讲的，你要给囡仔食叶黄素，那呢？但你说要跟你讲，但你说火力金内底一道囡仔伊需要营养、保养、调养拢有，伫中药材内底都有啊。枸杞菊花内底都叶黄素、PPOS、维生素 A， 完整做完整的营养，而且是天然的营养。唔过我要甲你讲，囡仔目睭会歹，是因为伊拢看近的，无看远的，所以伊唔是叶黄素无够，囡仔是目睭伤忝、伤疲劳，目睭目油伤打涩，所以用中药来调养，顾囡仔目睭开始正确的了解吼。真侪小大人拢就是讲，我囡仔食叶黄素，囡仔目睭就会好啊。其实陈老师来讲无够，囡仔意思也是促进伊目油的分泌，因为拢看近的嘛，看侪看近的嘛，啊，伊目睭较袂忝，较袂疲劳，互伊较好睏。所以用陈老师介绍，互你金来炖鸡腿汤，互囡仔啉。吼、哦，你咧两三工啊炖一碗，伊就会动啊。囡仔唔免逐工食，伊两三工炖一碗，囡仔就食较足健康啊，好不好？啊，大人佫食了如何？陈老师互你金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唯一专线。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啊，刷卡好拢得刷，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电话继续靠通找助理，但有书免付费的专线24点钟拢为你服务。啊，咱听绿色和平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哎呀，您拢会当随时卡电话甲助理讲，了解意思哦。您听重播哦，不要紧，您的问题您甲助理讲，只要是隔天节目当中拢会甲您回答，好不好？好，啊，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电话继续卡，吼、哦，咱食老啊，目睭一定爱顾，目睭看有，食老卡自由卡自在哈。落节目找助理哦，0800-77-33-55，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大家好，哇，最近啊，拢开始放假。不管为国小开始啊，国中、高中，包括大学啦吼，即马开始吼，拜六礼拜，到什么所在上侪人的迄个观光地点啦吼，外口边观光地点啦吼，包括包的公司啦，有诶无诶吼，哇，这吼，到暑假的期间，尤其拜六礼拜吼，佫比平常佫较侪，啊，平常啦较无人，咱讲平常日。但是呢，暑假就无同款，暑假吼，连平常日吼，都拢餐厅啦吼，有诶无诶吼，都拢不加侪人啦，都爱经过两个月啦，吼吼，尤其咧即马愈来愈侪利用暑假两个月吼出国旅行诶吼，白甲甜甜，惊倒人。我问我朋友一个伴侣，先讲白甲甜甜，吼，连咱两个才熟悉，你若讲真正要叫我安排，我也无法度，所有全部拢订甲甜甜，你看。真好安尼吼！啊，我是丁阳，天气热噶，大家保重。今日拜三，那有要跟关户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无当值庙内官啦，前三万乡的乡长，叫做温志强吼，伫乡长的年代收红包啦，都乌西贪污吼，大小工程总共差不多超过百外件。去年八月，较无一年哦，去年八月吼，庙内个地方呢，审查终结就是判罪嘛，到法院这所在啦。辩论庭吼，有诶无诶，结束，法官着进入判决吼。温志强啊，去互庙地检署第一审法官甲判偌济呢？甲判499年。有诶讲判你诶，判499年吼，当然这绝对有合并啦。人口可能食到400几岁啦吼，伊着甲判你所有案件。八卦镜，食东食西哦，食东食西吼，安尼总共甲判499年吼，伊绝对上诉的嘛，这是第一审嘛，大家嘛知。你想怎嘛？做歹规矩的吼，伫外口啰啰嗦，搁当讲话大声，这嘛种上诉啊。你甲判第一审十几年，我来讲迄个政治人物吼，我也无咧惊你啦，我来甲你上诉啦，上诉就是多时间啦，好，上诉，我那。真紧，经过差不多较无一年嘛，这是去年八月判的嘛，去年八月甲判499年吼，伊上诉二审，二审吼，到最近顶礼拜开庭啦。二审，你既然上诉二审，法官嘛得叫来问话嘛，先问话问了，再去二审判决，这是一定一个程序 SOP 啦吼。好，结果开庭人无来啊啦，大家就着惊。惨嘛，啊，开无来对啦，无来就是走位啊，真正走位啊啦。有人讲一审去用判499年的人，你所有的法律的单位拢无在道甲监控哦。比如讲甲限制出境啦吼，你可能去坐袂出去啦吼，啊海边啊对啊是讲伊的厝边甲吊杆甲装较一个监视器吼，啊来甲固定掉吼，伊判499年咧，咪就判4个月呢。这人绝对会走啊！你想嘛知？你甲判499年，我关了到底，就等于判死刑同款吼，准走伊。人发现讲，这个温志强，就前三门乡的乡长吼，伊是坐飞轮机先去香港啦。话讲啊，香港就中国个啦。那坐飞轮机先去香港吼，一般来讲啦，是安尼上方便嘛，我来上省钱嘛吼，唔免就讲去其他国家啥物啦吼。当然有可能啦，有可能，但是一般来讲，就是你若坐飞轮机香港吼。伊就是中国啦，就是安尼啦吼。当时讲100万的这个保证金啦，当然没收啊，还要绕跑啊，没收吼，这变作通缉无啦啦。这个文字强好，长理性宣判，人都无伫遐咧宣判，因为你顶礼拜开辩论庭，理性的辩论庭就无来啊嘛，人家开始咧调查，才证实这个人走去啊。好，长判官甲加重啦。本来一审甲判499年吼，二审法官认为讲判安尼上紧啦，所以二审法官吼甲加重，煞变做576年啦。啊，人就咧讲，你判5000年，我无咧惊你啦，你咪撩人，撩人，就是安尼讲啊。你撩无人吼，你甲判5000年也无效。温志强这个乡长，伫差不多7年前，2018年。到一到年代嘛吼，这个四年一任嘛，乡长吼，大细项工程拢伊介绍的啦吼，啊收红包吼，咱较算个初步啦，绝对不止这啦，差不多1500万啦，就是大细项红包，抽一声抽偌济啦吼，到去年八月，就第一审法官甲看，这拢属实嘛。属性吼，就是这个判罪吼，加判499年吼。好，那伊上诉二审当然当上诉二审嘛，这是人的权利啊。民族国家就是安尼啊吼，人的权利当上诉，上诉二审了，台中的高分院的二审顶礼拜开辩论庭吼，就是你去讲一遍，那如果真正有一寡唔对的所在，二审就当减刑嘛，就像刚才讲的一审。等等一半，二心来减一半吼，啊三心有诶吼，就食滴咖米线吼，就安尼吼。好，那么顶礼拜开辩论庭，每个月讲一遍吼，都找无人啊啦。咱开始咧调查，
啊，该找无人，恁就看麦，较知影讲走位啊啦，走位啊吼，落去甲调查，就是伊坐有人机出去香港，就找无人啊啦。啊，找无人嘛来判啊，所以台中高院二审吼，到昨二审甲判官，本来一审判499年，安尼伤轻啦，准甲加重变做576年啦吼。我讲，有的事故在你判啊。啊！得我人得走出去啊！你甲判5000年，我无你惊你啦！啊，就是安尼啦。好，二审判比一审较重，这嘛就罕见吼。一般来讲，二审你若较有理由的人，佮找较侪证据吼。一般来讲啦，二审绝对较减挂啦。拢是安尼嘛，我咧讲这大家绝对知这道理吼。好，你若这段时间上诉差不多8到9个月、10个月、1年中间。就较理性嘛吼，你会找证据啦，啥物话啦，有诶无，包括请律师，诶，人会甲你讲啊，正吼，爱讲安怎样吼，所以讲理性一般来讲吼，拢即个会较轻啦吼。温志强即个乡长，三门乡啦，三门乡苗栗个三门乡乡长，前个乡长啦吼，伫林内4年，总共乌水沟啦，大细人工程点啊加啦，有诶无一大堆啦。都拢差不多工程款，干那工程款部分吼，伊讲起乌西差不多1500万啦，就是讲给红包嘛，搁做 commission 啊，回扣吼。那地检署检察官，伊上诉要判较轻，地检署检察官有来对你上诉，伊讲判的无够吼，要加重啦。不管你来上诉，相对拢上诉嘛。我去用判罪人，我到底上诉要判较轻的啊，理性。但是我给你，要给你，判罪人吼，到底做唔对吼，到检察官这边吼，我来对你上诉，你上诉，我也上诉，啊，就变做，我要加重啦吼。结果唔查讲，这个理性开一个辩论庭，要为解决一个，都找无人啊啦，啊，找无人吼，人开始落去甲调查，才查讲原来。这个温志强，这个前乡长吼，是坐轮机去香港啦，好，这有真侪人都会讲这条啦。你一审已经判决，人还袂走啊，因为你一审判决的时候，499年人无走，你这个时间都要相当严格，甲管制掉了吼。都一般来讲，叫做限制出境啊，吼，都袂当你坐轮机坐船啦，吼，有诶无诶啦，吼，甚至海边也袂当过啦，吼，啊，固定时间都一定爱伫，因为你已经判刑啊嘛，你是第一审是还袂杀来关尔咧，吼，一审判499年吼，好，为什么这种人判遐尼重罪，400几年诶人吼，你无限制出境啦，就是安尼讲啊，唔像人讲，这有当时啊，吼，哇，免哪办？当时苗栗个检察官，就是要甲要甲办罪，这个检察官，检察官就专门咧找证据办罪的人，甲法官讲，伊甲法官讲吼，法官，你若无爱甲限制出境，好，无你嘛甲用迄、那个叫做电子卡扣啊，就起码真侪人卡拢挂咧电子卡扣，晓得无吼？你嘛用个电子监控嘛，叫做电子卡扣无过关呢，犯伊无准呢，哇，无问讲为虾米，可能有问。啊，反正法官唔知，个解释啥啦，唔知，即无写这啦，伊无写讲吼，当时检察官有加要求，你判较重罪，一审都已经判啊吼，这人绝对想办法来走啊，400几年，你告你安那减吼，人都绝对关较死得滴啦，你400几年要减偌济啦，上帝和你合并吼，唔爱关关下10年嘛吼，就是安尼，唔正即个法官讲吼，啊，要即、这个。这个限制出境什么话啦吼？因为伊拢有承认啦，都、就是当时地检署检察官咧甲问话时，伊的罪行，伊拢是有是有吼，安尼包括第一审开始要判决进程嘛，在辩论庭嘛，法官就是拢安尼啊。你要判决进程有一个辩论庭，就是要怎情形？法官讲，伊态度真好啊，甲讲啊，你承认讲这对唔对？是，迄拢我做诶吼，无唔对吼。态度真好，对，一个演员呢。法官你唔知讲，即马做歹道吼，做个演员吼，就是安尼啦。啊，判错人吼，那么虽然走的吼，咱个法官这边我来照判啦，得奖。
台中的高文的理事嘛，甲判官吼，因为无规矩吼，个安尼吼做乡长算父母官嘛吼，本来一审甲你判499年吼，理事长加重，甲变做576年啦，就是其中有差不多加百条罪吼，甲你加重，本来。第一审是按照有的是8个月，也是讲4年吼，啊，到二审就到变做10个月吼，变做5年、8年就对了，唔只变做570年嘛，好。当然，这个消息等哪较关心的人，我咧听吼，讲，人唔得厉害，等下较有用，无你甲判5000年嘛，无好对啦。本来就是安尼啊，那我就家己咧讲吼，我讲给大家听。伊这人走去外国，咱台湾济少，甲外国拢有一寡叫做国际犯罪配合嘛，嘛无你家看柬埔寨啦，对啦，哇，那不说泰国啊，那来通敌啦，对啦，哇，连美国那边，像变成这个英国啦，伊拢通澳台湾，你只有就是澳台，咱来刑事警察，咱台湾冇国际警察，刑事警察的来坐飞机。那不会对着机场，大家会合，把迄个咱台湾的犯人抓回来嘛？这个国际配合的犯罪好。那么国际讲就是外国啦，讲安尼大家听够吼？外国对着目前上界大的就是啥呢？诈欺啦，诈骗集团吼，伊绝对来帮助诈骗集团。哦，这个人想啦，哦，敢骗我台钱，走去就说，这每一个国家，那像即卖叫做诈骗。全世界上大，所以我讲诈骗吼，唔是讲台湾咧，诈骗是全世界拢咧骗啦。唔只国际性的这个外国，那对着诈欺犯、诈骗集团来吼，伊绝对甲你斗三工啦，斗了，人伫对吼，安尼甲你讲吼。第二就是啥咧，杀人犯啦、杀人的啦，杀人犯吼，这绝对甲你合作，拢配合甲你甲我通知一下，伊走来我的国家吼，我真好。但是呐，对这个咧贪污啊。贪污，你若甲外国讲讲，外国阮只有一个贪污，食钱的就对了吼。啊，什么人走去你的所在吼，伊会甲你拍折啦。咁有影啊？贪污嘛，甲你咧讲的尔咧吼。伊反正无贪污，何里样？就是安尼讲咧，这个经济犯罪啊。那贪污这种经济犯罪吼，真济外国的这个就是办案人员啦，伊无啥要配合，伊会认为讲这靠什么大代志啦？啊！这种经济犯罪，有当时啊，都变作你讲，反正无一定是安尼啦，是安尼。所以即马人咧讲吼，这歹劣啦，除非着真正有在调伊是毋是一半变啊要收当个台湾，要个处理什么代志，处理要完的啦吼。那无吼，那国际上如果即马目前人迄个对法律了解人士咧讲吼，那外国愿意甲你帮忙的吼，上大条啊两条。第一就是诈欺啦，诈骗集团来烧脑啦，伊绝对走来走去，比人要厉害吼。啊，诈骗集团即摆是全世界大家上讨厌，唔是干台湾。你若诈骗，你甲讲对一个烧脑，走迄个所在，伊绝对甲你斗掠。那外国，第二就是杀人犯啦，因为这对因来讲，有那一个社会真大毒瘤嘛。你一个杀人的杀人犯，你为你的国家已经被甲你关判罪逃走出来吼，伫我国家伊嘛赶快来杀人啊。所以这种人，伊绝对会来盗掠。第一就是诈骗集团，第二就是杀人罪。你若就种乌贼贪污啦，叫做经济犯吼。你若人走去外国，你搞外国挂国，新加坡啦吼，对啦吼，啊对，阮遐，我跟你讲，你就歹滴啊，伊他不会用心跟你配合啦。是安尼说，这种那卡着钱吼，这种叫做经济犯嘛，经济犯啦，贪污什么也好好，就是安尼。我讲一个人听，平平是迄个苗栗县，苗栗县进前有一个县叫何智辉，大家知吧？何智辉伫二十三年前，二十二年前，二十三年前哦。何智辉吼，伊做县长吼，好，伊吼过来个做立委嘛吼，伊就用一挂什么有诶无诶代志吼，底下咧执权吼，结果去用杀掉，从当时何智辉去用判13年走出来嘛，到即嘛。你要得猎人啦，啊，所以我这就是安尼吼，上届和大家看袂过就讲，奇怪，即马咱个法律吼，都袂输看那个人咧做一个总统感官咧，个人咧做皇帝感官，都遐法官伊咧讲遐法官啦，即个法律界人士咧讲，为什么这个人伊个罪是安尼，你
同款啊，那个控制个条条条吼，什么的限制出境啦，吼，未等于海边啊散步啦，啊那样啊，特特不哦，这种叫我们判499年是活动罪，你甲想看卖？这一个人会当叫我们判罪判499年，就是同罪嘛？为什么这种人，人在咧讲太无限制出境啊，拢唔免？当时报道，哇，真好，就是，人咧讲，我来去用判，卖讲499年啦，你甲判40年，我脚底抹油，会当选我就尽量选啦。40年关咧，到底了头毛洗煞无啊啦，你讲对不对？判四百九十九年，真够真好，的情啦，情庙咧关咧，三万乡的乡长，佮文志强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功德。
1: 对上啊，吃三顿嘛不要紧啦。
2: 我吃三顿呢。
1: 哎，吃三顿嘛不要。
2: 吃了袂歹啊。
1: 吃了袂歹哈。
2: 本来含咧一汤水都懵咧，今麦拢夹咧弄咧。
1: 哎呀，你讲吃那个 QMB 嘿。
2: 哎呀。啊，我甲玲玲做吃袂要紧吼。
1: 上好上好。
2: 上好
1: 哈。啊，你讲本来呐，人无力咯。
2: 哦，热面床卡拢袂打土。
1: 安尼哦。
2: 啊，规身躯拢安尼电翘翘，我想咧吃玲玲啊嘛是安尼呢。
1: 安尼哦。
2: 哟啊，因为我今麦甲吃 BNQ 哦袂歹呢。
1: 哦 QMB 啦
2: 哈。我精神拢来无，因为我已经六十岁啊，你知无？
1: 安尼哈。
2: 家己开车，华人伊人安尼走，哦，人咧就烦恼个安尼。
1: 好安尼
2: 哈。我今仔食啦，哦，真好，袂歹。
1: 安尼，好好好。
2: 我拢该介绍人食。
3: 最近的是
0: 美国进口这款叫做纪元米，人吼，规身骨人讲开面啦，精神啦吼，也是安尼，到迄、那个感觉讲哦，人安尼，足精神迄类型吼。迄个即个碰波啊，一定要有力，就像个电池啊，吼，像一个摩打，像一个引擎同款吼。如果安尼。你无甲占有，无甲某领有一个吼，就愈来愈害，先透透啊，喘病病啊，人吼若喘来到地吼，也是些所在无啥拄个人，物件也袂食啦吼，啊拢无爱叮当啦吼，啊真正凊彩叮当就喘病病，喘病病吼，啊人会足惊啊，啊我这吼，若出去外口那样吼，对，是毋是安怎？绝对个啊，若无你看赛车赛到一半吼。哇，准家己伫路边准无去吼，若无都有诶无一大堆啦。咱的胖脯啊，这规身躯的总数量啦，规身躯的生死关吼，那医生咧讲，人若小块有回来，这个所在一定啊特别注重，伊是规身躯的总数量嘛，规身躯上界严重的起因啦，这个所在好就规身躯好呢，啊这个所在歹就规身躯歹，足奇怪吼、哦，医生讲。家呢，得咧心血管医生吼，唔只能讲爱听啦，人迄是专家嘛吼，人若小块有话，一定爱为者先护咧，先按摩咧吼。到美国进口 QMB 专门上啊，顾器官，尤其顾一个胖脯啊吼，人特别咱平平喘，袂安尼喘到滑壁，下楼梯头啊，行路安尼行两步，吼喘到吼，那无就像迄石头不是地条条啦，暗时咧困的时吼，那无就安白白。八八八十十十啦吼，有阵这个清吼，到美国进口 QMB 加吃一个长期上好啦。这个物件吼，你再吃一个长期，伊就袂输咱咧补充，这个一寡剂啊吼，逐天都占有，逐天哦，我都愈来愈用吼。到美国进口个 QMB 指定防止名，较袂汹涌无丢无滴啦。你甲看咱最近常咧报这個。人好奇怪，无代无志，介路边就上来啦，开一半上来吼。后人讲话讲到一半吞，无用吼，都无丢无地上安尼。咱的心血管这个所在吼，上高无丢无地吼。到美国进口 QMB， 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台北地金属，即叫做乌金啦，乌金就有那诶乌西啦吼，啊阿达钱啦，叫做乌金组检察官，向阳指挥转销组吼，咧查队呢，查家己诶警察局，到警察局见我总共八个人吼，查28位啦，惊倒人，你看看，安尼等于哦，一半较低吼，迄、那个。台北地区包括新北嘛、双北吼，警察局差不多拢对个到。转小组长向阳吼，总计28位呢，都遐分局啦、队啦吼，廿八个警官，主管级别啦，主管级别吼，警官吼，另外四个警员啦，门卫唔是讲大家拢做，唔是，但是这有可能加着甲诈骗集团共通啦，大家听好无？诈骗集团，咱之前就来讲过啊。诈骗集团吼，收律师、收什么书、什么书，拢收在身躯边，无大劲，拢收警察，收警察收在身躯边，啊，拢甲乌头结合。所以有人讲，一般本来发生代志，你讲我要报警察咯，伊讲你报警察啦，迄乌头的犯罪警察比你实在较济人，就是安尼吼。其中有一个警官吼，是当时迄个新北市长的。佮个好友伊嘛吼，伊公开表扬吼，即、這个警官是足够厉害，即、這个啥，即、這个即、這个歹徒啦吼，哦，足认真的一个警官吼，好，结果伊嘛有掉啦，所以我咧讲吼，哇，真正真好，即个案件是安怎来呢？即、這个案件吼，就是当时一批钱啦，已经空运，就是用迄个飞行机载到。柬埔寨海关去发现到，接通知台湾大家合作，这叫做诈骗案件。所以我咧讲啊，你即卖若国际上外国的警察治安单位要甲你配合的吼，第一就是诈骗集团啦，第二就是杀人犯啦。我足愿意甲你配合啦吼。伊即卖查到伊啊吼，甲你通知了，准规批当就是诈骗团洗钱，洗大批钱，听讲。甲总算吼，我有那滚啊亿个，滚啊十亿啦吼，反正几百亿啦吼，对个，起码买一批啦。但是起码你要出去派出去啊，你起码较大批，起码你当然你绝对会报啊。人看嘛，但起码呢，啊，这起码再加点物件，你那加加嘞，滚啊亿，滚啊十亿，甚至几百亿个，起码里面啊，出去外口变吼，伊即马起码可以提去外口变个灌烟嘛。烟该炸起來，就做像迄人迄个门洞啊，迄个钢管一块一块吼，安尼像迄金马格格呢。但是表面上看起來，伊甲做像迄个人门啦、石柜吼，后壁咧动迄、那个动迄个物件，一弯一弯吼，哦，安尼滚啊箱啦哈，啊看起來袂输敢那外国甲咱台湾订这个门洞啊吼，结果内面拢金马啦，外口边甲你用一点烟啦，啊这当然用掉都无代志啊吼。甲迄个外口的烟用掉无得，到柬埔寨所在吼，甲查到转来，甲查讲原来，这个是诈骗集团要甲钱洗出去啊！伫台湾诈骗钓的钱要洗出去吼，这诈骗集团吼，啊人有诶无诶，反正走出去嘛。我钱洗出去，当然人啊过出去吼，就是安尼套。后壁上界大主脑是乌道背景四海帮啦，四海帮即、这个内面的乌道人物吼，一个姓张的吼，伊拢是在家啦。什么对一个警官，对一个古主管，什么人啦吼，啊个拢好。即、这个案件吼，本来开始查到安尼先，就是柬埔寨报道转来，恁这诈骗集团有一批袂少，几啊亿个，是几啊十亿个金嘛吼，外口关联吼，已经过来到阮家呢吼。啊，现在开始有在调，里边可能就是联络足侪人嘛。人数，这个案件查到起码了吼，就是基层的警察一定先调查嘛，人通知，基层的警察先调查了吼，就是内面这些警官，知影讲到底什么人一定知啊，我是做警官的人，我嘛知影讲这个案件到底什么人在办啊，伊即马过去甲迄警察讲，这毋好去查了呀，啊，就你也着到家就好啊啦，所以人嘛在讲。为什么诈骗团查袂到后边的凶闹，拢掠头前车啦，车手本来会当阁继续侵入，足侪案件拢到遮，好啊，你茫阁查落去吼，都是后边的主管啦。当然毋是讲大家拢安尼啦吼，一半样吼，都会甲你讲，查到遮就好啊啦吼，私底下接触这办案人员吼，所以
甲当来讲，安尼，当然你要这道有所本嘛，才会食饭啦，食粉味的啦，有诶无一大堆啦，甲可能啦吼，甚至甲你介绍只乌道的大哥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这个案件主管级的警官总共八个人，基层的警察四个人啦，将一捆头全部总抓回来嘛，就是要问话啊吼。去28间诶，这个分局派出所啦，哇，真好！当然这是个歹名声啦。我讲啊，唔免得相比啦。像这个代志吼，人以前到即马足侪人知影，道理警察的司法人员吼，甲黑道啦、歹人啦，对咧结案吼，哇，真好！人早就知吼，人正经在咧讲啊，诈骗集团一个骗了有钱，骗有钱了吼。这身躯边拢收债啦，收遐一寡律师啦，甚至检察官都参与啦吼。啊，若无就一寡办案人员上基础在警察嘛。啊，我有钱甲你买收啊。啊，人正常咧讲，大家讲敢有影，啊，都真正有影，唔则你一直咧后日就检察官啦吼，后日就律师的啦吼，后日就警察的啦，就是安尼啦吼。结果后壁落去查，伊的主使者拢是黑道的大哥啦。我讲啊，黑道大哥甲检察官、警察。唔是应该掠这嘛对，但是问题是两个东西上好啊，啊两个上好同啊，到这吼那较分外这好哩哇，大家吼到这里啊来，当时这批钱吼，加这个啥落去加换做几嘛吼，人即嘛初步落去算吼，上无差不多50亿啦，50亿呢。吼，惊到人吼，这毋是讲简单代志吼，就是安尼，毋像意外福建讲伫迄个柬埔寨所在人有咧介绍有一个情报迄款啦吼，毋像特别较开箱嘛，较看啊，即种烟啦烟啦吼，伫外口边较用即种烟嘛，其实内面是金嘛，伊条讲要互伊看做介绍毋是金嘛吼，就是安尼较掠着。啊，外国即嘛，咱谈到讲着，那外国的警察叫做国际单位啦吼，就等于外国。伊那管理甲你配合的吼，就上起码两件啦。那毋是诈骗集团，就是杀人乱啦。伊管理甲你配合其他，伊就放外国啦。就是安尼，唔只检察官可以调查，后壁这些人的心吼，拖一段时间真长。原来就是安那呢，就是所有这些警官。比因买收的人吼，因知影讲到底对一个警察咧办这件代志吼，好，伊就改改说，就改讲吼，啊，这两个家就好啊，莫阁办落啊吼，这样呢，安怎样啊，就带伊食饭啦吼啊，反正嘛，甲一礼拜食几啊遍饭啦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啦，就是安尼啦。律师我来监管，拢参与内面，唔只人咧讲啊，人讲你甲看，即马诈骗团。实在唔知咩讲好，到最近吼，较无咧联络，我有一个亲戚，是我那算会讲老实话亲戚啦，无伊袂甲讲安尼啦吼。大家做伙食饭啉茶时间吼，迄、那个亲戚伊伫对呢，伊伫即个法院咧做书记官，书记官其实无判决的权力嘛吼，伊就甲登记啦吼，啊写哦写一挂书文嘛，一个书记官啦、啊，伊就专门咧写记录书记官，但是书记官嘛拢足侪案件，因为所有案件绝对要经过书记官嘛，我书记官在咧写这案件，到底今仔日是收偌侪案件，100件、200件，有人讲惊死人，一天100件、200件，伊讲伊拢叫我哥哥啦，伊讲。你唔知哦，你当作就是安尼个做个起笑，100件、200件案件，差不多198件，干那2件是做贼的，198件拢都是诈骗的啦。伊讲即马台湾诈骗，真正是唔知变哪讲，伊家己本身做书记官嘛，书记官就逐天来接案件，案件经过书记官，你到底什么案件？吼啊，就原来这个案件是什么案件？伊讲那200件，一天那200件案件吼，拢是诈骗的啦。伊讲台湾的诈骗真系惊死人。伊家己本身做书记官，大家人交往起伊知啊。好，伊个深入了解，因为家己本身伊对这伊家己即马吼，想要去搁较进修啦吼，买科普书的款。但是伊就是用个专长，书记官伊要写一讲诈欺片。伊讲伊家研究，即马台湾的诈欺是哪个较厉害？咱即马是毋是有一个 AI 系统？咱个电脑、手机咧能安装嘛？安装 AI 好。伊讲即马诈骗集团吼，伊嘛是
你会当装，我甲伊袂当装咧。我诈骗集团阁比你较有钱咧。我装迄个上高级的 AI， 迄个 APP， 迄个装备吼好。诈骗集团伊逐工都去问 AI 的这种这个系统吼，伊讲啊，即马警察到底是用什么部署咧抓诈骗 ？AI 会甲你讲咧。啊，诈骗集团才根据 AI 甲伊讲的哦，即马就是对咧查，伊即马在闪 AI。所以我咧讲，那诈骗集团吼，拢比你咧掠诈骗的遐警察啦、啥物人吼、专案小组吼，佫较紧一步啦，较紧一步，甲你讲，伊逐工佮你问呢，伊逐工就一帮人伫咧问 AI 啦。即马警察到底查诈骗是查甲用啥物波哦？啊，因是咧用啥物波哦？啊 ，AI 就甲伊讲。讲，即马警察是咧，检察官是咧用什么部署咧查诈骗？啊，即个诈骗咧，知影？恁即马到底即个掠诈骗是什么部署？伊在咧闪遮，啊，佮用别种诈骗，就是安尼。所以讲，伊讲为什么诈骗安那掠都掠袂完啦？就是安尼啊！你今日掠遮的时，我就闪遮啦；掠遐，我就闪遮啦。我拢知影讲，恁即马是到底用什么部署咧掠阮这诈骗吼？所以讲。掠甲安尼讲甲呢，为什么我伫法院这个所在，逐天收200件，内面有198件拢是诈骗啦。200件案件，干那两件做煞嘞，198件拢是诈骗。你甲看，可怜吼、哦。所以我咧讲啊，我从足早来讲啊，你掠歹徒的人，你头壳若无比伊较好啦，你无头壳进一步比较好吼。你安怎样嘛对输伊？你讲我恁即摆警察来甲对，你会发现讲，唔对呢？即摆诈骗个咧改步数啊吼。好，你即摆个掠到遮，又个改步数，伊拢比你较进一步改步数啦，就是安尼啦。哇，足恐怖吼、哦！这咱不是讲真正接受个人吼、哦，你真正唔知讲再严重啦，为什么诈骗掠袂完啦？啊，你人个头壳你都比迄、那个我咧讲咧，比掠人迄个好人啦，吼、哦，掠人个人吼、哦。比迄个买红利的人吼，头壳较歹啊，较慢啦。我进前你一步，我等下讲你即马要创啥啊？你即马用对一步要加你，我就无爱一步啊，我就虾米摆去啊，就是安尼啦。啊，真恐怖吼、哦！而且唔是恐怖这尔，我互你掠着，我也无啥物惊你，因为我身躯边的人吼，差不多拢买加了啊。我身躯边有律师，有检察官，有虾米书，虾米外科书，拢总有吼。甚至连警察咧侦办的警察，包括警察顶管的主管，我都拢买收伫我身躯边啦。你看，哎，我讲吼，真正有影，不管伊遐做歹，拢无咧惊你啦，无咧惊什么吼。我身躯边都专家的人啊，我身躯边要警察有警察，要主管有主管吼，啊，要检察官要啥物人，要律师什么，我拢有啦，哦。真咯吼，啊，这实在，治安是人的生活底线啦。因为咱逐天的生活上界面对着治安嘛，都除了赚钱，咱正经吃头路做工过赚钱以外吼，第二就是治安是咱的上大的这个接触嘛吼，逐天上。这个切身的接触啦，吼！你讲国家，搁较关心讲什么？国家安全啦，吼，政治，还有当下对人来讲，吼，实在是一个未输，敢那听无啦。所以我咧讲，国家和人民感觉安全，吼，第一个就是先赚有钱。我今仔日工过赚有钱，薪水拢愈来愈高，无大件。第二件就治安的安全啦，我足安全嘛。我身躯边啊，那生活方面，这是人民最贴。就是我第一时间皮肤所接触到的物件，就是啊，佮较另外，你拄会当做甲咧真好了吼，较另外，佮要来讲一寡国家政治，佮较佮讲啊，啊无你讲的人，佮都无感啊，无感吼，这吼就是人即、這个解说这篇新闻的解说人吼，讲了嘛不只有道理啦，事实有影吼。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那伊听一个广告，人吼、哦，人较后悔，排便吼、哦、是一天的三大事。我来讲，这唔免我讲啦，大家拢知啦。迄阿嬷讲吼，吼、哦，迄若我好排啦吼。哦诶，食物件食，啊，都诶，拢也未消透吼，就是拢堵掉咧，啊，都未出啦。诶，你未出无呢？到尾就变未食，啊，都一直堵啊吼。伊讲有够消透的呢，活力民宿吼，那你食这个排便是主人的排便嘛？伊都益生菌吼，入去肠仔这个所在一段时间了，互你的肠仔家己会叮当，也毋是像要食泻药啊啦吼。食迄个益生菌要两遍的吼，诶，有当时食咧到底较久来吼，所以。不定时的，不时的，想要装便所安尼啦吼，在咱的活力民宿拍排便来吃，伊除了拍排便，伊是胃肠道，人家免肚肚啦吼，歹消化啦吼，啊，不时食物件，等于益生嘛吼，在咱的活力民宿吼，店员都大人囡仔做地台湾人的体质，都唱唱唱的，你甲食那活力民宿，你就家己也发现，哎，减少呢，上无减少一半个，过来佫愈来愈减少，一直甲食长期。囡仔嘛，同款啦。活力民宿吼，开门，逐工唱唱唱唱，要几百卫生纸的吼。在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我那个贵宾那边加入迄个数吼。那不上地卡内门0800-8689999，这个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卡接0800-8689999，再多多给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咱稍等，再个继续。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好的，咱等下做文章，文章电话0800-8688-999，那卖上山哈，咱。有一些产品有办法充足，现场的时间都要报看吼，报看时间你卡，咱甲你听来算哈，0800-8688-999，家人，伊这也算第一番的底薪啦，伊这我老不要国民法官的吼，的顶顶个月四月吼，爸爸翕死家己的后生啦，哇，你甲看吼，这。顶个月四月吼，这已经判决，这个代志是差不多一年前啊啦，过年五月啦。这个爸爸吼，伫吉隆市政府咧食头路，环保局的本社下司机啦，吼、哦，这个爸爸姓干嘛？这本社司机吼，过年五月趁后生困中头吼，准这个用枕头啊休息啦，准走咧，抓着好。经过一年调查，到顶顶个月四月吼，用杀死囡仔嘛，这是相当重罪啊！到半无去到当然这一审啊，一审还袂定案啦，这无去到用吼。好，听讲最近伊这手啊掉嘞，虽然还袂定案，但是嘛，咱手啊掉嘞吼，这遐严重杀死囡仔罪吼，伊手啊伫迄个吉兰看守所。最近听讲，因太太都已经离婚了啦，都胎死囡仔吼，太太已经开始离婚，正式离婚吼，啊，收一张批啦。当然伊嘛，寄来靠位啊。你搞离婚，你也无搬厝啦吼。这张批吼，写讲只要我若有机会处理啦，当然台湾的无期徒刑，绝对有机会处理啊。上这关系二十几年、三十年嘛吼，处理。伊讲伊只要若处理吼。特别甲恁规家伙也别靠得着啦。有人讲啊，这都蛮好出来。你是认识的讨保险，人甲你判无期徒刑，是留一条性命呢。啊，你若真正安尼吼，就规气蛮好你出来啦哈。所以因太太后头出这边人，大家就着惊嘛。开始安尼，什么人出来讲呢？就是古话啦。因太太的小弟啦，就是离婚这太太的小弟，对囡仔妈妈嘛，囡仔阿姑吼，出来讲，伊讲，靠这种人，啊，这安尼法官真正要去甲留一条性命，伊在讲，伊讲，因这个太死囡仔这个爸爸这个姓干，这个、男主吼，当时开庭的时，第一遍，就甲法官讲，伊说虽然第一审尔，但是吼，我来开几啊摆庭啦。到尾甲判决无期徒刑嘛吼好，第一遍开庭的时候，伊就甲法官讲啊，来讲我提示我家己的囝吼，拜托的法官你甲判死刑啦，伊要求法官甲判死刑啦吼，伊绝对袂上诉啦。有人讲哦，安尼嘛足甘愿，袂输敢那真后悔就对。有人讲演戏呢，所以我咧讲啊，你也知影伫法庭咧判罪这话。做判规矩的吼，是足个演戏呢吼。伊吼第一遍开庭，伊就甲法官讲，讲吼，法官拜托你甲判死刑，我绝对袂上诉啦哈。都认罪啦吼，知影唔对啦吼。啊，这有人讲，互人看到有甘心啦，对啦，就是安尼讲啊。啊，唔正这个检察官有那甲家长吼，拢不服嘛。就是安尼，唔只一审即个判无期徒刑吼，家属甲检察官全部拢抗告，就是袂使安尼啦。这一定要判死刑啦，要判死刑好。结果唔知讲一个关伫看守所里面吼，人个面都现出来啦哈。伫六月初的即个顶个月吧，顶个月六月初吼，一个月前吼，伊即个看守所会当写批。那么下批看守所顶管违约因啊嘛，到看守所改来批，绝对有因啊，好好内面，我看到这个批起来出来，你拢免检查内容哦。就恁规家伙到底是我知，伊批甲你写个白纸黑字呢？恁规家伙到底就是讲，就是讲因太太啊，因离婚这太太规家伙后头住倒来，我知啦吼。我一讲拿我出去，我绝对甲你规家伙灭口啦。那像这条批，你若有检查过，绝对应该寄袂出来个对。那你看守所嘛，你是犯人啊呢？你犯人写这条批要怎恐吓？
这应该看就说那检查培训里面的内容，哎，唔对，你这袂上假传吼，结果这个朋友假出来了，啊，人在咧讲这绝对假的啦，啊，若无看就说这个胚胎假出来，但是人在家调查个真正是啦，真正是看就说写这个内容，然后看就说这边有因啊嘛，佮到邮戳啊吼，啊出来吼，对你好好。注重六月初收到这张批了，因规家伙大根都袂困起来，一定是安尼讲的啊。虽然即卖这个人是用关键看守所，反正伊都要二三十年才会出来，但是总有出来一天。但是你敢知讲人会想嘛？人若收到这个批会想，会想到大根恐惊啊。而且伊讲这种恶质的人吼，如果加半无几多人，一天唔在当时会当出来吼。哎，看要哪办啦吼？那么这个因太太这个小弟啦，就姑啊啦，伊在讲，伊讲这个太郎兄就都算个前妻夫嘛，这个吼，都伊阿伯真正乖，起码是阿伯判刑确定嘛。你阿伯判刑确定是干那伫看守所嘛吼？你伫看守所，你有在条个这个这样强下来批寄出门啦吼，就去家做。人就在讲，为什么这种内容的批会当去看守所流出来啦？吼，可能是不是人写客户无到位，因进门呢？因就是为着要确定，这是别人写还是家己本人写的？吼，那本人写，伊人伫看守所，这种内容的恐吓已经被害家庭，安尼敢寄出来？看守所确定是写的无唔对呢？看守所确定，我讲啊你，检查内容，有人讲检查内容是不是当卖个假，咱是唔知啦吼。反正伊反正真正有检查啦，就是看守所反正真正有检查，讲哇这写呢，啊写呢特别记安尼都好记啊，无要哪办好好。家属无同接受，所以讲唔则提出来检举嘛，就定个月查六月查因吼，收定吼。伊在讲，伊讲这种人吼，我哪要个过啦，这条不会当过啊。这种会一下呀，一下下工被管台西规格，或者恐吓嘛，恐吓的配音好好。我即马过另外一条个恐吓，伊讲这种人有路用吗？伊就等于判无期徒刑啊！我即马过个过这个恐吓无路用啦。你若一直无期徒刑的，伊都出来一讲嘛，就是安尼。伊讲我就是安尼啊，关系变哪办啦吼？啊，就非得你法律无得判死刑啊！啊，你无得判死刑吼，就就看要就诉代我就对啦吼。因太太伫在咧上班呢，伫银行上班啦。我讲哦，因太太伫银行上班吼，啊，伊当然嘛是算一个公家头路啦，就是环保局塞粪扫车的司机嘛吼。两个人生这个误会囡仔啦，两个人当时。为什么这个爸爸出手会杀死囡仔？这是一种报复啦，就是两个感情不好啊啦，两个家庭感情不好，都为着钱啦，吼、哦、啊家庭有诶无问题啦吼，啊就开始打工冤家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好啊准出手讲 A 讲拍会拍某啊嘛，准变作会拍某，这个囡仔误会啊嘛，开始会拍某暴力了吼，因太太挡袂住，准甲申请保护令，申请保护令就成煞分几段。一个时间，伊就甲娶到后头厝吼，就离婚嘛吼。好，但是娶到后头厝这段时间吼，因为太太的伊人上班，较无时间，两人约束好，到囡仔来下课时，囡仔误会，嘛是有读幼童，无读幼童，无多无人娶。囡仔有去读幼童，好，读幼童的时下晡会下课吼，到这个爸爸去甲载啦。我讲啊，你请过条，到阿边阿讲，咱当时是想讲，咱两个阿公婆感情无好，你要讲要离婚，要哪样吼？家己也无关系，你总是囡仔爸爸啊，因为你世间大家人都想袂，甲讲你会做这个代志嘛。咱两个阿公婆感情无好，咱要离婚，咱要哪样，是咱的代志，对不对？吼，囡仔嘛是你的囡仔啊，啊，这个囡仔下个你甲接吼。过来太太下班了，才这个甲接到后头厝嘛，两个无带做伙嘛，感情无啊，各相拍，共拍某啊，就是唔知讲迄一天，可能安尼愈想愈不平了吼。这个爸爸去甲囡仔接下课，为幼童啊说接等来以后，囡仔当然绝对爱困啦，囡仔就是安尼去幼童归工吼，等下总甲休无死啊，趁囡仔咧困甲休无死，我讲这是不是恁囝，我都因囝啊！啊，因囝伊要创啥，就是要做这这种代志吼，我不加有呢。就是伊这个报复性的杀囡仔啦。我甲太太感情不好，我要安那样吼？我
知影讲恁足疼这个囡仔，我就刁工要死啊！我的囝无唔对，但是我就是要报复因太太一边。就是安，就是妈妈迄时讲下班回来看无囡，人奇怪咧，啊，开看无囡仔。啊，都大家讲好，逐工都拢固定一个 SOP 嘛吼，就是你先下班了吼，啊，带囡仔等下我较晚下班嘛吼，啊，你囡仔先带到遐，啊，我较来接囡仔吼，带到后头厝吼。结果迄一工就是安尼带无囡，啊，带无囡，这个妈妈一直敲电话嘛，一直卡，一直催赖啦，什么物件吼，催有诶无吼，安尼吼，好，结果唔知讲完全找无人，拢无甲回。伊在愈想愈唔对啊，所以讲这个妈妈，这个妈妈准招外妈嘛，就是后头做这边囡仔外妈吼，准两个母囝带咧去对咧去伊原本住这个所在，到现干咧，这个囡仔爸爸这个凶手这个吼，会租厝的所在去甲看，结果囡仔倒里面床顶死啊，囡仔已经死里面床顶吼，完全无生命。好，这个妈妈是靠甲唔知边个讲吼，好，准过灯光，当然这就是水报啊，囡仔已经死里面床顶，就有人甲抬死嘛。警察开始找人，伫过灯港尔，伫迄个正滨渔港啦，正滨渔港吼，正滨啦，正滨渔港吼，甲掠着一日涂骹啦哈，当然掠着就开始办，伫过年过月嘛，安尼开始办，一年吼，伊咧讲啦，伊讲，伊个薪水较少，啊，一定是安尼啊，太太，伫伊人上班薪水可能有较好吼。咱是唔知啦吼，啊，伊是迄、那个环保局咧塞垃圾车的司机啦吼，好啊，可怜吼，那阮两个阿婆感情不好吼，到尾离婚，这一定离婚的啦，已经咧办啊嘛，办离婚，离婚，阮太太一直要争取囡仔监护权，就是囡仔要对就对啦吼，人身躯边就坐少有咧个秃头啦，那像恁两个迄、那个。这个案件看起来吼，你甲恁太太的工作啦，包括家庭吼，你一个人嘛，但是恁太太是一个家庭啊，伊后头厝嘛，佮有外妈甚物人吼，就比较较完整啦。一般来讲是安尼啊，法律来要判一个囡仔吼对一边吼，因为即摆离婚的较侪，离婚了你就爱有一个囡仔，啊，那这个囡仔大家就相想，也袂当判做两边啦，对不对？啊，人就咧甲伊讲吼，那安尼恁囝应该是对太太啦，吼。一般来讲啦，咱台湾啦，你去外国嘛同款。那翁仔某拄拄一个囡仔侪吼，啊翁仔某离婚，拢判妈妈较侪，恁妈妈照顾囡仔是天高地厚啊，妈妈绝对比较照顾囡仔，包括唔是干呐讲妈妈照顾囡仔咧，即妈妈的薪水，迄、那个头路拢真好吧？第二天上班，伊愈想吼，愈唔甘愿啦，而且想讲啊，都感情无好，要离婚啊吼，啊囡仔佫无在条带，准为着报复太太这边，准甲五个后生，就是迄一天愈想袂困，佮翕无死啦。你看世间有几多人呢？迄是你的后生呢，你嘛佮翕无死吼？哇，这个妈妈安尼到今嘛一年外，大家若讲到这個，就哭甲无声，安尼。法官甲问这个情形吼，大概妈妈就讲甲哭甲无声啦，讲吼唔是人啦，连家己的囡仔安尼甲杀死，迄是做妈妈人一世人的伤害啦吼，互伊完全袂当回吼，啊囡仔袂当大汉吼，是家己的亲生爸爸结束家己后生的生命吼，安尼真希望讲这段当出来啦吼，好啊，开始判决第一审吧。啊！而且即审，我老配合国民法官的吼，当时吼，就开始大家咧审讯，人家未审的，还未判的嘛，就开始开庭问几啊遍话了吼，开始正式判决第一审吼，有配合国民法官，人家未甲判，伊就先讲话啊啦。这种人足假鬼，人家未甲判哦，伊就先讲吼，拜托国民法官还是法官您。搞判死刑啦！我绝对袂上诉吼，我吼就是要用判死刑就对啦吼。当然你判死，我咧判，就是你咧判过。啊，你自家讲要判死刑，有人讲假审，绝对假审啦。伊即马讲安尼，就是未输，干那要用讲，我就足欺骗啦。啊，我足认罪就对啦吼。啊，我就是要判死刑啦，我抬死家己后生一命背一命就对啦吼。啊，后人感觉讲，哦，这个人吼，改成已经后悔啊啦吼，已经想要用这条命背家己后生，结果到尾甲判无期徒刑吧，唔是到尾啦，就第一审啦，第一审判无期徒刑吼，第一审无期徒刑嘛是无出来啊，嘛是同款甲关伫迄个看守所，
内面都要等个判决决定嘛，伊这反正到二审，反正到三审的嘛吼，那如果有上诉嘛，反正到二审、三审这一审嘛吼，结果伫看就是说这两天啊吼，就顶个月初，有一张批假的。因太太后头住这所在，都因姑啊收到嘛，啊，规家伙拢知影，我收到批嘛，袂当讲拢无讲，准规家伙拢知嘛。结果一来看，这张批就即个人寄的啦，就伫家人看守所寄这张批，给因太太后头住吼，讲有一天，然后我处理啦吼，我绝对要甲恁杀死规家伙，袂靠得掉啦吼。我讲都卖出来，我本来就是安尼啊。这张批因底下考虑真久。啊，各类对账嘛，就是讲各去看守所问，到底有影无？是别人乌白写，还是讲真正写出来？真正是去看守所，伊亲手所写，啊，寄出来就对了吼。人已经看守所诶有家调查嘛吼，哪里都无唔对啊。啊，既然是安尼，就是最近这个古啊嘛，对因太太小弟吼，啊，寄出来吼，给讲吼，我就是这两天要甲公开啦吼。就是要法官知影，如果理性会当得个判死刑判判的啦，啊，伊就讲伊要死刑啊，伊家己讲的啊，啊，你茫刁工，互伊讲即落会吓着啦。迄有诶法官，你犯人吼，当场甲讲我要死刑啦，你甲判死刑，刁工要甲判死刑啦，伊都刁工啊，啊，伊即摆用七步就是安尼，伊就人阿袂甲判决，阿袂讲话进前，伊就先讲安尼。开始要判决的时，第一审讲吼，甲判死刑啦，甲判死刑啦，我绝对袂上诉啦，吼好。我讲根本也无影啦，无伊个会写个呢，伊个会写讲啊，你有一天我会处理啦，我无去多用了嘛，啊无去多用，总是有一天会处理吼，我绝对甲你规家伙全部袂靠哇。我讲真正有影啊，假咯吼，所以你茫看咧，当到底是真正。有够无报呢？那如果法官真正判袂落去，如果法官啦，那真正判袂落去，讲死刑啦吼，真也无去到，到尾决定第三审了也无去到吼，确定无去到，就一条命搁滴咧啦吼，你著真正唔当会出来呢？迄若出来吼，反正伊真正会做这个代志啦。啊，因太太这个月就离婚的太太这个月就大概唔知要搬一堆走啦，真正有影啦，可能。家人，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可以听一个功德。你好，嘿。
1: 我所以我看医生哦，嘿，我坐你前两个月我个救人去叫看，
0: 嘿嘿，
1: 给医生看，医生讲哦，这真好啊，
0: 哦，真好啊，
1: 这真好啊，
0: 真好，好好好。
1: 啊，我是讲我那一次食五罐外来哦，
0: 嘿嘿嘿。
1: 啊，这么难，有特别那咸，加落特别那咸。
0: 好安尼哈。
1: 啊，不过讲哦，壮可以做事啊，都有忙啊。
0: 安尼哈。
1: 啊，头个心忙，
0: 啊，都唔好想添啦，
1: 唔
0: 好想添啦，迄人家的小乖。
1: 人我心两下菜尔呢。
0: 对啦，但是问题是人爱小寡食一个，甲较早无啥共款，咱都吼。
1: 比较免遐闲啊，你啊来手紧人就讲不不戆啊
0: 咧。对啊，咱家己小寡食一个时间，就莫做伤久啊，安尼啊哈吼。
1: 啊，就煮只菜尔呢，煮两下菜尔，安就戆啊咧。
0: 未啦，哎，继续甲食着，搁如何安尼哈，好不好？
1: 吼。啊，医生多睇看，我都是看滴滴个回诊。哎，讲我睇看讲啊，是未歹啊，是过脑咧。
0: 哦，过脑过心脏啦，心脏
1: 哎，
0: 真好哈。大家医生，大家医生都好哈，谢谢。那心火更无啥多的人吼，你唔好做伤点。阿爸，你们讲啊，较早都拢做安尼对啦，一年一年有会呢吼，人愈老愈侪会，就是安尼啦。唔是讲我都几年来，特讲都阿都免阿讲，人都是退化啦。心血管吼，那较无拄好的人吼，人都袂当伤点，因为你人忝已经到一个坎站吼，你。无过休困的时候，会变做迄个症啦，吼，都迄个害面，迄个症状出来吼。那你美国进口的 QMB 都即个胖脯啊，即粒中枢连吼好，今年的规身骨即血路啦，即公路爱通通通吼，出力等爱等来吼，迄个都循环嘛，迄个出力吼，都惊无啥会搞咧，唔免讲等来都收袂等来啦。血路就是安尼吼，伊就两个配合上好，就美国进口的 QMB 甲德里的经营在吃，有进步啊，当然有进步啊，但是有进步你嘛袂当讲我血有像个少年家啦吼，赶快做袂忝，无咧安尼啦，你嘛是爱有一个扎啦吼，人若小寡岁啊，食物件也好，做工过也好，啥物个拢爱扎。就是较早一半量就好啊，唔好一定爱做较高，吼、哦，事实就是安尼。啊，咱个经营起完毕，我甲恁讲，这个物件你去求专科专业的人个医生，大家看这个成分就知讲，这有够好个，有够好个物件，无好个物件，咱公司绝对无可能进入来卖大家。咱公司五十几年咧，无好个物件唔免教你，教阮公司就该退位啊啦。就这个物件绝对无可能介绍吼，都有效才有甲恁介绍吼，人就袂安尼平平喘杂杂巴巴吼，行一半路吼，啊工过安尼会做一时啊吼，哦我喘干两口口无力，喘平平安尼吼，迄就这个胖脯啊啦哈，啊火咯吼，那底下咧白到位吼，就旧筋啦、麻痹啦、大骨啊臭出来吼，啊底下咧安动动啦、袂弯啦吼、丢丢断啦哈，这个是真型吼。啊，两个驾车会，心肺更得啊，两个座位吼，迄、个力靠高力吼，到、美国进口的 QMB， 甲咱得力的经营座位吼，心血管座位啊够好用吼，人误会吼，到咱听医生讲，医生讲人啦，小可误会来，知影讲家己的身体小可落去吼，心肺更爱顾第一，因为这是规身骨的中枢连，规身骨的神经管，这个所在心肺更哪好，得规身骨好呢，啊那心肺更落歹，得规身骨歹呢吼。所以讲要顾身体，得第一关，得顾心肺更。到美国进口的 QMB， 甲咱得力的进行配合做伙。指定的房子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在嘉义水上这个警方吼、哦、有一个案件，就是足够水啦吼、哦，啊，这处理的警察这条工会甲讲出来吼，都、哦就是七十岁，其实嘛无介济啦，七十岁阿伯啊吼，因为头壳确实是塌掉吼、哦，算较严重的迄个中风吼。哦都爱半脑手术，啊！你半脑手术有好啦，有好，但是半边吼，就是因为他掉了的附件嘛吼，慢慢的好起来吼，那不一半边吼拢安尼较袂拄吼，包括半脑手术了吼，伊改成有淡薄啊人个小块心神啦，就是认知啊吼，伊改成路吼一半条白人其他哈，好，平常时啊医生甲伊讲吼，你骑脚踏车啦，骑脚踏车。会当复健吼，就是脚踏车行。你唔是讲完全唔知影人啊吼，你诶，捌路，但是一半条你安尼吼，慢慢来恢复，就是你的认知吼，对记忆啦，啥物话吼，因为破脑过嘛吼，啊，脚手你骑脚踏车吼啦，较有配合吼，到一半边较无好硬硬的所在吼，较恢复回来吼。啊，即骑一段时间啦吼，就是破脑手术。开始复健了一段时间，逐天都骑脚踏车出去踅街路，都引导附近啦，吼。结果改成漳州人吼，准踅一个无位啦。就是安尼讲啊，这有当时候呢，你们讲啊，逐天都拢正常对啦，啊，形容人有当时安尼呢，人有当时啊，到这个所在惨啊，唔知是要倒啊正啊，啊，活一个都无位安尼。都愈来愈惊嘛，人会恐慌吼，啊，都惊吼，身躯也无做手，无揸手机，也无揸电话，无拢无半个正惊啦吼。因大人找几工啊嘛，这都无咧安尼啊。伊大概若出去骑脚踏车复健，哦，特别是讲咧运动感官拢会回来嘛吼。啊，这一段时间啊，就是安尼，大家认为讲绝对无问题啊。这已经一段时间，伊手术回来了，拢照医生咧讲，骑脚踏车出去复健吼，结果迄工。到暗都无等下，就知影唔对话啦哈。因大人找去讲了吼，就管报案。警察这边有资料，报案吼好，就是因大人报案的隔天讲就涨啦，涨吼。警察下在时啊吼，就看一个阿伯吼，都伫路中好个在接收的较真卡。相当真卡的所在吼，可能有哪算较偏僻吼，无什么车啦，无这款这真系搞事呢。阿伯开了车，阿准偏伫。边啊，阵人倒在路中呢，正路中吼，啊，是因为警察巡逻先发现嘛，而且是较早的时间吼发现，发现以后是报地分局啦，家己的报地分局警察巡逻发现吼，啊，甲看，啊，这个敢是，就是家乡吼，长找归刚刚底下咧找无吼，迄、那个，迄、那个阿伯吼，是毋是吼好？但是当时啊，确定一个也无一定吼，问阿伯话过嘴呢，阿伯要讲哦，毋是不要讲。我阿伯，你叫什么名？你甲我讲，我这边靠查记录，我卖啦，卖讲啦。阿伯，你人倒路中已经受伤啊，而且领导人不失踪，反正你真正已经袂记啊吼。我即马来甲你问你，你也要讲你的名，你去调岗不爱讲。啊，咁我阿伯阿伯，啊，现在该不爱讲呢？啊，都名甲我讲一下，我即马电脑警察电脑拍去，我就会当知影讲，哦，你的名，就当找到你住址，甲你帮忙送到一处嘛，吼，伊讲唔好啦，哦，啊，是安那嘞？阮某的妹啦，伊惊某妹，惊阿妈妹啦。伊讲阮某的妹比我胖的较艰苦吼，看这个阿妈吼，看寡个寡个咧，伊就惊起某妹啦。伊讲骑脚踏车骑较胖伊吼，我进前都有那一半边啊啦吼，骑较远淡薄，较慢倒伊吼。哦，妹家伊讲你是骑对啦，啊，叫你坐半年倒，你不我讲伊讲，即个真正胖伊啦，啊。你即马甲我讲，我唔敢讲，我今马讲你到地方某吼，就没事。啊不你要怎樣，你不爱讲，人不爱甲你调查，你要老当派出所一世人去，哇，真好咯吼。啊，甲讲，阿伯你名讲一下吼，啊伊讲无啦，啊都对你啦吼，啊警察惊危险，因为吼。你人已经摔在路中嘛，凡是是唔是有对受伤唔知吼，准甲报救护车啦。甲报救护车，甲送去病院，顺顺嘞。伫救护车顶管吼，警察我那有一个队嘛，因为你无人队袂使啊。救护车警察有一个队哩，叫救护车顶管吼，甲看，甲找着一张符啊，护身符啊，吼，咱叫做香火啊，迄个物件吼，是红安宫啦吼，唔知对一个所在红安宫啦吼，水上啦，水上吼一间庙。那么为家落去查，阿伯都不爱讲，你也不爱多讲啦，无多，反正真正讲袂出来，嘛有可能啦。
冇可能人挂挂紧张挂受伤着吼，伊连名什么名家相容其实都不要讲吼，冇可能吼。但是问题是，伊离讲唔好啦，卖讲啦，啊，阮某的妹啦，阮太太的妹啦，哈吼，阮遭胖去，干啦见太太的妹啦，啊唔惊讲家己无头去断去呢吼，这个阿伯吼啊。警察看伊无爱讲，反正嘛，甲真正不要讲，作为啊，这个这间庙是水上啦，啊，警察这边就赶紧联络水上乡对一个村嘛，到这间庙的村的所在，啊，这个村就讲，对，伊就是因家属已经报啊吼，报失踪吼，从开始这个通知家属嘛，规身躯裹呢，伊吼规身躯但挂臭酸味吼，就是可能。前一天，迄个骑脚啦，即个骑脚找无路啊啦，啊找到跋倒嘛，规身躯那拢落瓜啊，像迄个阿仔啦，拖出阮啊，啊佮加上啊，咧裹，哦，太过热了啦，佮加上紧张咧吼，是毋是真正紧张？袂晓讲，还是调工无爱讲吼？迄警察毋知佮问几遍，我阿伯你名甲讲到，因阮即马警察这个记录足清楚吼，你只要甲讲名，我拍名吼，大概我就知影讲，你是啥物人吼，啊有啥物组织大队嘛吼，阿伯死都唔讲啦，唔系，啊现在佮不爱讲，警察甲问过来，变作讲阮某的妹啦，吼，卖讲吼，伊个人知讲因某的妹，啊无你卖讲，人警察找无，你是拢不爱对啦，啊，真咯吼，通知家属确定了，我就随做撞过来啦。到警察回函嘛吼，伊是水上乡啦吼，水上乡一间庙联络传长，传长讲无唔对吼，你先甲过来了吼啊，上级对症病吼，因为警察当时有那烦恼讲吼，伊摔掉了吼，人徛在摔伫路中嘛啊，可能唔在即个对问题吼，总甲叫再甲送甲家己中介病嘛。唔再甲家属讲，来家己中介病吼，大家回函吼，甲看也无唔对啦吼，家属啦，确定够以后欢喜个，家属讲吹掉，就吹掉啊，更怎唔知输掉又搞迄个阿妈头讲嘛，讲阿妈你唔好搞累啦，唔好搞美啦吼，迄阿伯啊吼，我可能比较问名吼，我惊佮唔讲啦，啊一直佮问，佮看佮都佮想预备讲的。伊知影要安怎讲迄款呢？但是伊总唔敢讲呢。啊，唔敢讲是啥物意思？我刚问讲，惊阮某会骂啦。啊，我骑脚车骑到胖伊吼，阮某真正会骂啦吼。啊，卖啦，卖讲我的名，无讲你的名是滴哩。这阿伯真正有影，唔知要安怎讲啊，真好咯吼。家己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人吼，那头壳受伤，而且佮家长有这个岁啊，七十几岁啦吼，嘿吼。你知影讲伊可能出嚟胖嘢，可能吼、一定爱甲准备一寡名牌啦，真正有影啦吼。人已经讲要滚了千遍啦吼，都你都知影安尼吼，都挂伫手链啦吼，啊挂伫颔棍啦，对啦吼，一寡迄个电话号码组织啦吼，拿无吼，嘿有诶胖伊就胖伊安尼，找无就找无呢，是真好运呢，拿无真正胖伊呢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一天就来讲的。
1: 丁玲啊，
0: 是。
1: 何丽美是五号呢？
0: 啊，你是安那样啊？
1: 我拢本身拢坑起啊，迄个手尾啊。
0: 哦，安尼哦。嘿，
1: 手尾啊，对，我当将爱恶呢。
0: 安尼哦。
1: 但我食只吼。
0: 啊，即马继续顺啊吼。
1: 系啊。
0: 何丽美是吼，来拜平顺，话舒服吼。
1: 哎，继续看我诶，把那病搞吼。
0: 对。
1: 哦。哎。我艰苦啊啊。
0: 哎，还
1: 有东西。我病噶吼，仲阿不都被抓几点出来呢？
0: 对啊，还有东西，规个面红光光，可以唔好呢？
1: 哎，你个刀，仲阿刀几粒？迄个唔系啥物物件，搞来仲可以开刀呢？
0: 安尼哦。
1: 嗯。
0: 哦，阿即马拢顺利啊！好家仔，好家仔。好，真好哈。
1: 系啊，我就水尾啊，我大波尾。
0: 活力民宿哈，活力民宿
1: 哈。哦，
0: 白边足顺好，谢谢，好。我的民宿那这部拍白片我给你加一部吼，阿伯啊，不是加一部啦吼，当然吃咱的我的民宿，迄白片就愈来愈顺，一天顺顺加那顺加吼，迄个水，迄个白片，迄个形个水吼，不是讲你刷刷啦啥物啦吼，迄个我的民宿好，但是我要改医生给我改啦，伊讲照我的节目吼，一定要改，即个老大人啊，人若较有话吼。拍白边的吼，十个差不多八个啦，甚至嘛较九个吼。那拍白边都等下这个所在较袂叮当的拍人上侪啊。迄个长久以来，你敢知规身躯遐拍人上高比伫长啊？长啊，着规身躯咧拍困啊，拍人上侪所在，你着赶紧拍一个好困好人卫兵落去甲赶走。你无再来个赶走吼，迄长啊着不是死刑啦呵。医生了讲啥呢？伊讲吼，你甲遐阿公阿妈讲，如果开始。第二拍白白先，唔好等下阿伯阿妈阿公阿妈，医生一再交代吼，老大人啊吼，咱各种身体拢有退化，包括血管啦。你等吼七八病等病安讲讲吼，迄有当下肺炎，足侪肺炎发生伫病所就是安尼啊，就是硬等唔通等。咱人若三工来，我即卖甲你讲三工来吼，那无白病佫比较紧嘞吼，三工啦吼，啊你甲食那个活力民宿。你唔好用订，你咪讲啊订到，我大概订拢超过订一下吼，都下个订有吼好，你唔好订订到关系，订到关系了无对身体无吼，你赶紧食咱的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吼，一段时间你会足轻松自然的排便，都排便的意思就是你等下你叮当啊嘛，叫做活力民宿，活力民宿，那这个排排便吼，会记得哦，医生跟咱交代吼，那开始咧排排便的时，赶紧买活力民宿，咱的活力民宿先外挖，我来来来，贵宾的宾假说说，啊你莫大概的订，排排硬订，订价贵宾讲讲，哎，我当下真的准倒去，就倒伫便所这所在吼，会记得哈，叫做活力民宿啦，活力民宿，咱店员都迄个唱，台湾人做侪囡仔大人都有吼，迄种。大概那拍开穿了，穿要规包卫生出来，这你赶紧食咱的活力民宿，这步那就有效，得一直收煞足济吼。活力民宿先我的话，我那个贵宾那边假数迄个数吼，那无上济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正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0: 来，咱时间比较忙吼，几点钟？那有一款产品有帮无上侪要询问啦吼，继续卡不要紧，这个电话抄起，0800-868-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会当继续使用吼。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两个精。德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德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几点个房买产品那个几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1: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

0: 季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问咱一个问题，哈，最近呢，哈，一个足红足红的人，嘿，足红足红的人姓郭，你若是因某，你敢要甲伊离婚？我问大家，问你，问助理，
1: 你讲迄个，
0: 嘿，真，嘿，笑友，笑友，笑友，
1: 还没有抓到干嘛离婚呐、
0: 啊？啊，有的人生气啊，哦，是安那迄落啊，你来问重点啦，会离婚无？没哈，那我嘛不爱。钱遐多，啥物离婚啊？

0: 哎呀，恁这早人哈，真正够四块耶哈！对呀、啊，我们就是这么四块呀，哈，对不对？我到这里您寄来，什么最好啊？钱最好啦！后来哈，这是这里呢哈，律师啦哈，神秘哎，神秘哎，律师哈，一公来讲，绝不提离婚。哦，绝不提离婚。哦，这个网红的律师，伊就建议讲咧，曾心颖会当上演的做法，哈、哦、啊，签结婚的协议书。其实啦，哈、哦、啊，这咱罔听罔看，哈、哦，阿妈提供，哈、哦，无希望大家哈、哦、发生。啊，有诶呢，哈、哦，唔是讲诶，生过安尼尔咧，哦，咱有做侪啊，虽然唔是。第一首富，但是呢，祖上嘛加这呀，所以呢，哈、哦，有相关哈、哦、法律的问题，我们今天呢，节目一开始讲给大家了解一下，75岁红海，因为了咱唔免隐姓埋名哈、哦，这报纸啦，哈、哦，媒体啦，哈、哦，迄、那个网络啦，顶管已经变加唔变啊，哈、哦，75岁红海创办人啊，这个郭台铭最近嘞，哈、哦。爆红了哈啊！就是跟这个女球友哈，讲已经呢，安尼高高点一年的时间，引起着外界呢的关心。网红一名律师哈，杨律师伊就咧讲啊啊，伊那是呢哈，这个曾心颖的律师的话，绝对咧未甲伊离婚。伊个家头呢，曾心颖签着讲呢，吼，阿无安尼，吼，你哪呢，吼，要安尼话，来，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各玩各的，吼，这个协议书，哈，啊，这个律师的讲啊，成年人的世界。会当呢吼，讲利益啦，无咧讲感情的啦。哎，好像听起来吼，对这个感情方面吼，有一点，哎呦，啊那对真心付出的那个是不是很不公平？啊，坦白说，吼，坦白讲，这个律师呢处理遐尼啊济，而且呢吼，感情啦、离婚的案件，其实人够冷静，冷静甲想看卖，啊有影得对袂？成年人的世界内底，会当呢讲利益，无讲感情。一首呢，吼，这个相逢是离别的开始，吼、哦，咱就古早，然后迄歌就讲啊，要讲情嘛，得讲钱呢，吼、哦，对不？吼、哦，情甲钱是白做伙呢，对不对？好，这个呢，吼，杨律师，吼、哦，伫民事典管法文的咧讲啊，如果伊是呢曾心颖的律师，绝对呢，吼、哦，未叫伊离婚，哦，啊，就是呢，啊，因为呢，双方早都已经登记着分别财产制，所以呢，离婚了后，吼、哦。啊，他们两个是分不到，曾心颖呢分袂到呢半毛钱，但呢哈，伊哈也呢袂去告小三，吼、哦，伊就建议曾心颖讲袂去告迄个小三啦，因为呢，妨害家庭的赔偿金极少诶，很少啊，即便吼讲各有成啦，吼、哦、讲各有成啦，要赔，我相信哈。哦啊，我们背后那个男人也会帮他出钱啊，所以呢，出出嘞嘛是自己的哈、哦，那个对方呢也是没有花到半毛钱啊，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好，
0: 嘿、哎，是，
1: 哎、你好，嘿、哎，啊，我个一组哈，
0: 一组，你有嫁掉啊？嘿，
1: 我有
0: 有，
1: 我有嫁，无啊，我这报人买，我要敢买？
0: 好啊，我问你，你嫁的感觉讲好听一下。
1: 有啦，盖小，盖凉啦，
0: 盖凉，盖
1: 凉啦，迄、哦、有是啦，哦、是啦，
0: 嘿、啊。啊，加配吼，是咪像我讲的困醒，你不，你咧困的时阵吼，啊困到半暝，你敢那亲像无加配迄种感觉吼？
1: 困到半暝哦，转家己变过咧，
0: 我家己变过，
1: 家己变一变。
0: 哦，迄迷迷迷，
1: 我吹电风尔啦，
0: 啊，吹电风哦，我讲真正，
1: 我吹电风吹。
0: 加这领被是安那吼，我未开始买，我就讲交代，未使冷气转伤过低，无就只会感冒吼。
1: 我吹电风吹细尔啦，
0: 哦，安尼就只凉吼。
1: 半暝啊， 去一坐迄落讲讲我变过烧的迄个所在啊。
0: 哦，真正有够赞的哈！这安尼两领两千两百八，真正有够烧。
1: 是啦，啊我。我就是搞迄个，我搞人报啊，啊像昨啊一个，我嘛是，我伫遐做人开，我嘛是甲报无，美珍啊，
0: 美珍
1: 啊，
0: 美珍
1: 啊，嘿啊，我甲叫家讲，啊你买买两百无，啊后壁讲，嘿啊，你买的物件拢足好呢，
0: 嘿哦嘿
1: 哦，家讲伊足信任我，讲看我来阮家看阮的物件，讲看我买的拢讲介好安尼啦，
0: 有质感啦。
1: 嘿，伊个感觉啦，伊个感觉啦，啊，有影。
0: 对，好，啊，我留予你哦。
1: 嘿啦，安尼当时。
0: 这后日拜二，好，来，好，谢谢。紧嘞，紧嘞，到小宝，哈啊，收到有加电话，上山甲咱做一个啊脆暖功德，上山甲咱做一个啊脆暖功德，哈，做所有限哦，做所有限哦，嘿，唔是咧，甲你开玩笑的哦，那。今天来订哈、哦，应该是还没有问题哈、哦。但是这咱坦白讲啦哈，大家安尼唱歌呢，昨吼昨有一个妈妈一困呢吼订七组就十四领呢。我讲哎哟，妈妈你是安那订到遐尼啊济啊？我当吼后生查某囝啊，像你讲的啦，这个人一领。这个人一领，啊个伊孙啊，总共多好订七组，啊十四领，吼、哦、七组就是十四领。伊讲呢，吼、哦、吼，伊收到价底有够好价，所以呢，吼、哦，甲自己介安尼订七组，赞的产品，吼、哦，咱讲啦，开钱赚钱就是要开，啊开钱唔是问题，是上介惊买了唔对，买了呢，吼、哦。失望，买了底下的物质哈，来正讲的哦，好正讲的哦，好来跟咱讲哈，讲到这个啊、律师伊就咧建议啦。总之呢，原则上呢，哈、哦、绝对袂使离婚，因为呢，股东无法度去再婚。嗯，你没有离婚，他就没有办法再婚呐、啊，哦，对不对？你也只能呢，哈、哦，你像名人，偷偷来的，你唔知狗仔叫你阿贼，对不？哈、哦，人偷偷来也经过着这一届，我相信呢，哈、哦，国家哈，干那强啊的，对不对？啊，就这个律师的甲讲啊，哈、哦，郭董无阿多呢，搁在再婚，那安尼就没有其他的配偶甲着囡啊，继承着伊的财产，因为郭董。的财产实在太多，哎，好人把酒金呢？喂，财政你好，哎呀，来哈，啊，咱带你阿恁朱大哥，嘿，麻烦个电卡这里哦，0800776699，0800776699，这两天有收到诶。啊，有加的话，哈、哦，别开跟咱来分享一下，做一下脆暖功德，哈、哦，啊，从我，哈、哦，讲实在啦，配哈，大家因兜拢足多嘞，还很多嘞，我这届呢淘汰三辆，该当淘汰就淘汰，该当换就换。喂，财政你好，朱大哥。
2: 哎，你好，我两组。
0: 你有两组，你是有加的话，还是？
2: 啊
0: 袂哦，好，一届要买两组哈、嗯，好，啊我留予你，等下寄一个哦，哈，谢谢。今仔日订拜二到，今仔日订拜二到哈，啊，啊袂加着，啊袂买着诶，咱唔免搁再考虑啊，你搁考虑一个呢吼，今仔日我是肯定有货的，啊，明仔载我休困，拜一呢吼，拜一就是呢用唱诶呀。拜一可能就用唱的呀，吼、哦、啊、因为呢，有当时就歹讲诶，恁来啊，你做生意呢，吼、哦，这个租数啦、量啦，你组织啊嘛，同款啦，吼、哦，组织有当时呢，吼、哦，哎呦，备货无够遐，吼、哦，啊，人客呢一个吼，画、哦、一个级别，敢那拢少少，啊，有当时呢，吼、哦，是伫啊，吼、哦，安尼，你伫啊看啊，什么时阵呢，吼、哦，人客来，所以呢，吼、哦，这是唔敢甲咱保证诶，唔敢甲咱保证诶，今仔日来订我。100%，甲咱讲，阁下当咧抢着货，啊那咧拜一，哈、哦，得爱呢，哈、哦，抢啊，哈、哦，大家呢就是在抢了，哈、哦，啊，就拼卡手诶啊，啊，今仔日随时卡，才真甲咱留主数，哈、哦，留左手，啊，要几组呢，哈、哦，甲咱讲，要几组甲咱讲，哎，啊、就是呢，哈、哦，买开。像拄只阿未做节目，都有人咧讲啊！哎呦，财政去年该买迄有够好诶啦，吼！哦，啊，再去迄只，哎，我那个搁咧砍卡少啊！ 喂，彩珍你好。
3: 哎，你好，伊卖凉被
0: 嘿。哦，卖好，嘿，有，嘿，买买好来一线哈，买买爱紧哦，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啊，要买要快，要买要快，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好，来来讲到呢哈，这里伫阮屏东，屏东呢中医诊所院长。突然间，总啊往生，应该啦哈，有那是心血管疾病啦、啊。这个呢哈，益隆中医诊所最近一年呢哈，就是在上个月哈月底的时候，因为门卡靠哈，等你打到一张单啊，讲医生临时有代志，哈，暂时停止着看诊，结果呢在初一，吼，初一这一天，突然间呢，在面册顶端，就讲诊所的负责人，也就是呢，吼，这个中医师许荣泽院长已经呢，啊，即马咱的网络拢讲，吼，已经登出了，已经登出了，也就讲呢，吼，已经来走了啦，吼，即日起永久歇业。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慧玲，
2: 梁祖，
0: 梁祖，嘿，哎，你有困着啊？阿伯困着？
2: 好，我在开车，帮我用一下。
0: 好好，好来，梁祖加梁祖哦，哈。喂，彩珍你好。嘿，你好，我彩珍呢。
4: 啊，嘿，我要买两杯一组。
0: 好，你要爱一组哈，这是、欸、这是能用的哦，一边是凉的，啊，一边呢吼是迄个烧的哦哈。好，来加二线哦哈，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好，谢谢。喂，你好，我彩珍。
5: 买两组
0: 哈，两组哈，来三线哈，买到加到的人，好，那您的电话就是09，肯定一定铁定会回来追加，一定会等来追加。啊，那讲嘞吼，即马阿哥阿未买到的，咱得爱呢赶紧哦，赶紧今年买买明年嘞吼，不见得会搁再介绍哦，哈，也许这些人哈，这些人才真打啊。这一届今年的介绍啊，参像床垫，我讲的，咱个有一个吼，大姐个讲来讲，财政，我去年好个再买几啊层，我吼，你拢无咧卖啊，我还做你个咧搞我银啊，伊去年咧，我叫伊吼，老好恁买，伊无买着，我讲啊，你买买啦，老好，咱咧定下上买啦，啊，你明年哪咧卖，还个来买，啊，大概吼接了这个，我拢，我讲，咱公司即嘛。哎，这是阮家己吼，阮家己啦，做节目吼，就敢那参像大家咧开讲啦。阮公司今麦咧吼，啊，为着咧吼一分吼，我们有公告职场霸凌吼、哦。我今麦做节目，我若接到这个助理，我拢去职场霸凌，拢搞我青咧吼，用目睭搞我青咧。哦吼，伊讲今仔日吼，这两样特含的优点啊啦，美女别搞我青啊啦。喂，财政你好，哎。安乐哥，
6: 安乐哥，十组，
0: 十组，你有加到啊？你，
6: 我有啊，我有加啊，都这边老家老店拢要成功啊。
0: 好，
6: 成功我包地人进去啊。
0: 好，
6: 就是两个个生意啊。
0: 好好，
6: 讲过了。
0: 好，阿哥十组啦，哈，好好，谢谢。放烟火，放烟火，放烟火。
7: 拜拜。
0: 真正赞诶！
7: 我
0: 今日我
7: 先唱
0: 啊！我昨日讲好在伊唱开啊！好啦吼，要爱的人咧，电话真正爱挂紧卡吼，电话挂紧卡。你啊看，组数有限呐，三组、五组、十组得叫，偌济会堂啊，好好恁叫，对不？哈，要得要快，行动一定必须马上行动哈！好来来，甲咱讲，什么都不可以等啦、啊，哈，什么都不可以等啦、啊。咱咧讲诶，吼，这个。屏东，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
8: 哦，彩珍哦，
0: 嘿、hey ，
8: 我订一组啊，
0: 哦，你要订一组啊，我给你留哦，哈，哈，这安尼一组一组，哈，组数咧减少，组数咧减少，哈，这呢，唔是特工，唔是菜市啊买豆腐特工有哦，咱这就是呢，哈，今年，哈，今年介绍了，也许明年不会的。也许明年不会再介绍了，所以讲咧吼，要的真的要快，而且咧小小个你啊，哦，就2280可能量，你要对吹啦。喂，朱华，
9: 嘿，
0: 哎，
9: 可不可以？可加？
0: 可不可以对加？
5: 无啊，我有寄来咯。啊，我昨就甲教吼。
0: 啊，教了安怎？
5: 袂歹。
0: 好赞哦，足凉的，对不对？
5: 啊，是六笑七笑还是五笑？
0: 五笑六笑。哦，嘿，五笑六笑，我讲这叫做标准的寸笑。
5: 有大领嘛？
0: 嘿，有大领吼。
5: 物件卖半路，一个人的，这边变过空壳，往这边变个空壳变空壳啊。
0: 嘿，
5: 爱流我那凉的呢。
0: 哟，
5: 我咪爱夹。人家现在修改坑，啊，今天人家通了加换嘛，人家都袂歹。
0: 真正赞嘞，
5: 啊，
0: 真正
5: 去买啦，
0: 嘿嘿，
5: 代表买啊，啊，嘛买真正凉皮啊，
0: 嘿，
5: 啊，一边凉啊，一边烧啊，但是咧较无用，像咱这遐好啦。
0: 嘿，就无，哎呀，治疗质感差足多啦。
5: 疗破皮啊，
0: 嘿，嘿啊，嘿啊。
5: 啊，这吃咧较对，无咯。
0: 对对，嘿好。
5: 啊，那个。会买加一些钱啦，
0: 不要紧啊！我叫助理给你写，看要加对医生哈，谢谢。喂，彩珍你好，哎，江妈妈好，
7: 你好，我一组，
0: 你要一组哈，好，你等我一下哦，我给你写哈，好，来九一八，好，安尼好啊，阿伯以后你哦。
7: 好
0: 好好，谢谢江妈妈，好，再见，谢谢，感谢。电话金卡，电话金卡，哈。喂，彩珍你好。
9: 喂，
0: 你好，嘿，是。
9: 我叶里啦。
0: 嘿，叶里。
9: 嘿，我早哈。
0: 好，一早到好哩，三线。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9: 哎，要两倍是
0: 好，迄两用的哦，唔好搞我讲两倍哦，安尼失去伊的价值咯，两用的哈，好，好来视线，真的啦，两用哈，一边是安尼两哈，啊，会记哩哦，啊，刻着加着呢哈，第一点，你冷气绝对袂使，哈，温度调上过低。一般咱政府咧甲咱宣导节约能源，就是讲咧吼，二十六度对无吼？我甲咱建议，你一定爱调，因为每一个人吼，迄、那个体感吼，就是感受迄个寒热无同款，至少你一定爱转调咧吼，27度、28度以上。该讲足省钱的啦，足省钱的啦。喂，财政你好。哎，玉凤，
10: 哎，嘿，我爱两杯一组。
0: 好来吼，这个要爱两用的两用坛。喂，彩珍你好。
11: 哎，彩珍你好。
0: 是。
11: 爱买一组。
0: 好，你也要买一组哈。好，你等我哈。
11: 等到一组。
0: 好啊，好好来，搁加一个啦啦哩啦啦。喂，彩珍你好。
12: 嘿。
0: 嘿，
12: 两倍啊！
0: 好，两用的，两用的，不是两的
12: 两。
0: 好，两用的哈。好，阿你有哪买一组去？
12: 组无。
0: 好，安尼你等我哈，来，谢谢。喂，彩珍你好，陈大哥。
11: 真的呀。
0: 嘿。
11: 我买一组。
0: 好，你买买一组。好，来，你等下加一个一线咯哈，0800-7766-99 0800-7766-99，透气性哈。目前咧吼，这个无论被无论讲咧吼毯子吼，拢总同款。目前咧透气性最好的就是咧这组，透气性最好的就是这组。你回去咧吼，你可以感受你个客吼，客在咱的手中心啊，你用风甲喷看卖，迄透气性咧吼，一般恁家的被你个喷甲大暗鬼吼，你都感受袂到迄种的透气性。今天你可以甲喷看卖，说一个就过啊，你就感受到啊。喂，彩珍你好。
11: 喂，
0: 哎，你好哦。
11: 你
0: 好，两用被哈。喂，彩珍你好。
13: 你好，
0: 嘿，建邦，
13: 你好，两组诶，
0: 你要两组去，
13: 哎呦，阿哥姐，拉拉你来来，
0: 好，好，个拉拉你来来，哈，好，安尼，拜二号你收我哈，好，好，谢谢，这我接吧哈，喂，彩珍你好，
14: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14: 哎，
0: 你有哪边两用谈？
14: 哎，两用被，
0: 好好来三线哈，喂，彩珍你好。
15: 喂，你好，
0: 那边
15: 贵州。
0: 喂，你好。
16: 小姐，你好，彩珍这边哈。
0: 是，我彩珍的哦。
16: 好，拜拜。哎，我订那个两用被第一组。
0: 好，一组来，视线加个搞到几组。喂，彩珍你好。
12: 财神爷，
0: 嘿，对，咱大力观音的吼，
12: 嘿，好，两拜一组啦，
0: 好，一组哈，安尼我甲你写一个，啊，拜二给你收，好吧？
12: 好好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喂，财神你好 ，Hello， 你好，喂，
17: 喂，
0: 嘿，你好，
17: 哎，我爱陪一组啦，
0: 好，陪一组，好，来，喂，财神你好。我们英杰，
18: 哎，你给我上一组，
0: 好，上一组哈，好，你当
18: 贵贵，
0: 哎，2280呢，能量
18: 哦，哎，能量，你给我上一组，
0: 好，来三线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19: 你好，
0: 哎，这黄大姐，
19: 哎，
0: 你那边爱好，
19: 来来来，
0: 哈，
19: 我咧讲，我切什么料，因为切什么料。
0: 不要紧，你要留到找，你要留到找执行定性。好，不要紧，来，好，医生看伊什么时阵要收，0800-77-66-990800-77-66-99电话一定爱卡，电话一定爱卡吼，因为呢，今仔日阁有龙堂啊，互咱订。你那呢吼，哎，明仔载礼拜我是休困咯，拜一呢吼，大家都。爱用唱的呀，哦，所以讲咧，卖遐含人唱，你即马卡先订，先留住数，先订，你得有分，万订，你真正无分。喂，财政你好。
20: 哈？
0: 喂，你好，你好，
20: 我报地址呢。
0: 你无讲地址，不要紧，即马拢完善吼，啊，卡话客服甲你查哦，哈。
20: 好，
0: 谢谢。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21: 我要一组。
0: 好，要一组来三线哦，哈。喂，财政你好，万岁小姐大家人哈。
21: 对。
0: 你也要哈。
21: 一组。
0: 好，好来四线哦。喂，财政你好。
22: 喂，我要
0: 配
22: 一组。
0: 好，你要配一组哈，你等我一线哈，谢谢。喂，财政你好。
20: 拜二休吗？
0: 喂，你好，我财珍。
22: 哎，财珍你好。
0: 是。
22: 我两百一组。
0: 好，你要两。
22: 阿弟吼，阿弟七十就好啊。
0: 好，七十不要紧哈，你等一下。你好来哈，谢谢。啊，等一下嘞哈，三线你甲接一个，我来报歌哈。三线姐，你甲接一个，我来报歌。看

在线上的朋友要有耐心等一下齁，现在呢整个电话都爆线满线满线齁，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这边如果卡不进来，咱另外播音室外口今天有两位帅哥在倒接，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电话又继续卡齁。

0: 边刷边刷哈，爱、哦、有耐心考。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你好。
0: 嘿，是音响大哥，我彩珍。
1: 哎，你讲用一组。
0: 好，用一组好，来再更加留一个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过去呢吼，咱冷气是安那，讲好这两个，啊配呢吼，加高加好足高诶。啊啦，电池来咧吼。啊你呀，这狗屎囡啊，吼冷气啊咧吹到遐凉吼，现在已经改变了哦哈。咱来冷气唔要转伤过强，啊配个架好伊舒服，改架好伊舒服，真的舒服诶哦。喂，彩珍你好，哇，等你拨了，还阁麻烦点卡。哎，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好，你好，几组？
0: 好，几组来，老好你哈，谢谢，今仔个电。上敬拜二修，今仔日定上界敬拜二修，但是你若定无到红抢完就无啊，左手右环受完为止。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你好，大姐。
2: 我那个凉被还有无？
0: 哦，有哦，吼、哦，今嘛强强棍等咧卖哦，等咧咧销哦，嘿。
2: 再打一组来，我昨天收到，我昨天晚上就来改，还不错。
0: 很好，对不对？加配吼，你敢那参照无加，安尼轻棒棒啊，啊凉的足凉，啊烧的阁会烧，对不对？
2: 我是没有盖的，像盖那个凉，哎、欸，还不错，还
0: 好。好，你先加凉的迄面哦、喔。
2: 嗯、
0: 欸。啊，足凉的吼、喔。
2: 嗯、
0: 欸。冷气真正从我讲的，唔要加调加伤过低，对无？
2: 对。
0: 对吼、喔，好，啊，你等下加一个吼、喔，来，谢谢。喂，彩珍你好。
3: 阿
0: 伯，
3: 就
0: 和
3: 你收哦。
4: 阿乐
0: 哥，嘿。
4: 我那个十组，我上我这。厝边啊，要来生蛋。
0: 好、哦，你搁要对加，搁、嗯、要对加十组。
4: 哎，拢二十组，好、哦，礼拜三才
0: 加。哦，总共二十组吼。
4: 好，对啊，礼拜三才加。
0: 好，
4: 安尼。这里宣传这接不交了。
0: 谢谢安乐哥，来，啊，你等下压一下，谢谢哈、哦，来。安乐哥，哈、哦，进前先定，哎、欸，安乐哥进前我唔知定几组啦，今仔日呢，哈，拄只定十组啦，今麦搁定十组啦。产品好。我讲这个人啊，做人好吼，出去人拢甲学了。哦，这个人做人有够好，这个人呢吼，真正袂甲人计较，这个人袂搞蹊跷，对不对？好的人就是学了好，啊那歹啊，这个人无菜人甲伊做朋友。咱的产品嘛是同款啊，好的大家拢会斗相报，好的大家拢会斗相报，啊无的人电话赶紧敲，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Hello。
5: 哎、欸，你好，
0: 是，
5: 哎、欸，我三十定的，阿姐那边搞是有搞有出什么问题？
0: 哎、欸，三十哦，安尼应该是有漏单哦，吼、哦，来，吼、哦，电话接一下。喂，彩珍你好，哎、欸，秀明，
6: 喂，
0: 哎、欸，你好。
6: 我一组
0: 好，歹势拄只系你拨线呢，
6: 哦，
0: 好，啊，你一组阿拜二好你哦，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感谢，来，咱当然一般啦，无论讲高配薄配啦，它就是呢不透气，不透气呢，它就是会闷热，闷热呢吼，伊就会影响到你睏眠时间，因为呢吼，我讲的这领被，这领被呢吼，就敢若参像。咱的这个啊、空调体温的调节器同款，你那里吼闷热不透气，有的人讲卖讲，哎、欸，你困吼是安那暗时啊，就歹困的，暗时啊就歹困的，甚至讲你食安眠药，哎呦，困一个背开呢吼，困未起，其实呢吼，夹着你的被，夹着你的蒙床，有哪拢有关系呢？没单纯讲，感觉你吼这个心情啦、啊、吼，还是你的神经有关系呢？一领被，如果说不好的被子的话，睡眠会中断，甚至讲那困到有的人吼，困到呢，哦，冷气在吹，啊嘞吼，你搁流汗湿啊，啊那嘞吼，被加掀开，又搁嘞伤过寒，啊嘞搁脚会酸，吼、哦、骨头关节拢会酸对无？迄就是嘞吼，你的温度降低，温度嘞吼，你家你的脚伸出嚟嘞，温度降低，循环无好，啊就呢容易降迄落。接到寒气，咱中医咧讲的风寒湿邪气，冷气来这吹出来，就是寒，吼、哦，就是较冷的对哇。啊，空气内底弥漫着湿气，湿寒，伊就会接伫对，接伫咱的关节遐。一领被 好，今年呢，两用的一边是凉的，一边呢，吼是呢烧的。你个家呢，吼，真正你家你的脚存伫内底，它整个透气性很好。你免惊讲呢，吼，家家袂你脚个存出嚟啊，就是安尼。而且呢，暗时啊，继续好困呢，你困呢，吼，继续入眠呢，就对哇。喂，彩珍你好。
7: 喂。
0: 哎、欸，阿秀妈妈。
7: 哎、欸，彩珍啊。
0: 嘿。好
7: 吧。
0: 嘿。哎、
7: 欸。我拜一个恁的助理叫一组啊，等无来呢。
0: 哎、欸，等无来哦，安尼你等我一下哈，哈、哦、来啊，咱啊叫产品啊约个日期还未到呢，吼、哦，一定爱打电话等来询问，吼、哦，问看卖一下，因为电话那边线有诶会跳河，啊有诶看线。要查会，吼、哦，要查会，咱播音室没有电脑可以查，尽量拢利用着。下则时啊，八点以后到暗时啊，十二点，利用着。下则时啊，八点以后到暗时啊，十二点，这段时间的客服人员会甲咱接电话，电脑遐会当查，吼、哦，会当查。0800-77-66-99-0800-77-66-99，我来甲咱讲，是安那讲嘞，吼、哦，配。该当的换掉爱换掉，配吼无人咧加加破的啦，配吼无人咧加加歹去的啦。你也要加加配吼破去吼歹去吼，可能咧吼唔知爱几地人啦，吼几地人这样我都加加破。但是呢，伊内底滋生细菌，尘螨咱看袂到的。哎，家呢吼是不舒服，莫怪呢吼皮肤会足够痒的。咱这老大人家，咱这阿伯阿妈、阿公阿妈，食到这个年纪，换一个啊皮来加看卖，骨头人享受一个啦，少年的享受，老的拢咧唔甘，甲戆呢。喂，彩珍你好，哦，来，等你那爬山一定爱卡到回来哦。嗨，彩珍你好，
8: 哎，你好，彩珍你好，
0: 嘿，李大哥，
8: 你哪知我？
0: 哎，你住伫中地呀、啊？
8: 对，
0: 嘿，是。
8: 诶、欸，我要一领哈。
0: 好，要一组，一组两领
8: 哈。一组。
0: 好，谢谢。来，外口买，因个平台买，一领2580，2580，我们打对折还不够，打对折还要再特价。喂，彩珍你好。喂，启阳大哥。
9: 喂，彩珍，我线下一个。
0: 好，线下来，一线甲接一个哦。啊，因为平台呢，吼，2580是客一领，客一领。今仔日，好，我们广告交换，你若卡电话入来有登记到的，两领哦，一盖两领，就是呢，2280，比因的平台呢，吼，俗300，搁加一领。再来呢，吼，色底呢，吼，你相信着彩珍两种色呢，一种就是呢，吼，招财的颜色。人咧困咧吼，都咧招财，吼、哦，就是高级的黄金黄，吼、哦，就是黄金色迄个黄金黄。啊，另外一种，吼、哦，迄个质感真的爆表，质感真正是爆表。有订到有加到，你甲看吼啊，差不多8-9成，拢个登来咧对加，吼8-9成个登来对加，就是一个呢吼啊很有质感的银雕灰，吼你迄个貂毛无，吼貂毛，迄是一个呢吼真的很高级的银雕灰，吼你看到你就知影两色，吼两色起到等于寸秋拢总是呢5尺6尺诶。寸秋拢总是5尺6尺的哦，哈，0800-77-66-99，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姐。
0: 嘿，明宽大哥。
1: 今麦是白相。
0: 哦，能用诶，家家户户大家哈、哦，咱一边哈凉诶诶配，啊，另外一种变过来是烧诶，能用诶、啊、一体成型诶哦。
1: 我拄啊开心机听着大家要记得我甲问。
0: 哦，真正诶，你诶看哦。
1: 做啊。
0: 好，一组留互你，谢谢。喂，彩珍你好。哎、啊，来，等你拿拨线嘞吼，这个麻烦点卡。啊，咱拄只嘞吼，线卡吼，线卡，真侪电话接无到，对不起，对不起，因为电话线真的很满吼，电话线真正是嘞吼，大热线、大爆线啊，拨线哎，绝对要再重新打回来哟、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2: 你好。
0: 是。
2: 我爱请问你吼，我帮有订，啊，要问你讲，迄唔知会使烘无？
0: 唔免烘，我讲它的透气性吼足悬嘞。你家嘞吼，哪类？
2: 啊，我拢送洗的呢。
0: 你送洗的迄不要紧啦。
2: 啊，因为晒烘了。
0: 我讲因会甲你处理，上色迄拢会甲你处理，不要紧。
2: 冇紧了。
0: 嘿，对。嗯
2: 好，谢谢，
0: 好，谢谢，嗯、好，再见，哈，来，一体成型哦，一体成型哦，哈，一般呢，两用背拢总是一边，哈，就是呢，迄、那个两个一边呢，哈，是烧的，那呢，哈，伊就是两种的面料，两种的材质，两种的面料，中央伊一定爱有车线，一定爱车。安尼能力啊，即个合作会，啊，咱这是一体成型的。今日财政甲咱讲，这个是今年最新科技，吼、哦、啊，突破性的一体成型，所以中央完全拢总无超线，吼、哦，无车线。你免惊讲嘞，吼啊，新鲜不要紧，说甲旧嘞，吼车线落去，你啊看，整个规个造型个兼变形，咱啊一体成型的包边，吼、哦，迄、那个车工，吼、哦、车工真的很细很细。搁刷落去安怎？你甲单位洗衫机洗就好啊，唔免用手洗，单位洗衫机洗就好啊。保证嘞吼，袂落色，袂嘞吼落毛，搁刷落去袂变形。但嘞吼，单位洗，咱即马拢是科技的物件，唔好用着柔软巾。为什么唔好用着柔软巾？柔软巾内底嘞吼，就是咱咧讲的塑力空。你拄头啊，洗的时阵你袂感觉，但是过来它会阻塞那个毛细孔，阻塞毛细孔嘞吼，即领吼伊就断定，伊就袂穿开，透气性吼，咱嘞你想讲吼，咱人啦吼，要害着一个人安怎，嘴暗的鼻啊底嘞，啊就会无开，无开安怎翘起，啊皮嘛同款，咱嘞吼唔是凉，唔是烧呢，迄个门根孔穿开。穿开的作用，透气性达到嘞吼。目前嘞吼，市面上上介好。啊，为什么爱透气？甲咱人同款啦。吸条的物件啦，吸条的会臭酸会歹气。咱人嘞吼，鼻仔底嘞无穿开会翘起。配同款，你家一定爱透气。一个呢闷热未穿开。会配你咧家会安怎？我来甲咱讲，即马咧讲诶，可能就是恁兜，恁兜门窗顶即个配，人咧签名啦，半暝咧吼，较够避开啦。过来就是安那吹冷气，啊，愈困愈寒，愈困愈冷。为虾米？迄、那个咧未穿开诶配，咱暗时啊伫困，咱人有哪会呢？排出着汗水，湿气一旦累积。伊会倒热，所以呢，吼，有个人吼，困到半暝，吼，咪，迄个冷气吹有无？哦，半暝咧，吼，安尼皮皮穿细细准，其实呢，吼，甲着你迄领被未穿开有关系。过来就是呢，吼，未穿开的被，人足够感冒的，吸热汗流汗了后，你也无意识，吼，因为热，吼，咱的脱被啊，就掀开，掀开了后，吼，冷风一个吹落去，啊，就感冒啊，咽喉痛，十片流鼻水。这就是呢，一领无好的被。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我要一组被。
0: 好，要一组哈，来一线哦。喂，彩珍你好。
4: 喂
0: ，Hello。
4: 喂，我头拄有卡，我一组，啊，即马加一组。
0: 好，各位对家一组哈，你看巧的，就是安尼。过来，未穿开的被，吸热的被，皮肤足够痒的，会起一粒一粒，因为呢吸伫内底。 一咱人都只要讲掉哈，他会排湿气，会迄个烧气也出来。伫棉被内底环境遐细菌尘螨，就是他最好的温床，会引起掉呢咱的湿疹、汗斑，吼，脚只偏呢吼，就会长痘痘。嘿，啊，过来，迄只被你安怎洗，你就洗袂清气，所以会甲咱讲啦，每一个人因兜。好、哦，唔是恁兜呢，阮兜配嘛一大堆。我坦白甲你讲，我即几工啊呢吼，淘汰掉一领。我买一个呢吼，就是咱一般吼，就是两粒枕头啦，搁一个啊床包吼，搁有一领被，一般寝具店咧卖安尼点点。我买去套，去套寝具呢吼，买去套，加上买四五千块，那一那个被子真正一点都不透气。我这几天就把那个一领给淘汰掉了，还有一领呢，所谓以标榜天师，我跟人说，我买那领多少？我买那领3000，我买那领3000，摸开哦，是冰凉的哦，但是它一点都不透气哦，我买那领3000，但是呢，该当换就换，该当淘汰就淘汰，我不拿我的身体跟他开玩笑。啊，咱对家咧讲到吼，不透气、闷热的被子，唔是对家咧讲诶，困未起啦，会愈困愈寒啦，会感冒啦，吼，皮肤会痒咧。上界惊就是安那，咱即卖诶人，三高诶人特别侪。你即种咧吼，闷热不透气的被子，会引起着血管诶负担。因为咧吼，咱节目内底大部分拢总是咧中老年人比较多啦，中者。哦，啊，加着呢，心肺更疾病，吸热流汗，啊，你着拄只咧讲诶，瞬间咧吼，掀开啊，塌皮，伊着接受着咧冷气诶冷空气，容易刺激着咱诶血压，造成着血压诶波动，所以呢吼，选着着一个好的被子，互咱加，而且呢吼，换季不换被，你着是呢吼，季节咧换。啊！你唔免搁再呢，一领一领吼，等下呢吼，揢薄的，等下揢厚的，除非啦，一领我坦白讲，那阮下岗吼，因为我住伫高雄吼，我住伫高屏，阮下岗呢吼，差不多呢，一年四季拢会当加。啊，有个人就是住伫北部，啊，那是寒流来，有个人住伫山顶吼，比较呢较冷吼，嘿，我都唔敢讲吼，到个冬天咧，你可能就是要加一个厚的被子。啊，你若一般来讲，一领被会当互你盖一年四季，一年四季通通可以盖哈。0800-77-6699，财政是咧卖啥啦？啊，该大家拢点加安尼来，冷暖两用毯，一种就是咧吼，我们瞬间接触它的凉感。体感温度会当降到一度至两度，另外一种一般过去两用的拢会用到法兰绒呢。法兰绒呢吼是呢过去的材质，我们今年吼用到上盖棉那个毛呢吼，它很扎实吼啊，个比较个。比法兰绒要搁较油吼，陈秋公迄几工啊，都有人甲我讲，啊，财政今日去毛一个讲，啊，迄我恁有人咧买呢，我有买过啊，歹势哦，什么嘛先哦，对不起哦，这是呢今年都上盖新的款吼，伫咱的公司嘛是财政家吼首卖，咱这是首卖呢，唔是讲咧吼轻会的呢。我一个大姐讲啦，财政，我爱听你个节目呢，我爱咧吼买你个物件呢，因为你个物件拢足好诶，你个物件拢足新诶，吼，即马市面上拢阿都找袂到诶，就是安尼啊，好的东西与好朋友分享啊。喂，财政你好，哦，来，等你拨来一个电卡，0800-77-6699-0800-77-6699哦。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是，拍谁害你跋山？你要爱两用背哈。
1: 嘿，
0: 好，来一组啦，吼，一组就是两领哦。爱祖文妈妈，
1: 彩珍，我想再订一组，我那一组说今天会来。
0: 好，阿哥要对家吼。
1: 再订一组。
0: 好好，再追加一组哈，甲阮祖文妈妈来做服务之类。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喂、
1: 你好，
0: 哎，金喜喂，
1: 我叫问下吼，
0: 嗨，
1: 你个棉被有内底有动物的毛做的无？
0: 无，我讲拢总是素色的，无动物，无动物的迄个毛色啦。
1: 哦，哎、啦，是多偌济？你昨下无甲我讲？
0: 有啦，2280啦。
1: 哦，2280。
0: 嘿啦，一届摕两领哦，外口买，我讲今年度你若买无吼，啊明年度若无得买，他们呢吼普及化，一领你外口买就是爱2580，啊今日去摕两领2280。
1: 哎呀，你无甲我写地址呢？
0: 有啦，你住伫土城金秀的啦。
1: 哦，你倒知影我。
0: 有啦，遮有资料啊，安尼好哈，吼，我来接电话哦，好，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哎，玉露妈妈，
2: 我订的做的两对。
0: 好，妈妈，我讲，食到这个年纪来，享受的吼，拢赚的哦哈。
2: 好，
0: 好，来，甲阮玉露妈妈留一组，0800-77-6699，0800-77-6699，电话继续加卡哦，好。

0: 喂，彩珍你好。
1: 我要两用背一组。
0: 哈，一组哈，再搁加留一个哈。喂，彩珍你好。哎，芙蓉大哥。
2: 我订一组两用背。
0: 好，来搁留给你哈，谢谢。

0: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英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零零零零四六七哈，零零零零四六七，新同学，新同学，然后咧食到二十米的磷虾油，嘿啊，他会呢，甲咱做一个串路串起的动作，有这个好转反应、明显反应，牙开较酸，牙开较疼，拢总爱忍耐，长痛不如短痛，长痛不如短痛，串起的过程当中，伊会去甲你吹，会去甲你损，只要你有毛病所在，吼，只要你会吼，我调的气未通，伊就是会坏。会化物通筋络通筋脉，好，咱的脚上手人骨头拢较轻松。那来针对着呢，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啊，包括着呢生骨刺的，有开刀过、无开刀过，哈、哦，拢总会当来吃。这里呢，纯温和的纯天然产品，哈、哦，大人囡啊。大人、小孩、男女、老幼，通通可以吃。你那吃一个当前，大人吃一个用惊，老大人吃一个免惊，乖呀，四界爬爬行，脚行手行，才会当用性命。会惊会走就是福气，未惊未走就进晦气。树啊，那要摆成偌斤，咱人吼，那老吼，米老吼，那成衰的两只脚吼，哇，酸酸酸，疼啊疼疼，尤其是呢吼，那里吹着冷气，吹着冷风。透风落雨，寒流一个来，酸甲咧吼，拢总唔知吧？安尼酸抽疼，麻痹也济。二十米的磷虾油，二十米的配合着磷虾油，吼阴阳调和，阴阳若不合就万病生。这是中医和咱的一个理解。阴阳不合万病生，也就讲咧吼，咱人啊。有人阴加着阳，阴阳那不合，你的毛病就拢来呀。有的呢，吼是因为咱的气、咱的火、咱的精气神的问题。人艰苦去到病院检查，讲无毛病。哎呀，医生啊，足艰苦的呢，吼、哦、啊是安那检查无毛病，因为呢阴阳不合，精气神不好，气血不通，这都用到咧。咱现代新的仪器，我都检查，会记哩，食着咧。二十米的 MSM 二型甲冠两百两骨素玻尿酸葡萄糖，按幺幺顶头呢，经骨碌医生加姜黄蛋壳膜，五精气我加好人多点叫五级甘蔗全叫五只枸杞桂枝玉桂哈，加着呢南极的安波蕉磷虾油一定爱吹掉。美国原料进口的，唔要吹到呢，龟汤油进口入来，台湾分装的，上个件是进口呢，吼，大鱼肉的磷虾油，我们直接，吼，直接伫美国，吼，原料进口入来，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哦，保留着上个完整的活性，伫只好去好个这样发到呢，充分来发挥。针对着呢，咱的三个月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哈、哦，包括着呢，有这种啊、这个阿妈关节哈、硬加、卡巴丘比的情形，磷虾油、磷虾油，会更清豆腐第一名。喂，您好，
1: 喂，你要我要订两杯一组，
0: 哇，很棒哈、哦，来，再个给咱留一组，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阿姐嘛。那边呢？吼，冷暖两用，两用，两用的，两用的，两用的配，吼啊！电话甲看，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底下来猜。

0: 北镇哈，那买钉球，拜托着咱这班的同学，这两天啊，前天、昨天、前天、昨天哈，上届第一批就是呢哈，前天收到的啊，第二天收到的就是昨，咱那收到啊有加到的。贝凯甲咱做一个分享，做一个嘴暖功德，这么好的产品爱分享啦，绝对要分享。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嘿哟，你别爱能有喂，
1: 你他多在念咩事？念咒呀？在念经哦？
0: 我念经，我在念经，我在超度来念经。
1: 你
0: 大哥，大哥，大哥，我来讲，你这样子就不对。你哪会再背开叫三字经呢？
1: 这
0: 叫做无品啦、啊，哪会再讲叫三字经？这公开的媒体呢？我伫只做工课，你听会好听，吼、哦、啊！什么人？你感觉你听会好，你去听，我们都不勉强。公开的媒体，你哪会再背开点三字经？个卖三字经？该讲你个公开袂使，哪有这种人啊？哪有这种人啊？阮做工课唔是要被开用教的呢，唔是要被开用错的呢。咱这班的同学，你甲听看卖一下，这种安尼的十波人敢钓？这种的人敢钓？又是台湾人的民主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 我昨个两百块未收着。
0: 哎，歹势，安尼电话寄一个哦，吼，甲咱查一下，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电话继续加卡。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0: 哎哟，
2: 免下面去，你个人录音个，录起来个寄出去。
0: 哎，有啊，这拢有电话号码啊，没有啦，那个不行这样子啊，吼，对无？哎呀，
2: 啊！你也好听，未听帮听。
0: 对哇、啊，本来就是啊，吼，这拢无免讲的啦。
2: 对哇、啊，啊！你这会当改是上诉呢？
0: 哎呀，我开袂啥，我甲录音嘛，有电话号码啊。是讲咱唔免介意迄种人啊，因为咱
2: 做偏执，还咩无偏执咧？
0: 哎啦，啊，做生意以和为贵啦，我嘛无歹声少哈，对无？哎，
2: 啊你念经，我来进前嘛，我讲你念唔够紧咧。
0: 嘿，啊对哇，啊咱两点钟的节目啊。
2: 你无见面，咱念唔完。
0: 系啊，啊这嘛是我的特色啊，哈，对无？
2: 要听听唔听你？哎，安尼你就唔对
0: 啊。对哇，啊我念经嘛是我的特色啊，对不对？哈。
2: 不要听就不听啊。
0: 好好 ,OK,
2: 拜拜
0: 谢谢你好拜拜。喂彩珍你好。
3: 喂。
0: 来综艺大嫂。
3: 彩珍。
0: 要。
3: 我要爱
0: 梁永贝。
3: 梁贝。两辈两族，
0: 好两族，好来，甲咱聊一下哦、喔，哈、欸。喂，彩珍你好。你好。
4: 我爱两辈，
0: 好，要爱一组，啊，你等下压一下哈、喔。好好，二线哦、喔，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我有没有生气？我没有生气，我没有生气。我入行嘞，哈，做这道已经。要二三十档啊！为着这个代志生气，不值得啦，不值得啦！只不过我要甲拄只迄个大哥讲哈，我们爱互相尊重哈，爱互相尊重着别人哈啊！底家哈，事情过了就好了，不要再提起了哈，过就过啊，过就好啊哦啊！唔要为着这个代志呢哈，影响情绪。喂，彩珍你好。
4: 喂
0: 你好，我彩珍。
4: 我要
0: 梁永贝。
4: 对，
0: 好，来电话加一个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电话继续卡。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小
0: 丹。喂，
1: 你讲阿姐一说，我要来我那孙呢。
0: 好，我跟你聊哦哈，来二线，谢谢。喂，彩珍你好。
2: 你好。
3: 这里没朋友。
0: 嘿，对。
3: 哦，我刚出门去做了。
0: 好，一早好你来三线，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都这样嘞吼。有咱这班的同学讲啊，讲财政啊，我来吼，卡会中遐收有要紧无？不要紧，先定先赢，和咱压日期，和咱压日期，要卡慢收也不要紧，但做数优寒，售完为止，要的要快。要的要快，要买要快，快就是紧，紧就是快，紧紧紧，夹夹夹的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我一组。
0: 好，一组来二线跟咱做服务。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好，
0: 拜拜。Hello。
2: 彩珍哦。
0: 嘿，是。
2: 我在一组。
0: 好，一组来，再个留予你哦，哈。

0: 玉燕姐，
1: 彩珍你好，
0: 你好，
1: 加油哈，爱你哦，
0: 好，爱你，啾咪，感谢你的鼓励，
1: 拜拜，
0: 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哦，
0: 是，
2: 我要搁买两用杯，
0: 你有加着啊？嘿，
2: 嘿啊，
0: 有好加无？
2: 买两组，
0: 好，有好加无？我问你。
2: 有啊有啊，
0: 真正加几组配吼，暗时啊继续好困诶。
2: 哦，
0: 好，安尼搁追加两组吼，甲你留哦。喂，彩珍你好。
1: 喂，要配。
0: 好，你等。
1: 嘿。啊，伊都切切做伙行哈。
0: 好好安。好，我追加来，再搁要追加切做伙行吼。喂，彩珍你好。那你同一天说。喂，你好，我彩珍，
1: 我要一组两回，
0: 好，
1: 拜三，
0: 好，好，拜三，你等下加一个哦，哈，谢谢。咱若要卡慢收的，袂要紧，吼，要卡慢收的，袂要紧，但是呢，电话一定爱卡，因为呢，数量有限。我们今天呢，吼，你卡开，拢还阁有组数。明仔载我是休困吼，拜一可能大家都爱用唱的啊，啊，咱唔免甲人谈遐开销，电话先卡，有听到的，要定的。即阵甲卡入来，即马电话卡好卡哈，吼，拄只贵个拢平线，0800-77-66-99，等你哦。

0: 喂，彩珍你好。
1: 你
0: 两用
1: 杯
0: 几领啊？一领2580，按两领2280。一领2580啦，按两领2280啦。爱听无？
1: 两领那变得较少啊。
0: 啊无啊多啊，阮公司就遮尼啊厉害呀、啊，吼、哦，然后飞起来，电话甲接一下，太可爱了。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0: 喂。
2: 免费。
0: 好，要爱两用费啊？你要几组？
2: 一组。
0: 好，一组，你住宜兰吼。
2: 好，
0: 大耳东好，安尼阿伯，我该留一组给你拜二修，好唔好？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来，啊，那会较俗啦，那会较俗啦，啊，倒来吼，广告交换，广告交换，因为今仔日咧甲咱讲诶两用谈，这是今年都上盖新诶。所以呢，吼，咱帮伊做功课，一定爱回馈给咱这班的同学。他们的平台定价就是2580，是一领，好，一领就是2580。啊，功课交换就是爱讲条件啦，吼，爱讲条件啦，咱帮伊功课啦，咱帮伊功课，吼，啊，所以讲呢，一定爱回馈给我们这一班的同学，两领，两领。就是2280啊，拄只呢吼，有那有咱这班的同学讲，哎呦，彩珍，啊，你讲个今仔日订啊，拜二到啊，但是呢吼，我拜二迄个钱呢啊未入来，我可能爱差不多月中遐吼，爱个15号啦吼，啊是呢吼，爱几号啦，10号过啦，我只要有领薪水呢，我钱正有入来呢，不要紧哦，先订哦，你若有订有写单。做数都有甲你留，吼物件都有甲你留。啊，你哪个底下咧三颗炉、四颗炉，用抢完就没有了。来甲咱讲，热天冷气房，大家拢吹冷气，吼，大家拢吹冷气，吹冷气上该适合的配，吼，甲咱的选择三个重点，三个重点，你这三个重点哪里抓会到？我甲你讲，你今年从今年的夏天开始。电钱会继续省诶，身体会继续健康诶，暗时会继续好困诶。三个重点，第一一定爱轻，咱咧困诶一定爱整个拢放松，吼、哦，一定爱轻。迄、那个轻，你就是呢吼、哦、会放松。伤过重诶，这个棉被容易造成着压迫感，会影响着咱环心病病深层的睡眠。你那是。咱彩珍啊，长期诶，听众朋友，咱拢讲究一定爱咧深层的睡眠，深层咧睡眠品质一定爱好啊，所以被一定爱轻。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3: 我要配两组。
0: 好，两组哈，好来，再搁甲咱留两组哈，搁甲咱留两组啊。第一点哈，被一定爱轻。第二点，一定爱会喘气。一定要透气，一定爱通风，啊，搁会当咧吼排湿，因为咱人啊，吼咱人是有体温咧，门更空，为什么拢会生身？吼，咱的皮肤甲入来拢有身，迄就是咧吼，咱的迄个油脂的分泌，唔是外口的红白刷哦，吼，你若讲吼外口做陶醉的做啥吼，迄是垃圾对无？但是咧吼，你坐伫冷气房，你拢无咧冲啊，你甲入为什么有身？第一就是油脂，吼，第二咧吼，就是我们咧吼，这里、個、啊，先接电话。喂，彩珍你好，嗨，你好，
4: 彩珍哦，
0: 喂，
4: 我甲你买凶的拉拉里拉拉啊，加凶的皮，
0: 好，
4: 走，
0: 归走。
4: 一组
0: 好，一组安尼留予你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4: 喂，我只一组啊。
0: 好，阿桃姐啊，只吼。好，安尼我留予你二线哈，二线哈。来，咱对只讲诶，门根康会分泌油脂，阿哥有哈，它会流汗。啊，你只安那爱选着着呢，一个会喘气哈，可以吸湿排汗、散热诶配，因为呢，这个。流汗出来吼，那个湿气，伊才会当快速排出来。啊，咱困伫迄个棉被内底，才不会闷热。啊，我甲你保证，即周你若买着加着呢吼，什么叫做闷热？什么叫做闷热？吼，你得 你都拢无感觉，搁刷落去，真了皮夹夹，你会发生歹去，以后你找无咧，找无。彩珍啊，我今嘛以前买的皮我拢可以断掉啊啦，真了等于吼，真正加开内吼，真正够轻松，有够舒服诶。好，搁来就是安尼吼，保暖，保暖一定爱嘟嘟啊好，是安那讲呢？片面就冷气直接去吹，吹到咧咱的腹肚，吹到咱的肩胛，啊会降低到咧去着凉，就是咧寒到的几率啦，人就是较袂感冒。那凉感，吼、哦、凉感的这边的布料，吼、哦、伊的这个面料一定爱轻量化。咱即摆咧吼，今仔日啊，这两天啊，吼、哦、大家客着加着的，哦够轻的啦，绵啦，吼、哦、那个亲肤。感吼有够好诶，啊，过来吼、哦，就是呢，冷气未使转了伤过低，伤过低呢，惊会感冒，可以呢，直接去呢机海内底。
5: 宾斯坦是哪里制的？
0: 哦，来，我等下我讲哈、哦，来啊、可以呢，机洗哈，会当呢机洗，什么叫做机洗？会当单洗衫机。啊！你免阁再套着被单，吼、哦，免阁再套着被单，直接来吼，安尼落去洗就好啊。好，来吼、哦，咱这是呢优良台湾厂商啊，国外制造的，国外制造吼、哦，因为咱大家拢内行人啦、啊，国内呢吼、哦，台湾的钢吼、哦、是啊，真正有够贵的。台积电嘛是呢吼、哦，去国外设厂啊，哦。啊，台积电咧去印度啦，吼，去美国啦，吼，啊，去咧越南设厂啦，所以咧吼，我们不用，吼，我们不用说太客哦，因为台湾的人工足贵的，你若要用台湾的人工，这一领无卖迄三五千块，绝对咧卖好，啊，但咧三五千块，唔是大家拢有法度买。所以我们吼，直接甲咱讲，台湾优良厂商啊，去国外设厂的哦。喂，彩珍你好。
6: 喂，
0: 嗨，你好，
6: 嘿，两百一桌，
0: 好，感谢，来，再个甲咱留一桌，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小姐，我要做花啊。
0: 好，你等我一下哦。
2: 天下
0: 现在齁满线，现在满线齁，在线上的朋友一定要加强一下，哪有拔线的呢，一定要打回来齁，一定要再重拔0800776699，彩珍助理来接电话，要给我两个接的0800776699，外面两个帅哥在接齁，高雄中基的电话哦，0722688888，空七二二六后边四个八，两边轮流卡，吼，电话咧接较紧哦。

0: 起。
1: 喂，彩珍你好。
2: 我要点餐。
1: 好，你要爱点那个咱的两用杯哟。好，安尼你等我哦，哈，谢谢，来哈，咱这里大哥，咱也带地咧哈，亲像宜兰哈，这里大哥，宜兰遐吼有那较搞落雨，还是讲家人遐较搞落雨哈，咱这周你一定要拿西施排汗抗菌，保证保健哈，不褪色、不掉毛、不变形，洗衫机洗得好啊、哦。

0: 谢谢，来哈啊！拄只呢，咱在报瓜财政加着助理嘞吼，刷卡安尼电话接哈。哎，给你，你那卡开，加讲一个啊，拨线的。伫只财政甲咱讲对不起哈，我助理卡手伤过慢，嘿，我等下还甲处理一下。请回拨，请回拨，开开玩笑哈。人呢吼，活在这个世间哈，不要把什么事情拢看甲遐尼啊严哈。啊，该开玩笑就是开玩笑哈，想得开，看得透哈，轻松过日子就好啊，轻松过日子就好啊哈。喂，财政你好。
1: 喂，凯正哦。
0: 喂，
1: 啊，伊个敢会当用迄个洗衣精来洗？
0: 洗衫精吼，打机打我讲，你要用洗衫精、洗衫粉、洗衣球拢总袂要紧。打禁止着一项、哦、叫做柔软巾。
1: 哦，柔软巾哦。
0: 哎、欸，柔软巾唔好洗，剩、那、咧、個、你要用啥物洗拢袂要紧。
1: 哦，
0: 好，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哈。其实哈，我甲人讲，迄是我吼，真正我的人哦，做代志吼，就是足高病啦，哈，啊，足古毛的啦。你也是哦、喔。
2: 你讲你人嘛是古毛。
0: 哦，我人也古毛。为什么人吼？我要甲人讲，因为呢吼，这物件这样好，我要和咱的吼。迄、那个有信用，佮而且袂破坏着伊个品质，啊无呢吼，你若用讲个无好，佮当个搞买呢，我明年佮买，佮当个搞买俩，但是吼，我要赚我该赚的，有道德钱，无道德钱我唔赚。喂，财政你好，
3: 喂，
0: 哎、欸，美专，
3: 嘿，对，我要跟你订那个两用被，
0: 很棒，很赞，哦，真正，你加着吼，领导的被你不淘汰都不行，因为你加着今年了，
3: 因为吼、哦，你头拄我讲起我。中到一个箱、
0: 哦，中
3: 我是领两百吼，加五十年啊，也足好用的啊。但是我嘛无甲断掉，但是你咧讲讲吼，加久嘛是有迄落吼，
0: 有啊，
3: 啊，我才发现讲啊，安尼我会陪爱来我。
0: 好好，安尼我甲你留哦哈。
3: 好，知道啦。
0: 好好，谢谢。喂，财政你好。
4: 2280。
0: 喂，一丹。
4: 对嘿。
5: 财政好。
0: 嘿，是。
5: 我订两组，
0: 好，订两组哈，再个加老两组哦。喂，财政你好，玉贤大哥，
6: 财政小姐阿仔，
0: 是，
6: 我买一组，
0: 好，买一组啊，我留给你哦，哈，好，谢谢，等嘞，等一下哈，等一下哦，哈，来拨线，拨线，拍摄，搁点卡入来，会记你加养一个呀。0800-7766-99 0800-7766-99哈，咱都只美妆讲的啦，哈、哦，真正，迄物件咧吼，无咧用甲歹去个啦，哈，啊，你就咧吼，该淘汰掉，该淘汰的就淘汰，哈、哦，不要咧吼，蹲甲一世界安尼。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7: 小姐，
0: 哎呦，
7: 我要。反正我买两用杯，啊，不过我买找十下咧。
0: 好，不要紧，找十只收好。OK， 喂，财政你好。
8: 小姐。
0: 喂，咱到底十几个大哥吼？
8: 对，你给我上一组来，两杯。
0: 好，恁十几这个落雨，我讲加一组配，他真的。
8: 今晚两千万好钱啊，都无咧落。
0: 无啦，连江咧落都唔是，今仔去加明仔载到海口吼来，啊，等下压一下。喂，财政你好。来，我来赖大哥。
9: 拜拜。
0: 嘿，喂，赖大哥，我彩珍啊。
9: 你彩珍呢？
0: 嘿，
9: 好，我迄个买一组啦。
0: 好，啊，我留好你哦，哈。
9: 你敢知我输了？
0: 我知影，哈，来，哈，0800-7766-99 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10: 喂，
0: 嘿，你好。
10: 哎、欸，你好，我要订购那个两用杯。
0: 好，好，恭喜你哈！0800-7766-99 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我彩珍。
11: 我新的啊，我无报住址啊，你哪会知？
0: 无报住址来，等下寄一个哈，谢谢。0800-7766-99 0800-7766-99哈，都只咱助理的哈，都在讲啊哈。啊，那不是讲寒流来的时阵嘞哈，你尽量。 有个人讲我一个人一领厝一领家，一领厝一领家，其实足好个。热天你着甲厝凉个这边，吼、哦。啊，若寒天你着甲厝烧个这边。哎呦，还袂好哦。喂，财政你好。哇，来，电话拨嘞，搁点卡，吼、哦，电话拨嘞，搁点卡，因为嘞电话线较满，啊，所以讲嘞吼，一定要加减一个呀，一线一线接，一线一线接，行动马上行动，数量有限，数量有限，加到嘞二十米，加到林下有无同款的所在，因为嘞吼，这入来的会，就是嘞这个租数，入来的租数就是有限，那我们。没有办法追加哦，无法度追加，完全无法度追加，因为这人吼是优良台湾厂商国外设厂啊做做的，一批进口入来啊，完的没有了哈、哦，卖完就没有了啊。我伫节目内底讲哈，因为内行的拢听有啦，内行我拢听有啦，因为咱这进口入来，所以呢吼、哦，根据着财政的了解，一定爱经过着。海关吼，一定爱经过着海关严格吼去检查，啊，不然呢吼，内底哪该放一挂违禁品要安怎？所以呢吼，这一批吼，这一批入来呢，海关一个看哦，迄质感真正，质感真正有够好诶，连海关吼都甲咱来抢上吼，各位着去做，所以他们看多了，摸多了。齁、哦、啊他们都喜欢了，难道你不会喜欢吗？他们都心动了，难道你不心动吗？心动一定爱马上行动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尤其是呢齁啊咱咧讲诶，你有风湿性关节炎咩？你有骨头较高酸痛诶这個。我一个朋友齁、哦、我一个朋友。你敢知影热咖呢吼，真正敢那亲像咱兜的焖烧锅共款，啊拢无咧吹冷气哦，啊电风吹，因为安那，你甲想电风吹内底烧过急，啊，伊就是一直烧风底下搞，我讲吼，我入去到内底吼，我强要吼，因为那急那热呢吼，咱就心狂火倒。哦，我就甲讲，我入去到因内底吼，又闷，吼、哦，又，我、哦、真正心狂火倒。我讲你安尼，拢无去到你，你带掉。伊讲吼，伊若吹着冷气，骨头都拢酸痛。哦，你若这种很凶的人，这组两用背一定要拿，一定要拿哦。哈、哦，喂，彩珍你好，哎，师姐。
2: 哎、欸，财
0: 经你好，
2: 是吧？哎、欸，你
0: 好。我要两杯一桌。好，我倒好你，谢谢。阿哥、啊、来，咱放你车顶，车顶，车顶，哈，放你车顶。有阵时呢，吼，带着囡仔是谁，哈，还是老大人，哦，伫车顶啊，你会当教。过来，囡仔带好，互伊载好好。哦，阿咱那边出国。去旅游，我讲放伫行李箱，伊个体积呢？吼，我拄只讲着轻量化啊，自开呢？吼，一领个体积，敢那亲像咱兜个枕头半粒安尼会大呢？比一领羽绒衣个空间也阁较细，也阁较细，真正足轻个啦！吼啊，你就是这样子放着，因为呢，今年呢？吼，我是按算我十二月份。十二月份呢，吼，已经既定的行程啦，吼，既定的行程，我要呢，吼，去啊，这里出国，吼，要去福建沿海，吼，我要去啊，家人呢，吼，去进香拜拜。以前呢，我出国的时候，除非啊，寒天啦，除非寒天，要不然呢，会饭店吼，会面皮，我真正都唔敢夹，因为呐。我就惊吼啊，唔惊死，但是我惊感染着啊，唔惊死吼，我惊讲咧吼，人个清洁做无好势，迄新闻拢报啊，吼头前一个退房了后，伊就咧吼，也无甲你换毛巾，也无洗，也无衫，啊，就个甲抱抱的吼，互你困啊，头前迄个到底有啥物吼，皮肤病无，啥物拢唔知影。我咧吼，真正大饭店，除非寒无法度，我只会加伊个配。哦，啊那无呢？吼，坦白讲，伊个皮我唔敢夹。哦，我感觉呢，吼，安尼冷气，吼啊，全卖遐尼啊低，啊我就不盖被子。啊那来饭店，我坦白讲，因为啊那迄个浴巾，咱家己会当扎，吼啊毛巾会当夹。我到饭店，无论讲国内，无论讲国外，他的浴巾，他的毛巾，我一律不用。 一律不用，因为已经在吼，我家己用啊，吼，因拢伫咱的皮肤啊，直接接触皮肤啊，啊，所以讲呢，吼，今年我是呢既定的行程吼，十二月份我要加呢吼，一个职工师傅吼，啊，去到美洲马遐吼，要进香，这个已经已经确定的日期，我今年呢吼出国，我就是呢加这个吼两用毯带出国，睡得安心。睡得放心，唔免搁再惊，唔免搁再好一挂，一举数得，一举数得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来听歌哈，听歌啊，咱才真甲着助理咧，有缘伫线卡来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外口哈，这两位帅哥辛苦你们了。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两边电话轮流卡。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好。
0: 嘿，大嫂，
1: 我要一个一周两领吗？
0: 嘿，一周两领。
1: 安尼三周。
0: 好，三周。好，谢谢大嫂，只老三周哦。喂，彩珍你好。
2: 嘿，喂，加买一周。
0: 好，搁要追加一周哈。
2: 嘿嘿。
0: 好啊，啊，迄个拜二做伙搞哈。
2: 好好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

0: 喂，彩珍你好。
1: 哎，我
0: 在这边。好，各位要对家一组来一线哦。喂，彩珍你好。
1: 请问现在您那怎么卖啊？
0: 两件都是五尺六尺的2280。
1: 五尺六尺是小的。
0: 哎，没有那个大的呢。
1: 啊，都是那么大哦。
0: 哎，来，电话加一个哈，咱的细领无够加，你唔免惊大领，迄已经轻量化、轻量化了哦。喂，彩珍你好。
2: 哎，彩珍哦。
0: 是。
2: 我要搁加一组啦。
0: 好，搁要对加一组哈，真正赞的啦。
2: 嘿。
0: 哦，你有加到啊哈？
2: 有啦，有啦。哦、
0: 有好加无？
2: 有啊，有啊，足轻。
0: 啊，有凉无？
2: 有啊，有啊。
0: 啊，真正拢袂吸热，迄个透气性足好诶，对不？
2: 对，
0: 好，安尼阁改对加一组，啊，这拜二给你哦。
2: 好，安尼拄个三组啦吼。
0: 好，好，来哈，谢谢。0800-77-6699，我著甲人讲，收到加到，你不追加，拢过意不去。你不追加，你都会后悔哈。喂，彩珍你好 ，Hello， 伯清。
3: 喂，
0: 哎呦，
3: 喂。你好，
0: 你好，
3: 哎，我两组啊，
0: 好，两组来，这有哪个要两组？喂，彩珍你好，来，等你拨线嘞，记得回拨，等你那拨线记得回拨，0800-77-6699，0800-77-6699，省电呐，省电就省钱呐，啊，今年的热天。啊，未真正开始呢。咱台湾话讲一句讲啊，六月火烧波，即马打五月尔呢，还没有真正的热呢。啊，你也看，你已经热甲走无路啊。今年哦、喔，今年目前呢吼出现上介悬的迄个气温，上个月月底玉井就40.2度啊。啊，未来咧惊死人哦！喂，财政你好，哎呀，好、哦、来，等你会给你加讲一个啊，电话会给你加讲一个啊、哦。喂，财政你好，
4: 哎、欸，你是财政，
0: 哎、欸，我财政，
4: 我咧讲迄个拜山啦，我加一组来，
0: 好，拜山搁要一组来，
4: 二线，要七撮啦，
0: 好好好，来拜山搁一组哈，0800-77-6699，0800-77-6699，等你继续加卡哈。

0: 喂，彩珍你好。
1: 哎、hey,
0: hey, ，来大姐， hey,
1: 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哎、hey, ，我个个对家两组，
0: 个对家两组，你有加对哇？
1: 这两组，迄、那个七月十三个来，咁
0: 啊，袂要紧，会使。啊，我问你大嫂，你加对哇？哟，
1: 也袂加对，
0: 啊，袂加哟。
1: 因为阮先生伊长期卧床吼，
0: 哦哦哦哦，
1: 我就讲买一领厝下骹。
0: 哦，可以哦，可以哦，嘿，哦，真正足好诶。哎，你收到吼，你就知影，真的，今嘛市面上吼最新款吼啊，最新科技的结合一体成型，以后你回出吼，较袂讲像我拄只讲的吼，人为中个有车线吼，你若线头一个落去吼，伊就开始呀变形啊，啊，这拢袂哦嘿。好，好，
1: 两组拜二，
0: 哎，你
1: 两组七月十三，
0: 好好，两组两组，总共四组哈，好好，安尼就你加一个哦，好，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啊，台湾的多变的天气啦，连明仔日吼落雨啦，连明仔日吼咧火烧波啦。哦，你啊，明仔日吼咧起雨啦，哎呦，迄个哪里吼起雨的时阵，哎呦，安尼啊又热吼，啊又闷的，真正人吼都会整个恶杂啊。啊，这组上盖好，这组上盖赞的哦。喂，彩珍你好，喂，苏林。
2: 小邓。
0: 喂。
2: 哎，彩珍。
0: 哎。
2: 这不记得哈。
0: 嗨。
2: 一种皮，哎呀，出啊，公车出一呀，坐个袂重。
0: 哎，重吼，够赞嘞！
2: 足凉吼，
0: 足凉诶！真正，脚床较袂生痔疮，人讲小的会生痔疮，真正足凉的啦，足赞的啦。
2: 你讲，我朋友，伊上班时啊无冷气啊，啊是讲坐咧坐安尼看较舒服。
0: 哎啦哎啦，好来，医生甲咱做服务一下哦哈。喂，彩珍你好。喂，咱带你滴个哈。
3: 哎、欸、
0: 哎、欸，来大哥好，
3: 你彩珍吗？
0: 哎、欸，我彩珍呢？
3: 我一组。
0: 好，你要一组啊？拜二，互你收。
3: 住址有吧？
0: 有啊，住林德啊，迄、那个许聪之家、欸、对不对？哎、
3: 欸，对对。
0: 好，啊，这拜二互你收，好唔好？
3: 好
0: 好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喂，松山大哥。
4: 我要那个凉被。
0: 好，你要几组？
5: 好，拜拜。
4: 一组多少钱？
0: 一组2280而已哦，售完为止。看要加客一组两组啊？哈，来三线。我讲客一组的保证后悔，保证保证一定会后悔的。喂，彩珍你好。
6: 喂，凯珍哦。
0: 哎、欸，大姐。
6: 哎、啊、我爱一组啦。
0: 好，一组。
6: 阿哥哩哩啦啦，嘿啊，一组啦。
0: 好，啦啦哩啦啦，一组哈。好，安尼做伙拜二，互你收哦。
6: 好好好。
0: 好，谢谢大姐，再见。喂，彩珍你好。喂，巧英姐。
7: 我买一领。
0: 好，来买一组啦，买一领吼。买一组，一组内底有两领哦。喂，彩珍你好。好，来，等你拨线，吼，搁电卡。哎，给你卡开的吼，较有耐心的加养一个呀，加养一个呀。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你卡回通，等你卡回通。哎，财政你好，拍摄还你拨线。
8: 哎，
0: 嘿，你好，妈妈好。
8: 迄个
0: 皮，用个
8: 一组。
0: 好，一组我留予你。一线，喂，彩珍你好。
9: 喂。
0: 喂，你好，我彩珍哦。
9: 刚刚啦啦，迄一组。
0: 好，啦啦哩啦啦，一组吼。好，啊，拜二予你哦，吼。
9: 好，可以可以。
0: 好，谢谢大哥。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咱信雄大哥哦，
10: 哎、欸，我那拢在吃，
0: 哦，拢我在吃吼，来吹走你吼，三线，哈哈，啊，喂，彩珍你好，
5: 哎，
0: 明虎大哥，
11: 嘿嘿，喂，
0: 哎，你好哦。
11: 该
0: 定一组，好，定一组啊！你等我一下哈，来，我下来助理，今嘛无用，我甲你抄一下哈。好，好，好，安尼走，转号助理，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一倍多用，一倍多用哈，换季。 你拢唔免烦恼，冰冰冰冰就好啊，一冰凉的，一冰烧的，叫做冷暖两用的哈。一领就会当满足哈，贵啊的这一块啊，凉感的面料哈，这边嘞哈，会使讲非常的滑顺透气，完全不闷热。伫冷气房内底哈，哈哈，有真正嘞哈，嘿，好哩。感觉讲，今年的夏天特别的凉爽。喂，彩珍你好。
12: 彩珍你好。
0: 喂，你好。
13: 我要梁竹。
0: 哈，梁竹来家个家老两组。喂，彩珍你好。好吗？哎，国语大哥。
14: 拜拜。
0: Hello。喂，嘿，来，你要爱凉，哎，了冷暖两用备哈。嘿嘿。二来二线跟咱做服务。喂，彩珍你好，屏东的好朋友。
15: 喂。
0: 哎，屏东的哈。
15: 哎。二。一周啊。
0: 二，一周我改老的呀，阿伯姨和你收哦。
15: 哦。
0: 二，谢谢大哥。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6: 我那姐。你好，你啊，彩珍你好。
0: 哎，我彩珍呢，大姐。
16: 啊你了，我谈多卡点嘞，我。7752198，
0: 哎，忙念出来啦！诈骗集团足多啦，莫念啦，刷卡。
16: 哦，啊，你了，哎，赔当时要我收啊？
0: 你等下哈，来，好，叫助理跟你讲，记得。咱这班的同学，我有责任保护你们，我有责任保护您。咱无人吼，把你的电话号码，啊是讲嘞吼，你的地址嘞念出来。咱坦白讲啦，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吼，你看现在诈骗集团，有诶嘞吼，都我好嘞呛输。虽然嘞吼，咱相信人性本善，哈，人之初性本善，哈。虽然大家拢善良诶，但是就有出到一半个呀。啊，咱就是咧防诈诶。人讲嘞。你哄的是你哄小人啊，君主你根本就免哄，对不对？喂，彩珍你好，哎，来，咱住伫园林的吼，哎，大姐，
17: 到的，
0: 嘿，
17: 那皮是差不多几尺？
0: 五尺六尺，两领拢大领啊！你有听到咱拄只吼大姐讲外口买迄细领，迄细领嘞吼，你家里你拢无翻新变平，翻新变平一平就空荡荡。啊，这呢吼，你做你家翻新甲变平，看你要翻几年拢不要紧。
17: 高啊，薄
0: 诶，轻量哦，轻的薄的啊，但是会凉一边，会凉一边会烧。来，一线给咱做服务哈，冷暖两用备，冷暖两用备，一边凉的，一边是烧的，哈，一边是烧的啊，它来整个哈啊，会使讲来恒温呐啊。来，咱这个全部收到海王晶清通和藤头赞助提供啊，那边呢冷暖两用谈的热就。
18: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2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方明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六十八点钟到十点，在咱咪表小公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节目预定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孔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喝酱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的。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今天天气真好哦。不过唔通哦，这个天气骗你。最近咱的迄个气象专家有咧报一个风台，叫做巴威台风，叫做巴雷啦哈。这巴雷哦，我即摆行路路线图应该是会入来哦。伊的台风眼呢，正式登目前也